0: 是数据证据，可以作为啊证据使用。但该截图单独作为对方拒不还款的证据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难以单独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一与款项性质。法院认定借贷关系需要同时证实资金交付的事实与借贷合一，仅依据转账截图可以证明资金的流转，却无法直接体现该款项是借款。李先生需要补强证据链，比如补充转账备注、对方微信实名认证信息、催款记录等，还可以申请法院向腾讯公司调取原始转账记录与账户信息，同时注意保留截图的原始载体并确保其真实性，以提升证据的效力，更好维护自身的权益。
1: 观众刘先生一个月前呢，在一家汽车养护店给车做常规保养，换了机油、滤芯等部件。一个月后开车途中啊，车辆突发故障，发动机严重受损。经过检查，原因是机油滤芯破裂导致漏油。做养护的店方呢，也无法提供该零件的合格证明。刘先生想咨询一下，谁该承担事故的责任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养护店应当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养护店提供的机油滤芯属于其服务成果的一部分，在短期内使用就发生了破裂，这足以证明其服务成果存在瑕疵，并且该瑕疵与发动机损害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作为专业服务提供者，养护店无法证明案涉机油滤芯是合格产品，未能完成服务没有瑕疵的举证义务，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不过刘先生作为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未尽到注意义务，未能在车辆出现漏油征兆时及时发现并处理，对损失的扩大负有一定责任。最终的过错责任需要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进行判断。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3: 欢迎各位
2: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5: 百分之70耳朵疾病引起的，叫耳性血瘀。
4: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6: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4: 中西医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5: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4: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7: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8: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9: 这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0: 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一纸遗嘱的话，很难取得其他继承人的幸福，所以更多的家庭会穷尽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录制视频或者找见证人等等，但是也未必会打消所有继承人的疑虑。比如说呢，今天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的这位杜女士，她看到了一份手写的遗嘱，还有一个录像视频，但是她给出这份遗嘱只有四个字，叫绝不可能。她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呢？一起走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11: 你怎么能知道老太太没有被胁迫呢？
12: 家中子嗣众多，母亲为何留下遗嘱，遗产只给其中一人？
11: 我说我都写不好这么完美的遗嘱。
12: 立遗嘱时母亲已经80高龄，而且身患多种疾病，这样的身体状态还有没有行为能力？
11: 出去穿一只袜子，大冬天。
12: 此时立下的遗嘱又没有法律效力，这让他们不得不去怀疑。
11: 明显的就是磕磕巴巴，就机械性的读。
12: 遗嘱内容多出错误，视频录像断断续续，咨询人究竟该从何处着手提出质疑？看律师如何为他出谋划策，现场嘉宾又怎样为他指点迷津？律师门诊室之遗嘱疑云正在播出。
10: 你好，杜女士。
13: 哎，
10: 律师门诊室的子叶。
13: 您好，
10: 您咨询的是一个继承的问题，是不是？
13: 对。
10: 您是家中的老几啊？
13: 我是老小，老四。
10: 老小，
13: 上边三个哥哥，我二哥没了。
12: 杜女士是家中的老小，上面有三个哥哥。去年年初母亲去世，父亲也已经90多岁的高龄。本想着母亲去世之后改善一下父亲的生活环境，没想到却牵扯出了一份不为人知的遗嘱。
10: 咱们电话当中说有一份遗嘱，
13: 对，
10: 这个遗嘱是谁的？谁当时拿出了这个遗嘱？
13: 这个遗嘱是我三哥的儿子。
10: 三哥的儿子拿出了一个遗嘱，是在什么时候拿出来的？
13: 老太太是2023年2月6号就突发没了，我们就说把那房卖了，那儿就说那个过不了户，说有异议登记。我们说什么异议登记啊？我们说那谁来遗嘱的登记啊？说啊，就我三哥的儿子。
12: 杜女士说，这买家也找好了，合同也签了，眼看着就要过户了，才知道三哥的儿子早就拿着一份母亲的遗嘱在房产登记处申请了房产异议，导致房屋无法买卖。而在这之后不久，侄子就将他们告上了法庭，他们才看见这份来自母亲的自书遗嘱。
13: 就是他给我们告到法庭上，然后我们才知道这件事儿。
10: 遗嘱是怎么写的？是谁写的？
13: 他遗嘱说是我妈妈给他写的，说他对我妈悉心体贴照顾，说现自愿把房子给他，份额就是我妈的份额给他。
10: 有关于这个遗嘱，之前咱们家的其他成员一点信儿都没有吗？一点风声都不知道吗？
13: 我们所有人都不清楚这件事儿。
12: 杜女士说，遗嘱是2017年母亲写的，但是这么多年，他们也是在法庭上才知道了这件事儿。而在他看来，母亲给孙子写遗嘱，把房留给他，那是绝不可能的事儿。
10: 在你看来，能理解吗？就是妈妈给这个孙子写这个遗嘱，
13: 首先这件事儿呢根本就不可能，不可能是我妈真实意思。
10: 您说不可能的依据是什么？
13: 因为我妈一直怎么说呢，从我二哥没了之后，去世之后，老太太就是受刺激受打击得病嘛，脑部疾病， 然后平时呢怎么说呢，就说话也颠三倒四。还一个就是说他平时对我父母也不孝，对我父母是打骂嘛，
8: 啊，就连好都谈不上对字儿，是不是？
13: 对
8: 啊。但是恰恰老人却把房子留给他了，这个对您来讲是不可接受的，匪夷所思的，是不是？
13: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儿，因为他知道我妈在那个一直他神志不清嘛，他知道我妈糊涂，
8: 明白，
13: 所以他做的这件事儿。
12: 在杜女士看来，侄子拿出的这份遗嘱不可能是母亲真实意愿的表达，因为侄子一家并没有赡养母亲，母亲因为常年脑部疾病也基本丧失了判断能力，这份遗嘱很有可能是母亲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被人利用写下的。
8: 好吧，今天呢咱们争取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起码弄明白了，好不好？
13: 行，谢谢您，多谢。
8: 好嘞，杜女士，接下来呢请做出您的承诺。
13: 我承诺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8: 好嘞，杜女士，平复一下咱们现在的内心啊，接下来可以开启你的咨询了。
13: 好，谢谢，
8: 有请。
14: 今天你来到律师门诊室，有哪些法律问题要咨询？你简单说一下好吗？
13: 哎，好，谢谢您。我妈就是2023年2月6号，老太太因病没了。没了之后，我们去卖的过程中，然后在房地产那儿就是说异议登记了。
14: 啊，被异议登记了。
13: 对，就是我三哥的儿子。
12: 杜女士的母亲病逝，为了给90多岁高龄的父亲换一套低楼层的住房。杜女士和家人商量准备卖房，可谁知和买家合同都签了，正准备过户时却发现房产被侄子做了异议登记，也就是说房子被冻结，一时半会儿卖不了了。
14: 那这个房子是你父母的房子吗？
13: 对，就是他们那个单位的房，等于买过来了。
14: 那么这是确认是您父母的一个共有财产。
13: 反正房本上名字写的是我爸的名儿。
14: 你们这个房子现在能值多少钱？
13: 那时候我们就想，老太太当时就走了，因为我们也不太怎么说呢，就说尽快的老人嘛，让我爸就是赶紧的就找一个插身之处给他弄一个，因为外头都是租的嘛。所以呢，当时卖的也便宜，卖了230多。
14: 那你这医保全没卖成，你们这个承担了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呢？
13: 因为我们当时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不知道有这份遗嘱，然后对方就说那个那违约金，我们说那就跟人协商吧，最后等于赔了人家，就是好说歹说的赔了12万违约金。
14: 他赔了12万？
13: 对啊。就甭管是借也好是怎么着，等于我们就把这个先了了一件事儿吧。
12: 房没卖出去，还赔偿了对方12万元的违约金，这对本就生活捉襟见肘的杜女士一家是雪上加霜。而之后侄子更是一纸诉状将杜女士兄妹4人告上了法庭。
14: 后来发生什么？
13: 然后他呢就给我们告到法院了。告了之后呢，在法庭之上呢，他拿出来一个遗嘱，那时候我们才知道，说我妈妈在2017年2月15号说给他留有遗嘱，然后当时提供了三个视频。
8: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3: 3段视频，第一段是几分钟啊？就是一个开头，就是立遗嘱人，就介绍我妈立遗嘱人身份证号是多少，这个就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视频就写的是以上所有是我真实意思的表示，这是录的第二段视频。第三段就是让我妈坐那儿读了一遍。
12: 杜女士说，直到在法庭上他们才看到了母亲留下的遗嘱和当时拍摄的3段视频，可是这些证据并不能打消杜女士心中的疑虑。
13: 首先我妈学历就是文盲扫盲班出来的，这跟我妈的实际水平不

0: 府，这是其一。我就说，我说我都写不好这么完美的遗嘱，我说这肯定是有人在让他抄什么。这个遗嘱，写的完美是完美，但是里边的字儿，我妈妈写的说，我与就是说跟我爸是夫妻关系，我爸的名字都是错的。我爸是应该是平均的均，这个写成军队的军，然后军队的军上下都不一样，底下那个军字底下写俩横，然后就多出错误。
1: 您看啊，我们咨询人确实是个细心的人，他就说呀，这份遗嘱上哪个字写的不对，哪个字是错字，包括他父亲的名字。
2: 其实呢，你说他关注这些吧，也不是什么大错，但是他不是重点。因为对于一个80多岁的人来说吧，特别是很多老人，他过去没有什么文化，就那么他写出的字的时候，就经常容易在书写的过程中写一些错别字，这是很正常的。
3: 在杜女士看来，母亲的知识文化水平不高，是不可能写出这样严谨而又有逻辑的遗嘱的。其次，遗嘱中多处的错别字也说明母亲当时的思维是混乱的，这不是他心里所想写的内容，一定是有人在旁边指引着引导着他才这样写的。
0: 其二，真实的情况呢，我妈她长期就头疼啊，2016年那个病历也写得很清楚，她等于那时候就是脑白质变性、老年性脑改变，还有脑梗死、抑郁，而且那个时候就是给他，我们就是长期的服用西泰普兰治疗精神疾病的那什么。平时老太太我们照顾他呢，去有时候老太太也就经常胡说，跟我二哥儿子也说啊，你看你爸去了吗？我二哥儿子，你别那么说啊，我爸死多少年了，然后说去把你爸叫来吃饭来，其实说是叫爷爷。
4: 那是哪年的事儿？就像说这个
0: 陆陆续续就2016年2015年就越来越严重，有时候出去没跟你说，穿一只袜子，大冬天，对，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么冷，你穿一只袜子哦，忘了。
1: 我们现在夏律师着重去问的什么呢？就是说老人当时的精神状态问题。
2: 哎呦，这点问的好啊。
1: 嗯，
2: 这个是关键的关键。
1: 嗯，
2: 那你想想，如果当时他就是真的是我们说的是已经进入老年痴呆状态了，
1: 嗯
2: 啊，或者说常常忘事儿，就像我们当事人说的似的，管老大叫老二，管老二叫街坊，那你这不显然就有问题了吗？所以呢要正视他当时的这个精神状态啊。
4: 那后来你这个官司啊处理的结果是怎么样啊？
0: 法院还判我们这判这遗嘱有效，
4: 判决下来了。后来
0: 对，后来判决下来了，然后我问这法官，我说您依据的什么判的这个呀？然后呢法官说的是一个是就是老太太亲笔书写了，就是他那视频嘛，但是我就说了，他那个写你看见他手只是开头，结尾中间内容没看到老太太写，对吧？中间内容没有看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胁迫，你怎么能知道老太太有行为能力，老太太没有被胁迫呢？
4: 上诉了吗？
0: 我们上诉了，肯定要上诉，我不管到哪儿我都要上诉。
4: 那我看了你的这个判决书，你们申请做这个对这个遗嘱啊，你们认为不是，因为你母亲是文盲，写不出这样字。你们申请鉴定了，但是又撤了，为什么撤？
0: 当时撤是这样，因为我们找不到任何我妈的剪裁，几乎不怎么写字儿，也没有字儿。
4: 那我又看到判决书，你们又对行为能力也提了一个鉴定，为什么没进行下去？
0: 行为能力鉴定，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嘛，我们照顾我妈妈，我妈妈长期服用这种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然后她那个有脑部疾病，我们坚信这老太太是不是出自她真实意愿给她的，但是我们做行为能力鉴定呢，就是当时法院就是说也联系了，但是就鉴定机构嘛，人家就是这么多家嘛，说没有审核资质，
4: 对一个去世的人做不了鉴定。
0: 对对对 对啊，所以这样就等于鉴定就没做。
4: 还是说你们提供的资料不行？
0: 不是，不是我们资料不行，我们提供了完整的病历，而且特别全。就是因为我妈去世了，人家说现在没有给就是去世的人审核的这个资质。等于这样
4: 就没找到鉴定机构，所以这块就不了了之了。
0: 对对，
3: 关于母亲生前的精神状态，杜女士回忆说，二零

0: 2019年，他们曾经给母亲做过一次鉴定。
1: 2019年我做了，因为当时为什么这时候才做呢？因为考虑那时候他老是那个尿裤子，因为残联嘛，要是这种又不贴。
0: 杜女士说，当时他们听说政府对高龄的身体有残疾的老人每个月都会有一定的大概几百元的补贴，所以为了申请补贴，他们就去给母亲申请了残疾鉴定。
1: 因为买尿裤什么的费用也是一大笔开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想起给他做。
2: 行不为重度失能，这也没给你写限制行为能力。
1: 我们是走残联做的。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6: 刚才我看你给我们出示的几段那个视频，你母亲写遗嘱的时候有视频的一个体现，这个视频我看都是分段，并不是完整的。
1: 对，而且提供的视频也不完整，然后录的视频没有一句老太太说我神志清楚啊，没有。然后视频就是老太太明显的就是磕磕巴巴在那儿，就机械性的读。
3: 您看严老师，我们这个咨询人反复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录视频的时候老人的状态特别不好，您怎么看
17: 他这个问题啊？关键在于老人的那个自书遗嘱上，这才是应该关注的重点。你老关注这个录像这个录像的内容，它不是法官想考虑的重点问题。所以你现在脑子都想偏了，那法官他就关注的是按照这个自书遗嘱的程序人家也都合格。那你现在呢主要问题你不谈，你老谈那个就是发挥不了决定性作用的事儿，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哎呦，真想跟他说一下。
3: 那看来现在我们咨询人确实需要您帮助一下了，您到我们的咨询室帮他去问一下律师好吧。
17: 好。
0: 几番询问下来，观察室的嘉宾终于按耐不住了，因为本案的重点并不在这个视频是否存在瑕疵上，咨询人真正要质疑的应该是自书遗嘱本身。如果他一直纠结于视频证据的真伪，那二审对他也将会是不利的。于是嘉宾严玉华决定前往咨询室帮助咨询人理清案件的脉络。
18: 夏律师您好，我想替当事人向您咨询几个问题。
16: 好的。
18: 有一个问题，像他这个三哥这个孩子，这个他对老人是

0: 形象是并不好。
1: 那为什么这个老人又那么自觉自愿的要，他对他这么不好，还要把东西赠给他？您觉得这里有没有问题啊？
2: 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确实是值得怀疑的。
3: 但是这种情况怎么说呢？我们那边的就是街坊吧，就包括我们那儿管片都知道这个情况。
2: 去作证了吗？还挺
3: 没有。
1: 其实我特想问问你，都知道什么？比如说是听说的，还是亲眼目睹？
3: 都知道这个孩子对我
1: 是听说的吗？
3: 因为这孩子也不经常过去。
1: 不过您就回答我，觉得是不是他们也没有亲眼目睹，也就都是听你母亲说的？
3: 那个我不知道。
1: 夏律师，你看从他来讲的话，就是他是也从妈妈嘴里听到的。那么这种听到的这样的，他能成为一个事实依据吗？
2: 这是一个传来的一个证据，而且在庭审过程中，他们只是口述，对方也不认可，所以这种证据法院是不会采信的。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不能成为一个证据。
2: 对，
1: 就证明他对老人的这种恶劣行为是不成立的。
2: 对。
1: 那这方面我们
2: 就我们打官司还要看证据啊，不是在法庭上我们自己去说啊。
4: 嘉宾严玉华说，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想让咨询人明白，三哥其儿子对老人不好，这并不是推翻母亲遗嘱的有力证据，所以不要在此过于纠结。更何况这仅仅是口头的传播，很难得到法官的采信。
1: 刚才这个女士她提出来了，她说她经过残联给她的母亲做过一个行为能力的评估，那这种行为能力的评估算不算对老人的这个精神或者智力状态的一个鉴定？
2: 因为他那个评估我刚才看了，未必是行为能力，就假设是行为能力，他的评估日期是在遗嘱之后不是在做遗嘱的2017年的一个评估状态。如果是在之前，那就很有作用。他是在之后2020年的一个评估。
1: 因为这个女士她说了，在法庭上，她这个评估这个也没得到法庭的认可，对吧？说我们提交了，是吧？
3: 对。
2: 但是他那个评估我不知道用的是什么资料。如果他当初2020年评估也用了就是2016年、2015年的相关资料病例。得出这样的结果，那么对你以后做评估还是有作用的。
1: 他这个遗嘱，那遗嘱是2017年立的，是吧？如果说2017年立遗嘱的时候，当年要有一个行为评估，那是最好的。
2: 那是最好的。
1: 现在缺陷在这儿。
2: 对。
4: 嘉宾严玉华认为，现在当务之急是一定要让咨询人清晰地认识到，将来在二审的过程中，哪些证据才是最有效的。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证明，在2017年之前，母亲的精神状态是存在问题的，并没有能力写下这份遗嘱。那么，在问诊环节当中，律师对整体案件又是如何判断的？在合议之后，又会为咨询人给出怎样的解决方案呢？明天中午的11:30，律师门诊室之遗嘱疑云继续为您播出。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但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您看到的这位王叔叔，一直住在家属院的老房子里，王叔叔觉得得改变一下了。
7: 这十几年了，就说把这个从装修一下了。
6: 于是王叔叔就开始四处打听旧房翻新的公司，结果在电视上直接发现了48快装。
7: 都是快报，我是一名爱好者，也是一名热情观众。
6: 忠实观众王叔叔就赶紧到了48快装门店，详细了解之后决定说干就干。
7: 没装修之前呢，这是一个门框，也老化了，起皮啊弄啥特别不好看。之前这个地方很凌乱，就是一个吊柜，冰箱也都吐出来，也不集中。以前这个有个吊柜，时间长了就熏黑了，就没有柜子，东西放得很凌乱。原来这个门也是老式门，门板翘的呀，简直就没办法。
6: 得知了王叔叔的需求，48快装表示小菜一碟，开始动工。
0: 因为咱们这户啊是一楼，一楼呢它的采光就不好，所以我们第一把顶部的造型全部去掉，拉升呢我们走廊了一个高度。
7: 装了以后啊，你看很清亮，也很敞快。
0: 对，餐厅的动线和收纳进行了重新的调整，把收纳的一个功能做以延伸，那旁边呢做了一组收纳柜，对于冰箱上面这一部分空间做了整体的一组收纳。厨房这个空间啊更换了家里的橱柜，那从收纳功能上呢有所提升。
7: 原来我建议还是想把地板换了，四八快张说你这地板好好的不用换，所以给我减轻了好多负担。
0: 对于次卧呀，增加了从地面到顶面通顶的一组收纳柜，地面的颜色和门做了统一的调整，使空间看上去干净明亮又舒服。
6: 王叔叔说，除了这些必须要改造的点，四八快装完成的很优秀以外，还有一点确实也是给了他意外之喜。
7: 人家旧房不搬家，进来以后把那个你所有的家具啊，给你包装的好好的，弄得整整齐齐的，你不用你操心。
6: 而且王叔叔装修完之后，也真正被四八快装的诚信所俘获。
7: 预算和决算是一条龙。没有增加任何费用。
0: 四八快装是一家专业做旧房的全国性品牌连锁公司，如果您家也有户型改造收纳不足，欢迎拨打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或者到线下门店进行咨询，选中的样板间并配合拍摄，可获得价值10000元装修礼包。同时四八快修也已上线，如果您家有漏水漏电地砖起骨等情况，可咨询400-665-8848。四八快装承诺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决算。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8: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5: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9: 你好，子燕。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5: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李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10: 主持人好，律师好，我父亲去年去世，他是一个有限公司的股东，我想问问他的股份我可以继承吗？他购买的人身意外保险和死亡抚恤金，我们应该怎么继承？
5: 李先生咨询的是一个继承的问题，他说父亲去年去世了，父亲的身份呢是一个股东，但父亲去世之后，他问有关于继承的问题，包括死亡的抚恤金，还有相关的保险等等，这些问题该如何处理呢？
9: 就是李先生问的就是一个单纯的继承问题，只是说继承的这个标的物有一些特殊，不是我们经常所说到的这个房产啊或者存款之类的，包括三部分嘛，他说的。一个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然后第二个是保险金，保险的问题，然后第三个是抚恤金的问题，我们逐个然后说一下。第一个是股份的问题，如果说按照我们公司法和这个继承有关的规定来讲的话，那股份肯定是能够继承的，但是说你能不能继承到他的一个股东的身份资格问题，要看公司的章程规定。如果说章程没有特殊的规定，那你可以代替你父亲的位置成为这个公司的股东。但是呢，有一些公司哈，特别是一些就是说就是比较严苛的公司，他们可能会说这个不允许，就是我们几个人以外的这个股东的子女去继承这个股权。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没有办法去继承这个股东的身份。但是呢，你父亲的这个股权对应的这个市场的一个价值或者价格，您是可以要求公司给你一定的一个款项作为你继承这个股权的补偿，这个是可以的。也就是说你股权继承不了，但是你可以继承这个股权所对应的一个款项，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个他购买的一个人身意外险嘛，我估计可能说因为父亲的突然去世会有一定一个保险的一个赔付问题。这个问题一般来讲哈，我们说看这种人身意外险可能他有一个受益人，如果说有受益人指向的话，那是受益人来享有这个保险赔付的金额。如果说这个保险合同没有规定具体的受益人，那么父亲的这笔死亡的意外保险费用是可以由他的一个所有的继承人按照继承顺序来依法继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这一块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需要看保险合同里边到底有没有约定受益人的问题，没有的话就可以继承，有的话那就是归受益人所有。那最后一个是说抚恤金的问题，因为死亡抚恤金可能就因为去世他单位可能会发一些抚恤金， 这个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不叫遗产，因为这个抚恤金本身就是给予家属抚恤用的一定的款项，就是给家属用的。所以我说，这个抚恤金也是按照就是根据第一顺位继承人的人数，然后来平均分配。
5: 那李先生问的这个问题，除了他自己作为一个继承人之外，其实其他的继承人都享有相应的。

0: 权益，是不是？
1: 对，就是按照继承的一个规定里边，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嘛，就是父母、子女、配偶，对吧？然后来基本上是平均分的。
0: 所以今天李先生主要咨询的是有关于继承范围的问题。当然刚才邵律师也讲到了，这个家庭当中其他的继承人，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股权的部分，还有这个保险的部分，以及抚恤金的部分，其实都是按照继承人相关的大家的权益来进行平均分配的。
1: 是的。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律师热线，咱们下期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
1: 嗯，
0: 这瓜子是你带来的吧？
1: 嗯，
0: 这咋的？今天要弄个炒饭会啊？啊，不让吃啊？
1: 嗯。
0: 啊，啥意思、啊、
1: 我告诉你，我今天这个葵花籽啊，可不是为了茶话会准备的，也不是随随便便休闲的那个小零食。今天想要吃我的葵花籽啊，那可是要回答问题的。
2: 回答问题？
1: 嗯，
2: 那您这瓜子我肯定能吃得着了。
1: 嗯，
2: 这个我有信心、
1: 啊、
2: 我能回答上来您的问题。
1: 嗯，
2: 至于缸子嘛，可能就要眼睁睁地看着喽。
0: 哎，想瞧谁呢？我也能答得上来。那阮老师，你快问吧。
1: 行啊，既然你们俩都有信心，那我可就问了。
2: 嗯，
1: 我的问题是，这个葵花籽里都有哪些营养？
0: 有哪些营养？
2: 你看，你这话一说，我就知道你肯定答不上来了。我跟你说吧，你别看这个瓜子它是个零食，它里边的营养也不少。像什么蛋白质啊、维生素 E 啊，这瓜子里边都有的。
1: 立冬说的没错，这个葵花籽啊，也就是你们口中的瓜子儿，里边它确实有优质蛋白，这个呢还是身体必须的，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每天补充一点是错不了。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E， 那是具有很强的抗氧化的作用的，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清除一些自由基，保护我们的身体细胞呢不受自由基的损伤，能够帮助我们延缓细胞的衰老，还能帮助我们血管等方面的健康，让咱们远离那些个疾病的困扰。
0: 这么好吗？我看看，就这小小的，
1: 嗯、
0: 这小瓜子里，
1: 嗯，
0: 有蛋白质，还有维生素 E。
1: 那当然了
0: 啊！
1: 刚才立冬答对了，所以你放下，
0: 啊、
1: 你放下，
0: 啊、不让吃
1: 啊！你放下，你放下，立冬来来来来来，
2: 我
1: 来答对了，
2: 我直接嗑这瓜子是不是有点不太雅观呢？我等一会儿再吃吧，
1: 啊、
2: 你先放那，我一会儿再吃。
0: 哎呀，还有偶像包袱呢，
1: 啊，放回去。
2: 不过哈，
1: 啊，
2: 不过你不能吃
0: 啊，
2: 你还没回答问题呢。
1: 是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我也知道。
1: 嗯，
0: 让我想想，这瓜子里有啥啊？刚刚不说了吗？有维生素 E。
2: 嗯，
0: 那我猜猜，嗯，这里边应该还有油吧？葵花籽油，还有哎，维生素 B 族，肯定有。嗯，要不然阮老师不能把它带来。阮老师，我猜的对不对？
2: 合着您是不知道啊，纯靠猜呀、
0: 啊。那你别管啊，你就说这里边到底有没有吧。
1: 刚子，你还真别说，真让你猜对了，
0: 蒙对了。
1: 对，就这个瓜子里头确实有维生素 B 族，比方说 B1、B3、B6 等等 B 族营养元素、哦、啊，这些呢在这里头都有。那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能量代谢、神经系统的一些功能以及细胞的修复方面，那都是很有帮助的。
0: 嗯，
1: 特别是这个 B6 啊，是我们身体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营养。但是呢，这个维生素 B6 啊，也是身体没有办法自主合成的一种维生素。
0: 哦，
1: 所以如果缺了，那你必须要通过饮食或者是补充剂来获取 B6。那刚子，我再问你，你知道维生素 B6 它是管什么的吗？
0: 反正它就是管身体好的。
1: 答不出来了。
0: 继续说啥？这个我还真
2: 这个话哈、
1: 嗯，
2: 说的一点都没错，它肯定是对身体好的。
1: 嗯，
2: 但我觉得阮老师您别问他
1: 啊，
2: 这瓜子里边含有这个维生素 B6 啊。
1: 啊，
2: 那

0: 肠胃方面有帮助。因为以前呢，我有一朋友，他呢有这个胃炎，有一回呢，他这个胃里边就反酸呢，恶心呢，想吐啊。
1: 嗯。
0: 然后他到医院里边就去看了。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医生就跟他说了。
1: 嗯。
0: 说你这个情况啊，你缺乏维生素 B6。
1: 嗯。
0: 最后呢，给他开的也是维生素 B6。
1: 这点啊，你还真说对了。
0: 啊，说对了吧？
1: 说对了，说对了。维生素 B6 呢，确实有这方面的作用，不过它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在神经方面。
0: 神经方面。
1: 神经方面。因为这个维生素 B6 啊，它是参与合成多巴胺的一种元素。如果说没了它，多巴胺的合成它就会少，我们就会出现情绪低落、焦虑等等一些情况。
2: 对呀，多巴胺不是能让我们高兴快乐吗？对吧？
1: 是啊。
2: 哦，那这么说 B6 还能管我们高兴不高兴呢？
1: 那当然了。这个维生素 B6 可是神经细胞的叫什么叫维修工，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神经组织，促进我们神经信号的传递。那当我们如果说不开心了、情绪低落了、焦虑了，我们补充一点维生素 B6，这个对我们缓解这个情绪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哎呀，那以后可得多吃点瓜子儿，再另外再补充一些维生素 B6，让我一直处在那个开开心心的状态，多好啊！
0: 你呀，我看你不补那维生素 B6，你也挺开心的。
2: 那必须的呀，阮老师啊，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哈，这睡眠好像跟这个神经方面也有关系，那维生素 B6能不能管呢？
1: 当然管了。那睡眠不好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B6，它就能帮助生成我们身体里的血清素、褪黑素，这就可以帮助我们入睡，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啊。哦，
0: 我记得好像是谁啊，他曾经做过这个实验哈，说是补充维生素 B6，能够帮助他把这个做的梦记得更清楚、更鲜明
2: 啊。补充维生素 B6还能更好地记住自己的梦呢。真的假的呀？
0: 我好像是这么说的。
1: 你别真的假的
2: 啊！
1: 他说的这确实有这么个说法
2: 啊。
1: 像这个睡眠方面，有人睡觉他突然就醒了、惊觉了等等，这些呢跟咱们神经方面呢是有关系的。如果说你补充一点维生素 B6，那对我们就有帮助。我记得以前吧，好像是1950几年，就国外呢，它爆发了一次婴儿惊厥的那个疫情。
2: 还有这种疫情，婴儿惊厥疫情？
1: 啊啊啊！
2: 就是很多婴儿啊，
1: 啊，
2: 就是同期都出现了惊厥的情况呗。
1: 啊、
2: 具体什么？怎么回事啊？
1: 那据说呢，经过这个调查证实，是因为那些婴儿吃的配方奶粉当中维生素 B6 的含量过低导致的。
2: 哦，
1: 而且后来还发现，就这些婴儿惊厥之后补充高剂量的维生素 B6 就能迅速的控制了。
2: 哎呦，那这么说维生素 B6 还挺重要的呀。
1: 那当然了，哈佛研究维生素 B6 的时候还指出，高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B6 有助于减缓记忆力的衰退。平时呢，我们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B6 呢，还能够预防阿尔兹海默症哦。
2: 哟，就是所谓的老年痴呆，对吧？这么一说，哎呀，这维生素 B6 在神经方面可以说是关系重大了。缺了 B6，那绝对是不行了。
0: 是，这回真是哈，知道这个维生素 B6的厉害，知道了。
2: 王老师啊，我刚刚也算是答对了一次问题呀、啊。要不您这瓜子也分喝点呗，我也吃点
1: 啊。
2: 关键是补充补充维生素 B6 啊。
1: 分你点儿，那也行
2: 啊。哎呦天，分点就真分点啊，一颗颗数啊。
1: 就先吃这么几个呗。
2: 哎，一共5个，这太可怜了吧！你说我也不能说阮老师你太抠了呀，哎，就这点瓜子真的不够我塞牙缝的，是不是？那我平时嗑瓜子，甭说是一把一把，基本就是那一袋儿，反正一次给它嗑了。
0: 我跟你讲
2: 啊，
0: 你这个就有所不知了
2: 啊，
0: 阮老师这么分给你啊，应该是有道理。你没看我都没怎么说话吗？
2: 是吗，罗老师？是这样吗？啥道理啊？我怎么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缺少维生素 B6 的情况， 我多多少少都沾点儿。你看我能多吃点瓜子儿、来补充补充这个维生素 B6 不？
1: 还真不行啊！瓜子儿这个东西啊，虽然营养丰富，但是它的优。

0: 油脂也不少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平时吃瓜子的时候要适量啊，一般来说十来个就差不多，多点呢就二十来个，那就超量了。
1: 你才给我五个。
0: 这个我们说这瓜子你要吃一袋那绝对超量了啊。就不仅仅是补充营养的事了，而且还容易给你的身体带来负担。
2: 吃多了不行啊，
1: 油也太多了啊。
0: 对对对、那如果说你真要是缺乏维生素 B 六了、那我就直接建议你上外头直接买这个维生素 B 六的补充剂来吃。但是
1: 还有但是、
0: 那当然有但是了。你这个维生素 B 六不建议你单独来补，我建议你呢再搭配一些其他的营养一块儿来补。像维生素 B 一、维生素 B 二、维生素 C、维生素 A 等等多种维生素一块儿补。
1: 明白了。
0: 哎，这么一来，比较有基础的有六种维生素，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我再给你加一个叶酸。你最好这六种维生素一块吃一吃，补一补。
2: 是，这个您也说了哈，其实就是说给我们的身体打一个好的地基。
0: 没错，
2: 这六种在一块儿。
0: 对、如果说把身体比作一座大房子、那么这些基础的维生素就是建造全屋的地基。
2: 基础。
0: 对、那补充好这个六种维生素，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打好了建造大房子的这个地基。所以大家想一想，这身体的基础打好了，甭管你是补充什么其他的营养也好，还是远离一些具体的身体上的问题也好，那是不是都会更能达成您想要的目标啊？
1: 那肯定的呀，底子好了才能干别的事情嘛。
0: 对呀，如果你身体的底子都没打好、你再想别的，那就相当于空中楼阁。即使你有好东西，你也够不着啊，对不对？当中断了一档啊啊！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几种维生素一起补的话，那可就不单单的是补充这几种维生素这么简单了。
1: 王老师啊，听你说的跟绕口令似的呢。
0: 啊，吃着瓜子还听出来我的那绕口令了。我简单的跟你说吧，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个维生素之间也是有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作用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就比如说维生素 B1 B2 B6 它们三个搭配在一起，那就是代谢的一个加速器。它们三者能够分工明确， B1转碳水为能量，这 B2 辅助全营养功能，那这 B6 呢调节代谢，合力提升代谢效率，这样呢就能避免你吃得多但是呢却还是没有力气的情况。
2: 就是说这三个它们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
0: 对，
2: 那还有其他的搭配吗？
0: 有啊，像这个 B6维 C 还有叶酸，他们三个在一起就能维护血液细胞健康，共同守护心脑血管和神经系统的安全，能够帮助我们降低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说他们是血管铁三角，也不为过。那个保护力度直接拉满，还有维 I 加 B2对于什么口腔黏膜以及上火、眼睛干燥不舒服等等的情况，都能帮助我们去修复一下，帮助我们改善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啊，就这六种基础维生素相互搭配，相互促进，相互合作，对我们身体真的有不少的帮助。
2: 那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啊，还是这六种维生素一起补它最好。
1: 怎么一起补呢？买补充剂也得是明天的事儿啊。要我说呀，我们现在就看看眼前，先多吃点瓜子儿啊，多补充一点维生素 B 六，先让自己开心起来，这多好啊！要我说啊，跟着您真是长知识啊。我以前只知道这个瓜子儿解压，然后呢心情舒畅。我每次都是嗑着小瓜子儿，喝着小茶水，然后呢，哎呀，跟他们白不白国际风云啊，那是多开心的事儿啊！我真的没想到啊，哎呀，这开心都是因为维生素 B 六起的作用。
2: 你可拉倒吧！你那时候悠闲的开心，那可不是维生素 B 六的作用。那纯纯是你的心理作用。
0: 说实话我看也是。不只是你，任谁没事了抓把瓜子儿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聊着天，
2: 对，
0: 那都会

0: 高兴
1: 啊，多悠闲呢。
0: 那我那个年轻那会儿啊，那个大队上的农村里那些娘娘们啊，
2: 大妈们啊，
0: 就是
2: 阿姨们，
0: 就你们说的大妈娘，我们那还娘娘啊，娘娘们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在树底下靠着那儿嗑着瓜子儿聊着天儿，反正是聊得可开心可开心了。
1: 哎呀，您别说以前啊，你就是现在也是啊，三五个人坐在一块儿嗑着瓜子儿啊，聊着天儿，那也是难得的悠闲啊。不过现在吧，你说住在城市里头，每次吃的瓜子都是现成的，就很少呢能有家里头，你像我妈妈她自己炒的那种瓜子的那种味道。
2: 哎，对对对，
1: 对吧？想想以前呢，那是从种瓜子到扒瓜子到最后呢晒干了以后炒瓜子，那基本上全程都是有自己的参与的。小的时候看着那大牌的向日葵啊，就高兴，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开心。不过我儿子到现在他也没有见过那种向日葵，就知道那葵花籽是瓜籽儿，说这东西能吃，好吃。哎
2: 呀，我的开心点呢跟你们就不一样了啊！
0: 怎么了？
2: 你们是看到向日葵就开始了，我是吃到那些炒瓜籽才开心呢。香香的，是不是？好好吃啊！说着说着都又馋了。哎，你不给我就算了，一会儿再买点。
0: 刚来，你别去买了。我办公室还有点原味的瓜子，
2: 原味的
0: 都给你带回去了。
2: 好好好。
0: 不过呢，你经常是拿瓜子当零食吃。今天我给你换换样，怎么样？
2: 换换样啊？换成啥样啊？栾老师，你不会想拿瓜子做道菜吧？哎，
0: 你还真猜对了。一半儿，我今天拿这个瓜子的仁儿给你做一个饼，这个饼呢叫葵花蔬菜饼，怎么样？
2: 葵花蔬菜饼啊，可以呀。让栾老师话不多说，咱们赶紧做起来吧。
0: 不带这么催的吧？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葵花蔬菜饼，需要的食材有葵花籽仁儿、面粉、焯过水的菠菜、胡萝卜、鸡蛋、盐、白胡椒粉。首先把菠菜、胡萝卜切碎备用，往面粉里呢打入鸡蛋，放点盐、白胡椒粉以及适量的水，把它们搅拌成糊状，再把菠菜碎和胡萝卜碎放入面糊当中搅拌均匀。随后热锅冷油，把搅拌好的面糊倒入到锅中，铺平后在表面撒上一些葵花籽仁儿，等到一面金黄后再翻面，直到这个饼两面金黄即可出锅。这道葵花蔬菜饼也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没有啊？
2: 栾老师 啊，您这个饼看着可就不错啊，颜色又好看，那吃起来味道肯定不差。
1: 不光是这个味道不错，我估计这个营养呢还全面呢，就光我知道的这里边就好几种了。
0: 还得是你啊，能看出我的用意了。其实我今儿做这个饼啊，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仨呢多补充一些维生素的。
1: 补充维生素？
0: 对，你说瓜子仁儿，我刚才说了，里边有维生素 E、维生素 B6， 还有维生素 B1。那这个胡萝卜里边我也说了，含有维生素 A 比较多，还有鸡蛋黄里头的那个维生素 B2 的含量，是不是非常高？还有我说的菠菜，我刚才说的这些维生素，它都有，而且它里边还含有叶酸。
2: 叶酸。
0: 可以这么说，今儿你们俩要吃了我烙的这个饼啊，就能把我刚才说的那个六种维生素在身体里都补充一点了。那么咱们让这些营养呢在咱们的身体里头呢相互帮助、相互协同，这样咱们就会感觉自个儿的身体会好很多。
2: 原来是这样啊。那一会儿我要多吃点。 好，那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啊，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你们有记住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我们还是先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松鹤延年他发的。
3: 阮老师，我看您刚才讲的内容啊，我感觉我这那些情况我都有，经常出现口腔溃疡啊，这边好了那边又起了，吃饭都疼得不行啊，偶尔还会出现手麻的情况，关键呢是这个情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总感觉情绪低落，莫名的低落。现在我知道了，我身体可能就少了您说的这个维生素 B6 啊，你说我应该怎么补充啊？
0: 这位先生啊，您说的这些情况呢，一般就是缺乏维生素 B6 会有这些情况。不过呢，我还是建议您呢上医院做一下检查，这样才能确定你到底是不是缺维生素 B6。那如果真的是缺乏维生素 B6 的话，那想要补也是很简单的呀。首先，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改善，一日三餐我们多吃一些含有维生素 B6 的食物，比方说啊，听好了。猪肝、牛肝等等一些动物的内脏，那么这些呢是维生素 B6 的优质来源。还有像鱼类，比方说三文鱼、金枪鱼等等，含维生素 B6 呢也是非常高的。
2: 嗯，还有坚果啊，今天你讲的葵花籽儿，平时当零食吃一吃也是很好的吗？
0: 对呀，不光是葵花籽儿哦，像开心果呀、芝麻呀这些坚果都可以。那么我们在菜场还能买到什么扁豆、黑豆、糙米、菠菜等等，这些您都可以换着样的来做来吃一吃，这个对补充维生素 B6 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换句话说，如果您觉得通过饮食的这个方式是有点慢呢，那您就可以通过维生素 B6 补充剂来先补充一些，但是呢，这个补充的剂量不要太大，除非说您上医院去看了，大夫让你吃大剂量的维生素 B6， 要不然呢，我个人的建议呢，我们自己不要大剂量的进行补充，咱们要适量，要温和的去补充，这样呢，既能让我们长期的补充足够的营养，而且呢，我们还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呢带来一些负担，尤其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了，对不对？我们就更需要补充剂的帮助了。
2: 为什么呢？好像上了年纪的更喜欢通过饮食来补充啊。
0: 确实通过饮食来补充，没毛病。但是因为上了年纪的人呢，本身像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变弱了呀。通过饮食来摄入的营养呢，没有补充剂那么多。那么营养补充呢又没有那么及时，所以呢，像我们有些年纪大的朋友呢，就需要补充剂的直接来帮忙了。
2: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那这位朋友，阮老师刚才说的那么多的食物啊，您都记住了没有啊？如果没有记住，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好，微友叫半山。半山说他现在觉得身体还不错，但是孩子也说了，说你都60多岁了哈，身体里的各种营养呢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流失了，所以呢平时多补充点这个多种维生素啊，它能对身体好。而且这位友还说呢，他孩子呢不仅是让他补充多种维生素，他孩子自己也在吃，但是呢他就觉得说没必要。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你身体好好的，你平时吃点好的就行了呗，你花那些钱都冤枉。那今天留言呢也是想让阮老师您能从这个营养的角度哈，来劝说劝说这孩子，别让这孩子呢乱花钱了，你多吃点好的就行了。
0: 这位朋友的愿望我可能
1: 不能让他实现，
0: 可能是真不能让他实现了。
1: 对
0: 啊，也有可能呢我会帮着您的孩子，劝劝您，
1: 是
2: 反向输出。
0: 对对对，哎，你听好 啊，首先他说的平时多吃点好的，多吃点有营养的，通过饮食的方式来补充营养，这一点肯定没错吧？
1: 对，这是对的，
0: 这肯定对。但是如果当我们的饮食当中能够摄取的营养比较少的时候， 没有办法满足咱们身体所需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通过一些补充剂来补充营养。我们很多的年轻人来不及就方便面，那你要是这个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补充足够的营养了吧？
2: 对，另外呢，像你刚才说的，上了一定的年纪啊，这个消化吸收的功能啊，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0: 对呀，
2: 可能饮食啊就没有办法摄入身体必须的那些营养。
0: 就像刚才这位朋友，年过六十了，年过六十，咱们吃同样的食物，我肯定不如你摄入的营养多。
2: 看这体型就看出来了。
0: 而且呢，我的身体里呢还在不断的流失营养，一旦我补充的营养不足的话，就是我吃的方面补充的不足的话，我就需要额外的摄入营养，这样呢，我才能保持我的身体健康。至于这位朋友，您孩子的情况，我跟您说，现在有些孩子因为工作他熬夜是吧，工作压力大，操劳的事情也多，虽然他的营养摄入也不能算是少，但是他消耗的多，消耗的快呀，所以您孩子自己感觉到了，他适量的补充一些多种维生素真的是可以有的。
2: 袁老师，你说这个补充多种的维生素啊，那他又要补充哪些？
0: 这个得分情况。不过呢，最基础的我觉得要有六种维生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C、 还有叶酸，六种。因为这六种是我们日常身体最容易缺的，也是刚需比较高的六种维生素。我们把这六种维生素补充足了，不光是对我们的眼睛好，还能保护我们的血管，稳定我们的神经，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补充我们的气血，缓解我们的疲劳，可以说为我们的身体能够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啊。
2: 您这么一说呀，这六种维生素还真是基础啊，哪种都是身体需要的。回头我也得把他们六个都买来补一补。好了，这位朋友，你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阮老师呢也说了不少了，那大家呢记住了没有？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阮老师啊直接对话的，或者呢有和大家想分享的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1: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友哈，他的名字叫夕阳，他刚发的这个微信哈，就是阮老师，您刚说完补充的那六种基础维生素好
0: 啊，
1: 这位友就问了，
0: 问什么呀？
1: 他说这六种基础的维生素一起补的话，好在哪儿啊？
0: 这位朋友的问题真的是很及时啊，
1: 刚发的。
0: 我也借着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呢，我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这个六种维生素对身体的好，我刚才说过了。那为什么这六种维生素要一起补呢？单独的补行不行呢？也不是说不行，但是我建议呢是一起补，因为一起补的话，它们能够起到一个相互协作与促进的作用，这么相互搭配之后，能够把它们的各自的作用发挥得更大。就比如说这个 B 族维生素吧，那 B1 加 B2 再加 B6， 它们在一起能够协同参与糖的代谢，脂肪的代谢。维生素 B1 负责糖代谢，维生素 B2 参与生物的氧化，维生素 B6 它参与氨基酸的代谢，一起补充能让代谢的流程更加顺畅，避免单一补充某一种导致的代谢不均衡。再加上这个叶酸呢，还有 B6 助力叶酸代谢利用，能够帮助我们稳住血液与血管健康。那么有了 B1 B2 提神抗疲劳，还能帮助我们稳住精气神跟我们的气血。
2: 没想到这么一搭配还有这么多的作用。
0: 那当然了，还有那个维生素 C 呢，我还没说呢，它就像一个全能的助攻王一样，就谁有了维生素 C 的帮助，少了自由基的攻击了，那作用呢就会发挥得更大了。还有维生素 A 加 B2，对于干燥上火、眼睛不舒服的情况的帮助那就大了呀。还有叶酸、 B6、 维 C， 这个可是血管的铁三角，对咱们的血压、心脑血管方面的呵护都是有很大作用的呀。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个基础的六种维生素，如果大家想补的话啊，还是一起补的好。
2: 嗯，听明白了。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说的这些您听明白了吗？如果你也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你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

0: 来进行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最后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旅行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舒服，开启一天的大旅之旅吧。
2: 走在洱海边，看的是它的风花雪月，旁边要再坐一个，我这觉得也没有问题。
0: 小白兔白又白，
3: 两只耳朵还得竖起来，
0: 给家里边兔爷找个老伴儿。
4: 得嘞，
5: 挂炉烤鸭正给您烤着呢，太棒了，好吃的刺儿都多，用这个老鸡汤，小火慢炖。
6: 今天这场发布会，我敢笃定将直接改变中高端 MPV 的定价规则。21.9万起的预售价格仅仅只是开胃小菜，真正的王炸价格马上揭晓。另外，我必须公布一个炸裂成绩，几乎问到 V9 预售48小时预定突破8000台，预售期一举拿下15000台的好成绩，这个热度直接改写高端 MPV 预售记录。接下来我只用三个硬核事实颠覆大家对于传统 MPV 的刻板印象。首先是安全，很多家用 MPV 只讲空间不讲安全，而问到 V9 将守护做到了极致。全车高强钢占比89.83%，车身抗扭转钢固43689牛米，碰撞吸能区100%航空级铝合金，侧碰传力区100%热成型钢，成人舱受力区100%高强钢。它不仅仅是能够坐得下7个人，更是稳稳守护住7个人。
7: 在安全上，我们没有丝毫的妥协和将就。
6: 第二点，彻底告别续航焦虑，重塑行驶质感。几乎问到 V9 全系搭载华为雪橇增程系统，华为智擎电驱，宁德时代逍遥电池，黄金3强组合，动力随叫随到，行驶平顺静谧。
7: 310公里纯电，日常一周一充，1330公里综合续航，跑长途毫无压力。
6: 第三，全员舒适不将就，极致性价比。传统 MPV 低配憋屈，高配太贵，而极狐问到 V9 真正做到了座座都是 C 位，人人享受平等舒适，把越级体验带给每一位乘客。今天的上市发布会真的是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我们看到林乃文、窦文涛、周涛、俞飞鸿、妙洁等一众明星和文化名人来到现场，给极狐问到 V9 站台助阵。而他们呢，不是简简单单的站台，而是在深度体验之后的真心认可和主动选择。他们一致认同的就是问到 V9 的舒适、安全和高级感。同问到共从容，今天的上市发布会惊喜不断，19.48万起的正式售价也让我们更加期待几乎问到 V9 接下来的市场表现。发布会告一段落，精彩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跟随我们的同事奔赴大理苍山洱海，开启问到 V9 全场景深度试驾，出发。
1: 我朋友老跟我说呀，人生总得来一次大理吧。没错，我今天就来到了大理，看我身后就是洱海。既然景色都这么优美了，旅行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舒服。
2: 来吧，朋友们，开动吧！
1: 没有一辆舒服的车怎么行啊？我今天就借助职务之便，借到一辆问道 V9，伴随着问道 V9，开启一天的大理之旅吧。
2: 今天呢，可算是开上它了。说实话，内心很激动呀，毕竟关注这车已经很久了。那么现在呢，我把这车已经开到了大理古城的边上。实际上在整个大理古城呢，相对来说是路比较窄的，作为一个5米3长的车呢，其实在这种路上开是有一定压力的。但是好在这车它的转向角度很大，然后它的转弯半径也只有5.7米这么一个尺寸，所以说在大理古城这种地方开呢是相对灵活的。如果说您开着这么一台车来到大理古城旅游的话，对整个车辆的舒适度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毕竟您的第二排、第三排可能您的家人正在休息。那如果是传统的油车呢，这里边就避免不了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顿挫，无论是发动机的顿挫还是变速箱的顿挫是一定有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抑制的。那么问到 V9 呢，它采用的是 1.5T 的增程器，而这个增程器呢，它只用来发电。真正驱动车轮的呢是它的电机，那么这样的话整个行驶过程中呢就会非常的平顺。另外呢，它只作为一个发电的机器来使用的话，它的油耗就会非常的低。

0: 所以说这辆车整体的 CLTC 工况下的满载续航能力达到了1300公里。我现在旁边就是美丽的洱海，真的这一路景色非常的不错。那么这辆车的加速呢是7.9秒，您可能一听这个数据好像并不耀眼，但是它作为一个 MPV 车型，它要的更多的是稳当。现在这条路的限速差不多是110迈，现在是舒适模式，然后你踩一脚，它的提速是无比顺滑的。而且我今天开到这儿已经开了将近100公里了，就是你基本上感觉不到它的发动机介入。这辆车呢也是很少在这个级别搭载磁轮变悬挂的车型。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它车身这块会有一个摄像头，在100米之外去感知这个路面的变化，然后进行毫秒级别的软硬调节。真的就在这种公路上开车，就是眼前真的心旷神怡的感觉。那么在这条路上我要干一件什么事儿呢？激活它的智驾，看马上就响应过来了。看到前面有一个还算蛮大的弯，就很丝滑，现在方向盘都没有任何多打的情况，就缓缓的就过来了，而且它的跟车距离始终保持着一致。其实我觉得这个功能就特别友好在哪儿呢，比如说啊，我们刚才刚从这个喜洲古镇玩回来，现在要赶到双廊古镇，这个时候无论是乘客也好还是驾驶员也好，他有可能都会非常的累，尤其是可能刚出来的会犯困。那这个时候呢，打开这个功能绝对就是一种辅助，而且呢相对这种玩多的时候你避免不了有时候会打瞌睡，而有它呢就会规避掉这些很多的东西。你好小胡同学，
1: 主驾请讲。
0: 放一首许巍的歌。
1: 好的。
0: 我始终觉得在自驾的过程中放许巍的歌特别应景，就是他的歌一放起来就有一种自由的感觉，就像我现在面前的这个美景，真的就是走在洱海边看的是他的风花雪月。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山三下，据说是一个风景很不错的地方。你看，在这种碎石路上，这个 V9 开的还真的很舒服，这个悬挂真的很好使。这样开我那车，现在走颠飞了。一整天的试驾就已经结束了，陪伴我的这100多公里的问道 V9， 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的静谧性以及它悬挂的舒适度。那么在我眼里呢，这辆车是一个可以商务用、可以家用的车型。那么它更重要的可能就是满足一家人出去旅游的需求。确实，它的超长续航以及整个非常宽大的车身尺寸都非常的完美。那么这辆车呢，整个长度呢有将近5.3米，而轴距来到了3.2米，非常的大。说出这些数据没啥感觉，我们去第二排看看。可以看到，问到温姐的这个地台实际上是非常的矮的。那么更加矮的地毯也预示老人和小孩上车非常的方便。这儿还有一个一键前挪的功能。那么接下来我这个体格给大家钻一下第三排，一般这种车第三排都不太好上，我试试。有那么一丝丝的费劲，但是我相信我这个体格比普通人要大一些，所以也很正常。那么第三排呢，实际上还是很舒服的。现在第二排座椅呢是一个向前弯折的状态，我去旁边看看。我这个座椅呢是前面的一个很正常的座位，而我坐在这儿呢实际上并不拥挤。那我相信我的旁边要再坐一个我这体格的也没有问题。作为一个可以家用可以商用的车呢，它的后备箱空间表现怎么样呢？我们一镜去看看。这次就不从这儿出了，我们从这儿出。这个过道真的非常的宽，很适合我。打开问道 V9 的后备箱，可以看到现在后备箱是有一些设备的，但是它的空间依然非常的大，装几个行李箱我觉得是绰绰有余的。那么这样一辆车呢，19.48万元起的售价，您觉得怎么样呢？

0: 我给您展示一下我的技艺啊。
1: 好，
0: 捏一个大吉大利大公鸡，特简单。关嘴铃儿，塑形完成了
1: 哟。
0: 然后呢，装饰一下眼睛，春夏秋冬，
1: 嗯，
0: 福禄寿喜庆，
1: 呵，
0: 大公鸡最漂亮是七彩的尾巴，
1: 这就齐了，
0: 齐了，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
1: 哦呦呦呦，行行，
0: 我不知道您给我带礼物了没有？
1: 我给您带一条好视频，好吧？
0: 得嘞，让更多的人通过视频了解北京的历史和文化。
1: 嗯，
0: 我是做尼采做兔爷的。
1: 嗯。
0: 您画过兔爷吗？
1: 我没画过兔爷，
0: 没画过，没画过。
1: 我只画过小白兔。
0: 小
1: 啊，兔爷小的时候玩过，
0: 那就行了。小白兔白又白，
1: 两只耳朵还得竖起来。
0: 那得嘞，那咱们就画兔爷嘛。这个啊是陶土泥，就是普通的胶泥，里边加入了棉花。
1: 哦，这泥这手感非常好，是吧？它又不是纯粹的那个黄土，又不是那沙子，
0: 是。
1: 然后，嘿。
0: 把这陶土泥呢放在模具里边
1: 啊，
0: 你看，这个已经成型了，然后给它合模，多余的泥呢给它这样加固它，加固之后它就结实了。来，我们得封底，摁平之后扎一小洞，这我得考考我们粉丝朋友，扎这小洞是干什么用？
1: 放气儿的，我觉得
0: 还真是。
1: 嘿，
0: 这个现在就要起模了，您来吧，
1: 我就直接
0: 哎来哎行
1: 哦，哇，有点这意思。嘿，哦，
0: 你看现在我一修啊，
1: 嗯，
0: 这个小泥坯呢就光滑了。
1: 嘿，
0: 现在呢得插耳朵眼儿，
1: 嗯，
0: 扎下去。
1: 他这耳朵可够深的，掏耳朵可不好掏。
0: 兔爷掏耳朵，
1: 崴了泥了。
0: 他陶土泥做的。
1: 哎呦，我可千万别崴泥啊！
0: 嗯，
1: 咱干一个漂亮活，
0: 单挑令旗。
1: 嘿，
0: 哎，
1: 哦，
0: 风干之后啊，就可以修皮打磨，上底色，上白色。
1: 哦，
0: 正好啊，
1: 嘿，
0: 我有半成品。那这款兔爷呢，是传统文化中兔爷的题材，但是是新的造型。这是它的盔头帽子，我们再点六个点，六六大顺。然后呢，胸前这个位置，
1: 嗯，
0: 是用绿色呀、红色呀点着小点儿。哎呀，越随意越好，
1: 越随意越好，
0: 越随意越好。
1: 形状无所谓是吗？
0: 啊，是。
1: 这花长成我这样可没人要了。
0: 这是鸡冠花吗？
1: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0: 这是吉祥花。
1: 要对的奔齐吗？
0: 啊，不用不用，这是天上的星星，七星高照。
1: 哦，嘿，能把它变成兔奶奶吗？
0: 兔爷手中拿着捣药杵，
1: 对，
0: 今天我们这款兔爷啊，他是手中没有拿捣药杵。
1: 嗯，
0: 如果变成兔奶奶呢，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呢，就是说兔奶奶是有胡须的啊，是兔奶奶；没有胡须的呢，是兔爷。
1: 他反着是吗？
0: 反着。还有一个呢，给他画点发髻。
1: 嗯嗯。您这为什么要请一个兔奶奶吗？
0: 哎呀，真不知道。
1: 我们家有一个兔爷，摆好几年了，还打着光棍呢。
0: 嗨，其实今天我们来画兔爷呢，客观的说呢，不是对这个传统美术的一种这个调侃，而是一种传承。但这个传承呢，是一个是逐步的，
1: 对，
0: 逐步的让今天的人知道什么是兔爷，什么是传统兔爷，
1: 嗯，
0: 什么呢是现在正在创作的新文化的兔爷。
1: 对，
0: 耳朵在那儿，
1: 嘿，得嘞，是不是还得拿什么东西粘一下？
0: 不粘。如果粘了之后呢，
1: 嗯，
0: 小兔爷耳朵就固定了。一个是携带不方便，
1: 哦，
0: 那个语言就没了。兔爷翻跟头折了鸡就，
1: 哦，对对对对，来小旗子，单条，嘿，瞧这精神，来瞅瞅，兔奶奶，是吧？这样呢，我们家那个兔爷啊，有对象了。
0: 四百年来啊，兔爷是北京的吉祥物，也是这个地区孩子的健康保护神。现如今啊，兔爷呢又有了新的玩法，我们不画兔爷了，画兔奶奶，给家里边兔爷找个老伴儿。
1: 哎，得嘞，
0: 好嘞，
1: 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1: 哎，
0: 谢谢。
2: 望京这个地方真是住出感情来了。你看环境也好，而且交通极其便利，最关键的能够拴住我的是到处都是好吃的。我在这儿住了30多年了，你看这家店没有，他们家的淮扬菜非常非常的地道，23年开的张。我周围啊好多朋友都是打球的，这些人什么没见过是吧，吃饭多挑剔啊，但是一经开张就成为他们家的常客了。刚一进来，您看，看这边挂炉烤鸭正给您烤着呢，一共是1、2、2层，一层呢是散座。您向这边看，刚到中午12点，您看看，这么多人都已经在这儿吃饭了。2楼都是包间，一共呢是23个，都特别的私密。哎，您看今天我点这几道菜啊，都是平时我们只要凑够6个人必点的几道菜。这个是他们的淮白鱼，也叫白丝鱼，这条大鱼必须得点。它呀在这个隋唐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贡品了。这个肉质杜甫说得好，叫做白鱼如切玉。怎么如切玉呢？来，咱们来一下。您是懂行的呀，凡是刺儿多的江鱼和河鱼都是味道极其鲜美的，好吃的刺儿都多，您看是不是白白的嫩嫩的，特别的紧实，这个肉太棒了。虽然经常点，每次吃的时候还是忍不住给它大声喝彩。淮白鱼啊，很多文人雅士都特别的喜欢吃，而且呢都不惜笔墨为它赋诗。在所有的诗句里边，我最喜欢的是苏轼。当然苏轼呢太会吃了，大美食家，他写的一句诗叫做明日淮阴市，白鱼能许肥。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呢？是他那天呢乘船已经啊从水路开始走了，但是突遇大风，这行程要泡汤了。一般的人都会怎么这么倒霉啊，是吧，刚一出门遇上大风了，行程都耽误了。但是人家苏轼怎么说的呢？哎，有大风没关系啊，走，咱们回去吃淮白鱼去。所以呢就是明日淮阴市，白鱼能许肥，多洒脱呀。还有一句诗我也特别喜欢，就是杨万里，他说这个淮白须将淮水煮，说的什么意思？淮白鱼想煮想炖的话，必须啊用淮河的水，这是会吃的。那他们家的这个是怎么煮的呢？这些都是啊从江苏运过来的，如果水也运过来就犯不上了。清蒸他们家用的是山泉水。这叫酒丝汤。酒丝汤这名谁给起的呢？乾隆给起的。您看这里边主要的这个丝儿是什么呀？豆腐丝儿啊，当然还有蘑菇丝啊、木耳丝啊，这里边还加了一些小河虾，是吧，好像还有虾仁儿，反正一共是9种丝儿，用这个老鸡汤小火慢炖，随后呢做成了酒丝汤，尝一口啊。非常的鲜美，也非常的醇厚，这个味儿绝了。难怪1949年酒丝汤作为淮扬菜的代表入选了开国第一宴。作为淮扬菜的代表，怎么能没有狮子头呢？您过来，您看看他们家这个，这个狮子头，这是味菜啊，每人一份，一直啊在底下给温着呢。哎呦，您看看清清爽爽的这个劲儿，是吧，这汤应该是清而不淡。味道鲜极了，狮子头应该是肥而不腻。他们家的狮子头呢又叫做四季狮子头，一年四季它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它强调的口感也不一样。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强调的是鲜和嫩，在夏季的时候强调的是清和润，到秋天的时候强调的是醇和厚，到冬天强调的是温和补。我们常来也许啊是熟人不讲理，反正我觉得他们家服务态度挺好的。 有一些这个菜单上没有的菜，你也随便点都没问题。比如说我们经常，哎，能不能给我们拍个黄瓜呀？

0: 一种什么疾病使人精神身体备受折磨？
1: 这两年吧，得了一怪病，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浑身痒痒，
0: 浑身莫名瘙痒，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2: 疼痛能忍，唯独这个痒忍不了。
0: 中西医结合治疗，止痒有何妙招？
3: 祛风除湿，止痒，养血润肤，一周的时候皮肤整个就光滑了。
0: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润肤止痒。
4: 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呀，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皮肤症状，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尤其是在老年人当中出现的情况比较多。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很普通的病症，却可以把人折磨得痛不欲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0: 2024年7月10号，家住石景山区的孙阿姨找到职场健康说栏目求助。
1: 我这两年吧，得了一怪病，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浑身痒痒，胳膊呀、腿呀，还有后背呀、前胸啊，痒痒的你，尤其是睡觉的时候，哎呦，越困吧，它越痒痒，你越睡不着。我经常是半夜都挠到两三点了。我也跟家里人说过我这事儿，我们家里人说呢，你这什么也没有啊，所以说关键就是你看我这身上，它什么都没有，它也没有个疙瘩，也没有个包。现在呢，我就想找找你们呢，看看我这个呢，怎么能够解决解决痒的问题。我跟你这么说吧，痒的我现在是也吃不下饭去，也睡不着觉。你看这痒挠、搓澡巾，还有这药膏，还有这芦荟，就能弄的我都弄上了，包括街坊给说的那偏方，像什么花椒水、热水烫、热水敷，包括那天我们邻居说沏那韭菜末那水抹上也特别好，我还沏了好几回韭菜末呢，抹半天也不管用。完了买的那药膏抹上吧，当时管一点儿，但是那小药膏我全身全痒痒，它也不够抹的呀，而且那个药它含激素，你知道吗？抹时间长了以后那皮会硬，所以呢，我就想问问你们，谁能给我解决解决我这个病？它到底是什么？现在我都成了精神负担了，活着都没意思了。谁要能给我解决这问题呀、啊？真是谢天谢地。
4: 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这位孙阿姨真的是非常的痛苦。为了帮她解决问题，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吕德志主任，欢迎吕主任。
2: 你好，大家好。
4: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张美艳医生，欢迎张医生。
5: 主任好，大家好。
0: 吕德志，知名皮肤科专家，牛皮癣规范化诊疗倡导者，从事银屑病科研及临床工作40余年，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皮肤科疑难病会诊中心特邀专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及抗复发方面有独到经验。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4: 两位专家，刚才我们小片当中的这位孙阿姨太痛苦了，就这样剧烈的瘙痒2年的时间了，到底是怎么了呢？
3: 它是一个很典型的皮肤瘙痒症。瘙痒呢其实是一种症状啊，像我们皮肤科常见的像湿疹啊、荨麻疹啊，包括结节痒疹啊、银屑病啊等等，都可能引起瘙痒。但是他们这些疾病呢，像湿疹它有疹子，荨麻疹有风团，然后银屑病也有皮损，他们是先有皮损再有瘙痒的这个情况啊。而这个皮肤瘙痒症呢，它属于什么？属于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光光滑滑的，就是特别的痒。而且这种痒呢，痒得你睡不着觉。它也不是心理作用，它是真真切切的非常瘙痒。但是就是没有皮损。这种呢，我们称为皮肤瘙痒症。
4: 所以这个病的名字就叫皮肤瘙痒症。
3: 对的。

0: 我们称为痒风。这种人呢，他往往皮肤比较干燥，只要有点刺激，冷热刺激啊，饮酒啊，或者说一些微小的睡眠不足啊，包括洗澡之后冷热刺激，都有可能会诱发他这个瘙痒。
1: 我在今天节目之前呀，我确实是做了一点小小的功课，在老年人当中皮肤瘙痒症的患病率会更高。张医生给我来佐证一下我查的这些资料，为什么呀？
0: 因为一，他的皮肤状态和他的身体状态都容易诱发这个疾病。首先来说第一点，我们知道老年人他皮肤干燥，皮肤屏障功能受损，然后分泌的油脂又少。那这个油脂，我们平常分泌的油脂是来做什么的？它是来滋润我们的这个皮肤啊，同时呢还能保护我们的皮肤啊。那当它油脂分泌减少的时候，它的皮肤会出现什么？干燥。干燥之后，我们发现呢它会有一些细碎的小的裂口，那这个时候呢它的末梢神经就会暴露出来，接触一些东西就更容易出现敏感。那么第二点最重要，就是老年人他有他的特点，因为老年人他大多数会有一些内科疾病的存在，这些内科疾病呢可能会诱发瘙痒症的出现。
1: 孙阿姨她用的这些方法对不对？刚才她提到了好几个，一个是搓澡巾，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朋友会用的，就觉得哇，搓的一下很舒服是吧，止痒。还有芦荟、花椒水，我这些听起来又温和又刺激的，李主任，这些方法用对了吗？
2: 很多患者在痒的时候啊，会出现这些方法的，但是并不可取。为什么说？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痒是啥原因来的，反复用这种方法来刺激皮肤，这个时候你就会造成皮肤的损害。这个时候越痒越抓，越抓越痒，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确诊对了，治疗对了，方法得当，这个时候也很快的。可能有些这个瘙痒大约一周就解决问题了，甚至有的三天都解决问题了。关键是啥？这是对症的，所以说这是很难的。同时呢，你像这种痒的时候，严重的时候，它影响工作，影响学习，影响睡眠，甚至我发现严重的瘙痒甚至有跳楼的。就是人呢，疼痛能忍，唯独这个痒忍不了，就这样。所以说呢，我呼吁广大的皮肤瘙痒的患者，一定找到医院，找到一个好的医生，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
0: 我之前就是接诊了一位70多岁的叔叔，他就是全身的一个瘙痒症，瘙痒的非常严重，每天就是说他睡之前必须得拿着痒挠，挠完之后再拿开水烫完之后才能睡，而且就这种情况下，他每天只能睡3个小时。就痒，他每天休息时间只有
1: 三个小时。然后会再被痒醒。
0: 对，你当时睡着了又被痒醒，然后又处理一顿，然后又睡，就这样反反复复的，这个人折磨的精神都会崩溃。而且他呢，还有一点，他有肾脏疾病，就是说他做透析的一个患者，来的时候解开皮肤一看啊，整个全身抓的都是这种血痂，后背能够得着特别痒的地方都已经抓到肥厚粗糙了，苔藓化的这个表现了。所以当时他特别崩溃，家属也很崩溃，因为他痒了之后他睡不着，他就叫别人，哎呀你给我挠到这儿挠到那儿，挠又解决不了，他又跟家属发脾气。来了之后家属也说，说主任你赶紧给我们止住这个痒，说他再这么下去我们可能都要疯了。然后后来我说没有关系，叔叔，这个瘙痒症咱们是能解决的，虽然你的这个透析你继续按你的时间来做，然后别的时间呢你交给我啊，然后过来这边我给他做的中药小分子离子浴，然后同时配合针灸的这个治疗，治疗了大概有一周左右的时间，来了之后就非常高兴跟我说，哎呀张主任我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1: 不会被痒醒了、
0: 对，不会被痒醒了。大概治疗，因为他的选择方式都是一些物理治疗的这个方法，对身体没有什么刺激，对肾脏也没有什么损伤，大概治疗有个3-4周的这个时间，他这个瘙痒基本上就完全缓解了。而且就是再来的时候就非常高兴了，因为他认为解决不了的这个痛苦，哎，现在解决了。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诊疗。我们求助的这位孙阿姨呢，我们的编导是带着她去医院找到了张美艳医生。我们看看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2024年7月11号，记者带孙阿姨找到了张美艳医生。

0: 我看舌苔，
1: 舌苔比较厚啊。首先来说，从脉象和舌苔来看，您这属于什么？属于一个风养，风湿运阻导致的这个皮肤瘙痒啊。好嘞，我看看皮肤上的问题。
2: 这挠的全是那，
1: 都是血道的，
2: 对，
1: 而且特别干啊。
2: 对，
1: 这样啊，一时间比较长了，2年的时间了。第二，它这个瘙痒的程度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你的生活质量了，因为你长期这么睡眠不好啊，你可能就是血压啊、血糖啊，包括心脏啊，都可能会出问题。所以这种情况，我建议咱们就是住院治疗，
2: 行，
1: 系统的来调，包括中药泡洗呀、针灸啊，包括输液打针啊，中药我们一起来调，让系统来调，它很快就能把它调好。
3: 住院期间，根据孙阿姨的体质，为其调配了祛风、除湿、止痒、养血、润肤的中药，同时结合311 UVB 照光以及药浴的治疗，中西结合，内外兼治。
2: 刚做完药浴，这浑身湿乎乎、热乎乎的，看看，不是光溜，太舒服了。
3: 经过一周的治疗，孙阿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呢？
1: 看看您这情况，
2: 哎，你看我现在特好
1: 啊、哦！行行行、啊，现在都光滑多了啊，
2: 对，
1: 也没什么鳞屑了，也没抓这几天，是吧？
2: 没有没有。
1: 睡眠怎么样？
2: 因为它不痒了，我躺着就着，起码能睡好觉吧，
1: 睡好觉了。
2: 对对，
1: 首先咱们进来，第一点要解决这个痒的问题。你睡好觉了之后，精神好了，它恢复的就快了，对不
2: 对,
1: 对
2: 啊？你看我这个都好的差不多了，我这什么时候出院啊？
1: 咱们住了一周了，是吧？基本上都控制的差不多了。但是呢，我是建议您再巩固上一周，泡药浴啊，再治疗一周，这样出去之后，它一般很少反复。
2: 行嘞，啊，谢谢主任啊。
1: 好嘞，好嘞，没事儿，没事儿。
4: 通过小片我能看到阿姨走进医院和治疗完了以后，那真的是判若两人呀、啊、脸上的笑容也多了，状态也更好了。而且在小片里面我们能看到您给她用了很多的方法。这个皮肤瘙痒症的孙阿姨，您到底是怎么给她治的呢？
1: 这个皮肤瘙痒症啊，我们一定要中西结合治疗，而且找到病因对症的去治疗。物理治疗疗方法能够快速地解决它的痒，首先解决它的症状，然后在中药调理解决它的内因，从根本上来解决它这个疾病啊。那么孙阿姨刚才来的时候呢，她跟我说，哎呀，我冬天的时候特别到来暖气的时候，这个小腿啊痒啊，一进被窝就痒，就得一直抓啊，这我还能忍。直到后来呢，她慢慢地发展到全身的这个瘙痒，而且痒的程度非常的重，她说我真的是我的死的心都有了，因为太痒了。我们要给阿姨止住这个痒，首先要辨证它是哪种类型的痒。那我们中医的痒可分为风痒、湿痒、虫痒，还有就是血虚痒。风痒呢就是走窜无定、瘙痒难忍，白天轻晚上重。湿痒呢就是浸淫四窜，然后越湿越痒。虫痒呢它就是有蚁形感，蚁形感就感觉虫形于皮内。还有就血虚痒，血虚痒呢就是我们皮肤干燥脱屑。那么阿姨通过她的舌苔和脉象来说，她属于什么？她属于风痒，风湿蕴结，肌肤湿痒。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在给她治疗的时候就得祛风除湿止痒，养血润肤啊。那当时因为她痒得特别重，给她加入了一些虫药，像蝉蜕呀、僵蚕啊这些止痒通络祛风的效果非常好的一些药，然后同时呢给她加入鸡血藤、丹参、活血化瘀止痒，还有就是白藓皮、地肤子、活血通络止痒的药物都在给她加上。在口服中药的同时呢，还给她配合了中药离子浴，还有就是311 UVB 的治疗。治疗3天之后呢，她瘙痒就明显缓解了，就能睡个好觉了。她跟我说，见到我说，哎呀，张大夫，我终于能睡个整觉了。然后治疗等到他一周的时候，皮肤整个就光滑了，也滋润了啊，细致度也好了，自己就摸着，哎呀，我摸着胳膊可光滑了，效果特别好。一周左右的时间，皮肤也光滑了，然后他那个血痂呀，包括他肥厚那个苔藓化斑片啊，也都平下去了。大概2周左右的时间，皮肤就完全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而且基本上不痒了，也不影响睡眠了，而且呢，他的血压也降下去了。你睡眠好之后，血压就降下去了。所以他说，哎呀，你看不仅我的皮肤好了，血压也好了，非常的高兴。
4: 但是这个中药离子浴为什么这么针对皮肤瘙痒症效果好呢？就这用了3天的时间就止痒了。
1: 对，因为中药离子浴里边，我们是把一人一方外洗的这个中药，我们会根据它不同的体质调配不同的这个中药来进行外洗。那我们把它提纯离子化，这种离子化小分子呢更容易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快速发挥它止痒，然后同时 帮助这个坏死的细胞脱落，然后促进一些细胞的新生、新陈代谢。同时呢，离子浴呢，它有一个特定的温度下来做这个离子浴，它还能促进我们周身的血液

0: 针对这个大面积的这个皮肤患者啊，因为它进舱之后三面都是这个光，整个都能照到，而且站在里边之后几秒到几十秒的时间，时间虽然很短，但是效果非常的好，它能够诱导这个表皮细胞正常的角化，正常的脱落，坏死细胞快速的脱落，从而达到一个深层消炎和止痒的这个作用。它是专门截取的这种311纳米的优质紫外线，对皮肤有益。真正你去晒太阳光，它有益的和有害的光，但是这段是对皮肤最有益的一光，我们再把它截取出来，用于皮肤病的这个治疗，效果非常的好。
1: 那我们的孙阿姨呢，其实已经治好了有2个月的时间了，现在她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再通过小片去看一看。
2: 2024年9月29号，记者见到了出院2个月后的孙阿姨。
3: 孙阿姨。
4: 哎，小李爷，你们来啦！
3: 阿姨，您这出院以后恢复的怎么样？
4: 你们看看现在我怎么样？
3: 我觉得您气色特别好，
4: 是不是？我那个自打出院以后，我吃得好，睡得好，关键是心情好。我这个不是跟同事约好了，我们一个是喝茶去，再一个过两天我们就准备去旅游了。今天找你们来呢，就是想通过你们呢，谢谢张主任，你知道吗？没有你们，没有张主任，我这2年多这痛苦呢，还结束不了呢。那个，得了。谢谢张主任。
1: 在小片里面，我们是能够看到这孙阿姨现在生活的是有滋有味儿啊，我都有点羡慕她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了。所以啊，你看，只要是找对了医生，我们用对了方法，皮肤瘙痒症也是可以给它治好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诊疗。天气是越来越凉了，我觉得进入到秋冬季节以后啊，大家会不自觉的就觉得皮肤有点干，有点痒。普遍老年人都会这么想，就是我就是年纪到了嘛，挠一挠就过去了，需要到医院来看病了。
0: 年龄越大，你出现瘙痒的这个情况，越要到医院去看。因为这个瘙痒症一旦出现了之后，它只能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呈现一个加重的趋势，时间久了之后有可能还会诱发一些其他的疾病，比方说它长期睡眠不好会导致高血压啊、心脏啊以及心血管疾病啊。瘙痒症一旦早发现就一定早治疗啊。我之前接诊过程中有一个阿姨，她起初是有点瘙痒，她认为呢，哎，我老年人出现瘙痒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没有必要去治疗它。结果呢，这个瘙痒越发展越重，痒的全身抓的每天都睡不好觉，抓的都流血了。儿子发现了，就觉得哎呀，母亲这么重，必须得带她来看了，这就拖得太重了。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我一看满身的都是抓的血痂，而且就是特别是胸下这一块这个褶皱部位更痒，然后大腿上也都是血痂，还是一堆细碎的小鳞屑，因为它时间太长了。来我这儿就进屋之后坐在我那儿就开始哭。他为什么哭？第一是他觉得这个病太折磨人了，哭。第二点呢，他觉得他给孩子们添加负担了，长寿的老人越来越多。那我们长寿是一方面，但是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应该让他有质量的去活着。他每天很痛苦，基本上每天晚上只能睡3-4个小时的觉，而且呢就是说一个人待着，长期待着越来越抑郁，就是自己有一种抑郁的情绪了都已经。我当时就开导他，我说这个病啊，咱们一能治，它是瘙痒症，我们有好的方法，好的物理方法，好的这个内服的这个药物来解决这个疾病。第二呢，这个疾病呢，它大多数治疗都在医保范围之内，我们解决了你这个经济的问题，解决他这个疾病的问题，他才决定啊能治啊，也不贵，我才敢治这个病，他就踏踏实实来住院治疗了。当时住院的时候，因为年龄比较大嘛，护士们也是精心照顾他，包括做各种治疗啊，包括输液打针啊，包括就是说口服中药调理，大概有个1周左右的时间，他这个痒就控制住了。而且儿子来看他的时候也高高兴兴的，然后跟我说那个我妈妈以前就是前段时间老是自己关在屋里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这回知道了，这回高兴了，来了也爱说了，也高兴，又有笑脸了，前段时间没有笑脸。我说这个病它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对人的身心折磨是非常剧烈的，非常重的。所以说这个阿姨当时她有点轻度抑郁的情绪，包括她见到我就想哭的这个情况，她

0: 实是折磨得他受不了了，而且又觉得这个病就是个老年病，他治不好，他出现了之后我们去解决他就可以了。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有其他皮肤方面的困扰，想要找到李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张美艳医生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内脏问题引发的皮肤瘙痒症很难治疗，
0: 这个问题呢是错误的。像糖尿病、肿瘤，包括一些肝胆疾病，它们引起的这种瘙痒症是完全可以治好的，我们要把它单独拿出来治。
1: 第二个问题，轻度的皮肤瘙痒症不用治疗，
0: 这个问题也是错误的。瘙痒症呢，它起初都是轻度的，从轻度逐渐的、慢慢的发展为重度的，所以在早期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才能避免以后给患者带来的这些危害。
1: 第三个问题，出现了皮肤瘙痒，多洗洗澡就行了，
0: 这个问题也是错误的。那么瘙痒症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和很多疾病诱发有关系，不是单纯的一个不讲卫生造成的。相反来说，你过度的去洗澡、去搓澡，破坏了我们的皮脂层，那这样来说，会更加加重瘙痒病的发生。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曾经张医生的患者，我们听一下阿姨当时皮肤瘙痒症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大家好，5年前我患有皮肤瘙痒症，当时我那会儿就有糖尿病了。开始那一年啊是冬天，也就是刚开暖气的时候，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进了被窝，两个小腿啊就开始发痒，然后很多人都说呀，这个糖尿病皮肤就是不好，然后我就没当事儿，我也没去看这个痒，就这样痒了就挠挠，然后时间越来越长，这个痒的部分就开始越来范围就开始越来越大，一开始小腿痒，然后就发展到前胸、后背、手臂，还有这个胳膊、整个腿都痒，痒就挠，这越挠它越痒，哎呀，最后就是。就停不下来的挠，凡是能够着的地方都是挠的伤痕累累的。然后最烦人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后背那够不着，没办法，我就叫老伴儿给我挠，他没耐心呢，他挠一会儿他就不想挠了，我这身上痒的解决不了啊，我们俩就开始吵起来了。哎呀，我们年轻的时候从来没吵过架，就为这个皮肤瘙痒经常的吵架。哎呦，我有时候就痒起来我就哭啊，一边挠一边哭，哎呀，那个痛苦劲儿你都不知道，我说你就根本理解不了我这个痒的这个感受，想着这咋办呢，孩子们也指望不上啊，他们都上班忙，我也不能打扰他们，我就自己去医院，大夫就给我开点止痒药，也不管用啊，刚开始还行，哎，用也不管用，用了好多止痒药，这个药劲儿一过它还是痒不起作用，这大夫就说你这个病根儿啊就是糖尿病，光用这样的药解决不了问题，哎呀这也没希望了，就这样吧，就扛吧，扛了这一天，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这个精神也就不行了。后来我在小区里碰上我以前那个老邻居，他说他也有糖尿病，而且身上也瘙痒，尤其是到秋冬季那痒的简直难受，后来他就去他家医院去住院了，住了10多天，经过张主任的治疗，他说现在好了。哎，我一听我可高兴了，我说这一下真有就有办法，就像捞着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我就赶快问他在哪个地方，然后我就去找张主任去了。这个张主任吧长得挺漂亮，而且医术也很高，他说你这个痒啊就是糖尿病引起的，他说你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会这样的，然后我就住院了，住院经过中医的治疗、中医的调理、泡浴，还有熏蒸，哎呦，尤其这个熏蒸完以后可舒服了，他就是把中药不知道怎么给他弄成这个蒸汽 熏蒸完以后确实是浑身特别轻松，可舒服了。然后经过十几天的治疗吧，这个痒啊一天比一天轻，在那个医院里，哎，躺下睡得可香了。病房的病友就说，你看你睡觉睡呀、啊、还打呼噜了。
1: 嗯，
2: 哎呀，这真是感觉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呀、
1: 啊。嗯，
2: 这个心情也好了，这糖尿病平稳了。
1: 嗯，
2: 这个家里和这个气氛也和谐了。老伴儿说你是找对医生了。嗯，我说这真是碰见张主任了，改善了我这个身体啊。
1: 嗯，
2: 这个是我的生活得到了重生。真是谢谢了，
1: 也谢谢您，讲得非常好，而且是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说这一治啊就感受到了幸福。大家也强调了一下，说他是因为糖尿病，而糖尿病这种病呢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
3: 对，所以说糖尿病引起的瘙痒症也是在我们瘙痒症里边发病最高的。很多人认为我的糖尿病需要终身服药，那我的这个瘙痒症也治不好。
1: 嗯，
3: 其实不是这样的。你看阿姨，她虽然有糖尿病，她完全调好了之后到现在3年了没有反复，瘙痒症好了之后血糖也一直控制得很平稳。因为这个瘙痒症它对于这个糖尿病呢它是有一定影响的，比方就像阿姨说长期的睡眠不好导致她血糖忽高忽低，血糖也控制不好。
1: 嗯，
3: 但是当她瘙痒症解决了之后，她睡眠好了，她的糖尿病也恢复好了。而且就是说呢，老年人的这种瘙痒呢大多数属于血虚风燥肌肤湿痒，所以想要解决瘙痒的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内进行一个调理。血虚风燥，那我们就补气益血啊。我们治疗的时候就是养血润肤祛风止痒
1: 啊，
3: 中药内调的同时改变它这个体质，让它不再产生瘙痒的情况，同时呢把它这个瘙痒症状要及时控制住。那这时候我们选择什么，就像刚才阿姨说的中药小分子熏蒸，就是对于治疗瘙痒症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哎，刚才好像孙阿姨的治疗方法里边也提到了这个熏蒸，然后这位阿姨也提到了，
3: 对，这是我们常用的。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是怎么样一个操作方式呢，是我们把每个人需要用到的这个中药外洗的一个方子，止痒的方子，给它配根据每个人的体质调配一个处方，然后把这个处方呢特殊处理加工成这种小分子，然后导入特定的这个熏蒸舱，
1: 啊，
3: 导入到里边，让它在特定的压力和这个温度下，在周身进行循环。这样来说，我们知道老年人的这个瘙痒，它大多数皮肤是干燥的，然后有细碎的鳞屑的，然后它有很多小破口的，因为它干燥会有很多小裂口。那这个时候药物呢，通过这种压力还有这个温度的这个情况下，它能迅速的进入到我们的皮肤内，啊，然后达到一个快速消炎止痒，促进它这个上皮细胞坏死细胞的这个脱落，促进一些细胞的新生，来重新修复皮肤的屏障功能。所以这种对于老年性的皮肤瘙痒非常效果非常的好，能够快速直达病灶解决瘙痒，同时呢还能促进他的血液循环，让他整个体质气血都能补上来。
1: 这是专业的仪器啊，你看啊，我们这个皮肤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觉得是个小问题，但它真的演变成了皮肤瘙痒症的时候它是个大问题，而且很有可能会给自身还有您身边的家人带来很大的心理上的负担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所以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此刻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不要忍，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进行科学的治疗。如果您想找到李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现场，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4: 盗版图书囤积库房，劣质读物暗藏成长危机，教育 APP 私传电子书，高额罚单敲响侵权警钟，影院道路传播外流，微博报酬触碰法律红线。
5: 它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个影院甚至在哪个厅道路的都能查出来。
4: 坚守版权底线，共筑清朗

0: 文化空间，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特别节目。
1: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2: 百分之七十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血炎，
1: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3: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1: 中西医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2: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1: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4: 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1: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3: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1: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4: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5: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4: 没错。
5: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4: 没错，
5: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5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4: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5: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1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1: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5: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

0: 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15-16度，
2: 15-16度
4: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5: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2: 嗯，
3: 质量挺好的，
2: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6: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2: 嗯，
4: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6: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对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嗯、对，
2: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8: 嗯，那你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8: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7: 这料特别结实。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2: 嗯，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2: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了，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2: 现在特别暖和，
6: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2: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2: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1: 是的，
2: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
1: 哎，降了100左右。
2: 对，两片
1: 哦，
2: 现在
1: 又降100，
2: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2: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2: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 它比刚才这7片的
2: 还厉害，
1: 红外线效果更好。
2: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0: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2: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10: 哇，好大呀！
11: 好敞亮啊！
2: 嗯、那、嗯、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10: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11: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2: 有多大差异啊？
13: 不差在几微米。
2: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11: 对对对对。
10: 这台机是干嘛的？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14: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2: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1: 对对，
2: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5: 太棒了，
2: 太棒了，是不是？
15: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2: 嗯，
15: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1: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2: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 是的。
2: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2: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2: 嗯，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2: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2: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也无法评判的地方，
1: 对，辨别不了。
2: 嗯，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

0: 化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2: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0: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6: 大家好，我是胖浩。
7: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6: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7: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7: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8: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及内屏仅需899元，仅限。 限99户，室内镜面体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6: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9: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6: 确实
9: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7: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啊、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的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9: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6: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9: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7: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9: 是的，
7: 对不对？对，
9: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7: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9: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6: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7: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9: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7: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底。对，
6: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
7: 对对对对。
9: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7: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会儿看一下。
6: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7: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6: 哦，
7: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 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0: 嗯，
7: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0: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
7: 嗯，
10: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9: 那可真太坑了。
7: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9: 嗯，
7: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9: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

0: 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
0: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1: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灌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这瓜子是你带来的吧？是咋的？今天要弄个炒饭会啊？啊，不让吃啊？啊，啥意思？
1: 我告诉你，我今天这个葵花籽啊，可不是为了茶话会准备的，也不是随随便便休闲的那个小零食。今天想要吃我的葵花籽啊，那可是要回答问题的。
2: 回答问题？那您这瓜子我肯定能吃得着了。这个我有信心，我能回答上来您的问题。至于缸子嘛，可能就要眼睁睁地看着喽。
0: 小瞧谁呢？我也能答得上来。那阮老师，你快问吧。
1: 行啊，既然你们俩都有信心，那我可就问了。我的问题是，这个葵花籽里都有哪些营养？
0: 有哪些营养？
2: 你看，你这话一说，我就知道你肯定答不上来了。

0: 我跟你说吧，你别看这瓜子它是个零食，它里边的营养也不少，像什么蛋白质啊、维生素 E 啊，这瓜子里边都有的。
1: 立冬说的没错，这个葵花籽啊，也就是你们口中的瓜子儿，里边它确实有优质蛋白，这个呢还是身体必须的，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每天补充一点是错不了。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E， 那是具有很强的抗氧化的作用的，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清除一些自由基，保护我们的身体细胞呢不受自由基的损伤，能够帮助我们延缓细胞的衰老，还能帮助我们血管等方面的健康，让咱们远离那些个疾病的困扰。
2: 这么好吗？我看看，哎，就这小小的，这小瓜子里，有蛋白质，还有维生素 E。
1: 那当然了啊！刚才立冬答对了，所以你放下。你放下，
2: 不能吃
1: 啊！你放下，你放下，立冬，来来来来来，
0: 我
1: 来答对了。
0: 我直接嗑这瓜子是不是有点不太雅观呢？我等一会儿再吃吧。你先放那，我一会儿再吃。
2: 哎呀，还有偶像包呢，
1: 放回去。
0: 不过哈，不过你不能吃啊，你还没回答问题呢。
1: 是啊，
2: 哎呀，我跟你说，我也知道。让我想想，这瓜子里有啥啊？刚刚不说了吗？有维生素 E。那我猜猜。这里边应该还有油吧，葵花籽油，还有维生素 B 族肯定有，要不然冉老师不能把它带来。冉老师，我猜的对不对？
0: 合着您是不知道啊，纯靠猜呀。
2: 那你别管啊，你就说这里边到底有没有吧。
1: 刚子，你还真别说，真让你猜对了，
2: 蒙对了。
1: 对，就这个瓜子里头确实有维生素 B 族，比方说 B1、B3、B6 等等 B 族营养元素啊，这些呢在这里头都有。那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能量代谢、神经系统的一些功能以及细胞的修复方面，那都是很有帮助的。特别是这个 B 六啊，是我们身体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营养。但是呢，这个维生素 B 六啊，也是身体没有办法自主合成的一种维生素。所以如果缺了，那你必须要通过饮食或者是补充剂来获取 B 六。那刚子，我再问你，你知道维生素 B 六它是管什么的吗？
2: 反正它就是管身体好的。
1: 答不出来了。
2: 继续说啥？这个我还真不了解。
0: 这个话哈，说的一点都没错，它肯定是对身体好的。但我觉得冉老师您别问他，这瓜子里边含有这个维生素 B 六啊，那都是他蒙出来的。再深的估计也不知道。
1: 好，我听你的。我不问他了啊。那我问问你。
0: 有，
1: 立冬，你知道维生素 B 六它是管什么的吗？
2: 不知道吧？
0: 我知道的也不多。我就知道这个维生素 B 六哈，它对我们的肠胃方面有帮助。因为以前呢，我有一朋友，他呢有这个胃炎，有一回呢，他这个胃里边就反酸呢，恶心的想吐啊。然后他到医院里边就去看了。我记得当时医生就跟他说了。说你这个情况啊，你缺乏维生素 B 六。最后呢，给他开的也是维生素 B 六。
1: 这点啊，你还真说对了。
0: 说对了吧？
1: 说对了，说对了。维生素 B 六呢，确实有这方面的作用，不过它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在神经方面。
0: 神经方面。
1: 神经方面，因为这个维生素 B 六啊，它是参与合成多巴胺的一种元素。如果说没了它，多巴胺的合成它就会少，我们就会出现情绪低落、焦虑等等一些情况。
2: 对呀，多巴胺不是能让我们高兴快乐吗？对吧？
1: 是啊。哦，
2: 那这么说 B 六还能管我们高兴不高兴呢？
1: 那当然了，这个维生素 B 六可是神经细胞的，叫什么叫维修工？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神经组织，促进我们神经信号的传递。那当我们如果说不开心了、情绪低落了、焦虑了，我们补充一点维生素 B 六，这个对我们缓解这个情绪是非常有帮助的。哎呀，
2: 那以后可得多吃点瓜子儿，再另外再补充一些维生素 B 六，让我一直处在那个开开心心的状态，多好啊！
0: 你呀，我看你不补那维生素 B 六，你也挺开心的。
2: 那必须的呀，阮老师啊。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哈。这睡。

0: 免好像跟这个身心方面也有关系，那维生素 B 六能不能管呢？
1: 当然管了，那睡眠不好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B 六，它就能帮助生成我们身体里的血清素、褪黑素，这就可以帮助我们入睡，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啊。哦，
2: 我记得好像是谁啊，他曾经做过这个实验啊，说是补充维生素 B 六，能够帮助他把这个做的梦记得更清楚、更鲜明啊。
0: 补充维生素 B 六，还能更好地记住自己的梦呢。真的假的呀？
2: 好像是这么说的。
1: 你别真的假的啊！他说的这确实有这么个说法。像这个睡眠方面，有人睡觉他突然就醒了、惊觉了等等，这些呢跟咱们神经方面呢是有关系的。如果说你补充一点维生素 B 六，那对我们就有帮助。我记得以前吧，好像是1950几年，就国外呢，它爆发了一次婴儿惊厥的那个疫情。
0: 还有这种疫情，婴儿惊厥疫情啊啊啊！就是很多婴儿啊，啊，就是同期都出现了惊厥的情况呗。那具体什么，怎么回事啊？
1: 那据说呢，经过这个调查证实，是因为那些婴儿吃的配方奶粉当中维生素 B 六的含量过低导致的。哦，而且后来还发现，就这些婴儿惊厥之后，补充高剂量的维生素 B 六就能迅速的控制了。
0: 哎呦，那这么说，维生素 B 六还挺重要的呀。
1: 那当然了，哈佛研究维生素 B 六的时候还指出，高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B 六有助于减缓记忆力的衰退。平时呢，我们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B 六呢，还能够预防阿尔兹海默症哦。哟，
0: 就是所谓的老年痴呆，对吧？嗯，这么一说，哎呀，这维生素 B 六在神经方面可以说是关系重大了。缺了 B 六，那绝对是不行了。
2: 是，这回真是哈，知道这个维生素 B 六的厉害。知道了。
0: 王老师啊，我刚刚也算是答对了一次问题呀、要不您这瓜子也分我点呗，我也吃点啊。关键是补充补充维生素 B 六啊。
1: 分你点儿，那也行啊。
0: 哎呦天，分点就真分点啊，一颗颗数啊。
1: 就先吃这么几个呗。
0: 哎，一共五个，这太可怜了吧！你说我也不能说阮老师你太抠了呀，哎，就这点瓜子真的不够我塞牙缝的，是不是？那我平时嗑瓜子，甭说是一把一把，基本就是那一袋儿，反正一次给它嗑了。
2: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就有所不知了啊，阮老师这么分给你啊，应该是有道理。你没看我都没怎么说话吗？
0: 是吗，罗老师？是这样吗？啥道理啊？我怎么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缺少维生素 B 六的情况，我多多少少都沾点儿。你看我能多吃点瓜子儿来补充补充这个维生素 B 六不？
1: 还真不行啊！瓜子儿这个东西呀、虽然营养丰富，但是它的油脂也不少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平时吃瓜子的时候要适量啊，一般来说十来个就差不多，多点呢就20来个，那就超量了。
0: 你才给我五个。
1: 这个我们说这瓜子你要吃一袋那绝对超量了啊。就不仅仅是补充营养的事儿了，而且还容易给你的身体带来负担。
2: 吃多了不行啊，
0: 油也太多了啊。
1: 对对对。那如果说你真要是缺乏维生素 B 六了，那我就直接建议你上外头直接买这个维生素 B 六的补充剂来吃。但是
0: 还有但是、
1: 那当然有但是了。你这个维生素 B 六不建议你单独来补，我建议你呢再搭配一些其他的营养一块儿来补。像维生素 B 一、维生素 B 二、维生素 C、维生素 A 等等多种维生素一块儿补。
0: 明白了。哎，
1: 这么一来，比较有基础的有6种维生素，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我再给你加一个叶酸。你最好这6种维生素一块吃一吃补一补。
2: 是，这个你也说了哈，其实就是说给我们的身体打一个好的地基。
1: 没错，
2: 这6种在一块儿。
1: 对，如果说把身体比作一座大房子，那么这些基础的维生素就是建造全屋的地基。
2: 基础。
1: 对，那补充好这个六种维生素，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打好了建造大房子的这个地基。所以大家想一想，这身体的基础。

0: 甭管你是补充什么其他的营养也好，还是远离一些具体的身体上的问题也好，那是不是都会更能达成您想要的目标啊？
1: 那肯定的呀，底子好了才能干别的事情嘛。
0: 对呀，如果你身体的底子都没打好，你再想别的，那就相当于空中楼阁，即使你有好东西你也够不着啊，对不对？当中断了一档啊啊！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几种维生素一起补的话，那可就不单单的是补充这几种维生素这么简单了。
1: 王老师啊，听你说的跟绕口令似的呢。
0: 啊，吃着瓜子还听出来我的那绕口令了。我简单的跟你说吧，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个维生素之间也是有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作用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就比如说维生素 B1 B2 B6 它们三个搭配在一起，那就是代谢的一个加速器，它们三者能够分工明确。 B1转碳水为能量，这 B2 辅助全营养功能，那这 B6 呢调节代谢，合力提升代谢效率，这样呢就能避免你吃得多但是呢却还是没有力气的情况。
2: 就是说这三个它们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
0: 对，
2: 那还有其他的搭配吗？
0: 有啊，像这个 B6维 C 还有叶酸，它们三个在一起就能维护血液细胞健康，共同守护心脑血管和神经系统的安全，能够帮助我们降低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说它们是血管铁三角，也不为过。那个保护力度直接拉满，还有维 I 加 B2 对于什么口腔黏膜以及上火、眼睛干燥不舒服等等的情况，都能帮助我们去修复一下，帮助我们改善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啊，就这六种基础维生素相互搭配，相互促进，相互合作，对我们身体真的有不少的帮助。
2: 那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啊，还是这六种维生素一起补它最好。
1: 怎么一起补呢？买补充剂也得是明天的事儿啊。要我说呀，我们现在就看看眼前，先多吃点瓜子儿，多补充一点维生素 B6，先让自己开心起来，这多好啊！要我说啊，跟着您真是长知识啊！我以前只知道这个瓜子儿解压，然后呢心情舒畅。我每次都是嗑着小瓜子儿，喝着小茶水，然后呢，哎呀，跟他们白富还国际风云那是多开心的事儿啊！我真的没想到啊，哎呀，这开心都是因为维生素 B6起的作用。
2: 你可拉倒吧！你那时候悠闲的开心，那可不是维生素 B6的作用。那纯纯是你的心理作用。
0: 说实话我看也是，不只是你，任谁没事了抓把瓜子儿，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聊着天，
2: 对，
0: 那这都会高兴
2: 啊，多悠闲呢。
0: 那我那个年轻那会儿啊，那个大队上的农村里那些娘娘们啊，
1: 大妈们啊，
0: 就是阿姨们，就你们说的大妈娘，我们那还娘娘啊，娘娘们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在树底下靠着那儿嗑着瓜子儿聊着天儿，反正是聊得可开心可开心了。
2: 哎呀，您别说以前啊，你就是现在也是啊，三五个人坐在一块儿嗑着瓜子儿聊着天儿，那也是难得的悠闲啊。不过现在吧，你说住在城市里头，每次吃的瓜子都是现成的，就很少呢能有家里头你像我妈妈她自己炒的那种瓜子的那种味道。
1: 哎，对对对，
2: 对吧？想想以前呢，那是从种瓜子到扒瓜子到最后呢晒干了以后炒瓜子，那基本上全程都是有自己的参与的。小的时候看着那大牌的向日葵啊，就高兴，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开心。不过我儿子到现在他也没有见过那种向日葵，就知道那葵花籽是瓜籽儿，说这东西能吃好吃。
1: 哎呀，我的开心点呢跟你们就不一样了啊。
0: 怎么了？
1: 你们是看到向日葵就开始了，我是吃到那些炒瓜籽还开心呢。香香的，是不是？好好吃啊。说着说着都又馋了。你不给我就算了，一会儿再买点。
0: 刚来，你别去买了。我办公室还有点原味的瓜子，
1: 原味的
0: 都给你带回去。
1: 好好好。
0: 不过呢，你经常是拿瓜子。

0: 籽儿当零食吃啊。今天我给你换换样怎么样？
1: 换换样
0: 啊？
2: 换成啥样啊？栾老师，你不会想拿瓜子做道菜吧？
0: 哎，你还真猜对了。

0: 需要的食材有葵花籽仁儿、面粉、焯过水的菠菜、胡萝卜、鸡蛋、盐、白胡椒粉。首先把菠菜、胡萝卜切碎备用，往面粉里呢打入鸡蛋，放点盐、白胡椒粉以及适量的水，把它们搅拌成糊状，再把菠菜碎和胡萝卜碎放入面糊当中搅拌均匀。随后热锅冷油，把搅拌好的面糊倒入到锅中，铺平后在表面撒上一些葵花籽仁儿，等到一面金黄后再翻面，直到这个饼两面金黄即可出锅。这道葵花蔬菜饼也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没有啊？
1: 栾老师啊，您这个饼看着可就不错啊，颜色又好看，那吃起来味道肯定不差。
2: 不光是这个味道不错，我估计这个营养呢还全面呢，就光我知道的这里边就好几种了。
0: 嗯，还得是你啊，能看出我的用意了。其实我今儿做这个饼啊，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仨呢多补充一些维生素的。
2: 补充维生素？
0: 对，你说瓜子仁我刚才说了，里边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B6 还有维生素 B1、那这个胡萝卜里边我也说了含有维生素 A 比较多，还有鸡蛋黄里头的那个维生素 B2 的含量、是不是非常高？还有我说的菠菜啊，我刚才说的这些维生素它都有，而且它里边还含有叶酸。
1: 叶酸
0: 可以这么说，今儿你们俩要吃了我烙的这个饼啊，就能把我刚才说的那个6种维生素在身体里都补充一点了。那么咱们让这些营养呢在咱们的身体里头呢相互帮助、相互协同，这样咱们就会感觉自个儿的身体会好很多。
1: 原来是这样
0: 啊！
1: 那一会儿我要多吃点了。好，那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啊，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你们有记住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我们还是先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松鹤延年他发的，
3: 阮老师，我看您刚才讲的内容啊，我感觉我这那些情况我都有，经常出现口腔溃疡啊，这边好了那边又起了，吃饭都疼得不行啊，偶尔还会出现手麻的情况，关键呢是这个情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总感觉情绪低落，莫名的低落。现在我知道了，我身体可能就少了您说的这个维生素 B6 啊，你说我应该怎么补充啊？
0: 这位先生啊，您说的这些情况呢一般就是缺乏维生素 B6 会有这些情况，不过呢我还是建议您呢上医院做一下检查，这样才能确定你到底是不是缺维生素 B6。 那如果真的是缺乏维生素 B6 的话，那想要补也是很简单的呀。首先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改善，一日三餐我们多吃一些含有维生素 B6 的食物，比方说啊，听好了，猪肝、牛肝等等一些动物的内脏，那么这些呢是维生素 B6 的优质来源。还有像鱼类，比方说三文鱼、金枪鱼等等，含维生素 B6 呢也是非常高的。
1: 还有坚果啊，今天你讲的葵花籽儿，平时当零食吃一吃也是很好的吗？
0: 对呀，不光是葵花籽儿哦，像开心果呀、芝麻呀这些坚果都可以。那么我们在菜场还能买到什么扁豆、黑豆、糙米、菠菜等等，这些您都可以换着样的来做来吃一吃，这个对补充维生素 B6 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换句话说，如果您觉得通过饮食的这个方式是有点慢呢，那您就可以通过维生素 B6 补充剂来先补充一些，但是呢这个补充的剂量不要太大，除非说您上医院去看了，大夫让你吃大剂量的

0: 维生素 B6， 要不然呢，我个人的建议呢，我们自己不要大剂量的进行补充，咱们要适量，要温和的去补充，这样呢，既能让我们长期的补充足够的营养，而且呢，我们还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呢带来一些负担，尤其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了，对不对？我们就更需要补充剂的帮助了。
1: 为什么呢？好像上了年纪的更喜欢通过饮食来补充的。
0: 确实通过饮食来补充，没毛病。但是因为上了年纪的人呢，本身像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变弱了呀。通过饮食来摄入的营养呢，没有补充剂那么多。那么营养补充呢，又没有那么及时。所以呢，像我们有些年纪大的朋友呢，就需要补充剂的直接来帮忙了。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那这位朋友，饶老师刚才说的那么多的食物啊，您都记住了没有啊？如果没有记住，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半山。半山说他现在觉得身体还不错，但是孩子也说了，说你都60多岁了哈，身体里的各种营养呢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流失了，所以呢平时多补充点这个多种维生素啊，它能对身体好。而且这位友还说呢，他孩子呢不仅是让他补充多种维生素，他孩子自己也在吃，但是呢他就觉得说没必要。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你身体好好的，你平时吃点好的就行了呗，你花那些钱都冤枉。那今天留言呢，也是想让饶老师您能从这个营养的角度哈，来劝说这孩子，别让这孩子呢乱花钱了，你多吃点好的就行了。
0: 这位朋友的愿望我可能
2: 不能让他实现，
0: 可能是真不能让他实现了。
2: 对啊，
0: 也有可能呢，我会帮着您的孩子，劝劝您，
2: 是
1: 反向输出。
0: 对对对，你听好 啊，首先他说的，平时多吃点好的，多吃点有营养的，通过饮食的方式来补充营养，这一点肯定没错吧？
2: 对，这是对的，
0: 这肯定对。但是如果当我们的饮食当中能够摄取的营养比较少的时候，没有办法满足咱们身体所需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通过一些补充剂来补充营养。我们很多的年轻人来不及就有方便面，那你要是这个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补充足够的营养了吧？
2: 对，
1: 另外呢，像你刚才说的，上了一定的年纪啊，这个消化吸收的功能啊，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0: 对呀，
1: 可能饮食啊就没有办法摄入身体必须的那些营养。
0: 就像刚才这位朋友，年过60了。年过60，咱们吃同样的食物，我肯定不如你摄入的营养多。
1: 看着体型就看着。
0: 而且呢，我的身体里呢还在不断的流失营养，一旦我补充的营养不足的话，就是我吃的方面补充的不足的话，我就需要额外的摄入营养，这样呢，我才能保持我的身体健康。至于这位朋友您孩子的情况，我跟您说，现在有些孩子因为工作他熬夜是吧，工作压力大，操劳的事情也多，虽然他的营养摄入也不能算是少，但是他消耗的多，消耗的快呀。所以您孩子自己感觉到了，他适量的补充一些多种维生素真的是可以有的。
1: 王老师，你说这个补充多种的维生素啊，那他要补充哪些？
0: 这个得分情况。不过呢，最基础的，我觉得要有6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C， 还有叶酸6种。因为这6种是我们日常身体最容易缺的，也是刚需比较高的6种维生素。我们把这6种维生素补充足了，不光是对我们的眼睛好，还能保护我们的血管，稳定我们的神经，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补充我们的气血，缓解我们的疲劳，可以说为我们的身体能够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啊。
1: 您这么一说呀，这6种维生素还真是基础啊，哪种都是身体需要的。回头我也得把他们6个都买来补一补。好了，这位朋友，你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阮老师呢也说了不少了，那大家呢记住了没有？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阮老师啊直接对话的，或者呢有和大家想分享的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

0: 的二维码来留言。啊，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1: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微友哈，他的名字叫夕阳，他刚发的这个微信哈，就是杨老师您刚说完补充的那六种基础维生素好
2: 啊，
1: 这微友就问了
2: 啊，问什么呀？
1: 他说这六种基础的维生素一起补的话，好在哪儿啊？
2: 这位朋友的问题真的是很及时啊，
1: 刚发的。
2: 我也借着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呢，我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这个六种维生素对身体的好，我刚才说过了。那为什么这六种维生素要一起补呢？单独的补行不行呢？也不是说不行，但是我建议呢是一起补，因为一起补的话，它们能够起到一个相互协作与促进的作用，这么相互搭配之后，能够把它们的各自的作用发挥得更大。就比如说这个 B 族维生素吧，那 B 加 B 二再加 B 六，它们在一起能够协同参与糖的代谢，脂肪的代谢。维生素 B 一负责糖代谢，维生素 B 二参与生物的氧化，维生素 B 六它参与氨基酸的代谢，一起补充能让代谢的流程更加顺畅，避免单一补充某一种导致的代谢不均衡。再加上这个叶酸呢，还有 B 六助力叶酸代谢利用，能够帮助我们稳住血液与血管健康。那么有了 B 一 B 二，提神抗疲劳，还能帮助我们稳住精气神儿跟我们的气血。
0: 没想到这么一搭配，还有这么多的作用。
2: 那当然了，还有那个维生素 C 呢，我还没说呢，它就像一个全能的助攻王一样。就谁有了维生素 C 的帮助，少了自由基的攻击了，那作用呢就会发挥得更大了。还有维生素 A 加 B 二。对于干燥上火眼睛不舒服的情况的帮助那就大了呀。还有叶酸 B 六维 C， 这个可是血管的铁三角，对咱们的血压心脑血管方面的呵护都是有很大作用的呀。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基础的六种维生素如果大家想补的话啊，还是一起补的好。
0: 听明白了。电视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说的这些您听明白了吗？如果你也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你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最后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盗版图书囤积库房，劣质读物暗藏成长危机，教育 APP 私传电子书，高额罚单敲响侵权警钟，影院道路传播外流，微博报酬触碰法律红线。
4: 它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个影院甚至在哪个厅道路的都能查。
3: 坚守版权底线，共筑清朗文化空间，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特别节目
5: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6: 70%耳朵疾病引起的，叫耳性血瘀，
5: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7: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5: 中西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6: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5: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8: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 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

0: 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1: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2: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2: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0: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3: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1: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2: 哎，
1: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的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0: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2: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0: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2: 啊、
0: 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2: 鸭肉，我听说过，对，
0: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什么便宜它使什么，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2: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3: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2: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1: 对呀、我们呀、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2: 对，
1: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1: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2: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1: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2: 哎，
1: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您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 不到100块钱。
2: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1: 对呀，嗯，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2: 用心
1: 吗？嗯，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啊，再加一袋啊，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2: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你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1: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啊，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2: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1: 对，我们愣抢了。
0: 哎，行吧。
2: 哎呀，太好了，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嗯，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嗯，哎，这个售完为止。
2: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1: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2: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来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碎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哎，
1: 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
3: 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
2: 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电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

0: 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
0: 嗯，
1: 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今天您给我们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囤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呢？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呀、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0: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你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
2: 别着急呀，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

0: 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不到，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存起来慢慢吃，
0: 买两斤送一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啊，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2: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两斤送一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约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3: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丁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浇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得尝一尝呀。
0: 是，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
1: 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哎，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怎么能知道老太太没有被胁迫呢？
1: 家中子嗣众多，母亲为何留下遗嘱，遗产只给其中一人？
0: 我说我都写不好这么完美的遗嘱。
1: 立遗嘱时，母亲已经80高龄，而且身患多种疾病，这样的身体状态还有没有行为能力？
0: 出去穿一只袜子，大冬天。
1: 此时立下的遗嘱又没有法律效力，这让他们不得不去怀疑。
0: 明显的就是磕磕巴巴，就机械性的读。
1: 遗嘱内容多出错误，视频录像断断续续，咨询人究竟该从何处着手提出质疑？看律师如何为他出谋划策，现场嘉宾又怎样为他指点迷津？律师门诊室之遗嘱疑云正在播出。2023年2月6号，杜女士的母亲病逝。此前未给年迈的父亲换低楼层的住宅，杜女士一家准备卖房，当时已经签了购房合同，但在过户时却发现房子被异议登记，导致无法交易，而且还赔付了12万元的违约金。
0: 老太太因病没了，没了之后我们去卖的过程中，然后在房地产那儿就是说异议登记了。
2: 啊，被异议登记了。
0: 对，就是我三哥的儿子，因为我们当时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不知道有这份遗嘱，然后对方就说那个那违约金，我们说那就跟人协商吧，最后等于赔了人家，就是好说歹说的赔了12万违约金。
2: 还赔了12万。
1: 将房做异议登记的不是别人，正是杜女士三哥的儿子。随后对方更是将杜女士兄妹四人告上了法庭，并出示了杜女士母亲2017年2月15号写的遗嘱以及三段视频。
0: 第一段是几分钟啊，就是一个开头，就是立遗嘱人，就介绍我妈立遗嘱人身份证号是多少，这个就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视频就写的是以上所有是我真实意思的表示，这是录的第二段视频。第三段就是让我妈坐那儿读了一遍。
1: 对于这份遗嘱以及视频，杜女士表示强烈质疑。她指出母亲文化水平低，写不出如此严谨措辞的遗嘱。另外，母亲立遗嘱时已经80岁了，而且长期患有脑部疾病，此时应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立遗嘱也应该是无效的。
0: 然后这法官就凭着说的是这个视频老太太读了一遍，我说老太太读的时候，一个能正常写成这么完美遗嘱的人，他应该最起码的他能写好就不用读，能倒背如流，我想把我的东西给谁，我想怎么着，他就能说，而不是刻板的去读。
2: 上诉了吗？
0: 我们上诉了，肯定要上诉，我不管到哪儿我都要上诉。
1: 杜女士说侄子将他们告上法院，法官依据遗嘱和视频判决杜女士败诉，但在杜女士看来，母亲所立遗嘱并不是真实意愿的表达，而且就连当时所录的几段录像也是被人为操控录制下来的。
3: 您看严老师，我们这个咨询人反复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录视频的时候老人的状态特别不好，您怎么看
4: 他这个问题啊？关键在于老人的那个自书遗嘱上，这才是应该关注的重点。你老关注这个录像，这个录像的内容它不是法官想考虑的重点问题，所以你现在脑子都想偏了。那法官他就关注的是按照这个自书遗嘱的程序人家也都合格，那你现在呢主要问题你不谈，你老谈那个就是发挥不了决定性作用的事儿。
2: 好，杜女士啊，通过看你的资料啊，你这就是一个继承的一个纠纷啊。那么现在来说呢，你的优势也有点，劣势我觉得会更多一点。为什么呢？毕竟我们一审败诉了啊，我们所有的二审确实改判的几率并不是那么高。但还好呢，通过刚才你的一个了解啊，其实我们认为你本意有可能说的也是真实的啊。那么了解，在一审过程中，你们也提到了对老人的一个行为能力进行鉴定，但是说找到几个鉴定机构说人去世了做不了，
0: 对，
2: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没有鉴定成。那么其实呢，严格来说呢啊，我为什么这是一个优势呢？是因为你在一审提过啊，如果你在一审没提过，你二审再提啊，法院基本就不会受理。 啊。那么一审你就提过，如果二审我们能找到这样的鉴定机构，二审严格来说还应该给你一次鉴定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也是你的一个优势所在啊。劣势就是说现在我们确实是被动的，嗯，我们现在是要博弈的，因为毕竟一审已经生效了啊，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劣势啊。你稍等一下，我和几位老师啊给你合议一下啊，一会儿针对你今天的问题啊再给你做一下解答，好吧？
0: 行，谢谢您。
1: 经过询问，案情已经基本清晰。夏广玉律师认为，此时的杜女士需要立即整理思路，抛开其他质疑，把重心放在如何为母亲做精神鉴定上。那么我们的咨询人要如何操作？律师和嘉宾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呢？律师门诊室和你马上开始。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个案件当中啊，对于我们咨询人来讲，他内心无比确定这个遗嘱就是假的，但是恰恰没有得到一审法院的认可。
2: 嗯，
3: 我们先让夏律师从专业的角度，您看这份遗嘱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2: 这是一份自书遗嘱啊。那么如果说它确实存在了一些瑕疵，有一些错字啊，上下文的有的字啊没写那么好，但是如果是自书遗嘱，这个老人有行为能力的话，就是法院对这种自书遗嘱啊它会有一个宽泛的一个范围，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错误啊，它有时候会推定啊，而且它的有错字的地方它也按手印啊，我们看到啊，只要你具备了签字正确，有日期啊，能推断出你的意思，法院基本还是要认定自书遗嘱的效力。首先，这个人是有行为能力的情况下，
3: 所以您刚才说的原则上的错误都包括哪些呢？
2: 原则上错误就是自书遗嘱没写日期，
3: 哦，
2: 或者说
3: 日期没写都很重要是吗？
2: 直接无效。
3: 哦，
2: 有可能说我写日期了，我2000年几月没写日，
3: 啊，也不行，
2: 也不行。
3: 哦，
2: 这个是就硬性的一个规定。啊，它硬性规定我看并没有触犯，
3: 所以从这个手写遗嘱它的构成要件来看，目前我们找不到一些致命伤。
2: 对，
5: 这个人应该在亲笔书写的时候神志应该是清楚的，那也就是说受益人应该提供他在给他书写这个遗嘱的时候应该是神志清楚，也就是说有行为能力，我觉得这应该是受益人来做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老人有没有被胁迫，因为是在受益人的家里面，而且就他们两个人，而且这个证明应该是对方来提供。嗯，他得要证明老人在给他写遗嘱的时候没有受到胁迫。
3: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视频。
2: 对，还有个视频。
3: 哦，这个视频您看了吗？
2: 视频我看了，三段视频。
3: 哦，
2: 但那个视频是第一段视频，就是手写遗嘱的一个过程。先有个脸，他马上就手写了，但是不全面。但是呢，他这个案子来说，打的是自书遗嘱，
3: 嗯，
2: 不是录像遗嘱。
3: 哦，所以录像那边录的好不好，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2: 对，法官只是对录像啊进行一个佐证，这个字是不是老太太写的啊？他从这边去考虑的。
5: 这点我不太认可。
0: 嗯，
5: 既然是说视频起辅助作用，那就应该不完整了。应该是怎么说呢，录制他书写遗嘱的整个过程，全过程录制下来，我觉得那才能够说有效，并且包括老人的精神状态整个应该都得录制进去。
4: 刚才说到了哈，虽然本案啊那法官更看重的或者说应该看重的就是个自书遗嘱，
3: 嗯，
4: 因为人家本来就是个自书遗嘱，
3: 明白，
4: 所以呢他用录像来佐证这件事儿呢，
3: 嗯，
4: 其实我个人感觉啊，
3: 嗯，
4: 没什么太大意义
3: 啊。
4: 但虽然说录像人是他的这个受益人，
3: 嗯
4: 啊，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录像遗嘱的效力的话，那肯定他这个就有问题了。
3: 明白
4: 啊，因为他本人他就是受益人嘛，所以受益人怎么能指导这个录像呢？就来完成这个书写过程呢？那这个肯定就不可信了。好在什么呢？他有这个自书遗嘱已经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或认定。
3: 是的，
4: 所以这个录像遗嘱也就是我们参考一下吧。
3: 对
4: 啊，
3: 所以通过刚才我们的分析啊，基本上我们也确定了为什么一审法院是这么判的，因为从遗嘱本身来讲，确实看不到太大的瑕疵。那么这也成为了我们今天咨询人打二审官司最大的一个障碍。也就是我们这么有一个铁证的遗嘱，我们如何去推翻它？严老师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哈，我们的咨询人非常确信，这绝不是一份真的遗嘱。
2: 因为他认为他母亲呢是没有行为能力的。如果他母亲确实是限制行为能力人，那这份遗嘱就是真是他写的。
3: 所以有一个问题要问，
2: 涉及到无效的问题。
3: 对，所以看来接下来今天对我们这案件来讲，重点在于如何确定老人当时写遗嘱的时候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5: 我还是有希望的，

0: 一个就是说还去给我母亲做这个行为能力鉴定，
1: 就是我们现在确实有人认为，那人都死了，我怎么能往前做鉴定呢？能不能啊？就包括我在以前我也认为有可能是不能，但是我们会接触相关的案例，有这几年是，而且还不少。但是首先是什么？你要有相关的一个在之前的一个病例的一个资料，没有病例指定做不出来。
2: 您指的病例是说当时看病或
1: 看
2: 生
1: 病的
2: 病
1: 病
2: 的
1: 例，
2: 情况？
1: 完了你平时的用药，因为有医保啊，医保记录啊，这种用药啊。
0: 我这些所有都是特别齐全的，包括用药什么的，这些病例都是比较齐的。
1: 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一审申请了鉴定，但是呢，法院摇号找到这家机构说，我做不了，他又打了几个电话，就都说做不了，那就没办法做不了。但是，在我们这个经验中，确实有能做的，北京有能做的，我们去年就有这样的一个
2: 还
1: 案
2: 是
1: 例。
2: 我们咨询人信息太闭塞了，
1: 对，
2: 是吧？
1: 他有一方面，他不认是他妈写的这个字，
2: 自己也不认为是自己母亲写
1: 对，
2: 的。
1: 他不认为是他母亲写的啊。严格来说呢，按我们现在的北京的一个规定来说，自述遗嘱啊，手持方要证明它的真实性。我们北京有个意见啊，
2: 就是您拿出来这份遗嘱，
1: 对，
2: 得您来证明。
1: 对，本案为什么没让对方做鉴定？
0: 对于自书遗嘱来讲，我作为一个怎么说老百姓哈，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自书遗嘱，它亲笔书写、亲笔签名，还有他的书写能力这方面，反正我一直就是认为，首先你是受益人，你应该提供他当时给你书写的时候精神状态是正常的。
1: 首先，应该我觉得手持遗嘱方申请鉴定啊。但本案呢，为什么没有鉴定呢？法院也是看到了那个三段录像啊，就认为是了，他写的，
2: 觉
1: 认
2: 得
1: 为
2: 没必要
1: 没有
2: 了。
1: 必要了。但是我觉得还要坚持，
2: 明白。
1: 因为那三段录像，我个人认为它并没有完整的体现写这个遗嘱的一个过程。
3: 对，就是我们要有依据，还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法官他不是到这儿来，你说我老百姓那个打官司，他就往往有一个误区，自说自话，我得把这气儿说顺了，我得把这理，我自己认为的理，我得给法官得讲明白了。可是法庭可不是讲理的地儿，法庭是讲法的地儿。那对应的法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东西必须得有事实根据。再一个，咱们今天这个案子主要是看这个遗嘱到底有没有效力，是真是假，是吧？那法官关注的就是这个。你现在总说他怎么对他不好了，什么他不可能给他了，什么他这个那个的，但是从遗嘱他这个形式要件来看，现在挑不出毛病来，当然法院就得认定他了。这个中间的这个矛盾和不理解啊，就是这么来的。
2: 是，就是说在一审审理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当事人原本是他有一定的权利的，但是他没有主张。这个就是说，在二审当中，我们必须要积极进行补充和主张的，
1: 对，
2: 是吧？
1: 二审跟一审确实是不一样了。一审严格来说，你原被告之间的一个矛盾的一个争执，说自己的理。二审首先你要驳被上诉方，而且你还要驳偿法院的一个理由。所以二审难度增加就是在这儿，你要把法本院认为部分要给他驳一了
2: 明白。
1: 所以难度就在这儿啊。
0: 听一般的说什么二审都会维持一审，但是我不管怎么样，这个决心我打这个决心我肯定是有的，因为我坚信老太太不是她的真实意愿。
2: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搜集更多的证
1: 更
2: 据，
1: 多的证据，
2: 为自己的二审做好准备，
1: 而要突出焦点，
2: 突出焦点。
1: 哪些问题是坚持焦点不放手？要这人扯一下，那人扯，不是焦点的问题，你扯来扯去，反倒干扰了法官的一个审判思路。
2: 明白。
1: 就把焦点问题牢牢抓住。是本案焦点问题就是啥？就是这个母亲是不是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人？还有个焦点什么？这个遗嘱是否他亲自书写？那么这个是否亲自书写？谁负举证责任？就把这两个焦点搞好。
2: 好，那刚才通过我们的合议，我们帮咨询人已经研究出了几种方案。当然呢，还有一些不便于向外界透露的，也麻烦夏律师通过锦囊的方式告知给咨询人。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写锦囊的环节。
1: 好的。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翰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

0: 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

0: 视力通过26部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2: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儿。非常非常好，
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备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怎么说呢，的确是非常感谢哈，这个夏理石还有这几位怎么说嘉宾老师抽出百忙时间帮我分析这件事儿。就是说现在让我心里有点底。
11: 经过合议，律师和嘉宾认为，杜女士当务之急是在法院提供的鉴定机构名单里找到一家可以去做为故人做精神鉴定的机构，这是二审翻案最有力的证据。那么接下来杜女士要如何操作呢？我们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12: 你好，杜女士啊，通过刚才严老师我们三人再聊一聊，我们又合议一下，对你的案子我们更深刻的一个了解一些啊，那么现在呢，对你关心的问题呢，我们进行一个解答。你认为你母亲是限制或无行为能力人，在2017年的时候比较糊涂，但我们看了你一审提了，但是一审为什么没有成功？是因为没找到相关的鉴定机构，有个鉴定说做不了，那么在二审过程中呢，我们要继续提，在提之前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找能做这方面鉴定的一个鉴定机构，这个是对本案影响最最重要的。一旦证明你母亲在2017年左右啊，她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也好，无行为能力人也好，她所做的遗嘱都是无效的。我们打案子要打焦点，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焦点性的问题。
13: 所以您看啊，说一千道一万，今天最后集中到哪儿了呢？就是老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问题。那么如果做鉴定的话，我们说老人现在已经去世了。
14: 这个吧确实比较难，要在过去啊恐怕这个就没有办法了，而且他在一审的时候可能也申请了，申请了之后呢，就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鉴定机构，这事儿就没完成。那现在呢，据夏律师介绍，确实在其他的当事人的这个案件继承的过程中，人家就找到了合适的鉴定单位
13: 啊。
14: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打二审的话，那这个可是一个重点呀。今天夏律师要不说我都不知道啊，所以说呢这一点很关键。
12: 那么第二个焦点就是说关于遗嘱的一个自述遗嘱的一个真实性，你们认为你母亲是文盲，而且她的文化水平也不会写得这么连贯。
13: 对，
12: 按照2018年北京高院的一个意见，手持遗嘱方就对谁有利的一方，他要申请做鉴定。严格来说这应该归于他，要证明这个遗嘱的一个真实性，如果他证明不了，法院呢再结合其他证据有可能就不采信他的一个遗嘱啊。所以我们二审的时候要坚持至少两大项，一是我们先要找到能做行为能力鉴定的这样的机构，有这样的机构啊，我们这几年做的案子有类似的机构啊。那么第二点就坚持这个遗嘱的一个书写，非你母亲的一个书写，把举证责任倒推推对方。那我们今天呢就给你解答到此啊，再给你写个锦囊。
13: 行，谢谢您。
12: 这里有一条对你十分有利的一个秘密武器，我在这里啊就不多解释了，对你非常有必要。收好。
13: 行，谢谢您。杜女士，我看您跟夏律师聊得不短呀。 是不是？
2: 对，
13: 因为咱们这里边涉及到要看一审判决的问题，所以刚才跟夏律师咨询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2: 我现在是我那个还会继续申请。

0: 跟我妈做行为能力鉴定的。
1: 起码一定要问一个为什么，对吧？内心这个疑问是需要解答的。包括这对于你们家来讲，如果说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对你们来讲也是一个公平。
0: 对，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也想知道，因为我也坚信这不是我妈的真实意愿。
1: 好，那如果后续还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们栏目打热线电话，好不好？
0: 好，谢谢您。
1: 好嘞，好嘞，咱们今天咨询就到这儿，
0: 谢谢。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30多年的老房，问题逐步显现。
4: 他这个房子一盖好，我就
5: 您就住过来了，
4: 我就搬进来，
5: 住了30多年。那后来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一定得给这个房子翻新翻新了？
4: 因为就原来这个房子，因为刚搬进来就很粗装修，那时候全国就是装修就是那么简单，所以后来很多都已经。那特别脚线都掉下来了，另外我东西家里也比较乱，东西比较多。
3: 于是陈叔叔联系到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6: 刚来测量的时候啊，发现这个老房子家里呢特别乱啊，杂物特别多，所以的话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增加了很多收纳和储物的功能。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房子的格局上，因为老房子的格局啊，有很多确实不太合理的地儿，我们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4: 今天我是比较慢，因为这个完全往里推的木还是很宽敞。
6: 看到过道位置啊，这其实这个原来是一面墙，这是原卫生间的空间，卫生间的门原来在这儿，正对着入户门。那我们呢，因为卫生间原尺寸比较大，它的利用率不高，所以我们这个卫生间的墙啊，往里推了一部分，同时省出来的空间，我们做了一组柜子。
4: 这里面东西都装满，现在就变成空。
5: 这儿放了个大冰箱。
4: 原来这里也是一个台档式的，不是这样的，没有像柜门，但是很都已经不行了。这个往后就显得很空亮的宽敞了。
6: 房空间呢，我们在格局上做了一定的调整，就是把原来的门帘窗拆掉了，因为以前的话视线特别不好啊，光线特别暗。那自从打开了以后呢，整体厨房空间的这个采光感特别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做了很多的细节，一是在整个厨房柜子这块啊，我们增设了很多。第二个呢，就是在这种边边角角啊，我们针对的做了一些圆弧啊和斜角的处理，这样在整个的厨房动线上来讲，就是更顺畅，不会出现磕碰。
4: 那个电动的那个晾衣杆，这个这不着。刚才这个最满意是不搬家，这一点呢，那个装修的施工的那个油漆搞土建的地方呢，这个工作是很细的。
5: 想给老房子换个新面貌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如果您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还能有额外的1万元礼包。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安心又省心。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
7: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8: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继续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
2: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梁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9: 律师你好，我父亲在20年前去世，爷爷奶奶去年去世，我可以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吗？我外叔经常虐待我爷爷奶奶，他有权继承遗产吗？另外，如果我不想参与继承，可以放弃吗？
2: 梁先生呢，咨询的是一个继承的问题，只不过呢，咨询的是爷爷奶奶这边。他说呢，父亲是在20年前就去世了，爷爷奶奶是去年去世的。那接下来他有两个诉求，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如果放弃继承是可以的吗？另外，他如果想要继承，怎么来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
8: 我们先说一个简单的问题哈，就是说，在我们接触的案件当中，确实有一些情况，就是。

0: 我不想继承，然后我也不想去参与这些个事儿。
1: 对，
0: 确实有。如果说不想继承的话，只需要做出一个明确的意思表示就可以放弃，这是第一个问题，很简单啊。然后第二个问题，爷爷奶奶去世，那作为这个梁先生，他应该是孙子辈儿的吧？
1: 嗯，
0: 他能不能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的问题，就是这一块肯定是可以的哈。当然，这个继承在法律上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定义，叫代位继承嘛，对吧？因为本身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只是包括说这个被继承人的父母、子女或者配偶，孙子辈儿的这一代人，他是不在于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范围之内的，所以本身他们是没法继承的。但是呢，因为梁先生的父亲是先于梁先生的爷爷奶奶去世，那么本该由梁先生的父亲继承的遗产，那梁先生可以代替他父亲进行继承，这个在法律上的一个明确的概念就叫代位继承。所以就是这个答案来讲，那梁先生肯定是可以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的。当然如果说梁先生不想继承要放弃的话，就是回到我们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当中，就是说直接一个明确的放弃即可。然后我们看梁先生好像还有一个问题，说他的这个二叔是经常虐待爷爷奶奶，他有没有权利继承遗产？
1: 嗯，
0: 实际上这个点，如果说真是存在虐待的情形的话，那是可以少分或者不分。当然不分他是要求比较苛刻的，你比如说因为他的虐待给这个被继承人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或者是死亡，那这种情况是可以剥夺他的继承权的。但是说如果这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是可以要求他少分，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区别。但是这个地方它麻烦点在于什么呢？就是说证据的问题。如果真是说当时虐待的时候有报警，那我们可以去公安机关调取一下报警记录，然后有就医可以去医院调取一下这个医疗病历记录。当然如果说有证人证言能够证明说经常打骂老人之类的，也可以找一些人来进行作证。你得能够证明有虐待的事实，才可以要求这个所谓的二叔少分或者不分爷爷奶奶留下来的遗产。
1: 嗯，邵律师，您注意到我们今天这位梁先生他也是犹犹豫豫哈，对于自己要不要继承遗产方面应该说也没有拿定主意。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梁先生真的放弃继承的话，将会失去哪些权益？
0: 如果放弃继承的话，那爷爷奶奶所留下来的所有的一个财产就会被其他的继承人所取得，就是包括说他可能有一些这个主观上意见的二叔也可能会取得。也就是相当于说我如果一旦放弃之后就再也不会有这个权利了，因为你这个做出放弃的意思表示一旦达成，那么你以后再想反悔的可能性他都没有了。
1: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要提示梁先生，作为继承人您是有权利去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放弃的权利，不过呢我们还是建议您提前线下咨询一个专业的律师，来了解一下自己将损失哪些权益。
0: 是的，
1: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六版节目《庭审纪实》。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一起变造驾驶证案件。本案中的被告人孙某为不符合要求的司机修改驾龄，帮他们蒙混过关，注册成为网约车司机。那么，孙某收了多少费用？法院最终又会如何判决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1: 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然后在公司上班，然后的话就是为了就是留住客户嘛，就是给司机把驾龄批改了一下，然后呢注册网约车。
2: 2026年5月8号，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刑事案件，被告人孙某因涉嫌变造身份证件罪，被昌平检察院提起公诉。
3: 2024年5月至11月间。被告人在担任司机管理员期间，通过帮其 P 图的方式，将11人的机动车驾驶证初次领证日期修改后，上传网约车平台，用于注册网约车司机。
2: 孙某31岁，北京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司机。

0: 机管理员。
1: 金素兰刚才宣读的起诉书，你听清楚了吗？
2: 听清
1: 楚。和你收到的起诉书副本内容是一致的吗？
2: 一致。
1: 你对起诉书中指控的事实以及适用法律有没有理解？
2: 没有。
0: 那么孙某是怎么修改驾驶证日期的？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这种行为又会给社会秩序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P 图修改驾照，司乘安全岂容儿戏？
2: 就是给司机把驾龄批改了一下，然后让注册完成车。
3: 如果说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以及其他恶性的这个交通运输这个行为，造成了不好的后果，那么它的源头或者说它的起因可能是就在本案的被告人从这儿产生。
4: 在搭乘乘客的情况下，可能会对社会的公共安全以及乘客的人身安全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
0: P 图改驾照，我的网约车司机够驾驶年限吗？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庭审纪实。
5: 心存侥幸修改驾照出领日期，这貌似不大的改动啊，却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不可预估的风险。这样的案件还不是偶然发生。
1: 你们公司主要经营什么业务？
2: 就是网约车租赁。
1: 你需要提交给你什么材料啊？
2: 就是驾驶证、身份证，然后的话剩下都是一些车辆照片了。如果司机驾龄不够的话，就是批完之后，然后通过就是链接的形式，然后直接就是按照那个要求吧，然后直接就是上传，比如说上传身份证照片、驾驶证照片跟一些车辆一些照片，然后注册。
1: 那公司收取什么费用啊？
2: 就是车辆租金，我们只是挣一个租车费。
0: 被告人孙某说，随着想开网约车的人越来越多，到他们公司咨询的新手司机也逐渐多起来，但签约网约司机的硬性标准却不可能降低。
4: 随着我国出租汽车行业和互联网的融合发展，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那么我们国家呢，对网约车的注册以及运营有具体的规定。
0: 王佳，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本案的承办人。
4: 根据相关的规定，注册成为网约平台司机的驾驶年龄需要达到3年以上。那么该规定的要求呢，也是为了保护社会公众出行的安全，以及维护社会公共交通的安全。
0: 由于这条规定的限制，找到孙某的一些司机并不符合成为网约车司机的标准，可孙某并没有就此放弃。
2: 就是为了留住司机，工作需要，有平台要求是3年才能注册网约车，然后他那驾龄不够的话就是一批。
0: 在法庭上，公诉人王涛出示了案件的相关证据。在证人证言中，一个外号叫小算盘的人在这起案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3: 你在这个公司里边是不是司管员啊？
2: 是。
3: 你帮他们批的这些行驶证这个日期是通过小算盘实施的，对吗？
2: 对。
3: 这每次是多少钱啊？
2: 15。
3: 那么公诉书指控你给11个人，就上述这些名字的人，11个人，就这11个吗？还是有其他的？
2: 没有。
3: 认定上述事实证据如下：一、书证、微信聊天转账记录截图、修改前及修改后的机动车驾驶证、公司营业执照以及情况说明、汽车租赁合同等。
0: 被告人孙某说，他为不符合条件的司机修改初次领取驾照的时间，也是为了公司招揽生意，这中间他没有挣一分钱。
1: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就是网约车注册司机需要有3年驾龄以上的这个要求？
2: 从后来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需要那个这个要求的，后来的时候才会有那个一些驾龄不够的才会注册的，就是说有了驾龄不够的司机的之后了，注册不成功之后，然后才知道的。
1: 那你知不知道你注册的就是修改的这几个司机里面有一个人有14期的人
2: 多？我忘了，
1: 没看，
2: 记不清了。
1: 你帮司机变造驾驶证是不相当于收
2: 获？没有任何获利。
0: 那么孙某是如何找到小算盘的？他知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又有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呢？
3: 我微信名叫小算盘，是我帮他批。

0: 过驾驶证和行驶证照片和小算盘2025年微信转账记录，能证实经常与小算盘有转账，均为15、30、50不等。
1: 在法庭上，公诉人还宣读了通过孙某修改驾驶证日期的11位司机的证言。
0: 2024年6月，他无意间刷到关于网约车的抖音视频，感觉网约车很挣钱，我就私信了视频的作者，对方给我发了个公司地址，在北七家镇东南七村附近。接待我的是一个男子，帮其将驾驶证注册于网约车平台，帮我修改了初次领证的日期。2024年7月，我经朋友介绍去东三七村的一个网约车公司，说想当网约车。后来，他们帮我把我的驾驶证日期修改到恰好满足3年。对司机的资质要求是驾龄满3年，没有案底，也就是前科。网约车平台对车辆要求在8年以内，公司默许了这种行为，没有这方面的单独报销，但是一般都作为广告费用。
1: 我国刑法第280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修改驾驶证的初次申领日期为什么会涉嫌触犯刑法当中的变造身份证件罪呢？
0: 应该说，变造那个身份证件罪的罪名，事实清楚，罪名是充分的，被告人也认罪罚。公诉人着重指出的呢，变造身份证件主要指的就是身份证以及能够约等于使用的证明公民身份的驾驶证，因为上面有那个公民身份号码，这是国家制作的有法律效力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法律那个文本。所以我们认为呢，虽然说变造的驾驶证这个数量并不多，但是这个网约车司机啊不够这个网约车年限，拿到了这么一个国家认可的这么一个伪造的一个证件，如果说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以及其他恶性的这个交通运输这个行为，造成了不好的后果，那么它的源头或者说它的起因可能是就在本案的被告人，从这儿它产生。所以我们认为呢，被告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对现有的这个社会秩序啊和公共安全秩序这么一个妨害。
2: 本案中被告人存在的嫌疑他人犯罪行为，并查证属实的立功情节。
1: 庭审中，辩护人阅卷后表示，孙某在被逮捕时曾主动提及了其他嫌疑人修改驾照的情形，应当视为立功表现，希望法庭酌情考虑。
2: 问：你是否知道其他还有做过修改证件的事吗？答：我知道，因我关系清晰，证明力最高，应当采纳第一份，认定被告人属于有立功情节。
0: 立功检举这个事儿，应该说没有立功检举这个行为，至于能不能构成揭发立功，应该由公安机关有权机关公安机关予以调查核实，以及最后的证明，而不能光看在这个侦查阶段以及公诉阶段被告人怎么说的，这只是单方面的一方面的证据。
1: 公诉人出示了公安机关的工作记录，并指出孙某并不具有立功表现。
0: 现在向法庭出示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保卫安全保卫局的工作记录，这是原始件，内容是其线索是我局民警自行发现，孙某无立功表现行为。
3: 那你觉得国家为什么要规定网约注册的司机要达到驾龄3年以上呢？为什么要有这个规定呢？你咋都没有？
4: 现在知道。
3: 为什么？
4: 安全。
3: 之所以为了维护社会上公共交通的安全以及对乘客的人身安全负责任，所以国家规定注册网约平台的司机需要达到驾龄在3年以上等许多的要求。你的这个行为导致上路的司机有可能因为他的驾驶经验不足，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会发生一定的交通事故。虽然说本案中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万幸，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对社会的危害性后果，这个你是想过吗？
4: 之前确实不知道。

0: 没有想过那么多，只是现在知道了。
1: 像这样从一个案件挖出27名漏犯的情况，在以往的造假案件中并不多见。它说明啊，伪造网约车证件已经不是个别人的小动作了，而是一条分工明确、理链条清晰的地下产业。
2: 2021年10月，于某和洪某一起出资成立了上海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主要做网约车租赁生意。在和承租司机签合同的时候，发现有些司机不符合网约车服务要求的最低驾驶年限。为了留住这些客户，洪某通过微信联系商家，让商家用图像编辑工具更改了司机驾驶证的初次领证时间、有效期限，还替换证件上的人像照片，帮助这些司机顺利通过平台注册审核。2024年7月，上海警方将于某和洪某抓获，随后审查起诉。2024年12月24号，经闵行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洪某因犯伪造公司印章罪、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被告人于某因犯伪造公司印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检察官在审查洪某手机里的微信聊天记录时，发现了上游卖家的蛛丝马迹。顺着这些线索，警方最终抓获了微信账号使用者张某甲及同案犯张某乙等27人，实现了从修图手到中介再到购买司机的全链条打击。
1: 制度在完善，安全也在逐渐筑牢防线。随着监管机制的不断细化，平台核验技术持续升级，这类造假行为的生存空间被一步一步的压缩。在这儿呢，也要提醒所有想从事网约车服务的司机朋友，驾龄要求不是生硬的门槛，而是保障道路安全和自身权益的底线，千万别为了上岗动歪心思。庭审当天，昌平法院对孙某一案做出了一审判决，我们一起来看判决结果。
3: 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变造身份证件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采纳。辩护人关于被告人具有自愿认罪认罚、到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无前科劣迹，建议从轻处罚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被告人无主动犯罪恶意系从犯、具有立功情节系偶犯的相关意见，根据在案的证据，被告人作为公司的司管人员，在明知注册网约平台的司机需要达到驾龄3年以上的情况下，多次帮助11名不符合条件的司机注册成为网约平台司机，且修改驾驶证信息一事，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相关工作记录，查获其他人员涉案情况并非因被告人的供述，因此对于辩护人的上述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判决如下，请审理起立。被告人犯变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对判决结果有意见吗？是否上诉？
0: 不上诉。
2: 判决后，主审法官王佳对被告人孙某进行了法庭教育。
3: 你在这件事情中并没有获利，你的家庭幸福是很重要的，那其他人呢？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为什么国家有这样的规定，这个规定的目的是什么？既然你都知道，那你违反这个规定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一些希望你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仔细的考虑一下，不能因为为了留住客户一时的利益而去损害公共的安全。
0: 明白。
1: 一张 P 图改掉的是驾龄，改不掉的是风险，改掉的是车辆的性质，改不掉的是保险失效后的追悔莫及。我们常说啊，网约车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便利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作为代价。
2: 通过梳理上海、北京等地的案件可以发现，伪造网约车证件的类型大致为4类。第一，驾龄不足3年 ，P 图改为满3年；第二，非运营车辆 ，P 图改为运营； 第三，外省市号牌 P 图改为本地号牌。第四，车龄超限 P 图修改注册日期。而这样的 P 图修改给道路安全带来了极大风险，
4: 给社会带来相关的危害性，比如说驾驶人员的驾龄不符合要求，驾驶经验不足，那么在搭乘乘客的过程中，一旦遇到相关的紧急情况，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应对。当中被告人私自篡改的驾驶人信息，其中有一名驾驶人甚至还没有达到实习，还没有过实习期，那么他自己上路尚且需要相关的规范，在搭乘乘客的情况下，可能会对社会的公共安全以及乘客的人身安全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
2: 而对于乘客，对于这种违法行为的担心更是显而易见。
5: 提高那个司机的整体素质吧，因为他如果年限太低的话，经验不足，容易出事故。也提升乘客的安全嘛，
6: 可能觉得就是他没有什么经验吧，出行不安全，
7: 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别人，本来就不太踏实的。
8: 我觉得就是安全，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2: 在采访中，绝大多数市民都强烈谴责了这种只为一己之利的行为，并认为网约车审核平台应该更加严格，不能让一张 P 图蒙混过关。
8: 现在越来越多人想要开网约车，通过网约车来养家糊口也好，挣钱也罢。那么你市场的从业人数多了，那你肯定要有相应的规则，因为这是社会一个筛选的一个过程，说不好听点也是一个优胜劣汰一个过程。
2: 据了解，北京、深圳、杭州等地陆续建立了网约车平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公安交管三方数据实时比对机制。司机上传的证件信息，系统会自动与交管数据库中的原始信息进行逐项比对，包括初次领证日期、车辆使用性质、号牌号码等，一旦发现不一致，直接驳回注册申请。
1: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尔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现金优惠。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9: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贵州遵义的曾先生，他们家的风扇意外自燃了，烧坏了床板，还差点烧到床上的2名婴儿。曾先生说呢，事发时风扇根本没开，只是前一晚上用过。那台风扇是几年前买净水器送的赠品，厂家目前已经经营异常了，售后电话呢也打不通。而商标持有方说啊，他们从未授权生产过该产品。在这儿我想提醒各位，赠品不是白捡的便宜，砸 牌老旧无认证的电器，宁可不用咱们也别留隐患。同时呼吁监管部门严把生产源头，对问题厂家要追责到底。5月26日，河北省玉田县一块直径2-3米的巨石从山上滚落，砸毁了山下的凉亭，烟尘弥漫，目击者吓得够呛。当地政府迅速拉起了警戒线，万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汛期山体松动，风险剧增，各位千万别为了避暑随便进山游玩，也别靠近河道泄洪沟渠。各地提前排查隐患，把房子坐在前面，要落到实处，安全这根弦任何时候都不能松。近日广西博白县一辆货车在行驶途中自燃了，车后部冒出了烈焰和浓烟，路过的交警和辅警立即拉响警笛，引导车辆行驶到安全地带，并分工灭火。20分钟的奋战，成功把明火扑灭，避免了爆炸。事后呢，民警当场对司机进行了安全教育。警民联手反应迅速，既要扑灭眼前的火情，更要防范以后的隐患。在这儿呢，也用这起案件来提醒各位驾驶员，夏季温度非常高，注意检查车况，车里别放打火机、眼镜等压缩气体等物品，避免车辆自燃。前不久，京港澳高速湖北孝感段，交警夜巡发现一辆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司机万某浑身酒气，更离谱的是他从来没考过驾照，这已经是他第四次无证加酒驾被查了，最终对他罚款3200元，拘留15天。无证酒驾占应急车道，每一条都是在拿生命开玩笑，各位要记住，没证别开车，沾酒别摸车，侥幸是魔鬼，出事儿毁一生。云南昆明警方近日抓获了一名诈骗车手，当场查获了近40000元的现金。这名男子不仅负责转移赃款，还发展下线诈骗团伙，冒充国家扶贫人员专骗中老年人。他们打着扶贫的旗号骗老人的养老钱，又毒又坏啊！国家扶贫政策那都是公开透明的，绝不会私下发钱拉人进群。提醒各位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提高警惕，不动贪念，不占便宜，守住养老钱，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报警。近日云南昆明一辆小客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掉头，开到匝道口呢，发现方向不对，他竟然再次掉头汇入了车道，民警迅速锁定了车辆，对驾驶员罚款200元，记12分，暂扣驾驶证。高速公路上连续2次掉头，这不是在开车，而是在玩命，幸亏民警及时发现，否则一旦追尾，后果不堪设想。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高速公路啊不是自家的院子，错过路口那就要到下一个出口再绕回来，别拿生命赌那几分钟。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3: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
14: 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上周举办婚礼，婚礼当天我请的车队因为并排行驶压双黄线，被电子眼抓拍，产生了多笔罚款。婚庆公司说这都是为了录像更好看，所以让我承担罚款，请问这罚款该谁出呢？
18: 罚款应当由婚车的司机承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处罚对象是机动车的驾驶人。婚庆公司以行业惯例为由见义违章，该说法不能成立。如果邹先生能证明违章行为是婚庆公司或者司机擅自所为，而不是自己指使，那么罚款责任就与邹先生无关。邹先生可以要求婚庆公司或者司机自行处理违章，如果因此产生了争议，可以向交警部门核实违章的责任人，或者依据服务合同向婚庆公司追究其不当建议带来的责任。
1: 观众左女士名下有一套房子正在出租，前几天屋里的冰箱自燃引发火灾，造成邻居家也受了损失。左女士觉得呢，这是租户使用不当导致的，而租户却说是冰箱的质量有问题。左女士想咨询一下，邻居家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8: 该责任需要根据过错进行认定，最终可能由房东、租户或者冰箱的生产者承担。根据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邻居的损失应当先由房东左女士或者租户对外赔偿。如果火灾是租户使用不当导致，那么由租户承担最终责任。如果因房东提供的设备老化，没有尽到维修义务导致的，则由房东承担。如果因冰箱本身缺陷，可以向生产者索赔。左女士呢，需要与租户共同封存证据，厘清原因，在对外赔偿后依法向责任方追偿。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9: 一翻了好几十年，好，我呀，你在哪儿闹闹这个？可没地儿闹这个呀，
1: 卡在这个地方了。
20: 卡在这个地方了，我就哎呦，把我累坏了，怎么都不行。
21: 是什么样的难题，让他们屡试屡败，始终无果？
20: 我的朋友们有时候也是老说你们上那儿去吧，那儿特好，所以我就来了，求你们帮我，因为哥哥姐姐身体也不好，我呢也不好，身体真跑不动了。
21: 慕名而来，谁能指点迷津？将当下难题一举突破。
22: 今天是一个房产继承的题，这个房子是个央产房，
23: 这都父母还活着呢，也可以怎么着怎么着都好办。父母死了，你这些东西。
21: 年岁渐长，内心焦急，如何才能让遗产落袋为安？
20: 我希望的是落在一个人名下，我觉得我去跑这个手续比较简单一点，
23: 公平，
22: 不能让大家受哪方受委屈，
23: 对，
22: 也不能让哪方吃亏。
23: 嗯嗯。
21: 第三条解释之完不成的手续正在讲述，
24: 人家就要这证明啊，就要老爷子死亡证明。
0: 没有这证明就不行，现在就是搁这样了，我们怎么也没想出办法。
1: 你们兄弟姐妹三个呢吧？
3: 对，
1: 上面还有谁呀？
3: 一哥哥一姐姐。
4: 你好几个朋友也是先原来也上过你们节目，介老介绍我来，我说我一定得来，让他解决我这难事儿。但你们不，我对于我来说真是难事儿了。
21: 落座第一现场，李家小妹开口便道明了来意。她说家里正面临一个天大的难题，即便绞尽脑汁也无从下手。
4: 你家里现在就是父母嘛去世了，然后父亲生前呢单位发分的一个小房子，就央产房的那种，现在不是俩人都去世了，我们就想你说父母那个房子撂着也是撂着，就想给处理了。然后呢现在就是很难，就是他说那个房子得办央产上市，还得要证明什么的。
5: 是分租吗？宿舍？
4: 不是，就是分的房子，后来又买了，不叫大产权，叫小产权，叫什么呀？
5: 小产权。
22: 这个房子是父亲单位分给职工的房，93年房改时候买下来，大概花了10000多块钱吧。然后是央产房的性质，登记在父亲名下。
4: 他这还得办央产上市。反正后边一系列手续我也不太懂。
5: 办上市要交钱吗？
4: 交啊。
5: 这贵吗？
4: 也
5: 象征性几万还是
4: 差不多。
5: 哦，
4: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了，因为这个首先这第一步继承办不下来，这个
5: 卡住了
4: 啊，就卡住了，我也没法办这事儿去。
21: 一处30多年前分到的老房，如今令李家子女手足无措。既然是父母留下的遗产，为何不能顺利继承？究竟是哪个环节被卡住了呢？
1: 一个小房子，
3: 有
1: 多小？
3: 60多平米吧。
1: 啊，60多平，这可不小了。
3: 嗯
1: 嗯，几居啊？
3: 2居。
1: 那是父亲呢？
3: 现在还是父亲，就一直没改。
22: 父亲08年去世之后，对这个房子有交代吗？
24: 没有呢，就是没交代。
22: 那等于就是父亲去世之后，就留给母亲继续住呗。
25: 对
24: 啊，我们有时候照顾我妈屋子啊，对，我们一块儿。
22: 父亲去世之后，就是母亲一直在使用，
24: 对，
22: 用到今年1月，
25: 嗯，
24: 对
22: 啊，然后子女们轮流去照顾。
24: 对对对对对对。
1: 父亲去世以后也没改成母亲的名字，
3: 因为母亲一直身体也不好，就光顾着她了，也没顾她这事儿。
21: 按李家小妹的说法，当年父亲突然过世，一家人顿时没有了主心骨，再加上母亲身体不好，时时需要照顾，房产更名之事便被搁在了一边。
3: 嗨，母亲不是不会做饭，就是身体不好，就是从原来就是我父亲在家就这么忙活，从父亲没了以后，他就也有点悲伤吧。
1: 嗯
3: 嗯，就也不爱那什么了，所以就我们都轮流伺候他，
1: 也懒得动活了。
3: 对。那会儿他反正他就悲伤过度吧，有点儿，
1: 情绪有点这个受、
3: 哎、
1: 受刺激，
3: 完了又怕他那个弄火什么的不安全嘛，不是？
1: 哦，
3: 所以我们有时间就陪他呗。
22: 母亲没有工作，所以也没有退休金，对吧？
4: 没有，
22: 他有医保是吧？
4: 医保就上了一个一老一小的那个保险，
22: 他能
4: 居委会给
22: 报多少？
4: 没有多少，特别少。
22: 那母亲的生活费是3个子女在支持？
4: 对。
22: 那就是大家固定的每个月有给母亲交钱吗？
4: 对，可能我姐他们其实基本我们就匀着，他们住在那儿时间长一点就交的少一点，可能我们就稍微给一点，就这样的。
22: 嗯，
4: 反正谁富一点就给一点，我们没有特别硬性的规定。
22: 嗯，那大概呢？大概您每个月要给多少钱？
4: 我们给个不到1000块钱吧。我可能有时候给的多点儿，多了就多给点儿，少了就少给点儿吧，反正是。他基本上也没什么花销，都是像买菜、做饭什么乱七八糟都是我们来弄。
22: 哦，他菜也不用他买，
4: 什么都不用他。
22: 哦，
1: 那你们是谁主要给他做饭呀、啊？洗衣服、做饭？
3: 我们
1: 这都得有人呀、啊。
3: 谁有时间富裕谁就来，我们就商量着来，今儿谁在，明儿谁在那种。
22: 那母亲现在有存款留下来吗？
4: 母亲现在没什么存款，父亲没的时候留了一点，就给他看病什么的用了嘛，留着。
22: 父亲留了多少？
4: 留了有10几万，因为他一直你看这18年了吧，今年看病吃药这些个，反正你说生活上也得花点吧。
22: 他自己去开药吗？
4: 他不，基本上都是我给他开。
22: 那。就是这么多年您在母亲这个医疗费上的支持也没算过？
4: 没算过，真没算过。 因为我很少算这些方面的事儿，我觉得没必要算这个。
21: 为了帮老母亲适应现实，调整状态，子女们投入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从经济供养到生活照顾，他们可谓无微不至，这带给了母亲很大慰藉。
4: 母亲最后，反正你想，她94了，基本上失去了这种自理能力吧。她94了，基本上反正就是各个器官都不行了。反正就是我弄着也费劲了。08年那会儿，她已经不好，血压高，身体就不太好。反正就是老太太嘛，从农村出来，她就离不开人，她就一直就是我父亲特别照顾她，然后就是我父亲没了，就是我们照顾她。
22: 如今就是面临遗产继承的问题，都希望房子上市后出售。
2: 出了怎么分了吗？
6: 平分。
2: 平分、嗯、那你们仨都愿意平分吗？愿意。那如果愿意平分的话，你们是希望这房子落在仨人名下呀，还是落在一个人名下呀？
6: 我希望的是落在一个人名下，因为后续它是央产房嘛、
2: 嗯、
6: 还要跑好多手续。
2: 嗯，
6: 我觉得这样，我哥哥姐姐身体不好，我觉得我去跑这个手续比较简单一点。
2: 但是您想没想过，那如果放在您身上，哥哥姐姐他同意吗？他会不会有担心啊？
6: 我们可以说没有。
2: 哦，他俩都同意吗？
6: 对。
2: 嗯，那你们这个就是如果您一个人代办，然后这个所有他们俩就不参与了，就是您辛苦一趟，但是所有的钱你也不要什么辛苦费，然后就所有的这个东西都平分，
6: 对，
2: 他们俩也都同意，
6: 对，
2: 是吧？
6: 对，
2: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们不存在什么障碍啊，你们可以，
6: 我们就是存在这个证明问题。
21: 此时，小妹一语道破天机，原来继承问题当前，他们却少了份重要证明，即便经过数月奔波，此事仍没有头绪。这到底是什么证明呢？
22: 现在就是卡在办手续的这个事情上了，然后上市他们是想要先去变更，然后提交手续的时候要求提交爷爷奶奶的死亡证明，他们实在是搞不来，很是苦恼。
8: 他应该去的公证处吧？
4: 他去的公证处，
8: 公证处不给他做这个遗产继承手续，他得做完遗产继承手续
4: 才能
8: 上市交易。
4: 对，
0: 他非得要就是他爷爷的死亡证明。
24: 对。
0: 但是他们老爷子早没了，
24: 奶奶也早死了，
0: 现在就困难就在这儿，
24: 老家都没人了，
0: 老家也没人了，都不知道哪儿找。
22: 老家是哪儿的？
8: 河北省。
22: 确实，死亡证明就没法弄去，弄不来，
4: 我弄不来呀。
21: 说起家中祖辈的身世详情，李家子女们面露茫然，他们反复检索童年记忆，却搜不到任何有用信息。甚至连老家的确切位置他们都不知晓。
9: 父亲去世了，爷爷就是说
6: 啊，对。
9: 奶奶呢？
6: 奶奶大概在50-60年前吧。我挺小的，你就我六十，今年我60多了，您想50多年前的
9: 也去世了。
6: 嗯，
9: 反正都是在你们，
6: 我是
9: 听说啊，在你们父母之前去世的。
6: 对，
9: 是吧？
6: 嗯，
9: 那你找找看，埋葬在什么地儿了？
6: 哎，那个年代哪儿有啊？没有啊，就是找不到啊。
9: 卡在这个地方了。
6: 卡在这个地方了，我就哎呦，把我累坏了，怎么都不行。
9: 嗯，你是都跑什么了？到哪儿跑去了？
6: 我就上公证处也去了，
9: 都去了，
6: 都不行。嗯。
9: 哦。
6: 他就要这个，我因为我最困难的就是这个，我要能找，我肯定尽力啊。
4: 你看我哥他们俩身体也不行。眼睛，我哥身体一点都看不见，离开我嫂子都走不了路。
21: 因为身体情况相对较好，小妹主动承担起了跑手续的重任，可她想尽办法四处打探，还是没有丝毫进展，这该怎么办呢？
10: 就是我问一下，就是说你去派出所的时候查过就是他那个死亡注销死亡登记本了吗？那一项目
6: 是我爷爷父亲的。
10: 就是专门派出所有一个死亡登记本，就是所有死亡人他都
6: 是。因为我爷爷吧，那叫他在农村偏远的山区农村，他可能那会儿都没有这个。
10: 那他去世的时候也在农村？
6: 对，解放前了吧？那就什么年代，几乎没有这个记载。
22: 等于还有一个大爷，对不对？
25: 叔
24: 没了。也没了，
25: 也死了。
22: 那个叔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24: 现在我忘了。
25: 应该是零二零，就这两就三四年的事儿吧。
0: 连那家里就他那叔叔就一个儿子还都没了。
24: 对，
25: 都没了。
0: 你想想
25: 啊，
0: 叔 书没了，儿子都没了。
7: 我问您个问题啊，您刚才说听说爷爷奶奶去世了，您听谁说的？
20: 我父亲呗。
7: 不是您父亲跟您说的是吧？
20: 因为我父亲十几岁他就没有，
7: 就是
20: 解放前的事儿了，那是。
7: 嗯，然后您刚才说去那个，就是您父亲就是来北京之前，就是相当于爷爷奶奶的那个居住地，您去过吗？当地？
20: 当地没去过。
7: 其实你可以去当地问问去啊，因为是这样啊，就是说爷爷的姓名、奶奶的姓名，你能叫出来吗？
20: 叫不出来。
21: 因为跑手续的过程实属艰难，小妹如今已身心俱疲，这处

0: 父母留下的房产究竟如何才能继承到手？后续他们又打算怎么分呢？
1: 因为父母嘛，原来穷一辈子的产，我不能让扔着是吧？
2: 那肯定啊，这个应该早日的给他变现，早日落袋为安。
1: 现在就着急啊！
2: 你们准备弄在谁的名下啊？
1: 不弄在谁的名下，
2: 直接卖。
1: 哎，对，我们想卖了他。
2: 那能卖吗？冬梅，
3: 如果他们确实走了这个继承手续以后，那么三个人能够达成一致意见，那是可以先去办央产房的上市手续，办完央产房的上市手续之后是可以进行出售的，对吧？
2: 就是不用变更到谁名下
3: 啊？需要必须
2: 得变更到你们谁名下呀？啊，
3: 他刚才不说要变更到他名下吗？
2: 哦，变更到你名下。
1: 我是这么想，我去后跑后边的手续问题。哦，
2: 那哥俩同意吗？
1: 同意
2: 哈。那就是变更到你名下，然后上市交易完了以后，这个钱应该打到你账上，就是你再分给他们俩。
1: 哎，对。
2: 怎么分呀？我们有那么一句话，就是谁赡养的多多分，赡养的少那少分，甚至不分。
1: 我们基本上达成一致，我们就平分。
4: 我们就平分，我们都没有意见。我们关系处得很好，就没意见，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所以说求你们，我真是没有办法了。
0: 对于继承之后的分割比例，小妹说，手足间并无分歧，只要房子到手，就可以立即变现并均分。这个说法，其他人是否认同呢？
5: 等于说老二是长期住在那儿，可能出力比较多，哥哥和您就是出钱方面比较多，然后您的这个金额上看来也是最多的，那么就是说，
4: 我就稍微都条件不好，我稍微好一点就稍微补贴一点，无所谓，这无所谓。
6: 还有一个母亲没有工作是吧，好像也不太会做饭，那这个他这个经济上靠谁的支撑啊？
5: 父亲给留了10万。
6: 哦，给留下10万。
5: 对，然后剩下就是老大和老三，这每月的这个1500，以及母亲还有点儿
3: 80岁以上高龄补助。
5: 那从您接管之后，您有做一个记账吗？
4: 没有任何花销，我一分钱没从这里边花。
5: 都没动。
4: 我不可能动啊。
5: 那这个金额是多少？
4: 现在是。因为我那会儿给他买了以后，给他买了一个理财吧，现在可能有30万吧。这不是父亲留下的10万多吗？后来他吃看药什么都是我出钱，然后呢，我们不是没有给他钱吗？他也攒着，所以说这几年等于是都是我们养着他。
5: 对，哇，那真没少给啊！
4: 我就是后来条件不好点了嘛，冒险钱也不行，后来条件好点了，老太太她看钱她也高兴啊，是吧？
5: 那等于这30万，后来这20多万，大多数都是您出的。
4: 还不能这么说。
5: 老三
4: 也不能这么说，他们也有给。
6: 那老二怎么没给呢？
5: 老二就是出力，
6: 主要出力哈。
3: 对，
6: 主要出力。
4: 有出资的，有出力的。
6: 谁照顾的更多一些呢？
3: 老二吧。这个不好说吧，因为他是贴身照顾，但是那两个人给钱了。
5: 其实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这些处理中，然后也包括这个司法实践的处理，对于长期在那儿居住的人来说，如果他们提出主张说我照顾的多，是会考虑的。就是说如果这个到时候这个钱涉及到分配的时候，往他们家多倾斜一点点。
4: 我
5: 这边同意。
4: 我同意，我肯定同意。
5: 他们没有提出这样的诉求，这是我们提的。
4: 我其实我心里也有这想法，
5: 那
4: 但是我没有意见。
0: 对自己曾经的付出，小妹似乎不以为意，她一再表示基于亲情，一家人无需计较。那哥哥姐姐们也是这般想法吗？
2: 也得问您了啊。当时老大跟老三可都给父母赡养费
7: 啊，我那会儿管得比较好。
2: 老大那时候给一月给500吧。
7: 对。
2: 老三给这个1000。您呢？
7: 因为我一直管我妈。我爸
2: 你出力，
7: 我管了有就现在18年吧，从了2008年就我就开始。
2: 您是等于自己有点困难。你要
7: 是
2: 让我出钱，我确实有点力所不得。
7: 哎，
2: 我出力啊。
7: 对，
2: 出力也可以啊。
7: 对，
2: 您是怎么上父母家登门？
7: 就在我妈那儿
2: 住那儿。
7: 对，
2: 照顾
7: 对
2: 母亲。
7: 对，
2: 怎么给做饭洗衣服？
7: 对。
2: 那也不容易，
8: 是不容易。
2: 因为赡养父母啊，分好几种呢，一种是金钱的这个供给，一种是出力，
7: 对，
2: 还有一种是精神慰藉，这都算赡养。
7: 对，
8: 他照顾还得，
7: 我得照顾，所以。所以我一点没有怨言，没有说埋怨他怎么着的，没什么，没有埋怨。
2: 你没有埋怨老大吗？
7: 没有，没有，因为他眼神看不见，我全为了照顾他。
2: 老大，你对老

0: 啊，可以，我也同意。
1: 老大都同意。哎，
2: 说实在的，我还真没这想法。
1: 哦，没有。
2: 就是为了我跟谁都说过。
3: 那您这边如果确实是就是共同居住了这么长时间，您是可以主张稍微多分一点。
2: 没这想法，
3: 可以这样，
0: 可以，
2: 他们同意也可以。但我不主，我不主张，我主张一块儿，完了。
3: 明白
2: ，
0: 我们三口也挺好。
2: 就是没有意见，我管我这么多年全是。明白我的意思。
3: 就是您这边出力，这边出钱，您就是也心理上也是公平的。
2: 对，我没有什么怨言，说我多没那意思。
3: 明白
2: 。他跟我也是这意思。
3: 明白。
2: 哎。
3: 那就是嫂子，您这边也是跟着一起在山阳，包括老三的爱人也跟着，
4: 对
3: ，一大家都一起。
0: 我们仨都挺好的，是。
3: 这家庭氛围真好，
2: 挺合计的，
3: 是从小关系就好。
0: 啊，对，
3: 您给我们讲讲这个家庭，这个关系是怎么能这么和睦？
0: 因为我们父母
3: 做个榜样，
2: 父母就是
0: 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关系
2: 是特别仁义，特别好。
5: 说起大家庭的温馨和睦，哥哥姐姐纷纷打开了话匣子。在他们记忆里，从小到大没见过父母争执，这种家风传统也影响了下一代。
0: 这是我妹夫，这是我夫人，他们家都特
2: 好，都特别好，
6: 就是家庭氛围比较和谐，
2: 对，
6: 就没有什么矛盾呐，打呀，为钱呀，这没有。
0: 你们说，来这么多人，
2: 而且我爸
0: 也没什么，
2: 而且我爸活着对我嫂子也特别好，没有说儿媳妇不是，没有一样，对，
6: 而且跟我们也没那么多事儿，他没事儿，我们就肯定就没事儿了。
0: 现在就是家庭，老人有事儿，子女就有事儿，子女要
2: 对，
0: 都互相的，
2: 特别照顾。
0: 因为我们的家庭不是一般家庭，
2: 我就为了
1: 怎么呢？怎么解释？
0: 因为从父母那遗传下来，这家庭得和睦。
1: 哦，
0: 我因为我是哥哥呀，你这俩妹妹，
1: 就是这个家风在这儿呢，
0: 对，
1: 传承，
2: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忠厚传家久嘛，诗书继世长啊。
0: 对，不在于说家庭父母给留给多少。少也没关系，多也没关系，
1: 对，
0: 怎么和睦？
1: 真是，通过你们这个兄妹三人啊，这个故事啊，我理解了那句话，叫什么？百善孝为先。
0: 对，
1: 是不是啊？论迹不论心，论心寒门无孝子，什么意思啊？兄弟姐妹之间不要攀比，说你挣得多，你多给；我挣得少，我少给；我挣得更少呢，我出力。这就叫。论迹不论心，
0: 因为我家里贴了一个家和
1: 万事兴，
0: 对，我就老做按照那个标准来要求我自己。
1: 哦，就是严格要求自己。
0: 对，因为你要不然您上我们家查去，我绝对马上就可以挂着，
1: 就挂着这个横幅呢。
0: 对，
1: 那真是这个家风的传承。
2: 我爸我妈就特别仁义。
1: 到你们这儿就传下来了，
2: 对，都特别好，不是说那个什么姐妹儿媳妇一样，
1: 嘿，
2: 一样，
1: 哦，一视同仁，
2: 对。
1: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还得提醒你们，就是这个房子啊，现在不是有个坎儿吗？
0: 对，
1: 这个坎儿过去以后，得变更这个人啊，房本这变更这个，比如变更到小妹名下，这个你们两位有担心没有？
0: 我倒不担心，我相信他。
1: 这心里话，
2: 心里话。
1: 老二也相信，
0: 因为不是一年两年的接触了，我相信他。
1: 哦，
0: 不过他相信他，连我那两个妹夫都相信。
1: 哦，俩妹夫都相信。
0: 哎，对。
7: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5: 既无矛盾，也无分歧，为何继承举步维艰？
6: 人家就要这证明啊，就要老爷子死亡证明，没这证明就不行。现在就是合着这样了，我们怎么也没想出办法。
2: 爷爷的，
0: 我奶奶。
3: 哦，
2: 对，
3: 谁的也开不来，
2: 开不来。
4: 爷爷奶奶。
5: 几番操作始终无果，如此现状如何突破？
8: 其实这个死亡证明的话，比如说啊，公证处如果要的话，必须得是公权力机关出具的，
1: 那就是派出所。
8: 对，比如派出所的销户证明，或者说医院的死亡证明。那么如果不是公权力机构出具的，那么我们其他的途径，那公证处这个肯定材料必须得特别严格。
5: 集思广益。

0: 意寻求出路。专家建议能否奏效？
1: 现在很多老人他是很长寿的，所以这块的话，为什么人家跟他要这么严苛的这个证据？是因为父亲去世的年龄也比较小。
0: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完不成的手续。
2: 不是厂去厂里通队都可以调，但我们私人调不出来，
3: 人也不爱看。
2: 嗯，对。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条解释。
0: 为爱护航点亮生活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公益普法宣传活动于5月26日下午在大兴区天宫院街道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办。
5: 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作为中国法学会主办主管的基金会，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发挥专业优势和平台优势，我们希望能够把法律服务到每个人。所以就像今天我们跟第三条解释联合开展的社区普法，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运用利用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能够把法律呢从纸面上的法律变成大家能够听得懂用得上的法律。
6: 这不仅是一次专业的合作，更是一份法治为民的这种承诺。今天我们把这支力量带到社区，一是为基层治理注入专业的法治支持，二是切实为大家解决身边的家事法律难题。我们愿以法律的专业与温暖守护每一份安宁与幸福，为和谐社区、法治中国贡献一份力量。
0: 法治基层行，服务暖人心。生动的普法课堂拉近了法律与群众的距离，让法治精神直抵人心。
7: 我们不光会请律师定期来社区坐诊，还要培养自己社区的法律明白人，把手续怎么弄、去哪儿弄掰开揉碎给大家讲清楚。最后呢，我也想掏心窝子的说一句话，提前做好法律规划，不是为了防着谁，而是为了在万一的时候自己不遭罪，家人不慌乱。希望大家都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
0: 活动期间，第三条解释特约法律专家耿爱南律师通过讲解民事纠纷中的真实案例，直观展示民法典如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守护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8: 说好了房子归我，他们拿走钱，那谁都不找谁了。结果呢，在老人过世之后，这个其他的子女又来找这个子女，要求分割这套房子。
0: 本次社区普法课以议定监护为主题，用案例向老年朋友讲解相关法律风险。面对社区居民，耿爱南律师深入剖析了每个家庭都会面临的养老难题。
9: 普法进社区的活动，首先第一点呢，它其实是帮助我们这些老年人，他了解到现在有哪些法律工具是能够保障自己的利益的。第二点的话，其实是让他们开始有一个意识，是什么是法律能够保护我，以及什么项的法律能够保护我，让他们就是慢慢的可能会逐渐的有越来越多这种法律意识。这样的话，其实从根源上也能尽量减少我们未来以后会产生的一些纷争点。
0: 在今后的普法宣传活动当中，第三条解释栏目将继续选取群众身边的热点话题，进行相关的法律知识普及，为营造良好的社区法治环境做出积极贡献。
10: 我们希望呀，多办几次，让老百姓啊懂法、理解，多进社区。
11: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2: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3: 任律师您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12: 2023年6月，鲍女士网购定制的一套翡翠首饰，商家承诺会用同一块原石做手镯和两个吊坠，总价是28880元。收货后，鲍女士发现该手镯与吊坠啊并不是同一块原石，对此商家辩称剩余的原石呢被不慎损坏，于是私自换料制作的吊坠。鲍女士认为商家的行为已经涉嫌欺诈，于是起诉到法院，要求退款并三倍赔偿。
13: 这网上购物货不对版，法院对此是如何判决的呢？
12: 法院经审理确认双方的买卖合同啊合法有效。其中关于手镯部分，虽然实物与展示的视频存在差异，但法院认为是拍摄光线、角度等因素导致，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商家欺诈。至于吊坠部分，法院认为商家隐瞒了原选定原料损坏的事实，私自更换其他材料制作吊坠，没有交付双方约定的特定物商。

0: 商品，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构成欺诈。因为手镯与吊坠啊没有单独定价，法院结合市场行情酌定吊坠的价值是3000元，并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第一，商家全额退还货款28880元，鲍女士退还手镯以及吊坠。第二，商家就吊坠欺诈部分支付3倍赔偿9000元。
1: 这起案例给了我们哪些提醒呢？
0: 这起网购纠纷案为广大消费者与线上的商家敲响了警钟。首先，对于消费者而言，定制贵重的珠宝商品，下单前务必要与商家进行详细约定，比如要明确原料材质、用料来源、制作款式、成品标准，并将口头承诺全部落实成文字聊天记录于订单备注，避免商家随意更换用料。收货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开箱验货，拍摄完整的开箱视频，仔细核对货品是否与约定的内容一致。如果发现材质不符、做工偏差等问题，应当留存好证据，及时维权，切勿拖延。对商家的各类免责话术，比如买定离手、不退不换等不受法律保护的说法，更要果断拒绝。其次，贵重珠宝最好提前约定好质检的方式或者鉴定的渠道，并明确货品瑕疵、用料不符的赔付标准。再次，对线上的商家而言，经营中必须坚守诚实经营原则，当原料出现损坏无法按照约定制作时，要第一时间主动告知消费者，并积极协商解决方案，不得利用信息差误导消费者，也不得用不合理的霸王条款限制消费者维权。这些不具备法律效力的行为无法免除其自身违约与欺诈责任。总之，交易双方都应当恪守契约精神，营造健康有序的线上消费环境。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酒后撞人还逃逸，民警劝导终自首。
4: 犯上城路段的一个监控时，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车辆。
3: 男子上演为爱疯狂，高速路逆行法不容。
5: 我想逆行找一边车辆见到他。
3: 山林内埋设捕兽夹，非法狩猎被刑拘。
6: 当时查获到大量野生动物的尸体。
3: 假币调包换真钱，以假乱真骗老人。
7: 涉案犯在用现金结账的时候，发现自己输掉的钱是假的。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司法仅用币章30元一个，10个包邮。前段时间有人公然在微信群里售卖警服仅用标志，甚至打出先到先得的广告。究竟是什么人敢如此大胆妄为呢？北京警方经过大量的排查，顺藤摸瓜，查获400余件警用制式服装及配件，并挖出了非法经营的上线。
3: 一套248包邮，只有一套先到先得。司法缝臂章30元，10个包邮。学员臂章最后7个，35包邮。在这个名为“珍品收藏一群”的微信群里，有人正在出售一些带有警用标志的物品。
8: 啊，有这个咱们警用的制式的上衣，啊，衬衫，裤子，皮鞋，啊，还有一些军用的用品。啊，就在都在这群里的发布，有人会抢，就说我要，这个一般都是先到先得。
3: 民警发现群里售卖的物品数量不多，有的甚至只有一件，先到先得，而且出售的物品并非全是新品，其中还夹杂着不少二手旧货。那么这些物品都是哪里来的呢？
8: 通过这个发货地锁定嫌疑人应该是在

0: 在这个沈阳市。
1: 经过摸排，警方发现这里是一处小区的底商，嫌疑人的这家店面十分隐蔽，不仅没有任何招牌，大门还总是紧闭着，白天由于玻璃反光，从外面很难看到里面的人在干什么。
0: 这样是这个应该是他们的那个存货的地点，白天是不是反光玻璃看不见里边的情况。咱们经过几天侦查，最后锁定了四个嫌疑人，发现了一个快递车啊，这个快递每天都是差不多16点到他们这个门市来取货。
1: 为了摸清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源头，民警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观察这四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经过几天的蹲守，民警发现他们除了会接收一些快递之外，每周还会到附近的旧货市场扫货。
2: 他们是去周边的旧货市场呀，收购旧衣服的地方，比如说有这个假警服，然后有这个军大衣、作训服啊，还有鞋呀这些，军靴呀这些。
1: 2025年9月27号，民警将陈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最后在他们的店铺及出租屋内查获了大量还没来得及售出的警用军用装备。经统计，共有警用标志制式服装配件等400余件。经鉴定，陈某等人出售的这些警用物品有真有假。由于真货货源有限，为了谋取利益，他们就使用假货来冒充真品，以此欺骗买家。
0: 这个货就是陈某这条线挖出来了，他的上家，叫翟某，这个人呢是通过使用那个假的警官证、假的介绍信，去欺骗厂家，然后从厂家那儿，进到了一批货，有一部分分销给了这个陈某，然后另一部分呢，他也是在网上售卖。
1: 据犯罪嫌疑人陈某交代，有了翟某提供的真货作为招牌后，他们又从网上低价购买大量假货，再加上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旧货，三者混杂在一起，就这样做起了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的生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36条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和警械由国务院公安部门统一监制，会同其他有关国家机关管理，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制造贩卖。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1条规定，非法生产、买卖人民警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警械，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除了陈某团伙及其上线翟某，警方通过微信转账记录，又陆续锁定了多名参与买卖的嫌疑人，最终将41名嫌疑人全部抓获。而针对在交易过程中审核把关不严的相关企业，警方也依法进行了约谈。
0: 使用假的警官证还有介绍信进货的这个渠道，我们找到了这个相关的厂家，并对这个厂家的那个法人进行了约谈。厂家也认识到销售方式存在这个一些疏忽漏洞，并且这个进行了整改，下一步处理我们还在进行中。
1: 警方提示，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属于国家规定的专用装备，严禁个人私自收藏，无论是购买出售还是单纯的个人持有，都属于违法行为，严重的可能构成犯罪。
3: 一天晚上，在广西河池市宜州区的街头，一名老人被车撞倒后严重受伤，而此时肇事司机却不见踪影。如此嚣张的行为，民警必然不能放过。
1: 前段时间，广西河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宜州一大队骑警在事发路段开展夜间巡逻时，发现一位老人侧身躺在马路上。
4: 开灯，开灯吧。师傅，师傅，师傅，喊声大没？师傅，师傅，喊声大没？师傅，记得来没？我给你那个绑啊，他这一定想那对的吧。
1: 现场遗留着一个电动车后视镜，路面有明显的轮胎刹车痕迹，疑似交通肇事逃逸。管辖这一路段的二大队立即成立专案。

0: 组以事发路段为主轴，辐射周边5公里范围全面调取监控，逐帧回看，逐车比对，梳理海量车辆信息。
1: 案件引来重大转机是在我们排查到万商城路段的一个监控时，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车辆。这辆二轮电动车从彭岭路口往火车站方向行驶过，经过事故路段时没有再往前方驶出，却在事故路段掉头回头的位置，我们的监控又一次捕捉到他的身影，这辆车便被我们列为重点的嫌疑车辆。
0: 连续5个日夜，办案民警反复研判线索，深入走访排查，最终在民警进村开展法理宣传以及村干部的耐心劝说之后，肇事驾驶人郑某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主动配合调查。经查，事发当晚郑某酒后驾驶两轮电动自行车，因为意识模糊发生碰撞翻车。事发后他心存侥幸，害怕担责，没有救助被撞老人，就驾车离开了现场。目前伤者仍在医院抢救治疗，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2: 最近一起几年前的劳动争议案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这起案件的起因是上海的一家公司老板对员工出口说出的一个滚字。那么老板口中的这一字究竟是气话还是对员工开除的指令？员工因此没去上班，能否被认为旷工呢？这场员工与企业之间的诉讼一路打到了二审，最终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让企业因老板口中的一个字损失了近16万元。一句气话酿成大额赔偿，这波操作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3: 他跟老板在交涉过程当中呢，又发生了争吵，那个老板呢就一怒之下呢就说你滚，然后这个员工小鹏呢就离开了这个单位。然后过了几天呢，小鹏的妻子呢就找到这个老板说，这个能不能让他再回来上班。然后老板和他妻子交流的时候说，当时我说的也是气话，但是呢要不要上班呢，我们再考虑考虑。
0: 没过多久，公司以小鹏离岗多日连续旷工为由解除和他的劳动合同。随后小鹏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9800元，仲裁机构不予支持。小鹏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定，公司负责人说滚无证据证明是滚出公司的意思，小鹏不上班构成旷工，主张赔偿金依据不足。小鹏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庭审中，双方就公司负责人说的滚字到底代表什么含义展开辩论。
4: 那这个滚字不是一个简单的让被上诉人在一审里面变成是一个气话，因为他这个滚是作为一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作为公司的最高行政管理人，对公司员工提出滚，他这个滚字就是按照公司的常规，就是让他离开公司的这个明确的意思表示，这个是单方解除合同的一个行为事实。
5: 他刚才谈到了，就是滚字啊，在公开场合啊，我们开中层干部会议的时候，法人代表没有参与这个会议，会议结束以后，他跑到董事长、法人代表的办公室，两人就去交谈这个事情的，怎么会在公开场合说了这个滚字？
0: 庭审中，法官还重点询问，从双方发生争执到公司与小鹏解除劳动合同这期间，公司是否与小鹏就上班问题做过沟通？
4: 就是5月15号至29号期间，这段时间你们公司有没有任何行为，就这个滚字做出了明确，不是让你不来上班，你必须要来上班的，有没有类似于这种解释？
5: 这个中间没有沟通可以、这个、
4: 就没有解释、这个、也没有那个是吧？
5: 对啊，这个字没有，
4: 也没有通知是吗？
5: 对啊。
3: 那我们审理下来呢，是认为呢，这个老板当时说滚这个词呢，到底是不是解除的意思呢，确实是有争执的，确实是有分歧的。老板自己说他滚是滚出办公室，那个小鹏呢理解成呢滚呢是滚出单位。他妻子到公司来和老板交涉的时候，他也有表达上班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老板并没有说让他回来上班。换句话讲，当时他让他滚出这个滚的时候呢，之后到底要不要这个员工来上班，这个意思是不明确的。因此呢，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是彭某构成了旷工，他只是在家里接下来 在等候老板的继续指示，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不构成旷工，所以我们认为单位解除是违法的。
0: 二审法院认为。

0: 小鹏主张判令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98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
1: 看完这个小片之后啊，其实也是很发人深省的。职场当中的一句口无遮拦的话，尤其是这个老板说的这个滚字儿，仅仅就这一个字儿，给自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影响。最终呢，导致了16万元的赔偿金。当然，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欧阳勇律师来到我们的现场，来跟大家交流和沟通。特别想问一问欧阳律师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老板脱口而出说出的这个"滚"字，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案件的一个重要的导火索呢？
2: 可能是指离开吵架的那个办公室，让你出去，大概是可能是这样的意思啊，但是也并不清楚，语言不详。但人家劳动者可能理解成为你是让我离开公司还是什么意思，他就走回家了。回家后来他家属他妻子在跟公司沟通，是有这个意愿来要求返岗，那公司也不让他返岗。那个劳动者呢，只有在家里继续等候公司的指示。他们有员工手册，哎，觉得到了那个日子了，哎，你算你旷工了，按旷工处理，意思我就给你开除了。
1: 嗯，
2: 你这个开除其实是一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1: 嗯，
2: 所以他就像你刚才您刚才讲的，哎，他赔了一个10几万块钱。
1: 嗯，
2: 那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依照劳动法的规定，你要双倍进行劳动补偿啊。
1: 其实看上去啊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一句话，一种情绪的宣泄，但是作为公司的管理者管理层而言，员工离岗多日他们也没有联系，最终呢就是我们这个劳动合同被解除了。那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公司这样的做法就是很感觉上有点霸王条款似的，你就直接走，我们给你解除劳动合同，这种做法是否合适？那在法律上这个旷工到底是怎么定义的，能不能给我们普及一下？
2: 像那种涉及到劳动者切身重大利益的这样的，它是要走民主程序，要公示的，并且要大家要明让人家传阅民事告知，比如说员工手册大家阅读完都要签字的。
1: 嗯，
2: 你要跟人家说清楚，也许他跟耍小聪明就想给人家开除，那开除又不想补偿，就说要找一个你旷工的借口啊，以为这样可以算你旷工，其实你人家是执行你的指令，你让我走我就走。
1: 其实我们说任何一个公司想跟员工解除合同也好，或者跟他签订合同也好，都有一系列的流程和制度。当然这件事出现之后呢，在网上呢也有两种声音，有些人说啊，身在职场作为员工来说不能太玻璃心了啊，老板说一句走你就真的走了，而且很伤心很难过，这是他们看不过的。当然也有一些声音说，作为公司的负责人，这种出言不逊甚至是带有侮辱性的这种语言也是非常不合适的。我们也想问问欧阳律师啊，那作为企业的管理者而言，说出这么侮辱性的语言，可以说略带有一些侮辱性质的这种语言，是否侵犯了劳动者的人格尊严呢？如果是员工的话，该怎么进行维权呢？
2: 我倒认为你说是侮辱稍微有点严重，至少非常不规范。
1: 嗯，
2: 是很不客气。不应该可以说比较粗鲁，就是依照民法典这个相关规定可以起诉你。主要反映还是公众对那种职场里面的一个公平还有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问题的一个高度关注。
1: 嗯，也呼吁大家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0: 男子上演为爱疯狂，高速路逆行法不容。
3: 我想逆行找点能见到他。
0: 山林内埋设捕兽夹，非法狩猎被刑拘。
4: 当时查获到大量野生动物的尸体。
0: 假币调包换真钱，以假乱真骗老人。
5: 吃完饭在用现金结账的时候，发现自己输掉的钱是假的。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我被蒙眼带上车，手机没电不让充。直播间里女主播声泪俱下地称其遭遇了绑架，而网友看到视频后立即报警求助。 然而谁能想到，这竟然是一场自导自演的流量剧本，为了博眼球，江西四川两地多名主播合谋虚构绑架剧情，直播中疯狂煽动网友情绪，导致多地警方接到大量报警，最终这场闹剧以四人被行政拘留收场。
7: 如果说我让你带到能打车的地方，我给你手机充上了电，那你是不是会打车跑了，对吧？
8: 他们就把我眼睛给我蒙的，我就很清楚的记得，然后他就喊我上车，
7: 对，
8: 喊我上车之后，然后我就不晓得他把我带到哪儿去，后面我就说我的手机没得电，我的手机没得电的，我就喊他了拿充电器给我充电，他们都不，他不让我充电，他喊我要必须要一 K。
9: 你现在在哪个位置？你能方便把你的位置跟我说吗？
7: 哎，小玲玲，你发的就是滚刀，
8: 他不允许让我给你发位置。
0: 几段网络直播视频中，网名为江西彭少的男主播与两名来自四川泸州、网名为小玲玲和小梦梦的女主播一同前往江西某地。几名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声称，网络主播小梦梦被丢弃在陌生地点，小玲玲则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然而，这场看似真实的危险场景，真的如直播中呈现的那样吗？
10: 知道吗？把我和小玲玲带回泸州。
2: 那不可能，那是不现实的。
0: 这场网络直播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围观与互动，不少网友更是被直播中的场景牵动情绪。
11: 是9:30到11:00这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内，我们当时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先后接到多次类似的报警，后来我们也了解到四川泸州警方他们也接到了多起类似的报警。
0: 那么这个名为江西彭少的主播到底在哪里？他是否真的存在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呢？警方立刻展开了调查工作。
12: 一方面我们通过看他之前发布的视频和直播内容，看看有没有线索可循，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直播间继续与他周旋，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我们必然首先要确保受害人的安全，并且给公众一个交代。
0: 为尽快锁定江西彭少等人的具体位置，办案民警持续摸排线索，同步推进调查取证工作，很快便获取到了一条打破僵局的重要信息。
11: 当时开直播的网名叫小闷闷的主播，他当时在直播的过程中问了一下路人啊，就说这个地方是哪里啊，然后这个过路的人告诉他，他直播的这个地方是江西上利田心村，所以我们就赶紧派警力赶到现场进行查证。当时小闷闷正在直播，看见我们之后就很紧张的直接把直播关掉了。他向我们坦白，他们在直播间里面讲的这个绑架的事情啊，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一个剧本，是他和江西彭少几个主播呢一起虚构的一个剧本。
0: 警方了解到，网名为小梦梦的网络主播实为四川泸州人李某，他与网名为小玲玲的郭某均是刚入行的新人主播。两人得知江西的刘某、彭某在互联网上小有名气后，便决定专程前往江西寻求与二人的直播合作。
11: 因为彭某和刘某他们在网上呢就认识了这个李某和郭某，他们在网上邀约他们到江西来做直播，并且他们事先呢在网上商量了一个带有绑架、威胁等虚假剧情的剧本。
0: 为了让所谓的绑架剧情更加逼真，彭某叫朋友开车将李某带至田心村附近，而彭某则在家附近的老房子旁边等待开播。当晚9:30，刘某打开了直播，随后李某、彭某也依次进入直播间，几人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剧情开始演绎。
12: 在直播间，李某也是这个小萌萌告诉网友，自己的好友郭某被彭某从四川强行带至江西，不曾想却被二人丢弃至陌生且偏僻的地点。在直播间，几人通过互动渲染氛围，营造冲突，不但挑动网友的情绪，还曾有网友报警。
0: 然而这场荒唐的表演导致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信以为真，纷纷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经公安机关依法调查，彭某等人对其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上利县公安局依法对彭某等四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12: 我们在此提醒广大网友，切勿轻易相信互联网上各类虚假剧情，如真正遇到威胁或可疑情况，应当及时拨打110报警。同时，我们也正告各类企图通过编造虚假剧情博取流量、给网络秩序造成负面影响的人。

0: 所以我注重法律底线。
1: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某小区的刘先生反映，他们楼栋的一楼的一位邻居在家里饲养了十多只猫，导致楼道处处都弥漫着刺鼻的异味，严重影响了他和周围邻居的生活。
2: 湖北武汉的刘先生带领记者来到该小区，刚走到29栋单元门口，便闻到了一股浓烈的异味。
3: 从我家的次卧，从那个厨房里面都是猫臭味，就是次卧长期不能开窗。
2: 住在四楼的于女士告诉记者，由于异味太重，她平时都不敢开窗通风，只能在家里点熏香。
4: 来这个西藏的那种香，然后长期点，一进这个楼道了，不太够上，就这样的。
2: 负责该小区的保洁人员也告诉记者，他每次最怕到该单元做清洁，因为味道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5: 每一次我都对着做厕所卫生，我回去我就吃不消五花。
2: 经居民介绍，异味源自一楼的一户住户，该住户在家里养了很多猫，而该住户却表示并没有什么异味。
6: 那为了没得味道，
7: 那冬天已经养了几个只猫了吧？
6: 十一只。
2: 这位住户拒绝了记者进入家中查看的要求，认为自己在家里养猫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居民们表示，养猫没有问题，但是异味太大，影响了邻居的生活，希望这位住户能够减少养猫的数量。对此，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该住户家确实存在异味扰民的情况。接到居民反映后，物业多次跟这位居民协调，但是这位居民不愿意把猫送走。
8: 我就说我们物业只要他愿意把猫搞出来，我们管他搞点就行。他不愿意，他还要看，他还想养，他还要丢到看得到的地方。
2: 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道办事处水域天际社区工作人员介绍，接到辖区居民的相关反映后，社区联合辖区派出所多次派人上门调解，但养猫住户对调解较为抗拒，效果不佳。
9: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就是说这个猫子它养的家里是不对的，就是没有一个法律能去约束它这一点。
2: 养猫虽是个人自由，但如果异味严重影响到邻居的正常生活，法律也会给出答案。民法典第288条规定，邻里之间应当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目前物业和社区多次调解无效，邻居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养猫住户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法律是最后的手段，但也希望邻里之间能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对抗。
1: 前不久，在江西修大高速上，一名男子真可谓是用荒唐的行动上演了一场为爱疯狂的戏码。该男子因为着急开车去见女网友，竟然在高速快车道上逆向行驶，如此危险的行为被火速赶来的民警成功拦截。
2: 事发当天的中午12点左右，江西高速交警接到过路司机举报说，在江西修大高速永新境内的快车道上，有一辆白色小车在反着开。民警火速赶往现场，好家伙，小车真的在逆向疾驰。
10: 靠边停车！这个白色的靠边停车！
11: 靠边停车！
10: 靠边停车！停到我们后面去！
11: 停到后面
10: 去！
11: 我
10: 看一下。
2: 民警高声喊话，勒令司机立即靠边停车，一番操作下来，车辆总算被安全截停。随后驾驶员被带回大队进行酒精检测。结果很快出来，司机并未饮酒。一番询问后，离谱的真相浮出水面。原来司机赵某是从浙江大老远开车来江西吉安永新见一位异性朋友，在感觉自己开错路后，他在高速上掉头逆行，觉得这样就能快点见到对方了。
10: 知道高速公路上不能逆行吗？
12: 知道。
10: 是什么让你产生逆行的这个念头？
12: 我想逆行，早点能见到他。
10: 你这样逆行过去，万一路上出了什么事，你能见到他吗？
12: 那我肯定见不到。
2: 这样只顾着自己奔赴，完全不顾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荒唐又危险。最终，交警依法对赵某做出了驾驶证记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1: 林先生租住新装修的房屋，入住一周后头晕不适，检测发现甲醛严重超标，林先生要求解约退租，房东老谢拒绝。 称已充分通风三个月，并提供了通风的视频证据，还称林先生自愿入住，应自担风险。林先生咨询自己能否单方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退还已付租金与押金。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根据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是明知的，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林先生入住后出现头晕不适，经专业检测证实甲醛严重超标，已经呢实际危害了林先生的健康，导致合同居住的目的无法实现。房东老谢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所以啊，林先生有权单方解除租赁合同。合同解除后，房东呢应当退还已经支付的租金以及全部押金，并赔偿林先生的合理损失。
1: 崔先生发现小区电梯内布满商业广告，物业常年收取广告费，却从未公示也未分给业主。物业称广告收入用于电梯维护，无需分给业主。崔先生咨询小区电梯、楼道等公共区域广告收益应归业主共有还是物业所有，业主有权要求物业公开账目并分配收益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该收益应当归业主共有，业主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公开账目并分配收益。根据民法典第282条以及第283条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后属于业主共有，小区的电梯楼道属于全体业主共有部分，广告收益在扣除物业公司合理维护成本后应当归业主共有，业主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公开账目，核查清楚实际支出是否合理。如果物业公司拒不公开账目或者擅自挪用隐瞒收益，业主可以请求业委会协调，或者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物业公司公布收支情况并返还属于业主的收益份额。
1: 魏先生先后通过微信转给女友梁女士共计4.2万元，未写借条，备注为生活开支。分手后，魏先生主张是借款要求返还，梁女士称是自愿赠与。魏先生咨询这种没有借条但有连续转账记录能否认定为借贷关系，自己能要回这笔钱吗？有请任占明律师。
0: 本案认定是借贷关系具有一定难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同时具备借贷合一与款项交付这两个要件。本案中，魏先生虽然能提供转账记录证明款项已经交付，但微信备注是生活开支，难以体现双方存在明确的借款合一。在恋爱关系背景下，这类连续的转账通常被认定是维系感情的自愿赠与，而不是借贷。除非魏先生能提供聊天记录、录音等相关证据，证明梁女士曾承认是借款或者承诺还款，否则魏先生主张是借贷关系很难成立。
2: 山林内埋设捕兽夹，非法狩猎被刑拘。
13: 当时查获到大量野生动物的尸体。
2: 假币调包换真钱，以假乱真骗老人。
14: 涉案犯在用现金结账的时候，发现自己输掉的钱是假的。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5: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最近湖北黄冈武穴警方破获了一起非法狩猎案， 犯罪嫌疑人在山林内埋设捕兽夹，肆意捕杀山中

0: 的野生动物，如此漠视法律的行为必然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1: 案发当天上午，武穴市渔川派出所接到一条重要线索，有人在辖区某处山林里狩猎野生动物。民警随即赶往现场，正巧抓获了准备骑车回家的犯罪嫌疑人吴某。在吴某家中搜查时，民警发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
2: 当时查获到大量野生动物的尸体，冰箱中搜获的野生动物一共有26只，主要是23只小脊，一只华东环颈雉，一只猪冠，一只狗冠，这些动物都是三有陆生保护动物。
1: 除此之外，民警还在吴某的家中查获了大量的非法狩猎工具。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吴某不得不如实交代了其非法狩猎的犯罪事实。
2: 他是先在山中观察野生动物行走的路径，然后在路径上挖小土坑，把他的捕兽夹安装在里面，然后在捕兽夹下面安装一个电子的报警器，野生动物经过时捕兽夹就会触发，报警器会发送信号在吴某的犯罪嫌疑人吴某的手机中，然后吴某接收到信号，然后他就去他安放捕兽夹的位置查看。
1: 据吴某交代，他一般会选择在春冬两季实施非法狩猎，然后将猎到的有价值的野生动物集中储存。
2: 犯罪嫌疑人吴某呢，捕猎这些野生动物，他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些动物拿去餐馆卖钱。但是呢，因为现在国家大力宣传要保护这些野生动物，我们这边的餐馆都不会去收这些野生动物，因此犯罪嫌疑人吴某他没有销售渠道，所以他的野生动物都没有卖，都放在自己的冰柜里。
1: 目前吴某因涉嫌非法狩猎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0: 对于屡禁不止的幽灵外卖，上海市场监管局正式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今年6月起，所有新申请入驻平台的商户，其信息都要与官方权威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这一办法让幽灵外卖从源头得到了有效的治理，为市民的舌尖安全加装了一道可靠的数字化阀门。
1: 新上线的这套审核流程，简单来说就是将过去的纸质复印件审查转为电子数据库比对核验。6月1日起，新申请的入网餐饮企业老板要亲自刷脸，提交的信息将通过餐饮平台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假证套证将被系统直接拦截。
3: 对结果如果是无误的，系统会将平台发出匹配审验合格的这个信息，商户也将接到通知去完成电子证照的授权。
1: 商户授权后，平台可从市场监管的系统中调取加注了平台名称和时间的电子证照，在店铺首页亮出公示，并动态更新。对于正经经营的外卖店家来说，新的审核流程虽然步骤更细致，但实际操作下来十几分钟就能完成提交，而铲除了幽灵外卖的生存土壤，也更能帮助这类餐饮店在平台上做长久生意。
4: 像一些小作坊里面呢，他们原来就是靠那些价格啊，包括成本啊，就是做一些劣性的竞争嘛。我觉得这样子正规之后，对我们这些正常经营、合法经营的商户是一种有力的保障。
1: 今年年初，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责任的最严外卖新规》，即将于今年6月起实施。其中就要求平台必须与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比对，并且后续每6个月进行动态核验。此次应用的推出，即是对新规的具体落地。
5: 我们设计的目标就是将来的话都是秒级核验，你平台推送过来以后，结果马上就会出来，不需要人工审核。我们要求各大平台6月1号你必须要完成和我进行对接。
1: 餐饮平台方面表示，应用上线后，除了新入网的商户外，对原有的存量商户原则上在今年年底之前也将完成一次全面核验。
6: 目前的话，上海有7到8万的外卖商家，确实上海市量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会一批一批的来推进我们商户的这个换证以及新商户入驻的这个亮证的部分。
1: 此外，对于外卖新规里提到的无糖食标志新规，平台方也表示已按要求逐步推行。
6: 无糖食的一些打标，包括这个有无名厨亮灶的打标，实际上平台呢，我们都已经在我们食监部门的指导下已经做了相关的一些标志的设计，不管是在这个商家的这个列

0: 小页还是在他的这个商户的主页，到时候都会有一个展示。
1: 省吃俭用半生攒下的40万块钱，竟然直接被骗子转走了。家住黑龙江双鸭山的徐女士急得连续好几天都寝食难安。反诈民警紧急止付后发现，徐女士的那笔钱还在，只是呢都已经换成了奢侈品、名牌的手表了。那徐女士的40万元还能追得回来吗？
2: 这个女士当时捧着手机进来，很慌张，直接冲进来了。然后我说：“你别着急，什么情况？”她说：“我被骗了，我这个钱刚转走，希望你们帮我这个追回来。”
3: 报案的就是这位住在黑龙江双鸭山市的居民徐女士，她被骗的钱可不少，整整40万。
2: 然后我就上楼给她做了这个止付冻结的手续，钱就只能进不能出了，就把这个钱冻结在她账户里。
3: 40万暂时保住后，民警才了解了徐女士的被骗经过。
2: 住院期间呢，在病房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这个抖音客服，说他开通了这个付费项目，然后如果要是这个不解除的话，每个月会扣他2000元钱，他就着急了，然后按照对方的这个指导呢，下载了一个视频会议软件，下载之后呢，这个又按照对方的要求输入了这个账户的这个户名和密码，之后他的手机就被骗子控制黑屏了，然后这个钱就被转走了。
3: 原来徐女士遭遇的是冒充客服的电信诈骗，手机黑屏就是骗子操控了她的手机，继而转走了她卡里的40万元。那么这笔钱转到哪里去了呢？
2: 这个人在浙江温州的瓯海区，他是一个卖奢侈品交易的这个这么一个商户，就是卖手表和那个名牌皮包的，朋友圈全是这个奢侈品的内容，你再看一下。
3: 民警想方设法先和浙江温州的当地警方取得联系，之后辗转联系上了奢侈品店主于女士。那么为什么徐女士的40万会进入奢侈品店里呢？
4: 他用他名下的银行卡向你这个转账了40万元，这个钱是我们辖区这个被害人被诈骗分子诈骗的钱。我想问他的钱是什么情况？
2: 然后跟对方说今天的货发不了了，之后没让对方把这个手表拿走，之后第二天我联系他之后，他就直接在当地也报警了，把这个嫌疑人就抓获了。
3: 反诈民警解释，这是电信诈骗团伙洗钱的一个新方式，两头骗。
2: 就是这个诈骗分子为了把这个钱款洗白，然后通过这个被害人和商户之间，最后把货物取走，然后再低价转卖，这样这个钱就洗白了。钱到商户手里之后就变成货款了，商户如果如约发货的话，这个钱就没法追回了。它是两头骗。
3: 经过民警连续3天不停地与浙江温州警方以及银行沟通协调，徐女士的钱终于有了着落。
4: 这笔资金是我辖区被害人被诈骗的钱，请你现在返还可以吗？好，感谢您的配合，谢谢。
5: 这是多少钱？
2: 40万。
5: 转过来了，
2: 对，转当场就转回来，这是交易的小票，是明细。
6: 哎，你好，那个我那个钱找回来了，
7: 已经到账了是吧？
6: 到账了，然后那边那个反诈中心那边已经那个给我解完之后，这边我刚上哈尔滨这银行整完。
7: 哎，好，太好了
6: ，那麻烦你了，这辛苦你了，感谢你们。
2: 过程中这4天他是非常煎熬的，但我一直也安慰他了，我说你放心，有1%的可能，我们就一定会尽100%的努力。这是今天早上被害人来送的这个锦旗，失而复得暖人心，人民警察为人民。
8: 欢迎来到今天的主播说新闻。近日，湖南一场婚姻调解的现场彻底撕开了最寒心的爱情骗局。当事人王女士和丈夫白手起家，好不容易积累起家业，谁料丈夫呢却彻底变心，长期夜不归宿。为了挽回家庭，王女士主动申请调解，愿意既往不咎，可丈夫当众态度嚣张，毫无愧疚，直言自己不仅婚内出轨，还和第三者生下了私生子，至今保持着联系。这番话让王女士当场崩溃，网友怒评：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私生子。该男子的行为不仅突破了道德的底线，也触

0: 碰了法律的红线。刑事层面应暂无证据证明其与第三者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是否构成重婚罪有待商榷。民事层面，其出轨生子属于民法典规定的婚内重大过错，一旦妻子提出离婚，法院会倾斜保护无过错的王女士，判决男方少分甚至不分共同财产，女方还可主动主张精神的损害赔偿。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出轨自认视频、转账记录、私生子证明等都是维权的关键证据，受害者无需隐忍，可以依法起诉申请财产的保护，防止对方转移财产。道德示范必有法律约束，嚣张的婚内背叛最终要付出实打实的代价。
1: 假币调包换真钱，以假乱真骗老人。
2: 吃完饭再用现金结账的时候，发现自己输掉的钱是假的。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刚在网上买完商品或者住完酒店民宿后，商家的催好评电话和短信就接踵而至。你有没有接到过此类的电话？最近呢，不少消费者都因为商家反复追要五星好评的操作困扰不已。原本可以作为消费者体验的真实评价，却被商家以各种花式诱惑堵截变了味儿。而且呢，这种高频催讨实在是令消费者不堪其扰。那么有人不禁要问，商家的此番做法是否违规呢？是否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呢？
1: 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网友都在网上分享了自己被商家离店后打电话追要好评的经历。山西太原的张女士将自己被酒店打扰要好评的经过发到了网上，获得了4.6万个点赞，5800多条留言。很多网友纷纷在留言中也分享了自己被追要好评的经历。
2: 去年夏天，我为了看演唱会，在北京鸟巢附近预订了一个酒店。退房以后，我就去看演唱会了。我当时在内场前排用手机录像，收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我随即就挂断了。但是录像已经因为这个电话被中断了，我就发短信询问对方是谁，结果对方回复说他是酒店的，让我在 APP 上给他好评。我当时就非常生气。
1: 在张女士向酒店表达了强烈不满后，酒店向她多次表达了歉意。张女士表示，因为工作关系，她经常出差，需要住酒店，所以被酒店以回访的名义要求给好评的电话，她接到过很多次。

0: 为什么酒店、饭店等商家会不厌其烦地打电话要好评呢？部分商家表示，他们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好评多少直接影响店铺的打分和曝光度。在流量就是客流的网络时代，商家也只好硬着头皮问客人要好评。河北秦皇岛的严女士在秦皇岛黄金海岸经营一家酒店，严女士表示，向客人索要好评也是酒店的无奈之举。
1: 这年头大家出门住宿都习惯先翻平台看真实评价，哪家口碑好，好评多才下单入住，要是评价寥寥无几，口碑平平，很多客人直接就划走选择别人家了。现在线上流量全靠评价撑着，没有足够的好评支撑，新店没人看见，老店也慢慢被埋没，客流量上不去，店里的员工要发工资，房租水电样样都要开销，实在是经不起冷清。
0: 记者查询了多个平台公布的评分细则后发现，用户的好评度直接决定了商户的评分高低。如某平台评分机制中直接写明，商户的星级和评分由用户对商户做出，包括对商品服务的整体满意度，以及根据品类不同下设的包括但不限于口味、效果、环境、服务等方面的评分指标构成。记者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平台都将评分细分为环境、设施、服务、卫生等选项，用户如每项都打满分，则是我们常说的五星好评。记者查看某平台酒店预订页面，推荐排名从高到低，评分高的一般都在顶部，评分低和无评分的酒店则在底部。严女士表示，为了可以让自己的酒店在平台推荐的首页或者靠前位置出现，她也只能总是向客人请求五星好评。
1: 另外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你在平台上的店铺权重和曝光流量还有评分全都是靠好评升起来的，平台算法就是这样，好评数量多，客人真实反馈好，才会给我们往前排多推送，才能被更多出行的人刷到。
0: 即使商家有难处，也不能够打扰消费者。专家建议，平台应该更科学地制定商家评分机制，而客人如果真觉得被打扰了，也可以留存证据进行投诉。此外，专家也表示，如果商家打电话要好评的行为确实影响了客人的生活和工作，客人也可以留存证据进行举报和投诉。
2: 好的，看到这个小片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话题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问题，也会遇到这种现象，追着要好评，甚至是呢，我们住完店或者拿到一个商品之后，商家不断的打电话给你发微信要好评啊。现在呢还是屡见不鲜的。当然今天呢我们也想请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欧阳勇律师给大家来说一说，这种看似小优惠啊索要好评的行为，在法律上合规合法吗？是否有一些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呢？
3: 它是一种不正当行为，不合法
2: 啊。
3: 这个明确像那个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里面第九条，还有咱们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的第24条，都是有明确规定。绕来绕去，最终还是希望你给他好评的。他宗旨就是有的来软的，有的来硬的，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威胁，软硬兼施，想要好评。其实这个消费者还是应该要坚定自己真实体验优先的原则。我真实体验是好还是不好？不好我就写不好。你面对商家那种不断的诱导啊、骚扰啊。这个东西你还是坚持自己的真实体验去做，愿意给好评你就给好评。
2: 谢谢欧阳律师专业的解答。但是不知道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啊？可能你给我们的商家写了一个好评，写了一个评价之后，但是商家觉得写的还不够
3: 啊，
2: 让你把这个评价改一改，
3: 要五星级，
2: 对，要写的更好。这就存在了一个人为干预真实评价的情况，误导消费者的判断。那这种情况是否也可以受到一些处罚呢？
3: 真实披露出来，向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可以制约他，可以给他行政处罚，没问题。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市监局就可以对它进行行政处罚，可以的。
2: 另外其实我们在很多商家在入驻的时候，包括我买到很多商品的时候，要提前留一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我们驻店结束之后，或者我们的商品的这个购买行为发生完成之后，商家会不断的给你打电话啊，甚至你这个电话不对了，可能通过短信再索要你真实电话。那么这

0: 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侵犯我们公民个人隐私呢？有没有我们可以追责的一些地方呢？
1: 可以在民法典的范畴里面，你可以首先告知他不要这样做。如果他还非要这样做，当然你就向市监局举报他，市监局会处罚他的。对，是的。
0: 怎么能够遏制用好评来对商家质量或者对它的流量进行挂钩这种行为来做一个评判呢？这种行业的乱象怎么来制止呢？
1: 就是说它平台要进行机制的改革，还有个你商也要引导那些商家，就是说你要拼的是一种服务，你不是就拼索要好评，不是这样的。那等于你是靠你的商品去打市场。
0: 谢谢欧阳律师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解读。当然我们说啊，这个评价的本质呢，应该是消费者真实的体验，而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商家的流量密码。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是有的人为了牟利，竟然妄想以假乱真。近日，山东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就成功破获了一起与假币相关的违法犯罪案件，当场收缴全部假币，为辖区群众及时排除了隐患。
3: 近日，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源泉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己收到了假币。接到报案后，民警立即开展侦查工作。
4: 两名受害人去饭店吃饭，吃完饭在用现金结账的时候，发现自己输掉的钱是假的。两人经核对，发现是在赶集时从同一个商贩那里买过菜。
3: 根据线索，民警经过摸排，在集市上找到了该商贩杨某。经查，杨某专门挑选农村大集摆摊，赶集群众多为中老年人，辨别假币能力较弱，防范意识不足，在现金支付时故意将真币替换成假币，以此谋取非法利益。
4: 杨某在大集上利用摆摊卖菜做掩护，在村民尤其是中老年人付钱时，先是正常收下真钞，然后以没有零钱找、钞票有点破损等借口，趁受害人不注意，用事先准备的假币替换真币，再退还给受害人，完成调包。
3: 民警当场查获1000余元假币，在大量证据面前，杨某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目前，杨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5: 先生，您靠里边来，先生。
6: 石景山交通民警啊，
5: 跟您说一下，把您拦下来是因为您没有佩戴头盔
6: 啊。
5: 按北京市新的非行车管理条例，从5月1号开始实施，要求咱们骑行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
6: 知道，但是我借用别人的车。
5: 您的半年内没有任何违法情况，是属于第一次，符合教育纠正求情啊。咱们首次违法啊，给予教育纠正。把您拦下来是因为咱们没戴佩戴头盔啊。
6: 好。
5: 5月1号就开始实施了，好吧？
6: 哦。
5: 至今已经有20天时间了啊。但是查询到您是第一次啊，给予教育纠正，后续咱们都把头盔戴上啊。
6: 还可以骑吗？还是
5: 把头盔戴上啊，然后再继续骑行。
7: 2026年5月19日，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与卢谷东街交叉路口处，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开展常态化非机动车路面执法检查。短短半个小时内，民警就查处了5起非机动车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的交通违法行为。
5: 女士你好，您靠里边，石景山交通民警啊，把您拦下来是因为刚才能看到了您在把车啊开到路口了，您才把头盔戴上，出行就佩戴头盔，对吧？这您刚才看到我们之后佩戴头盔，说明您是知道这一点，对吧？而且有一个意识的。后面咱把意识啊再加强一些啊。
7: 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随着多渠道的宣传普及，很多非机动车驾驶员都意识到头盔佩戴的硬性要求，可仍有一些人为了图一时方便，将头盔放在车内或是家中，甚至还有人不理解佩戴头盔的安全意义。
5: 您车上有头盔吗？有的话，您现在
8: 来啊。那眼镜，我岁数大了，那眼睛那看不清，你不让人戴。
5: 还没养成这个习惯，知道吗？还有一个台的那个，可以往上遮的啊。
8: 听有的规定，我也买了。
5: 啊，是没错。啊，这个还没摘呢，都哈是吧？
8: 买了还没。啊基本上就没用，我就觉得他那罩那个。
5: 对，这个罩可以往上。 哎，对对，你看这样，这样就可以了。
7: 面对部分驾驶员的不理解，民警现场耐心讲解，劝导驾驶员主动规范骑行行为。除了重点整治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外，民警还严查违规载货、占用机动车道、骑车接打电话等各类交通陋习。
5: 您靠里边，先生。你好，你好，先生。您呢，一边在骑行，一边啊拿着电话。好，这是属于在骑行过程中手持物，是一种非常不安全的一种骑行行为啊。您知道这个在骑行过程当中不能手持物吗？
9: 以前不是特别清楚，然后您说完之后，我现在特别清楚。
5: 您的半年得存在过一次处罚啊，这样的话要对您进行20元的罚款。
10: 那我暂停。这里边是咱的非机动车道啊，这外面是咱的公交车道啊，相当于是机动车道。
5: 怎么没注意？
10: 在里面这弯子拐进来拐出来骑啊，咱别直接骑了。咱驾驶非机动车走这个机动车道，给您处罚这个20元罚款。
11: 导航它也没有提示啊。
10: 跟您说一下，女士，您的话89条规定，驾驶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这是给您处罚20元罚款。
7: 为了从源头规范交通行为，减少安全隐患，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在辖区重点路口实行常态化执勤，在人流高峰时段加大执法与宣传力度，引导广大驾驶员养成文明安全的驾驶习惯。
5: 为了让咱们骑行人员在等待红灯的时候，通过浏览这个安全角的内容，让大家呢提高安全意识啊，养成良好的这个骑行习惯，让我们这个石景山区啊路面更加畅通安全。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3: 他把我结婚证都给扔了，孩子的独生子女证给扔了，包括我大衣柜里的各种衣物都给扔了。
14: 是谁在关家大哥不知道的情况下扔掉了他的东西？
15: 给我家具给扔了，不是经过我允许了吗？
14: 关家大哥说，这个扔东西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弟弟。
16: 您跟他要补偿了吗？您就说
13: 说了，要10万作为赔偿，
16: 家具和精神损失费。
13: 对，
16: 实际上的价值超不过10000块钱，但是你跟人家要10万块钱，对不对？因为你认为这里边存着你很珍贵的记忆。
13: 另外还有一个结婚纪念日的一串项链。
14: 大哥向弟弟提出，被扔掉的物品加上精神损失费，共计10万元。这笔钱弟弟认了。
17: 我说为什么要10万？我说你当时你买的时候，我也知道多少钱，3000块钱，是不是？他就说了，说因为我把他媳妇打了。
14: 关家小弟说，就因为自己和嫂子有过冲突，大哥记恨在心，所以才提出10万元的天价赔偿。他所说的冲突是怎么回事呢？
13: 应该是在87年左右，我妈给我们俩人叫出来，说你弟弟要准备结婚，并已经找师傅来量尺寸了，就按你屋子量的尺寸。你们这一两天把家腾出来。
18: 怎么那俩屋子还差着挺多的是吧？
13: 差个2-3米吧。
18: 2-3米，你那稍微大点儿。
13: 对，就这么一现状嘛。然后我当时是一听我就不乐意，不满意。后来我媳妇儿呢，当时也是想不通这件事情，
18: 闹翻了。
13: 当时跟我妈就是发生了口角，最后我弟弟从这个小屋出来，过来就给我媳妇儿打他。
14: 大哥说，当年因为弟弟结婚调换房间的事儿，兄弟俩闹过些不愉快，可这都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
13: 冷静下来以后，我跟我媳妇商量一下，我们也达成共识了，毕竟是一母同胞嘛，是吧？然后我们就搬过来了，搬到小屋了。
14: 大哥告诉我们，当年出于亲情考虑，他最终还是让出了大房间给弟弟结婚，自己一家三口换到了小房间。如今曾经年轻冲动的两个小伙子都已经年过半百，他们眼下纠结的又是什么问题呢？
13: 我回家跟我妈一说，我说得单位分房了，领导照我给我一间8米，可是我的家具呢，我要搬装不下，
15: 走的时候，我妈哭着跟我说：“这房子永远是你，家具你跟这搁着，没有问题。”我说：“行。”
14: 大哥说：“为了弟弟和妹妹，自己怎么让步都没问题。”可二弟连个通知都没有一句，就擅自扔了自己存放在家里的物品，这让他怎么想得通呢？
15: 我没结婚之前，我跟我弟弟关系好着呢。我说北京流行橡皮绸，就是半长的那种，戴帽子。他说他也要，我说跟我走。我们俩一人买一件，那会儿我挣多少钱？40块钱，买那么一件是80，就证明以前我跟他关系很好。就因为家里这个弄房子事，就跟我翻脸，就无情。
19: 那第一次就是从换房间开始。
15: 对，
14: 大哥说，自己和二弟曾经关系特别好，就是从换房开始，兄弟感情变了。那么对家里发生的这些事儿，关家小妹是怎么看呢？
18: 我问问这个妹妹哈，你原来住客厅是吧？
20: 嗨，我这个是家里头人家都是以儿子为重。
18: 你就准备着嫁出去了？
20: 对啊。
18: 什么时候？
20: 我89年结的婚。
18: 那你搬出去以后就没回来过吧？
20: 啊，那没有，
18: 就偶尔回来看看父母
20: 啊。对，
15: 我也是隔个俩礼拜也是回家去看我妈看我爸。
14: 据大哥说，自己和妹妹分别从家里搬出去之后，就只剩弟弟一家和父母一起生活，直到弟弟单位也分了房子。
15: 这房子到手了，他把那房租出去了，就跟着我妈这儿求，求你都对我妈我爸好点啊。这媳妇儿能跟我妈那么嚷嚷，跟我爸那么气的那下，后来我妈就哭，就拉着我的手说：“我让他们搬走，你能不能回来照顾我，给我养老送终？”我说：“没问题。”
14: 大哥说，弟弟虽然分到了房子，但依然赖在父母家不走，而且还总跟父母闹别扭。看到这些情景，大哥对弟弟一家的印象也发生了改变。
13: 00年的夏天，我回家的时候，屋里是乌烟瘴气，正在装修。我爸呢就在那小屋里，我就问我爸，我说这什么情况啊？说他们家在装修。我说他们都搬走了，说搬到那东直门，他那儿有一两居室。
18: 等会儿是弟弟，
13: 对，
18: 哦，弟弟装修，
13: 对，
18: 你父亲在那儿住着？
13: 我父亲在那儿有任务，他给安排任务
18: 了。哦，给安排这个监理的这个活儿，盯着装修。
13: 第一是盯着装修，第二还要给工人做一顿饭。我父亲他身体呢就是哮喘，整天喝漏喝漏的。后来我问我爸，我说这种环境你怎么在这儿生活呀？我爸直接就告诉我，给他盯着的，我得早死一年。
15: 装修了2天，就把我那小屋留下了。
14: 大哥说，弟弟搬到新房子之后，又装修了父母的旧房，并且让年迈的老父亲监管装修事宜。也就是那时候，父亲告诉大儿子，自己不得已写下了一份遗嘱。
13: 我说：“那你就别盯啊！”
18: 啊，
13: 我说：“你不能为了给他盯着，你就不活着了。”
18: 对呀、啊。
13: 他说：“我没有办法。”后来我爸拉着我手就哭了，老头儿，我说干嘛？您话您直说，不要这样。他说，他逼着我写了一份遗嘱，他当时说是遗嘱。
14: 得知了遗嘱的事儿，关家大哥和小妹开始对这个兄弟产生戒心，但又不好直接说什么。直到2000年，父母都百年之后，三兄妹之间的纠纷才彻底浮出水面。
18: 那现在等于是你找老二，老二不接待你，也不让你上门。
13: 对，他说不让打扰他们家的生活。
18: 你说那不是有空着我这一间房子吗？
13: 是啊。
18: 他怎么说的？
13: 他说不给，
18: 还是不让你住。我在
13: 不让住，就是
18: 你这话得弄清楚。
13: 嗯，
18: 不给你和不让住这个是两个概念。
13: 就是不让进门。
18: 不让进门。
13: 嗯，
18: 但是承认这里边有你的吗？
13: 最后他不说了。
14: 大哥告诉我们，父母去世后，弟弟又一次装修老房子，并借机把自己存放在那儿的家具都扔了。不仅如此，弟弟还理直气壮地告诉他和小妹，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他们打扰。
17: 我解释一下，是这样啊，他前半截说的对，我妈住大屋，我哥哥先结婚了住中间那屋，我住最小的屋。但是我要结婚了呢，我那个大舅哥呀是木匠，为了因为那会儿也穷没有钱，80几年，然后呢就帮我做了一套，那会儿兴这个组合柜不是吗，
1: 等他做完了呢，我拿回来一看，我一尺子一量呢，我那屋搁不下。
14: 落座第一现场，官家小弟也讲起了自己眼中事情的原委。他说，自己和哥哥的第一次冲突确实是因为结婚调房而起，但真实情况却完全不是大哥所说的那样。
1: 我妈呀说的，你跟老二换一件，你要是不行了，把你的东西搁我这大屋来。
18: 怎么之后
1: 他俩就不就翻车了，
18: 不乐意了，
1: 是吧？俩人跟屋里就吵起来了。我哥哥跟我嫂子，
18: 他们俩吵起来了。
1: 对，因为我妈说了，让他们搬小屋，给我搁大屋，要吗？
18: 嫂子不同意。
1: 对呀、啊，所以呢，他们俩我就过去说，我说你俩别因为这事儿吵，犯不上。结果越吵越厉害，这个嘴就不干不净。
18: 你这么着出了手了，打嫂子？
1: 我就打一下，事后
18: 也后悔
1: 啊。对，我也后悔，但我已经给他赔礼道歉。
18: 哦，赔礼道歉了。
14: 官家小弟说，当年自己一时情急跟嫂子动手，确实是自己不对。虽然事后跟嫂子道过歉，可大哥一直没有真正释怀，总是处处挑剔自己。
18: 就是你装修这房子的时候给他那家具都扔了、
1: 啊、我跟你说到这儿，你听着，八几年啊，我装修房子是我母亲去世了以后啊，我说我给房子弄了吧。当初呢，我父亲啊，这个住那小屋，我本来说让他，我东直门啊，单位不是分两间平房吗？我是让他上那儿去，他不去，他怕这
18: 偷工减料的，
1: 他就跟那儿。我说那就把俩大屋弄完了，把您再上大屋，我再弄小屋，是这么情况吧？
18: 嗯。
1: 我说您这个破桌子破椅子别要了，该扔就扔吧。是这么情况，
17: 他正因为他一年、半年多、一年都不来。老爷子就连这个破什么床铺、小铺什么乱七八糟都让收破烂给卖了。
1: 确实，他说的这事儿，我承认有这事儿。但是我父亲卖，他给人卖的多少钱，我根本不知道。
18: 你爸爸处理的？
1: 对呀、啊。
14: 小弟表示，因为大哥一年多没回来，所以大哥的东西是父亲做主处理掉的。装修本来就是为了给父亲改善居住条件，大哥却就此提出10万元赔偿，实在是没有道理。
1: 那他一生气，他要我一个柜子，一个柜子我爸给扔了，他要我10万，他跟我能有亲情吗？就刚才他不是也提到了吗？我给他更正一下，我那材料上我父亲写的，在医院，我二姨家的我的大姐在医院上班，当着他的面，我妈从这个打完点滴缓过劲来了，跟我哥哥他们两口子说你啊，别跟老二争这房了。知道吧？
18: 生前说过，
1: 对，当着他面啊。
14: 小弟说，并非是自己要霸占房产，而是父母留了话，对房子有安排。现在是大哥和妹妹不认这个账，自己也是无可奈何。
18: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官家这个兄妹三人啊，已经坐到一起了。我想先问一下大哥和妹妹啊，刚才你们在第二现场，应该已经听到，老二说的了。你父亲是一个文化人，什么事都写下来了，白纸黑字，而且写有回忆录。特别是对这个房子，对你们三位当时的各种表现，他都有所描述。对这个房子呢，也有交代。大哥，你刚才到了这个现场，说让弟弟喝点水，我觉得这是一个友好的表示。你跟弟弟先沟通一下。
13: 我不认可他说的话，他说的话10句有9句是谎话。
18: 他说的话你不认可，但是父亲这个白纸黑字，
13: 我没见
18: 到。你认可吗？
13: 我没见到。
18: 你没看过这个材料？
13: 我到如今我没见过。
18: 那个老二能不能让大哥看一眼？因为你这是复印件嘛。
16: 你这复印件嘛，让他看一看。
1: 可以可以。
18: 是吧？来，让大哥看一眼。你看看是不是你父亲写的？
14: 兄妹三人同台，大哥和小妹终于看到了父亲的回忆录内容。一直没有更多表达的小妹，是何感想呢？
21: 首先一个，我刚才听了一句，就是说这个，说我说过，我从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我就不掏钱了。这句话我绝对，我对天发誓，我从来没有这个话。这是第一。第二，我的母亲至始至终，她有病什么的，我都参与了，该请假该伺候，因为到最后，老太太就有这么一个女孩。行了算了的，他们不可能方便吧？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关于说这个他借我这房，我还是刚才跟您说的那个意思，我永远感恩，我跟我二哥我没有什么太大的仇，我不记着的，但是他对我的好我也记着。
18: 那你对父亲写的这个东西，
21: 这个我父亲有这个习惯我真不知道。
18: 你跟这个哥哥说呀，刚才你们原来达成过一致，说有一个比例，
21: 对，
18: 但是他现在也不太认可了。
21: 那不太认可那怎么办？
18: 你看看再谈谈呢，还有
21: 我谈，我觉得我已经就说可以说咱们有个亲情价再可以商量，但是我也有我的底线，我就是这句话。
18: 哦，也有底，可以商量，
21: 可以商量，不是说一点不可以商量。
18: 大哥呀，刚才这份材料你看了哈，这是个复印件，观众朋友也可以看一看，这是官家老父亲留下来的一份材料，是手写的，叫我的表态。这里边写了一些什么东西呢？写了你们三个人在生活当中的各种表现，写了问题啊，也写了你们的优点啊，但是呢重点说了说你们的这个缺点和不足啊。
14: 在这本回忆录的最后一章，有一些父亲对三个儿女的看法，其中有不满，但更多的还是父亲对儿女们的肯定和爱。
18: 他说，一个是我对我这三个子女的看法和想法，另一个呢就是关于领导上念及我一生奉献，以职工福利分给我的幸福二村，他今后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房子呢，应该这个归老二关其继承居住。他最后一句呢，就是希望子女们在这方面能够体谅他。大哥，你看过这份材料了是吧？
13: 我就发了一篇。
14: 对于这份回忆录，大哥的态度似乎有所保留，是什么令他存疑呢？
18: 为什么呢？
13: 我不认可。
18: 你在哪方面不认可？
13: 真实性。
18: 你认为不是你父亲写的？
13: 是逼着他写的，他是昧着良心去写。
18: 哎，逼着写六篇啊？要逼着写写一篇就
16: 逼着写一篇有可能。
13: 他是一个文化人，
16: 说逼着写六篇不太可能。
13: 到关键的地儿，他得逼着他写，按他去说。
16: 这里边说的你们所有的好多的事儿，既有正面也有反面。我跟您说了，包括他也有反面，就是他怎么怎么做的不好，可能那段他还没有印得特别清楚。所以我没有看到特别清楚，就谈到他每天喝酒跟父母吵或者什么的也都谈到了。
0: 其实这个回忆录上就给我感觉啊，其实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因为其实这是父亲想让自己的儿女和孙子女都希望去看一下，了解一下自己家族的历史，还有了解一下这个父母的心。然后包括最后父亲说的是，因为他是得肺心病，然后其实他自己对于自己就是60多岁年纪轻轻还没有办法这个很好的去享受这个天伦的时候，就得了这么多的病，没有办法再为家庭做出更多的贡献，其实很不舒服的。但是我能够看出来，从父亲开始回忆，包括母亲生病开始，包括母亲去世之后，父亲对于自己生活态度也好，这里面甚至父亲把自己的后事应该怎么办，我要为自己准备好所有的衣服，然后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们回来从柜子里一找什么东西我都想好了，包括这个就是在母亲和父亲去世期间，母亲一直就是这个生病期间，父亲一直的想法就是我要尽量不给在上班的子女添麻烦，然后我能自己干的事儿，我就尽量不这个自己干，然后包括到前面就是你们家有一个窗户叫望儿窗是不是？那个是父亲说小的时候母亲会在你们上下学的时候不在北京的时候，说母亲经常坐在窗前发呆，然后给自己家的窗户起名叫望儿窗，然后包括母亲在97年去世之前，然后可能突然有一年给你们两位的媳妇儿和自己的小女�儿，然后花重金打造了3对耳环，是因为他说你们每个人都有戒指了，然后一定要有一个这个耳环让家里的女人能够传承下去，是婆婆或者妈妈送的，
13: 有的是，
0: 这里面全都写了，就是我能感觉到，包括爸爸还写了很多他的委屈，就是他肺心病的人是很含蓄的，平时不善于表达的，所以他会很细腻的把很多自己的想法通过这个字迹去写出来。
18: 刚才我不太同意大哥那说法，就是父亲呢，应该说他应该是很有主见的一个老人，而且通过他写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确实表达了他的一种真实的想法， 这是在别人逼迫之下写不出来的。有些东西是可以写的，逼迫之下是可以写，但是有些东西是写不出来的。这个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但是呢，我希望你们作为他的子女，应该尊重老人的一个

0: 意愿，但是呢，我也跟老二说了，这个事儿要过户到你名下，完成老人的这个心愿，也需要这个哥俩啊，兄妹俩配合你，你呢也应该做出一定的补偿，是吧？应该有这个姿态，而且刚才老二也摆出这个姿态了。至于补偿多少，我觉得你们哥仨呢可以好好商量商量。这样，我们给你们点时间，你们在底下先商量商量，我们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看看怎么处理你们家这事儿。
1: 既然选择了参与调解，就应该允许每个当事人各抒己见，但最终双方还是要统一思路才能解决问题。为了帮助他们制定好一个最为妥善的解决方案，调解嘉宾来到第三现场开会商讨，并进行了分开调解。
2: 就是他当年的这个大哥主张说分房之所以能分三居室，由嫂子嫁进来的原因，咱们能够认可吗？
3: 应该不是这个事实，可能信里边大概也说了，就是单位福利分房。那么变更承租人需要同一户籍共同居住两年以上，且本市无住房，而且家庭成员全部要一致同意签字确认，这四个条件其实严格的是来说是四个条件才可以。
4: 这个事儿咱们其实说实话，
5: 说
4: 如果一直僵在这儿卡在这儿，对大家来说都不是好事儿，对不
6: 对？
4: 对，所以只有这个事儿尽快解决了，从精神上，从这个各方面才能够把这个事儿放下，大家也可能还会关系比较好。
6: 是，
4: 因为其实根本矛盾没有，尤其您跟您反复在表达，跟哥哥其实没有什么。
6: 我跟他一点，我们跟我这俩哥哥都没有矛盾。
4: 就是至少目前为止，像这种，房管局的这个房子也没有什么需要出售给个人的这个信息，是吧？还没有，知道吧？至少我了解的是没有。
7: 没有
6: 啊，我们也问。
4: 那既然是没有，那无非就是一个居住权的问题，对不对？但居住权的一个补偿，那么居住权的补偿就不能按产权的补偿来说了，您知道吧？
1: 在与大哥和小妹的沟通中，律师对居住权和产权的区别进行了解释。律师指出，这两者的补偿不应该等同。
0: 就我提个建议啊，就是调解方向是俩，一个呢就是说给老大老三各30万看行不行啊，老二同意不同意，那俩同意不同意，他同意都好办了，要不同意刚才都没提那也行，就等腾退的时候有利益了，分了房分了钱各按比例拿，
4: 对，15%、15%。
2: 但是他这个15%是他们自己定的。如果按法律上来说，老大，我就想问，老大跟老三有没有？
4: 你可以，你法律正常情况下，如果他们这个不是公租房，法定继承的话，每个人应该1/3。但是他们说了，老二赡养多，他们也认可。那赡养多的话，那就会多分这一块的话，法院他的裁判尺度是不一样的，可能。跟你判40%，那俩人30%，但是我也看过判50%，那俩25%。那比如说这个房子它这个值400万，如果有产权的话它值400万，说你们每个人要这个15%，然后呢那15%的话那就是60万左右，对吧？
6: 对，
4: 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它不是产权，因为产权是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分配四方面权利呢，那您的居住权只是一方面权利，那咱们这个数额是不是能下降一下？你比如说，你们能不能这个要个15万或20万？这样的话，
6: 不可能。
4: 那您的这个，您就跟我说一下您的这个心理想法，大概要多少？您说60万，那是按产权来补的。如果这个房子永远买不下产权呢？全的来补偿，
6: 一人降5万，这是最低底线了。
4: 您的意思就是说您是45？
6: 不是，什么？怎么会是45？
4: 您不是那时候给您
6: 不承认了吗？那他不承认了，我还按我原来的说的，我也不承认，我还按我一开始说的60万就是60万。
4: 这个房子它什么时候才值钱？只有它转卖的时候，它才能实现它本身的价值，
6: 对
4: 吧？
6: 对。
4: 那您现在本身就是一种居住权。
6: 啊，就是啊，
4: 对不对？
6: 但
4: 那居住权您就说要补偿多少，然后呢，咱们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因为这个房子。您呢？
7: 我跟他观点一样，
4: 一半不行吗？30万
6: 不行。
4: 如果你们要说一半行，我可以去帮你们调一下。
8: 就是我按刚才这个价钱算，如果按照居住权按七折算，再按您说，就是你们双方达成那个3/7开，按这个比例算的话，是每个人43万。咱拿这个作为靶子，
9: 对。
8: 您现在说您的意见，
9: 那您
8: 要直来直去说说。
9: 这个我首先我不同意
8: 啊，
9: 为什么？我刚才在台上我也跟你讲了，为什么我父母这30年他们不找我提房子的事儿？
8: 这我也问这问题。
9: 对呀， 为什么现在这房子现在升值，他们找我来了。
8: 所以啊，我现在给您一把子，您现在说说您的意见
9: 啊。
8: 您说您的意见，您多少钱愿意给他们？
9: 我没有钱，我听我爸的话，我就都说我爸让我住我就住，我没钱。
5: 你父亲这个都算遗嘱，
0: 这跟遗嘱一样，他也签名了，对这个房产也处置了。你父亲表达的这个，你先听我说完。其实他
7: 说完说完，
0: 他的意愿是要把这房子留给老二的，这是一方面啊。如果说这事儿最后你们不能闹到法院去，可是法院就是退一万步，人受理了，人要这个是要作为一个证据。
4: 是我承认。
0: 还有一种方案是什么？你听我说，把问题搁置，等哪天三里屯这儿腾退或者拆迁，你们按照15%的份额拿。这个我们可以给你们出具一个协议，
4: 那就不止15%了。
10: 他得要3/31。
6: 那对呀、啊，那我凭什么15%啊？我是说这意思。
0: 那您现在要拿15%
6: 了，我是说咱们现在
0: 你给人过户给他了，到时候拆迁不是没你利益吗？你
7: 那我就不要了，
6: 我不要了，
7: 我放弃了。
6: 我刚才跟律师也说了、
0: 那个，
6: 我就想一次性那个解决完了，哎，心里有一个平衡点。
1: 小妹表示，自己和大哥已经做出了让步，她不明白。二哥为什么不愿意一次性解决问题？对此，二哥给出的回答是：一切按照父亲的意思办理。此次调解最终会是什么结果呢？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15: 首先呢，就是这位老二关先生，他拿出了一份他父亲的这个遗嘱。因为你们的这个房子呢涉及到公租房，所以就是说公租房只是居住权，当然这个遗嘱是在法律上来说是没有任何效力的。但是虽然说在法律上没有效力，但如果说你们这个公租房将来可以购买或者什么的话，我觉得您这份遗嘱是有充分证明力的，可以证明老人有意愿想把房子给您。如果说这个房子性质将来有一天能转换的话，我相信您这个东西还是很有用的，所以这块您也不用担心。至于就是这个问题，如果说双方，因为刚才我经过给他们多次调解嘛，双方对于这个数额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因为这个老大和这个老三呢，他们认为就是至少我也付出了父母的这个财产，我也应该有享受的这个权利，所以他们也是适当的让渡了一部分。但是呢，因为老二他认为自己的经济能力也有限，所以可能没有达成一致。后来 跟老二这个女儿沟通，我觉得可能老二的这个女儿呢和姑姑和大大关系都很好，他们呢我建议就是私下里可以再聊一聊，如果说你们确实能够达成一致了，然后你们再来找我们，我们再来帮助你们，好不好？
16: 好
17: 好的，谢谢冬梅啊。
16: 我觉得不管最后你们怎么解决，我特别希望说你们能够看看父母真实的意愿，不管这个意愿是你们愿意接受也好，不愿意接受也好，至少让他们的话被听到。
17: 有那么句话叫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那就不叫事儿。现在你们家这事儿呢，实际上就是用钱可以解决。老二要过户到自己名下，或者过户到自己女儿名下，需要大哥和小妹呢配合。那么刚才原来已经达成过一个一致，给他们一点补偿，可能就能办成这事儿。但是呢，现在因为数额多少，可能暂时还没有达成一致。不过刚才这个老二的女儿是吧，刚才态度很好，说在底下呢要给这个大哥呀和妹妹啊做做工作，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们这个节目呢也将继续追踪你们这个事儿，直到解决那天再到我们这儿来，请专家给你们起草协议，大家签协议解决你们家这事儿，好吗？
9: 好。
17: 对于专家的解读，老二你同意吗？小妹，
9: 谢谢
17: 大哥，
9: 谢谢。
17: 好，我刚才强调过，我们这个平台讲理讲法讲情，它是也是一个公益的平台啊，不用花钱。你们到其他地方可能走诉讼程序啊，那需要成本的，过这村没这店，希望你们珍惜这次机会，回家呢好好商量商量，最终能达成一个一致，各退一步，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好吧？
4: 谢谢您，
9: 谢谢各位老师。
1: 调解结束几天后，栏目组再次与关家大哥取得了联系，大哥告诉我们他们还在与弟弟进行协商，对我们的工作他表示了认可和感谢，我们会继续关注事情的进展，希望关家三兄妹能够早日达成一致，早日落实自己的利益，也早日回归温暖的亲情。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9: 我想要一个二居室，一个一居室，
17: 还是想要两套，
9: 看他能不能给了。
1: 说话的这位是郭家大哥，他坦言此次来到第三调解室是想给自己争取两套房子。
18: 他没有退休金吗？他退休金比我高啊。我不是，
19: 您是这么算的账？
18: 我退休金一千七少啊，不就是
19: 就让他要一套，踏踏实实要一套就行
18: 啊，就把那一套给他了。
1: 面对大哥的期待，郭家小弟显得有些为难，他表示大哥的经济条件要比自己好得多，给大哥一套房子就算可以了。
17: 你弟弟怎么跟人谈的？分了几套啊？
9: 五套。400米，
17: 说没那么多呀，五套。
2: 那你这四套你是住着还是租着呢？还是
20: 租了？
2: 啊，租了，租俩。那剩下都不租。
20: 那个给我给闺女。
1: 说起郭家的房子问题，我们还要从前几年他家的拆迁说起。
2: 等于是您当时400平的院子，当时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补偿？
20: 1平米3800。
17: 这块宅基地应该是老家的吧？
18: 也就是从根上倒是哦，一块空地原本。
17: 那怎么当时没单批你一块宅基地？
18: 一直没分家呀？
17: 没分家，
18: 一直老爷子，我从我弟这儿到老爷子老太太死，我们都是一块，我没分过家。
1: 郭家小弟告诉我们，这处被拆迁的房子原本是父亲名下的宅基地，不过他们一家一直在此生活，始终没和父母分开。
17: 拆迁了好像只针对你是吗？拆迁
18: 他那个户口就是我那房里就我的户口啊。
17: 啊，只有你的户口？
18: 那老爷子，我这哪户口本？老爷子户口，老爷子他都没了，他就对我了呀。
1: 郭家小弟说，家里其他哥哥姐姐成家后都纷纷离开了老家，只有自己一个人留在父母身边，于是顺理成章的在父母去世后他就成了家里的户主。此次拆迁也是他一手经办的。
20: 1.85，一个70，1.65，这是120。
17: 你那个当时翻盖这个房子是出于什么想法啊？
18: 漏，下雨漏
17: 破了。
18: 不是下雨你睡不了觉，这床来回挪。
17: 哦，下雨漏。
18: 尤其西边那俩，因为我在西边住，要赶上一下大雨的话，就那床你就来回挪。
17: 所以干脆拿出点钱来翻盖一下。
18: 是啊，你要再盖3年2年又半不落落，得了一块就把它墙给挑了得了。
17: 是您出的资吗？
18: 对，我
17: 当时出了多少钱？
18: 8万多。
17: 八万多，当时老家没给你出钱吧？
18: 他们，你想他们82多岁了，他哪来的也一分钱不挣，哪来的钱呀？
1: 郭家小弟表示， 家里的房子经历过两次翻盖，第一次是父亲出资，第二次则是自己出资。那么在房子翻盖中，大哥有没有贡献呢？
20: 所以说全是我，他不是他拿1万块钱吗？就我家一院全盖完了吧，他给了我1万块钱，说让我还房租。
19: 那就等于在您盖房子的这问题上，他还是有出资的，是吧？
18: 就是已经房子盖完了，到春节他回来，我那因为我盖房借钱来的，就得还人，得争取到早还人就还人家。
19: 啊，替您还债了。
18: 啊，也是给我，也是我还的，给我1万块钱，咱不能收钱啊。
19: 那当年那1万块钱也挺值钱的呢。
18: 99年。
19: 对呀，是吧？那也是一笔钱呢。
1: 小弟说，对于大哥当年10000元的出资，自己深表感恩，因为他和大哥之间还有着一层特殊的关系。
20: 同父异母。
3: 同父异母啊，等于是你们是同一个父亲不同的母亲。
20: 对。
3: 我看你们二位相差小20岁。
20: 我妈带来就和就生我一个。
1: 郭家小弟告诉我们，他的亲生父母其实是重组家庭，大哥大姐是父亲带来的，二姐三姐是母亲带来的，只有他自己是父母再婚后所生的唯一的孩子。
0: 就是你跟这个哥哥虽然是同父异母哈，但你们俩关系我看还行，行吗？有共同语言吗？
18: 行，他也早在北京，一年也回不了3天5天的，
0: 反正没红过脸，
18: 我也犯不上。
0: 也犯不上，也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是吧？我看这个弟弟好像也挺好商量的哈。
19: 啊，这哥俩真是啊，虽然是同父异母啊，但是呢，的确是感情还是挺深的。
0: 父母在世的时候，你照顾的也挺多的。
18: 他一直没离吧你？
0: 没离开过你？
18: 没有，从我记着到死都是我。
0: 那哥几个都也平时也看看吧，
18: 平常也都离得都不远，有时候就是过来瞅瞅。他们身体也好，没住院，几乎没住过院。就是我爹到后下半年的时候，在我家躺了有3多月，就下不来炕，就这3多月。
3: 那当时是母亲的好事是您办的？
20: 全都是我，他不管。
1: 郭家小弟说，虽然大哥不经常回老家，但一直以来他跟哥哥相处的都不错，直到父母相继去世后，兄弟俩才第一次谈及遗产继承的问题。
0: 后来老家留了一个遗嘱似的，就等于是分家单吧，那个是
18: 说过吧，是有那一个
0: 说这个东边为上什么给老大了
18: 啊，对，我那弄丢了找不着了，
0: 西边为下是四间给你了
18: 啊，原来是那么说的，
0: 是这么说了，
18: 对，
0: 但是一直没执行。
18: 嗨，就那个就想着啥这一说，他回来有时候住，他也不回来
0: 啊，
18: 这就是反正你这那也不能控制，咱也忙控制。
0: 那时候也没把这个当回事儿，老家的东西嘛，
18: 人家当回事。
0: 虽然老家有这么个愿望，
18: 对，就是他哪个也不能少了，哪个儿子他哪个也不能落丢了落。
0: 嗯，你们也都尊重老家的想法。
1: 郭家小弟坦言，早些年父亲曾主持分过一次家，说东边3间房给大哥，西边4间房给自己，当时还留下了书面凭据。不过因为大哥一直在市里生活，很少回老家居住，这所谓的分家就一直没有执行。
18: 我妈说过，说是那个你拿说分了吧，你准分了他也不要，他也就是回来住2天，他北京有房，他要你这房干啥用？
1: 因为分家单没有真正执行，小弟也就没把这当回事，直到父母都已经去世，2016年突然传来了拆迁的消息。
0: 老郭，你可没少分啊！家里
18: 按面积
0: 分5套，
18: 按你的住房面积，
0: 按面积分的。
18: 你有多少面积，你得给多少面积。
0: 那这5套房都是谁名下啊？你还都记得吧？
18: 我俩，
0: 啊，你就俩。
18: 我家的俩，
0: 您家那个还有俩，
18: 孩子一个。
0: 哦，已经过到孩子名下了。就是当时拆迁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分了，就是你
18: 对，
0: 有2套落你名下，
18: 对，
0: 有2套落你爱人名下，
18: 对，
0: 还1套落在闺女名下，
18: 对，
0: 哦，这么定的，
18: 对。
3: 购房协议之后，您两位还私下签过一个分房协议是吧？就是说您用5套房，4套归您，1套归他。
20: 就完了，嘴一说我没啥名。
3: 是怎么想起来给他1套的？
20: 他不是拿这个按这协议。
1: 小弟说，虽然大哥没怎么回来住过，但有拆迁这样的好事，自己还是愿意给哥哥一些利益。那么他想给大哥多少呢？
0: 那当时你想没想到给大哥留着点啊？
18: 我说给，我那是想给他一个呀。我说给他一个。
0: 啊，你说给他一个
18: 啊？
20: 我要这些房子啥用？该给就给呗。你要是写他，就是你还得委托书什么的，一大堆。说是要不先写你吧， 他说他那是国外都应过啊，说这个拿房本的时候你可以

0: 可是拿样的时候改不了了。原来我也想着就是拿样的时候就直接写他名就完了，我也不捣这乱。
1: 国家小弟告诉我们，他和大哥原本商量好拆迁房给大哥一套，但选房时因为种种原因，房子一套也没能落在哥哥名下，由此才导致了今天的问题。
2: 听说呀，这个好，当时不光是分了房了，
3: 钱吧
2: 啊，
3: 300多万，买房就220多万，都下了这五个房全下
2: 了。哦，这五套房你都给买下来了？
3: 嗯，完了，这五套房装修全是我一人管，
2: 都给装修完了。
3: 装修完了，
2: 你花的钱
3: 啊，全是我的。
2: 还剩下多少钱啊？
3: 剩
2: 不下什么了？
3: 剩点，50-60万，剩
2: 50-60万了。大哥也说了，这钱就不要了。那你这个装修完的这个房就直接给他？
3: 对呀，
2: 也不跟他要装修钱了。
3: 不要不要，啥都不要，
2: 不要了，
3: 叫他自个儿添点家底。
2: 那你们俩既然这个商量的挺好嘛，干嘛到我们这儿来呀？
3: 他要俩呀。
2: 哦，得给他做做工作。
3: 对。
1: 听小弟讲述，兄弟俩似乎一切都协商好了，那为何今天还要求我们调解呢？原来大哥如今又提出想要两套房子，他的依据就是那份分家单。
4: 2003年老家给分了。
2: 分过？
4: 哎，老家分的。
2: 怎么分的？
4: 分的就是那么一说啊，因为老家看到什么呢，说邻村有一个人啊，就跟我这情况一样，他在外头上班，等后来他老了，岁数大了，他再上楼不方便了，想回家住去，
2: 住着平房。
4: 对，由于没分，结果回家以后，这侄子把这房子给卖了，这俩老人回来以后呢，就只能租房了，
2: 没地儿住了。
4: 对，所以后来我父母觉得，将来我们要老了上楼不方便了，回家得给我们房住，所以
2: 父母是以此为鉴，
4: 对，
2: 就赶紧咱们家赶紧分吧。
4: 啊，大概给我们分一下。
2: 怎么分的？
4: 说一边三个，一边四个，不7间正房吗？说
2: 给你3间。
4: 哎，说你要哪个？东边那个3间，西边4间。后来我们老大嘛，东为上，我心想啊，我们就要的东边这个了。
2: 啊，这么讲究的？
4: 对。
2: 但是东边少一间
4: 了。实际上就这么一说，
2: 东为上，
4: 我们并没真把它说垒墙变成两户，也没有。
2: 就这么一说，
4: 就这么一说，
2: 有文字没有？
4: 有文字啊！
2: 啊，留下文字了，等于是父亲的一个遗嘱似的。
5: 您认为是一个是遗嘱还是分家协议呢？
0: 就是一个分家协议，就是都没啥，我这都找不着，我丢了。
1: 大哥提出，既然父亲曾留下过书面表示，就应该按照父亲的方案来分配，这样一来，他应该拿的拆迁房可就不止一套了。
2: 那你回来住那3间了没有？
4: 我也没怎么
2: 回来住。你没住嘞？你在城里呢？
4: 每年放寒假、暑假什么的，
2: 回去看看。
4: 回来有地儿住，反正。
2: 哦，有地儿住。
4: 期间我弟说了，你住哪儿不成？这期间。
2: 拆迁那时候你在吗？你去了吗？
4: 拆迁我去了。
2: 那应该你也是被安置人啊？当时。
4: 没有啊，我那户口没在
2: 上。哦，你不是农业户口？
4: 哎，
2: 就是都跟你弟弟谈的。
4: 对。
2: 钱呢？分了吗？补偿款。
4: 钱我不知道，反正是肯定有点补偿款啊。然后买房时候。你再把这钱给回来，
2: 对，拿这钱再买，
4: 再买，
2: 那估计买完了还剩下点儿，可能。
4: 我估计
2: 也剩不了多少了。
4: 国家也考虑好这事儿，比如说给你什么，奖励，提前搬家有奖励，
2: 嗯，
4: 什么装修，租房，这不2年7间吗？给你2年租房，这些钱，
2: 这你都没拿，你都没有，
4: 我都没有，
2: 因为你城里有房。
4: 对呀、啊，
2: 是吧？
4: 因为我城里有房啊。
2: 嗯，那你觉得分的这五套房里有你的吗？
4: 我觉得有我的。
2: 你觉着有？
4: 对，他也承认有。
2: 谁呀？
4: 我弟弟承认有我的。
1: 大哥告诉我们，弟弟始终认可拆迁利益应该有他的份儿，只不过在利益多少的问题上，他和小弟还有些分歧。
6: 可是我弟弟呢，跟老人他一块儿过，
7: 嗯，
6: 没再单给他批地，所以这里边有我弟弟他的那个劳动成果也都在这里头呢，
7: 哦，
6: 所以不能把这些都认为是老人的遗产。
1: 在老宅翻盖的问题上，大哥表现得十分通情达理。他表示，因为小弟为房屋翻盖付出了不少金钱和劳动，所以这翻盖后的老宅就不能全部算作父亲的财产了。
4: 我们是同父异母。
2: 哦，还是同父异母兄弟。
4: 还有一个妹妹也属于这个，是我继母带过来一妹妹，还带过一姐姐。
2: 哦，那分的这五套房里边没有你这个姐姐妹妹？
4: 他们都在那个签协议时候，就是那个分家单上，他们都签了，
2: 都放弃
4: 父母做主，这房子只给儿子，啊，生养死葬，姐妹们都出嫁了就，
2: 签了这么个东西啊？
4: 对，有那么。

0: 一个村主任签字做证明，
1: 哦，还弄得挺大的动静呢。
0: 父亲签了，母亲没签。农村那个女的好像不怎么管这事儿。
1: 那现在你这个姐姐妹妹都不参与这事儿了，等于
0: 不参与这事儿
1: 是吧？
0: 对。
1: 那你这次想要两套呢，还是要一套啊？
0: 我想要一个二居室，一个一居室。
1: 我还是想要两套。
0: 看他能不能给了。
2: 大哥说，家里其他姐妹都表示过不参与老宅的分配，这是早在父亲的分家单中就有所体现的。那么现在，似乎所有问题都只取决于两兄弟的决定了。
0: 他不在他名下，看能不能给了。
1: 他要是实在不给你呢？
0: 那我就实在不给就我就不要了呗。
1: 不，啊，你这挺心胸挺宽的。
0: 那不能，
1: 因为到我们这儿来调解，这些人都是
0: 因为这房
1: 都想多要点。
0: 真哥几个最不公堂，因为这点破房也不值得，
1: 不值当的，
0: 也没必要。
1: 再说您也是人民教师，
0: 而且你看啊，父母跟他一块生活，自然他照顾的要多得多。
1: 您承认这一点？
0: 那是必然的呀。
1: 你离得远。
0: 对呀、啊。
1: 鞭长莫及。
0: 我只能放寒假暑假。
1: 等于你父母生前都是弟弟照顾的多。
0: 对，主要跟他照顾。
1: 特别是去世的时候，他可能也都给办了。
0: 去世时候主要是他办，我因为
1: 你干嘛去了？
0: 大一个远。
1: 他主办，你协办。
0: 我给点钱就完了，基本都他弄。
1: 你说这个郭大哥啊，高风亮节，不愧是人民教师。
0: 对。
1: 要就给，不要
0: 不要
1: 就不要了。
0: 对。都不敢说在的。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郭家两兄弟啊已经坐到一起了。我想问一下大哥，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我们说的了。
0: 对。
1: 弟弟呢说有一套他做不了主。
0: 对。
1: 他说给一个 行，这个你们俩商量一下。
0: 行了，就是一个就一个了。
1: 我都不商量，
0: 这不用商量，这本来就不用商量的事儿。
1: 隔着说不给，那时候你都说就不要了，
0: 那都不要了，
1: 那么好商量的？
0: 不是，他可能也不能都给他，我估计我说都不要，他也不见得行，我就
1: 听见了，
0: 不得了。
1: 你刚才都听见了？
0: 我听见了。
3: 郭老师啊，这样，您当初是基于什么理由跟他要两套房的？您把这个理由说一说。啊，
0: 按这个当时的比例啊，这个4:3。可是后来我一想，这4:3啊，为什么后来又不非得坚持这个，非要俩呢？这4:3的比例里边不是特别合理，因为他这父亲和他们是在一起的，他分不清哪部分父亲应该是父亲的，哪部分应该是他们自己的。那这时候你看，如果都是父亲的，50%，这也好办。所以说这4:3，我觉得少点给他。就是我要30，像是多了。那他自己那部分在哪儿呢？
1: 你觉得当初这个父亲这个分配就你觉得自己就拿多了？
0: 我就觉得我这应该多了，实际上。
1: 看，
0: 你想啊，他自己那份他没有啊。啊，
1: 你这样
0: 他自己单有一宅院，
1: 嗯，
0: 单批的单过了。
1: 大哥呀，
0: 父亲留这个当然就一半。
1: 说要一个，要一个就行，
0: 85
1: 的。弟弟，你怎么想法？
4: 我现在我能做主，他就是85的。
1: 啊，你也愿意给他？
4: 啊，对，我就就这一个85，我能做主了。
0: 他就俩了，现
1: 在。大哥，你对那钱有什么诉求没有？
0: 钱本来我挣工资，他也不挣工资，本来我就应该照顾他。说实话，
1: 就不要了。
0: 比如他不挣钱，你说现在他要困难，我也得照顾他吧？
1: 你还要不要？
0: 我就不要了。
1: 不要了，你看。
2: 大哥上场后的表态，令调解嘉宾既赞许又欣慰。他们之间的手足情深更是令人感动。接下来，调解嘉宾对兄弟俩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分析。
5: 应该说啊，今天这两位郭先生啊表现的都很好，哥哥呢非常体谅弟弟，自己都认为说2003年父母主持的分家呢给弟弟分少了，哎，拿出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姿态。而弟弟呢也认可说拆迁了，虽然是以我们的家的名义拆的，但是呢这个里边应当有哥哥的，愿意给哥哥一套房。应当说两位郭先生今天的表现呢都是挺好的，但是呢我不得不对这个事情啊有一些细节性的东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考虑到？
1: 有什么细节的东西？
5: 您比方说，现在这个房子还没有办房产证，但是房子呢已经实际交钥匙了，已经装修完了。那么，如果这个房产证因为某些你们意志之外的原因，很长时间不能够办证，因为在这种情况，安置房、房产证下发，因为某些原因耽误10年20年的可能性啊， 这个是确实在现实中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说，假如说现在呢，哥哥想要一套房，弟弟也愿意给哥哥一套房，但是现在这个房产证，假如是你们控制力以外的因素，使得这个房产证呢在短。

0: 他把这个
1: 他要住，反正咱
0: 我要住那就常住，
1: 你愿咋住咋住的。
2: 那我接着问下一个可能性，就是假如说这个房产证很快的顺利的就可以办了，这个时候呢，因为原来拆迁的时候是以弟弟的名义去签的拆迁协议和安置房的购买协议，那么如果要变更到您的名下，他必然要走一个手续，就有可能会产生一笔费用，这笔费用可能高也可能很低，这个可能性啊，这个现在呢是不确定的。但假如说会产生了这笔费用，那您觉得这笔费用是应当由您来承担呢，还是由弟弟来承担？
0: 那就俩人吧，
1: 看多少钱，
0: 平均分配吧。
1: 要万八千的我给你投。哎，
3: 你看看，
0: 你要十万八万的，这我就不要了，这房子都不要了，
1: 我给你。
0: 那你这
4: 房子都不值十万八万，你的意思？
0: 那国家他不应该这样，他本来实际上就是遗产。
2: 不是这样，
0: 因为
2: 咱们现在说的呢是一
0: 个
2: 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0: 最高法院有过解释这种情况。
2: 首先来讲呢，我要说的是什么呢？现实的情况是，目前房子是预登记在弟弟名下，要变更到您的名下，他必然要走一个手续，走一个手续就可能会产生一笔费用，这笔费用是高是低，现在我们不确定，但是可能会产生。所以说呢，咱们既然要协商嘛，那么对于各种的可能性，咱们都要考虑到，咱别说房子这么大的事儿，咱都协商好了，结果因为这个产生了一点费用，结果呢到时候又有分歧，是不是？所以说呢，就假如会产生费用，这个费用可能低啊，低的咱就基本上来讲谁掏都不在乎，但假如说这笔费用比较高，比假如说，那么这个费用咱们两位有没有一个高姿态，说这笔费用由谁来担？
4: 那个到时候大哥说了嘛，他再衡量一下嘛。
0: 哎呀，
4: 太高了就不要了。
0: 太高了比这房都贵，那我就不要了。
2: 那不可能比房贵，是吧？那不可能比房贵的，
0: 对不对？
5: 除了对房屋过户问题的善意提醒之外，调解嘉宾对本次调解中反映出的一些其他问题也进行了法律解读。
2: 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呀，如果说是基于继承的话，
0: 对，
2: 那么。您这一辈不是只有兄弟两人，还有三个姐妹。这咱们虽然说呢，按照您当地的不管是传统也好，是老的规矩也好，说嫁出去女儿呢是不参与的，但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是传统，是我们的习俗，但并不代表是法律。现行的法律是男女平等，出嫁的女儿跟这个儿子是享有同等继承权的。那么就存在着另外一个可能性，因为今天只有两位到了现场，假如说日后这个三个姐妹或者说这个姐妹的继承人有一天说，哎，这个房子是老家的遗产，那么呢这个时候呢大家没有继承分割过，这个时候呢拆迁了，我们也想分一点儿。假如说这个时候来了其中的一个或者三个人手拉手来了，那么假如说出现这种情况了，
4: 这个
2: 你会有
4: 程律，你这个担心有点多余了，房子钱早就下来了，三姐妹都没来，
2: 但是人家现在没来不代表以后不会来。
0: 不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4: 这样，
0: 我那小妹妹啊，她已经去世了，
2: 对，
0: 那么民事权利是终止于人已经他去世了，这
2: 您
0: 的钱就终止了。
2: 您说的只是一方面
0: 啊，
2: 他的权利终止了，但是他的权利是可以继承的，他也有配偶也有子女，他的配偶和子女是可以继承他的权利的。
0: 可是他是
4: 到时候那房本
0: 老人先没的呀。
4: 来，大哥
0: 啊，
4: 听专家的，如果是这个房本下来了，弟弟过户给大哥，用那几个人签字吗？
2: 这个严格来讲啊，很有可能会涉及到他们的利益，因为假如说他们签的协议是基于继承的话，那么基于继承的话，
4: 就把他们放弃的这个份协议拿出来也没有用，是吧？
2: 刚才因为已经问过了，大姐的那个签名不是本人所签，
4: 现在让他再签一回呢？
2: 而且呢，这个协议呢，它并不是一份遗嘱，它并不涉及到继承，而是在老人生前的这么一个分家的意愿。但是这个放弃啊，咱们要说，因为它不是一份遗嘱，他呢这个放弃，也就是说这个认可老人分家的这个说明是在两位老人去世之前所做的。
4: 那我们现在让他们再签一份放弃，这就可以了。
2: 根据继承法的规定，这个放弃继承应当是在继承开始之后，然后呢表示做出了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那么才具有法律效力。在老人去世之前说我放弃，那么他是可以反悔的。
4: 嗯，好，
0: 这个分家不是继承啊，当老人在世这属于分家，分家时候老

0: 人没分给他们，他们也没什么意见。
1: 我觉得今天啊，经过这个专家的努力哈，也包括大哥的这个，你看这个这种心态是吧，比较好，也能舍能得，这都挺好。跟弟弟能一商量，也达成一致了是吧？只要一套，弟弟也同意了，
2: 同意
1: 给你这套，你现在就可以使用处置，
3: 是吧？现在就会差了。
0: 对，哎，
1: 咱们也别固执己见，因为我们这儿毕竟法律方面、心理方面、调解方面都是专家，听他们的，没错。
3: 行，
1: 好吧。
0: 好，哎。
4: 调解现场，郭家兄弟终于握手言和。对于他们之间曾经发生和未来可能面对的一些情况，调解嘉宾给出了总结性的讲解和建议。
5: 首先呢，被拆迁的房屋是祖产，是从祖辈传承有序的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虽然经过了几次的翻建和加建，但是呢，由于并没有进行过祖辈的细产和继承分割，所以呢，这个房原被拆迁的房产应当说是家庭成员共同共有的这么一种状态。但是在拆迁的时候，因为弟弟啊郭先生在这个房子里边实际居住，并且呢户籍也在这个房子里边，所以呢作为了被拆迁人与拆迁方签署了拆迁协议，那么我们说这份协议应当说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并且呢基于这份协议，房子安置的房屋以及安置的款项已经实际下发，应当说这份协议实际履行了。但是呢，虽然是以弟弟的名义去签署，但是并不代表当然的就是弟弟一家人的权益。作为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啊，作为这种同一顺位的继承人，由于父母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对于这个房产的份额以及这个处分有一个没有瑕疵的法律文书，我们说虽然2003年父母做了一个分家的一个协议，但是这份协议既没有老母亲的签名，大姐的签名也是别人代签的，它是存在一定瑕疵的。那么我们说这份协议呢，在法律上确实是属于一个效力待定的这么一份协议。但是呢，现在呢，我们两位老人啊，已经对于拆迁利益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弟弟愿意把一套85平米的两居室，哎，过到哥哥的名下，哥哥也表示接受，并且表示说，除了这套房子，现金部分我不再主张了。那么这是非常好的情况。但是呢，对于这个房屋的过户的行为，首先来讲，必须要明确一个说法。弟弟把这套房子过户给哥哥，到底是基于父母过世的继承有哥哥的份额，还是基于父母在世的时候分家协议的效力？因为那时候已经分给哥哥3间房了，所以现在要给哥一间房，到底是基于分家过户给哥哥，还是基于继承分给哥哥？因为这里边就牵扯到3个今天没有到场的姐妹的权益的问题。如果是分家，那么当时3个姐妹在形式上已经签名了，这么多年也没有找过后账说推翻。那么这种情况呢，说两位郭先生，你们签一份协议，应当说是可以处分的。但是如果是基于继承的话，那么并没有老人去世之前并没有形成一份咱们继承法的规定的遗嘱，也就是说按照法定继承来讲，3个姐妹同样享有继承权，她们可以不主张，但是不能说就没有她们的。所以说如果是基于继承的话，那么今天两位老先生要签一份协议，其实严格来讲只能约束你们2个人，而不能排除3个不在场的姐妹的合法权益。
1: 好，
5: 对于这一点说清楚。
4: 虽然在电话沟通中，郭家3姐妹及其家人已经明确表示不参与老宅的拆迁事宜，但律师还是通过严密的法律解释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
6: 没有
0: 长这么大我们都没红过脸，我们回去以后，我弟他们从来把我们都当客人一样招待得非常好，或者我们的孩子
6: 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
0: 总是要好吃好喝的
6: 啊，
0: 只是要尽量的照顾。
1: 看你们也都同意是吧？大哥你同意吗？
0: 我同意。
1: 弟弟同意吗？
3: 同意同意。
1: 大哥啊，在我们专家的协助之下，你们哥俩签个协议，至少对你们俩有个约束，好不好？
0: 好。
1: 也希望你们能够健康长寿，安享晚年。
0: 好的，谢谢。
1: 在此感谢各位。
4: 调解结束后，栏目针对郭家兄弟出具了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作为二人之间后续解决问题的依据。
2: 甲方是哥哥郭凤祥，乙方是郭增祥。这个鉴于条款呢，跟刚才我给您念的也都一样的。您家的人物关系，是吧？父母生了几个孩子？然后呢，房子是拆迁得了多少钱？买了几套房？在哪？那么条款呢，我给您二位再简单念一下吧，咱们最后再确认一下。一，坐落于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安乐新居2期5号楼一单元901房屋，归甲方所有。归您所有。
0: 对。
2: 现该房屋由甲方居住使用，待该房屋具备登记条件，乙方配合甲方办理所有权登记手续。二，甲方不再就上述院落腾退补偿一事主张任何权利。
0: 对，
2: 包括钱还有房，什么都不要了啊。
0: 对对对对。
2: 三，本协议不得对抗其他权利人主张合法权益。这条呢，我刚才台上也说了，
0: 重要。
2: 您二位签了之后啊，万一人家别人找来，
0: 对，
2: 人家如果能举证自己有权利，
0: 对对，
2: 跟你们打官司，
0: 可以，
2: 那你们还得接受这个现实，
0: 对对，可以
2: 啊，不能拿这个协议说对抗人家，说我们签完了，
0: 对对，
2: 没你们的事了，不许这样，
0: 对，
2: 这同意吗？
0: 同意同意，
3: 同意没事，
2: 同意是吧？
0: 我这得绝对能保证。
2: 行，那就没问题，就签字吧，
0: 真的。
4: 随着郭家兄弟二人在调解书上签字，一场难解的纠纷就此化解于无形。希望他们能够处理好后续事宜，早日落实属于自己的利益，也祝愿他们继续手足情深，一同安享晚年。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未来三天，我国大部地区天气将会以晴为主，但是在华南和云南一带仍然会有降雨天气。上述地区近期降雨频繁，且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当地公众需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而6月3号起，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即将上线，雨带将会主要集中在江南一带，还请大家多关注临近的预报情况。气温方面，随着高空暖高压脊的东移，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持续的回升，炎热加剧。不过呢，早晚时段凉意明显，需要注意调整衣物。在南方，随着雨水减退，30度的范围将会迅速的扩展。未来一周，黄淮及其以南地区始终会有大范围的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相伴。在江南、华南，闷热感将会再度发展突出，像是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地，高温开始露头，需要注意防范。我们再将视线转回北京。今天白天，北京继续着晴晒模式，紫外线强烈，最高气温将会攀升至35度左右，体感热意十分的明显。此外呢，午后到前半夜偏南风会比较大，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需要加强防晒和补水，还要注意防风。司机朋友们驾车时最好佩戴遮阳镜，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开始，未来三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为主，适宜出行。但在华南、云南部分地区仍有雨水叨扰，公众外出需带好雨具。此外，上述地区近期降雨频繁，且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转眼间，忙碌的春耕春播工作已接近尾声。在我们脚下的京郊大地上，无论是通州的万亩麦田，还是顺义朝阳的春玉米，种子已经播下，正静待发芽破土。在这个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天气气候条件到底为这一季的农业生产打了怎样的底子？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今年春季已经画上了句号，回望今春，北京的天气堪称教科书式的利好，仿佛是专为春耕量身定制，气温稳步攀升，没有突兀的倒春寒惊扰幼苗，降水也是恰如其分，几场透雨啊，总是踩着点儿如约而至，光照慷慨铺洒，让每一寸土地都吸饱了能量。
2: 从气候条件来看呢，今年春季北京的天气对春耕春播算是一个不错的好年景。那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春季气温稳定略偏高，为作物生长提供了有效的热量积累。那么以4月为例呢，今年平原地区平均

0: 气温为15.6度，比常年同期偏高0.9度。那此外，充足的日照也进一步优化了春播条件。是四月上旬迎来的一场覆盖全市的降雨，全市平均降水量为6.6毫米，极大改善了土壤伤情。但是整个春季呢，北京地区并未出现严重的大范围的倒春寒或者是持续的干旱等气象灾害。综合来看，今年春季气候条件对北京的农业生产还是比较有利的。
1: 俗话说春雨贵如油，2026年的春天老天爷没有吝啬这份油水。对于刚刚经历了一个暖早春的北京及周边农田来说，今春每一场雨的到来都像是农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几场雨如同接力赛一样，一棒接一棒，维持着土壤的好状态。
0: 今年春季呢，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几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这些雨水呢，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宝贵的水分条件。我们常说春雨贵如油，春季是冬小麦进入返青拔节期的蓄水高峰，需要大量的水分来支持后续的开花灌浆。同时像玉米等春播作物的种子也急需水分来发芽出苗，因此像春季的每一场雨都显得格外珍贵。今年北京春季的总降水量虽然不多，但有几次明显的降水有效改善了土壤伤情。那么像在三月下旬到五月上旬，北京30厘米土壤相对湿度基本维持在60%以上，整体伤情基本适宜。
1: 俗话说呢，春蒸日，夏蒸时，庄稼宜早不宜迟。从三月到五月，北京的田野上不仅是铺满了新绿，更在经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此时啊，气象服务呢，就像成为农业生产的天空之眼与田间参谋，它让靠天吃饭转变为了知天而作。精准的预报能抢在倒春寒、干旱或连阴雨之前为农人争取防御时间，细致的伤情监测指导着播种与灌溉的最佳窗口。
0: 在春耕服务中，风云气象卫星正在为我们提供前所未有的精细化服务，实现了从面到点的精准监测。北京市利用多元高分卫星数据呢，开展了对小麦、玉米、蔬菜等农作物全生育期内面积和长势的监测评估。在北方春玉米主产区，农业技术人员可以通过卫星组网繁衍的高精度地表温度数据来分析土壤热状况，向农户发出精准到天的播种建议。目前通过风云气象卫星数据已经构建了全国地表温度、植被指数等数据集，可以从宏观上监测旱情和作物长势。
1: 从春播的第一粒种子到秋收的最后一镰，气象服务贯穿始终，把看不见的大气变化变成看得见的丰收底气。可以说每一次风调雨顺的背后都有一份默默坚守的气象守护。虽然今春风调雨顺为全年的丰收开了一个好头，但是切不可掉以轻心。入夏之后，华北平原的小麦正值灌浆乳熟的关键期，一个看不见的隐形敌人常常悄然逼近。对北方农业来说，高温已经让人捏一把汗了，若是再加上湿度骤降、风速突增，这三者叠加便形成了一场针对庄稼的高温集火。这种天气过程往往是来去匆匆，但是危害呢，却可能让一季的辛劳大打折扣。
0: 那么干热风啊，多出现在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当气温连续高于30度，湿度低于30%，并且伴有3级以上风力的时候，就会形成干热风。那么它会加速小麦植株的蒸腾作用，造成水分失衡，导致麦粒灌浆不足，从而造成减产。
1: 究竟什么样的风才算干热风呢？它不是单纯的高温，也不是单纯的干旱，而是高温、低湿、大风三者的合谋。那么产生这种天气现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2: 它的产生的原因呢，正是因为晴晒的条件之下，地表面的空气膨胀向上移动，所以说地表面附近的产生了一个低气压。地表面附近既然是低气压之后，那么周围的空气就要不断的向其中补充，空气的运动就形成了风。同时呢，在这段时间之内，华北黄淮一带湿度依然较低，那么在这种又热又干的风就形成了干热风。
1: 干热风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专攻作物的命脉。农谚里说的立夏刮热风，麦田一场空，正是对这种风险的深刻警示。
2: 农作物在这段时间是需要大量的吸收水分，在处于灌浆期，而干热风

0: 会大大的加速作物的蒸腾作用，使其中的水分大量的蒸发，会导致我们的作物大幅度的减产。所以说在这段时间之内，一旦发生了干热同时风力比较大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给我们的作物补充水分。
1: 干热风在我国的华北、西北和黄淮地区春末夏初期间呀、都有出现，一般呢分为高温低湿和雨后热枯这两种类型，均以高温危害为主。初夏时节依然是农业生产的关键期，除了干热风，还需要警惕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高影响天气的突袭，这些夏季劲敌正虎视眈眈，农业生产的下半场啊，更需严阵以待。进入初夏，田里的庄稼仿佛进入了冲刺阶段，小麦灌浆饱满，春玉米拔节生长，果蔬挂满枝头。然而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也是农业生产面临的又一场大考，与春风拂面的温和不同，初夏的天气开始变得脾气暴躁。
2: 五月中下旬啊，北京地区出现冰雹和短时大风的概率明显增多，对于刚播下的春玉米或者大田里的作物呢，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冰雹会导致春玉米叶片被打烂掉落，此时需要追施速效氮肥以促进作物恢复生长。那么短时大风啊，会给春玉米带来大片的倒伏，对于春玉米种植密度较大的地块呢，可以适时进行化学调控，增强植株的抗倒伏能力。
1: 气候变暖导致的季节提前、极端天气频发，正在打乱千百年积累下来的农事节奏。专家介绍，以北京所在的华北平原为例，如果入夏过早、高温提前来袭或雨季提前爆发，都会打乱农事的节奏。气候变暖让风调雨顺变得越来越不容易，应对措施需提前知晓。
2: 每年五月中下旬啊，正值冬小麦灌浆的关键时期，在干热风来临前呢，农民朋友需要采取喷施叶面肥、浇好灌浆水、提前少量喷灌增湿以及做好水肥调控等措施。对于农民朋友来说，面对涝灾要做到精准施策，第一时间组织人力机械抢排，玉米需要在两天内，蔬菜需要在24小时内排完，还可以在田间垄间挖30到40厘米的深沟，尽量排除土壤中残余的渍水。面对高温干旱要做到保水降温，春玉米在孕穗拔节期对缺水最为敏感，此时灌溉喷水应在清晨或傍晚进行，避免高温时段的水温灼伤叶片。
1: 农业从来不是一季的胜负，春耕是序章，夏管是关键，秋收才是答案。而精准的预报让防范好在灾害之前，及时的预警为田间管理赢得先机。愿每一位农人在气象科技的护航下，不务农时不惧天变，把丰收稳稳地攥在手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4: 你好，大家好。
3: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4: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3: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 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4: 欢迎！
5: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个面条吧。
3: 好。
4: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3: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4: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啊，但是这口感可能
5: 特别好，感觉，
4: 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3: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5: 是
3: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5: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4: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3: 对，
4: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3: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5: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3: 是
5: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4: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5: 是吧？
4: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前说了，这一大堆呀，不到100块钱。
3: 对
4: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3: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5: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3: 啊，
5: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3: 是。
5: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3: 是。
5: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4: 真是。
5: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4: 一包一顿。
5: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3: 对，
5: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着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3: 是
5: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3: 对，
5: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3: 对，
5: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3: 对，
5: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4: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王先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3: 哎，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4: 是
3: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4: 说
3: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5: 对，
4: 太划算了，
3: 合适吧，阿姨？
5: 关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3: 还有福利啊！
5: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4: 哟， 送，
3: 哎呦，还送还送，
5: 十包的荞麦醋溜面，哎
3: 呦，十包呢？
5: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嗯，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十包、20包、30包、40包，
3: 哇！
5: 对，黑麦青椒荞麦面，
3: 好，
5: 而且呢，还有10包。

0: 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呦，
1: 太合适了，关阿姨，哎呦，我今天50包啊！
2: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2: 我可目前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1: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2: 真好。
1: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1: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友们努力啊。
2: 还真是，
1: 哎呀，谢谢
0: 是咱们这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1: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折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不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2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的。
0: 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哎，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紧紧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啊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今天这碗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3: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3: 是的、
0: 炒着，
3: 对，
0: 怎么吃都行，
3: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3: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介绍的是紫光园老北京骨汤羊杂。在这碗羊杂汤里，每一口都是故事，每一味儿都是情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来到现场的有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还有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的销售经理艾总，欢迎。
1: 二位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清真版的老北京骨汤羊杂，这个可是我们传承级的美食，爱喝羊杂汤的朋友们可今天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期节目，请二位来品尝一下。咱们现场啊，咱们打开一下，你看，
0: 哎，这满的，
1: 满满登登的是吧？而且你看这，其实这白色的不是油，全是胶原蛋白，你知道吗？来，咱们咱们倒在锅里啊，汤白肉美，这浓缩的骨胶原遇着水一下就化开了，
0: 哎，这变白了，
1: 是吧？
0: 哎，乳白色的汤汁可真快啊！哎，
1: 我跟您说，就是这么快，全都包裹在这羊杂上面，入水即化。您啊就吃去吧，那就一个香。
0: 这太对了，在北京啊，这紫光园的这个清真美食啊，那这地位可是非常的高啊。这白汤的羊杂啊，就是其中的这个代表美食。
1: 没错，
0: 这乳白色的汤汁里面飘着这个肉香。这羊杂里面，我仔细看了一下，还只有肺、心、肠、肚这四样是特别的讲究。
2: 这羊杂汤啊，闻着就香，
1: 是吧？
2: 这得煮多长时间呀？
1: 我跟您说，开锅就熟，咱这个常温保存。哎，不用放冰箱里边，也不占您地儿，随时啊想吃就吃，就是这么快，
0: 太好了，越喝越香，
1: 停下
0: 来，
2: 真鲜啊，这骨汤就是好喝。
1: 咱们这个骨汤啊，真的是用了咱们这秘方炖煮出来的，把咱们这胶原蛋白、肉、骨髓所有的精华全部都释放在汤里边，所以咱这汤啊呈乳白色，营养健康，而且啊这是我们紫光园的独门绝技。食客们都特别的喜欢
2: 这羊杂呀，什么都不用加了，入味儿了，
1: 没错，
2: 味道醇厚，香而啊不膻，这老人孩子吃也没有问题，真香啊，这身子暖暖的，肚子非常舒服，跟店里的味儿啊一个样，
0: 哎，没错，这个骨汤特别的入味儿，鲜香醇，而且啊这个羊杂啊入口柔嫩，口感啊香醇，非常鲜美，我真心觉得比店里还好吃。
1: 咱们这个清真骨汤羊杂啊，真的是我们紫光园百年传承的手艺，自啊民国创立啊，真的是百年岁月，而且心手相传，咱这羊杂汤的品质啊真的是始终如一，我跟您说，你们就踏踏实实放心的吃。
0: 哎，我跟你说，你在这介绍的功夫，我这一大碗都喝下去了。
1: 我们紫光园真的是坚持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的清真美食精神。咱们清真的食品啊，做牛羊肉大家都认可，那是因为我们用的肉新鲜，不掺假。我们用的羊都是精挑细选的天然放养的草原羊，肉质啊特别的嫩。嫩到老人孩子牙口不好都能吃，
2: 是特别的嫩。您这里头啊，没有肝儿我也喜欢，
1: 是吧？
2: 要不这肝儿太硬啊，不好消化。
1: 哎，你看还真吃出来了。我跟你说，咱别的版本啊，其实都有肝儿的。但是呢，考虑到咱们这个主要是给咱们中老年人吃的
0: 啊，
1: 这肝儿呢确实不太好消化。给咱们栏目组啊特供的这批啊，只选了心、肺、主肠这四样。我跟你说，没有肝儿，这市面可真没这么做的。因为这没有肝儿的成本真的是大幅的上升了。
2: 艾总，
1: 哎，
2: 给您点赞了，
1: 谢谢您，
2: 您真为我们中老年人着想。
1: 哎，
2: 还有这骨汤啊，您也给我们讲讲怎么这么好啊。
1: 我跟您说，这骨汤啊真的是我们的一大绝活。想要做出这骨汤羊杂而且做得好，就是需要两样
0: 啊，
1: 干净，
0: 对，
1: 鲜香，你知道吗？这干净顾名思义，里里外外反反复复的清洗。说到这鲜香更是一绝，那是我们紫光园真的是传承了百年的秘方，这个能让咱这羊骨中的钙质和这胶原蛋白啊缓缓的释放出来，与咱们这个羊杂啊交融在一起，所以能做到什么，吃肉喝汤鲜美无比。
2: 现在外头吃羊杂哪有这么好啊，那汤啊根本就不能喝，
1: 没错，
2: 一碗呀就那么一小点儿，还每样啊就两条
1: 清汤寡水嘛，
2: 14块钱多 不值啊。
0: 哎，我跟你说这羊杂汤啊，它就是要喝汤，我还专门就找这白色的这个骨汤啊，
1: 没错，
0: 所以这紫光园我可是经常去，这一碗这18块钱没错吧、
1: 对，在咱们店里头啊，18块钱一碗，但是咱这一袋正好是2碗的量。
0: 艾总，我今天没有别的要求啊，这羊杂咱市面上卖的可不便宜，
1: 对，
0: 但今天咱是直销啊，没有中间环节，
1: 没错，
0: 所以你要把这个最大的让利给我们啊，你一定要比店里卖的更实惠更便宜，你要多给大家福利，这能做到吧？
1: 能，没问题。
2: 您这话呀我们可听着了啊、这北京的老字号饭店呀，我们老年人的圈里啊还就是认了这紫光园、您今天这话可得算数，
1: 肯定算数。我跟您说啊，咱店里18块钱一碗、对吧，咱这一袋和2碗，36块钱，我没算错吧？
0: 这没错，但是您不能跟店里比呀、咱店里还有啊这个房租人工这些费用可不低呀、
1: 那是，要不然我说买我们这个比店里便宜呢、对不对，同样的材料跟工艺，咱们省了人工房租，咱这价格更实惠，8大袋不到20000块钱，对吧，这要搁店里合成碗怎么也小300了。
2: 艾总，
1: 哎，您说
2: 咱呀可不能跟店里比，
1: 是
2: 刚才您说的大福利，
1: 对、
2: 我看呀这优惠幅度可不够，
0: 对，
2: 再加一袋。
1: 我跟您说阿姨、我们这定价真不高，可是老字号您去打听打听去、对吧，这多送

0: 一袋好几十呢，这我真送不了。
1: 不是你这还可以限量吗？不是？
0: 对，是限量，这也限量了，发袋也限量，限100个名额啊！真的。
1: 您看啊，您要是限量的话，我觉得您得再送一袋，也就是说2袋。您刚才说了要有大实惠，
0: 对，
1: 我看着大实惠啊，应该是我拿回家10袋，回到家能做出20碗的量来，也就是说啊，这个不到10块钱一碗，相当于店里啊这个5折多一点儿，半价这价格啊，我才觉得这叫。实惠，这价格是不是阿姨您觉得行不行？
2: 对，不到10块钱一碗，这才是实惠。
0: 值大袋，
2: 嗯，
0: 100组，我再加上运费，
2: 嗯，
0: 我得亏10000块钱。
2: 刚才您说了，肯定啊，得比店里便宜。这多少算便宜啊？半价，
1: 嗯，
2: 5折啊，才是我们认可的便宜。要是实在不行啊，就算了。
1: 嗯，
0: 别，
2: 咱们下一个场
0: 景。别。真的，我跟这回真的亏了，100组多一个都没有。
1: 行，就这100组哈。哎
0: 呀，行，那这么着，
1: 嗯，
0: 不到200块钱，10大袋，好吗？就这150，我跟您说，从来没有过这个价格，而且真的，我跟您说，真的，我回去，我真有点没法交代了，
1: 哎，
0: 就当送福利了，行了吧？
1: 今天这个价格争取来了啊，怎么样，阿姨啊？
2: 快下单！
1: 哎，我觉得我也可以下一组啊，然后给爸妈送几袋，他们肯定爱吃啊。你像这紫光园的传承美食，正宗的老北京口味啊，价格非常实惠，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3: 由紫光园出品的清真版老北京骨汤羊杂优惠组合开奖了，10大袋福利价不到200元，清真食品，真材实料，干净卫生，肉香浓郁，喝汤吃肉回味无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适合家庭聚餐，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0袋不到200元，现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呀抢了两组
1: 啊，
0: 家里人多都爱吃这口，
2: 是吧？
0: 这我还怕呀不够呢。
3: 哎，
0: 我再喝一碗。
3: 好嘞，我吃羊杂，但是要在这个汤里面啊，哎，加上点辣椒油，再撒上点香菜，
2: 这回
3: 一定要吃出那种啊咸鲜香辣的感觉。那喝上一口啊，咽下去啊，热乎乎的，四体通泰啊，浑身有劲儿。哎，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已经被那个寒风啊给吹懵了，回到家一坐一关上门啊，马上热乎了。就是这个，舒服。
0: 我呀吃不了辣的，喝点清汤。每天早上和老伴儿一人一碗羊杂汤。哎，就着那烧饼，还有或者是馒头，这不挺好的吗？
2: 对，
0: 既解馋了，暖身了，还舒服。这清真老字号啊，家里人吃着也放心。
2: 我跟您说，咱紫光园这清真美食啊，您就踏踏实实放心的吃。您看这袋子上写什么？清真两个字，这代表我们啊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讲究的就是一干净，你知道吗？再加上我们百年传承的这个羊杂的秘方，让这碗羊杂有了灵魂了。而且我们保证给您做到什么呀？肉烂回甘，而且啊汤鲜味美，无论到哪儿都是这个要求。
0: 我们家楼下的饭店呀经常换，
3: 哎，
0: 就这紫光园这么多年了，一直都在。
2: 对，价格低，用料足啊，就是我们的优势。我跟您说，自打民国有这羊杂开始，这就是我们的爆款美食。那个时候就得排队买，而且没几轮功夫，这一锅羊杂它就见了底儿了。哎，而且那个时候我跟您说，都是什么捧着碗坐街边上吃，吃完以后还不能走，为什么？先得舔舔嘴边上沾了那黏黏巴巴的羊油，浑身舒坦。自打那个时候起，这些食材的讲究和制作方法就一直传承到现在。我跟你说，味道保持的跟现在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呢，也是咱们现在敢站在这儿说这碗老北京骨汤羊杂的底气。所以说，咱这碗羊杂是有传承的。
3: 紫光园的骨汤羊杂啊，严格要求食材和制作工艺啊，是百年的饮食文化传承。而且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啊，是非常的实惠。如果想抢购的话，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由紫光园出品的清真版老北京骨汤羊杂优惠组合开奖了，十大袋福利价不到200元。清真食品，真材实料，干净卫生，肉香浓郁，喝汤吃肉回味无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适合家庭聚餐，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十袋不到200元，现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到做美食的环节了啊，快速做羊杂汤，开袋不用清洗啊，开水直接下锅，而且这汤就是奶白色的啊，煮几分钟就可以了啊，这滋味也是调好的，而且是一袋啊正好煮一锅，哎，两个人吃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这骨汤还原的这么好，哎，真是这羊杂爱好者的福音。这么实在的羊杂汤，这在店里啊就得卖18块钱。
0: 哎，
1: 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一碗呀还合不到10块钱，多实在呀！在家就能吃到紫光园的美食，谁还出门啊？
0: 这乳白色的汤汁里飘着这个肉香，这羊杂里面我仔细看了一下，还只有肺心肠肚这四样是特别的讲究。
1: 这羊杂汤啊，闻着就香，
2: 是吧？
1: 这得煮多长时间呀？
2: 我跟您说，开锅就熟，咱这个呀常温保存，哎，不用放冰箱里边。我跟您说，您啊还可以做这羊杂面，我跟你说，哎，就像我这样，
0: 面捞进去，
2: 哎，捞点面进去，这就算齐了，您看好不好？
0: 真香啊，这碗骨汤羊杂面啊，这在外面啊，这一碗真的38啊，
2: 差不多。
0: 在咱这儿今天这才几块钱啊，在家足不出户吃到咱们著名老字号美食啊，真的是方便又实惠。
2: 哎，我们呢只有做好每一道菜，才能让我们的消费者啊品尝到地道的清真美食，也不辜负我们堂前这块百年的金字招牌。
0: 对，
2: 信我呢，您就买一组回去尝尝，包您满意。
0: 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这次是限量抢购，只有100组，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由紫光园出品的清真版老北京骨汤羊杂优惠组合开奖了，10大袋福利价不到200元，清真食品，真材实料，干净卫生，肉香浓郁，喝汤吃肉回味无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适合家庭聚餐，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0袋不到200元，现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甄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

0: 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1: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0: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1: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5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啊，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0: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啊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0: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1: 对，
0: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0: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0: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呀、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1: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
2: 别着急呀、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 666元三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得到，
0: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存起来慢慢吃，
2: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

0: 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两斤送一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1: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一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啊，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丁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啊，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宾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宾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啊。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
1: 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今天啊宾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

0: 盗版图书囤积库房，劣质读物暗藏成长危机，教育 APP 私传电子书，高额罚单敲响侵权警钟，影院道路传播外流，微博报酬触碰法律红线。
1: 它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个影院甚至在哪个厅道路的都能查。
0: 坚守版权底线，共筑清朗文化空间，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特别节目，
2: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3: 70%耳朵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2: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4: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2: 中西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3: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2: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
1: 嗯，
0: 这瓜子是你带来的吧？
1: 嗯，
0: 是咋着？今天要弄个炒饭会啊？啊，不让吃啊？
1: 嗯，
0: 啊，啥意思、啊？
1: 我告诉你，我今天这个葵花籽啊，可不是为了茶话会准备的。也不是随随便便休闲的那个小零食，今天想要吃我的葵花籽啊，那可是要回答问题的。
2: 回答问题？
1: 嗯，
2: 那您这瓜子我可

0: 睡得着了。
1: 嗯，
0: 这个我有信心，我能回答上来您的问题。
1: 嗯，
0: 至于刚子嘛，可能就要眼睁睁地看着喽。
2: 哎，想上谁呢？我也能答得上来。那阮老师，你快问吧。
1: 行啊，既然你们俩都有信心，那我可就问了。
0: 嗯，
1: 我的问题是，这个葵花籽里都有哪些营养？
2: 有哪些营养？
0: 你看，你这话一说，我就知道你肯定答不上来了。我跟你说吧，你别看这个瓜子它是个零食，它里边的营养也不少，像什么蛋白质啊、维生素 E 啊，这瓜子里边都有的。
1: 立冬说的没错，这个葵花籽啊，也就是你们口中的瓜子儿，里边它确实有优质蛋白，这个呢还是身体必须的，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每天补充一点是错不了。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E， 那是具有很强的抗氧化的作用的，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清除一些自由基，保护我们的身体细胞呢不受自由基的损伤，能够帮助我们延缓细胞的衰老，还能帮助我们血管等方面的健康，让咱们远离那些个疾病的困扰。
2: 这么好吗？我看看。就这小小的，这点瓜子里，有蛋白质，还有维生素 E。
1: 那当然了
2: 啊！
1: 刚才立冬答对了，所以你放下，你放下，
2: 不让吃了。
1: 你放下，你放下，立冬来来来来来，
0: 我
1: 来答对了。
0: 我直接嗑这瓜子，是不是有点不太雅观呢？我等一会儿再吃吧。
1: 啊，
0: 你先放那，我一会儿再吃。
2: 哎呀，还有偶像包袱呢！
1: 啊，放回去。
0: 不过哈，
1: 啊，
0: 不过你不能吃
2: 啊！
0: 你还没回答问题呢。
1: 是啊。
2: 哎呀，我跟你说，我也知道。
1: 嗯，
2: 让我想想，这瓜子里有啥啊？刚刚不说了吗？有维生素 E。
0: 嗯，
2: 那我猜猜，这里边应该还有油吧？葵花籽油，还有哎，维生素 B 族，肯定有。要不然阮老师不能把它带来。阮老师，我猜的对不对？
0: 合着您是不知道啊，纯靠猜呀。
2: 那你别管啊，你就说这里边到底有没有吧。
1: 刚子，你还真别说，真让你猜对了。
2: 蒙对了。
1: 对，就这个瓜子里头确实有维生素 B 族，比方说 B1、B3、B6 等等 B 族营养元素啊，这些呢在这里头都有。那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能量代谢、神经系统的一些功能以及细胞的修复方面，那都是很有帮助的。特别是这个 B6 啊，是我们身体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营养。但是呢，这个维生素 B6 啊，也是身体没有办法自主合成的一种维生素。所以如果缺了，那你必须要通过饮食或者是补充剂来获取 B6。那刚子，我再问你，你知道维生素 B6 它是管什么的吗？
2: 反正它就是管身体好的。
1: 答不出来了。
2: 继续说啥？这个我还真
0: 这个话哈，说的一点都没错，它肯定是对身体好的。但我觉得阮老师您别问他
1: 啊，
0: 这瓜子里边含有这个维生素 B6
1: 啊，
0: 那都是他蒙出来的。再深的估计也不知道。
1: 好，我听你的。我不问他了
0: 啊。
1: 那我问问你。
0: 有。
1: 立冬，你知道维生素 B6 它是管什么的吗？
2: 不知道吧。
0: 我知道的也不多。我就知道这个维生素 B6 哈，它对我们的肠胃方面有帮助。因为以前呢，我有一朋友，他呢有这个胃炎，有一回呢他这个胃里边就反酸呢，恶心呢，想吐啊。然后他到医院里边就去看了。我记得当时医生就跟他说了，说你这个情况啊，你缺乏维生素 B6。最后呢给他开的也是维生素 B6。
1: 这点啊你还真说对了。
0: 啊，说对了吧。
1: 说对了，说对了。维生素 B6 呢确实有这方面的作用，不过它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在神经方面。
0: 神经方面。
1: 神经方面。因为这个维生素 B6 啊，它是参与合成多巴胺的一种元素。如果说没了它，多巴胺的合成它就会少，我们就会出现情绪低落、焦虑等的一些情况。
2: 对呀，多巴胺不是能让我们高兴快乐吗？对吧？
1: 是啊。
2: 哦，那这么说 B6 还能管我们高兴不高兴呢？
1: 那当然了。这个维生素 B6 可是神经细胞的叫什么叫维修工。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神经。

0: 经组织，促进我们神经信号的传递。那当我们如果说不开心了，情绪低落了，焦虑了，我们补充一点维生素 B6，这个对我们缓解这个情绪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哎呀，那以后可得多吃点瓜子儿，再另外再补充一些维生素 B6，让我一直处在那个开开心心的状态，多好啊！
2: 你呀、啊，我看你不补那维生素 B6，你也挺开心的。
1: 那必须的呀，阮老师啊，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哈、这睡眠好像跟这个神经方面也有关系，那维生素 B6能不能管呢？
0: 当然管了。那睡眠不好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B6，它就能帮助生成我们身体里的血清素、褪黑素，这就可以帮助我们入睡，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啊。哦，
2: 我记得好像是谁啊，他曾经做过这个实验啊，说是补充维生素 B6，能够帮助他把这个做的梦记得更清楚、更鲜明啊。
1: 补充维生素 B6，还能更好地记住自己的梦呢。真的假的呀？
2: 他好像是这么说的。
0: 你别真的假的啊！他说的这确实有这么个说法啊。像这个睡眠方面，有人睡觉他突然就醒了、惊觉了等等，这些呢跟咱们神经方面呢是有关系的。如果说你补充一点维生素 B6，那对我们就有帮助。我记得以前吧，好像是1950几年，就国外呢，它爆发了一次婴儿惊厥的那个疫情。
1: 还有这种疫情，婴儿惊厥疫情啊啊啊！就是很多婴儿啊，啊，就是同期都出现了惊厥的情况呗。那具体什么，怎么回事啊？
0: 那据说呢，经过这个调查证实，是因为那些婴儿吃的配方奶粉当中维生素 B6 的含量过低导致的。哦，而且后来还发现，就这些婴儿惊厥之后补充高剂量的维生素 B6 就能迅速的控制了。
1: 哎呦，那这么说维生素 B6 还挺重要的呀。
0: 那当然了，哈佛研究维生素 B6 的时候还指出，高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B6 有助于减缓记忆力的衰退。平时呢，我们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B6 呢，还能够预防阿尔兹海默症哦。
1: 哟，就是所谓的老年痴呆，对吧？这么一说，哎呀，这维生素 B6 在神经方面可以说是关系重大了。缺了 B6，那绝对是不行的。
2: 是，这回真是哈，知道这个维生素 B6的厉害。知道了。
1: 王老师啊，我刚刚也算是答对了一次问题呀、要不你这瓜子也分我点呗，我也吃点啊。关键是补充维生素 B6 啊。
0: 分你点儿，那也行啊。
1: 哎呦天，分点就真分点啊，一颗颗数啊。
0: 就先吃这么几个呗。
1: 哎，一共5个，这太可怜了吧！你说我也不能说阮老师你太抠了呀，哎，就这点瓜子真的不够我塞牙缝的，是不是？那我平时嗑瓜子，甭说是一把一把，基本就是那一袋儿，全能一次给它嗑了。
2: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就有所不知了啊，阮老师这么分给你啊，应该是有道理。你没看我都没怎么说话吗？
1: 是吗，阮老师？是这样吗？啥道理啊？我怎么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缺少维生素 B6 的情况，我多多少少都沾点儿。你看我能多吃点瓜子儿来补充补充这个维生素 B6 不？
0: 还真不行啊。瓜子儿这个东西啊，虽然营养丰富，但是它的油脂也不少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平时吃瓜子的时候要适量啊，一般来说10来个就差不多，多点呢就20来个，那就超量了。
1: 你才给我5个。
0: 这个我们说这瓜子你要吃一袋那绝对超量了啊。就不仅仅是补充营养的事儿了，而且还容易给你的身体带来负担。
2: 吃多了不行啊，
1: 油也太多了啊。
0: 对。那如果说你真要是缺乏维生素 B6 了，那我就直接建议你上外头直接买这个维生素 B6 的补充剂来吃。但是
1: 还有但是、
0: 那当然有但是了。你这个维生素 B6 不建议你单独来补，我建议你呢再搭配一些其他的营养一块儿来补。像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等等多种维生素一块儿补。
1: 明白了。
0: 哎，这么一来比较有基础的有6种维生素，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我再给你加一个叶酸， 你最好这六种维生素一块吃一吃补一补。
2: 嗯，是，这个你也说了哈，其实就是说给我们的身体打一个好的地基。
0: 没错，
2: 这六种在一块儿。
0: 对，如果说把身体比作一座大房子，那么这些基础的维生素就是建造全屋的地基。
2: 基础。
0: 对，那补充好这个六种维生素，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打好了建造大房子的这个地基。所以大家想一想，这身体的基础打好了，那甭管你是补充什么其他的营养也好，还是远离一些具体的身体上的问题也好，那是不是都会更能达成您想要的目标啊？
1: 那肯定的呀，底子好了才能干别的事情嘛。
0: 对呀，如果你身体的底子都没打好，你再想别的，那就相当于空中楼阁，即使你有好东西你也够不着啊，对不对？当中断了一档啊。啊，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几种维生素一起补的话，那可就不单单的是补充这几种维生素这么简单了。
1: 王老师啊，你说的跟绕口令似的呢。
0: 啊，吃着瓜子还听出来我的那绕口令了。我简单的跟你说吧，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个维生素之间也是有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作用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就比如说维生素 B1、B2、B6 它们三个搭配在一起，那就是代谢的一个加速器，它们三者能够分工明确。 B1转碳水为能量，这 B2 辅助全营养功能，那这 B6 呢调节代谢，合力提升代谢效率，这样呢就能避免你吃得多但是呢却还是没有力气的情况。
2: 就是说这三个它们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
0: 对，
2: 那还有其他的搭配吗？
0: 有啊，像这个 B6维 C 还有叶酸，它们三个在一起就能维护血液细胞健康，共同守护心脑血管和神经系统的安全，能够帮助我们降低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说它们是血管铁三角，也不为过。那个保护力度直接拉满，还有维 I 加 B2对于什么口腔黏膜以及上火、眼睛干燥不舒服等等的情况，都能帮助我们去修复一下，帮助我们改善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啊，就这六种基础维生素相互搭配，相互促进，相互合作，对我们身体真的有不少的帮助。
2: 那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啊，还是这六种维生素一起补它最好。
1: 怎么一起补呢？买补充剂也得是明天的事儿啊。要我说呀，我们现在就看看眼前，先多吃点瓜子儿，多补充一点维生素 B6，先让自己开心起来，这多好啊！要我说啊，跟着您这是长知识啊。我以前只知道这个瓜子儿解压，然后呢心情舒畅。我每次都是嗑着小瓜子儿，喝着小茶水，然后呢，哎呀，跟他们白不白国际风云啊，那是多开心的事儿啊！我真的没想到啊，哎呀，这开心都是因为维生素 B6起的作用。
2: 你可拉倒吧！你那时候悠闲的开心，那可不是维生素 B6的作用。那纯纯是你的心理作用。
0: 说实话我看也是，不只是你，任谁没事了抓把瓜子儿，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聊着天，
2: 对，
0: 那他都会高兴啊，
2: 多悠闲呢。
0: 那我那个年轻那会儿啊，那个大队上的农村里那些娘娘们啊，
1: 大妈们啊，
0: 就
1: 是阿姨们，
0: 就你们说的大妈娘，我们那还娘娘啊，娘娘们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在树底下靠着那儿嗑着瓜子儿聊着天儿，反正是聊得可开心可开心了。
2: 哎呀，您别说以前了，你就是现在也是啊，三五个人坐在一块儿嗑着瓜子儿聊着天儿，那也是难得的悠闲啊。不过现在吧，你说住在城市里头，每次吃的瓜子儿都是现成的，就是很少呢能有家里头你像我妈妈她自己炒的那种瓜子的那种味道。
1: 哎，对对对，
2: 对吧？想想以前呢，那是从种瓜子到扒瓜子，到最后呢晒干了以后炒瓜子，那基本上全程都是有自己的参与的。小的时候看着那大牌的向日葵就高兴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开心。 不过我儿子到现在他也没有见过那种向日葵，就知道那葵花籽是瓜籽儿、啊，说这东西能吃，好吃。哎
1: 呀，我的开心点呢跟你们就不一样了啊！
0: 怎么了？
1: 你们是看到向日葵就开始了，我是吃到那些炒瓜籽才开心的，香香的，是不是、啊？好好吃啊！说着说着都又馋了，哎，你不给我就算了，一会儿再买点。
0: 刚来、啊，你别去买了啊。我办公室还有点原味的瓜子，
1: 原味的
0: 都给你带回去、啊。
1: 好好好。
0: 不过呢，你经常是拿瓜子当零食吃。嗯。今天我给你换换样怎么样？
1: 换换样啊？换成啥样啊？王老师，你不会想拿瓜子做道菜吧？哎，
0: 你还真猜对了，一半。啊、我今天拿这个瓜子的仁儿，给你做一个饼。这个饼呢叫。葵花蔬菜饼怎么样？
1: 葵花蔬菜饼 啊，可以呀、啊！啊，张老师，话不多说，咱们赶紧做起来吧。
0: 不带这么催的吧？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葵花蔬菜饼，需要的食材有：葵花籽仁儿、面粉、焯过水的菠菜、胡萝卜。鸡蛋、盐、白胡椒粉。首先把菠菜、胡萝卜切碎备用，往面粉里呢打入鸡蛋，放点盐、白胡椒粉以及适量的水，把它们搅拌成糊状，再把菠菜碎和胡萝卜碎放入面糊当中搅拌均匀。随后热锅冷油，把搅拌好的面糊倒入到锅中，铺平后在表面撒上一些葵花籽仁儿，等到一面金黄后再翻面，直到这个饼两面金黄即可出锅。这道葵花蔬菜饼也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没有啊？
1: 栾老师 啊，您这个饼看着可就不错啊，颜色又好看，那吃起来味道肯定不差。
2: 不光是这个味道不错，我估计这个营养呢还全面呢，就光我知道的这里边就好几种了。
0: 嗯，还得是你呀、啊，能看出我的用意了。其实我今儿做这个饼啊，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仨呢多补充一些维生素的。
2: 补充维生素？
0: 对，你说瓜子仁儿，我刚才说了，里边有维生素 E、维生素 B6， 还有维生素 B1。那这个胡萝卜里边我也说了，含有维生素 A 比较多，还有。鸡蛋黄里头的那个维生素 B2 的含量、嗯、是不是非常高、嗯、还有我说的菠菜啊，我刚才说的这些维生素它都有，而且它里边还含有叶酸。
1: 叶酸
0: 可以这么说，今儿你们俩要吃了我烙的这个饼啊，就能把我刚才说的那个6种维生素在身体里都补充一点了。那么咱们让这些营养呢在咱们的身体里头呢相互帮助相互协同，这样咱们就会感觉自个儿的身体会好很多。
1: 嗯，原来是这样啊。啊，这一会儿我要多吃点了。啊，那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啊，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你们有记住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我们还是先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松鹤延年他发的，
3: 阮老师，我看您刚才讲的内容啊，我感觉我这那些情况我都有，经常出现口腔溃疡啊，这边好了那边又起了，吃饭都疼得不行啊，偶尔还会出现手麻的情况，关键呢是这个情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总感觉情绪低落，莫名的低落。现在我知道了，我身体可能就少了您说的这个维生素 B6 啊，你说我应该怎么补充啊？
0: 这位先生啊，您说的这些情况呢，一般就是缺乏维生素 B 六会有这些情况。不过呢，我还是建议您呢上医院做一下检查，这样才能确定你到底是不是缺维生素 B 六。那如果真的是缺乏维生素 B 六的话，那想要补也是很简单的呀。首先，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改善。

0: 一日三餐我们多吃一些含有维生素 B6 的食物，比方说啊，听好了，猪肝、牛肝等等一些动物的内脏，那么这些呢是维生素 B6 的优质来源。还有像鱼类，比方说三文鱼、金枪鱼等等，含维生素 B6 呢也是非常高的。
1: 嗯，还有坚果啊，今天你讲的葵花籽儿，平时当零食吃一吃也是很好的吗？
0: 对呀，不光是葵花籽儿哦，像开心果呀、芝麻呀这些坚果都可以。那么我们在菜场还能买到什么扁豆、黑豆、糙米、菠菜等等，这些您都可以换着样的来做来吃一吃，这个对补充维生素 B6 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换句话说，如果您觉得通过饮食的这个方式是有点慢呢，那您就可以通过维生素 B6 补充剂来先补充一些，但是呢，这个补充的剂量不要太大，除非说您上医院去看了，大夫让你吃大剂量的维生素 B6， 要不然呢，我个人的建议呢，我们自己不要大剂量的进行补充，咱们要适量，要温和的去补充，这样呢，既能让我们长期的补充足够的营养，而且呢，我们还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呢带来一些负担，尤其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了，对不对？我们就更需要补充剂的帮助了。
1: 为什么呢？好像上了年纪的更喜欢通过饮食来补充了。
0: 确实通过饮食来补充，没毛病。但是因为上了年纪的人呢，本身像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变弱了呀。通过饮食来摄入的营养呢，没有补充剂那么多。那么营养补充呢，又没有那么及时，所以呢，像我们有些年纪大的朋友呢，就需要补充剂的直接来帮忙了。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那这位朋友，饶老师刚才说的那么多的食物啊，您都记住了没有啊？如果没有记住，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半山。半山说他现在觉得身体还不错，但是孩子也说了，说你都60多岁了哈，身体里的各种营养呢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流失了，所以呢平时多补充点这个多种维生素啊，它能对身体好。而且这位友还说呢，他孩子呢不仅是让他补充多种维生素，他孩子自己也在吃，但是呢他就觉得说没必要。你说你年纪轻轻轻的，你身体好好的，你平时吃点好的就行了呗，你花那些钱都冤枉。那今天留言呢，也是想让饶老师您能从这个营养的角度哈，来劝说劝说这孩子，别让这孩子呢乱花钱了，你多吃点好的就行了。
0: 这位朋友的愿望我可能
2: 不能让他实现，
0: 可能是真不能让他实现了。
2: 对啊，
0: 也有可能呢，我会帮着您的孩子，劝劝您，
1: 是反向输出。
0: 对对对，哎，你听好啊，首先他说的，平时多吃点好的，多吃点有营养的，通过饮食的方式来补充营养。这一点肯定没错吧？
2: 对，这是对的，
0: 这肯定对。但是如果当我们的饮食当中能够摄取的营养比较少的时候，没有办法满足咱们身体所需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通过一些补充剂来补充营养。我们很多的年轻人来不及就有方便面，那你要是这个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补充足够的营养了吧？
2: 对，
1: 另外呢，像你刚才说的，上了一定的年纪啊，这个消化吸收的功能啊，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0: 对呀，
1: 可能饮食啊就没有办法摄入身体必须的那些营养。
0: 就像刚才这位朋友，年过60了，年过60，咱们吃同样的食物，我肯定不如你摄入的营养多。
1: 看着体型就看着。
0: 而且呢，我的身体里呢还在不断的流失营养，一旦我补充的营养不足的话，就是我吃的方面补充的不足的话，我就需要额外的摄入营养，这样呢，我才能保持我的身体健康。至于这位朋友，您孩子的情况，我跟您说，现在有些孩子因为工作他熬夜是吧，工作压力大，操劳的事情也多，虽然他的营养摄入也不能算是少，但是他消耗的多，消耗的快呀，所以您孩子自己感觉到了，他适量的补充一些多种维生素真的是可以有的。
1: 王老师，你说这个补充

0: 多种的维生素啊，那它又要补充哪些？
1: 这个得分情况。不过呢，最基础的，我觉得要有六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 一、维生素 B 二、维生素 B 六、维生素 C， 还有叶酸六种。因为这六种是我们日常身体最容易缺的，也是刚需比较高的六种维生素。我们把这六种维生素补充足了，不光是对我们的眼睛好，还能保护我们的血管，稳定我们的神经，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补充我们的气血，缓解我们的疲劳，可以说为我们的身体能够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啊。
0: 您这么一说呀，这六种维生素还真是基础啊，哪种都是身体需要的。回头我也得把他们六个都买来补一补。好了，这位朋友，你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阮老师呢也说了不少了，那大家呢记住了没有？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阮老师啊直接对话的，或者呢有和大家想分享的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友哈，他的名字叫夕阳，他刚发的这个微信哈。就是阮老师，您刚说完补充的那六种基础维生素好
1: 啊，
2: 这位友就问了
1: 啊，问什么呀？
2: 他说这六种基础的维生素一起补的话好在哪儿啊？
1: 这位朋友的问题真的是很及时啊，
2: 刚发的。
1: 我也借着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呢，我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这个六种维生素对身体的好，我刚才说过了。那为什么这六种维生素要一起补呢？单独的补行不行呢？也不是说不行。但是我建议呢是一起补，因为一起补的话，它们能够起到一个相互协作与促进的作用，这么相互搭配之后，能够把它们的各自的作用发挥得更大。就比如说这个 B 族维生素吧，那 B1 加 B2 再加 B6， 它们在一起能够协同参与糖的代谢，脂肪的代谢。维生素 B1 负责糖代谢，维生素 B2 参与生物的氧化，维生素 B6 它参与氨基酸的代谢，一起补充能让代谢的流程更加顺畅，避免单一补充某一种导致的代谢不均衡。再加上这个叶酸呢，还有 B6 助力叶酸代谢利用，能够帮助我们稳住血液与血管健康。那么有了 B1 B2 提神抗疲劳，还能帮助我们稳住精气神跟我们的气血。
0: 没想到这么一搭配还有这么多的作用。
1: 那当然了，还有那个维生素 C 呢，我还没说呢，它就像一个全能的助攻王一样。就谁有了维生素 C 的帮助，少了自由基的攻击了，那作用呢就会发挥得更大了。还有维生素 A 加 B2，对于干燥上火、眼睛不舒服的情况的帮助那就大了呀。还有叶酸、B6、维 C， 这个可是血管的铁三角，对咱们的血压、心脑血管方面的呵护都是有很大作用的呀。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基础的六种维生素如果大家想补的话啊，还是一起补的好。
0: 听明白了。电视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说的这些您听明白了吗？如果你也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你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最后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

0: 衣服净的，
1: 还是很专业的。
2: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儿，非常非常好。
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路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11: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一个听神经瘤。
10: 久能闭聋，久能闭痴是真的吗？
11: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10: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12: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1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我得了耳鸣十多年了，去了很多医院，也吃了很多药，宜英液、甲钴胺天天吃，但是不管用，耳朵里像住了两只知了一样，天天叫，而且叫声越来越大，导致我晚上根本睡不好觉，白天精神特别差，上个月还确诊了抑郁症，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崩溃了。所以我找你们想问问，我这样这么长时间还有希望治好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新方法？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大概了解了，耳鸣引起了抑郁症。那今天呢，我们帮帮团的专家来帮您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建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说了，他得耳鸣10多年了，一直都不好，甚至现在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耳鸣，最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2: 耳鸣呢，的确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有时候呢看起来是小病，但是的确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耳鸣是耳朵里听觉系统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声音呢可以是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几种声音的混杂，比如说嗡嗡声呀、吱吱声呀，甚至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它这种是一种幻觉，有时候呢持续时间比较久，有时候是间歇性的，往往这个耳鸣的时候呢伴有听力的下降。
0: 但是我们不知道耳朵里边它出现这个声音啊，我们怎么去判断它，它声儿到这个时候还不太严重，然后逐步的就会变得很严重，引发其他的问题。
2: 我们临床上呢要做一些分级啊，分级就是偶尔觉得有点耳鸣，自己觉得对我没什么干扰，这就是个一级啊。还有就是持续性耳鸣，但是呢这个耳鸣呢在安静时候能听到，这是二级了，如果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也是听到一个次序的耳鸣，这就成了三级了。再一个就是第四级的时候呢，就是影响了睡眠了，又有耳鸣又影响睡眠。第五级的时候影响了工作了，耳鸣的时候烦得不行，工作都无法进行了，出现精神抑郁这种状态，甚至有自杀这种倾向，严重的影响了这个人的生活，这就重了，
0: 太严重了，
2: 太严重了。从三级开始，3、4、5、6这是比较重。
0: 所以我们没有得过耳鸣的，或者是家里人有，他只是表述，我自己是感受不到的他的那个痛苦。
2: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啊，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耳鸣的声音，因为平时我们是不知道他们耳朵里到底能听到什么的。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是接受不了了，是吗？那其实我也不太能够接受。想象一下，在重度耳鸣患者的耳朵里面，这个声音会持续，如果不治疗，它就不会停止。
5: 这个声音确实是太难受了。我在想着，要是常年是这样的情况，真的太痛苦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李主任啊，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不会这种也会出现这种耳鸣的情况呢？
0: 就现在没有，但是怕年纪渐长之后有可能会出现。好的，我们一会儿来回答您的问题。好，这位阿姨，您刚才听了是什么感觉呀？
6: 您好，我呀最近这两年啊，有时候这耳朵就跟放的一样，就嗡嗡的响，
0: 就像前面那个小的，
6: 对，第一个似的。完了以后吧，特别心烦意乱，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治，完就忍着吧，忍着完了，有时候 三五天就消失了，也没去管它，最后导致我现在耳朵就有点背。
7: 哦，
6: 因为就年龄大一点了嘛，就是听东西特别不真的。
7: 这我奶奶有那个耳鸣，因为平常就是电视声音开可大了，然后就是手机铃声也开挺大的，就怕听不见。因为当时我们认为，年长了这个听力就会下降，认为就是耳鸣不是病。但是今天听了这个声音，我觉得很痛苦，也非常的理解我奶奶。我觉得应该去重视，然后好好去治疗耳鸣。
0: 啊，三位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年龄的问题。实际上，年龄确实是跟耳鸣划等号吗？
2: 首先，它跟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大了，发生耳鸣的这种概率明显的增大。那么耳鸣呢和耳聋是伴随的啊，所以有了耳鸣呢，就有可能发生耳聋。
7: 嗯，
2: 当然进展的速度呢，也可能慢一些，也可能快一些。
8: 年纪大的人呢，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
7: 嗯，
8: 他与自身的体质，还有这些基础疾病，都可能出现这种耳鸣的症状。它不仅仅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临床症状之一。比方说我们这个耳部的疾病，外耳道的炎症、中耳的炎症，还有突发性耳聋，还有镁离耳病，它都可以出现这耳鸣的症状。比方说我们还有一些肿瘤性疾病，就鼻咽癌，它来的时候就是鸣，一查最后发现鼻咽部长肿瘤了，它首发症状就是耳鸣。比方说还有一个听神经瘤，就是我们听神经是吧，长了一个瘤，它慢慢的增长大以后产生一些压迫症状，早期就是耳鸣，后面出现一些头痛啊、头晕眩晕的症状，它也是一个症状之一嘛，是吧？有时候早期是不容易发现的，是吧？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甲亢、甲减，他们这些慢性基础病，它也后期也可以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还有一类的就是精神疾病，就是焦虑症、抑郁症，由于常年的焦虑、抑郁，它就合并一些耳鸣，睡不好、睡眠失眠，然后开始出现耳鸣。都可能引起耳鸣的症状，所以一旦出现这耳鸣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检查和治疗。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家庭矛盾，因为闹离婚了，心绪紧张，然后焦虑，整夜睡不着觉，然后出现了耳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病因还是主要是焦虑引起来的，可以抗焦虑治疗，然后一些中药调理，很快他症状就缓解了。所以一定要找到他的病根和病因，我们就下一步就好治疗了。
0: 那李主任，我们刚才肖医生一说呀，我们就很紧张啊，我有耳鸣了，我可能会是肿瘤，那我到底应该先去看哪个科室呢？
2: 那么首先出现是耳部的症状，那么首先我们要查耳部，先到耳鼻喉科，没找着再扩展，如果找着了 OK 就诊断了。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患者，一开始就是耳鸣，耳鸣完了的话，他头会有点晕，他听力也有点不太好，而且进展呢还比较缓慢，他也不太着急，最后有一天呢，突然就听力下降得非常严重，没反应了。这个时候他来了耳鼻喉科，我们这一看查这个耳内镜啊、听力测定呀，发现呀、很可能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给他照了一个 CT。然后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肿瘤，这种肿瘤呢我们叫听神经瘤，所以说像这个案例来说，就是耳鸣是由听神经瘤引起的。
0: 如果出现了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不要忽视它，它不是小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一个信号，求救的信号，因为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引发的耳鸣。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2: 对，
0: 那我们回到耳朵本身，我听到一个说法，说久鸣必聋，就一定会听不见了吗？这是真的吗，李主任？
2: 这个呀，耳鸣和耳聋的关系呢，我们平时讲，这个给患者讲，像一个孪生兄弟，就像刮风和下雨一样。耳鸣呢，咱们从西医角度讲是微循环障碍，从中医的角度就是气滞血瘀，血管啊堵塞，微循环不好，这营养物质呢不能输送到感受声音这个内耳，于是产生了耳鸣。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呢，这个微循环的障碍越来越严重，血管呢越来越窄，听力就是伴随着越来越差。如果等到血管堵死了，那么耳朵就聋了。 往往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一个突发性耳聋。那耳聋以后呢，引起什么问题了？就是你精神状态不好了，认知能力下降了，学习能力下降了，对你这个交流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你和家庭脱节，跟社会脱节，是不是很危险的嘛？慢慢的可能就精神紧张、抑郁、焦虑啊，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所以的话，耳鸣这个就像治疗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一样，要一定要及时，越早越好，早诊断、早就医、早治疗、早预防。
0: 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他就说了，他是十几年这个耳鸣都没有治好，这么久的一个耳鸣的状况还有可能治好吗？
8: 耳鸣它时间有长有短，但是你要及方法正确，治疗多少是可以的。有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病人，他60多岁，是外地来的，耳鸣也是十几年了。他之前呢，耳鸣的程度在3级左右，也不是太严重，基本上能忍受。后期发展的就是到4级到5级的程度，影响睡眠，影响工作。一个月前呢，突然左边耳朵听不见了。来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在当地已经住院治疗半个月了，输液打针了，没有效。我跟他一检查，他听左侧的听力一下子降到了70分贝，我们跟他诊断为突发性耳聋。他之前耳鸣就没太在意，现在又鸣啊又聋了，然后睡眠特别差，焦虑。他说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好？这个病人呢，我们当时一看是突发性耳聋，马上就跟他采取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我们西医直接给他补食助药，这个非常重要，来了就给他打，连续打了1周到2周，耳鸣就明显减轻。听力明显缓解，然后睡眠也好转了。到2周的时候复查，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在这种病例，我们看的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不管你是10年的、20年的，有人说这个耳鸣治不好，不是治不好，而是你方法没有采取好的办法。
0: 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耳鸣患者都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甚至说我不到听完全听不见了，我就不去治。有这么好的针对性的方法，为什么要自己忍着？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股市助药这个方法这么有效，这么有针对性？
8: 股市助药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耳鸣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这耳鸣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内耳的供血不足和营养代谢出了问题，与它的内耳的供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平时吃药啊或者用药啊，它很难到达这个部位，所以我们采用这种补食助药的一个直接给药的方式，直达病灶，就是那种靶向治疗。这个药呢，我们从这个鼓膜送根很细的针，直接打到这个骨丝里面去，它就慢慢渗透到我们的耳蜗，这个药就直接达到了病灶，可以迅速改善这个内耳的微循环，促进它的神经细胞的代谢、营养代谢，消除内耳的一些炎症，细胞的异常放电，声音它就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它这个方式对这种难治性的耳鸣、突发性耳鸣、眩晕效果非常明显。像这种病人，我们打了数千例了，通过临床观察效果都非常满意。这是一个专门针对难治性的突发性耳鸣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0: 但是我有一个小的问题，这个方法这么好，刚才也通过案例我们已经很直观地感受到了它治疗很对症，那为什么听起来好像使用股市助药的地方或者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8: 对，这个技术和方法它要几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这个内窥镜这个影像系统要有一个非常明亮的视野，不然你不能随便打，打的位置不准它效果不好，所以它要有一个这个设备。第一个要我们有这个技术，要有这个良好的操作技术。第三个，这个要医生不厌其烦的去帮病人去治疗，要有一定的耐心，并且要你医生本人自己亲自操作。所以他要三个条件，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要跟病人配合的治疗。所以说很多医院他没有这个条件，三者不可缺一，非常严密的治疗。
0: 所以这个就更加的需要我们找到专业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
8: 对，
0: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耳鸣。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周围的家人朋友一直在受耳鸣困扰的人不在少数。
2: 一开始觉得耳鸣很烦躁很难受，就是不去医院。一去医院，我们拿耳内镜一看，原来是个叮咛。给它取出来以后
0: 就好了，
2: 果然好了。这叫哎呀，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耳鸣呢，所以这个疾病呢就是可大可小，有的就是个叮咛栓塞，有的可能是长了个瘤子。所以我们重点强调呢，你早早的诊断清楚，早早的治疗好，不是皆大欢喜吗？
9: 我们临床接诊这个耳鸣的患者，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最多最多的还是老年人群、三高人群和老年人群是最多的。这种病人的病史一般都比较长，10年、20年，有的甚至70、80年、50年，有的80岁、90岁还迷，他就是时间特别长。我们经常接种这种三高人群的老年人，外地的、本地的都有。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方式，专门针对这种老年人群的耳鸣的治疗，效果都非常好。骨质注药，还有中药熏蒸，还有针灸电疗，老年性、难治性的耳鸣。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联合运用，才能达到治疗效果。这种顽固性的、常年的、多发的、中西结合、心理治疗、综合治疗，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前段时间我们也接诊一个这种老年患者，也是三高人群，一个东北的一个患者，他在年龄大概70岁左右，耳鸣大概有20多年了，一直在当地治疗，没有明显的好转，现在严重影响睡眠。他这耳鸣程度已经达到4到5级了，所以他心情很烦躁，然后现在随着年龄的听力下降也非常明显，没有办法就来北京了。通过我们检查以后，他这个耳鸣程度跟响度都在5级左右，然后他的听力水平已经降到60分贝左右，所以他有时候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非常障碍，有时候需要借助助听器才能正常交流。这种病我们送住院以后，采用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治疗办法。我们西医采用了我们骨质注药的办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直接的办法，然后配合我们的中药熏蒸的方法，还有针灸电疗，我们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它第一周的效果就非常明显，耳鸣的响度跟级数一下子降到3级左右，睡眠呢就明显的提高，一般住院了2到3周以后基本就不鸣了，睡眠就基本上改善了。他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能很好睡好觉不响就可以了，最后他的听力的正常交流一点问题没有了。所以他来到北京以后特别高兴，这是典型的三高老年人群，找到很好的办法，他的耳鸣才能给你降下来，否则确实他是比较顽固的一个疾病。
0: 骨质注药我们刚才详细给大家说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您还提到了两种方法，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它也是对我们的耳鸣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9: 对的，这个中药熏蒸的方法呢是专门针对这种老年性耳鸣这个患者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它是不含有激素的，也不含有抗生素，不容易产生耐药性和依赖性的问题，患者用起来非常安心，效果非常明显。它是一个中药外治的方法，它是我们根据病人的不同的病症，选取一个特殊的一个中药组方，熏蒸的方式直接作用耳部，它可以迅速改善

0: 磷酸效果。
1: 这个针灸就要请李主任来说一说了。
2: 这个针灸呢，就单纯的拿那个咱老祖宗留下那个部位刺激这个经络，咱们就把这个针灸呢，就是末梢加一点微弱的电流，你不能电流太大呀。所以这个时候呢，电流一刺激，对这个针灸的这个作用就加强了。在这个电呢本身对这个穴位也是一个直接的刺激，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叫针灸电疗。我们这个团队里头呢，有专门在研究中医、研究针灸的大夫，他发现了呀，在耳周呢有一些特殊的穴位，这些穴位呢专门给他对这个耳鸣、对于耳的健康特别起作用。然后呢，在这个特定的穴位呢进行这个针灸电疗，结果呢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主要是啊，通过这两种刺激啊。通过针的直接刺激，电流的微弱刺激，使这个经络啊舒筋活络嘛，它的确是对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呢有相当大的好处。另外呢，这个针灸呀，电疗呢，对人的主要的脏器没有任何影响，心血管呀、肝脏呀、脾脏呀这些都没有影响，所以的话对全身它没有任何害处，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我们很推荐这个。刚才我们上次说的那个患者，通过这个针灸电疗以后呢，他的耳朵的耳鸣呢减轻了，而且他觉得脑袋特别清爽，好像特别舒服，一下好像这个脑袋就记忆力也这个好了，提升了，精神也焕发了，然后跟人的反应、跟人对话交流，反应也敏锐了。所以我们特别推荐这种方法。
1: 对，在这儿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拖，如果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还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来获得治疗。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那些中西结合的相应的一些方法不是不能治，而是没有找对人治。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眩晕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李建岳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接下来邀请李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不需要治疗？
2: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年龄大，其他的原因、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肿瘤、炎症、睡眠障碍、精神障碍都可以引起耳鸣。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因为肾虚？
2: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肾虚，肝、脾、肾都可以引起耳鸣。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就治不好？
2: 错误，耳鸣是可以治疗的，我们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的寻找它的病因，进行病因的治疗，另一方面根据它的症状进行对症的治疗，通过中西医结合这样治疗，耳鸣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1: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患者，阿姨，当时您是耳鸣什么样的情况啊？跟我们说一说。
3: 我年轻的时候上班嘛，就老是倒夜班，晚上睡觉呢也不规律。在四十岁的时候啊，我就得上了耳鸣，但是那时候啊，就不是很重，我就没管它，也没治它。2020年的时候，发烧了一个星期，过了以后啊，那个耳鸣啊，它就加重了，那个声音呢，我感觉两边的声音特别的刺耳，那个耳朵啊，就像贯穿了一样，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一睡在床上，刺的声音把耳朵啊。特别难受，然后我老伴在旁边睡觉，那呼噜声哦，那真是难受，我就把他叫醒，我想跟他说一下嘛，他就嫌我吵，哎呦，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后来没办法，我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到外面去遛弯，遛到那个3点多钟的，累了才回家才睡着了。其实我也到处看过耳鸣。治疗神经嘛，营养神经的我也治疗了，那个打通血管也治疗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我就感觉到崩溃了。你们不知道啊，那耳鸣的情况啊，你们没有尝试过，太难受了，我都崩溃了。有一次我就打车嘛，有个司机，我这还是挺幸运的，那个司机呀，就跟我聊起了这个事儿，他就说他们家他妈妈也是有耳鸣的情况，后来呀治好了，他们就给我推荐了肖主任。

0: 我们家人就感觉到挺开心的，就尝试嘛，想尝试一下，就找到了肖主任。肖主任呢，特别的耐心，我一去了以后就给我检查了一下，查了一下，不光是耳鸣，还发现我的听力有点下降了。后来我儿子就说了，还真是的。他说，我在家里我就看电视嘛，看手机嘛，把那个声音呢调得很大很大。儿子就说，妈就跟我说话，然后我也不理他。我儿子就说，你是不是生气了？这每天生气这也不行啊。其实啊，我就是听不见，我都不知道，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呢，在肖主任那住了一个星期嘛，肖主任就给我弄了那个股市的那个注药，就往我耳朵里面打药，我就感觉到一点感觉都没有，也不疼。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声频治疗吧，就是把那个圆圆的一个头放到我耳朵里面，我就躺着，感觉到耳朵呀一下就通了，哎呦，特别的舒服。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中药的那个熏蒸，又给我中药的调理，住了大概有2周吧，我现在听力啊特别的好，而且呀，那个耳鸣全部都没有了，
1: 也没有复发。
0: 对对对，大概2年了，差不多2年了吧。而且啊，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的老年生活啊也对我来说哈信心满满的，每天出去跳舞呀唱歌呀可开心了。
1: 能感受到您的开心。的
0: 对对对，特别开心。我们家人也挺高兴的，我自己身体也好了，特别感谢肖主任。
1: 好的，也谢谢您。您的快乐都感染我了。
0: 对，
1: 而且呢，这个阿姨在讲述的时候，她的声音其实也没有特别大，我跟她交流她也听得非常清楚，说明她现在完全没有耳背的情况。
2: 现在
1: 我不需要提高音量跟她说话，
2: 交流
1: 她自己说话的声音也比较正常，而且也是偏低的，不需要很大声音说话，也说明她自己现在很清晰的能听到自己说话。那当时是肖医生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给他治的？
2: 因为他这个病呢，时间也是算比较长的，也是采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股市注药、中药熏蒸，然后现在用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声频共振，它这一种是高科技的一种治疗仪，专门是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非常有效。它这种声频治疗仪呢，它是集我们一个电疗、磁疗、还有声疗、热疗、还有药物渗透5大功能于一身的一种高科技治疗仪。它治疗起来就是有很小的一个探头，直接放到我们的耳道，放一些专用的营养神经的药，治疗以后它这个症状可以迅速的改善，起到通经活络、营养这个内耳神经。它治起来算是非常舒服，没有说不适的感觉。这种治疗仪目前针对这种慢性的难治性的耳鸣，配合我们的西医的股市注药，效果非常显著。你看这个患者他就起到明显的效果了，是特别开心。
1: 就是刚才阿姨说的，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小球放进耳朵里边，
2: 直接放在里面的，
1: 而且又很快。
2: 对，一般治疗1.5小时左右一次，基本上
1: 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觉得轻松了的这种感觉。
2: 对，他一下子通了，他就感觉就舒服了。
3: 对这个耳鸣呢，我们要采取这样的综合的一个考虑。第一呢，不要拖。那有了这病呢，你就及时的去到医院进行检查，
1: 看看怎么回事儿。
3: 看怎么回事儿。那么要听医生，听遵循医嘱，不要说我怎么着，要进行检测。这个耳鸣有时候呀是一种疾病的信号。那么也许呢就存在一些肿瘤啊、炎症啊、内分泌啊、精神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耳鸣，所以进行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我们进行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根据你的不同的病因、不同的情况，采取个体化的治疗，往往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所以呢，就说一定要充满信心，耳鸣是可以治疗的。
1: 太好了，一定要有信心，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我们可以把耳鸣治好，耳朵清净世界会回来的。其实我特别想用阿姨这种快乐的感受去感染一下我们现在可能被耳鸣困扰的这群朋友们，耳鸣是可以治好的，生活是可以更加的快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被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眩晕这样的一些

症状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困扰，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0: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1: 反正气质耳朵疾病引起的，叫耳性血瘀，
0: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2: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0: 中西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1: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0: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割饭。
5: 大家好，我来自于北京潮人也潮汕大排档味道掌门人方培强。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道主食割饭，其实就是炒饭。我们今天用到的材料有芋头、包菜、蒜苗、胡萝卜、虾仁、肉饼、干鱿鱼，最主要的是五花肉。下一步我们就开始下锅炸芋头，油温大概是150度左右，我们就可以放入我们的芋头。芋头要炸到表皮焦黄就行了，听到声音，炸翻脆了。煸一下五花肉，五花肉啊，煸出来的油脂啊，现在闻到好香的香味，煸到它有点焦黄就行了。虾仁，把这个料全部倒到我们那个煮好的饭里面，现在焖一下。现在炒蒜苗，把蒜苗煸香，然后加入包菜一起炒，然后放点盐，咸度啊，按照个人口味定。再放一点点水，让它这个菜完全炒熟，把饭倒进去，把它拌匀。现在这个拌好就可以出锅了，我们就拿个砂锅把它装起来，砂锅先烧加热一下，保温作用。撒点松仁，如果家里没有松仁的，可以搞一点花生米，这饭就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1: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3: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1: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4: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里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5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7700的。
5: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4: 没错。
5: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4: 没错。
5: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4: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5: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1: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5: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5: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6: 15-16度，
5: 15-16度
6: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7: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2: 满意满意，
5: 嗯，
2: 质量挺好的。
8: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5: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6: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5: 嗯，
6: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5: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6: 对对，它不直冲啊，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5: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9: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5: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9: 对，
8: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5: 嗯，
10: 这质量在这儿呢，
5: 嗯，
10: 所以性价比挺好，
2: 关键是质量好，
9: 这料特别结实。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

0: 型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0: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1: 是的，
0: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0: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0: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了，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3: 现在特别暖和，
4: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3: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5: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0: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0: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1: 是的，
0: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
1: 哎，降了100左右。
0: 对。两片
1: 哦，
0: 现在
1: 又降100，
0: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0: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0: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 它比刚才这7片的
0: 还厉害，
1: 红外线效果更好。
0: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2: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0: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6: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0: 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7: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聚歇中心，它完成我们
6: 系统门窗的平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7: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0: 有多大差异啊？
1: 差在几厘米？
2: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4: 这台机是干嘛的？
5: 系统中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6: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2: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 对，
2: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4: 太棒了，
2: 太棒了，是不是？
4: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2: 嗯，
4: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7: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8: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8: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7: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9: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2: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9: 是的。
2: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9: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2: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9: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更差一些啊。
2: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9: 开始变深了。
2: 嗯，
9: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2: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9: 对，辨别不了。
2: 嗯，
7: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9: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7: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9: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2: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9: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10: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1: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2: 大家都警觉点啊！
11: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 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1: 反正气质，耳朵疾病引起的，叫耳性血瘀。
0: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2: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0: 中西医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1: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0: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毛血旺，
1: 葱烧海参斑，
0: 陈记烤鱼。
2: 掌门私房菜，生焖贝贝南瓜。
3: 大家好，我是徽苑味道掌门人，我叫孔颖华，今天来教大家做一道生焖贝贝南瓜。接下来我们着重的食材是贝贝南瓜、酱油、蒜、猪油、白糖、盐，还有菜籽油。我们首先把南瓜处理一下，洗干净，去籽儿，不用去皮，切成块。第二步就是起锅烧油，
4: 大油，
3: 咱们再来。

0: 这种锅边用这个酱油，我们这步刚才可以放水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点盐，这个糖呢大概小半勺多一点就可以了，放调小火焖个大概十分钟吧。收汁的时候呢，就是要自然动，保持它的形状。收汁微微有点感觉油亮，这个基本就差不多了。这道生焖贝贝南瓜做好了，里面的豉香蒜香完全融入南瓜，口感更加细腻。希望您在家也试一试。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2: 您好，
1: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2: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1: 是吧？
2: 我都馋了，
1: 嘿，
2: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1: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2: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
1: 嗯，
2: 就怕麻烦
1: 啊、哦。是，
2: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
1: 嗯、
2: 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嗯，太累了。
1: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2: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1: 没错。
2: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
1: 嗯，
2: 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1: 是吧？
2: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
1: 嗯。
2: 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
1: 嗯，
2: 都是那小碎肉，
1: 嗯，
2: 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
1: 嗯，
2: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1: 嗯，
2: 都不敢吃了，
1: 嗯。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嗯、这个呀、啊、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嗯、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嗯、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2: 顺鑫农业啊，
1: 嗯，
2: 大品牌，
1: 是
2: 我肯定放心呢，
1: 嗯，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2: 啊，嗯，香，太香了，
1: 嗯，
2: 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
1: 嗯，
2: 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1: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2: 是、啊、
1: 是不是、
2: 啊、
1: 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2: 你好，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饼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
1: 嗯，
3: 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嗯、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1: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嘛，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3: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
1: 嗯，
3: 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
2: 嗯，
3: 才过瘾，
1: 是
3: 才好吃。
1: 对，
3: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嗯、
2: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
1: 嗯，
2: 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3: 像那种啊、嗯、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嗯、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嗯、咱这个酱不一样、嗯、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
1: 嗯，
3: 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
1: 嗯，
3: 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1: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3: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
1: 嗯，
3: 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
2: 嗯，
3: 就是小火慢熬，
1: 嗯，
3: 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 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芯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嗯，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计时，这特别方便。
2: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3: 对啊，
2: 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3: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吧，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2: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3: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1: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 对,
3: 对, 对, 对，
1: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3: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亭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1: 您说您说，
2: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1: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3: 这20包，
1: 哎，
3: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哎，
1: 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3: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哎，
1: 想想，行吧，
3: 行，就这么着了。
1: 好，
3: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1: 好，
3: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哎呦，行吧，
1: 太棒了，太棒了，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情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哎呦，
0: 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呢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哎，
1: 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妈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啊，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那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鑫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鑫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鑫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鑫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7瓶调料的功能呢。
1: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7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2: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0: 是
2: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0: 您闻闻，
2: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0: 是，
2: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3: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4: 挂味时间长，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2: 是，
4: 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0: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哎，对了，周厂长啊，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3: 这五黑啊，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味道上是一种天然的果香。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0: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都没错啊。
3: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香精、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0: 哎呀，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哎，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7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这一瓶顶7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等啊，7种调料都给省了。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7种您就都不用了。
2: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了不少钱呢。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0: 是，
3: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这五黑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等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足年足酿，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哎，价格这很关键啊，赶快来说说吧。
3: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块，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4瓶。
0: 哎呦，厂长啊，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2: 是啊，
0: 不到100块钱才给4瓶，你说说。
3: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块一瓶，
4: 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当然了，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十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2: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啊，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有点优惠价呀？
0: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4: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您看啊，它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那得省多少钱呢？那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一百块钱？
0: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把这种啊没添加剂的非遗有机五黑酱油啊卖的跟市场上那些有添加剂的酱油一个价，哎，您看行不行？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四瓶，阿姨，再来两瓶啊，
2: 再来两瓶，
0: 多给四瓶，咱是八瓶，还不到一百块钱，合着呢差不多十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4: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您不能拿我们这个跟那种有添加剂的勾兑的比啊，对吧？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而且您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比，这拉低我们这东西档次了。
0: 哎，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您看，确实啊，我不。

0: 该拿这个咱们这有机酱油跟那个市场上有添加剂的酱油来比价，这样我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100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100个名额啊，咱直接给8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1: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
0: 哎，
1: 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我们这100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啊！
0: 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
0: 我煮了几个鸡蛋啊，那有营养吗？
1: 行，
0: 一人尝尝好不好？
1: 好，
0: 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您看看，
2: 特别鲜亮，对吧？不跟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2: 天然的果香。
0: 哎，
1: 还真的一点都不咸，
0: 不咸，
1: 哎，不咸。
2: 对，口感它是融合的。
1: 对对对，
2: 要不说一瓶顶七瓶呢。
0: 而且你看这上色也特别好啊，
1: 对，上色也
0: 上面蘸完以后，这鸡蛋上面淡淡的一层酱油的颜色。
1: 对对对，
2: 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得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3: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0: 对，
3: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2: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了。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3: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真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0: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3: 是啊，
2: 还有一笔健康账呢。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
0: 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4: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

0: 给我哥哥家、姐姐家，还有我儿子、闺女家，
1: 哎，
0: 都各送去两瓶，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
1: 没错啊，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给亲朋好友啊都捎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吧，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啊，管他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李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真正的好酱油啊，那可是靠功夫慢慢酿出来的，可是真功夫啊。
2: 我跟大伙儿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儿，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那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儿，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呀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来，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

0: 哎，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1: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1: 帝王蟹，哎，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儿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3: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
3: 特别棒，
2: 不用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0: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2: 对，
0: 但是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2: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哇，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18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DHA EPA 和 Omega 3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 Omega 3被誉为海洋黄金、
1: 我们都知道这个 Omega 3还有 DHA、和 EPA 啊、都好、
2: 对，
1: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
0: 是
1: 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啊、都卖20多块钱一罐。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0: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2: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好，
2: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0: 对，
2: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0: 太好了，
2: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1: 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了。
0: 是是是，
1: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0: 是吧，
1: 我呀都懂。
0: 对，
1: 您呀是源头厂家。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0: 对，
1: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0: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
2: 真是
0: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
1: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直接优惠40%，
0: 就是
1: 买10罐送6罐，
0: 哎，挺好，
1: 我看就行了，
0: 我觉得挺好。
2: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0: 没错，
2: 那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行，那就这样。
0: 哎呦，太好了，
2: 今儿高兴，好吧？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0: 行
2: 啊，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0: 刚才你看窦总，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2: 哎，对，还有礼品。
0: 哎，
2: 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我都已经忘了。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都单独拿出4罐来，
0: 嚯，
2: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0: 行。
2: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0: 20罐，
2: 20罐，
0: 哇，不错不错不错，
2: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0: 太合适了。
2: 我从业了10年，
0: 是吗？
2: 从来
0: 没见过，是不是？
3: 是？
2: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3: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今天这个交织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啊！这样我给您打开这一罐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你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1: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呀，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0: 没错啊，这窦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交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交汁儿，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交织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这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交织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焦汁酸梅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哎，
1: 是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便宜吧，阿姨？
2: 便宜。
1: 哎，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酸梅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
1: 才不到5块钱您就做到了，这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0: 没错、
1: 而且您亲自做、这个安全又卫生，不光小孙子可以吃，其实您二老啊其实也可以多吃。
0: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焦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焦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焦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1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欢迎各位。
0: 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 盗版图书囤积库房，劣质读物暗藏成长危机，教育 APP 私传电子书，高额罚单敲响侵权警钟，影院道路传播外流，微博报酬触碰法律红线。
3: 它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个影院甚至在哪个厅道路的都能查出来。
2: 坚守版权底线，共筑清朗文化空间，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特别节目，
4: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5: 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学炎，
4: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6: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4: 中西医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5: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4: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在湖北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做恩施。这个地方呢，环境优美，气候湿润。在古代啊，当地人都是靠着种植和打猎为生。到了冬天呢，得储备这过冬物资，粮食呢相对还好保存。这肉怎么长期保存呢？你想那会儿没有冰箱啊，所以呢，那个时候的人呢，经过反复的实验，发现呢，经过腌制和熏制的肉可以长期保存。这腊肉由此诞生。这腊肉呢，在湖北恩施啊，有1000多年历史，而且呢，腊肉的制作技艺也是当地的非遗了。这肉呢，找到了长期保存的方式。这菜怎么保存呢？哎，泡菜有利于长期保存。但是啊，这恩施的泡菜跟四川的还不一样，它有自己的特色。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他就是湖北恩施的当地人。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把自己家乡的美食带到北京。而且呢，他这个身份转换很有意思，上午还是互联网公司的负责人，中午呢就变身为了自家餐厅的服务员了。
1: 那我想知道你们具体的，比如说下一步市场方向的目标市场是哪里，就把这个系统的这个产品先完成，然后能跑出案例来。
2: 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半，贺少华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1: 首先你要有这个魄力，你要有这个胆，不要前怕了后怕后。
2: 开会了解项目进展，为小组制定新计划。
1: 好，那谁能够做到了，我就想了解。
2: 而临近中午12点的时候，贺少华就要变身了。变身为恩施三绝餐厅的味道掌门，传菜、煮豆皮儿，招呼客人。
3: 炸果酱炒腊肉，先打活渣，再拌这个加米饭。恩施当地人都这么吃，你们可以试一下啊。好，你好，这边三个人。啊，有一个缅甸话，一个花炸面小粉，一个炸酱面小粉。拌这个是一个口味，你拌盐菜口味，
4: 拌里面是吧？
3: 对，拌到米饭里面，然后这个拌这个也可以。我们那儿有两句名言，就是活炸可以拌一切，酸菜可以炒一切，就酸菜炒啥都好吃，活炸拌啥都好吃，是这样的。
2: 贺少华是湖北恩施人，今年是他来北京打拼的第20个年头。都说味道是每个人心中固有的乡愁，在北京做恩施菜的地方并不多。能开一家家乡风味的餐厅是贺少华一直的梦想。去年10月，公司楼下有家合适的店铺招租，他终于下决心圆梦。恩施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鄂湘渝的交界处，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让这里的菜肴形成了微麻、清辣、淡酸、浓香的风格，也造就了许多在其他地方并不常见的食物。
1: 恩施三绝在我们这就是肉末合渣啊、豆皮儿和泡菜，都是我们地理标志性的产品。
2: 恩施豆皮儿名为豆皮儿，但和豆子没有任何关系。
1: 因为豆皮儿它最早是用漏斗手工做的，所以最早它叫漏斗皮，后来叫的时间长了之后简称豆皮。这个豆皮就是漏斗的斗，在我们老家方言里面，这个豆皮和豆皮这个它不分，所以叫着叫着就叫成豆皮了。但这个豆皮它实际上是用这个大米和那个土豆粉这两个产品然后结合。

0: 合起来做的。
1: 将大米泡好，磨成米浆。为了能有家乡的味道，石磨都是贺少华特意让老家人寄过来的。
0: 这个米比较香，然后它饱满度比较好，然后水分比较足，吃起来呢就是比较香，比较滑溜。土豆粉实际上是解决了这个粘稠剂的这个功能，然后还增加了口感 Q 弹的这个功能。啊，一般的话就是根据自己的口感的喜好，恩施那边一般的话按比例就是3:7或者是6:4，啊，米浆占的是比例会大一些。
1: 把米浆倒入漏斗，在铁锅中画圈，焖上1-2分钟。再放入竹篮，风干半天，豆皮儿就做好了。

0: 豆皮的口感比面皮软糯，比米皮更有韧劲儿。上桌之前轻轻一煮，配上不同的浇头，便有不同的风味。
1: 我们现在确实是在外面，比如说打拼一年的，或者很长时间才回一趟老家的，第一顿饭不见得是在回家里吃，是在这个找一个街边的小店吃一碗豆皮儿，然后再回家。这个是我们思乡之行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河渣，恩施的另一种特色美食。与豆皮相比，它是名称里没有豆字儿，却完全是由黄豆做成的。当地人也称它为懒豆腐。它懒就懒在将豆腐的制作工艺全盘简化，把黄豆打成渣，不用过滤，直接上锅煮。
1: 磨出来之后啊，要用小火慢慢炖，这是个考功夫的事情。它一般要熬一两个小时，就是在这个熬的过程中要凭经验去观察它的上面那个白色的那个泡沫，那个给它熬的那个泡沫完全消失之后，马上要点上我们就老家这种卤水，它才能够形成这种成了结块，然后才能形成那个特有的这个口感。
0: 河渣混合了豆渣、豆花、豆浆的口感，同时富有浓浓的豆香。辣椒当盐，河渣过年，这是当地的一句民谚。河渣之于恩施人，就好比麻酱之于北京人，它可以搭配一切，吃上一口便是家乡的味道。三绝里的最后一绝是泡菜，制作流程其实和普通泡菜无异，只是在最后要加上一缸来自恩施的母水。
1: 母水就是之前做好的这个泡在坛子里面那个酸水，然后放到新坛子里面做个引子，从老家带过来的。
2: 那是为什么要就是用这个母水？
1: 因为我们老家必须要有这个母水，它才能形成我们当地的一个口味。
0: 在贺少华看来，恩施的泡菜更酸也更脆。年轻的时候，贺少华渴望外面的世界。
1: 因为恩施属于山区，我们那时候所有的孩子，就是父母的期望，就是你要越农民，你要走出大山。来北京20来岁吧，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当时有一个叔叔在北京，他发展的非常不错，过年的时候串门就把我给看上了。然后正好我那时候一听说来北京，突然就感觉我的世界好像会不一样。当时就觉得这北京就是

0: 我想要来的呀，只是在课本上看到天安门，这现在我随时就能见到了，我能看到天安门自由了。这时候把那个菜炒的来，酸菜炒腊肉，下头那个水要擦干，年底下那个水要擦干。
1: 在北京待了将近20年后，如今的他更渴望一些和家乡的连接。贺少华没学过餐饮，但是这些味道是印刻在他记忆里的，而且他反而通过这次开餐厅的经历对家乡有了更深的了解。
0: 可能以前小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去了解，也没有去过那么多地方啊，现在可能有这个机会，你要去找食材啊，你要去了解你怎么做的好吃，我们要去试啊。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泡椒肥肠面，那我们要去当地各个做的好的，你要去吃一遍啊，到底哪家做的最好，他们为什么做的好，就是这么来的嘛。
2: 这家乡菜，这个合炸也是年货刚上的，刚上的。回北京那个，出北京那个噻，回北京第一顿饭是选的那的啊。酸菜啊，酸菜可以炒一些，合炸可以拌一些。
3: 酸菜腊肉，这个是豆皮儿，没有，这是豆皮。
0: 这个餐厅开的时间，我觉得一个月顶我过去可能10年20年认识的这个老乡，各行各界的啊，也成了我们这个朋友们的一个据点，很骄傲。每次他们说，哎，你这个恩施菜在北京你还搞得挺正宗的，这种反馈对我来讲是极大的一个认可和心理上的一个满足。
1: 对于第一次做餐饮的贺少华来说，他的这家餐厅有很多经营上的不足，比如菜单过于庞杂，主线产品不清晰，每一份面的浇头都是现场炒制，人力成本过高。但这些不足却也实在地反映着掌门人贺少华的心态，他担心有老乡远道而来却没有吃上心心念念的家乡菜，也担心因为自己没做好而给客人留下了恩施菜不好吃的错误印象。他把餐厅开出了某种使命感，
4: 把老家的这个美食给他走出大山，然后带到北京来，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品尝到，既满足了我个人这个好吃的这个原因，那也有机会为家乡做一点小小的一个贡献吧。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恩施三绝为

0: 大家好，我是恩施三绝的味道掌门贺少华，今天教大家做一道恩施美食青椒肉末鸭。青椒就是这个线椒就行，红的话那我们就配点美人椒，爱吃辣的那我们就加点小米辣。新鲜的鸭腿不要太肥了，吃起来就是口感会比较好。先给它去骨，把那个鸭肉给它剁成肉馅，油温还是要高一点，把鸭肉放进去，然后给它煸香，看到鸭肉磨成了金黄色了，放点料酒，然后我们再放那个姜蒜，香味再炒出来，然后我们再放入这个红辣椒，再翻炒啊，要把这个鸭肉的这个香味要炒出来。起锅之前，我们把青椒放下去，翻炒几遍之后起锅就可以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要说到朝阳门外的古迹啊，咱首先要说的就是我身后这元代的东岳庙。一般呢，这庙门口啊都会有钟鼓二楼，对应的是晨钟暮鼓。但是您看我身后这组建筑，一个写的是京音，一个写的是驼音，并没有直说。您知道乃是钟楼乃是鼓楼吗？我告诉您啊，这京音说的是钟楼，因为古代铸钟呢，他喜欢把这个钟钮啊给铸造成神兽的形象。这个神兽呢是龙的一个儿子，叫普劳，号鸣叫。而且据说呢，这普劳怕鲸鱼，见到鲸鱼之后啊叫声更大，寓意着钟声洪亮，所以京音里边挂的是钟。这边呢是驼音，这驼呢说白了就是扬子鳄。一来呢，古人认为啊这扬子鳄的叫声像击鼓；二来呢，这古代啊真有拿这个扬子鳄的皮呢蒙这鼓面的。您看前段时间上映的电影《封神榜》里边呢，费翔演的是商王，其中呢有一个击鼓的场景，那个鼓啊就是拿扬子鳄的皮蒙的，当然了那是道具。所以驼音呢说的是鼓楼。其实啊，说到朝外这地方呢，自古就是繁华之地。一来呢有我身后这元代的大庙，二来呢以前这个漕运的粮食啊也是进这个朝阳门，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繁华。所以今儿个给您说的这个味道掌门，它的店就在这附近，是一个烤肉店。而且呢，这个味道掌门呢，他是学艺术出身的年轻人，所以呢，他把这烤肉啊当成艺术来打造。
1: 这个是我买的第一张潮流艺术的作品，它叫 Dash 徐立达，它在北京的第一个展览也是我做的，在七九八。这是景德镇烧出来的，然后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艺术家，他用这个老的方式做了很多新的东西。对，像这是我合作的艺术家的一个版画，红色的翡翠嘛，然后它这个山水全是融入到它这个翡翠里边。我做艺术家的时候，我会推荐他们融入一些中国的文化和元素之类的。每天都去，我家到餐厅确实比较远一些，一个小时来回就两个小时起吧。基本上这是属于北京年轻人扎堆的一个商业体了。希望说我这个品牌年轻化一些，把老的这个传统的炙子烤肉做得更多元化、更年轻化。猪五花建议烤焦一些啊，比较好吃啊。给您下好单了，稍等哈。
2: 蔡东汉是80后，父母都是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他之前也从事的是艺术方面的相关工作。但从去年6月开始，他转变成了一家炙子烤肉店的味道掌门。
1: 到点了，6:30，对，我们班人多的时候6:30都排队了。
3: 每天都要担心你的生意吗？
1: 我一点都不担心，我担心这干什么？该来的总会来的。然后还可以再选两款，黑椒就是更下饭一点，可能配着米饭吃比较好吃。我是北京孩子，我喜欢吃烤肉是从小就喜欢，但不是现在的这种烤肉店，是胡同里边的大概犄角旮旯，它会有那种升起炭火的叔叔们啊，他们就烤羊肉串啊，我就看他烤，越烤那个油越多越香，然后我说多来点那个辣椒啊，然后啪人家撒完辣椒递过来，可香了。当时在国外留学那段时间，吃的是偏西式的牛排，或者是巴西烤肉，那些有，然后日式的烤肉也有，韩式的也有，但是中式的就没有。所以我觉得中式的这个炙子烤肉这个品类，其实是可以做大一些的啊，因为包括我很多外地朋友，我说请你们吃炙子烤肉，他都不知道什么是炙子烤肉。
2: 学艺术出身的蔡东汉做炙子烤肉是一定不会走寻常路的，他要把这家店当成一件艺术作品来打造。艺术品是通过视觉向观者传达作品的思想，蔡东汉则想通过味觉让食客感受到他对于炙子烤肉的理解。首先从选肉上， 他就先把在传统制子上绝不会出现的食材搬到了制子上。
1: 这个你看，像通过纹理就能看出来，这个牛五花肉它是肥瘦相间的，它肥的部分很多啊，所以它烤出来之后就是半肥半瘦，会它没有猪五花的那么油腻，但是口感还是牛肉的口感，相对比较嫩。这个就是特别嫩的牛肋排，上脑中比较中心的一个部位，它分布的比较平均一些，你看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吃起来就会口感特别好。我觉得我试了应该是大几十，可能有100，我每周也都在试新菜，一直在不停的试。选这些品种放在烤肉当中，就是希望客户有一个不管是口味还是口感的差异化，因为我不能所有牛肉只追求一个嫩啊，我希望更多元一些，然后更丰富一些，那我把选择都给到大家了。所谓七分切三分烤，它这个机器标准是1.5毫米到2毫米，我们试过稍微厚一点的，稍微厚一点的就没有这种薄厚的好吃。
2: 传统的制子烤肉是要经过腌制的，蔡东汉先是向做这行的老师傅学了基础味道的调制方法，就是把豆蔻、白芷、花椒等6种香料煮成料水，过滤掉渣子，再搭配现炸的葱油。有了料水和葱油作为底味的基础，蔡东汉又开始了大胆的创作。黄油牛肋条、酸菜羊上脑、咖喱椒汁羊后腿都是他研发的代表作品。
1: 其实调味的时候可有意思了，买很多很多调料瓶瓶罐罐的，就跟画画的颜料一样，上百个碗吧，各种调料，各种牌子的，
2: 反复的称量调配，直到每一味香料的比例都恰到好处。他的目标不只是让肉入味，而是在尊重传统的同时找到一个崭新的平衡点，创出自己的特色味道。
1: 这边这个架子就是我做实验的一个小库房，那曾经都是用过的一些调料，但是没有最后上战场，所以他们就被搁置在这儿了。然后下一个来给我吧。行 OK， 换了7-8种秤了。对，实验的时候要不失灵要不不准，
3: 你实验这样天马行空那么不烦吗？
1: 快烦死了。焦虑时候不发火，只能喝点扎啤啥的就不焦虑了。我是不喜欢一直重复性的东西，就是比如我这个菜单就20个烤肉，我一直在烤这，一直在烤这，那我可能就从这个店跳出来，我要去琢磨别的事儿。但是我现在的重心和注意力都在这个店里，所以我就会让它不停的在进化。
2: 蔡东汉觉得烤制的过程是赋予肉类终极味道的关键。所以他在店中间搭了一个大制子，请了专业的烤肉师傅来把控火候，保证那腌得入味的肉在炭火上得到最完美的诠释。
1: 好多东西尽量能流程化，能有这个标准，就尽量去做出这个标准，不希望客人自己烤，然后烤不好说觉得我们的肉不好吃，所以我们就给他烤到一个我们觉得最好吃的状态，递到他嘴里。有小孩儿，小点儿。我们那桌有一个宝宝，然后人要求切小块一点，所以你看这个牛肋条，我们切的就是正常大小的一半。你小块的口感，实际上为了小孩吃方便，但它呢肯定没有切成这么大，是这个肉最好的口感。我们都试过了嘛。虽然这个事儿没法一开始就全都准备好。但是我可以在过程中不断的去进步，希望进步快一点啊，赶紧让第二天的人吃到更好的东西。老北京制的烤肉，你看很多店他们全都周到这个制子上就开始烤了，所以我们会先烤洋葱，然后把洋葱烤出香味之后上肉。大葱烤熟的时间是最短的，基本上肉好之后再上大葱，这样的话它那个香气融入的更好一些。 有时候周末人多的时候跟打仗似的，后厨会爆单，那哪烤得过来啊，我就在后厨就开始帮忙。
2: 以前是把自己置身在艺术的世界里，如今则是把自己淹没在烧烤的油烟里。但在蔡东汉看来，他们是相通的，都是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创作没有终点，做美食同样如此。
1: 我停不下来，闲不住，每个月每周有时候都要上新，就把卖的不好的去掉，然后上一些新的东西，换调味，换烤法，一直在换。我挺挑剔的，我对于品质还有这个审美视觉上面会比较挑剔一些，然后包括现在做餐饮，我在餐具上面，整个空间设计上面，然后包括烤肉这个制作的器皿上，都是我自己亲自挑的。我餐具的那个餐盘是景德镇的一个厂子烧出来的绿色，我找遍了所有的市场，只有那家有那个绿，但是那个盘子很贵，最后还是选择了那个，嗯，因为实在太好看了。
2: 对于蔡东汉来说，这里不只是吃烤肉的地方，它是艺术与味道共舞的舞台，突破领域，跨界融合，在多元的交汇中创造无限可能。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青山市味道掌门蔡东汉。

0: 我是青山制的味道掌门蔡东汉。今天给，首先第一步需要一个腌制的步骤，少许蚝油，再放一些生抽，最关键的是要放半颗鸡蛋清，还有红薯淀粉，倒一些去上浆，最后拌匀之后加入少许的绿宝花生油，让它封香，大概腌制需要半个小时。等待肉腌制的时候呢，可以先把这个辣椒做一个简单的干煸，炉子烧热之后什么都不用放，直接把辣椒放进去，让它这个香味出来。辣椒煸香以后，然后直接剁碎，剁好的辣椒末需要加入蚝油、生抽、少许白糖、白醋一勺，提火倒入我们的绿宝花生油，待油加热以后，我们可以往里放入蒜末、姜末，然后能闻到香味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辣椒碎给倒进去了。我们加入少许的水，加入的水烧开之后，关火下肉，肉下好之后，我们再开火煮沸30秒之后，这个肉就可以捞出了，不用煮太久，不然容易老。羊后腿肉盛出来之后，再多加一些汤和这个烧椒汁，最后淋上一些花椒油，这道烧焦羊后腿就完成了。
1: 他们是同行，是发小，又是老街坊。
2: 二位老师家互相。

0: 离着不远吧，
1: 少加五六分钟，
2: 哎，五六分钟。哎，
1: 如果要骑车的话，两三分钟，哎，就这么着。
2: 穿这个刘学路，
1: 从刘学路南口到北口就到我们家了。
2: 哎，我们住的就是一个大杂院。
3: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俩双双改了名？
1: 我们俩这名字原来都不叫这个，我这艺名叫王文林。我们这一代啊是文字辈的，哎，因为是什么德寿保文明，我们上一代是宝字辈的。
2: 我这个原名啊，跟他父亲的名字呀，是一模一样。哦，哎，我呢也叫王长友。
3: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俩投身神秘组织？
2: 投了起来之后，他还得发展呢。
4: 对呀，
2: 说这谁发展呢？这王友你发展，你负责这发展这事啊。
0: 您是组织委员。
2: 对，我就负责。我一想谁呀？这他当时叫王慧林，我这得发展王慧林的这个
0: 啊。好事紧着自己兄弟
2: 啊！你问他同意不同意？一说啊，那这还是我同意，我同意。
3: 一群小顽童如何糗事不断？
2: 在这个大栅栏那口那点一站。这人呐，好乌泱乌泱的，全都看热闹了。这一看热闹，这车就什么也过不去了。
4: 是，本来挺清静的，
2: 这
4: 回堵上了，
2: 把船头全给堵上了。我一看这阵势，我赶紧跑了。
3: 相声演员王文林、王文友为您讲述朱市口西大街的传奇故事。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8: 您知道吗？在北京城中心啊，藏着个金十字。这儿的胡同呢，能让北京人都竖起大拇指。可别以为胡同都是灰墙灰瓦一个样，这儿的每条巷子里都藏着压箱底儿的故事。有的门墩刻着百年前的秘密，有的院墙听过王府的夜话，就连门口下棋的大爷都可能揣着一段传奇。您猜出来这是哪儿了吗？我提示您一下啊，它挨着前门，连乾隆爷都常打这儿过。而且呢，是个美食的天堂。这如果您还不知道的话，我就再给您提个醒儿。老北京说，头顶马聚园，脚踩内联升，那些百年老字号大半都扎堆在这附近。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就住在这片金十字里。
0: 这名字大家一听这不明就里的都以为是亲哥俩。
1: 我们俩这名字原来都不叫这个，我这艺名叫王文林。我们这一代啊是文字辈的，哎，因为是什么德寿保文明，我们上一代是宝字辈的。我的老恩师是刘宝瑞老先生，哎，他跟侯宝林先生这都是师兄弟，所以他们是宝字辈的，我们这就是文字辈的，像什么苏文茂、刘文亨啊，我们这算一代，所以我这艺名叫王文林。原来我呢叫王慧林，这个家里头排的家谱的字儿，我父亲是长，王长友嘛，我大爷叫王长明，所以他们这一代呢排的字儿是长，到我们这一代呢是慧字，王慧林啊、王慧刚啊、王慧荣啊，这个王慧民，我们是慧字辈，然后再下边呢应该排是丙字辈，我们家谱排的是啊常慧丙，
4: 嗨嗨。
1: 我们街坊家排的是老吃面，
0: 这就是这街坊吧，面着呢。
4: 这位王
1: 文友呢，也是后改的名字。这你给说说，
0: 您给说说您怎么改？
2: 我这名字改的太有意思了啊！我这个原名啊，跟他父亲的名字呀是一模一样。哦，哎，我呢也叫王长友。哦，哎，我进了北京曲艺团以后呢，哎，一看呢，嘿，有个老师也叫王长友，跟我同名同姓，就这么样的。这个他父亲呢也特别喜欢我。哦，那时候我跟着李金斗，我们俩是一场，所以我们这个演出这个水牌上呢，就写着李金斗，小王长友。
4: 哦，区分一下。
2: 对，就这么样呢，我呢就叫小王长友。 现在团里的有些老人还见着我都叫哎小常友小常友的。哦，为什么改名了呢？这就因为金斗、天祥、曾瑞他们几个人，他父亲呢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哎，教我们

0: 四个人，有时候我们在小剧场玩，他父亲呢，就路过，在前头走，我们在后头就玩，心头呢瞅不瞅的就喊一句“王导友”，哦，他父亲呢就回头，哎，谁呀、啊？不是，我们喊他呢，一直我，大家呢哈哈哈一乐，这个呢也不算回事儿。再有一次呢，就是他，60年我们进的北京曲艺团嘛，
1: 对，
0: 是61年呢，是六，他呢上团里头找他父亲去，
1: 是，
0: 哎，在这个前门小剧场，正好呢，哎，金斗跟天阳他们在门口呢，问他，你找谁呀、啊？我找我爸爸。你爸爸是谁呀、啊？我爸爸叫王长友。哦，行，让王天涯就把我给叫上了。
2: 不带别人怎么这么玩事
0: 儿？啊，一直我这是你爸爸呀、啊？不是我爸爸，这不是我爸爸。
2: 这天强老师也够怪的。
0: 你爸爸叫什么呀？我爸爸叫王长友啊。你叫什么呀？我说我叫王长友啊。这不是你爸爸，这是谁？我跟你说呢，王长老说这不成，这个这干脆你改名吧，你改名吧，你说这么样呢，我这名字呢就是王长老师给我改的啊、哦、哎，叫王文友，这么样以后演出呢就是李金斗王文友，哎，就这么回事。
2: 那哎，
0: 后来呢他呢就随了我了，改到王文林了吧。
3: 王老师您住哪儿啊？原来
0: 我呀啊大的地方呢就是在天桥鸟顺，我这个胡同呢叫天桥市场西街。哦，哎，我们这条街里头呢现在呢也都没有了，全都改造了。哎，原来我们这条街呢也是特别的繁华。
2: 二位老师家互相离着不远吧？
1: 少加5-6分钟。
0: 哎，5-6分钟。
1: 哎，如果要骑车的话2-3分钟。哎，就这么着。
0: 穿那个刘学路。
1: 从刘学路南口到北口就到我们家了。
0: 哎，我们住的就是一个大杂院。一共是前院后中间院后头还有一个院。哦，哎，我呢就在前院住，在我们口那儿呢就有一现在的国医大师贺普仁。我小时候淘气嘛，哎，跑啊，
2: 把鸡磕了，
0: 把这儿磕了一口子。我到现在这头有一疤了，
1: 瞧瞧，
2: 哎，
1: 我瞧瞧，
0: 而且我这疤还就是贺普仁大师给我缝上的。哎呦，
4: 这个地方呢，曾经啊，地摊上就能做出满汉全席，戏台上呢演的是人间百态，就连拉洋片的吆喝声都比戏堂子里面唱腔更加的勾人。您猜猜它是哪儿？它不在王府扎堆的内城，却比西单鼓楼还热闹。它没挂过天下第一的招牌，可清代末年时三教九流都往这儿来，看戏的、喝茶的、吃卤煮的、看杂耍的，挤得能够把鞋踩掉。这藏龙卧虎的地界就是天桥。元明时期就有了市场，到清末更是成了活的百戏图。这边抖空竹的刚耍出花样，那边说书的就开了嗓，小吃摊的香味能够飘出半条街。所谓吃喝玩乐一应俱全，说的就是这儿的热闹。
5: 天桥了，这边吆喝大碗的面，那边喊叫豆汁的粥了。那张宝珠有把大刀了举了，朱国权拉硬弓要卖大礼的弯了。那宝三儿、宝三银有把官叫了了。
6: 说到天桥，咱们记忆节目的老朋友禅人老孟，孟凡贵就聊起过这个地界，他记忆里的天桥满是烟火气。
7: 我母亲姓赵，我母亲是叶尔根觉罗啊，她是也是满族，她是镶黄旗。老太太是3岁到的天桥，我姥姥家，我母亲
8: 也在那儿
7: 过去给自己的亲姨。哎，我这个姥爷家呢，就是住天桥的，那不是那桥头往东啊一点儿，过去那叫东一巷。实际上呢，这地方呢，在解放前就龙须沟
2: 哦，
7: 就龙须沟呢是从我们家院里过去。嚯，原来我们家是沟南边沟北边都有房。
8: 对，
7: 这个后来呢龙须沟呢1950年把这个明沟

0: 我上天桥有什么优越条件呢？啊，就是这儿吃的半碗饭，假定今儿吃面条吧，热汤面，这面太热烫嘴，
1: 亮亮，
0: 亮亮，这功夫我就天桥了。那会儿要看玩意儿俩，
1: 看玩意儿，
0: 看一个回来，这碗面正合适。
1: 邓老师
0: 吃的啊，不烫嘴了，就这么方便。
2: 您觉得看的最过瘾的是？
0: 小时候当然最过瘾的上天桥啊，是看摔跤。我从小就长在天桥跤场，
2: 说您也练，
0: 喜欢，
1: 喜欢，
0: 喜欢啊。从小喜欢这个，
2: 拿当这那身衣服跟当年的还一样吗？
0: 什么呀，
2: 孟爷？就那胶服，
1: 大嘞，
0: 大嘞
2: 啊，
0: 大嘞！
2: 咱拿着那比划比划，说说，孟爷。
0: 那可以
2: 啊，来来来来来来，
0: 过去呢这大嘞呢，
2: 跟现在这一样吗？
0: 不一样，
2: 不一样。
0: 过去没有这么多花的，
3: 哪有这么
0: 红的蓝的，没有这么多的，就是那的。
3: 您说那
0: 过去呢这个啊，这大嘞呢在地搁着一个。过去呢，不是这个搭林袋儿，这搭林袋儿是乐的毛绳。
3: 对，
0: 哎，
3: 我是乐的毛绳，还奇怪呢。
0: 对，乐的毛绳，过去呢，脚上穿的呢得是靴子。像你看，郝先生您这个啊，那云头的，
2: 这不错。
0: 云头的撒双脸撒鞋，过去呢摔跤的穿的是中间前刀了肚后刀了肚的靴子，靴子呢。这个摔跤的这个服装胶衣呢叫搭领，要是说穿这个呢，这个有一个别称，叫横人皮。
2: 火，
0: 实际上这项运动呢是官方的，在清朝的时候呢，由于帮助康熙拿了鳌拜，这成了一支御林军，叫善扑营。这个善扑营呢分左右两翼，一边呢200人，一共400人吃俸禄。善扑营的干儿搭就是领导，三品顶戴。
1: 嚯！
0: 之前说天桥说光说不练嘴把式，光练不说啥把式，又说又练他真把式。天桥人最大的特点是讲理。北京话叫讲理儿，
1: 讲理儿。
0: 天桥人有理儿有面儿。
1: 对，
0: 说这搭领搁地下有理儿有面儿。
2: 对，我想问，
0: 那是面儿。在底下，这是理儿在上边
2: 啊。
0: 拿的时候呢，都不能说，得拿起来得，你看拿俩手拿，拿着这搭领，首先得，先生您，瞧这得跟人家这儿有让过各位子弟老师，您打过一拳，踢过一腿，举过双石头，拿个大顶，您来到天桥，有钱您帮个钱缘，没钱您帮个人缘。
2: 哦，
0: 这就是啊，这是地上的。
2: 啊，
0: 地上这过去这买卖啊，说我们哥几个在这儿给您卖力气过过号
2: 啊，
0: 我们给扔头把钱的鞠躬，这都是啊，
1: 扔头把钱的鞠躬，
0: 哎，扔头把钱的鞠躬，这个都是有这个话啊。说这个撂跤，您打过拳踢个腿，撂跤讲究大半子3600，小半子赛牛毛，那是28个字：通天贯日，七拿向横，踢抽盘肘握，肘折闪凌空，崩拱排花道，爬拿里刀钩。这个是穿的时候，你看，这任袖子拿着这个，
3: 对，
0: 都是好看。穿上以后，他得跳那黄瓜垫，
1: 得跳黄瓜垫，
0: 得跳黄瓜垫，
1: 闷汁的。
0: 这个有感觉
1: 啊，
0: 这个因为这穿这个搭领呢，必须得把衣服脱光了，所以艺人不容易，艺人不易在那儿，大冬天的，
2: 大冬天也得光身穿这个。
0: 对，我这儿光着膀子，我这儿俩人一穿搭领一撂就出一身汗，这身汗出来，这上边沾着冰碴儿。下一个人拿起来穿，你脱了再穿这身搭领，你得把冰碴穿身上。这个所以不容易。当时挣那点钱呀，有的时候没有观众啊。你今天刮西北风，哪有人啊？哥几个今天这饭辙就没了，家里还有几家子人等着吃饭呢。所以艺人不容易。这个，所以搁的时候。你也不能你脱下来你给人这么搁上，那湿的那是土地，所以呢你就脱下来的时候也得规规矩矩的，你看这一转给人搁的是
1: 有理有面，
0: 有理有面，
2: 这湿的
0: 有
2: 理有面。
0: 天桥讲理。

0: 就在这儿。
1: 孟凡贵小时候不光练摔跤，还是天桥地界的孩子王。那阵儿他淘的没边，可没少让家里着急上火。
2: 小时候淘气啊，淘气呢，小朋友们呢不像现在，现在住高楼大厦呢，这个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一个楼道住着都不知道是谁。小时候呢住在那条街上，晚上一块玩呢，就是挨门挨户叫你，叫你的时候啊，都有歌谣。叫你的时候
3: 暗号是这样，
2: 有暗号啊，比如玩捉迷藏吧，咱小孩叫草米根儿点红点儿。谁不来小王八这一叫一会儿三个五个，一会儿叫好几十来。
3: 是啊，
2: 这个还有什么呢，你比如玩的这个玩的玩意儿吧哈，玩那儿男孩女孩一块儿玩啊，我们有求一个人呢是吧，什么人来同道齐呀，小时候都玩过吧，一碗不捞鱼哟，二碗去赶集哟，三碗就三碗，在这儿
3: 过小尾巴鱼哟，
2: 小尾巴尾巴鱼，男孩子玩意儿比女孩子多，你骑马打仗啊，我小时候啊经常玩的一个玩的，尤其夏天玩打屁股会。
4: 什么叫打
2: 屁股会？打屁股会啊，你不知道就是全是小孩吧哈，
3: 什么组织，
2: 这一个人在这一马扎上坐着蒙着眼睛，然后有一个人打你屁股一下，然后你呢起来猜
4: 猜，
2: 你看这帮人是谁打的，猜对了让他趴着打他，你要猜不对他这个
4: 接着打
2: 接着打，比如像
3: 老让你猜不对，
2: 老让你猜不对比如大家伙说好了今儿打谁，今儿打李金斗，蒙着李金斗，李金斗撅着，这帮人还那小孩也挺使劲的，啪打一下，看你诚心这装出脸上来这紧张样当然就猜你，一猜你
3: 借手
2: 不是，有时候真给打着打着打窟窿摸
1: 着了。朱市口西大街路北坐落着一家经营近20年的洗车行，而它的前身则是京城赫赫有名的第一舞台。这个当年最好的剧场为何屡遭灭顶之灾？是巧合，是人为，还是命数？
5: 第一舞台据说呢，它是原来呢是一火神庙，把这庙宇拆了以后，因为当时老戏园子就显得有点落伍了，到了民国了，然后就想盖一个新型一点的剧场。
4: 改造。
5: 对，所以这第一舞台当时盖起了以后呢，相当的有影响，规模也大。因为那时候戏园子一般的就是800人啊，600人啊，
4: 那不小。
5: 到1000人就了不得了，但是这个1200多人，你知道吗？大。
4: 那在当时北京算最大的了吧？
5: 北京大的了，算大的了。然后那时候的去的演员呢，也都是大的艺术家，那都够大师级的。什么杨小楼啊、梅兰芳啊、余淑妍呐、马连良啊，这那时候都第一舞台接的都是这一等，谭富英先生，这都是全是一流的
4: 这些大明星，
5: 一线哪个都有一定的号召力。有的时候还搞什么呀？合作戏，你知道吗？大家伙联合演出，那更了不得。所以第一舞台。那绝对是这个北京市有名的舞台，
4: 都是头路角。
5: 对，
3: 火。
5: 但是呢，火的大发了
3: 啊？怎么的？
5: 火大发了，据说是半夜里边电路啊，这短路了是怎么着？这
4: 引起的火灾。
5: 完了以后呢，后来这个赶紧呢又修复。这个大家伙都想看这些演员的戏啊，赶紧又恢复。恢复完了以后又演了没有这么一年半载，又着了。
4: 又着了呀！
5: 最后等于第三次又着了。后来呢就停演了。怎么样？这第一舞台那绝对是停在北京挺有点这个影响。我们这一代还有一个典故，也挺有意思，因为当时啊，就是德寿堂不是把着这个陕西巷口吗？陕西巷对面呢，等于是万明路。万明路在当时民国初期来说，那个地方算是金融一条街了。那个时候呢，上海呢正好是什么开了一个那个黄金荣、杜月笙他们搞了一个大世界，这可了不得，集这个吃喝玩乐于一体，也是几层楼，很这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个
4: 优异。说今儿这话叫烧烧瓶旺。
5: 对，没错。 儿，那时候可就了不得了。像上海来说吧，它不贵，谁都能去得起。你比如一毛钱一张票，当时这一毛钱也买不少东西。但是呢，这一毛钱你可以上里边，你愿意看什么看什么呀。所以那时候天天人如潮水啊，又是新兴的，它又引进好多什么哈哈镜啊。然后呢，北京的有一个这个资方，一看说这买卖好啊，咱们在北京这个地方要弄这么一个，就把这万明路啊跟香厂路这角这儿盖这么一个叫大世界，你知道吗？盖完以后呢，说咱们得设计好了，有这外形呢，有点像那种豪华游轮似的，哦，
0: 像个船，
5: 哎，对，豪华游轮的型。但是呢，谁呢都有仨亲的俩后的，也可能有几个不对付的，因为呢，这搞资方的吧，互相有竞争啊，有人跟他不对付，然后就请人啊说给那什么，给推算，他这不是像一个游轮似的吗？他本身要扬帆远航，你呀在。在它的这个西南角，你给弄一个锚桩，然后把它这船拴住，它这买卖就不行了。就按照这方位在哪儿啊？就等于在它西南角，在这个福长街、路长街这边了。盖了一个什么呀？四面钟，那灰砖盖的一小塔楼似的，小砖楼，那就是一桩。然后上面哪呢？按这民国时候。装一个表，为什么叫四面钟啊？四面都有那表盘，你知道吗？实际呢，它那盖子等于孤孤零零，就这么一小灰的那个小，跟这瞭望塔似的。它这个咱也不说信，也不说不信。后来实践证明呢，它还真有作用。这买卖弄得这么好啊，投资也不少，最后还真没弄起来。完了以后呢，怎么干都不行，最后后来不行，改写字楼吧。那么样，后来又改旅店，后来又改解放以后又改小学，香厂路小学，也在那里边，就后来是拆了以后盖的什么呀？张一元现在那茶社，就是那地址。
6: 您说怪不怪？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炒疙瘩，到了某些人手里啊，却让相声圈的好多的老先生追着要方子，火候差一点不对味儿。调料多一勺就失了魂儿，这里边到底藏着什么门道？就说王文林老爷子，他炒的炒疙瘩堪称是相声圈里的传说。面怎么和才筋道，疙瘩怎么揪才匀溜，酱油什么时候下最提鲜，这些门道让多少同行惦记着要拜师学艺。那一口裹着酱香带着锅气的疙瘩到底是啥神仙味道呢？为什么寻常食材能够做出让人放不下筷子的魔力？别着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王文林先生露一手，把这炒疙瘩的秘诀全都给咱们抖了出来。
5: 因为咱们这炒疙瘩啊，是咱们清真的一道菜品，你知道吧？这因为什么？这个就是说，等于也是咱们劳动人民吃的东西。为什么实惠？
7: 它
5: 这哎对，因为这疙瘩它筋道。那咱先把这配料给切了。这个蒜苗呢得切段。
7: 对。
5: 咱们再切点这黄瓜丁。
7: 我知道为什么把这黄瓜中间的这籽儿剃了去，
5: 要不然它出汤啊。
7: 对了，
5: 对，
8: 都是
5: 这样的。哎，
0: 李先生不单叫李半张，还叫李半桌呢。
5: 对，咱们再切点这个胡萝卜丁，
8: 可以啊，还这么好刀口，你看看，
0: 好，鼓掌啊，
8: 就是。
5: 主料辅料咱们都准备好了，
0: 得嘞。
5: 下边了，咱这疙瘩得先煮疙瘩，咱得先给它揉揉。
8: 整个一老太太的手，
5: 女子手如柴，没柴也有柴。
0: 你看丽然那手可柴了。
5: 嘿，好，
0: 这宽窄有讲究吗？王，
8: 有
5: 讲究。
8: 它盖着这会儿呢，还得揉呢。
5: 这个是等于啊，这疙瘩啊，你得它切完了以后啊，这个跟这个盆里头得摇它一下，这样呢，它得让它裹上薄面以后，它就不粘了。
7: 是
0: 李然先生啊，这要不知道啊，以为您是一个巨人呢。啊？
7: 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抻这面要是跟平常大师傅抻那面比例要一样的话，您一定是个巨人。
7: 拿面一抻叫抻面，抻不开一拧叫了麻花。
5: 这就可以像那谁王老师说呢，你要揪疙瘩也行，就这面往里揪。
0: 哎呀呵，
5: 哎，这面揪，你知道吗？这也是。这揪疙瘩， 但还得给捞出来。哎，
7: 不成，一会儿您打点卤的，
9: 就是
7: 我这面条还真好了。
5: 打面了，得，这就齐了，
7: 这就齐了。
8: 你瞧瞧，得，就这点够李然吃的。
5: 得嘞，好，在咱们先把油放上。
7: 王老师，
5: 油多了它香啊。
7: 公家的油放都多，自个儿家也不放那么些油。
8: 半两疙瘩，四两油。
5: 它这个先煸肉，哦，肉完了以后再搁上葱姜。哎，哎，对，
8: 我躲远点儿吧，
7: 我也躲远点儿的。您上这边来吧，啊，累，一身油一会儿。
8: 就是我，
7: 啊，再躲一点吧。
0: 嘿，弄羊肉，王文林老师绝对是，
5: 哎，对，没错，没错，没错，来点料酒。嘿，
7: 您瞧瞧。我说这不像话，人家王文林老师做的时候全躲开了，一会儿吃的时候就围上去。
5: 应该是青豆啊，
0: 青豆，哎，没找着
5: 青豆，咱们对，
7: 放点豌豆，
5: 对，这来点那什么
8: 更好
5: 也行，哎，
0: 直接装盘吧，
5: 咱们再搁这胡萝卜，
7: 哎，今儿咱不放虾仁那个了哈，
5: 这咱们炒这羊肉炒疙瘩，不是三鲜炒疙瘩，这时候咱就放这蒜苗了，
7: 蒜苗，哎。嚯，真够香的！
5: 你看看，有点意思这个。
7: 王老师，您不翻一锅呀？
5: 我呀，
7: 就这颠勺。
5: 这个炒疙瘩没有翻勺的，翻勺的热出去了，因为它都一粒儿一粒儿的。你瞧见没有？嗯，
0: 确实。
5: 这时候咱们就该搁这个
0: 疙瘩了。
5: 哎，对。哦，嘿。
7: 还差点黄瓜没下，您呢？
5: 别着急。黄瓜得最后下，黄瓜蒜末是最后下。
7: 其实这道菜您看就是之前准备工作呀，
5: 没错，
7: 比较细致，真正一炒很快。
5: 对
8: 对，
5: 咱们得来点酱油，
7: 也得用好酱油。哎，
0: 这就不搁盐了是吗？
5: 也得搁点盐，
0: 搁盐。
5: 因为什么？这个菜香不香啊？实际上
8: 就是
5: 主要是盐味儿，
8: 底味
5: 嘛，
8: 底味，
7: 盐是五味神是吗？
5: 哎，对，没错。
7: 哎，这味儿还真是挺香
5: 啊！其实当初人家恩源君木和寨炒疙瘩就是油大，那时候也是你吃完了以后那盘子得一层油，
8: 对
0: 对对对，
5: 没错，
8: 油是油，
7: 就是油得特别宽。
5: 对，蒜末再搁里头更提味儿了，
8: 所以你知道吗？
5: 咱们再倒点
7: 这
5: 香油。
7: 这王老师做饭呀，有一特点，还一边做老在表扬自个儿呢。
8: 他不说你们不说呀，你知道吗？
7: 对对对，确实那个蒜一放进去，这香味出来了。
8: 对，
5: 没错。
7: 黄瓜也可以那个洗一根，然后就着
5: 就着吃，
7: 就着吃也行。哎，真好，这颜色好，
5: 颜色好，你看是不是？
7: 生黄绿青蓝紫。
5: 哎，对，没错，太好了，齐了。因为黄瓜不禁炒，先给李然来一盘，
8: 可以，
5: 然后再搁在碗里头。咱们再看大伙儿再吃，好不好？您看，得嘞，
0: 快给鼓鼓掌吧！
5: 好，让大伙儿尝尝这个，嘿，好疙瘩，老北京，谢谢谢
8: 谢。嘿，你尝尝啊，
0: 你先生，
7: 尝了吗？嗯啊，您这味儿还真挺好的，
5: 是不是？嗯、不是我这味儿，这菜这味儿。
7: 是是是，
8: 好了一辈子了，你尝尝。啊、
6: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北京人心里啊都有那么一个执念，即便是住进了单元楼，心里面呢也想着胡同里的动静。磨剪子抢菜刀的吆喝声顺着风飘过来，凉棚下孩子们的笑闹能够掀翻屋顶儿。明明是普普通通的小巷，怎么就成了牵肠挂肚的人们的牵挂呢？夏天槐树下摆着的小马扎，邻居家大黄狗摇着尾巴蹭裤腿儿，张家婶子喊吃饭的声音能够传到三条街外。这些细碎的日子串起了胡同里说不完的故事。说到底，那是北京人心里最美好的惦记。砖缝里藏着烟火，墙根下长着人情，每一记脚步声都踩着回忆，那些日子早成了刻在北京人骨头里的乡愁。胡同是北京人最美好的念想。
10: 一翻好几十年了，我想你在哪儿到弄这个？可没地儿弄这个，
11: 卡在这个地方了。
12: 卡在这个地方了，我就哎呦把我累坏了，怎么都不行。
1: 是什么样的难题，让他们屡试屡败，始终无果？
12: 我的朋友们有时候也是老说你们上那儿去吧，那儿特好，所以我就来了，求你们帮我。因为哥哥姐姐身体也不好，我呢也不好，身体真跑不动了。
1: 慕名而来，谁能指点迷津，将当下难题一举突破？
9: 今天是一个房产继承的题，这个房子是个央产房，
13: 这都还埋活着呢，人可以。

0: 怎么着怎么着都好办。父母死了，你这些东西。
1: 年岁渐长，内心焦急，如何才能让遗产落袋为安？
2: 我希望的是落在一个人名下。我觉得我去跑这个手续比较简单一点，
0: 公平，
3: 不能让大家受委哪方受委屈，
0: 对，
3: 也不能让哪方吃亏。
0: 对，
1: 第三条解释之完不成的手续正在讲述。
4: 人家就要这证明啊，就要老爷子死亡证明，没这证明就不行。现在就合着这儿了，我们怎么也没想出办法。
5: 你们兄弟姐妹三个呢吧？
2: 对，
5: 上面还有谁呀？
2: 一哥哥一姐姐。
6: 我们好几个朋友也是先原来也上过你们节目，姐老介绍我来，我说我一定得来，让他解决我这难事儿。但你们不，我对于我来说真是难事儿了。
1: 落座第一现场，李家小妹开口便道明了来意。她说家里正面临一个天大的难题，即便绞尽脑汁也无从下手。
6: 家里现在就是父母嘛去世了，然后父亲生前呢单位发分的一个小房子，就央产房的那种，现在不是俩人都去世了，我们就想你说父母那个房子撂着也是撂着，就想给处理了。然后呢现在就是很难，就是他说那个房子得办央产上市，还得要证明什么的。
3: 是分租吗？宿舍？
6: 不是，就是分的房子，后来又买了，不叫大产权，叫小产权，叫什么呀？
3: 小产权。这个房子是父亲单位分给职工的房，93年房改时候买下来，大概花了10000多块钱吧。然后是央产房的性质，登记在父亲名下。
6: 他这还得办央产上市。反正后边一系列手续我也不太懂。
3: 办上市要交钱吗？
6: 交啊。
3: 贵吗？
6: 也
3: 象征性几万还是
6: 差不多。
3: 哦，
6: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了，因为这个首先这第一步继承办不下来，这个我啊就卡住了，我也没法办这事儿去。
1: 一处30多年前分到的老房，如今令李家子女手足无措。既然是父母留下的遗产，为何不能顺利继承？究竟是哪个环节被卡住了呢？
5: 一个小房子，
2: 有
5: 多小？
2: 60多平米吧。
5: 啊，60多平，这可不小了。几居啊？
2: 2居。
5: 但是父亲呢？
2: 现在还是父亲，就一直没改。
3: 父亲08年去世之后，对这个房子有交代吗？
0: 没有呢，就是没交代。
3: 那等于就是父亲去世之后，就留给母亲继续住呗。
7: 对
0: 啊，我们有时候照顾我妈屋子啊，对，我们一块儿。
3: 父亲去世之后，就是母亲一直在使用，
0: 对，
3: 用到今年1月，
0: 对
3: 啊，然后子女们轮流去照顾。
0: 对，
5: 父亲去世以后也没改成母亲的名字，
2: 因为母亲一直身体也不好，就光顾着她了，也没顾着这事儿。
1: 按李家小妹的说法，当年父亲突然过世，一家人顿时没有了主心骨，再加上母亲身体不好，时时需要照顾，房产更名之事便被搁在了一边。
2: 嗨，母亲不是不会做饭，就是身体不好，就是从原来就是我父亲在家就这么忙活，从父亲没了以后，他就也有点悲伤吧。就也不爱那什么了，所以就我们都轮流伺候他，
5: 也懒得动活了。
2: 对。那会儿他反正他就悲伤过度吧，有点儿，
5: 情绪有点这个受
2: 完了，又怕他那个弄火什么的不安全嘛，不是？
5: 哦，
2: 所以我们有时间就陪他呗。
3: 母亲没有工作，所以也没有退休金，对吧？
6: 没有，
3: 他有医保是吧？
6: 医保就上了一个一老一小的那个保险，
3: 他能
6: 居委会给
3: 报多少？
6: 没有多少，特别少。
3: 那母亲的生活费是3个子女在支持？
6: 对。
3: 那就是大家固定的每个月有给母亲交钱吗？
6: 对，可能我姐他们其实基本我们就匀着，他们住的那儿时间长一点就交的少一点，可能我们就稍微给一点，就这样的。反正谁富一点就给一点，我们没有特别硬性的规定。
3: 那大概呢？大概您每个月要给多少钱？
6: 我们给个不到1000块钱吧。我可能有时候给的多点儿，多了就多给点儿，少了就少给点儿吧，反正是。他基本上也没什么花销，都是像买菜、做饭什么乱七八糟都是我们来弄。
3: 哦，他菜也不用他买，
6: 什么都不用他。
3: 哦，
5: 那你们是谁主要给他做饭呀？洗衣服、做饭？
2: 我们
5: 这都得有人呀。
2: 谁有时间富裕谁就来，我们就商量着来，今儿谁在，明儿谁在那种。
3: 那母亲现在有存款留下来吗？
6: 母亲现在没什么存款，父亲没的时候留了一点，不就给他看病什么的用了吗？留着。
3: 父亲留了多少？
6: 留了有十几万，因为他一直你看这18年了吧，今年看病吃药这些个反正你说生活上也得花点吧。
3: 他自己去开药吗？
6: 他不，基本上都是我的给开。
3: 那就是这么多年您在母亲这个医疗费上的支持也没算过？
6: 没算过，真没算过，
3: 因为
6: 我很少算这些方面的事儿，我觉得没必要算这个。
1: 为了帮老母亲适应现实调整状态，子女们投入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从经济供养到生活照顾，他们可谓无微不至，这带给了母亲很大慰藉。
6: 母亲最后反正你想她94了，基本上失去了这种自理能力吧。她94了，基本上反正就是各个器官都不行了，反正就是我弄着也费劲了。08年那会儿她已经不好，血压高，身体就不太好，反正就是
3: 老
6: 太太嘛，从农村出来她就离不开人，她就一直就是我父亲特别照顾她，然后就是我父亲没了就是我们照顾她。
3: 吴军就是面临遗产继承的问题，都希望房子上市后出售。
7: 出了怎么分了吗？
8: 平分。
7: 平分，那你们仨都愿意平分吗？
8: 愿意。
7: 那如果愿意平分的话，你们是希望这房子落在仨人名下呀，还是落在一个人名下呀？
8: 我希望的是落在一个人名下，因为后续它是央产房嘛，还要跑好多手续。我觉得这样，我哥哥姐姐身体不好，我觉得我去跑这个手续比较简单一点。
7: 但是您想没想过，那如果放在您身上，哥哥姐姐他同意吗？他会不会有担心啊？
8: 我们可以说没有。
7: 他俩都同意吗？
8: 对。
7: 那你们这个就是如果您一个人代办，然后这个所有他们俩就不参与了，就是您辛苦一趟，但是所有的钱你也不要什么辛苦费，然后就所有的这个东西都平分，
8: 对，
7: 他们俩也都同意，
8: 对，
7: 是吧？
8: 对，
7: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们不存在什么障碍啊，你们可以，
8: 我们就是存在这个证明问题。
1: 此时，小妹一语道破天机，原来继承问题当前，他们却少了份重要证明，即便经过数月奔波，此事仍没有头绪。这到底是什么证明呢？
3: 现在就是卡在办手续的这个事情上了，然后上市他们是想要先去变更，然后提交手续的时候要求提交爷爷奶奶的死亡证明，他们实在是搞不来，很是苦恼。
9: 他应该去的公证处吧？
6: 他去的公证处，
9: 公证处不给他做这个遗产继承手续，他得做完遗产继承手续
6: 才能
9: 上市交易。
6: 对，
4: 他非得要就是他爷爷的死亡证明。
10: 对，
4: 但是他们老爷子早没了，
10: 奶奶也早死了，
4: 现在就困难就在这儿，
10: 老家都没人了，
4: 老家也没人了，都不知道在哪儿。
10: 老家是哪儿的？
11: 河北省。
3: 确实，死亡证明就没法弄去，弄不来，
6: 我弄不来呀。
1: 说起家中祖辈的身世详情，李家子女们面露茫然，他们反复检索童年记忆，却搜不到任何有用信息，甚至连老家的确切位置他们都不知晓。
5: 父亲去世了，爷爷就是说
8: 啊，对。
5: 奶奶呢？
8: 奶奶大概在50-60年前吧，我挺小的，你就我六十，今年我60多了，您想50多年前得
5: 也去世了。反正都
8: 是
5: 在你们，
8: 我
5: 是
8: 听说啊，
5: 在你们父母之前去世的。
8: 对，
5: 是吧？那你找找看，埋葬在什么地儿了？
8: 哎，那个年代哪儿有啊？没有啊，就是找不到啊。
5: 卡在这个地方了。
8: 卡在这个地方了，我就哎呦，把我累坏了，怎么都不行。
5: 你是都跑什么了？到哪儿跑去了？
8: 我就上公证处也去了，
5: 都去了，
8: 都不行。他就要这个，因为我最困难的就是这个，我要能找，我肯定尽力啊。
6: 你看我哥他们俩身体也不行。眼睛，我哥身体一点都看不见，离开我嫂子都走不了路。
1: 因为身体情况相对较好，小妹主动承担起了跑手续的重任，可她想尽办法四处打探，还是没有丝毫进展，这该怎么办呢？
11: 就是我问一下，就是说你去派出所的这个查过，就是他那个死亡注销死亡登记本了吗？那一项目
8: 是我爷爷父亲的，
11: 就是专门派出所有一个死亡登记本，就是所有死亡人他都是。
8: 因为我爷爷吧，那叫他在农村偏远的山区农村，他可能那会儿都没有这个。
11: 那他去世的时候也在农村？
8: 对， 解放前了吧，那就什么年代，几乎没有这记载。
3: 等于还有一个大爷，对不对？
9: 叔
12: 没了，也没了，
9: 也死了。
3: 那个叔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12: 那我忘了。
9: 应该是二零，就这两这三四年的事儿。
4: 连那个家里就他那叔叔就一个儿子还都没了，
12: 对，
9: 都没了。
4: 你想想
9: 啊。
4: 书没了，儿子都没了。
13: 我问您个问题啊，您刚才说听说爷爷奶奶去世了，您听谁说的？
8: 我父亲呗。
13: 就是您父亲跟您说的是吧？
8: 因为我父亲十几岁他就没有，
13: 就
8: 解放前的事儿了，那是。
13: 嗯，然后您刚才说去那个，就是您父亲就是来北京之前，就是相当于爷爷奶奶的那个居住地，您去过吗？当地？
8: 当地没去过。
13: 其实你可以去当地问问去啊。
14: 为爱护航点亮生活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公益普法宣传活动于5月26日下午在大兴区天宫院街道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办。
15: 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作为中国法学会主办主管的基金会，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发挥专业优势和平台优势，我们希望能够把法律服务到每个人。所以就像今天我们跟第三调解室联合开展的社区普法，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利用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能够把法律呢从纸面上的法律变成大家能够听得懂用得上的法律。
16: 这不仅是一次专业的合作，更是一份法治为民的这种承诺。今天我们把这支力量带到社区，一是为基层治理注入专业的法治支持，二是切实为大家解决身边的家事法律难题。我们愿以法律的专业与温暖守护每一份安宁与幸福，为和谐社区、法治中国贡献一份力量。
14: 法治基层行，服务暖人心。生动的普法课堂拉近了法律与群众的距离，让法治精神直抵人心。
17: 我们不光会请律师定期来社区坐诊，还要培养自己社区的法律明白人，把手续怎么弄、去哪儿弄、掰开揉碎给大家讲清楚。最后呢，我也想偷心窝子的说一句话：提前做好法律规划，不是为了防着谁，而是为了在万一的时候自己不遭罪，家人不慌乱。希望大家都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
14: 活动期间，第三调解室特约法律专家耿爱南律师通过讲解民事纠纷中的真实案例，直观展示民法典如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守护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18: 说好了房子归我，他们拿走钱，那谁都不找不谁了。结果呢，在老人过世之后，这个其他的子女又来找这个子女，要求分割这套房子。
14: 本次社区普法课以议定监护为主题，用案例向老年朋友讲解相关法律风险。面对社区居民，耿爱南律师深入剖析了每个家庭都会面临的养老难题。
19: 普法村社区的活动，首先第一点呢，它其实是帮助我们这些老年人，他了解到现在有哪些法律工具是能够保障自己的利益的。第二点的话，其实是让他们开始有一个意识，是什么是法律能够保护我，以及什么项的法律能够保护我，让他们就是慢慢的可能会逐渐的有越来越多这种法律意识。这样的话，其实从根源上也能尽量减少我们未来以后会产生的一些纷争点。
14: 在今后的普法宣传活动当中，第三调解室栏目将继续选取群众身边的热点话题，进行相关的法律知识普及，为营造良好的社区法治环境做出积极贡献。
20: 我们希望呀，多办几次，让老百姓啊懂法、理解，多进社区。
9: 一翻了好几十年了，我呀，你在哪儿到弄这个？可没地儿弄这个呀，
5: 卡在这个地方了。
8: 卡在这个地方了，我就哎呦，把我累坏了，怎么都不行。
14: 是什么样的难题，让他们屡试屡败，始终无果？
8: 我的朋友们有时候也是老说你们上那儿去吧，那儿特好，所以我就来了，求你们帮我。因为哥哥姐姐身体也不好，我呢也不好，身体真跑不动了。
14: 慕名而来，谁能指点迷津，将当下难题一举突破？
3: 今天是一个房产继承的题，这个房子是个央产房，
0: 这都父母还活着呢，也可以怎么着怎么着都好办。父母死了，你这些东西。
14: 年岁渐长，内心焦急，如何才能让遗产落袋为安？
8: 我希望的是落在一个人名下，我觉得我去跑这个手续比较简单一点，
12: 公平，
3: 不能让大家受委屈，
12: 对，
3: 也不能让哪方吃亏，
12: 对，
1: 第三条解释之完不成的手续正在讲述。
4: 人家就要这证明啊，就要老爷子死亡证明，没这证明就不行。现在就搁这样了，我们怎么也没想出办法。
5: 你们兄弟姐妹三个呢吧？
8: 对。
5: 上面还有谁呀？
8: 一哥哥一姐姐。
2: 我们好几个朋友也是先原来也上过你们节目，姐老介绍我来，我说我一定得来，让他解决我这难事儿。但你们不，我对于我来说真是难事儿了。
1: 落座第一现场，李家小妹开口便道明了来意。她说家里正面临一个天大的难题，即便绞尽脑汁也无从下手。
6: 家里现在就是父母嘛去世了，然后父亲生前呢单位发分的一个小房子，就央产房的那种，现在不是俩人都去世了，我们就想你说父母那个房子撂着也是撂着，就想给处理了。然后呢现在就是很难，就是他说那个房子得办央产上市，还得要证明什么的。
3: 是分租吗？宿舍？
6: 不是，就是分的房子，后来又买了，不叫大产权，叫小产权，叫什么呀？
3: 小产权。这个房子是父亲单位分给职工的房，93年房改的时候买下来，大概花了10000多块钱吧。然后是央产房的性质，登记在父亲名下。
6: 他这还得办央产上市。反正后边一系列手续我也不太懂。
3: 办上市要交钱吗？
6: 交啊。
3: 这贵吗？
6: 也
3: 象征性几万还是
6: 差不多。
3: 哦，
6: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了，因为这个首先这第一步继承办不下来，这个我也啊就卡住了，我也没法办这事儿去。
1: 一处30多年前分到的老房，如今令李家子女手足无措。既然是父母留下的遗产，为何不能顺利继承？究竟是哪个环节被卡住了呢？
5: 一个小房子，
8: 多
5: 小？
8: 60多平米吧。
5: 啊，60多平，这可不小了。几居啊？
8: 2居。
5: 但是父亲呢？
8: 现在还是父亲，就一直没改。
3: 父亲08年去世之后，对这个房子有交代吗？
0: 没有呢，就是没交代。
3: 那等于就是父亲去世之后，就留给母亲继续住呗。
21: 对
0: 啊，我们有时候照顾我妈屋子啊，对，我们一块儿。
3: 然后父亲去世之后，就是母亲一直在使用，
0: 对，
3: 用到今年1月，
0: 对
3: 啊，然后子女们轮流去照顾。
0: 对，
5: 父亲去世以后也没改成母亲的名字，
8: 因为母亲一直身体也不好，就光顾着她了，也没顾着这事儿。
1: 按李家小妹的说法，当年父亲突然过世，一家人顿时没有了主心骨。再加上母亲身体不好，时时需要照顾，房产更名之事便被搁在了一边。
8: 嗨，母亲不是不会做饭，就是身体不好，就是从原来就是我父亲在家就这么忙活，从父亲没了以后，他就也有点悲伤吧。就也不爱那什么了，所以就我们都轮流伺候他。
5: 也懒得动活了。
8: 对。那会儿他反正他就悲伤过度吧，有点儿，
5: 情绪有点那个受刺激，
8: 完了又怕他那个弄火什么的不安全嘛，不是？
5: 哦，
8: 所以我们有时间就陪他呗。
3: 母亲没有工作，所以也没有退休金，对吧？
6: 没有，
3: 他有医保是吧？
6: 医保就上了一个一老一小的那个保险，
3: 他能
6: 居委会
3: 给报多少？
6: 没有多少，特别少。
3: 那母亲的生活费是三个子女在支持？
6: 对。
3: 那就是大家固定的每个月有给母亲交钱吗？
6: 对，可能我姐他们其实基本我们就匀着，他们住在那儿时间长一点就交的少一点，可能我们就稍微给一点这样的。反正谁富一点就给一点，我们没有特别硬性的规定。
3: 那大概呢？大概您每个月要给多少钱？
6: 我们给个不到1000块钱吧。我可能有时候给的多点儿，多了就多给点儿，少了就少给点儿吧。反正是，他基本上也没什么花销，都是像买菜、做饭什么乱七八，都是我们来弄。
3: 他菜也不用他买，
6: 什么都不用他。
5: 那你们是谁主要给他做饭呀？洗衣服、做饭？
8: 我们
5: 这都得有人呀。
8: 谁有时间富裕，谁就来，我们就商量着来，今儿谁在，明儿谁在那种。
3: 那母亲现在有存款留下来吗？
6: 母亲现在没什么存款，父亲没的时候留了一点，不就给他看病什么的用了吗？留着。
3: 父亲留了多少？
6: 留了有10几万，因为他一直你看这18年了吧，今年看病吃药这些个，反正你说生活上也得花点吧。
3: 他自己去开药吗？
6: 他不，基本上都是我给开。
3: 那就是这么多年，您在母亲这个医疗费上的支持也没算过？
6: 没算过，真没算过。
2: 因为我很少算这些方面的事儿，我觉得没必要算这个。
1: 为了帮老母亲适应现实，调整状态，子女们投入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从经济供养到生活照顾，他们可谓无微。

0: 不治，这带给了母亲很大慰藉。
1: 母亲最后，反正你想，她94了，基本上失去了这种自理能力吧。嗯，她94了，基本上反正就是各个器官都不行了，反正就是我弄着也费劲了。08年那会儿，她已经不好，血压高，身体就不太好，反正就是老太太嘛，从农村出来，她就离不开人，她就一直就是我父亲特别照顾她，然后就是我父亲没了，就是我们照顾她。
2: 吴军就是面临遗产继承的问题，都希望房子上市后出售。
3: 出了怎么分了吗？
4: 平分。
3: 平分、
4: 嗯、
3: 那你们仨都愿意平分吗？
4: 愿意
3: 愿意、
4: 嗯、
3: 那如果愿意平分的话，你们是希望这房子落在仨人名下呀，还是落在一个人名下呀？
4: 我希望的是落在一个人名下，因为后续它是央产房嘛、
3: 嗯、
4: 还要跑好多手续。
3: 嗯，
4: 我觉得这样，我哥哥姐姐身体不好，我觉得我去跑这个手续比较简单一点。
3: 但是您想没想过，那如果放在您身上，哥哥姐姐他同意吗？他会不会有担心啊？
4: 我们可以说没有。
3: 哦，他俩都同意吗？
4: 对。
3: 嗯，那你们这个就是如果您一个人代办，然后这个所有他们俩就不参与了，就是您辛苦一趟，但是所有的钱你也不要什么辛苦费，然后就所有的这个东西都平分，
4: 对，
3: 他们俩也都同意，
4: 对，
3: 是吧？
4: 对，
3: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们不存在什么障碍啊，你们可以，
4: 我们就是存在这个证明问题。
0: 此时，小妹一语道破天机，原来继承问题当前，他们却少了份重要证明，即便经过数月奔波，此事仍没有头绪。这到底是什么证明呢？
2: 现在就是卡在办手续的这个事情上了，然后上市他们是想要先去变更，然后提交手续的时候要求提交爷爷奶奶的死亡证明，他们实在是搞不来，很是苦恼。
5: 他应该去的公证处，
1: 他去的公证处，
5: 公证处不给他做这个遗产继承手续，他得做完遗产继承手续
1: 才能
5: 上市交易。
1: 对、
6: 他非得要就是他爷爷的死亡证明。
7: 对，
6: 但是他们老爷子早没了，
7: 奶奶也早死了，
6: 现在就困难就在这儿，
7: 老家都没人了，
6: 老家也没人了，都不知道哪儿。
2: 老家是哪儿的？
8: 河北省。
2: 确实，死亡证明就没法弄去，弄不来，
1: 我弄不来呀。
0: 说起家中祖辈的身世详情，李家子女们面露茫然，他们反复检索童年记忆，却搜不到任何有用信息。甚至连老家的确切位置他们都不知晓。
9: 父亲去世了，爷爷就是说
4: 啊，对。
9: 奶奶呢？
4: 奶奶大概在50-60年前吧。我挺小的，你就我六十，今年我60多了，您想50多年前得
9: 也去世了。
4: 嗯，
9: 反正都
4: 是
9: 在你们
4: 说啊，
9: 在你们父母之前去世的。
4: 对，
9: 是吧？
4: 嗯，
9: 那你找找看，埋葬在什么地儿了？
4: 哎，那个年代哪儿有啊？没有啊，就是找不到啊。
9: 卡在这个地方了。
4: 卡在这个地方了，我就哎呦，把我累坏了，怎么都不行。
9: 嗯，你是都跑什么了？到哪儿跑去了？
4: 我就上公证处也去了，都
9: 去了，
4: 不行，嗯。
9: 哦。
4: 他就要这个，我因为我最困难的就是这个，我要能找，我肯定尽力啊。
1: 你看我哥他们俩身体也不行。眼睛，我哥身体一点都看不见，离开我嫂子都走不了路。
0: 因为身体情况相对较好，小妹主动承担起了跑手续的重任，可她想尽办法四处打探，还是没有丝毫进展，这该怎么办呢？
8: 就是我问一下，就是说你去派出所的时候查过就是他那个死亡注销死亡登记本了吗？那一项目
4: 是我爷爷父亲的，
8: 就是专门派出所有一个死亡登记本，就是所有死亡人他都
4: 因为我爷爷吧，那叫他在农村偏远的山区农村，他可能那会儿都没有这个。
8: 那他去世的时候也在农村？
4: 对，解放前了吧，那就什么年代，就几乎没有这个记载。
2: 等于还有一个大爷，对不对？
10: 叔
7: 没了。也没了，
10: 也死了。
2: 那个叔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7: 现在我忘了。
10: 应该是零二零，就这两这三四年的事儿吧。
6: 连那家里就他那叔叔就一个儿子还都没了，
7: 对对，
10: 都没了。
6: 你想想
10: 啊，
6: 叔没了，儿子都没了。
11: 我问您个问题啊，您刚才说听说爷爷奶奶去世了，您听谁说的？
4: 我父亲呗，
11: 就是您父亲跟您说的是吧？
4: 因为我父亲十几岁他就没有，
11: 就是
4: 解放前。

0: 年的事儿了，那是。
1: 嗯，然后您刚才说去那个，就是您父亲，就是来北京之前，就是相当于爷爷奶奶的那个居住地，您去过吗？当地？
0: 当地没去过。
1: 其实你可以去当地问问去啊，因为是这样啊，就是说爷爷的姓名、奶奶的姓名，你能叫出来吗？
0: 叫不出来。
2: 因为跑手续的过程实属艰难，小妹如今已身心俱疲。这处父母留下的房产，究竟如何才能继承到手？后续他们又打算怎么分呢？
0: 因为父母嘛，原来穷，一辈子的产，我不能让扔着，是吧？
3: 那肯定啊，这个应该早日的给他变现，早日落袋为安。
0: 现在就着急啊！
3: 你们准备弄在谁的名下啊？
0: 不弄在谁的名下，
3: 直接卖。
0: 哎，对，我们想卖了他。
3: 那能卖吗？冬梅，
4: 如果他们确实走了这个继承手续以后，那么三个人能够达成一致意见，那是可以先去办央产房的上市手续，办完央产房的上市手续之后是可以进行出售的，对吧？
3: 就是不用变更到谁名下
4: 啊？需要必须
3: 得变更到你们谁名下呀？
4: 啊，他刚才不说要变更到他名下吗？
3: 哦，变更到你名下。
0: 我是这么想，我去后跑后边的手续问题。
3: 哦，那哥俩同意吗？
0: 同意
3: 哈。那就是变更到你名下，然后上市交易完了以后，这个钱应该打到你账上，就是你再分给他们俩。
0: 哎，对。
3: 怎么分呀？我们有那么一句话，就是谁赡养的多多分，赡养的少那少分，甚至不分。
0: 我们基本上达成一致，我们就平分。
5: 我们就平分啊，
6: 就平分，
5: 我们都没有意见。我们关系处得很好，就没意见，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所以说求你们，我真是没有办法了。
2: 对于继承之后的分割比例，小妹说手足间并无分歧，只要房子到手就可以立即变现并均分。这个说法其他人是否认同呢？
6: 等于说老二是长期住在那儿，可能出力比较多，哥哥和您就是出钱方面比较多，然后您的这个金额上看来也是最多的。那么就是说，
5: 我就是稍微都条件不好，我稍微好一点就稍微补贴一点，无所谓，这无所谓。
7: 还有一个，母亲没有工作，是吧？好像也不太会做饭。
5: 嗯，
7: 那这个他这个经济上靠谁的支撑啊？
6: 父亲给留了10万。
7: 哦，给留下10万。
6: 对，然后剩下就是老大和老三。
7: 嗯，
6: 这每月的这个1500，
5: 嗯，
6: 以及母亲还有点儿
4: 80岁以上高龄补助。
6: 对，那从您接管之后，您有做一个记账吗？
5: 没有任何花销，我一分钱没从这里边花。
6: 都没动。
5: 我不可能动啊。
6: 那这个金额是多少？
5: 现在是，因为我那会儿给他买了以后，给他买了一个理财吧，现在可能有30万吧。这不是父亲留下的10万多吗？后来他吃看药什么都是我出钱，然后呢我们不是没有给他钱吗，他也攒着，所以说这几年等于是都是我们养着他。
6: 对，哇，那真没少给啊。
5: 我就是后来条件不好点了嘛，慢慢钱也不行，后来条件好点了，老太太她看钱她也高兴啊。
6: 哦，
5: 是吧？
6: 那等于这30万，后来这20多万，大多数都是您出的。
5: 啊，还不能这么说。
6: 你跟老三
5: 也不能这么说，他们也有给。
7: 那老二怎么没给呢？
6: 老二就是出力，
7: 主要出力哈。
4: 对，
7: 主要出力。
4: 有出资的，有出力的。
7: 谁照顾的更多一些呢？
4: 老二吧。这个不好说吧，因为他是贴身照顾，但是那两个人给钱了。
6: 其实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这些处理中，然后也包括这个司法实践的处理，对于长期在那儿居住的人来说，如果他们提出主张说我照顾的多，是会考虑的。就是说如果这个到时候这个钱涉及到分配的时候，往他们家多倾斜一点点。
5: 我
6: 这边同意。
5: 我同意，我肯定同意。
6: 他们没有提出这样的诉求，这是我们提的。
5: 我其实我心里也有这想法，
6: 那
5: 但是我没有意见。
2: 对自己曾经的付出，小妹似乎不以为意，她一再表示基于亲情，一家人无需计较。那哥哥姐姐们也是这般想法吗？
3: 也得问您了啊。当时老大跟老三可都给父母赡养费
8: 啊。我那会儿管的比较
3: 老大那时候给一月给500吧。老三给这个1000。您呢？
8: 因为我一直管我妈。
3: 哦，
8: 我爸
3: 你出力，
8: 我管了有就现在18年吧，从2008年就我就开始。
3: 您是等于自己有点困难。
8: 嗯，
3: 你要让我出钱，我确实有点

0: 力所不得。
1: 哎，哎，
0: 我出力啊。
1: 对对对对，
0: 出力也可以啊。
1: 对，对，
0: 您是怎么上父母家登门？
1: 就在我妈那儿
0: 住那儿。
1: 对，
0: 照顾
1: 对
0: 母亲。
1: 对，
0: 怎么给做饭洗衣服？
1: 对对对对对。
0: 嘿，那也不容易，
2: 是不容易。
0: 因为赡养父母啊，分好几种呢，一种是金钱的这个供给，一种是出力，
1: 对，
0: 还有一种是精神慰藉，这都算赡养。
1: 对，
2: 他照顾我得
1: 照顾，所以我一点没有怨言，没有说埋怨他怎么着怎么，没什么，没有埋怨。
0: 你没有埋怨老大吗？
1: 没有没有，因为他眼神看不见，我全为了照顾他。
0: 老大，你对老二照顾父母这个照顾母亲，特别是满意吗？
2: 满意啊，不是他还有我的妹夫。
0: 哦，还有妹夫呢，
2: 还有妹夫，
1: 对对对，
0: 俩人搭把手，
1: 对，
2: 哎，不错，哎，不错，
1: 我们那位一块帮我，
2: 还包括他们家那孩子，
1: 对，
2: 都对老人都不错，
0: 都非常好，
1: 对对对，
0: 嗯，出力出的比较多，
1: 嗯，
0: 要不您多分点儿。
1: 我呀，
2: 可以，我也同意。
0: 老大都同意。
1: 哎，说实在的，我还真没这想法。
0: 哦，没有。
1: 就是为了，我刚才跟谁都说过。
3: 那您这边，我确实是就是共同居住了这么长时间，您是可以主张稍微多分一点。
1: 啊，没这想法，
3: 可以这想法，
4: 可以，
1: 他们同意也可以。
3: 你就是大，
1: 但我不敢，我不主张，我主张一块儿，完了。
3: 明白
1: 吧？嗯，
4: 我们菜都已经好了，
1: 就是没有意见。我管我这么多年全是，明白我的意思？
3: 就是您这边出力，这边出钱，您就是也心理上也是公平的。
1: 对，我没有什么怨言，说我多没那意思。
3: 明白明白。
1: 他跟我也是这意思。
3: 明白。
1: 哎。
3: 那就是嫂子，您这边也是跟着一起在沈阳。包括老三的爱人也跟着，
4: 对
3: 啊，一大家都一起，
4: 我们仨都挺好的，是。
3: 这家庭氛围真好，
1: 挺和气的，
3: 是从小关系就好。
4: 啊，对
1: 对对对，
3: 您给我们讲讲这个家庭，这个关系是怎么能这么和睦？
4: 因为我们父母
3: 给我们做个榜样，
1: 我父母就是。
4: 我父亲和我母亲就是关系
1: 特别仁义，特别好。
5: 说起大家庭的温馨和睦，哥哥姐姐纷纷打开了话匣子。在他们记忆里，从小到大没见过父母争执，这种家风传统也影响了下一代。
4: 这是我妹夫，这是我夫人，他们家都特
1: 好，都特别好，
6: 就是家庭氛围比较和谐，就没有什么矛盾呐，打呀，为钱呀，这没有。
4: 你们说，来这么多人，
1: 而且我爸
4: 没什么，
1: 而且我爸活着对我嫂子也特别好
3: 啊，
1: 没有说。儿媳妇不是没有一样，对，
6: 而且跟我们也没那么多事儿，他没事儿，我们就肯定就没事儿了。
4: 现在就是家庭，老人有事儿，子女就有事儿，子女要
1: 对
4: 互相的，
1: 特别照顾。
2: 因为我们的家庭不是一般家庭，
1: 我就为了
0: 怎么呢？怎么解释？
2: 因为从父母那遗传下来，这家庭得和睦。
0: 哦，
2: 我因为我是哥哥呀。你这俩妹妹
0: 就是这个家风在这儿呢，
2: 对，
0: 传承，
1: 对，
0: 是不是啊？
2: 对，
0: 忠厚传家久吗？
2: 嗯，
0: 诗书记世长啊。
2: 对，不在于说家庭父母给留给多少，少也没关系，多也没关系，
0: 对，
2: 怎么和睦？
0: 真是，通过你们这个兄妹三人啊，这个故事啊，我理解了那句话叫什么呀？百善孝为先，
2: 对对，
0: 是不是啊？论迹不论心。论心寒门无孝子，什么意思啊？兄弟姐妹之间不要攀比，说你挣得多你多给，我挣得少我少给，我挣得更少呢我出力，这就叫论迹不论心。
2: 因为我家里贴了一个家和
0: 万事兴，
2: 对
0: 对，
2: 我就老做按照那个标准来要求我自己。
0: 哦，就是严格要求自己。
2: 对，您说您要不您上我们家查一下，我绝对马上就可以挂着，
0: 就挂着这个横幅呢。
2: 对，
0: 嘿，那真是这个家风的传承。
1: 我爸我妈就特别仁义，
0: 到你们这儿就传下来了。
1: 对，都特别好，不是说那个什么姐妹儿媳妇一样。
0: 嘿，
1: 一样。
0: 哦，一视同仁。
1: 对。
0: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还得提醒你们，就是这个房子啊，现在不是有个坎儿吗？
2: 对。
0: 这个坎儿过去以后。得变更这个人啊，房本这个变更，这个比如变更到小妹名下
2: 啊，
0: 这个你们两位有担心没有？
2: 我倒不担心，我相信他，
0: 这心里话，
1: 心里话，心里话，
0: 老二也相信，
2: 因为不是一年两年的接触了，我相信他。
0: 哦，
2: 不过他相信他，连我那两个妹夫都相信。

0: 连妹夫都相信。
1: 哎，对。
2: 为爱护航点亮生活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公益普法宣传活动于5月26日下午在大兴区天宫院街道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办。
3: 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作为中国法学会主办主管的基金会，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发挥专业优势和平台优势，我们希望能够把法律服务到每个人。所以就像今天我们跟第三调解室联合开展的社区普法，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运用利用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能够把法律呢从纸面上的法律变成大家能够听得懂用得上的法律。
4: 这不仅是一次专业的合作，更是一份法治为民的郑重承诺。今天我们把这支力量带到社区，一是为基层治理注入专业的法治支持，二是切实为大家解决身边的家事法律难题。我们愿以法律的专业与温暖守护每一份安宁与幸福，为和谐社区、法治中国贡献一份力量。
2: 法治基层行，服务暖人心。生动的普法课堂拉近了法律与群众的距离，让法治精神直抵人心。
5: 我们不光会请律师定期来社区坐诊，还要培养自己社区的法律明白人，把手续怎么弄，去哪儿弄，掰开揉碎给大家讲清楚。最后呢，我也想偷心窝子的说一句话，提前做好法律规划，不是为了防着谁，而是为了在万一的时候自己不遭罪，家人不慌乱，希望大家都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
2: 活动期间，第三调解室特约法律专家耿爱南律师通过讲解民事纠纷中的真实案例，直观展示民法典如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守护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6: 说好了房子归我，他们拿走钱，那谁都不找谁了。结果呢，在老人过世之后，这个其他的子女又来找这个子女，要求分割这套房子。
2: 本次社区普法课以议定监护为主题，用案例向老年朋友讲解相关法律风险。面对社区居民，耿爱南律师深入剖析了每个家庭都会面临的养老难题。
7: 普法听社区的活动，首先第一点呢，它其实是帮助我们这些老年人，他了解到现在有哪些法律工具是能够保障自己的利益的。第二点的话，其实是让他们开始有一个意识，是什么是法律能够保护我，以及什么项的法律能够保护我，让他们就是慢慢的可能会逐渐的有越来越多这种法律意识。这样的话，其实从根源上也能尽量减少我们未来以后会产生的一些纷争点。
2: 在今后的普法宣传活动当中，第三调解室栏目将继续选取群众身边的热点话题进行相关的法律知识普及，为营造良好的社区法治环境做出积极贡献。
8: 我们希望呀，多办几次，让老百姓啊懂法、理解，多进社区。
2: 既无矛盾，也无分歧，为何继承举步维艰？
9: 人家就要这证明啊，就要老爷子死亡证明，没这证明就不行。现在就合着这样了。我们怎么也没想明白，
10: 爷爷的
11: 和奶奶
10: 哦，
12: 对，
10: 谁的也开不来，
12: 开不来，
11: 人也难。
2: 几番操作始终无果，如此现状如何突破？
13: 其实这个死亡证明的话，比如说啊，公证处如果要的话，必须得是公权力机关出具的，
14: 那就是派出所。
13: 对，比如派出所的销户证明，或者说医院的死亡证明。那么如果不是公权力机构出具的，那么我们其他的途径，那公证处这个肯定材料必须得特别严格。
2: 集思广益，寻求出路，专家建议能否奏效？
13: 现在很多老人他是很长寿的，所以这块的话，为什么人家跟他要这么严苛的这个证据？是因为父亲去世的年龄也比较小。
2: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调解室之完不成的手续。
11: 不是他去厂里通队都可以调，但我们私人调不出来。
12: 人也不来看。
11: 对。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0: 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帽视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1: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且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帽视清这个验光师，这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这就是西城的帽视清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3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帽视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2: 您还在用没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吗？您还在用看近戴看远摘的老花镜吗？
0: 当然不行，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帽视清，帽视清，帽视清，让你看得清。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帽视清。
1: 我通过戴这个帽视清的眼镜，我跳舞都不容易出错，而且特别有自信了。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帽视清，帽视清给我带来的方便。
3: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4: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2: 帽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10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个性化定制。
5: 眼镜方面，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在头身上，这个戴上你走路啊，看东西啊，会受影响，看一看这个风就行了。以前那个眼镜不能戴着，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不能戴着出门。对，有了帽视清以后，以前的话就放在桌子啊，就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那帽视清呢，远近我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帽子，眼睛呢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们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帽视清配一副，

0: 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1: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貌似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貌似镜，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貌似镜眼镜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0: 貌似镜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2: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查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配，还是挺好的。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貌似镜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的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貌似镜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清晰安全，对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那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也是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0: 貌似镜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房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2: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貌似镜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3: 貌似镜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貌似镜眼镜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4: 戴貌似镜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貌似镜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1: 貌似镜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貌似镜。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5: 貌似镜智能花镜，
6: 貌似镜智能花镜，
7: 貌似镜智能花镜，
8: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看远看近，
9: 看远看近
8: 只需一步，
10: 只需一步。
11: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貌似镜。
12: 选花镜，认准貌似镜。
13: 有一天我在刷牙，突然想，像侦破案件一样侦破爱情。这么一想，我觉得这个小说就成型了。加一条刑侦线之后，我觉得这个小说它就厚实了。
14: 哎呀，有 由此看来，这作家真是不放过生活当中任何一个可以思考的这个时点啊。您是从小就有一个文学理想吗？
13: 我觉得是写作成就了我。你在阅读的过程中找到共鸣或者找到同类型的人，那你的心里就会宽阔起来。
14: 文学创作能感受到，它就像是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内心世界，缩短了我们和远方的距离。
0: 我们读书吧，马上播出。

0: 别以为你破了几个案件就能勘破人性，就能归类概括总结人类的所有感情，这可能吗？你接触到的犯人只不过是有限的几个心理病态标本，他们怎么能代表全人类？感情远比案件复杂，就像心灵远比天空宽广。这段文字出自著名作家东西老师的长篇小说《回响》。我们读书吧，今天欢迎东西老师。欢迎东西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东西。
2: 东西，本名田代林，广西作家协会主席，广西民族大学教授，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回响》《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广受好评。1998年，东西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2023年，长篇小说《回响》获第11届茅盾文学奖，东西也成为广西首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
0: 您的长篇小说《回响》获得了第11届茅盾文学奖，您是怎么得到这个获奖通知的？
1: 因为有这个小说在参赛，所以特别留意那个网上的新闻。那么大概是中午吧，那个消息就跳了出来，我就看到是真的了啊。
0: 消息跳了出来，您也是通过手机这个新闻来得到这个消息的？
1: 是因为新闻发布了，它才是准确的。
0: 看到消息跳出来那一瞬间是什么样的心情和感受啊？
1: 当然高兴了一下，因为我前面3个长篇都参加过比赛，都角逐这个茅奖，所以实际上我是这个参加茅盾文学奖评比的老战士，所以心理建设是做好失败的准备。得了，高兴，高兴一会儿就回到正常状态了。
0: 说起来，回想创作的动机是什么？我看您说十几年前就有创作这样一部作品的一个想法了啊。
1: 十几年前，我想写一个关于这个情感方面的这个信任和怀疑的故事，但是迟迟没有动笔，是因为这样的故事好多作家都写过，就很难写出新意。我就在想，那怎么写下去有新意呢？我得设计一个人物呀，这人物是谁呢？然后我就想到一个警察，他对这个怀疑信任这个他每一天都必须面对的。那么我就想一个女警察，你看她要当母亲，她还要面对那么多垃圾情绪，她还要这个照顾家人，她还要破案有一天我在刷牙我经常是在刷牙的时候有那种突发的灵感。
0: 刷牙的时候
1: 对，
0: 能有一些灵感和创意。
1: 为什么这个时候特别安静？你不会想任何事情，你就想刷牙这件事情，脑子是放空的。哎，突然想，像侦破案件一样侦破爱情。他把一个刑侦案件给破了，但是他却没法破这个情感的案件，因为这个心灵比天空还要浩瀚。这么一想，我觉得这个小说就成型了然后加一条刑侦线之后，我觉得这个小说它就厚实了。
0: 由此看来，这作家真是不放过生活当中任何一个可以思考的这个时点啊。
2: 长篇小说《回响》讲述了一起刑侦案件与一场家庭婚姻双线交叠的悬疑故事。一桩凶杀案让女警察冉东东穷思竭虑，追查真相的她同时陷入了婚姻的迷局。小说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在案件与情感的复杂缠绕中揭开了一个个人物的身份，既呈现了现实的复杂性，又描写了心灵的浩瀚。
0: 刚才您说到这部作品当中两个重要的内核，一个是案件，还有一个就是心理感情哈。
1: 对对对。
0: 这两条线索可以说是两线齐头并进，也有互相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是融为一体了。您怎么想到要两条线来并进，分别来写感情或者是写侦破案件，它不是会更加聚焦吗？
1: 那这个小说开始我并没有想到两条线平行进行，写了第一章差不多1/3的时候，我突然来了一个灵感，我说为什么不可以把它做成两条线， 奇数章写案件，偶数章写这个情感，这样把它摘开了，貌似你的工作和你的情感是分开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现代人的一种试图要把它分得清楚的一个想法，但实际上你做得到吗？做不到。那这种情绪正好对应了我这两条线的结构，哎，这么一写下去，我就想到了标题了，回响，互相呼应，它是一种回响关系。
0: 所以书名是这么来的。
1: 这么来的。嗯，
0: 您说到这个结构，一方面这个结构是一个创新，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它也非常深刻地呼应了现代人的一种工作和生活的状态。这部小说的最后后记，我觉得信息量也挺大的，其中有几个信息哈，我觉得是格外引起我的关注。像您说到，2017年开始初春到2019年夏末都在写这个小说的开头，嗯，一边写一边否定，一边否定一边思考，好像换了5000字梗阻。这个开头这么难吗？虽然我们常说万事开头难，您这个开头的过程是不是标准要求太高了哈？
1: 这个是一个写作的方法，我的这种方法就是先开头，不要把小说想得特别清楚。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一个小说想得很清楚，构思得很好，我们才开始写作的话，你永远就在构思的路上，就没法进行创作。那么我就这么开始写的，这么开始写，写着写着发觉，我想用一点心理学的知识呀，但是还准备不够啊，你得回去补补课。那么推理学上的知识，包括刑侦方面的一些基本功，我们还是缺乏的呀，你得找警察聊聊天，你还得找刑侦的书籍看一看，然后你才顺畅。所以前面那个犹豫和开不了头，实际上是强制性的把自己提前的拉进了这个小说创作的这个情景之中，然后你再慢慢去补课。这样的补课呢，它会有针对性。
0: 那您这个开始2年时间写了多少个版本的开头呢？
1: 我写了无数个。
0: 无数个。
1: 因为我在犹豫，比如说我这个30年来我写惯的一种写法，就是纯文学的写法，就是从一个情感的故事开始。但是有一种办法，就是用推理开始，从一个案件开始，这个写法不是我原来的自己，所以我就在犹豫。但是我一变成一个陌生的读者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案件更吸引我，所以我最后还是用一个案件来开头。
0: 从大坑开始。
1: 对，从大坑案开始。因为什么？我想跟读者建立一种愉快的阅读关系。
0: 写了2年多的开头啊，含金量极高，也是引人入胜的。能不能请您作为原创作者给我们来读一段？
1: 好，我就读开头吧。虽然写得很难，但它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段落，但是它是一个切口啊。冉东东接到报警电话后，赶到西江大坑段，看见他飘在离岸边2米远的水面，像做俯卧寸坐累了再也起不来似的。但经过观察，冉东东觉得刚才的比喻欠妥，因为死者已做不了这项运动，他的右手掌不见了，手腕处被利器切断。冉东东的头皮一麻，想谁这么暴虐。
0: 一段精炼的文字，听得我感觉触目惊心啊！那这次阅读，那势必是欲罢不能，必须要进行下去了。
1: 谢谢。
0: 在这个后记当中，您还说，在写作过程当中啊，还重读了4部经典名著。一方面是吸取这些作品的创作经验，另一方面是通过阅读他们来树立信心。在写作过程当中，还在重读经典，都读了哪些经典？
1: 我在写这个小说的过程中，我读了4部作品，一个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然后读了这个斯汤达的《红与黑》，读了福楼拜的这个《包法利夫人》，也读了这个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什么选择这4部呢？实际上也是有针对性，因为前面这3部都是写女性为主角的，那我写的就是一个女警察。 那么这几部小说，你看《包法利夫人》也好，《安娜》也好，《红与黑》里面的心理描写也好，都是非常生动的。同时，你看我们在理解人物情感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当初阅读的时候和现在阅读的不同。你像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一开始写这个男主人公托马斯跟一个女孩的故事，然后他们两个住在一起，但是亲密之后他恨不得立刻就分开。这在我年轻读的时候我不理解，我觉得怎么可能呢？但是到我人到中年的时候我就理解了。所以青年有青年的情感，中年有中年的情感。
0: 所以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读同样一部作品，可能他得到的收获，他内心的触动和共鸣也是不尽相同的。我们看到回响在获得茅奖之前就已经拍成了网剧，也是广受大家的关注，引起热烈的反响。所以之前是怎么样跟冯小刚导演达成这样一合作意向？他是什么时候来找的您？
1: 我是2021年的元旦把这个小说的初稿写完的，然后我的责任编辑啊刘志啊就把这个小说的打印稿送给了这个冯小刚导演。那么他看到两张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制片人说要找我订合同。正月十几还没有过元宵节吧，他就把我约到北京来谈啊。他说想改这个电视剧，他首先是对这个故事感兴趣。那么他也把这小说拿给小宋佳看了，小宋佳一个星期就回答他说，哎，我想演，我同意演这个角色，然后就基本把这事敲定了。
0: 大家英雄所见略同，几位知音聚到了一起了。
2: 2023年3月，由东西同名小说改编，由冯小刚执导，宋佳、王阳领衔主演的情感悬疑网络剧《回响》热播，以其浓厚的悬疑氛围、深入的心理探究、独特的叙事视角，引起了广泛关注。
3: 我好像把爱情给忘了，就像手机调到了飞行模式，明明没有关机却没有信号。
4: 你确实是把爱情给忘了。你现在给我买衣服像以前那样精挑细选吗？啊，我出差你问过车次和班次吗？我到了之后我给你发一个安全到达，你回复过我吗？以前9点钟不回来，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打，现在我凌晨不回来，你给我打过电话没有？光说爱情需要经营，经营什么呀？经营不善，是你消极怠工，跟我没关系。
3: 不得不承认，爱情在我生命中的位置越来越低，低到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好像一出现问题，我马上就想抛掉，所以我接受不了你一丁点背叛，哪怕一个苗头，我都会。
4: 会什么呀？你会什么？
0: 这部网剧也是您自己担任编剧的啊？
1: 对对对，
0: 自己改编自己的小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因为我很早的小说像《没有云的生活》改编成电影《天上的恋人》，
0: 对，
1: 改编成同名电视剧，我都是编剧。那么早期啊，一个作家在做编剧的时候，他有那种警觉或者排斥的心理，就是特别害怕去肢解自己的小说。那么这种改的过程到现在我就不会排斥了。为什么呢？我觉得它是两种艺术形式，但是唯一排斥的就是害怕导演和制片公司对你的折磨。我是害怕这个
0: 折磨
1: 啊。对，
0: 什么叫折磨？
1: 写小说我是要绝对的充裕的时间，那么我特别害怕写剧本被催稿，越焦虑越写不出，越写不好。
0: 编剧老师不容易啊。
1: 哎，所以到这个我就跟小刚。

0: 导演说，我说你另外找编剧，我说我害怕导演走。那么导演说了两个事情把我打动，第一他说我不走了，你只写一稿好吧，哇这是多么宽容哈。第二，你这个小说里有大量的心理描写，他说我是喜欢双声道，一个声道是破案，另一个声道是写情感的心理追问。他说如果你不改，我们找一个别的编剧可能只剩下一堆情节，那你心里的那些微妙的东西，那些全都要丢掉，你舍不舍得？
1: 这是您不能接受的。
0: 这是我有点舍不得的。我说，这是太舍不得了。他说，所以你自己写。所以后来我就没有理由拒绝呀。
1: 很多作家把自己的作品比喻成自己的孩子，那是融入了生命和情感在里面的。那这部《回响》对您来说，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更像是什么？
0: 其实这是一部让我自己认知提升的小说。《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他曾经说过，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同时在向这本书学习。那么我在写这个《回响》的时候，实际上我在揣摩人的心理的时候，我的认知在提升。我觉得我更会处理这种夫妻的关系，更会处理同事之间的关系，甚至朋友之间的关系，我变得更宽容。所以一个小说里，如果我们沉浸进去，可能它会给你意外的东西。
1: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您成就了这部作品，但同时其实这部作品它也在塑造您。
0: 对。
2: 东西，本名田代林，在大学读书时他便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及小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学担任语文老师，期间从未停止写作。1992年，26岁的田代林正式以东西为笔名，在花城杂志上发表小说《幻想村庄》，从此开启了作家的道路。
1: 您的这个笔名东西，我觉得也是很特别。这个笔名是当时怎么起出来的？
0: 对，这个大家对这个问题都很好奇。用这个名字它需要点勇气，因为东西这两个字它是有褒有贬啊。但是当时我用它的时候，就是觉得它非常独特，这个它的含义特别深广。你比如东奔西跑、东张西望、东图西墨、东成西就、东边日图西边雨、东邪西毒，当然也有一点小小的叛逆。因为我在青年的时候也有叛逆性格啊，就像今天的网络作家，他们会取一些非常奇怪的名字。
1: 对，
0: 所以在网络作家的笔名没起来之前，我和鬼子这样的笔名就是比较怪的了。
1: 是，您原名叫田代林哈，后来取名笔名叫东西。那当时的编辑呢，他们反馈怎么样？觉得这个名字好吗？
0: 我投稿给《花城》杂志那个田英，当时他是编辑部主任。当有人劝我不要用这个笔名的时候，我有一点犹豫。那时候电话不畅通，他写了封信给我，他说如果你一辈子写作的话，我建议你用这个笔名。他说我觉得挺好的，但是如果你想用写作做敲门砖，就是玩票，那你就用你的原名。那么他也坚定了我这种用这个笔名的信心。
1: 一直到今天，东西老师的作品啊，很不断地走进我们的视野当中，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冲击。我看到有文学评论说您痴迷于写作，可见对于写作的这个热爱啊是多么的深刻哈。这样一个热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您是从小就有一个文学理想吗？
0: 我觉得是写作拯救了我，因为我这个小时候面对了一些困难嘛，少年时期。那么我们要排解这样的困难，谁来排解？看书嘛。你在阅读的过程中找到共鸣或者找到同类型的人，你会很宽慰，你觉得啊，你这样的经历别人也经历过，甚至有人比你经历的更困难，那你的心里就会宽阔起来。
1: 文学创作能感受到，它就像是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打开了我们更广阔的世界，缩短了我们和远方的距离。
0: 对，
1: 那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哪里呀？
0: 我是高中的时候我就喜欢写了，然后我们班有两个同学写作也不错，他们那时候写影评。

0: 那么这个事情启发了我，我也开始，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也试着写影评，写完以后就投进那个电影院的那个邮筒。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我那个影评就挂在那个橱窗里，然后我也获得了4张电影票，心里特别高兴啊，就觉得这是第一笔稿费啊。后来到了核磁师专，参加了这个文学社，开始写诗歌投稿。写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写了首诗歌投给了《河池报》《洪水河副刊》，然后这个得了8块钱稿费。我去领稿费的时候，身轻如燕啊，走起来特别愉快，
1: 太开心了，
0: 很开心，像踩在棉花上，恨不得那个领稿费的路途更长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那么得了8块钱，请那个庆室里的同学们每人吃了一碗米粉，还请他们看了一场电影，还有结余啊。
1: 所以一直到今天，这个印象还是特别的深刻。当您第一次得稿费的时候，或者说后来在中学当老师的时候，您有想过自己未来有可能能够成为一名非常职业专业的作家吗？
0: 啊，不可能。我当高中语文老师的时候，当时北京有一个作家刘心武老师写过《班主任》，我看到他的事迹是从中学老师到著名作家的，对我特别鼓舞。我觉得这一刹那心里想过，但是很快就寂灭了。为什么？我觉得不可能。那么后来随着这个阅读的深入，写作的这个作品的这个越来越多，加上这个同行的鼓励，评论家们的鼓励，哎，发现这个可以写得更好，可以迈向更大的舞台，这种信心是初步的建立的，不可能一步就有那么大的理想。
1: 因为热爱，所以做得很投入，又因为投入，所以更加热爱。
0: 对，它形成了一个辩证关系，
1: 良性循环。
0: 对。
2: 东西的写作起步于阅读。年少时，东西生活在偏远的天鹅县，在孤独和迷茫中，东西选择阅读，他用阅读打发时光，同时在阅读中开始了写作。从事写作30多年，东西说，阅读犹如呼吸，因为有呼吸我还活着，因为有阅读我还活着。
1: 我们都说作家是一个智慧输出的过程，一味的输出肯定不行，因为阅读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智慧输入的过程。作家的创作经常是基于这个智慧的输入来进行更多的输出，所以对您来说，阅读是不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您的生活内容？
0: 它是写作的一个补充啊，除了智慧它还需要情感的补充。比如我们的生活可能越来越简单化，但实际上写作者如果总是这样的话，他会麻痹，或者会变得粗糙简单。那靠什么来补充？第一，我们要去接触更多的人，这叫扎根人民。然后我们要到大地上去行走，这叫贴近生活。那么还要阅读，阅读特别重要，它不仅补充你的写作动力，还要补充你的情感，甚至在提升你的写作技巧。
1: 您特别喜欢的书籍都有哪些呢？
0: 在我写作开始对我有所影响触动的，像鲁迅的作品，就觉得他写的特别犀利，特别准确，特别生动，尤其写到故乡，写到运土这样的人物，我觉得我身边有这样的人物，我甚至就是那个运土。那么后来读了沈从文他的乡村的景物描写，这种景物描写实际上对我是有启发的。一个作者他写的山川河流写得那么美，为什么我不可以把我那个美丽的山川也写出来？所以我把沈从文的很多日记散文小说都看了。
1: 您最初的写作可能当时也会受到包括像鲁迅啊沈从文的影响哈，是不是也从模仿鲁迅开始进行创作？那个时候
0: 我是有过这个模仿鲁迅先生那种半文半白的句子来写作文。其实现在的语言已经是不可能用他那讲语言，但是你在这种模仿的过程中，是不是会学得他的思考的角度能不能简单一点这个想法啊，可能在无意识中你会学到一点东西。
1: 在文学创作过程当中的这种模仿、思考、揣摩，还有一些你的练习，其实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过程。之前您也说到，在创作过程当中，《红与黑》这部作品也是您经常会阅读，给您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小说，190年前，斯汤达把人物的心理写得如此之细腻，这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他包括写于连的那种犹豫的心理，他很像我自己现实生活中的这种犹豫。所以我在写作中我也很犹豫，我在生活中有时也很犹豫。那么于连那种犹豫的心理写得特别好。
1: 那斯汤达对于人性精准的描写，可能也是写到您的心里，给您很多触动。今天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其中的一段文字呢？
0: 可以。这个红与黑啊，我分享一段，就是这个于连准备去见德拉莫尔小姐这一段，他在前面有大量的心理描写，而同时在这个小说里，他去约会这个小姐的时候，他是带着一把枪的。这个写法是非常让我佩服的，就是说他把他的怀疑，把他想见他又害怕见他的心理写得特别好。所以这里有一段啊，他看一下德拉莫尔小姐，想从她的眼神里参透她家里人的打算。她脸色苍白，完全是一副中世纪雕像的表情。于连觉得她的神态从没有现在这样超凡脱俗，的确既漂亮又庄严，心中的爱慕不禁油然而生，暗想他脸色苍白，说明有伟大的图谋。
1: 短短的一段阅读，让我们感受到文字的精美，也感受到这种文学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内心的震撼。谢谢您的分享，谢谢。也看看我们今天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各位朋友啊，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和东西老师来进行交流啊。
3: 东西老师您好，很多作家都有提到过，在写作过程当中呢，笔下的人物似乎有了自己的想法，故事情节随着人物发展而发生变化。那您在写作过程当中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0: 对，他就是，其实创作中就是跟着人物走嘛，就是人物他会自己形成他的人格，他会有他的那种很倔强的表现，会把你拉进去跟着他走。我当然写作也会这样啊，你像冉冬冬他这个在成型之后，我开始写之前没有想得那么清楚的，最后他是带着我把故事给写完了。
1: 不仅是作者在创作这个人物，其实这个人物本身他自己也会成长。
0: 对，
1: 您会按照他的脉络，可能也会考虑他下一步，
4: 对
1: 他的发展是怎样
0: 的。对，这个特别专业，就是人物也在长大，而且在成长。甚至我们说现在就一本书也在成长，
1: 创作者的思维哈。好，看看还有哪位读者有问题。好，您请。
5: 老师您好，我们都知道读书对于写作来说很重要，如果我想写得更好的话，您认为读哪些书能有助于写作的提升呢？
0: 没有一本书或者十本书我们说出来你一看完就能成为一个作家，它需要一系列的书籍来滋养我们。所以要我推荐几本书能提高写作技巧，很多人问我我都答不上来。但是其实刚才我已经讲了，我比如说我读了鲁迅，我开始学习他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我去读斯汤达，我可能就学会了他这种细腻的那种准确的心理描写我可能去看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我就知道了如何去塑造女性所以我觉得没有那种一劳永逸的书籍可推荐的，你热爱就好了。
1: 谢谢您。文学评论家李静泽先生曾经评论东西老师的文字有精心之美，而我们在东西老师的文字当中读到了更多人性的美、爱和信任。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温暖，谢谢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我们读书吧》，再会。
4: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6: 反正气质，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4: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7: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4: 中西医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6: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被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4: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迎来到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我们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里面会感受到有一阵的头晕，晕一阵呢就过去了，但是有的严重的人可能会晕到起不来床，甚至是危及生命。真有这样的情况吗？我们去看个小片。
1: 58岁的马阿姨退休后就一直在家照顾家人，每天雷打不动就是买菜给家人做饭。这一天马阿姨下楼买菜的时候，突然感到了一阵眩晕，眼前的楼梯似乎也转了起来。马阿姨头晕恶心，痛苦难忍，一脚踩空，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过了一个多小时才缓过劲儿来。这次摔倒，马阿姨的小腿骨折了，在家躺了一个多月才下床，每次想起来都后怕。如果当时头撞在了栏杆上，后果不堪设想。其实这并不是马阿姨第一次晕倒，近半年内马阿姨已经晕倒过2次，每次都毫无征兆，说晕就晕，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为此马阿姨还跑了好几趟医院，查了心脑血管和颈椎都没有问题。走投无路时，马阿姨想起每次晕倒的时候，耳朵里都会传出像警报一样的耳鸣声，这他才来到了耳鼻喉科就诊。医生告诉他，他的头晕竟然是耳朵的问题引起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大家会看到小片里面的马阿姨，她是经常性的晕倒，都倒地了，但是呢检查了不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也不是颈椎的问题，反而是耳朵方面的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为我们解答一下。一位是我们的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0: 冯医生，刚才我们看到小片里面马阿姨经常的晕倒了，我们以为呢这耳朵它就负责听东西而已，为什么它晕和晕倒这个问题也是耳朵
3: 啊？是这样啊，这个咱们的耳朵呢不但是一个听觉器官，更是一个平衡器官啊。我们呢这个管它叫味听神经，它不单纯叫听神经，它掌管位置的感觉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耳朵结构啊，咱们平常看呢只能看到这耳廓，然后再往里边呢是叫外耳道啊，再往里边呢耳道的尽头是叫鼓膜，里边叫中耳，里边有3块听小骨，最后呢就达到了终点，这是叫内耳啊。内耳呢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呢叫耳蜗，是掌管听觉，这部分叫前庭，是掌管平衡，它上面又长三个半规管啊，所以呢咱们这部分呢是掌管咱们身体的一个位置的感觉。为什么长得这么复杂呢？就这个3个半规管和这个前庭在掌管这个平衡。当咱们这个内耳呢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就会产生错乱啊，本来咱们是平衡状态，它感觉它是在翻滚，所以就会出现一个眩晕的感觉。眩晕里边呢，我们统计过大概有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0: 如果我已经发现或者像马阿姨这样的情况，我已经知道是耳性眩晕了，说明我的内耳出现了什么问题？
3: 耳性眩晕呢有很多疾病啊，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叫梅尼埃之病啊，就咱们以前说叫米尼尔啊，还有耳石症，这都是比较常见的，还有迷路炎、前庭神经炎，包括前庭性头疼等，一共有10几种疾病，一定要这个把它区别开啊，把它做出一个精确诊断，才能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治疗。
0: 也就是说，当我出现耳性眩晕的时候，我有可能是您刚才说的这好几种疾病当中的一种， 才导致了我。
3: 是的，比如耳石的话也会引起眩晕，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仪器检查，就能发现这个耳石是不是耳石脱落。如果是耳石脱落的话呢，我们通过手法的复位，包括我们有更精尖的一些仪器啊，把它精确的给它恢复到原位，很快就能恢复了。当你出现耳性眩晕的时候，一定要来及时就医，咱判断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之前呢接诊有一个老太太啊，她呢就是一个眩晕了很长时间啊，她晕起来的时候是就像晕车那种感觉，走路像踩着棉花一样啊，她一直以为呢是血压高的问题，但是呢她晕的时候呢量了很多次，血压基本都正常，她就是不敢睁眼。这次眩晕呢发作的就比较严重啊，她这个躺了三四天根本动不了，她以为自己得了什么更严重的病了，所以呢就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它就是一个耳性的眩晕，通过我们这个固始入药还有针灸定眩的治疗，原来呢它晕每次晕都要躺四五天，这次呢它扎了第一针第二天就好了很多，第二天来复诊的时候它穿了个高跟鞋又也化了妆了，跟之前比完全换了一个人。他说我以前是一个很爱美的人，不化妆不出门的，然后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晕把我搞得很憔悴。所以呢这个很多眩晕病人都是这种状态，本来好好的，然后晕了以后呢整个这个生活都乱套了啊，精神状态也不好了啊，也懒于打理了。通过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法呢，很快呢给他眩晕就解除了，后期又通过中医一个调理，包括他调理体质，让他彻底的摆脱了这个眩晕的困扰。目前呢已经两年多他一直没有犯。
0: 您刚才说的那个针灸的方法是叫什么？
3: 针灸定眩。
0: 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啊，就感觉是你现在眩晕了是不是，我扎一针给你定住了，是这样吗孟主任？
4: 实际上针灸定眩是我们根据患者的临床情况，然后用一些特殊的手法特殊的穴位治疗眩晕的一个过程。因为眩晕从中医角度来说，一般都是由于风火痰瘀上扰心窍闭阻脑脉而造成的，所以在治疗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穴位和用一些手法改善耳部或者是脑部的血液循环，疏通经络，起到定眩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风池穴百会穴阳陵泉等等，这些都是治疗眩晕比较好的一个穴位。另外那个还要根据患者的情况增加一些调整睡眠呀养血安神啊镇静安神的一些穴位，比如说神门啊安眠穴等等，这就需要手法不同来进行调节。
0: 针灸电疗它相当于把针灸是升级了吗？
3: 是的，针灸电疗呢就是在针灸的基础上呢给它加上一个微弱的电流刺激，相当于一个针灸的升级版，属于一个物理治疗，它不会增加的肝肾的负担啊，也不会引起这个肝肾功能的损伤。在保有针灸的通经活络的基础上呢，还能抑制神经异常放电，尤其呢是对于眩晕伴有失眠头疼的患者呢效果更明显，有的患者扎上以后明显的就减轻了，通过一周的治疗患者这个头晕啊头痛的症状就消失了。
0: 很多时候我们说晕，大家自然而然的想到的就是我去看看脑袋，但其实啊是耳朵在捣乱。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耳鸣啊耳聋呀耳背呀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获得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一下眩晕有很多种，而且呢冯医生您也说到了耳性眩晕，那我们小片当中的这位马阿姨她到底属于耳性眩晕里边哪一个具体的分类吗？
3: 通过这个患者的这个症状和体征啊，包括我们的专业的一些检查，我们给他诊断一个是耳性眩晕的一个发病率最高的一个疾病，叫梅尼埃氏病。它有三个典型的症状啊，它那一个是叫旋转性的眩晕啊，持续20分钟以上啊到12小时，然后发作2次以上，然后呢还有一个耳鸣啊，听力下降，耳闷胀感，反复的发作以后会造成一个永久的听力损失啊，就最终导致耳聋。
0: 那大家不要单。

0: 中医觉得我晕一下就好了，
1: 是的。
0: 他以后耳背，然后接下来可能就会耳鸣，
1: 是的。
0: 再接下来就听不见了，就耳聋了。您还提到了一个旋转性眩晕，这个听起来就是它是怎么着？是我们坐过山车那种感觉吗？它是怎么转起来？
1: 是的，旋转性眩晕呢，它有一个关键词叫转，啊，转的话，我们经常这个患者呢描述说感觉这个天旋地转，啊，有时候睁开眼睛呢感觉房子在转，啊，闭上眼睛自己也在转，啊，这个持续时间呢，一般在20分钟以上，有时候可能需要这个12个小时，甚至时间更长。所以发作的时候呢，患者呢，因为他平衡感不好，他只能卧床，闭着眼睛不敢动，保持一个姿势不敢动。
0: 但是我躺过这12小时，我不转了，不晕了，是意味着我就没事了吗？
1: 其实呢，这是大家的一个误区。其实并不是说到12小时以后他就自己就好了，只是人体慢慢有点适应了，但是他这个病理呢还是没有改变。然后在这个后期的里面呢，还会出现这个走路不稳、漂浮感啊，走路像踩棉花，是吧？这个呢要持续好几天，而且呢这个晕呢是不定期发作，啊，它会反复发作的。而且这个晕的话呢，它平衡感不好，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在这个马路上走路，突然晕倒了，啊，就会出现一个车祸的一个情况。或者是比如说下楼梯，或者走在水泥地上面突然晕倒了，头部摔倒了，也会一个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
0: 但它这个频次会越来越高。
1: 是的，这个梅尼埃氏病呢会反复发作。我之前接诊一个老大爷啊，他是来的时候坐着轮椅来的啊，这个他儿子推着他，然后呢神情很不好，低着头啊，然后保持一个姿势不敢动。通过这个检查的话呢，我们发现呢他是确实是我们耳鼻喉一个常见的一个病，发病率比较高，就叫梅尼埃氏病。但这个大爷已经发作好多次了，第一次的时候他是在卫生间里，他正在洗漱，在刷牙啊，他呢就是他儿子突然听到咚的一声，然后结果跑过去看，大爷就他躺在地上了，脑门一块淤青是磕在这个水池子上边了，然后呢他就不敢动了。他意思呢是走在路上摔到马路牙子上了，把这腰都硌了。经过几次这个眩晕以后的话呢，他慢慢他就不敢出门了。以前呢非常活跃的一个大爷，啊，这样的话呢，因为家里也非常害怕，就带他到医院里赶紧去做检查。因为晕的话，首先呢，他考虑是不是脑子里出什么问题了，比如说脑梗啊，这个脑出血什么的。然后通过检查呢，没有问题，查血压也正常，颈椎呢也是没有问题。所以呢，他只能回到家里慢慢缓解，但是只是暂时的，他有时候反复发作，所以呢，他没有办法辗转的就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检查呢，通过包括他的体征啊，包括一些专业的检查，发现呢他的听力呢也有下降。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梅尼埃氏病有三个典型的特点，就是旋转性眩晕啊、耳鸣，后期呢会有听力渐进性的逐步下降啊。所以通过这个检查呢，我们发现呢他确实是一个病，然后我们就安排这个大爷呢就住院了啊。住院以后呢，通过我们这个固始注药啊，这个针灸定旋啊，包括一些药物熏蒸的治疗，患者呢很快就恢复了啊。因为这个梅尼埃氏病的话是这样，它是里边有点叫膜密度积水啊，积水以后呢里边水多了，它就类似一个像一个平衡器一样，我们刚才讲了它是掌管平衡的嘛，它是一个平衡器，它里边水呢都不能太多，一旦多了以后它就会膨胀啊，膨胀以后压迫周围的这些血管的话呢，它就会造成耳鸣，血循环不好了啊，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听力会下降。所以呢这个梅尼埃氏病呢一定要及早治疗，避免就出现后遗的更严重的问题。
0: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固始注药，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法？为什么对于我们的眩晕这么有用呢？
1: 固始注药是这样啊，因为膜密度呢是在咱们的耳朵的深部，位置非常深，咱们一般的方法是够不到它的。比如说咱们吃药啊，吃药的时候呢，通过这个胃肠的吸收啊，消化了以后呢就会损失一部分，那再通过肝脏的解毒又损失一部分，最终呢分配到耳朵的量呢就非常少了。所以咱们平常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哎呀我吃药好像不怎么管事儿啊，不管事儿呢就是因为这个药量太少了。所以咱们通过固始注药的话呢很精确，等于说这个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这样的话有的放矢，自然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比吃药要好得很多。这样通过我们注射的药物，它减轻那耳的水肿，让血管扩大， 这样的话血液循环好了以后，自然这个水肿就减轻了，减轻以后压迫减少，这个内耳的液体平衡了，眩晕就消失了。

0: 这药物呢，还有一个抗过敏的作用，啊，它可以调节咱们体的免疫力。骨髓颅药呢是有一定难度的，也就是它要求我们手一定要稳，因为我们的耳道呢非常狭窄，然后还是弯曲的。内窥镜技术呢，相当于我们耳鼻喉医生的一个眼睛，咱们骨膜很小的骨膜啊，大概1公分的直径，投放到这个显示屏上面，放得很大，这样的话就很精确了，因为内窥镜。它的成本有点高，啊，一般的医院是不配备的，啊，尤其是在门诊，但是呢，我们呢为了减轻病人痛苦，为了方便治疗，我们每个诊室都配备了一个内窥镜。我们每天门诊呢都有非常忙碌，骨髓颅药的患者经我手亲自打的就要100多人，这个患者反应效果非常良好，啊，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治疗以后呢，患者呢眩晕呢明显减轻了，而且很快，来的时候啊头一天坐轮椅，第二天人。 就走了过来了，第三天开车就过来了，啊，所以这个疗效是非常肯定的。眩晕解除以后呢，我们又通过中医啊、针灸啊，包括这个中药的疗法，给患者调理体质啊，防止这个膜壁积水的情况再次出现。通过中西结合的治疗，患者就不晕了。
1: 所以您说的这股氏助药，就对于解决他那耳积水就非常的有针对性，所以效果这么好。嗯，
2: 如果此刻您也出现过眩晕的状况，或者它经常性的反复出现，您一定要注意了，可能就需要去耳鼻喉科来看一看，是不是耳性眩晕。如果您周围的家人朋友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或者还有其他的，比方说像耳鸣呀、耳背呀，甚至是耳聋的这样一些情况，想要找到孟清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针对这个眩晕的问题，我们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我给它调一调。
0: 中医就认为这个眩晕哈，可以分出很多类型，
2: 比如说痰湿郁阻、肝肾阴虚、肝肾阳虚、肝阳上亢、气血不足。 还有情志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引起眩晕，在治疗的时候呢，也是应该是辨证施治，根据不同的病情，还有病情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方法。中医有句话叫“湿聚成痰”，痰浊之气呢，它上扰清窍、蒙蔽脑脉，这些病人往往有时候表现的是，眩晕，挺厉害。另外就是有的。 像坐船一样，坐车一样，非常难受。还有的出现一些眼球震颤、出汗等等的一些症状，我们要根据它的症状，药的方面要进行加减，然后还要用一些针灸的方面治疗。在药的方面，中药呢，就一般用一些，比如说半夏，它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作用；茯苓。
0: 泽泻、白术，这就是健脾祛湿，也可以就是说利水的作用。另外还可以加上一些针灸的治疗。这样的话，我们中医和西医就真正的结合起来了。我们通过这个股氏助药，包括这个针灸定穴的治疗的话呢，这个大爷呢，第三天就已经脱离轮椅了。啊，来的时候是带着轮椅来，然后就走路都让人扶着，上卫生间都让人扶着。 然后感到他一周的时候呢，已经跑到楼下，跑到诊室来说：“主任，我已经好了，已经好了非常多了。”说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然后呢，因为他这个来的时候呢，我们给做了个听力检查，啊，听力检查，听力损伤已经达到70分贝。我们刚才讲了，60分贝的话呢，就开始听力困难了，到70分贝已经靠喊了。 通过我们治疗的话呢，我们又给大爷巩固一下，因为考虑他的这个听力有损失，所以呢，又让他巩固了2周。啊，出院的时候我们又做了测听，已经达到35分贝，35分贝的话已经接近于正常了。这个患者呢，我们后期随管了4年，啊，一直没有犯，他非常高兴。包括这个儿子也非常高兴，我们一打电话说好了好了，我们老爷子好了，我们生活完全回到正轨了，啊，非常高兴。
1: 针对这个眩晕呢，我们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冯医生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眩晕是因为吃盐多导致的，你吃越多盐呀，你就越晕。
0: 正确，吃盐多的话会造成纳水储留，会加重病情。另外呢，其他人群也尽量少吃腌制的食物。
1: 第二个问题，眩晕就是脑部问题，需要看神经内科。
0: 错误，引起眩晕的原因很多，有一大部分呢是耳性眩晕，所以出现眩晕的时候呢，如果出现耳鸣、耳聋、耳堵的情况，一定要先到耳鼻喉做检查。
1: 第三个问题，眩晕晕一阵就过去了，其实就好了。
0: 错误，眩晕呢不但会。

0: 人很好的，说晕就晕了，而且就是耳朵里面就堵一下，
1: 哦，
0: 就感觉转，这里就是眼前转，恶心、呕吐、耳鸣，
1: 嗯，
0: 就耳朵里边就像刮风一样，呼呼的响，不管在什么地上，就是说晕就倒下了，心里边就是特别害怕，而且那个就是腿也软，就是站不住、站不稳。家里边的人就是也都吓得不轻，光那个打120都打好几回，以为我得脑梗了。到医院一检查，没啥事没有，就是持续性的，还有反复的晕。自从晕完以后，耳鸣越来越重。睡眠睡得也不好，头一天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晕得厉害。你要是连续几天没睡好，那你就兴许来一个更严重的天旋地转的那种晕，那就倒了。就是哎呀，当时心里边就是特别的害怕，那种担心，不爱说话了，也不爱谁跟出去接触了。我就觉得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为了这个病，我也是一家一家的医院也跑了好多，就是中药西药也花了10多万，也没治好，就感觉到很绝望。以后我又一家一家的又继续的到那个医院跑，最后就来到这个冯主任这里。哎，我感觉这个就是冯主任这个人就是特别和蔼亲切，我就决定搁这治。然后在我那个前面还有一位那个女士啊，也来同样是患我这种眩晕的，她说搁这扎4针就好了。
1: 嗯，
0: 啊，完我一听，哎呀，这有希望了，我能治好了。然后冯大夫说的，这个得根据你的病情，有快有慢。
1: 嗯，
0: 但是我们肯定有方法，你安心住那个治疗就可以了。我就搁在这儿住院接受治疗，冯主任给我用的就是那个骨石注药，还有那个打耳针，还有那个超声，这三种。这三种药用完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晕呐，就是好多了，就是精神状态也好了，比以前站不稳，现在觉得一站能站住了，也不觉得没有安全感的那种感觉了，就是特别心里心情特别好。
1: 嗯，
0: 因为我原来我来的时候是住院的时候，是拄着拐棍来的住院，在这治好以后啊，我就这个是用我自己的双腿走回去的
1: 啊，
0: 我就
1: 不用折歪了，
0: 就像重获新生，就换了一种哎呀那个精神状态，而且我耳朵也不鸣了。就是那个睡眠也好了，免疫力也增强了，
1: 嗯，
0: 而且还调理了体质，哎，就是方方面面，我就感觉我现在就是特别心情特别好。在这治好以后啊，以前不反复发作，这我现在都好了3年了。
1: 哦，
0: 你看现在好的挺好，然后原来我哪也不敢去，也不敢离开人儿，现在我自己就是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干啥就干啥，和那个心里边也不害怕了，也没有那种担忧了。哎呦，所以说我在这里特别感谢冯主任，谢谢你给我带来新的希望，谢
1: 谢您，谢谢。看到您3年没有复发，我们也特别高兴啊！祖国的大好河山由您驰骋了，哪儿都能去了。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眩晕，或者是有像耳背啊、耳鸣甚至耳聋的情况，或者是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这位阿姨说的特别好啊，就是现在这个状态也特别好，不复发这事儿也是解决了很多眩晕的朋友的疑问。那刚才还提到了一个治疗的方法，好像在前面您没有提到过，就是一个超声的治疗方法，这个是什么呢？
2: 对，这叫超声药透。
1: 嗯
2: 啊，超声药透呢是又是一个我们治疗眩晕一个突破性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它呢通过这个超声波的作用，把药物直接导入皮下，啊，通过这个药物渗。

0: 后进入到体内，然后扩张血管，增加血液循环，有三个作用，一个叫振动作用，一个叫热效应，一个叫超声流动作用。振动就通过超声波的振动以后呢，然后促进药物透入皮下进入体内，然后呢热效应呢是这样，它这个超声波呢会产生一定的热量啊，这样的话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这样药物也能进入体内。还有一个声波流动效应，声波流动效应的话呢，就是也是促进血液循环，让这个药物迅速进入体内。
1: 每个人的眩晕哈，他那个因为他那个症状不同，表现不同，治疗方法都不一样。这个患者主要是因为肝阳上亢引起的眩晕，他主要是表现在就是有时候眩晕啊，然后呢有容易睡眠不好，然后心烦啊等等情况。他这种情况虽然表现的是有化火生风引起上火的感觉，但是呢他那个归根原因还是因为他的肾阴不足。我们中医也认为就是肾经是补脑生髓的哈，肾虚也可以引起那个腰膝酸软啊，下肢无力哈，就是有些漂浮不定，走路有些不稳的情况。我们要注意就是给他那个滋补肝肾，其中呢就是说用山茱萸啊、熟地啊、山药什么的给他调补一下肝肾，另外还要用一些清肝经火的药。比如睡眠不好的我们要加一些调理睡眠的，比如说那个酸枣仁啊、茯神啊、手乌藤啊等等。同时呢还要用一些针灸啊、皮内针啊给他进行治疗，改善耳部的循环，起到定弦的作用，起到那个止弦的作用。
2: 中西医结合真的可以算得上咱们国家的一个优势了啊。我听了这么长时间有一个疑问，我觉得电视机前的您肯定也特别想问，因为我这个眩晕它不是24小时不间断的持续的，此刻我在看节目我不晕，但是有可能我看完了节目是吧，我都准备睡了我晕，我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来找大夫是更合适的？我到底是在晕的时候寻求医生的帮助效果更好，还是不晕的时候，但是我曾经出现过眩晕，我现在就应该马上不要耽误了寻求医生的帮助效果更好？
0: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眩晕的患者就是这样，晕的时候特别难受，但等缓解了以后好像我是不是有好了
2: 就过去了吗？
0: 对对，但是呢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误区啊，因为这个眩晕的话，如果这个膜壁的积水如果排不出去的话，它会反复发作，而反复发作以后呢，将来呢听力会逐步损失，而且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呢，它是不可逆的，所以在两次晕的间歇期呢，还应该积极治疗，咱们做一个检测就可以了。检测完以后，如果确实还存在这个问题，咱们通过这个固始注药啊，包括中西结合这个治疗，能彻底把水排出去。如果水排干净以后，啊，在这个配合中医的调理，它会做到以后不复发的这个效果。
2: 哎，不要说我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我不晕，这个问题就完全跟我没有关系。只要您曾经出现过眩晕的情况，后来又再一次反复出现过了，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避免这个眩晕它引发更加严重的后果。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曾经出现过眩晕，或者此刻就晕，还有像耳背啊、耳鸣啊、耳聋这样的一些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所困扰的话，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千万不要拖。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你们的积极体验，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3: 出啥事了，
4: 团长？
3: 啊，
4: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3: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4: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啊，
3: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5: 听明白了没有？
6: 明白。
3: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 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5: 欢迎各位
4: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我的背影集呢，每集收录25个人，我计划写满4集100个人，我已经出了2本了，现在写了大约70个人了。这里呢，文学界和文物界的人偏多一点，因为早年的工作我在文学界，后来的工作在文物界，所以这2类人相对就多一点。本期的主人公呢是李龙云先生，他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专业编剧。我跟他认识显然是因为他的身份嘛。我在出版社当编辑的时候呢，经常是要编辑小说，喜欢看话剧。话剧这种文学形式呢，是我认为在所有的文学形式里是最难的。不要以为写一部剧容易，话剧特别难写。李龙云先生就是专业的编剧，他写过最有名的剧作就是《小井胡同》，人民艺术剧院演出过。话剧为什么难呢？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文学创作中大部分啊都是靠自己，话剧也是，但有一点，话剧是不可以写心理活动的。我们写小说啊，诗歌都包括这个，很容易写心理活动，但就是话剧不能写。那么你写电影剧本的时候也可以写心理活动，它可以通过电影手段来表达，

比如电影中有特写、有近景，它都可以表达你内心的感受，但话剧不行。话剧你在前五排以后啊，你基本上就看不清他脸上的细微的变化了。所以话剧的表达情感都是要通过台词儿，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呢，是话剧要限定在一个场景之内，所以大家比较了解的这个话剧呢，仁义最有名的一出剧就是老舍先生的《茶馆》，它限定在一个茶馆里。那比如这两年人民艺术剧院排的一个比较受欢迎的戏呢，叫《窝头会馆》，它也限制在一个会馆里。比如李龙云先生的这个话剧《小井胡同》，它也限制在一个胡同的大杂院里，它必须要限制这个场地，这也是话剧写起来比较难的原因。它又需要在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完成全部作品的结构。很多作家啊，你别管他有多大名，他就没写过话剧。你比如我啊，年轻的时候写过小说，写过报告文学，啊，诗歌也写过，现在写过纪实文学，就是非虚构文学都可以，但我就没有写话剧。不是没有机会写，而是写不了。有很多著名的导演都找过我，希望我写一出戏呢，找中国最好的演员来演。但是呢，我就没有勇气写话剧，就是话剧难。我们话剧对电视剧有一些影响，你注意看，有些有影响的电视剧它也是限制场景的。比如我们拍的编辑部的故事啊，场景限制在编辑部内。拍的海马歌舞厅限制在歌厅内，我爱我家限制在家庭内。这些电视剧都受话剧的影响，但是电视剧还是能够表达人物的情感的思想啊什么，它都通过镜头的运用，甚至画外音，话剧就不行。你在话剧里你出画外音是一个很怪异的事情，所以我就对话剧的编剧呢高看一眼。我跟李龙云认识，就是当时他在仁义里就做编剧嘛，在某个场合下我们就聊过天儿，啊，聊过天儿呢，有时候不得聊啊，就人多嘛，说几句就散了。后来呢，我做博物馆，他来博物馆找我，然后我也没什么大目的，就是聊聊天儿。唯一的目的呢，是他喜欢收藏。每回都拿上几件东西让我瞧瞧，看看我对这东西的判断。那么李龙云拿来的东西呢，它都是真的东西。你知道文物是这样哈，文物第一个问题要解决的是真伪问题，真的啊，这个老百姓说的假的赝品。第二个问题要解决在真的情况下这东西的等级。文物有很多等级很低的这种东西啊，这种东西过去在管行有一个黑话或者说行话叫咖喇丸，就是像土咖喇一样的那种玩意儿啊。你说它是不是文物？是，但它没什么价值，既没有经济价值也没有文物价值。你只要有文物价值，它经济价值就会随之而来，只是高低问题。那么李龙云每次来找我聊天的时候，都会聊着聊着拿出几件东西跟我来啊取取经啊，看看我对这东西什么看法。这有点像早年写文学作品，我们那时候有的作家写的东西他不一定是让你给他发表，他是让你给他提意见。一个好的编辑呢，能给他提出很中肯的意见，他改了以后作品就会这个升高一格。文学作品每升高一格，那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它有时候不是你的文字的表达能力，而是你的想法。一旦你的想法高出一截，你的东西即便写的一般，文字表达一般，它也比别人强。我们简单的可以理解为故事好比什么都重要，但文物不是这样。文物有很多东西，它是局部的一种表达。你比如同样一个时代。

代的瓷器，比如同样一个时代一个窑口的瓷器，它需要你遇见或者你发现它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们举例，比如宋代，对吧？宋代景德镇的影青啊，它就是这样一个瓷碗为多，瓷盘为少。那同样瓷碗中，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你所看到的这个图案是不是特别独特。有的人看得少，看见这独特图案的时候他没有感觉，看得多的人就知道，我看了100个碗了，头一回看你这个图案，那这个图案就变得比一般的图案更有价值。这个就需要看得多，经验的积累。看得多，第一是你看实物，第二呢是你看博物馆，第三是你看书。在这样复杂的信息的交织中呢，记忆力是最重要的。你要记得住，人一拿出来你马上就知道这东西是怎么一回事。所以龙云呢，没事就来找我，找我就是聊天呗，东一句西一句，有时候在这儿吃个工作餐。我做博物馆的时候，对我过去的朋友，尤其文学界的朋友呢，我都有一种很亲的感觉。因为我毕竟年轻的时候酷爱过文学，对于文学有成就的作家们啊，剧作家们都长久地保持关系，喜欢聊天。那么这种聊天呢，他不自觉的就会比一般人聊得深。你比如文学的表达，文学的表达强调准确和优美，它准确不是文学表达的这个本质啊，它是准确加优美。为什么你写的东西就比别人写的好看呢？就是因为准确加优美。你说我写的特准确但不优美，那也不是文学作品。我记得我在上世纪80年代做文学编辑的那10年，认识了中国的所有的知名的作家，啊，想想那些日子还是一个很舒心的日子，因为文学不停的每天都会给予你营养，你多看一个作品，一个好作品，不管它是诗歌还是小说，不管是短篇还是长篇，它都会。就是滋养你，让你变得比别人在这个判断力上啊更加准确。我跟龙云也聊过啊，就是话剧写作。话剧写作是一个特别难聊的事儿啊，中国的很多话剧的作家我都认得，跟他们聊的时候呢，顶多就说一下话剧的一个结构，至于人物的特性、语言的表达。我觉得今天来看，对每一个作家都是严格的考验，这种考验是包括时间性的。比如我们今天去翻过头看老舍先生写的这个茶馆，茶馆今天人一重排的时候依然常常爆满，常常这个反应强烈，那个台词儿啊富于哲理，经久不衰，这就是话剧的一个魅力。西方人是这么认为啊，尤其美国、欧洲都认为，好的演员一定要演话剧，不演话剧，你不能证明你是一个好的演员。电影好拍啊，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切下来一点一点磨呗，这次不行，下次来。但话剧，当你登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剧情是按照台本推进的，你不得迟疑，你不得有差错，所以很多大演员他反而演不了话剧。那话剧演员出来演影视剧，那就是很简单的事儿。所以西方人还是对话剧呢就高看一眼。我跟李龙云呢，那时候反正也没有固定的日子，也可长可短，也许2礼拜就见一面，也许隔上2年还没见着。后来呢，就突然他从我生活中就消失了。
他消失了呢，我也没太在意，因为朋友多嘛，消失了也不是什么坏事，坏事是你听到噩耗。后来有一次我去故宫博物院看一个陶瓷展，展览的时候有个人叫我，就喊我说马先生，因为我一看我不认得这人，我说啥事儿？他说我是李来敏，我是李龙云的弟弟。哦，我心里我说龙云呢？说龙云走了。哟，我说龙云没多大岁数啊，那是走的时候64岁。李龙云比我大几岁，比我大7岁。严格意义上讲，他是生在旧中国的人，他是1948年生人，我是55年的。64岁呢，很年轻，那患病就走了。他患病这个病重期间，他后来还回到单位跟所有的同事都做了告别，就特别老派。李来敏呢就跟我说，说我跟龙云呢亲如手足，他当时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子。你知道亲如手足这句话呀，我们今天都很难去说了，兄弟情。中国人给规定的5种人伦关系，君臣今天是没有了，你可以理解为工作中的上下级、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5伦关系，兄弟之间兄友弟恭，亲如手足。我们过去中国人的家庭就是兄弟姐妹都多嘛，今天还是独生子女多啊，双生的就算不得了了。我们现在鼓励生育也没人生，可是在我年轻的时候，一个家族里有个几个孩子太正常了啊。过去再早一点，我们上面那一代人中，一奶同胞生十几个的正常啊，一奶同胞一个妈的。那么李来敏跟我说，说我跟我哥啊亲如手足，我觉得我很久没有听到这种话了，也没有这种感受了。我们的社会确实在急速的变化中，很多人情呢就褪去了，它在不知不觉中褪去了。你比如我这代人，我还有弟弟妹妹啊，我们家就是在当时在部队那个大院里算生育的比较少的啊，大部分家庭里都4、5个孩子，5、6个孩子，那无非到今天看就算一代多人啊，那现在就变成大部分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甚至没有子女，我们的人口在下降，大家都知道，所以有些感觉就会丢失，起码我们的称谓。你像我站在我的角度上讲，我父亲这边，因为我父亲是老大嘛，我有姑姑有叔叔，那就2叔、3叔、4叔，就是小叔、大姑、小姑，对吧？站在我母亲的那个角度上讲，我有舅舅、有姨，就亲戚的称谓是丰满的。那现在想想，我们下一代人都是独生子女，就这些称谓都没了，包括过去的堂兄弟、堂姐妹、表兄弟、表姐妹，这些关系都得列表才能说清楚。所以文化很容易丢失，丢失了你想让它回来都很难。想想龙云就走了，所有的接触呢，过去的都变成一个久远的回忆。那我为他写一篇悼文呢，这个是怀念他，怀念他当时写的话剧小井胡同，感受话剧中的那种语言的魅力和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看现场剧，你知道看剧这件事儿啊，历史上是大事儿。你宋金时期的勾栏瓦舍，那说书的也表演，到了元代我们都知道元曲元杂剧盛行。我们今天看现场表演的话剧已经很少了，大部分人也都不看，但是话剧呢依然是我们这个社会有一类人苦苦追求的。每一次我去看好一点的话剧，一定是座无虚席的，可惜看不上龙云的小井胡同了，也许人一会重排。
那时候我在看，

李龙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写过风靡一时的《小井胡同》。此剧本发表时正值文革结束之后的第一波创作高峰，当时有个杂志叫《剧本》，不知道今天这本杂志还存在否。剧本全文刊登了《小井胡同》剧本，当时的读者像读小说一样阅读了这出五幕话剧。直到1983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才排演了这部话剧，当时人艺的老艺术家们都健在，全班人马上阵，让《小井胡同》着着实实火了一阵儿。《小井胡同》描写的是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同50年代到70年代的历史变迁。北京城早年间，东南西北四城泾渭分明，号称东贵西富南贫北贱。不常住北京的人无法体会老北京四城的不同，今天的新北京人也无法体会过去老北京的不同。过去北京南城的人最勤快，每天起床比其他三区都早，原因是南城生意人多。过去南方来北京做生意的人都从南边来，先入南城，久而久之，南城成了北京买卖人的生活聚居区。买卖人勤快，所以早起，每天早晨南城已经是炊烟袅袅之时，东西城还是一片死寂，所以南城故事特多。老舍的《龙须沟》《骆驼祥子》描写的都是北京南城的风貌，天桥耍把式，八大胡同拉客也都在南城。李龙云的《小井胡同》描绘的是也是南城，把底层社会的风貌搬上舞台，在解放后曾是文艺工作者的艰巨重任。《小井胡同》在20世纪80年代上演以来，成为人艺的保留节目，几代人艺人都演出过该剧，直至李龙云先生去世后，人艺为了纪念他，还由杨立新担纲导演重排了《小井胡同》，所有的一线演员悉数上场，表示对编剧的敬重与怀念。我与龙云在出版社时就相识，那时我任文学编辑，他为人艺编剧。编辑和编剧虽一字之差，但工作性质截然不同。我们为人作嫁，他们乃天之骄子，但龙云从未有过天之骄子的感觉。当年在人艺偶遇，一听说是编剧，就如同老舍先生在世。因为当时小井胡同有新社会茶馆之誉，可龙云先生听之一笑，说千万别当真。后来他仍做他的编剧，我已经辞退工作闯荡江湖了。再见到时人已过半百，人过半百被誉为知天命，故少了年轻时的意气风发，多了处事不惊的持重。有一阵子龙云长不短的来个电话，一聊就是个把钟头，说起桃子来兴奋得很，电话里说的不过瘾就约见面，一见面就是话痨，与之相关的都天南地北的聊，聊得不蹭上一顿饭不算完。他有时还带几件藏品给我看，在我看来东西都是小儿科，稚嫩可人，都是入门之器，但他仍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打开包好，心满意足地约下次见面。谁知龙云兄神奇般地消失了，电话没了，人也不见，日子过得快，我也忙忙碌碌的，新旧交替，也不知日子多了谁少了哪位。直到故宫撞见李来敏先生，才知龙云先生早已驾鹤西归，都5年矣。日子过得太快了，年龄大了，这是唯一的感受。
还有就是朋友之间没有消息不可怕，可怕的是有消息时多数为坏消息，至少要调整半天情绪。这几天龙云仙师的消息就没从我脑海中消失过，晚饭后只好给邹静之先生打了个电话，他说龙云最后调入国家话剧院，走的前一年人艺聚会，本来不参加这类活动的他去了，与谁都打招呼，一团和气。那次聚会之后没多久他就回归道山，想必他事先做了准备。

龙源啊，我倒了一杯酒，但没有机会跟您喝了。想想我们当年快乐的吃一个便餐的时候，这日子恍如隔世。我们现在阴阳两隔，这是我们在喝酒吃饭聊天时不可想象的。但人生就是这样，谁也不知道谁先走谁后走，谁也不知道谁什么时候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生啊，我们现在的目标都不是很复杂，我们的目标就是平平安安的活到这个世界大多数人的岁数。可你早走了一步，仅仅有64岁。我跟文学界的人聊天啊，真的是跟所有人聊天不一样。文学界的人身上都带有不可避免的文学气，不管这种气大气小，它都是不可掩饰。文学家中有一种人呢，他会比较酸腐，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搞文学的。但你不是这样，不了解你的人真的不知道你是一个著名的编剧，写过那么好的话剧。话剧多难写呀，我到今天都没有敢写一部话剧，尽管我在40-50岁的时候就想写一部话剧。我记得我还跟你聊过我要写成大概什么样子，但是没有勇气动笔。能写戏啊，或者人看自己写的戏的公演，一定是特过瘾的事。我也不知道我这一生能不能有这过瘾的机会。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个，就是话剧梦，其他都写过了，好赖不计都已经完成了。但话剧有一个特别残酷的事儿，它是当场检验的。你的小说写得好坏，只要你发表了，别人怎么看的反应你是不清楚的。话剧如果你躲在那个剧场上，你就能知道这1000人是什么反应。我想你是有过那种成功的喜悦的。小井胡同当年仁义的全套班子出马，那是一个中国话剧界的极高荣誉。可惜我们喜欢文学的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了，今天老朋友们聊起来也都是感慨万千。很多你熟的人，我有时候碰见他，偶尔还会提到你，提到话剧是我们文学中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门类。我想想，也没准我以后把我心里的这个话剧写出来。龙云，可惜不能听你的建议了，我在这里给你鞠躬了。

文学每天都会给予你营养，你多看一个作品，一个好作品，不管它是诗歌还是小说，不管是短篇还是长篇，它都会滋养你，让你变得比别人在这个判断力上啊更加准确。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1: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2: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3: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一诗一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最近每天行走在路上，在北京各处都能领略到月季花开动京城的绝美风景。车行花海，旖旎风光，连绵不断的月季走廊，这是一座千年古都芬芳馥郁的日常。二环、三环、四环，当通勤路变成了赏花路，是不是很多人也会和我一样摇下车窗放慢速度？

0: 小林总啊，您好，
1: 金老师好。哎呀，
0: 太开心了，在北京花开最美的时节遇到了花仙子了。最近啊，大家都说在北京实现了赏花自由了。
1: 您看，花团锦簇，还闻到的花香。
0: 今天来到北京国际花展了，这里可看的花一定是更多了吧？
1: 是的，这里面加起来一共有12万平米啊，您在这里面能看到1000多个品种，全国各个地方的花卉啊，都会在这里进行集中的呈现。我们各个区县的，您看有我们丰台的，有大兴的，有平谷的等等，
0: 来自
1: 对山东的、浙江的，还有广东的，当然还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像荷兰、英国等这些国家的，还有大使的展员，所以非常具有内容。
0: 国际花展也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呢。
1: 是的，是我们园艺的盛会，花卉的盛会，非常多的顶流的平时看不到的我们的品种，非常好看的盆景盆栽啊，还有各类的切花品种。您看身边那个马鞭草，虽然我们身边也能看到，但这个时候来看也不太一样。
0: 咱们具体来赏一赏好吗？
1: 行，
0: 看看新优品种还有咱们的园艺设计怎么样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1: 我们先来到这个园子是丰台园，它的主题是等一朵花开。您看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主景造型，底下呢有丰台自己培育的5个地理标识的花卉。您看有芍药，后面还有茉莉，当然还有我们的月季。
0: 对，
1: 小小园子不到200平米，但是有150多种的花卉新品种。您看还有我们自己培育的花香的

0: 紫菀，正常是我们8月份、10月份才开，现在已经让它开花了。
1: 44方的花卉在这儿都聚集了。
0: 是的，
1: 这人在花中走啊，真是惬意又享受。
0: 海淀是高科技的，所以您看中间挂了这个我们太空月季。
1: 太空月季、哦、这怎么讲啊？
0: 它上面是这个月季的种子，是从太空飞行回来的。
1: 像这个玻璃管里面的这个月季花，就是太空的月季种子回来开的花吗？
0: 对对，它的品种。
1: 这个月季种子太了不起了，遨游太空回来的。
0: 所以说海淀呢就科技感十足了，所以把这个遨游从太空回来的月季来这进行展示，那大家能看到我们其实花卉领域的高科技。除了研发育种，其实我们太空的育种也是其中一个很核心的内容。
1: 真是开阔眼界了。
0: 所以这就是花展的魅力。为啥呢？因为每次来参加花展都会有我们不同的育种专家、科研院所、企业他们培育的新品种来这进行展示。所以刚才您问我看啥，看门道看热闹，其实门道之一就是我们的新优品种。
1: 有意思，经开区的吧？
0: 经开区
1: 未来花园还有一机器人呢。
0: 对，
1: 这个厉害了。
0: 所以您看，机器人伸一个手，把未来这个花全搞出来了。
1: 这个机器人它的着装是一个园丁的打扮，
0: 园丁的打扮，对，
1: 很有意思。
0: 您看，它地上其实还是很环保的，用的全是我们的树皮的覆盖物啊。所以您看，这个上面都是立体的绿化，种了非常多的蕨类，
1: 对，
0: 还有我们的牵牛类，后面还有我们的绣球类的品种。
1: 真是一区一品，不同的区域都是特色鲜明的。
0: 是的，
1: 而且无论这个区域它经济科技怎么发展，它其实都需要通过造福人们的生活，把环境做得更美好，来使人们有更多的获得感。
0: 对，这边是朝阳的驿站，所以它这个设计师比较有特点，就是把原有的留下来的这个国槐这个树给它包起来了，又通过这个阶梯架构形成一个新的艺术景观。
1: 这因地制宜，
2: 因地制宜。
1: 很多时候园林设计也讲究借景，然后根据当地的情况来做一些设计。
0: 对，所以您刚才问我看啥，其实看了新品种以外，其实也看我们自己设计师这种设计的能力。就是您说的借景因地制宜，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花展的另外一个魅力。您看，眼前就是一个比较特点的一个我们的高山杜鹃园啊，
1: 这是杜鹃园，
0: 对，
1: 各种的杜鹃，
0: 非常多的品种，对。
1: 杜鹃有这么多的品种和色彩吗？我小时候印象当中好像就是红色的，
0: 红色的或者
1: 映山红嘛。
0: 对，所以高山杜鹃这品种里面色彩以及它的品种得有100多种，
1: 真的是被杜鹃包围了，满满的幸福感呀。
0: 对，
1: 花开盛世，在这儿感觉生活一下就阳光和美好了。

0: 要说起最近北京的花卉顶流，那绝对是月季。
1: 是的，
0: 各种月季繁花似锦，而且我看报道说，在三环主路上的那个月季有一个非常新颖好听的名字，叫约定，又是一个新的品种吗？
2: 您看右手边这个，这个你就是您刚才提到三环四环现在最好看的风花月季的品种，叫约定
0: 啊。对，这就是约定。你看很饱满啊。
1: 是的。
2: 什么是风花月季呢？因为它花很丰满，很多，很丰茂，这个品种。然后同时它为啥用在四环上？因为它开完花以后自己能花瓣自己掉落，自洁性很强，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你看我们还有藤本的月季，
0: 对，
2: 可以做成各种造型。
0: 这藤本月季感觉弹性很好，可以依随当地的一些环境，它就可以
1: 是的
0: 形成一些不同的造型了。
2: 我们除了做拱形还有做心形，那现在我们像泸沽卓园也有非常多的，除了这个光谱品种，像安吉拉这种颜色很丰富很鲜艳，花团锦簇的时候大家都在那打卡拍照。
0: 您说了这么多的月季品种，咱们在北京总共有大概多少种月季啊？
2: 其实现在北京啊种植面积有3万多亩，然后我们品种有2000多个品种，像今天看到的三环四环一带，我们将近有300多公里的这个月季形成了项链，当然还有我们植入，这些都加起来就好几百公里了。所以我们的月季花市花已经把我们的

0: 北京装点成了月季之城。
1: 那这么多的月季，大概有多少株啊？这个好统计吗？
0: 像这回四环沿线种的有71万株，大约这个数据啊。
1: 月季不愧是北京的市花啊，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可以装点我们生活的很多角落。
0: 是的，
1: 也正因为有月季，我们的生活多了一份温柔的色彩。
0: 北京国际花展呢，也有非常多国际元素啊。您看前面就是我们的荷兰园，那实际上这会儿其实我们的郁金香正常来说4月中下旬已经开完了，那现在还有郁金香来开放，都是通过控花技术来实现的。不光是能看到我们荷兰园各类的企业展园，还能看到我们各个的大师园。
1: 大师园是咱们花卉园艺方面的大师，他们亲自设计的。
0: 是的。
1: 感觉很雅致，闹中取静的。
0: 是，您看我左手边这个是英国园，英国大师园。马克老师是英国蟹系花展的金奖得主，因为每年蟹系花展也是一个全球的园艺盛会。这个英国设计老师呢，给他命题作文叫礼仪花园。为什么叫礼仪花园？就能够从自然之间把这个礼仪的元素给它传达出来，就是大家变成一个休闲的、共话的、社交的这么一个场景。所以他觉得礼仪是在大家的生活之间，在自然之间，在这种交流之间，
1: 将人类文明的礼仪融入到整个园艺的设计当中了。
0: 对，您看这种感觉，其实虽然是国外老师的设计展园，有点像咱们中国园林。其实让我们中国园林呢是非常有意境的。现在发现我们国外设计师也特别喜欢我们中国这种自然的环境，所以他用西方的一些手法又把中国自然的造园手法也融入进去了。
1: 对，所以其实我想世界各国的园艺或者美好的事物，它的很多理念是相通的，是能够通过它来对话交流 的。
2: 花卉是一种国际交流的语言。十几年来，林巧玲主导完成一系列国家级重大活动花艺服务保障任务，带领团队圆满完成了各类重大国事外事活动鲜花保障任务。从北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北京世园会、国庆盛典到建党百年重大活动，每一场国家级外事接待现场都留下了他和团队昼夜奋战的身影。他带领团队精研花艺设计，严控花材品质，创新花期调控技艺，将中式传统花韵与国际审美巧妙融合。每一束花里，每一处景观布置都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以极致匠心礼遇八方宾朋，用满园繁花传递大国温情与东方雅致。
0: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中国插花艺术博物馆，所以在这里面能看到我们中国传统插花的历史，以及我们传统插花不同的类型，也是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同时也是咱们花卉文化、花卉交流的一个舞台。
1: 我知道您带领团队参与了很多重大的国事活动的鲜花保障任务，这个过程当中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哪一次任务呢？
0: 在这种这么多交流当中，其实最深刻的应该是第一届我们的一带一路的中非论坛。其实当时是第一届嘛，其实还是非常隆重的，所以当时时间非常紧，任务非常重，而且当时要表达三个内容，要把一带一路的精神表达出来，还要把我们的这种国家的大国风范给表达出来，当然还有一个中西方的这种通过花的表达这种审美。所以我们就在一周之内准备了2万多盆的花卉，30多个品种，就插花那摆件儿，一个会场就有400多个，就非常集中
1: 啊。这么多的插花作品，
0: 但是我们的这个花卉的作品得到了非常高的一个赞美。其中呢，像塔吉克斯坦的这个总统看到以后，就邀请我们去给他们国家，后来他们的像雅兴峰会、像去年独立峰会，都给他们去进行花卉的布置。所以我觉得非常骄傲和自豪，能够把我们的花卉走上国际的舞台，又是通过我们中国自己的花卉的舞台走向另外一个国际的舞台。我觉得我们中国花卉800年的历史，就花香花卉800年的历史，又不断的去绽放，我觉得是非常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1: 真正是以花为媒，得到了高度的认同，世界各国的感情和友谊在生态文明 建设过程当中得到了很好的交流。其实我们在很多活动当中哈、啊、都可以见证。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2019年，当时北京世园会
0: 哈、啊，
1: 咱们都共同见证，也非常的荣幸。当时您带领团队是完成了整个北京展区的一个展陈布置，40的花会同时绽放，在中国馆当中也成为了一大亮点了。我还记得当时我的解说词当中说的是中国的非遗技艺昙花技术。
0: 对，
1: 究竟什么是昙花技术？
0: 您说这个昙花技术呢，其实就讲到了我们这个丰台花乡，800年前它就有这个昙花技术。您看，曾经有记录叫《日下旧闻考地景景物略》，这些书中都记载着。那么那时候的昙花技术呢，就是用过我们的温室的那个大棚，有原来叫花窖，在花窖里面通过加温，通过原来也叫烤花，都通过这个技术把花进行提前加温，让它提前开放。正常牡丹芍药3-4月份才开，那么我们10月份、11月份就开了，所以其实也就现代我们讲的这个花期调控技术，就是什么时候让它开，那就让它开。这是我们的这个魔法师，就是通过花期调控，想让它啥时候开，它就能开。所以我们作为花卉园艺人，我觉得我们的老祖宗的这种传统不能丢。那么还要跟我们现在的科技技术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我们这种花卉园艺又绽放新的生机，也就是为我们生态文明做出更多的贡献。
1: 巧玲总，咱们这个插花工作室花团锦簇，真是太美了。
0: 是的，我们有这么一个空间，平时大家都可以来习作，来搞沙龙，所以叫花席厅。
1: 一进来整个心情就不一样了。今天咱们的任务是什么？
0: 今天必须让您亲自来插一盆花。那么这盆花也不太一样，因为它有非常深的意义，是第3届“一带一路”的一个礼仪用花，叫丝带繁花。
1: 丝带繁花。
0: 是的，因为我把主要的结构给您立出来了，这个瓶的高度，然后这个主要的高度是这样子。然后今天呢，也给您准备一些花材。
1: 这么多花材啊，这个色彩感觉很温暖热烈啊。
0: 是的，
1: 太好看了。
0: 您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因为我们开这种大的活动嘛，还是热烈一些，希望邀请大家来，所以一带一路特别选了这个马蹄莲。所以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一路通达，大家在一带一路的合作当中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坦坦，能够顺利的通往我们的合作之旅。一会儿教您作为主打花来插一下，
1: 这是主打花，月季。
3: 月季，对，
1: 真是太好了。
0: 月季您可以想象到它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就繁荣，很茂盛。而且为啥选这个橙色的？您能感受到很向阳，
1: 是
0: 很温暖。刚才您提到的，
1: 就像中国人民的热情一样。
0: 是的，大家很热情。我们一会儿呢选3支，为啥呢？我们当时构架的时候是3、3、3，3个马蹄莲。再来3个月季，再来我们3个这个小梨花。
1: 为什么是3支呢？
0: 三生万物，333就9嘛，
1: 长长久久，
0: 长长久久。
1: 每一种花，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美好的寓意。
0: 那就选出您最喜欢的那3支来。
1: 都长得非常标致，这些小花。
0: 这是第一朵，您可以插上去。这个花不高于它，高它就不好看了，因为它的背景，对吧？
1: 低一点啊，
0: 对这个，这样子就可以了，斜着，安全一点。
1: 真不确定这个长度行不行。
0: 没问题，然后您找好的面，就这个面好的面冲自己，然后这个位置插下去5到10公分，是不是感觉很好？
1: 对，插进去的感觉，
0: 哎，您看
1: 多漂亮，
0: 很灵动，很飘逸。
1: 这些鲜花
3: 对
1: 各美其美，但是它们在一起就美美与共，形成了一个特别美好的整体的艺术品。这只插这儿行吗？
3: 对，没问题，
1: 非常好。粉胆花，
3: 对，
0: 这个颜色还成雅，来，我把最后一个粉掌插上去，哎，这行了，
1: 这太漂亮了，好有成就感啊！
0: 花开富贵，花开盛世。今天这个作品是来自您的，
1: 对，我在您的指导之下，我们共同完成的。我想它不仅是一件非常美好的艺术品，同时呢，这一花一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造型，其实它都蕴含着中国人民对世界的友好。

在花香花木的组培室里，我还看到了鲜花小时候的样子。整齐的育苗架，鲜嫩的花苗，让人直观感受到花卉生长的生机与希望。林巧玲说，这些年大家在科研、育种、产业创新上深耕细作，团队不仅选育出700余种新优花卉，收获了53项国家专利，其中150种适合京津冀地区生长，还有12种

0: 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
1: 之前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鲜花它天生丽质，但是其实我们走进您的工作之后，能感受到这背后是科研人员巨大的工作的。
2: 是的，
1: 正在工作。

0: 术的钻研，咱们花卉产业包括科技培育哈，这也是您的团队整个实验室一直在坚持自主培育新优品种，大概已经是培育出700多种新的花卉品种了。
1: 对的，您看这边700多种，其实我们有这里面有就有50多种是自主培育的有专利的品种，所以其实花卉其实不光是简单好看，那么从花科技刚才提到很多哈。那么关键是把花科技也变成花卉的经济。你看这么点儿的小小的我们实验室1000多坪，每年就有500多万株的种苗要生产出来，我们的这些组培苗种苗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企业去，那么我们就扩大了我们花卉经济。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通过这些呢还能扩大我们的花卉的这种交易，我们还有一个花卉产业数字平台，那个花卉数字平台用通过现代的方式数字的方式把花卉这种交易贸易打通，跟全国花卉产业联动起来，就把传统的花卉市场升级了我们现代的花卉交易服务流通体系。那通过数字化又链接了全球，在我们平台上您看您平时的看到云南的鲜切花马上就能到北京。我们其实在花卉这个产业领域哈，更关注于花卉的科研花卉的科技，不光是我们的科研还是我们花卉的数字，当然我们更注重花卉的这种交易贸易，能促进花卉的经济，形成全产业链。
0: 是这些科技赋能了花卉产业的发展，使得花卉产业它不仅是成为市民的一个视觉盛宴，同时它也成为引领咱们整个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引擎。
1: 是的，
0: 您带领团队研发的这些新优品种我们在城市里面能看到吗？
1: 您看我们这个现在的金角银边，我们的口袋公园，然后城市的市政道路，然后包括我们自己的花卉大观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等等大的公园里面，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了更多的园艺品种也进入了家庭阳台，我们的办公楼宇，我们的这个办公桌上，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在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就是花卉怎么样为大家去服务。
0: 是您说这些我就很有共鸣，因为现在咱们城市生活当中像您刚才说到的很多滨水空间呀、口袋公园，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可能不太叫得上名字，但是呢也是非常自然亲切的一些小花和小草，让我们的城市多了一些田园的风光和气息。我想这背后就是您和团队不懈的努力。
1: 好的，我们继续努力。
0: 今天赏了一路的鲜花，感觉是养眼又养心哈。聊了一路的花，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结缘鲜花和鲜花事业的？
1: 要说到这个呀，我觉得还得追溯到我的家乡，我老家在福建福州，因为是茉莉花之乡，所以小时候其实家里有茉莉花田，我就采茉莉，还送到我们那个茉莉花茶厂里去印制。当然我们自己的小院里种的其实都是各种的花卉，有我们的桂花，当然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昙花，夏天在院子里洗衣服的时候晚上8、9点钟能闻到我们昙花的香味儿，所以那时候其实小时候就很喜欢这个花卉，
0: 所以跟花结下了深深的情缘，那是童年的一些记忆。
1: 对，
0: 2011年当时您应邀来到了北京花香花木集团，当时这个企业还是一家相对比较传统的花卉种植企业，科技力量比较薄弱一些，当时您是怎么下定决心来到这里，决心将自己一生的事业定位在花卉产业上？
1: 后来上了大学是在北京林业大学，当时我们的校训就是知山知水树木树人，当时我们共和国的林业部部长梁溪先生还说过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其实那时候就是我们的愿景和使命。然后后来毕业了以后参加工作，我们去了航天建筑设计院，其实过程当中就遇到了我们的老书记王茂春先生。我知道我们老书记当时有个愿景，希望把草桥打造成一个百花园，实际上他多次给我抛出橄榄枝，邀请我来到草桥，说你来吧。但是有一次我深深地被他感动的是，因为他说了一句话，说姑娘你来吧，你把草桥当作实验田，你所有的理想，你所有的愿景，你都能在这里实现。哎呀，这句特别感动我，因为我当时是一个景观设计师，我经常会遇到我的设计的图纸没有办法落地和实践，所以他非常朴素一句话就打动我，就觉得我的理想是不是应该可以在这里呈现呢？所以2011年借着草桥打造百花园，所以书记就邀请我，我就来了，就来到草桥，
0: 就是在这里不断地扩充着也培育着自己梦想的一个百花园。
1: 是的，
2: 2003年20多年前，我呢 想建这个体育公园，

0: 找他们设计院，那时候他在那实习来的，我看他那个设计图，那个设计图呢加上他整个的这里边的布局啊，包括这个整个的这个构思结构啊，设计理念啊，包括画的那张图手绘的，我就觉得这个孩子了不得，完全都是手绘的，所有设计说明没有一张，没有一个字打印，全是手写的。我就觉得这个人呢，他是个人才。我们这一代人只会干活，是吧？就是传统的那个，上一辈啊，一辈传一辈的那些手艺、那些技术，啊，包括那些经营思路都是传统的、保守的、守旧的。要想让这个花卉产业，咱们的产业有的新的突破，人才是第一要素。那他这就毅然决然的，啊，他就来了，来了跟那儿干。前几年，前三年不好干呐，万事开头难呐，那哭哇哇哭，也哭了不少次啊。2011年，过来之后，你看到2021年，十年的时间，从经济数字来说吧，是前十年的，100倍。
1: 看到北京现在在着力的推进花园城市建设，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四季有花，已经成为了我们普通市民的一个生活常态了。您认为我们在建设花园城市的过程当中，作为花木的企业啊，我们应该承担怎样的一些责任，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其实我来到草桥的愿景目标之一，就是要把草桥打造成百花园。我想这也是花园城市最早的一个雏形。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成为其中一份子，我要参与进去。哪怕我一个设计师，哪怕我是园林工作者，哪怕我是一个种植者，就应该带领我们的行业，带领我们团队走进我们花园城市建设的工作当中。所以不光是我们要输出更多的花卉苗木的新优品种，同时要把我们的口袋公园、金角银边、点点滴滴都要给它打造好，打造一个非常和谐宜居的一个生态环境，这样的话给我们市民更多的一个供给。当然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使命，就是一定要做好生态理念的一个传播者，去推广我们花园城市建设一些理念，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花园城市的建设当中。因为我们花园城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共建共治共享，所以我们全社会全民参与到花园城市里面，这是我们的目标。
1: 因为我们的城市生活是大家共同来享受的，其实也是需要大家共同来营造的。如果我们的花园城市是根据大家的需要、大家的这种选择来建设的一座城市的话，我想大家也会发自内心的真正的爱护我们的城市。

0: 现在我们看到北京呢，花越来越多了，这个花园城市建设成果已经很显著了。那接下来咱们会怎样进一步的来助力北京高水平的进一步建设咱们的花园城市？
1: 像您说的，就是北京现在越来越美了，我们花园城市也取得非常多的成果和功效，所以下一步呢，就是如果花园城市当中我们有更多的新优的品种需要更多的去提升的话，我们也去做不断的供给，这是一个基本的工作。不管是我们街道的花园的环境会更美，那么让大家的家庭里面也会更美。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场景之下会推出更多的可供大家休闲的花卉的文化空间，比如说我们花园啊、花街夜市啊，像这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花卉的新的消费场景，然后提供更多的供给。我觉得这是我们在下一步可以去进一步提升的。
0: 刚才您说这些，让我们对未来我们花园城市的美好生活呀，充满了更多的期待了。您看，您一直是从事这个花卉产业啊，您觉得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最大的幸福感，它是来自于哪？
1: 就像您说的，每天其实都在花的环境里去工作，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所以经常有人会问：“哎呀，巧玲，你在环境里非常好。”是的，这是我第一个感受。第二感受就是，当大家看到这些

0: 非常美好的环境，会去拍照，会去打卡的时候，甚至于想带回家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大的幸福感和成就感。所以说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花卉人，作为一个园林花卉人，实际上我们能够把街角，把城市环境打造好，那么同时又能把美好带回到家庭里面，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感。
1: 看到大家都能够享受这些鲜花给我们带来的精神滋养的时候，我想您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滋养。
0: 是的，是的。
1: 今天咱们一路走来，可以说真的是一路生花，很多市民在您打造的园林花墙前面打卡拍照，流连忘返，看到他们的笑容，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0: 我觉得自己特别有成就感，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份精细，每一份辛劳都获得了大家认可，所以我想为国种花、为民种花这个使命和初心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我想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努力，为花卉、为生态文明、为花园城市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1: 也特别感谢您和我们所有园林绿化人不懈的努力，真正为大家打造了幸福像花一样的生活。

0: 报三号会议室面谈。哎，明天上午让我去面谈，你收到了吗？
1: 我是10:10，一天天的奖金没多少，屁事还挺多。
2: 面谈？哎，老板，你收到信息了吗？
3: 丁曼恒他妈简直太让人窒息了，我要给他拍下来放网上，那都能火了。这种父母就是拿孩子当附属品，完全不尊重孩子的个人意愿。
4: 这种家庭太常见，生病就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整个家庭和家族的事儿。病长在患者身上，到底治不治、怎么治，都不由他自己说算。我觉得你这个还是做一个 W 字改行的，争取放宽一点。
5: 小姐啊，拿个粗点的线。
1: 那这样行吗？
4: 行啊，小贾，现在会未卜先知了哈。
6: 任心吧，乔主任，小贾快要吃不起饭了，干多久还不一定呢。
3: 你们奖金也减半啦？
6: 说是非常时期顾客时间，奖金先发一半，照这情况，另一半发不发还不一定呢，说不定还得降薪。我之前在医院也那样，后来没两个月就倒闭了。
4: 不是，这降这么多吗？
3: 当然。师傅，你是不是从来不看工资单呀？
7: 姐姐，奖金没了。不带情绪工作噻，我无辜了呀。
4: 帅哥，他们现在情绪都不太稳定，不要瞎打岔哟。
5: 对，王倩，你在哪儿呢？我昨儿让你找的资料，你拿哪儿去了？
8: 别叫了，他们在 CZ 运营那边干活干的脚都不沾地了。
5: 哦，我说他这几天老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
8: 你怎么不给这小黑鱼换个鱼缸呢？
5: 这不有缸吗？
8: 这鱼也是有鱼权的好不好，你这么小的缸

0: 他七秒钟记忆都转两圈了，
1: 有水有吃有喝的，人活挺好的。哎，我问你问题，你平时看自己工资条吗？
0: 看啊，每个月绩效不都不一样吗？
1: 是吗？我以为你是月光族，不看工资条。
0: 不想玩了我。
1: 我看看我的。
0: 我看看。哎呦，这么多啊！
1: 那必须的呀。
0: 不是，我还准备发了工资请你吃饭呢，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是打肿脸充胖子了？你请我吃饭好吧？我知道有一家新开的烤肉店。
1: 行啊，就今晚吧。你把那王谦跟魏小西都叫上，抚慰一下你们这些贫穷的年轻人。
2: 我怎么感觉你最近瘦了呢？
3: 不能不瘦吗？我现在一个人干俩人活，全敏捷的活都我干。
2: 多吃点啊。
4: 囤积疲惫主要是有两个难度。
5: 嗯，
4: 那第一个是坐骨神经，这点你考虑到，但第二个血管壁的这个扭转卡压，你完全遗漏。
5: 那是因为臀下动脉骨后皮的血管壁一般是比较短，所以我应该长的来分离动静脉。
4: 嗯，很好，奖励你一块臀大肌。啊，
2: 这叫西冷，腹外切肌。
4: 后感差吧？
3: 那差的多了，臀大肌是大肌群，腹外切肌是小肌群。活动度都不一样，口感怎么可能一样？
4: 有道理。
2: 有什么道理？行了，你们别聊了，再聊聊回手术室了。
4: 好，小薇。
5: 师傅，其实我有件事一直特想问你。
4: 说。
5: 您当时为什么离开三元啊？
4: 哼，这个问题已经好多人问过我，我每次回答版本都不一样。你想听哪个？
3: 听个走心版本。
4: 一时冲动啊。
3: 这多少有点敷衍吧。
4: 哎，你可别小瞧冲动啊，多少人类社会的文明都是靠冲动推动的，冲动就是本能，就是直觉。一个人做选择的时候，如果遵从了内心的直觉，八成都不会后悔，对吧？
2: 听懂了吗？
3: 懂了，就是冲动是魔鬼呗，
4: 也是天使。

0: 我提杯酒啊，马上要新年了。
1: 不是，等等，你们给我个机会，让我敬下个事。
2: 徒弟懂事了，
1: 我敬你，我干了。
2: 哎哎，这酒量行不行？哟，
0: 这事儿大了。
2: 哦，他明儿有没有手术啊？
1: 盛光，其实我一直知道您对我很好，我心里面都知道。包括最近，大家其实都缺客户，丁曼恒的手术您让我参与，一方面呢是想让我有机会多学习多练手。我知道您其实想让我再多赚点钱。
2: 行了，咱别自我感动好吗？啊，我练你那不也是为我自己好吗？你不行，倒霉的是我。你练出来了，多手术多省事儿。让你吃肉啊！
1: 我师父就刀子嘴豆腐心，一心想让我好。
3: 那对，
1: 咱干外科都知道，做师父的嘴毒一点，脾气差一点，对我们要求严格点，那都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他肯带你教你东西，哎，给你机会让你多上手术。
0: 没错，
1: 这是师父真正为徒弟好。哎，师傅，前段时间因为一件事儿啊，我态度不好，我也跟您说了一些比较重的话，我希望您别往心里去。
0: 这是真正好。
1: 师傅，其实您对我所有的好，我全都记在心里面了。我敬您，我再干了。
2: 这么有诚意、啊？
4: 不会的，喝了。
2: 哎，不是啊，你给我坐着吧。
0: 什么这是？
2: 啊、行，把酒拿过来，你你喝。
4: 你别说这些话，我也记住了啊！说我嘴毒，说我脾气差。
2: 行，
4: 今儿这方案熬夜给我重写了，明儿早上8点准时放到我办公桌上。现在先吃吧，多长长脑子。
5: 接下来是关于股权的。格木医院是由秦圭先生和周静文小姐在婚姻关系期间同他人共同创建，所以他们二人合占的股权属夫妻共同财产，女方有权利要求平均分配。
6: 我方当事人秦圭先生绝对承认周静文小姐对格木医院做出的贡献，所以秦圭先生愿意拿出自己一半股份的等额现金作为对周静文小姐离婚的赔偿。
7: 不，这个我跟我太太商量过，就按周小姐说的来。
6: 秦先生，你可考虑清楚啊，让出股权会影响企业的稳定，而且其他股东。
7: 没事，我会去跟老唐商量。没关系的，没问题。
6: 秦先生，我理解你对妻子的情感，但是作为您的律师，我必须要很严肃地提醒你，股权分割对企业是有风险的，我绝对不建议你这么做。
8: 你说的没错，为了降低企业的风险，我有个新的想法，跟你刚刚的方案正好相反。我愿意用一半股份的等额现金作为秦圭先生的离婚赔偿，但是所有的股份必须归我，这样可以吧？
7: 要全部的股份？你怎么想的？
8: 你一开始不也这么想？
7: 我那时候是为了格木的局势着想。
8: 我也是为了格木啊，你不是说了吗，一切条件都听我的。
7: 那我在格木算什么？
8: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0: 冷不冷？走吧。
1: 干嘛那么着急啊？你大蛋一个人在家吗？
0: 我不着急，大蛋有阿姨陪着呢。
1: 那就再待。
0: 好啊。哎，你春节这怎么打算的？
1: 还能怎么打算？做手术呗，初二、初四、初五都安排手术。
2: 我发现现在这些穷悲者真挺聪明的，
1: 很懂得利用过年这个绝佳恢复期来安排大手术。你有几台啊？
0: 我没安排手术，我从来不在放假安排手术，他们放假我也放假。
1: 哇，那你的女患者岂不是很失望？
0: 我准备带大蛋去潜水，你要不要一起啊？
1: 我不去。过年哪都是人，
0: 潜水海底哪有人？
1: 那也是。
0: 手怎么这么凉啊？放兜里。
4: 啊，你这个兜里，你什么都有啊？那都什么呀？这是
0: 笔吗？
4: 带笔干嘛？那都还有，我还摸到了。怎么还有书啊？
0: 字典。
4: 这哆啦 A 梦啊你！哎，我发现你们这男生的兜儿真够能装的，我们女生兜什么也装不下。
0: 跟咱们行业一样，吃的都是粉红税福利。想想你什么时候在咱们整形的广告上面看到过男性形象？
4: 因为来整形大部分都是女性。
0: 也有男性啊？
4: 哎，少数呢。哎，你注意了没？其实来整形那些女孩大部分都挺正常，挺好看的。老是陪他们来的那些男性哦，我觉得很多是有改善空间。看人家个个都挺自信的，不像这些女孩老对自己横挑鼻子竖挑眼。
0: 我本来挺自信的，被你这么一说，我都有点
4: 心虚啊。来，小戴，我给你看看，嗯，你这种脸啊，是我们整形医生最不喜欢。
0: 怎么了？
4: 一点改善空间都没有，过度完美。这样好吧，回头我跟周静文说说，把格木的广告形象换成你。都说你是我院整的最成功最自然的病例，好展现一下我们的技术。
0: 你这一看就是虚假广告，我这一看就是原生脸，好不好？
4: 真假的？小大夫看看，你看看你的嘴是不是打过针了？啊？
0: 打过吗？
4: 鼻子呢？
8: 这个医院大大小小各方面所有的事情你都能说畅所欲言。
7: 那我就说了，董院啊，老董怎么这一当上院长就降薪了呢？
3: 你这个话这是怎么说的吗？这是
7: 你说实话，是人性扭曲了还是道德沦丧了？
0: 年假减半，这个你是清楚的啊。
9: 年假减少了，工作时间增加了呀，里外里我增加了多少工作量啊？
3: 你还是说点具体的。
7: 哎，那我就先说说咱这手指吧。
3: 手指，说吧说吧。
7: 好几回呢，我几台手术连着下来去厕所，然后我进去一看，嗯，
3: 纸没了。
10: 咱们接待预算太低了，红茶果汁这些都没了，依云也换成了白开水。像我每次拿那些小纸杯给客人，我都不好意思看人家眼睛。
11: 你给客人用纸杯，
10: 嗯，这倒是个问题啊。
11: 以后用玻璃杯，一定要减少一次性的消耗。
0: 哎呦，我这也没什么想说的，不过早上看了一篇文章，我想跟您分享一下。嗯，公司走下坡路的几大征兆：严抓考勤，开始节约，奖金延期，福利减少。接下来呢，就是核心人员流失，内部流言蜚语。
8: 小陆啊，要不要给你的喇叭给大家念念啊？嗯，
4: 哎呀，哈姆雷特啊！哟，你知道啊？经典台词。
12: 孟老师女儿演的，反衬演的主角。
4: 哎呀，钱堆出来的，现在就必须得报班，班报的越多，给的角色越重要。就这角色，这个数，
12: 一万啊！
8: 这扮相多好呀、啊！嗯。
4: 还要喜欢，这些花的值啊。他不喜欢，每次去都要跟我讨价还价半天，都快成谈判大师了。
8: 那干嘛非去啊？
4: 证书啊。这你不养孩子你不知道，以后孩子上学可全看这些呢。哦，这屋里怎么这么冷啊？
12: 那这条街呢，你没发现吗？现在大家开始都穿秋裤了、啊、
4: 老天爷呀，这弄什么一天一出一出的，丧心病狂啊！
12: 我今天去提这事儿来着，给我糊弄过去了。
4: 您提什么意见了？我什么都没提，我进去一分钟我就出来了。我跟你说，别妄想跟资本家共情，咱手上有的牌那就是双向选择，懂吧？
8: 孟老师，听您这话您是另有打算了。
4: 哎呀，这个屋太冷了，我能有什么打算呀？走到哪儿不还是做手术吗？
13: 周主任，
8: 李姐，晚点再来打扫吧，我现在有点头疼。
13: 周主任，我是来找您的。
8: 你对医院也有意见啊？
13: 不是的，周主任，我也想做手术。
8: 你想做下颌角？
13: 嗯。
8: 丽姐，你多大了？
13: 过完年就58了。
8: 您别在医院看习惯了，觉得做手术没什么大事儿，这下颌角可是小手术呢，得好好考虑考虑，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吧。我今天累了，改天来找我，我再好好给你面诊一下哦。
13: 啊，嗯，行。周主任啊，
8: 嗯，
13: 你要是头疼啊，你就经常这样拉一下。
8: 行，
13: 嗯。
14: 周主任，怎么了？
13: 没事。你这练功呢？看这样快练成了吧？有空聊5毛钱呗。
8: 我说没时间，你就会不聊吗？说吧，什么事儿？
15: 你这医院缩减开支的政策是有问题的，啊？你说你行政上那些小动作，这帮人嘴上抱怨抱怨，心里也算勉强能接受。这扣人奖金，这太过分了呀！
8: 我只是说晚点发，我又没说不发。
15: 你跟我都没什么感觉，那下面人就靠奖金活着呢，一个月基本工资才多少？交了房租就没了，你再把人奖金扣光了，你让人怎么活啊？人家怎么心甘情愿在格木待下去？
8: 怎么不心甘情愿了？现在医院什么情况你不知道？李喜带走了一帮人，供应商像催命一样来催我尾款。哎，我们是做医院，不是做慈善机构。哎，我的目的不是要让大家开心，是要想格木怎么样能够活下去吧。
15: 缺氧了吧？坐下歇会儿吧。
8: 哎呀，烦死了。你看我一个上午记者赶上吐槽大会了，
15: 嚯，人哪好几篇呢，小零食种类不够丰富，客人没有久坐的欲望。哎，说的有道理。
13: 看到了吧，
15: 真吐槽的倒是没什么想法，倒是那些写没意见的，你知道人家真实想法是什么？
8: 郭医生，你把那个乒乓球馆的地址发给我，谢谢。哎，戴戴，
14: 周主任，
8: 那个我明天11点的客人他来不了，你帮我看一下那个周雅丽，我忘了他哪一天了，把他提上来。
14: 好。
16: 嗯。啊。啊，是是，我是丁梦涵家长，您哪位啊？
14: 哦，老师啊，
16: 哎，您好您好。
14: 什么？他没去考试？
16: 怎么会呢？
14: 这我还真不知道。
16: 那他今年该毕业了，这种情况毕业证上是不是？
17: 您看这个可以吗？
16: 啊，行行，我会好好跟他说的。谢谢您啊。
8: 找到了吗？
17: 马上。
8: 哎。
14: 找到了，主任，是这个吗？
8: 对，把他提上来啊。
14: 好。
16: 这大白天的拉什么窗帘啊？
17: 刺眼。
16: 我跟你孙叔叔约好了啊，出院一起吃个饭，等4个月你都恢复好了，直接去他们部门实习。
17: 啊，等我毕业再说吧，下学期挺忙的。
16: 是，毕业前得写好论文，你准备怎么样了？
17: 写着呢。
16: 还有，你期末考试考怎么样啊？
17: 期末不刚考完吗？哪有这么快出成绩？怎么？怎么了妈？
16: 你想骗我骗到什么时候？你们辅导老师都已经给我打电话了，
17: 他跟你说啥了？
16: 我一直觉得你是个诚实的孩子，你知不知道你不去考试的结果？
14: 你拿不到毕业证，你顶多算个大学肄业，像你这样我们单位没法招你，你孙叔叔就想帮你帮不上，你懂不懂？
17: 哎，我不是故意的。
14: 为什么？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0: 你以前不这样啊？你以前有什么事儿都会跟你妈妈我讲的呀？怎么了？你现在生病了，病了就变了，变得跟换了个人似的。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怕，不要被疾病打倒。你做完这个手术就跟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一切都能回到正轨。
1: 我怎么不正常了？妈，你告诉我什么是正常啊？
0: 有稳定的工作，恋爱，结婚，生孩子，那正常人都是这样过日子的。那女孩都要有一个完整的身体，你看你现在叫什么？能叫正常吗？
1: 牵了他，我就不是我了，是吧？他就能代表我丁曼恒。

0: 你说现在小孩练乒乓的还挺少的啊。嗯，
1: 这是他参加钢琴课的条件。
0: 嗯，学钢琴还有这个条件？
1: 是他的条件，他答应我学一样东西，我就得答应他另外一件事儿。
0: 这培养爱好还是挺好的啊。
1: 我是跟李喜谈过了。
2: 李总，你今天讲的这些话信息量有点大呀，我得好好消化消化。我想想。
3: 行。
2: 哎呀，到时间了，我得先走了，我要去接闺女，她今天有钢琴课。
1: 不过我会做完这个月。
0: 说实话，我谁都想过，就没想到是您。可以告诉我原因吗？
1: 李启跟我说，医生跟运动员一样，要是天赋不够呢，再怎么努力也当不了冠军。如果天赋够了，也肯努力，但是没有好的教练，没有好的团队合作，也白瞎了一颗好苗子。你觉得有道理吗？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0: 是，当然有道理，但是好的医生就需要好的平台了。我觉得啊，我们格木呢，就是提供好平台给好医生。你看现在坊间的这些民营医院，哪能让医生来做主？您说是吧？就只有格木了。
1: 理想谁不喜欢呢，周主任？我跟你说点实际的吧。我老公被优化了，缓冲期就到这个周末。像他这样从大厂出来的，年龄大，职级高，想创业吧没什么资源，想再找工作恐怕也没什么好机会，所以对我来说呢，没有资格谈理想。我做这个选择很简单，就是哪儿有钱往哪儿去。
0: 明白，我都明白。我知道目前格木是有点困难，但是下个月呢？
1: 下个月，周主任，我想不了那么远。过了年就是新学期，所有的培训班都得交费，而且一交至少半年。啊，我还有房贷呢。哎呀，楚宁，到时间了，楚宁，快点，还有钢琴课呢。
4: 刚打半小时。
1: 别废话，上一次堵车就补了半小时，快点。
4: 楚凤，我们下次再约。
1: 不好意思啊，周主任。
0: 没事。
4: 每次都这样，说好了又反悔，那我没力气练钢琴，可别怪我。
1: 废什么话呀？这都交着钱呢，赶紧擦擦汗。那我们先走了，周主任。哎，再见啊。嗯，快点。赶紧说再见。
4: 阿姨，拜拜。
0: 哎，再见。孟医生，明天医院见啊。
5: 好端端的人怎么会不见了呢？
6: 刚才量血压的时候人就不在，我都找过了，
5: 楼上楼下都找了，
6: 犄角旮旯都找了，都没有。哎，
7: 乔川，你们来了，什么事儿啊？
5: 找不到您家姑娘。
7: 不可能，她肯定蹲厕所了，打小就这样，一紧张就蹲厕所。
6: 找过了没有？啊，
5: 还是给她打一电话吧。啊、
7: 哦，你衣服还在呢，走不远。他没拿手机啊。

0: 李满恒，你认识我？我不仅知道你的名字，我还知道你这学期没读完，没拿到毕业证书，还跟妈妈吵架了，对吧？
1: 你还认识我妈？
2: 这什么时候的呀？
3: 这是半小时之前的。
4: 啊，这么晚了，他能去哪儿啊？这是。
2: 您别着急，他没带手机，肯定走不远。咱俩分头追，肯定能追上。喂，
4: 麻烦你再放一遍。

0: 啊？
1: 啊，行，我知道了。曼红找到了，就在楼下，跟我们同事在一块儿。
0: 啊，太不像话了！看我怎么收拾他！
1: 他不想见你。
2: 哦，您就是那给我做了手术方案结果没来的医生吧？
3: 你还冷吗？
2: 不冷，就有点饿。你有吃的吗？
3: 你明天一早手术，提前8小时进食进水，也不能吃东西啊。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他肚子饿，你好好跟他聊聊。我去稳定他妈妈。
0: 行，算我欠你一人情。来，
2: 手术前不是不能吃东西吗？
0: 那不是不想手术吗？下次离家出走，至少带个手机，多穿两件衣服嘛。你看你这么被抓回来，多没面子呀！跟我说说吧，你到底怎么想？
2: 我不是故意不去考试的，但我那天真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问了老师能不能补考，但他说要补考也是明年的事儿。
0: 什么考试？
2: 期末考试啊。我妈都给我安排好了，一毕业就去她单位上班，我这不期末考试不就拿不到毕业证了吗？还没想好怎么跟她说呢，她就知道了。
0: 啊，那我听明白了，感情你妈天天在家里做营养大餐，但其实你最爱吃的是麦当劳。
2: 我知道，他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为了我的事那么操心，还到处求人。而且其实我也没想清楚，我只知道自己不爱吃营养餐，但不知道自己爱吃的到底是不是麦当劳。
0: 嗯，那考试那天你又干嘛去了？
2: 不是爱游泳吗？然后那天有个运动品牌在我们游泳馆做活动，有个人就一直盯着我看。你说一般人看一两眼就算了，他一直盯着我看，还追到更衣室来了。
0: 那是色狼啊，你没报警？
2: 不是，女的。
0: 嗨，
2: 他说他是品牌负责人，想找我拍广告。
0: 那好事儿啊，感情那天拍广告去了。
2: 我乳癌手术去年做的。你说一般人上手术台，尤其还是癌症，想的都是我这辈子还有什么遗憾呢，还想干点什么呀。但我躺在那儿，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到。那天那人追到更衣室啊，我其实心里有一万个拒绝他的理由，但最后还是答应了。到了拍摄那天，姐姐，现场好多人呢，有专门负责弄灯光的，还有专门负责换衣服的，甚至还有专门订饭的。我是从来没想过啊，就拍一10秒钟的广告，需要有这么多人一起来参与。就自打那天之后，再想到未来，我脑海里多了很多想象。但你要问我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但我能肯定的是，缺憾也是一种美。
0: 你已经想得很清楚了，这场手术不是只有义乳、假体和自体这3种选择，你也可以选择不做。

0: 你们见一下吗？
1: 乔医生，除了你说的，也许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0: 林曼恒的病是遗传了他妈妈，咱们应该想到了。
2: 是啊，想想他妈妈也挺不容易的，30多岁就得了病，老公在广州工作，接到电话也不回来，隔了2年再回来就是要跟他谈离婚。那时候丁曼恒才小学吧，单位人都同情他，他不要别人同情，好强，所以才过得很辛苦。
0: 他肯定最怕女儿跟他得一样的病，但你看怕什么来什么。
2: 还真是，老天就是这么无情，不会因为你害怕的事情就不发生。
0: 那自己带义乳10几年都没舍得动手术，这一代的母亲不要对自己太不好。
2: 真是啊，他们这个年代就羞于谈美，自己挺在意的。你想想，他这个义乳啊，就是他这辈子最大的缺失了。
0: 那我说，女性胸部最大的功能也就是哺乳了，除此之外别无他用，缺不缺失真无所谓。
2: 你那么平，当然无所谓啊。
3: 拍的什么呀？照片吗？他们这些打广告的人，就是想拿你做噱头，他们什么责任也不负，到时候啊。被人指指点点的人，那就是你了。你赶快把负责人电话给我，我给他们打电话把照片要回来。
1: 那是我想拍的。
3: 你说什么？
1: 我本来觉得自己病了就是病了，病治好了就好了，但周围的人，包括您妈，都觉得我现在这样不正常，得遮起来，好像我切了个胸就见不得人似的。慢慢的，我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但拍摄那天，全场的人都在看我。这要搁平时，我肯定强撑着。但那天，我觉得自己好自在，展示自己的缺失没什么，只有一个胸，我也觉得自己挺特别的。我觉得自己很漂亮。
3: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你知道吗？你妈我经历过这一切，我真不想让我的女儿再经历这一切了。

0: 周主任，我可是把人生第一次医美都献给你了。
1: 好感动啊，但是你这么说我也不会给你打折哦。
0: 一上来就打折也怪吓人的，像那种什么299啊399的项目我可不敢做。我觉得吧，找医美医生就跟相亲似的，正规专业是前提，审美一致也很重要。最好就是先约约会，做点那种小项目磨合磨合，这不就先来找你打个睫毛试试水吗？
1: 那行啊，你今天先体验一下啊，体验完之后看要不要再跟我过日子。
0: 好，
1: 来头抬高，我打上面了。疼吗？
0: 还好。
1: 行，挺能忍痛的啊。
2: 什么好事这么高兴？
3: 发奖金了，当然开心啊。
2: 发奖金？
3: 对啊。
2: 哦，真的？
3: 我看你发多少。
4: 这边缴费处啊，还有大堂这些地方都做一下带二维码的易拉宝，具体情况你在
1: 这边。谢谢。哎，我跟秦总有话聊。谢谢。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供应商的尾款要先付，他们的奖金可以再缓一缓，隔两个月一分都不会少他们。
4: 我也有事情要跟你聊，先说这件事情。因为你是医生，在医疗和医务上面我尊重你的职业选择判断，我不会干涉太多。在管理层面你能不能也尊重我的职业判断，不要干涉我太多。
1: 你怎么今天有点情绪啊？
4: 我记得前年双十一的时候，那天有一个合作方来找我谈合作，我们开会到很晚，我送他出去，就在那个地方我转过头来，看见这栋楼里边每一间房子灯都是亮的。我知道因为人都在，那瞬间我觉得很温暖。
1: 大家都在加班你觉得温暖，这么冷血的话别让别人听到。
4: 我的意思是人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先发了奖金，供应商那边我再去想办法。这里是医院，医生就是最宝贵的资源，即便哪一天我离开了，葛末还会一样转，但如果医生离开了不行。
1: 你离开？
4: 这两天我翻来覆去想了很多，我觉得你说的对，股份平分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案。如果葛末是我们俩的孩子，他需要你比需要我更多。离婚了，孩子归你。从今以后我就是葛木的高级打工人，你呢也不再是老板娘，你是周老板。
1: 你说你们中年男性怎么这么脆弱啊？你觉得股份归我，我就把你踢出局？你是这么想我的？
4: 不然呢？给我5%多纪念。
1: 我给你10%，看在你劳苦功高，这样行吗？你刚刚说的观点我非常认同。我最近也想了很多。我想要重新跟医生签订合约，想要提高他们的分成比例，也就是说呢，按照年资来分，年资越高就拿的越多，就像穆主任他们就可以拿高一些。
4: 去我办公室继续聊。
1: 行，你看啊，我们把这个奖金提出来，去鼓励这些年轻人，让葛穆有更多更好的人。

0: 今天我好像说错话了，今天发奖金，周主任正好在，我跟他说谢谢，当时他那个脸比鞋底都黑，感觉他好像不知道这事儿。
1: 你看我呀，
0: 那怎么了？本来就应该发，看来应该是秦总发的，江院和周主任都靠不住，还是秦总厚道。
1: 太火星你！为什么叫降院？
2: 降薪院长，一上台就给大家降薪。
1: 谁起的名儿？人才。
2: 没办法呀，吐槽老板是我们社畜最大的乐趣了。
3: 现在发奖金啊，多少有点孩子死了奶奶的意思。孟主任都打定决心要走，啊，还不从一开始别扣，又不差那几天。
2: 穆医生是

0: 要不你现在也是个将员。
1: 什么将员？
0: 将心院长，他们给董敬宗起的外号。
1: 好笑吧？反正我当不当院长，他们也没什么好话。
0: 那不就得了？你当不当院长，你也得操心这些破事儿，何必呢？开心点儿。
1: 是啊，我这人就是没安全感。但是过不久就会不一样了。秦桧把所有的股份都给我。
0: 你提的离婚，人家还把股份都给你了。哦，秦桧够爷们儿的。哎呀，我都替你有点可惜了。
1: 秦桧真是个好人。
2: 我还记得刚结婚的时候，他都已经规划好了，
1: 什么过几年医院要怎么样，有几年生几个孩子，我当时也没拒绝。我到底要当宾客还是要生孩子，我也不大清楚。但现在不一样了，我想清楚了，我就不会要孩子。
0: 婚姻嘛，都是这样的，谁不是摸着石头过河？人也都是在变化中的，想法也都会变的。说不定过几年，你又想生孩子，子孙满堂不也挺好？
1: 你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把这个革命经营好。
0: 哎，你找孟主任谈过了？
1: 嗯，
0: 我跟他虽然也没多熟，但这人我不讨厌倒是。
1: 谁不喜欢孟主任啊？医术又好又好玩，又不争不抢的，他这人到哪都没有敌人的。
0: 是啊，所以他要是走了，其他医生难免会有想法。最关键的是，连这么有趣的人都走，就剩下你，这革命该有多无聊。
1: 哎，你这人，刚还被你说的话感动了，你管。
0: 遵命，大股东。
3: 小黑子，你也算继承你那些愚兄愚姐的遗产了哈，回头让你这后妈再给你弄个童养媳，哎，小日子过起来。
0: 你家闺女现在还养鱼吗？
3: 养，最近迷上打乒乓球了，我估计明年就该迷钓鱼了。
0: 他都这都什么老年人爱好？
3: 哎呀，哎，我那儿还有半筐打印纸呢，反正我也带不走，怎么样，都给你搬过来。
0: 别去小儿，认真的。
3: 我要养家糊口。
0: 可了没。
3: 哎呀，你工作是为了理想，我也有理想啊。我现在最大的目标，那就是把我闺女培养成人，一个成功的人。
0: 哎呀，我今天早上吧，本来是要做那个乳房重建的手术。
3: 嗯。
0: 结果你知道发生一什么事儿？我被人跑了
3: 啊！那小姑娘啊，
0: 啊，
3: 紧张了吧？
0: 她妈也以为是紧张，但其实是压根儿她就不想做那手术。她妈对这孩子心太重了，恨不能把她后半生都给安排了。
3: 嗯，
0: 而且她没有自己的生活，一心都扑在这孩子身上。孩子吧，反正心里也是感激的。
3: 嗯，
0: 她问题是她根本就不喜欢她妈妈给她安排那一切。你说这妈冤不冤？
3: 小孩现在还小，当然不理解当妈的心思了。哎呀，再过两年他就该知道我们这些当妈妈的都是为他们好。
0: 或许。哎，你知道这孩子跟我提了个什么要求？
3: 嗯，
0: 他让我给他妈妈做这手术。他说他妈妈才是真正需要这个手术的人。问这孩子多有主见啊。哎，反正养孩子的事儿我也不太懂，没什么发言权。我就是单纯就舍不得你走，别走了，你跟我说说话多好啊！天，
3: 那个假惺惺的呀，
0: 我多真挚，你看我的眼神。嗯，
3: 嗯，听懂了，我还有手术呢，我是有事业的人。
0: 你事业不是当虎妈吗？

0: 要迟到了。
1: 没事，钢琴课取消了。
0: 真的？老师有事儿？
1: 你是不是对上这些课特别不感兴趣啊？
0: 有些还行，钢琴太没劲了，我对钢琴不感兴趣。
1: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
0: 生物化学吧。乒乓球我也喜欢，能结合这些的就只有运动医学，我打算将来学那个。
1: 运动医学？你想学医呀？
0: 医生多厉害啊。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遇到好的医生，运动员的运动生涯能延长一倍呢。而且现在爱运动的人这么多，肯定有很多人需要专业的治疗，我觉得这个行业未来发展很不错。
1: 想得够远的呀。哎，你以前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
0: 那你也没问过我呀。
1: 我也不知道你想学医呀。
0: 还不是因为你这个光辉榜样啊。我再去打会儿。叔叔，我们再打会儿。
2: 来。

0: 现在啥人都能当模特了，尤其是这女孩，长成这样还出来拍，真觉得自己好看啊？
1: 是你少见多怪了吧？看不顺眼就应该多看看，我觉得挺好的呀。
2: 他哪儿的？
3: 他说自己是格木的。
2: 不说月底才来吗？怎么今天就来了？
3: 就在那边。
4: 嗨，李总。
1: 孟主任，
5: 一个不留，都推了。
1: 孟主任，你也太潇洒了吧，都不做了？
5: 谁说不做了？我过完年还回来呢，让你们一说把工作给说没了。
4: 哎呀，乔大专家，
6: 孟大主任，这么早就下班溜号了？考勤给他记上了。
5: 谁溜号了？我请假，哎，放假半个月，陪闺女看球去。走了。走哪儿去啊？你不是不舍得我走？
6: 行，
5: 我跟我闺女聊了一会儿天儿。嗯，别看我天天跟我闺女黏到一块儿，我还真不了解她。嗯，迅速的就长成大姑娘，这得好好陪着。
6: 有想法，
1: 小孩都这样。我侄女两年前还小贴贴呢，今年再见，独立女性，
5: 可不是吗？你说。之前一直就说妈妈是我的好闺蜜，妈妈是我的知心大姐姐，哎呀，有什么事儿我第一时间肯定跟妈妈说。这才几年啊，现在就天天的跟我分庭抗礼，天天斗智斗勇。哎呀，昨天一聊呀，我也想明白了，我也就不是那个虎妈的料。我干嘛呀，成天上学放学接呀送呀，整个周末节假日无缝链接，他累我也累呀。
6: 你终于认清自我了。
5: 索性放大假，他开心我也开心，一块儿睡到自然醒，
6: 是吧？鼓掌，为你欢呼。
4: 你怎么着啊？听说你这过年都不打算休息啊？干嘛那么拼？
6: 我孤家寡人呢，我上哪待的不是待的呀？我看完春晚也就剩上街看人了，还不如在这儿。
4: 哎，我这儿有着急的，外地来的，要不你接了？
6: 行啊，这样的给我来一袋。
4: 哎呀，听见没有？
5: 全都转到乔大专家名下。哼，年那你充实了，你不用谢我。
6: 还真是不客气啊，我还以为你约了你师父杜俊呢。
1: 我是来找您的。
6: 找我？
1: 骄爱的 HR 一直在联系我。
6: 对，我们确实一直在招人，谈怎么样呀？
1: 我觉得你们的 HR 好像对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
6: 怎么说？
1: 您看看。
6: 年资薪酬分成比例和教育系统很吻合呀。
1: 您是行业的前辈，见过的医生肯定是比我多。咱们这行虽然都叫主治，年资也差不多，但做过100台手术的和做过300台手术的，那实力可就差太多了。
6: 是，我记得你以前双眼皮做得特别好，我们院也有几个眼整形专家，回头我给你们介绍认识，你们年龄都差不多，你们未来交流交流。
1: 双眼皮嘛，当然了，这是最基础的了。我现在主要在做一些面部年轻化，像拉皮啊，皮瓣也做一些。最近刚刚深度参与了一例乳房重建，这是我的一些手术案例，你可以看看。
6: 这都是你独立完成的？
1: 是我主刀。
6: 可以啊，乔阳还挺培养你。
1: 有能力就会有机会，医生是很现实的，你就算是吹牛吹破了天，手不行再牛的师傅也带不了。
6: 乔阳给你这么多机会你还走呀？
1: 您在格木呼风唤雨不也走了吗？我们这个行业竞争太激烈了，每天都是腥风血雨的，格木太保守了，我是一个想要往前冲的人。
6: 年轻人有自信敢闯，我很欣赏。说说吧，你有什么条件？
0: 先不着急吧，我之前的合同不还有一年才到期吗？到时候再谈呗。而且我看了一下，一签就是10年，还有违约金。我怎么感觉我像是把自己卖给医院一样？
2: 你看事情的角度还挺独特的。作为一个医生，我当然希望跟一家医院有一个长期的合作，长期的发展。所以这份合同就是给格木医生最好的定心丸了。你不能只看时间长，你也得看看这个分成比例。我们的基础比例都提高了，你待的时间越长，浮动的上限也就越高。你想想看，现在市面上哪家医院可以给这个条件啊？
0: 条件肯定是好的，我也当然看好格木。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签合同的时候，我合同都没看，直接翻到最后一页就签了。
2: 我记得刚面试的时候，我还以为你只是一个靠脸吃饭的医生。你跟我提出你要做小耳，我还挺惊讶的，以为就是你的人设，没想到你是真的很热爱。现在小耳再造也成为格木的活招牌，我觉得我们是互相成就的。
0: 我一直都觉得格木跟别的医院不一样。
2: 是不一样，变化不见得是坏事。再考虑考虑。
1: 你的能力呢，我很欣赏，但格木给医生什么条件我太清楚了。教爱给你的已经很慷慨了，在我看来你提的这个有点不合理。
2: 明白。
1: 你那条件我都能拿下一副主任了。这样吧，薪资按你说的来，其他还按原来的走，不然其他部门人家要提意见的。
7: 李总，我知道的，您在教爱那是拍板的人，不然我也不能直接来找您呀。
1: 捧杀这招啊对我没用。
7: 那格木的这些医生你们也在聊吧。我知道这几个医生对于焦爱来说或许没那么重要，但葛木没了这几个医生对您很重要，我可以让他们都来。
1: 以前真是小看你了，进步这么快。行，按你说的，给你半个月时间把那几个都带来。
7: 不用半个月，下周见。

0: 其实这个新合约呢，是医院想要帮助你们年轻医生更快的成长，对我们两个来讲是双赢的。你可以看一下后面的条。哎，娟姐来，娟姐坐一下，我还有几分钟呢。
1: 哎，没事没事。主任，您先忙，我回去好好看看啊。
0: 行吧。
2: 哎，张医生，
0: 来来来，哎，你坐。嗯。您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啊？
2: 我就是一直觉得自己脸大，照镜子总看自己不顺眼。
0: 来，摇起来，我看看啊，放松。
2: 年轻的时候在厂里，咱们车间有个女的，小瓜子脸，哎呦，可俊了。可惜啊，那时候没这条件，要不然早就做了。现在呀，我儿子工作稳定了，房子也买了，那生活条件不也提高了吗？就想做这个手术，没什么大不了的。
0: 俊姐，下颌角这个手术呢，要在合适的范围。您手先这样这么比着啊，别好别动了。
2: 是这样吗？哎，是这样吗？哎，
0: 一般来说呢，这个120度角度是最合适的，但小于90度呢，才考虑做手术来改善。哦，您说你这个脸是有点方，但不至于要做手术啊。
2: 那朱主任，那我这个脸咋看得这么大呀？
0: 我们的脸啊，其实就像一个房子。嗯，骨骼是房梁，肌肉呢是那个砖头。你再咬一下，你看看，你这个咬合肌已经超过了骨头。来，放松。嗯，松开就垮下去了。这个问题呢，是你这个房子这个墙面太厚了，才看起来宽。但是宽结实啊，多好，脸也不会垮。
2: 周主任，那你这么一说，那我这大脸还抗衰老呗。
0: 娟姐，嗯，这个下颌角啊，或者是瘦脸针，在你这个年纪啊，我是不建议做的。少了骨骼跟肌肉的支撑，就会显得面部衰老。你是想要脸小，还是要看起来年轻？
2: 哦，这倒是个问题啊。哎呀，人这一辈子那尽是为别人活了。年轻的时候啊，着急结婚，那结了婚有了孩子，又操不完的心啊。嗯，等他不用你操心了吧，你又得准备啊给他带孩子了。唉，想一想吧，人这一辈子真是没滋味儿。那你要说没滋味儿吧，我还总想起30几岁厂里啊组织咱们去青岛学习呢。有一天啊，自由活动的时间也没咋玩，就去海边转了转，吃了点烧烤，心里啊可开心了，就想啊每年都到那儿去玩一次，结果不到2月下岗了。就在上个月，跟我一块儿去青岛的同事突然走了，心梗。他这一走啊，我就总在琢磨，我要是得了病啊，我就不治了。我要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漂漂亮亮的，去我自己想去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
0: 行，娟姐，哎，这个脸型我们就不做了，但是美美的交给我。
3: 哎呦，这么给我买这么多点心呀？
4: 您不吃我还吃呢。
3: 哎呦，感情给你自己买的呀？我跟你说啊，你到学校去的话，把家里的那电闸关了啊。哎，
4: 您就做个手术，不会变成哑巴的。
5: 哟，吃网印了，会顶嘴了。
3: 行，瞧一瞧。
5: 我今儿在大街上看见一广告，我给你拍个照片。
4: 帅吧，
5: 帅呆了。
4: 爸啊，看你姑娘帅不？
3: 这有点不像你啊。
4: 怎么不像我呀？
3: 这脸上有那么小吗？还有那眼睛有那么大吗？
4: 我眼睛怎么没有那么大呀？现在拍照谁不 P 图啊？这海报可是要贴到外面的，那些明星 P 的比你女儿凶多了。
3: 好，拍得好。
4: 我也觉得好。
5: 明早8点半手术啊，今晚9点以后禁食禁水，有事找护士。嗯，
4: 谢谢谢谢。
3: 你瞧大夫，晚上千万别喝酒啊。
5: 嗯，我酒量很好，我手不会抖的，放心吧。
3: 能喝几两？
4: 妈，人乔医生天天做手术，他不会喝酒的。
3: 哎，乔大夫，晚上别玩手机，早点睡啊。
4: 那是我妈，不是他妈。呀，
3: 一个。 一个，一个，一二。OK， 很好，休息一下，喝点水。
4: 谢谢老师。
2: 什么你啊？

0: 说好了打拳的，你就蹲这儿干嘛呀？
1: 合同他们找你签了吗？嗯，
0: 杨诗约，
1: 是什么约？我还没到期呢，他们要签新的，过两天就找你了。
0: 提成随年资递增，周主任可以啊，这次。
1: 你再往后看看，我真想开个医院把你签了，光靠违约金就能活了。
0: 哎，那你也得有这实力啊，小陆。
1: 我让你看看我的实力。
2: 好啊，
3: 幸亏我打算走了，不然这种卖身契谁签谁倒霉。嗯，
4: 我们董主任啊跟我也谈了，提成是增加了，但是搞了个什么复杂的公式，又是年资又是绩效，还有个什么营业系数，这最后发多发少谁知道啊。
5: 我看我们主任呀，连自己也不知道。
3: 什么主任啊？不是江院吗？
0: 太损了，太损了。
3: 你叫什么呀？我们走情有可原呀。你最近不是刚上了几个大手术吗？又不跟我们四个不上不下的。
0: 你别说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6: 哎，那你们都定了想去哪儿的呀？嗯，
3: 都在谈呢，看谁给的条件好点。
6: 我今天去郊外了。
4: 啊，郊外你去了？嗯，他们跟我也谈着呢，但我总觉得他们太精了。
5: 校招就跟谈恋爱似的，短时间内招合适了没那么容易。
6: 我去郊外倒是让我挺惊讶的，
0: 拿他们的仪器设备来说，咱哥木有一台，人家三台，而且广告打得巨凶，就是那个地铁站你们都看到没，全是他们广告。客流就更不用说了，以前呢咱是不是觉得人家偷咱的客户，我去医院看了一遍我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咱根本和人家不在一个量级上面。说真的，我觉得不出半年咱这一票这些医院很有可能都会被干倒闭。
3: 有这么夸张？
0: 你爱信不信。
4: 哎，小西，嗯，皮肤科你去了吗？
6: 是啊，
4: 跟我们说说那边怎么样。
0: 田丽，女，55岁，做假体乳房重建的前期扩张器植入，信息没错吧？嗯，
7: 没错，谢谢。
8: 昨天睡得怎么样啊？
7: 没睡着。
8: 怎么了？
7: 看我这一把年纪了，突然想到这个。这脑子里啊跟放电影似的，想的特别多。这手术不会有影响吧？
8: 影响啊。啊，一会儿能睡得更香。
7: 谢谢。
8: 干嘛对吧，
7: 挺来就是性感大美人。
9: 来吧，深呼吸，

0: 这针脚缝的真漂亮。
1: 每次缝合的时候我都感叹面体真的是太脆弱。
2: 别人你不用缝他自己也能长好，只是想的没那么理想而已。人只要一受伤，自己的内在和外在都会自我修复。人这种动物很坚强啊，医生能做的无非是让伤口长得快一点好一点。
3: 我看我九号下午好像空出来了，有两个注射，你看能不能提前帮我问一下啊？
4: 能，必须能，主任吩咐了，使命必达，下周我都能给你约过来。
3: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哈，我看你笑的那个褶子都跑出来了，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5: 好事，明天你们就知道了。

0: 师傅，我有件事情要跟您说。
1: 啥大事还能比吃饭重要？
0: 我要辞职了。
2: 主任，您现在方便吗？
3: 方便方便，来吧，进来。
2: 关于合同的事儿，我们想好了。
3: 太好了，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
3: 那行，现在就你们签。
2: 我们要辞职。

师傅，我要辞职了。这件事情其实我想了挺久的了。自从您来了葛木，成了我的师傅，说实话，我反而越来越迷茫了。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是希望得到您的认可，我努力了，我非常的努力。后来这个目标好像也实现了，您给了我很多很多很多的机会，所以我就设想，我就继续这样子努力下去，做一个像你一样的医生，心里面就装满了患者、医学，为他们倾注自己所有的力量。但我发现我骗不了自己，我总是觉得自己心里面不满足，即使我成为了这样的医生，我觉得那也不是我。师父，你是一个好医生，我尊敬你，但我不想变成你。

0: 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你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1: 我这不是告诉你了吗？
0: 那医院那么多，咱就非要去郊外吗？
1: 我记得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在这家餐厅吧，当时好像也下着雨。咱几个刚到格木，小张他们瞎起哄，你在这请大家吃了一顿，是吧？
0: 对，我就记得当时你说了他们家菜还挺好吃的，
1: 感觉没以前好吃了。我现在喜欢吃日料。
0: 是，我知道，郊外给的是多啊。但我记得咱俩也聊过，他们的经营模式明显跟格木完全不同，人家追求的是业绩至上，医生去了那儿可是一点自主性都没有。
1: 我知道。
0: 那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想的了。不会就为了多挣点钱吧？
1: 挣钱可耻吗？
0: 挣钱不可耻，但咱也不能总想着眼前这一点儿吧，总得想想未来吧。
1: 未来，行，你说我听听，你对未来是怎么规划的？
0: 这就是我的规划。我们俩的未来，
1: 算挺大的。
0: 还行吧。
1: 我来描述一下你规划的我们俩的未来。

0: 咱俩就继续在格木混着，混得好了呢，我们就继续待在格木打工，混得不好了，我就跟你回老家，继承你老姑的诊所，是这样吗？
1: 你能不能别这么消极啊？怎么会混不好呢？再说咱俩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0: 你觉得挺好的？
1: 我觉得挺好的。
0: 你没想点别的？
1: 想什么呀？
0: 人有时候挺奇怪的，很多事儿吧，你没想的时候还能稀里糊涂的过下去，一旦想明白了，就回不去了。
1: 什么意思呀？我有点没听懂。
0: 你听过人生技能点吗？就像游戏一开始在捏人物一样，要赋予每个角色他们的属性，敏捷、魅力或者是智商，每个属性都有适合他的职业。人的属性可能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已经定下，长得漂亮的适合当演员，弹跳好的适合打篮球，能说会道的适合做生意，我的手更适合拿手术刀，不适合戴钻戒。

0: 我没有逼你的意思啊，一点都没有。你现在完全可以不答应。我是说，等哪天你准备好了。
1: 要是没有那一天呢？

0: 您去那研讨会就没什么新内容吗？
1: 别说今天这食堂这一坐子真不赖，
0: 是吗？闻着倒是挺香。师傅，您一共都带过多少学生？
1: 哎呀，本科生不算啊，那是带的多了。研究生嘛，带过那么十几届，每一届一个。啊，不对，你们这届是俩。医院嘛，带的就那么几个。
0: 那平时联系多吗？
1: 不联系了，都升大主任了，平时很忙，过年过节发个微信、打个电话什么的。哎，你那个师姐石季你还记得吧？
0: 黑牡丹，专业又强，谁能不记得？
1: 那是我带的最用心的了。
0: 哦，感情带我们都是凑合带的。
1: 啊，没有，你们俩我也很用心。我是说，早就转行了。
0: 是吗？
1: 嗯，
0: 那太可惜了。哎呀，
1: 其实师徒这种缘分很奇妙，当时寄予厚望的不一定能怎么样，倒是你们这两个小家伙留在身边了。啊，哎，你那个徒弟脾气不错啊，很聪明，听说也是咱们学校毕业的，好好带，一定能带出来。
2: 你在这儿啊？魏小西要走，你知道吗？
1: 啊？
2: 他太离谱了，自己要走就算了，还怂恿别人一块儿，有没有良心啊？
0: 你还好意思怪别人？人家医生愿意在这个时候留在医院跟你共度难关，已经够仗义的了。他倒好啊，一会儿让人牵卖身契，一会儿扣人奖金，你花样百出，人家能没别的想法？
2: 四个医生呢，要结伴去郊外，这规模赶上杜局那会儿，
0: 还不因为你那破合同啊？我看着都眼晕，好几大页纸的公事绕来绕去的，知道那是合同，不知道以为你出奥数题呢。
2: 是，哎呀，楚老师，你评评理啊！每次跟他讲事儿就跟我抬杠，
0: 每次都是告状，真有
1: 出息。这好吃，今天这个鱼确实很好吃，我得再打一份。你们两个要不要来一份？
2: 不吃。
0: 看什么看？我说错了吗？就像一台好手术，医生的每一个动作都应该是简洁的、准确的。你说你捣鼓那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就不能换个思路吗？
2: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关我屁事儿。
3: 所以你的方法是想让医生入股，对吧？
0: 是啊，大家都不肯签合同，是因为谁都不想失去主动权。那一个医生要走，违约金再高也留不住。你看当初我刚来格木的时候，我也充耳自语，现在好了，我都开始主动劝你了。
3: 你现在是对格木有归属感了，我说这里面肯定也有我一份功劳，是吧？
0: 那你两份，今儿早餐我请，有成你吧。
4: 员工合伙人。真是乔阳想的啊。
2: 是啊，我想乔阳这脑子切开啊，应该没有理财的区域啊。不过他这么灵光乍现的一想，我都没想到啊。
4: 想法还真挺好，
2: 嗯，
4: 但实施起来有点困难。你像分红怎么分？我跟你说啊，大家永远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份额分配我担心又会有矛盾。
2: 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拿出一部分的股权份额，
4: 嗯，
2: 让他们出资入股，我们设一个上限，资金多的呢就可以多出一些，这样可以取代违约金，又可以让这些医生无后顾之忧，我们还可以缓解一些我们的资金问题。
3: 奖励肯定是比惩罚管用，养过小孩都知道这道理，管理员工呢也差不多这意思。牛奶喝吗？
0: 啊，
3: 喝这么多啊？早上没手术啊？
0: 我这儿就一场大手术，就是给你洗脑。你只要签了约，女大夫们怎么也不行。女大夫们签了，男大夫就没跑了。我聪明吗？
3: 你对我这个评价还是挺客观的哦。
0: 事实如此嘛。别犹豫了，陆大夫啊，签吧，先到先得。哎，来来来，我来。
3: 你签我就签。
0: 也太狡猾了吧！行，我现在就去。我这些你买单啊，我在办公室等你。
5: 喂，董院长。
4: 嗯。
5: 他们说这个黄褐斑啊，
4: 嗯，
5: 跟肝不好有关系，是不是啊？
4: 哎呀，这个
6: 致病原因啊很复杂的，从本质上来讲呢，黄褐斑就是一种比较顽固的皮肤色素病啊。我们现在做的呢，就是用激光啊，把它们都给打碎掉，然后你再配合一些口服的药物，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吧，就可以看到效果了。啊，
5: 老院长，我过年呢还想出去玩玩，不影响吧？
6: 哎，绝对不影响。只要做好防晒啊，你就是绕那个赤道一周都没有问题。回去一定要注意防晒，好不好？
2: 好的。哎呦，
6: 这儿子啊，
5: 对，我儿子
6: 都长这么大了，快快快，帮妈妈拿着这个面膜。哎，你还是回去注意看一下这个啊，好吧？最后强调一下，一定要注意防晒，好吧？
5: 好
6: 吧，
5: 好，赶快回去。刘院长，新年快乐，谢谢。哎，
6: 新年快乐，
7: 再见，
6: 再见，再见。
2: 哎呀，真好！本来她老公不支持，但儿子挺支持的，说爱美会有生命力，希望她妈妈一直漂亮下去。哦，
6: 这样啊。哎呦，儿子陪着妈妈来做治疗的，还是第一次看啊。
2: 还真是。
6: 哎呀，这说来还是很惭愧的，我怎么就没有想到给我的妈妈做一做啊？
2: 带妈妈来啊。
6: 我一定找时间带她来。
2: 理解的是，谢谢你啊。哎，
6: 小事情嘛，跟我还见什么外？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随时来找我啊。哦，
2: 那我可要狮子大开口了。
6: 不是，你不会又有什么新政策吧？哎呦，周主任，你饶了我吧！合同的事情还没搞明白呢，我不能再有什么新的外号了，绝对不能了。啊。我最后再强调一下，不管你有什么幺蛾子，我江某人绝不答应。我去忙了。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自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全员靠你们俩。
7: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农历4月，收获与耕耘交替。沿前村的景致被农人反复塑造。农忙之余，家家都要制作一道特色美食。沿前村沉浸在忙碌与喜悦之中。一早赶着进山，戴喜林要去采集一种特殊的食材。山路湿滑，年过60的戴喜林仍能健步如飞。
12: 这个树啊，我们前提下来啊，就是像现在这个年轻的人都不认识了，就是我们年纪大的啊，就是年年做这个就认识这个树。
11: 乌饭树，古称染树，属杜鹃花科常绿灌木，多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从根到枝叶果实都可食用，具有补肾强骨、补益精血、明目等药用功效。每年在农历4月初8这天，我国南方多地都有吃乌饭的习俗。今天戴喜林采用的是乌饭树叶，这种散发着怡人清香的叶子，对沿前村世代而言意义非凡。沿前村于公元906年建村，是明代名臣戴显的故里。戴氏家族在此繁衍千年，人文底蕴深厚。同样传承下来的还有唐代民间小吃乌饭。乌饭的传说是关于孝子给牢狱之内的母亲送饭的故事。这个传说在我国各地虽有细节上的区别，但关于孝的主题是一致的。乌饭与孝在沿前村的村史上却有一个真实的故事。相传宋朝时，村里有位戴姓的人家特别贫穷，年迈的老母以不爱吃白米饭为由，总把饭让给孩子吃，自己却饿得瘦骨嶙峋。儿媳便用乌饭树叶将白米饭染黑，谎称饭已经馊了，佯装要倒掉，母亲不肯，偷偷地吃下了肚。长此以往，母亲被乌饭滋补得面色红润，才知道这是子女善意的谎言。 如今的岩前村家家富足，不必如此心酸尽孝，但是更多孝顺的细节被传承了下来。将采摘回来的乌饭树叶二次摘取，留下最鲜嫩的部分。导致是个体力活，戴喜林轻车驾熟。
9: 我没有力气啊，叫老头子打。
13: 这个叶子太老了，难打碎呀。
11: 起起落落，垂倒了近半小时，树叶成渣，枝叶渗出。这墨绿色的树枝，蕴含着乌饭的奥妙。
12: 我这个水连一下要变得这个手啊，要变得好一点。
11: 科学证实，乌饭树叶中的染黑成分主要为胡皮素和花青素等黄酮类化合物，是天然的食品着色剂，不仅无害，还有很强的抗菌、抗病毒作用。于百草中找到这样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并赋予其丰富的人文寓意，我们不得不叹服古人的智慧。捣碎的树叶交到了程家爱手中，在清水底不断揉搓，将汁充分浸出，再用纱布捋出汁水，一位合格的乌饭汁就大功告成了。每一个步骤，程家爱对儿媳教得格外仔细，婆媳在这种交流中更加融洽。
9: 我媳妇又聪明又好，比女儿好。女儿她变来嫁去的，媳妇到我身边，她没有做过，我教她做，她没有做过。她以前那个厂里去做事了，没有时间了。好，我老了要教她做。
11: 此时请出乌饭另一主角糯米，把糯米完全浸泡在乌饭树枝里，经过12个小时以上的浸泡，糯米经水膨胀，枝叶中的着色与营养物质充分浸透，这是时间带来的风味变化。每一粒糯米变得墨绿圆润，通体散发着草本清香。眼前人吃乌饭偏好咸口，将肉丁和当季的豌豆拌入糯米，丰富了乌饭的营养和口感。蒸乌饭得用传统的炊具甑子，在柴火热力的加持下，草本清香裹挟着糯香蒸腾，香气四溢。蒸熟后的乌饭粒粒晶莹，宛如宝石，闪耀着紫黑色的光亮。

0: 沙滩一波塔，吞了五颗再慢点挤过来，慢点挤过来。
1: 午饭凝聚的不仅是中国人的膳食智慧，更是孝道与家文化的更续传承。像乌反树枝滋养糯米那样，用爱和责任去呵护家人。每个人都会从家中得到源源不断的动力，这种力量不正是家国兴盛的原动力吗？47年来，老周昼伏夜出，只为一件事忙碌。
2: 哎，是一岁的，那今年是68岁的。
1: 用水稻一年生长期中淀粉含量最高的早稻米做料，榨出的米粉筋骨柔绵，经过烫煮、爆炒的折腾后，仍能保留上佳口感。这是老周初学手艺时就知晓的榨粉要诀，可学技艺成业难。
2: 你都只能在地上和修一个，这说好多年拉扯口口，没有个人做得住，做不年把都管不了。今年正方到一个，这个不做了8-9个月，可都做不住了，10点多钟，8点多钟掉掉起个。要做到你天光5点多钟、6点来钟，就再做到成功。做成功了还要去卖，那老早就要去卖工。你到了大家要啊，去吃饭，人家都不要的。这个是做早事是求知的很多。想不到一下是很多。
1: 早稻米榨成浆，经过数小时的沥水，成为雪白的浆块。但要成为米粉，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浆块榨成粗米条后，要上锅蒸熟，这个步骤能让米粉初步定型。蒸熟的粗米条进入榨粉机内，制作便进入了最为紧要的环节。
2: 你都是要和的，这是第一个原则。你和不得，可没干哈过，可不是我几斤的，十斤你干哈过，你捏到了，这个粉质量都不行的。
1: 沸水烫煮，使米粉筋骨柔。

0: 无眠的形态得以完全显现，这是世代劳动者对食材的反复摸索带来的突破。66公里外有一处烟火也在为美食的生成而升腾，子溪市在县至南40里西围镇金围市，人烟凑集，路通欧关。子溪镇曾是有感入闽的要冲，往来穿梭的纸茶客商在此歇脚，快速铸成客来及时的盐山烫粉就从这里兴起。猪筒骨、体大无肉曾是肉摊上廉价的边角料，却因当地人对烫粉的喜爱，身价水涨船高。
1: 他们这个骨头熬的时间更长更好吃。
0: 王良英经营粉店18年，每晚雷打不动，夜起熬骨。铜骨为底，文火细炖出汁，浓郁鲜美的高汤需要熬制3个小时以上。
1: 菜一起打包完。
0: 米粉百搭，全凭浇头提味。肉丝用红薯粉勾芡，加调味料抓匀，滚水焯烫，再入高汤浸味。盐山人重口，猪油姜蒜葱花辣椒一并加入，这一碗烫粉浇头才算有魂有魄。
2: 卖水果的，还有那些收破烂的那些东西，对，还有那些收手机啊什么东西的都有，那些反正开车的都是在我这里。基本上中午啊晚上他们没地方去吃饭，在我这里吃的便宜啊。
0: 王良英的烫粉店料给的足，味美价廉，是舍不得吃正餐的顾客填饱肚子的好去处。小店生意不错，让镇上同行有些眼红。
2: 这个地方有7升的，我们是外地人，他就是讲嘛，开个对面有一家，他讲我放的那个，鸦片的这样那样的，根本就没有这些事情。
0: 同行的排挤并没给王良英造成什么烦恼。
2: 他老妈跟我儿子离掉很，他老爸又现在又在外面，他也不管他，生下来半个月就是我们带，那个没办法的。那讲起来，一跟我看他哭，我自己都想哭。
0: 炸粉行业同样收入微薄，
3: 一年大概炸一道粉大概是赚了9件，
4: 但还是这种难活赚8块钱的。
0: 若非家中接连变故，老周早就改了行。
4: 槟榔都不做了搞，早时拿那么大个小锅，带了点子真正的毛病，那俺的在延边俺一起崩下个来，这个小鬼可有4个人吃饭的。
0: 儿子容易失控的情绪，让老周夫妇断绝了外出打工的念头。谁知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偏找苦命人。
5: 刚刚啊，没生了病的，调起我帮我的啦，帮我的。那个鸡怎么的，没人怎么忙不去，那么机器多了可就飘着车了，一下可就再不了了，4个小时。
0: 妻子因意外导致残疾，让家中境况更加雪上加霜。老周自知身体吃不消，但为了一家生计，只得咬牙将炸粉的营生做下去。
4: 那么没办法了，
0: 大米经过碾、炸、蒸、煮，终于成为米粉的形态，但距离售卖还差最后一步。
4: 阿老妈小鬼3年的，阿老妈洗粉，阿来炸，到蒸了的，那我们小鬼可来到这帮生好了。

0: 出乎预料。我们所有的抗争可能无关输赢，却是生而为人被赋予的使命。八月，赣东北低山丘陵区，年中最忙碌的日子伴随投机水稻的成熟悄然而至。春种秋收，夏运冬藏，寻常的稻米不仅带来温饱，更是各色庆典的担纲。农事落幕后，妇女们不约而同分工行事，筹措着一项节俗祭祀。虽然事宜繁杂，但多半不需男人经手，这份默契已达成了数百年。小镇以南，地西上游，张志勤在为接下来的忙碌做准备。几天前新冲的稻杆经过充分燃烧后，将以另一种姿态完成最后使命。铺垫纱布，浇入开水过滤，吸出稻杆中的碳酸钾，灰碱水制作中元节小吃不可或缺的材料。食材性状千姿百态，农家妇自有简化之法。将本年的新米碾磨成米浆，就地取材配搭，或油炸，或蒸煮，在赣东北地区的语言中称为新米果。
1: 这就是黄橘子，山上采来的野生的这个黄橘子。
0: 黄橘子富含藏红花酸，本地人代代用作天然染料。关于它的妙用，早在秦汉的典籍中就有明确记载。进水释放色素，混入米浆。
2: 我得不要流下去哈、
3: 哦。我爱的一点吃，如果三表示我太苦口。
0: 置入容器分层蒸制，颇费周章，不容一丝纰漏。按照旧习，常以十层为数，寓意十全十美，步步高升。无需长辈耳提面命，沿袭数百年的料理技艺，将在孩子们一次次耳濡目染中得以传承更续。金黄清亮，可甜可咸。灰煎糕既是儿女的童年味道，亦是农人对丰收最朴素的寄望。竹篦西北上，庆祝秋收的另外两样果品正在锅中翻腾。每到农历七月中旬，这里都是镇上最热闹的集散地。舀浆、烹炸、控油出锅，一气呵成。女人们全靠眼神交流，这是来自血缘的神奇力量，也是常年农务中培育出的高度协作能力。外形扁圆，内里鼓空，团圆美满的寓意，让灯盏果得以在中元节庆上 C 位出道。六个女人两口油锅，数日的高温考验下，一家人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别样秋收。
4: 支付宝到账250元。
0: 张花琴与丈夫经营的酒楼为准备请酒的菜品，决定歇业一天。天罗，一种本地特有的六角丝瓜，与灰煎糕切块同煮，简单调味即可享用。

0: 天气好，
1: 丈夫要为接下来的忙碌补充能量。
2: 一般在家里，你跟姨丈谁选的一个大点？
3: 那肯定是他了，他是专炒菜的厨师啊，我是打杂的。今天来教
1: 会他做的。妻子指点江山，丈夫依令行事，扣出一团和气。女性的生活智慧在琐碎中积累，在碰撞中迸发，也在无形中催生出一种

0: 来，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哈。
1: 就是，确实。
0: 干杯！哇塞！
2: 掺拌着儿时记忆的灰煎糕，醉解一路风尘。
0: 他们到一个山上，他们地毯打的是把我们拍的好。
3: 嗯，看了，
0: 嗯，
3: 看了。
1: 那咱们就照片
3: 的。他会远吗？
0: 嗯嗯，过完是肯定会远的。

0: 代代相承的饮食底蕴，将稻米与泥土揉碎，写进了对生活的赞美诗，让人们借由食物紧紧羁绊在一起。
1: 儿子，
0: 而母亲呢，则在一次又一次离别与团聚中，恪守着对家庭的守望，对传统的贯彻。

0: 徐徐人生，有一份情愫，园子苦寒，向阳而生，逆风飞翔，终归铅华。他声敲行浅，吞吐万象，或含蓄温情，或炽热如炬，积攒丰收的劲力，绽放乡野的真味。每到岁审年丰，方寸餐桌与欢声笑语相聚时，家又回到了最初的样子。
1: 祝您的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0: 健康北京记者跟诊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野，就脑血管病常见问题展开讨论。
1: 我做手术我也得吃药，我不做手术我也得吃药。
2: 哎，对这问题特别好。
1: 那我就不做手术呗，
2: 我
1: 反正
2: 直接吃药
1: 不
2: 就行了吗？
1: 对啊。
0: 解密脑海脉动，就在今晚，不要走开。
3: 哎，我今天没敢吃一片半那个降压药，我就吃了一片，吃了一个那个降压药，
4: 对对，
3: 127，对，这就行了。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健康北京。今天呢，我把我们本期节目的导演，我的同事曾真也请来了。他呢可以在录制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为大家讲述更多他在跟诊过程当中的一些所见所闻，同时还要结合他个人的一些经历。
1: 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导演曾真。之所以我坐在这里，就是因为我跟诊了王野医生，然后我知道一些他出诊的时候的一些小趣事，然后希望今天也和大家一块儿分享。
2: 大家一定都在期待着呢哈。好，那我们先请王野医生也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好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的王野医生。
1: 很好，
2: 谢谢谢谢，感谢大伙认可也是。
3: 啥感觉也没有，哎，可完了，做完了，就完了。
2: 局麻做的就比较快一些。
3: 我说这一个我没感觉的，可做完了。哎呦，挺好挺好挺好。哎，对，
4: 您当时是什么情况来的呀？
3: 当时就头晕，路都不敢走，你走路呼呼呼摆呢，就是那路不敢走，还揉个棍儿，有时候还揉个棍儿，就来今天在那开药还揉个棍儿。这些做了后就慢慢想想，哎，改善。
5: 王野，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工作十余年，重点开展脑血管病介入治疗，主刀介入手术近2000台，在神经学专业领域策之英雄演讲大赛中屡次夺冠。
0: 非常荣幸啊。
6: 您参加过多少次这个演讲比赛？
0: 其实这种病例分享比赛是我们在全国神经学界中是比较风靡的一种形式。那么大伙儿会拿出自己在真实临床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特殊案例，总结相关的论文文献来作为自己的一个论点，拿出来跟大家互相的碰撞。那这种碰撞之下呢，很可能会产生很多新的火花，也收获更多新鲜的知识。
6: 所以这个还不像是我们传统的所理解的这种所谓的演讲比赛，完全凭自己的口才，不是的，
0: 是
6: 拿真实的病例来进行分享，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寻求出一种更好的治疗的方式，
0: 是
6: 吧？
0: 是的，我们既要有阐述表达病情的能力，也要有分析和分享自己所学知识的能力。那当然我们的病例也要经得起评委的拍砖，大家也会说你的病例有些优点或者劣势等等，
6: 可能测之循环大家是更熟悉的一个概念，对吧？这个得从专业领域请王野医生给我们讲讲了，什么叫侧支循环？
0: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颈动脉是我们从颈部发出的两条向颅内供血的主干血管，对称分布在我们的双侧脖子这个位置上，它向颅内去供应人脑血流的1/3的供给。那么两侧的椎动脉，顾名思义，在我们的颈椎内爬行，供应人我们的后脑的1/3血流。那么在前循环和后循环中间，就形成了一个整个的叫脑循环的威利斯环，就是我们的脑动脉环。它会形成各种各样的血流代偿能力。那我们的侧支指的是什么呢？一旦啊，当我们的主干动脉发生了一些病变，那么我们的一些小的分支会起到一些血流的代偿作用。
6: 哎，
7: 我
6: 这边啊，
7: 我拿个道具啊，
6: 是吧？
7: 我拿个道具给大家演示一下啊。现在我来演示这个道具，
6: 你可以演示吗？
7: 对，
6: 哇，这个前期做了大量的这个采访，就是不一样哈。
7: 你看哈，刚才那个王野医生说到了。这个椎动脉和颈动脉，
6: 对对，
7: 这个我们就理解成是大脑里边的主干道，对不对？
6: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去比喻，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这高速公路和国道，对吧？你要想道路畅通，首先你高速你得通啊，
0: 对
6: 啊，你的这个国道你得通。但是当高速和国道发生拥堵的时候，发生状况的时候，我们得超小道。
7: 对，
6: 哎，我这么说可以吗？王
0: 是的，是的，陆老师说的非常正确啊。对，
7: 比如这个盆栽哈，现在这个地方代表我们的大脑，我们这个水呢哈，就代表这个血液。我们正常这样浇灌下去，
6: 浇花我们都是这么
7: 浇的，哎，从这个主干道下去是很顺畅的，然后能灌溉到我们这个土壤的，是吧？它能生长得很好，就我们神经循环得很好，我们大脑也各个功能都很好。但是如果这个，比如说这个主干道中间发生堵塞了，我们从侧边啊，就是刚才王野医生说的
6: 浇灌。
7: 对，它这个水，这个血液，它也能到达这个根部去滋养我们的那些大脑的神经什么的，是吧？它也能帮助我们这个大脑的一些功能的恢复啊什么的都很好，是吧？
0: 是的，因为我们大脑需要消耗大量的养分、糖分，包括我们血液中携带的各种营养元素。那一旦匮乏，人脑细胞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以秒钟、分钟为单位，就会丢失大量的神经细胞。
6: 是的，是的。
0: 对，而且啊，脑细胞一旦发生了死亡凋亡事件之后，这种受损脑细胞往往是不可再生的，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临床上来说，我们尽早的开通主干动脉或者是侧支循环，都能很好的帮我们病人减轻病痛。
6: 就是把这些特别小的这些血管的通道打开之后，哎，其实这有一个小问题，
7: 而且它那个小小的那些侧支循环，对于就是比如说 说一些脑梗啊这些病啊，就是它的康复，你开通这些侧支的循环，它对康复也是很有用的，对吧？
0: 对的，对的。
6: 就是对后期的康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0: 是的，在脑卒中发生病变之后呢，人的大脑啊，它是有一个应激性的机制，它也会自我保护，它会通过各种的前后的交通动脉，包括脑膜动脉，从头颅外，甚至是颌面部向颅内产生血供。那我们呢，加上我们三级侧支的小末梢的开通，那么一二三。多种组合拳下能帮助我们的大脑细胞尽可能修复。当然我们也要通过自己的主观去寻求求医，包括用药啊，开通侧支，开通主干，包括后续像曾老师说的，去通过康复运动来辅助脑细胞的功能的恢复和代偿。
6: 你觉得刚才王颖医生给咱们讲的这个颈动脉和椎动脉，我刚才是把它比喻成高速路和国道了哈，而实际它在我们的这个脑海当中，你觉得它有多宽，这路有多宽，这血管有多粗，你有概念吗？
7: 最大的是不是直径才2毫米？
0: 椎动脉、颅内段、记忆动脉结构和大脑中动脉、大脑前动脉等等，它们的直径可能仅仅只有1到3毫米。
6: 1到3毫米
0: 是比较小的，
6: 就是小米粒那么大吧？
0: 真的
6: 小米粒顶多再大那么一点点。
7: 所以最宽的地方也就3毫米。
0: 可能都对，也就是3毫米左右。这是我们的颅内血流情况。那到我们更加靠近末梢侧支的话，可能它直径也许就1毫米，甚至不足1毫米。的小血管。
6: 所以你看，王野医生常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工作的哈，
7: 对，
6: 跟这么微小的血管打交道，
7: 所以他有个外号叫脑内拆弹专家，
6: 是吧？
4: 对，
6: 你看啊，这的确
0: 是
7: 大脑里面拆弹，对啊。而你看他那个是颈内动脉是吧？你看他好长，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他脖子不舒服。他比如说他体检的时候，他说那个颈椎不好，他会头晕。是吧？他头疼，就是因为动脉颈动脉，它到大脑挺长的，是吧？不是就到我们脖子这儿。
0: 对的，它实际上是个长一段。
6: 我们叫颈动脉，
0: 对，
6: 但实际上这个颈动脉不止你脖子这一块。
0: 对的，对的。那其实，在我们脖子这儿所能看到这一段啊，仅仅是起始部。更大的一部分其实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像曾老师说的头晕症状，那往往是由于颈椎病变或者是转头转颈姿势等等，可能会导致我们后脑中走行的椎动脉被骨质骨刺所压迫挤压，尤其是在我们的老年人中。年轻时可能身材高大挺拔，血管笔直，但随年龄增加之后呢，可能一点一点的身材就会呈现萎缩。那我们已经发育好的主干动脉，它是不可能重新缩回去的。那么在缩短过程中时，就会被挤压，发生淤曲和变化，这就是整个动脉老化的一个环节。
6: 所以你看，在我们的体检当中，通常会有一项颈动脉要检查，
7: 是吧？
0: 对，
6: 看颈动脉有没有斑块，会不会最终造成堵塞的问题？
7: 好多脑干出血，
0: 就是由于记忆动脉的破裂导致出血。
7: 脑干出血就是几毫升，就是致死性的。
0: 对的，它的死亡风险率很高的，因为脑干病变本身有大量的神经核团，甚至有一些像去维持人的觉醒的意识区域，好多传导束都在这个区域发生投射。那一旦发生小病变，哪怕只有一点点，就会产生很严重的病变。
7: 对，所以你看它只管1/3，但是
0: 很重要，
7: 它很重要，
6: 都很重要，
7: 它是脑干，
6: 对脑干，但是颈动脉管前面这个也很重要，
0: 也很重要。
6: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是大脑要好好的去保护，一定要把这里面的血管的事儿给它弄明白。
7: 那您上面那个一点一点的那个是什么啊？
0: 这其实就是我们颅内血管中经常容易出现薄弱区域发生的动脉的膨起，在血管的管壁侧壁上产生那种小的肉瘤样形态的鼓包，这种鼓包形态的东西其实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脑的动脉瘤。这个包包，
7: 这是
0: 对的，
7: 这是血管，
6: 这是还有例子，那这个更形象。
7: 它鼓个包，就是比如说这个地方薄弱了，它鼓个包起来，是吧？这就是那个动脉瘤，
0: 小的凸起。这种凸起啊，在正常小的体积下是没有临床表现的。但如果一旦它的部位很差，比如说在我们的眼球后方区域，或者体积比较大时，就会容易出现我们视物成双、视物模糊，甚至有人会发生头疼、头胀等等感受。这种病变一旦发生破裂，往往会有致死性的风险，所以它的识别和早期的检查是很重要的。
6: 所以说到动脉瘤，我觉得我多少还是有一点点发言权的。
7: 对，
6: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真实的病例，我妈妈在14年前左右发现了动脉瘤。那个时候的治疗技术可能十几年到了今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妈妈那个时候呢，当时也是想用这个颅内栓塞的方式把这个动脉瘤给它堵住。堵住之后，然后血管整个不就畅通了吗？不存在这个动脉瘤压迫你这视神经的问题，然后你所有的症状可能都能得到解决了。但是呢，由于角度比较刁钻，这个瘤长的这个形状呢也不是那么的规则，所以后来呢被迫采用了开颅的方式，就是 把颅脑打开进行了假币，把这手术给做完的啊。
0: 对，
6: 当时呢，你知道我妈妈还特别担心的啊，后来还问我一个问题，说你问问医生，我这动脉瘤还会不会再长？后来医生用一句特别简单的话给他解决了这个问题，说如果要是再长，您今年多大年纪？说我今年60了，

0: 大约需要60年，然后我妈妈就放心了，
1: 活到120岁。我其实刚才听陆老师说啊，就是那个动脉瘤的话，它的方式是把，比如说这里长了一个瘤子，这里鼓出一个包，我在这个鼓包的地方和那个主血管通道的这个地方给它夹住，让那个有问题的那个包里头的血，它不流到这个正常的这个血管里头，对吧？
2: 对，
1: 这是一种方式。哎，它能不能有一种方式，比如说打点那种血凝的药，给它凝住？
2: 是的，是的，
1: 就给它堵住了，然后它凝成血块了，那这个血不就不过来了吗？
0: 我这些很有创意啊！
2: 其实是可以打胶治疗的，
0: 可以试试吗？
2: 临床上是已经有现有技术的。在临床治疗中来说，我们可以在血管腔内进行操作，但是操作环节中可能不是单纯使用一个粘合剂或者用胶的方式来治疗，更多的是使用弹簧圈填塞，把瘤囊中的瘤体成分用人造的弹簧圈把它填满充实。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慢慢的随着
1: 人造的什么东西，
2: 弹簧圈是一个非常细小的柔软的腺样的东西，它会在内形成团结，承拦之后呢逐渐填充，瘤囊充满之后没有血流进出，慢慢的整个瘤子就枯萎掉了。当然如果有些瘤子比较大，可能弹簧圈单纯填塞不足以解决问题时，也可以使用配合的打胶治疗。但是现在除了这种
1: 打胶治疗的目的是什么？
2: 就是为了让整个瘤体更加充实，彻底的关闭掉。那当然现在除了
3: 就是把它相当于是把它填满，
2: 对，填
3: 满之后然后让它有点类似于钙化那个意思是吧，
2: 就把它抹平了，没有
3: 了。也就是说现在跟十几年前相比，它的治疗手段和方式
2: 更为丰富了，
3: 更丰富更多了。
1: 这十几年我们这个就是在他们这个脑血管领域发展还是特别大的。
4: 王野医生说，近十年是他们神经介入手术大发展的时期。2010年，根据国家脑防委统计，全国大概只有100多例取栓手术，但是到了2017年，这个数据已经达到了12000多例。今天他也给我们带来了他手术过程当中经常会使用到的最新型的取栓手术工具。
3: 这样吧，咱们请王野医生给大家演示一下取栓的这个过程，让我们大家看一看。
2: 可以的，
3: 好好，
2: 可以的。这是我们常用的介入通路导管。这个导管呢，可以从我们的股动脉直接把导管头端送入到我们的
3: 大腿根部，
2: 对，
3: 是吧？
2: 脑血管处。那通过导管呢，可以把我们的治疗器械通过经皮送入到我们的脑血管腔内去。那我们把导管呢送进去之后呢，可以达到我们治疗的目标区域。导管头端会暴露在我们的治疗的血栓中去。那通过取栓操作指的是怎么样操作呢？我们取栓操作时是将我们的取栓的支架，是一种像网兜样形态的东西，把它植入到我们的血栓内部中。通过送入的方法就把我们的取栓支架打开了。取栓架打开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像网兜一样形态的东西。
3: 哇，这么细小。
2: 对，这个网兜形态的东西呢，会把它和血栓充分融合在一块儿。融合在一起之后呢，把血栓收拢在笼子里面，网兜里面，然后一起拉出体外。
1: 你看这上边它是个网，你知道吗？它不是一根丝儿，它是一个网状的东西。
2: 网状的，
1: 其实你看很小哈。你看脑梗死这个血栓什么的，你就可见它的那个血栓其实就一点点，
3: 就是一点嘛。你想，你血管才多
1: 2毫米、1毫米、
3: 1-2毫米，那可能就是一粒沙。
1: 这个就是王医生取出来，最近取出来的。就那天我去跟诊他，然后呢，就是被摇了，王野医生被摇了，
2: 紧急呼叫，
3: 被选中了，
1: 对，紧急手术，就那个人，就当时我看到那个人的状态是非常不好的哈，我不敢拍，其实有拍到王野医生当时紧急处理的一些画面，但我没拍那个病人，我觉得不人道啊，我就没拍，当时紧急情况特别的危险。
2: 没问题，我们从股动脉入。
1: 然后王野医生那一天就是饭等于都没有吃得太利索，然后就得赶紧去手术。我跟你说，
3: 那当时门诊结束了吗？
1: 上午门诊结束了，下午门诊
3: 还没开始，
1: 1:30开始嘛。然后我说，那你下午你这加了一个手术，我说你下午门诊的病人怎么办呀？我说那个，然后王野医生说，我现在只能赶紧把那个早来的，比如说1:30就诊的，他可能12:40就来了，我先跟他们看一下病情，然后把这一波的病人先给他安抚了。然后那边手术准备好了，要上台了，我赶紧去那边手术。如果还有别的患者来，我们就继续安抚。等我手术完了以后，我再来出门诊。
2: 对，
3: 这是王野医生的常态吗？
2: 这种
3: 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吗？因为紧急情况你是无法预料的。
2: 这种紧急手术啊，往往要趁早趁快。因为 延误时间越长，脑细胞中发生功能损害和不可逆的伤害凋亡的数量越多，所以早期开通很重要。这种时候我们要启动院内的叫脑卒中绿色通道，这种绿色通道的治疗是排在一般的门诊诊疗的优先级更前一些。
4: 所以当时有哪位医生能做这个手术的在医院，然后就直接
3: 就相当于是就近呼叫一样，谁在谁就马上去。
2: 对的对的，正好那周也是我在值班。
4: 对，这是他的长项。
3: 您那天吃午饭了吗？
2: 吃了吃了，我简单吃了一点点。
4: 对对对，抓紧吃，
3: 然后就马上进手术室，
4: 因为是吃到半道接到的电话嘛。
2: 就很快。其实手术整个操作时间可能不到20分钟，10多分钟就把血栓取出来了，血管通开了。但是那个病人没有立刻的马上去转醒，也是在下午大概术后2-3个小时之后，在 ICU 里面逐渐清醒过来。因为病人起病很急，而且很凶险，发病时就已经昏迷了，所以我们取栓操作时并没有采取全麻，是用局麻的方式下，紧急的就把血栓给取出来了。所以整个环节很短。
3: 因为他自身处于昏迷状态，所以就没有用全麻。
2: 没有用全麻，而且取栓操作时，有的时候如果病人能配合得很好，局麻下是鼓励的，因为局麻可以节省时间，
3: 是吗？
2: 对，也能描述，也能发现病情变化。那当天下午病人转醒之后，就可以恢复四肢的运动和言语功能，直到后续出院时基本上功能恢复得相对较好。
3: 你看，就是生命的感觉。
4: 你看，就这么一点点儿，但是他当时的状态，我觉得，
2: 还是很重的那会儿。
4: 对，
3: 当时就完全看照片哈，看照片，咱们可能是太容易有真切的感受。您取出来的时候，就是大概有多大毫米？我们有多大？
2: 这个的横径大概也就是1毫米到2毫米之间，然后长度呢，大概能有3个毫米到4个毫米左右，是这样的。
4: 堵死了，
3: 这么一小，
2: 它是一个管腔的一个条状血栓，就把整个血管给它封死了，没有正向血流了。
4: 所以他当时已经是一个不省人事的状态。
2: 对，那个病人看着很重的，病人是最近刚刚完成第一次复诊，家属的这个搀扶下可以自己独立走路进来，四肢活动正常，但是看东西时仍然出现视物成霜。这种视物成霜就是他的缺血的病变，叫脑干
3: 缺血的时候对大脑造成的一些伤害后遗症。
2: 对，但是他的病情还是早期，目前距离发病时间可能还不到2周时间，所以相信后来3个月到半年的慢慢的康复、运动锻炼等等，仍然有转机，还可能会进一步的更加好一些。
4: 我跟王野医生接触的时候，就王野医生他对自己的这个工作他是很自豪的。我就问他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说，我经常接触的病人都是病不省人事的进来，但是我给他做完手术以后，他的手就能动了，我就能跟他说话，他就能口语表达就能挺清楚的了，所以这是他很自豪的一方面。
2: 因为血管堵的情况下，他的脑子是没有恢复的可能的机会的，因为没有养分，完全阻断血流。那我们通开之后呢，给病人提供了生存和康复的机会和希望。
3: 说到这儿哈，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很多单位是每年都会在开展这个体检的。那么通过体检，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一些信号和信息的。
2: 对的。
3: 那在这儿，王野医生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如何看懂自己的体检报告？从这些体检报告当中，能不能把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危险因素给它提取出来？
2: 对，
4: 我们来一张照片吧。
3: 好，
4: 拿这个例子说。
3: 行啊。
2: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临床过程中时真实遇到的一个案例啊。这个病人其实年纪很小，他是90后，93年的。
4: 他就是体检的时候发现的问题。
2: 是的，他其实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临床表现，但是在体检时就发现是脑血流速度异常。随后我们做了2个检查，像我们右侧这个黑底儿白色血管影的，这个是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可以看到，这个病人的大脑中动脉区域左侧发现一处血流的中断。
3: 是右侧吗？我们看到的是右侧这个地方
2: 啊，对的，
3: 黑色的，
2: 这是我们的影像的特征，
3: 就是在
2: 我们
3: 影像是镜面的。
2: 哎，对对，在我们影像上看，在大脑中动脉，就是我手中模型中的这个橘黄色段落上，有一处缺损，在核磁上看尤为严重，这种是重度狭窄病变。随后呢，我们又做了一个叫血管造影的检查，
3: 就是看你从血管内部去看的。
2: 对的，让我们把导管小心的通过股动脉送到我们的颈动脉结构中呢，向里面喷射增强剂来进行血管的路径的重建。那重建之后发现，他的血管病变并没有中断，不是完全堵掉了，而是一个重度的狭窄。
3: 我们体检是不是也会有这种项目？就比如看看你的脑供血足不足，你的脑血流是不是这个很好？
4: 我们体检没有这项啊。
3: 那你还年轻，
2: 年轻人，
3: 因为年轻是吗？是因为他还年轻。
2: 是的，
3: 40岁以上可能要做这项体检了。
2: 对的，但当然这个年轻人他是有特殊的问题。他特别的胖。 他本来身材就很高大，然后加上体重很高。
1: 他多少岁啊？
2: 他是93年，今年应该是33岁。
1: 他没我大呢。
2: 对，
3: 90后啊。
2: 对的，90后的。
1: 那他是脑子不舒服，然后去。

0: 做这个检查吗？
1: 他其实就是在体检是发现的。
0: 哦，那
2: 体检的时候，
0: 他们体检比较多，
1: 有数异常，就是要进一步做影像了，然后就把他抓出来，疾病的第一、第二、第三环节。那对于这个病人来说，其实我第一直观感受就是。他太胖太重，
0: 200多斤，
1: 他的体重接近快接近300斤了，
2: 肯定有很多的基础疾病。
1: 他身高很高，他1.83米左右，
0: 对，
1: 他的 BMI 指数很高了，对这种病变来说，加上他不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自己就是做这个一个销售业务，经常是有一个这个
0: 喝酒啊，
1: 对吃喝的一个不控制不约束，加上吸烟的不良嗜好，还有作息不规律熬夜。各种各样的情况，
2: 不良习惯都有。
1: 对的，所以把他的血管啊，早早的从一个年轻态，就给他催熟为一个老年人的一个狭窄的情况。
0: 他不是有一条缝吗？那个脑子里有一条缝。
1: 对的。
0: 最后他的情况怎么样？
1: 他的治疗方案是我们经过仔细斟酌之后进行决策啊。对于这个病人来说，给出第一意见是先进行二级预防治疗，因为患者已经发生了脑血管的严重狭窄病变，但是他是无症状性的颅内动脉狭窄，第一优先选择并不是紧急的需要进行支架开通，需要用的是药物干预。那如果倘若他在接下来冠序的双抗、后续单抗等等，甚至今后多年观察中，如果病情能够一直稳定下来，他甚至可以避免进行脑血管的支架植入治疗。
2: 就是不用再强行的去放入一个支架了。
1: 对，
2: 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年轻人的脑血管已经代偿血管已经把他的工作承担了。
1: 是的，他没有临床表现，这就说明他的血运目前来说至少还能够满足他的身体的需求。那此外，我们也针对他的这个危险因素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个体化的安排。第一，药物减重、运动、控制饮食结构和减肥，这个事情做好了，我相信他的血脂情况、同型半胱氨酸情况、血管中的这种动脉硬化情况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0: 有个问题，
1: 您说，
0: 那您药物干预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用您这些手段，二级预防这些手段都用上了，他减肥了，药物也干预了，能把他这个一条缝的这个血管给它通开吗？
2: 那通不开了吧？这个应该是
1: 因为血管的动脉硬化斑块一旦形成之后，它会紧紧的依附在血管的内膜结构中去。
2: 对。
1: 那么对于这种斑块结构呢，甚至有的很侵犯到中膜层去啊。这种斑块结构呢，可能通过药物治疗能够起到延缓进展，甚至是部分斑块发生可逆。但是想把它完全恢复到如我们那个健侧一样，或者如他年轻时的那个小更小时候那个，可能很难。
0: 只是说延缓。
2: 我觉得这可以理解为在下坡路上刹车，对吧？这一脚刹车踩下去，可能你的车不会再往下滑了，但是你想再倒回去有点困难。
1: 对，对的，非常
2: 理解啊。
1: 对的。
0: 那像您说的，抽烟、喝酒，不良作息、
1: 超重，
0: 这些都属于就是导致他这些心脑血管就是急速老化的这么一个因素，
1: 对
0: 吧？
1: 除了以上几点之外啊，还有我们的一些中老年人也要注意，对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甚至是房颤这几个因素，
2: 是的，
1: 加上我们刚才说那些揉合在一起，是我们整个的心脑血管疾病中的常见的危险因素。
0: 房颤为什么？房颤为什么对脑血管？
2: 所以曾真太了解我了。为什么说我非常有发言权？就我们家两位老人，在这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就是这样。我爸爸大概也是在6-7年前，他心脏一直不太好，就是心动过缓啊。后来呢，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可能是已经有了房颤，但是房颤有的时候不太容易被发现。
1: 对的，隐性的。
2: 对，突然间有一天，就是跟我妈妈一起出门的时候，就晕倒了。晕倒之后呢，就紧急把他送往了医院。当时他就说：“我的眼睛我什么都看不见。”那现在想来，其实就是一过性黑蒙。
1: 是的，这是一种缺血表现。
0: 那房颤不是心脏吗？它为什么会影响到大脑？视力看不见呢？
1: 在房颤过程中时啊，人的心脏会发生不规则的收缩。
0: 对，
1: 在心房
0: 正常是这样跳动的。
1: 对，不规则收缩时
2: 没有规律，
1: 就容易产生血液的涡流。血液流得很慢，在心房内原地转来转去的。一旦流得缓慢，人的血液中的很多凝血结构成分就会发生功能，形成血块。那我们在房颤病人，或者是尤其是阵发性房颤病人，因为他颤的时候会长血块。
0: 我可以理解成就是那种筛子。
1: 对喽。
2: 筛子。你看，包括你们，是湖南还是哪一带有洗这个朱砂？
0: 对。
2: 你看洗来洗去，最后沉淀下来的那个朱砂，它就类似于房颤最终导致的一些。
1: 房内
0: 沉积物，就是
1: 形成血块。那在某一次收缩时，可能血块就随着心脏飘走了，
2: 就飘走了，
0: 打出去了。
1: 哎，从心脏出来第一站去哪儿？就是我们的大脑。
0: 那都那个给它打出去的那个力量是什么呢？
1: 就是我们心脏收缩
2: 功能啊，你心脏的收缩功能啊。
1: 跟我们正常成人大概60到90每分钟的跳动。嗯，房颤病人这个数字可能会很高，110、120甚至突破140，
0: 两倍
1: 坏死率性房颤。嗯，对，这种房颤收缩时就很容易产生那种不规则的收缩。
2: 是
1: 的，那突出来的血块飘走，堵塞了大脑。
2: 首先往上走。
1: 对。产生了视中枢缺血，就会出现黑蒙。堵塞了眼动脉，堵塞了颈动脉，也会发生单眼的视力丧失。像我们比较经典的药物，临床上常用的华法林，现在新型抗凝药物像利发沙班、达比加群、爱多沙班等等药物，都可以起到减少血液凝固的作用。虽然人体可能更加容易出现淤青、淤紫、出血风险，但是减少了房颤导致脑栓塞的可能性。
0: 那这个药我就是长期的这么服用，我就能就不用担心自己会出现脑梗的情况吗？
1: 通过临床观察发现啊，抗凝给我们带来的帮助要大于他们带来的伤害损伤。因为抗凝血治疗之后，总体来说会导致人发生容易出血的风险，也容易出现出血性的卒中。对，但是通过临床观察早期的多种的数据对比，发现使用抗凝的人来说，它的获益是远远大于它的风险性的。所以在临床上来说是可以采取的一个措施。
0: 两害相权取其轻。
1: 是的
2: 医生一定是根据这个原则看哪个对你的身体健康是更有利的，才会采取哪种方式啊。当然后来我爸爸
0: 还是吃点药吧，
2: 还是对他还我们还是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做了这个房颤的手术。但是做完手术之后药物是不能停的。
1: 对的
2: 必须要终身服用。所以说这个
0: 那我做手术我也得吃药，我不做手术我也得吃药。
2: 对，这问题特别好。
0: 那我就不做手术呗，我反正我就吃点药不得了吗？对啊，我干嘛还要手术啊？
1: 因为有些患者可能无法耐受药物治疗，尤其是合并有出血的病人。您比如说有一些患者可能合并有消化道出血，他一旦使用抗凝剂，很快就胃肠道出血情况发生了，黑便、呕血等情况。
0: 那我手术以后吃的这个药就不是这个药了吗？
2: 剂量上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对，早期时仍然是服用的，但是后面在我们的这个病情稳定之后，可以逐渐调整，可以减少的强度。
2: 对，就是剂量是可以下降的。
0: 减药或者说换一种药。
1: 是的，也可以使用一些抑制房颤的药物，比如说射频消融加上后续的一些控制吸脂率的用药，可以避免了房颤的发生。如果人不差了，就没有必要再使用的相关的药物治疗了。
0: 节目最后，我那个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1: 谢谢。
0: 为什么我准备这个小礼物？我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杯子。为什么呢？因为我跟诊王医生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他有个水杯放在那里，
2: 但从来没喝过，是吗？
0: 他喝，但是他的盖儿一直开着。王医生啊，我觉得他可能因为自己是看神内科的疾病，他觉得可能来的患者都不会有其他的疾病能传染给他。他也基本上不戴口罩，你知道吗？
1: 这不好、就是、对
2: 这我检讨了，这不好。
0: 然后我发现他呢，他那个杯子啊，他可能是保温效果太好了，他就一直是这么开着盖儿，就放在那里，他从头到尾他都放在那里，就这么开着盖儿，然后想喝的时候拿着这个喝一口然后我给他送的这个杯子有什么蹊跷的地方呢？它是个恒温杯，就是您倒了这个开水到这以后，你想喝水了，您就摁一下给它倒出来，这个水给您倒出来，这里边是100度，但倒到这里它会变成55度。所以您不用开着盖进细菌了。
3: 他们是同行，是发小，又是老街坊。
4: 二位老师家互相离着不远吧？
5: 早扎5-6分钟，
6: 5-6分钟。
5: 如果要骑车的话，2-3分钟，就这么着。
6: 穿那个刘学路，
5: 从刘学路南口到北口就到我们家了。
6: 我们住的就是一个大杂院。
3: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俩双双改了名？
5: 我们俩这名字原来都不叫这个，我这艺名叫王文林。我们这一代啊是文字辈的，因为是什么德寿保文明，我们上一代是宝字辈的。
6: 我这个原名啊，跟他父亲的名字呀是一模一样。我呢也叫王长友。
3: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俩投身神秘组织？
6: 成立起来之后他还得发展呢。
7: 对呀、
6: 说这谁发展呢？这网友你发展，你负责这发展这事啊。
4: 您是组织委员。
6: 对，我就负责。我一想谁呀、这他当时叫王慧林，我这得发展王慧林的这个
4: 好事紧着自己兄弟
6: 你问他同意不同意？一说那这还是我同意。
3: 一群小顽童如 何糗事不断，
6: 在那个大栅栏那口那点一站，这人呐好乌泱乌泱的，全都看热闹了。这一看热闹，这车就什么也过不去了。
7: 是，本来挺清静的，
6: 车也过不去了，
7: 堵上了，
6: 把全都全给堵上了。我一看这阵势，我赶紧跑了。
3: 相声演员王文林、王文友为您讲述朱市口西大街的传奇故事。
8: 有些事一生一遇，
9: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8: 有些事一遇一生，
10: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8: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1: 您知道吗？在北京城中心啊，藏着个金十字。这儿的胡同呢，能让北京人都竖起大拇指。可别以为胡同都是灰墙灰瓦一个样，这儿的每条巷子里都藏着压箱底儿的故事。有的门墩刻着百年前的秘密，有的院墙听过王府的夜话，就连门口下棋的大爷都可能揣着一段传奇。您猜出来这是哪儿了吗？我提示您一下啊，它挨着前门，连乾隆爷都常打这儿过，而且呢是个美食的天堂。这如果您还不知道的话，我就再给您提个醒儿。老北京说，头顶马聚园，脚踩内联升，那些百年老字号大半都扎堆在这附近。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就住在这片金十字里。
4: 这名字大家一听这不明就里的都以为是亲哥俩。
5: 我们俩这名字原来都不叫这个，我这艺名叫王文林。我们这一代啊是文字辈的，哎，因为是什么德寿保文明，我们上一代是宝字辈的。我的老恩师是刘宝瑞老先生，哎，他跟侯宝林先生这都是师兄弟，所以他们是宝字辈的，我们这就是文字辈的，像什么苏文茂、刘文亨啊，我们这算一代。所以我的艺名叫王文林。原来我呢叫王慧林，这个家里头排的家谱的字儿，我父亲是长，王长友嘛，我大爷叫王长明，所以他们这一代呢排的字儿是长，到我们这一代呢是慧字，王慧林啊，王慧刚啊，哎，王慧荣啊，这个王慧民，我们是慧字辈，然后再下边呢应该排是丙字辈，我们家谱排的是啊常慧丙，
7: 嗨嗨。
5: 我们街坊家排的是老吃面，
4: 这就是这街坊吧，面着呢。
7: 这位
5: 王文友呢，也是后改的名字。这你给说说，
4: 您给说说您怎么改？
6: 我这名字改的太有意思了啊！我这个原名啊，跟他父亲的名字呀是一模一样。哦，哎，我呢也叫王长友。哦，哎，我进了北京曲团以后呢，哎，一看呢，嘿，有个老师也叫王长友，跟我同名同姓，就这么样的。这个他父亲呢也特别喜欢我。哦，那时候我跟那李金斗，我们俩是一场，所以我们这个演出这个水牌上呢，就写着李金斗，小王长友。
7: 哦，区分一下。
6: 对，就这么样呢，我呢就叫小王长友。现在团里的有些老人还见着我都叫哎小长友小长友的。哦，为什么改名了呢？这就因为金斗、天祥、曾瑞他们几个人，他父亲呢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哎，教我们四个人。有时候我们在小剧场玩，他父亲呢，哎，就路过在前头走，我们在后头就玩。金斗呢瞅不冷的就喊一句王长友。哦，他父亲呢就回头，哎，谁呀？不是我们喊他呢，一指我，大家呢哈哈哈一乐。这个呢也不算回事儿。再有一次就是他，60年我们进的北京曲团嘛，
5: 对，
6: 是61年呢，是六，他呢上团里头找他父亲去，
5: 是，
6: 哎，在这个前门小剧场，正好呢，哎，金斗跟天祥他们在门口呢，问他，你找谁呀？我找我爸爸。你爸爸是谁呀？我爸爸叫王长友。哦，行，让王天祥就把我给叫出来了。
4: 不在这儿，怎么这么玩事儿？
6: 啊，一直我这是你爸爸呀、啊？不是我爸爸，这不是我爸爸。
4: 这天祥老师也够怪的、啊。
6: 你爸爸叫什么呀？我爸爸叫王昌友啊。你叫什么呀？我说我叫王昌友啊。这不是你爸爸，这是谁？我们一说呢，王昌老师说这不成，这个这干脆你改名吧，你改名吧，你说这么样呢，我这名字呢就是王昌老师给我改的啊、哦、哎，叫王文友，嗯，这么样以后演出呢就是李金斗王文友，哎，就这么回事。
4: 那就哎，
6: 后来呢他呢就随我了，改到王文林了吧。
7: 王老师您住哪儿啊？原来
6: 我呀啊大的地方呢就是在天桥鸟顺，我这个胡同呢叫天桥市场西街。哦，哎，我们这条街里头呢现在呢也都没有了，全都改造了。嗯，哎，原来我们这条街呢也是特别的繁华。
4: 二位老师家互相离着不远吧？
5: 走着五六分钟。
6: 哎，五六分钟。哎，
5: 如果要骑车的话两三分钟。哎，就这么着。
6: 穿那个刘学路。
5: 从刘学路南口到北口就到我们家了。
6: 哎，我们住的就是一个大杂院。一共是前院后中间院后头还有一个院。哦，哎，我呢就在前院住，在我们口那儿呢就有一现在的国医大师贺普仁。我小时候淘气嘛，哎，跑啊，
4: 把鸡磕了，
6: 把这儿磕了一口子。我到现在这点有一疤了，
5: 瞧瞧，
4: 哎，还
5: 瞧瞧。
6: 而且我这疤还就是贺普仁大师给我缝上的。
11: 哎呦，这个地方呢，曾经啊，地摊上就能做出满汉全席，戏台上呢演的是人间百态，就连拉洋片的吆喝声都比戏堂子里面唱腔更加的勾人。您猜猜它是哪儿？它不在王府扎堆的内城，却比西单鼓楼还热闹。它没挂过天下第一的招牌，可清代末年时三教九流都往这儿来，看戏的、喝茶的、吃卤煮的、看杂耍的，挤得能够把鞋踩掉。这藏龙卧虎的地界就是天桥。元明时期就有了市场，到清末更是成了活的百戏图。这边抖空竹的刚耍出花样，那边说书的就开了嗓，小吃摊的香味能够飘出半条街。所谓吃喝玩乐一应俱全，说的就是这儿的热闹。
12: 天桥了，这边吆喝大碗的面，那边喊叫豆汁儿的粥了。那张宝珠有把大刀了举了，朱国全拉硬姑要卖大理的弯了。那宝三儿、宝三林有把官叫的了。
13: 说到天桥，咱们记忆节目的老朋友馋人老孟，孟凡贵就聊起过这个地界，他记忆里的天桥满是烟火气。
14: 我母亲姓赵，我母亲是叶尔根觉罗啊，她是也是满族，她是镶黄旗。老太太是三岁到的天桥，我姥姥家，我母亲是
7: 在那儿
14: 过去给自己的亲姨，哎，我这个姥爷家呢，就是住天桥的，那不是那桥头往东啊一点儿，过去那叫东一巷。实际上呢，这地方呢，在解放前就龙须沟。哦，就龙须沟呢，是从我们家院里过去。嚯！原来我们家是沟南边、沟北边都有房。
6: 对。
14: 这个后来呢，龙须沟呢，1950年把这个明沟这臭沟改成暗沟了。我父亲在这沟上边盖的房。哦。就是。这沟实际上在我们家那房底下呢。哦，这个，所以我爸爸老说我一句话，你呀，要没有修沟，你一生下来你就掉沟里了。我上天桥有什么优越条件呢？啊，就是这儿吃的半碗饭，假定今儿吃面条吧，热汤面，这面太热烫嘴，
7: 亮亮，
14: 亮亮。 这功夫我就添桥了。那会儿要看玩意儿俩，
15: 看玩意儿，
14: 看一个回来，这碗面正合适，
15: 正合适，
14: 吃的啊不烫嘴了，就这么方便。嗯、
4: 您觉得看的最过瘾的是？
14: 小时候当然最过瘾的上天桥啊，是看摔跤。从小就长在天桥跤场，
4: 说您也练过，
14: 喜欢，喜欢
15: 乐乐啊，
14: 从小喜欢这个，
4: 拿当这那身衣服跟当年的还一样吗？
14: 什么呀，
4: 孟爷，就那胶服，
15: 搭嘞，
14: 搭嘞
4: 啊，
14: 搭嘞，
4: 咱拿那比划比划，说说，孟爷，
14: 那可以
4: 啊，来，
14: 过去呢这搭嘞呢，
4: 跟现在这一样吗？
14: 不一样，
4: 不一样。
14: 过去没有这么多花的，
16: 哪有这么
14: 红的蓝的？没有这么多的，就是那的。
16: 您说那
14: 过去呢？这个啊，这搭林呢，在地下搁着一个。过去呢，不是这个搭林袋儿，这搭林袋儿是乐的毛绳。
16: 对，
14: 哎，
16: 我
14: 是乐的，
16: 我觉得还奇怪呢。
14: 对，乐的毛绳，过去呢，脚上穿的呢得是靴子。像你看，郝先生您这个啊，那云头的，
4: 这
14: 云头的撒双脸撒鞋，过去呢摔跤的穿的是中间前刀了肚后刀了肚的靴子，靴子呢，这个摔跤的这个服装胶衣呢叫搭脸，
4: 嗯，
14: 哎，要是说穿这个呢，这个有一个别称，
4: 嗯，
14: 叫横人皮，
4: 火。
14: 实际上这项运动呢是官方的，在清朝的时候呢，由于帮助康熙拿了鳌拜，这成了一支御林军，叫善扑营。
4: 嗯，
14: 这个善扑营呢，分左右两翼，一边呢200人，一共400人，是俸禄。善明的干儿搭就是领导，三品顶戴。
4: 嚯！
14: 之前说天桥，说光说不练嘴把式，光练不说啥把式，又说又练他真把式。天桥人最大的特点是讲理。
4: 嗯。
14: 北京话叫讲理儿，
15: 讲理儿。
14: 天桥人有理儿有面儿，
15: 对，
14: 说这搭林搁地下有理儿有面儿。
16: 对，我想问，
14: 那是面儿在底下，这是理儿在上边
4: 啊。
14: 拿的时候呢，都不能说得拿起来得，你看拿俩手拿，拿着这搭林，首先得，先生您。瞧，这得跟人家这儿有让过各位子弟老师，您打过一拳，踢过一腿，举过双石头，拿大顶，您来到天桥，有钱您帮个钱员，没钱您帮个人员，
4: 哦，
14: 这就是啊，哦，这是地上的
4: 啊，
14: 地上这过去这买卖啊，说我们哥几个在这儿给您卖力气过过号
4: 啊，
14: 我们给扔头把钱的鞠躬，这都是啊，
15: 扔头把钱的鞠躬，
14: 哎，扔头把钱的鞠躬。这个都是有这个话啊，说这个撂跤，您打过一拳踢个腿，撂跤讲究大绊子3600，小绊子赛牛毛，那是28个字，通天贯日，七拿向横，踢抽盘肘啊，肘折闪凝空，崩拱排花道，爬拿里刀钩，这是穿的时候，你看，这任袖子拿着这个，
16: 对对对，
14: 都是好看。穿上以后，他得跳那黄瓜
15: 垫，得跳黄瓜垫，
14: 得跳黄瓜垫，
15: 闷汁的。
14: 这个啊，这个有感觉
15: 啊，
14: 这个因为这穿这个搭领呢，必须得把衣服脱光了，所以艺人不容易，艺人不易在那儿，大冬天的，
4: 大冬天也得光身穿这个。
14: 对，我这儿光着膀子，我这儿俩人一穿搭领一撂就出一身汗。这身汗出来，这上边沾着冰碴儿，
16: 哎呦！
14: 下一个人拿起来穿，你脱了再穿这身搭领，你得把冰碴儿穿身上。
4: 哦，
14: 这个所以不容易。当时挣那点钱呀，有的时候没有观众啊。你今天刮西北风，哪有人啊？哥几个今天这饭辙就没了，家里还有几家子人等着吃饭呢。所以艺人不容易，这个。所以，哎，搁的时候你也不能你脱下来你给人这么搁着，那湿的那是土地，所以呢，你就脱下来的时候也得规规矩矩的。你看这一转，给人搁的时候
15: 有理有面，
14: 哎，有理有面，
4: 哎，这湿的有理有面，
14: 天桥讲理， 就在这儿。
13: 孟凡贵小时候不光练摔跤，还是天桥地界的孩子王。那阵儿他淘的没边，可没少让家里着急上火。
14: 小时候淘气啊，淘气呢，小朋友们呢不像现在，现在住高楼大厦呢，这个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一个楼道住着都不知道是谁。小时候呢住在那条街上，晚上一块玩呢，就是挨门挨户叫你，叫你的时候啊，都有歌谣。叫你的时候，
15: 暗号时间，
14: 有暗号啊，比如玩捉迷藏嘛，咱小孩叫草米根点红点儿。谁不来，小王八儿。

0: 这一叫一会儿三个五个，一会儿叫好几十来。
1: 是啊，
0: 这个还有什么呢？你比如玩的这个玩的玩意儿吧，哈，玩哪儿？男孩女孩一块儿玩啊？啊，我们有求一个人呢，是吧？啊，什么人来同道西呀？小时候都玩过吧？啊，一碗不捞鱼哟，二碗去赶集哟，三碗就三碗。哎，在这儿
2: 过小尾巴鱼哟，
0: 小尾巴尾巴鱼。哎，男孩子玩意儿比女孩子多。嗯，啊，什么骑马打仗啊？啊，我小时候啊，经常玩的一个玩的，尤其夏天玩打屁股会。
3: 什么叫打屁股会？
0: 您这都打屁股会啊？啊，你不知道啊？就是全是小孩吧？哈，
2: 什么组织？
0: 这一个人在这儿一马扎上坐着，蒙着眼睛，哦，然后有一个人打你屁股一下，然后你呢起来猜
3: 猜，
0: 你看这帮人是谁打的？猜对了，让他趴这儿打他。你要猜不对他，这个
3: 接着打，
0: 接着打。哎，比如像
2: 老让你猜不对，
0: 老让你猜不对啊！比如大家伙说好了，今儿打谁？今儿打李金斗，蒙着李金斗，李金斗撅着，哎，这帮人还那小孩也挺使劲的，啪打一下，哎，看你诚心这装出脸上来这紧张样啊，当然就猜你了，一猜你
2: 借手
0: 不是，有时候真该打着打着打窟窿窝了。
4: 对，朱市口西大街路北坐落着一家经营近20年的洗车行。而它的前身则是京城赫赫有名的第一舞台。这个当年最好的剧场为何屡遭灭顶之灾？是巧合，是人为，还是命数？
5: 第一舞台据说呢，它是原来呢是一火神庙，哎，把这庙宇拆了以后，因为当时老戏园子就显得有点落伍了，到了民国了，然后就想盖一个新型一点的剧场啊，
3: 改造改造。哎，
5: 对，所以这第一舞台当时盖起了以后呢，相当的有影响，规模也大，因为那时候戏园子一般的就是800人啊，600人啊，
3: 那不小，哎，
5: 到1000人就了不得了，但是这个1200多人，你知道吗？大。
3: 那楼上楼下，北京算最大的了吧？
5: 北京大的了，算大的了。然后那时候的去的演员呢，也都是大的艺术家，那都够大师级的。嗯，什么杨小楼啊、梅兰芳啊、于淑妍呐、马连良啊，这那时候都第一舞台接的都是这一等，谭富英先生，这都是全是一流的这
1: 些大明星，
5: 一线哪个都有一定的号召力。有的时候还搞什么呀？合作戏，你知道吗？大家伙联合演出，那更了不得。所以第一舞台。那绝对是这个北京市有名的舞台，
3: 都是头路角。
5: 哎，对，
2: 火。
5: 但是呢，火的大发了
2: 啊！怎么
5: 火大了？据说是半夜里边电路啊，这短路了是怎么着？
3: 引起的火灾。
5: 嗯，完了以后呢，后来这个赶紧呢又修复。这个大家伙都想看这些演员的戏啊，赶紧又恢复。恢复完了以后又演了没有这么一年半载，又着了。
3: 又着了呀！哎，
5: 最后等于第三次又着了。后来呢就停演了。怎么样？这第一舞台那绝对是停在北京挺有点这个影响。我们这一代还有一个典故，也挺有意思，因为当时。当时啊，就是德寿堂不是把着这个陕西巷口吗？嗯，陕西巷对面呢，等于是万明路。嗯，万明路在当时民国初期来说，那个地方算是金融一条街了。那个时候呢，上海呢正好是什么开了一个那个黄金荣、杜月笙他们搞了一个大世界，啊，这可了不得，集这个吃喝玩乐一体，也是几层楼，很的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个
3: 说今儿这话叫烧瓶帽。
5: 哎，对，没错，那时候可就了不得了。像上海来说吧，它不贵，谁都能去得起。你比如1毛钱一张票，当时这1毛钱也买不少东西。但是呢，这1毛钱你可以上里边，你愿意看什么看什么呀。所以那时候天天人如潮水啊，又是新兴的，它又引进好多什么哈和镜啊。然后呢，北京的有一个这个资方，一看说这买卖好啊，咱们在北京这个地方要弄这么一个，就把这万明路啊。跟香厂路这角这儿 盖这么一个叫大世界，你知道吗？盖完以后呢，说咱们得设计好了，有这外形呢，有点像那种豪华游轮似的，哦，
0: 像个船，
5: 哎，对，豪华游轮的形。但是呢，谁呢都有仨亲的俩后的，也可能有几个不对付的，因为呢，这搞资方的吧，互相有竞争啊，有人跟他不对付，然后就请人啊说给那什么，给推算，他这不是像一个游轮似的吗？他本身要扬帆远航，你呀、啊、在他的这个西南角，你给弄一个锚桩，然后把他这船拴住。他这买卖就不行了，就按着这方位在哪儿啊，就等于在他心

0: 说不信，后来实践证明呢，他还真有作用。这买卖弄得这么好啊，投资也不少，最后还真没弄起来。完了以后呢，怎么干都不行，最后后来不行，改写字楼吧，那么样，后来又改旅店，后来又改解放以后又改小学，香场路小学，哎，也在那里边，就后来是拆了以后盖的什么呀？张一元现在那茶社，就是那地址。
1: 您说怪不怪？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炒疙瘩，到了某些人手里啊，却让相声圈的好多的老先生追着要方子。火候差一点不对味儿，调料多一勺就失了魂儿。这里边到底藏着什么门道？就说王文林老爷子，他炒的炒疙瘩堪称是相声圈里的传说。面怎么和才筋道，疙瘩怎么揪才匀溜，酱油什么时候下最提鲜，这些门道让多少同行惦记着要拜师学艺。那一口裹着酱香带着锅气的疙瘩到底是啥神仙味道呢？为什么寻常食材能够做出让人放不下筷子的魔力？别着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王文林先生露一手，把这炒疙瘩的秘诀全都给咱们抖搂出来。
0: 因为咱们这炒疙瘩啊，是咱们清真的一道菜品，你知道吧？这因为什么？这个就是说，等于也是咱们劳动人民吃的东西。为什么实惠？
2: 它
0: 这哎对，因为这疙瘩它筋道。那咱先把这配料给切了。这个蒜苗呢得切断。
2: 对。
0: 咱们再切点这黄瓜丁。
2: 我知道为什么把这黄瓜中间的这籽儿剃了去，
0: 要不然它出汤啊。
2: 对了，
0: 对，
3: 就是这哎，
4: 李先生不单叫李半张，还叫李半桌呢。
0: 哎，对。咱们再切点这个胡萝卜丁，
3: 可以啊，还这么好刀口，你看看，
4: 还得鼓掌啊。
0: 主要辅料咱们都准备好了，
4: 得嘞。
0: 下边儿咱这疙瘩得先煮疙瘩，咱得先给它揉揉。
3: 整个一老太太的手，
0: 女子手如柴，没柴也有柴。
4: 哎，你看李然那手可柴了。
0: 嘿，好，
4: 这宽窄有讲究吗？哎，
3: 有
0: 讲究。
3: 他这个地方还得揉呢。
0: 这个是等于啊，这疙瘩啊，你得切完了以后啊，你这个跟这个盆里头得摇它一下，这样呢，它得让它裹上薄面以后啊，它就不粘了。
2: 是
4: 李然先生啊，这要不知道啊，以为您是一个巨人呢。啊？
2: 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抻这面要是跟平常大师傅抻那面比例要一样的话，您一定是个巨人。
2: 拿面一抻叫抻面，抻不开一拧叫了麻花。
0: 这就可以像这谁王老师说呢，你要揪疙瘩也行，就这面往里揪。
4: 哎呦呵，哎，
0: 这面揪，你知道吗？这也是这揪疙瘩，但是还得给捞出来。
2: 不成，一会儿您打点卤的，
3: 就是
2: 我这面条快抻好了。
0: 得，这就齐了，
2: 这就齐了。
3: 你瞧瞧，得就这点够李然吃的了。
0: 得嘞，好。在咱们先把油放上，
2: 王老师，
0: 油多了它香啊。
2: 公家的油放都多，自个儿家也不放那么些油，
3: 半两疙瘩，四两油。
0: 它这个先煸肉，
2: 哦，
0: 肉完了以后再搁上葱姜。
2: 哎，
0: 哎，对，
3: 我躲远远的，
2: 我也躲远远的。您上这边来吧，
3: 啊，累，
2: 一身油一会儿。
3: 就是我，啊，
2: 再躲一点吧。
4: 嘿，弄羊肉，王文林老师绝对是
0: 哎，对，没错，没错，没错。来点料酒，
2: 您瞧瞧，我说这不像话，人家王文林老师做的时候全躲开了，一会儿吃的时候都围上去。
0: 应该是青豆啊，
4: 青豆，哎，没找着
0: 青豆，对，
2: 放点豌豆，
0: 对，这来点那什么，
3: 够好，
0: 也行，哎，
4: 直接装盘吧，
0: 咱们再搁这胡萝卜，
2: 哎，今儿咱不放虾仁那个了哈，
0: 这咱们炒这羊肉炒疙瘩，不是三鲜炒疙瘩，这时候咱就放这蒜苗了，
2: 蒜苗，
0: 哎。
2: 哇，真够香的！
0: 你看看，有点意思这个。
2: 王老师，您不翻一锅呀？
0: 我呀，
2: 就这颠勺。
0: 这个炒疙瘩没有翻勺的，翻勺的热出去了，因为它都一粒一粒的。您瞧见没有？
4: 确实。
0: 这时候，咱们就该搁这个
4: 疙瘩了。
0: 哎，对。
4: 哦，
0: 嘿。
2: 还差点黄瓜没下您呢。
0: 别着急。黄瓜得最后下，黄瓜蒜末是最后下。
2: 其实这道菜您看就是之前准备过。

0: 工作呀，
1: 没错，
0: 比较细致，真正一炒很快。
1: 对
2: 对，
3: 咱们得来点酱油，
0: 也得用好酱油。
1: 哎，
4: 这就不搁盐了是吗？
1: 也得搁点盐，
4: 搁盐。
1: 因为什么？这个菜香不香啊？实际上
2: 就
1: 主要是盐味儿，
0: 底味
1: 嘛，
0: 底味，盐
1: 是五
0: 味神是吗？
1: 哎，对，没错。
2: 嘿，这菜，
0: 哎，这味儿还真是挺香
1: 啊！其实当初人家恩源君木和寨炒疙瘩就是油大，那时候也是你吃完了以后那盘子得一层油，
4: 对，
1: 没错，
2: 油
0: 得特别宽，
1: 对，蒜末再搁里头更提味儿了，
3: 所以你知道吗？咱们再倒点
0: 这
3: 香油。这
0: 王老师做饭呀，有一特点，还一边做老在表扬自个儿呢。
2: 他不说你们不说呀，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2: 不知道。
0: 确实那个蒜一放进，这香味出来了。
2: 对，
1: 没错。
0: 黄瓜也可以那个洗一根，然后就着、那个、
1: 就着吃，
0: 就吃也行。哎，真好，这颜色好，
1: 颜色好，你看是不是？
0: 赤橙黄绿青蓝紫。
1: 哎，对，没错，太好了，齐了。因为黄瓜不禁炒，先给李然来一盘，
2: 可以，
1: 然后再搁在碗里头。咱们再看大伙儿再吃，好不好？您看，得嘞，
4: 快给鼓鼓掌吧！
1: 好，让大伙儿尝尝这个，嘿，炒疙瘩，老北京，谢谢谢谢。
2: 嘿，你瞧瞧，
1: 啊，
4: 李先生，
0: 尝尝吧。嗯，
1: 啊，
0: 您这味儿还真挺好的，
1: 是不是？
0: 嗯、
1: 不是我这味儿，这菜这味儿。
0: 我们试试去，
2: 炒了一辈子了，你瞧瞧、啊。
5: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北京人心里啊都有那么一个执念，即便是住进了单元楼，心里面呢也想着胡同里的动静。磨剪子抢菜刀的吆喝声顺着风飘过来，凉棚下孩子们的笑闹能够掀翻屋顶儿。明明是普普通通的小巷，怎么就成了牵肠挂肚的人们的牵挂呢？夏天槐树下摆着的小马扎，邻居家大黄狗摇着尾巴蹭裤腿儿，张家婶子喊吃饭的声音能够传到三条街外。这些细碎的日子串起了胡同里说不完的故事。说到底，那是北京人心里最美好的惦记。砖缝里藏着烟火，墙根下长着人情，每一季脚步声都踩着回忆，那些日子早成了刻在北京人骨头里的乡愁。胡同是北京人最美好的念想。
6: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7: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8: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7: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9: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8: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0: 三亿人参与，
6: 参与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1: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2: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7: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3: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6: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4: 我敬之以下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5: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6: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7: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6: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8: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9: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0: 怎么能知道老太太没有被胁迫呢？
1: 家中子嗣众多，母亲为何留下遗嘱，遗产只给其中一人？
0: 我说我都写不好这么完美的遗嘱。
1: 立遗嘱时，母亲已经80高龄，而且身患多种疾病，这样的身体状态还有没有行为能力？
0: 出去穿一只袜子，大冬天。
1: 此时立下的遗嘱又没有法律效力，这让他们不得不去怀疑。
0: 明显的就是磕磕巴巴，就机械性的读。
1: 遗嘱内容多出错误，视频录像断断续续。咨询人究竟该从何处着手提出质疑？看律师如何为他出谋划策，现场嘉宾又怎样为他指点迷津？律师门诊室之遗嘱疑云正在播出。2023年2月6号，杜女士的母亲病逝。此前为给年迈的父亲换低楼层的住宅，杜女士一家准备卖房，当时已经签了购房合同，但在过户时却发现房子被异议登记，导致无法交易，而且还赔付了12万元的违约金。
0: 老太太因病没了，没了之后我们去卖的过程中，然后在房地产那儿就是说异议登记了，
2: 被异议登记了。
0: 对，就是我三哥的儿子。因为我们当时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不知道有这份遗嘱，然后对方就说那个那违约金，我们说那就跟人协商吧，最后等于赔了人家，就是好说歹说的赔了12万违约金，
2: 还赔了12万。
1: 将房做异议登记的不是别人，正是杜女士三哥的儿子。随后对方更是将杜女士兄妹四人告上了法庭，并出示了杜女士母亲2017年2月15号写的遗嘱以及三段视频。
0: 三段视频，第一段是几分钟啊？就是一个开头，就是立遗嘱人，就介绍我妈立遗嘱人身份证号是多少，这个就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视频就写的是以上所有是我真实意思的表示，这是录的第二段视频。第三段就是让我妈坐那儿读了一遍。
1: 对于这份遗嘱以及视频，杜女士表示强烈质疑。她指出，母亲文化水平低，写不出如此严谨措辞的遗嘱。另外，母亲立遗嘱时已经80岁了，而且长期患有脑部疾病，此时应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立遗嘱也应该是无效的。
0: 然后这法官就凭着说的是这个视频老太太读了一遍，我说老太太读的时候，一个能正常写成这么完美遗嘱的人，他应该最起码的他能写好就不用读，能倒背如流，我想把我的东西给谁，我想怎么着，他就能说，而不是刻板的去读。
2: 上诉了吗？
0: 我们上诉了，肯定要上诉，我不管到哪儿我都要上诉。
1: 杜女士说，侄子将他们告上法院，法官依据遗嘱和视频判决杜女士败诉。但在杜女士看来，母亲所立遗嘱并不是真实意愿的表达，而且就连当时所录的几段录像也是被人为操控录制下来的。
3: 您看，严老师，我们这个咨询人反复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录视频的时候，老人的状态特别不好。您怎么看？
4: 他这个问题啊，关键在于老人的那个自书遗嘱上。这才是应该关注的重点。你老关注这个录像，这个录像的内容，它不是法官想考虑的重点问题。所以你现在脑子都想偏了。那法官他就关注的是按照这个自书遗嘱的程序，人家也都合格。那你现在呢？主要问题你不谈。你老谈那个就是发挥不了决定性作用的事儿。
2: 好，杜女士啊，通过看你的资料啊，你这就是一个继承的一个纠纷啊。那么现在来说呢，你的优势也有点，劣势我觉得会更多一点。为什么呢？毕竟我们一审败诉了啊，我们所有的二审确实改判的几率并不是那么高。但还好呢，通过刚才你的一个了解啊，其实我们认为你本意有可能说的也是真实的啊。那么了解，在一审过程中你们也提到了对老人的一个行为能力进行鉴定，但是说找到几个鉴定机构说人去世了做不了，
0: 对，
2: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没有鉴定成。那么其实呢，严格来说呢啊，我为什么这是一个优势呢？是因为你在一审提过啊，如果你在一审没提过，你二审再提啊，法院基本就不会受理。 啊。那么一审你就提过，如果二审我们能找到这样的鉴定机构，二审严格来说还应该给你一次鉴定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也是你的一个优势所在啊。劣势就是说现在我们确实是被动的，嗯，我们现在是要博弈的，因为毕竟一审已经生效了啊，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劣势啊。你稍等一下，我和几位老师啊给你合议一下啊，一会儿针对你今天的问题啊再给你做一下解答，好吧？
0: 行，谢谢您。
1: 经过询问，案情已经基本清晰。夏广玉律师认为，此时的杜女士需要立即整理思路，抛开其他质疑，把重心放在如何为母亲做精神鉴定上。那么，我们的咨询人要如何操作？律师和嘉宾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呢？

0: 师门诊室和你马上开始。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个案件当中啊，对于我们咨询人来讲，他内心无比确定这个遗嘱就是假的，但是恰恰没有得到一审法院的认可。我们先让夏律师从专业的角度，您看这份遗嘱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2: 这是一份自书遗嘱啊。那么如果说它确实存在了一些瑕疵，有一些错字啊，上下文的有的字啊没写那么好，但是如果是自书遗嘱，这个老人有行为能力的话，就是法院对这种自书遗嘱啊它会有一个宽泛的一个范围，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错误啊，它有时候会推定啊，而且它的有错字的地方它也按手印啊，我们看到啊，只要你具备了签字正确，有日期啊，能推断出你的意思，法院基本还是要认定自书遗嘱的效力。首先，这个人是有行为能力的情况下，
1: 所以您刚才说的原则上的错误都包括哪些呢？
2: 原则上错误就是自书遗嘱没写日期，
1: 哦，
2: 或者说
1: 日期没写都很重要是吗？
2: 直接无效。
1: 哦，
2: 有可能说我写日期了，我2000年几月没写日，
1: 啊，也不行，
2: 也不行。
1: 哦，
2: 这个是就硬性的一个规定。啊，它硬性规定我看并没有触犯。
1: 所以从这个手写遗嘱它的构成要件来看，目前我们找不到一些致命伤。
2: 对，
3: 这个人应该在亲笔书写的时候神志应该是清楚的，那也就是说受益人应该提供他在给他书写这个遗嘱的时候应该是神志清楚，也就是说有行为能力，我觉得这应该是受益人来做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老人有没有被胁迫，因为是在受益人的家里面，而且就他们两个人，而且这个证明应该是对方来提供。他得要证明老人在给他写遗嘱的时候没有受到胁迫。
1: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视频。
2: 对，他有个视频。
1: 这个视频您看了吗？
2: 视频我看了，三段视频。
1: 啊、
2: 但那个视频是第一段视频，就是手写遗嘱的一个过程。先有个脸，他马上就手写了，但是不全面。但是呢，他这个案子来说，打的是自书遗嘱，不是录像遗嘱。
1: 所以录像那边录的好不好，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2: 对，法官只是对录像啊进行一个佐证，这个字是不是老太太写的啊？他从这边去考虑的。
3: 这点我不太认可。既然是说视频起辅助作用，那就应该不完整了。应该是怎么说呢？录制他书写遗嘱的整个过程，全过程录制下来，我觉得那才能够说有效，并且包括老人的精神状态，整个应该都得录制进去。
4: 刚才说到了哈，虽然本案啊，那法官更看重的，或者说应该看重的，就是个自书遗嘱，因为人家本来就是个自书遗嘱，
1: 明白？
4: 所以呢，他用录像来佐证这件事儿呢，其实我个人感觉啊，没什么太大意义
1: 啊。
4: 但虽然说录像人是他的这个受益人，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录像遗嘱的效力的话，那肯定他这个就有问题了，
1: 明白
4: 啊？因为他本人他就是受益人嘛，所以受益人怎么能指导这个录像呢？就来完成这个书写过程呢？那这个肯定就不可信了。好在什么呢？他有这个自书遗嘱已经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或认定，
1: 是的。
4: 所以这个录像遗嘱也就是我们参考一下吧。
1: 对
4: 啊，
1: 所以通过刚才我们的分析啊，基本上我们也确定了为什么一审法院是这么判的，因为从遗嘱本身来讲，确实看不到太大的瑕疵。那么这也成为了我们今天咨询人打二审官司最大的一个障碍，也就是我们这么有一个铁证的遗嘱，我们如何去推翻它？严老师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哈，我们的咨询人非常确信，这绝不是一份真的遗嘱。
2: 因为他认为他母亲呢是没有行为能力的，如果他母亲确实是限制行为能力人，那这份遗嘱就是真是他写的，
1: 所以有一个问题要问，
2: 涉及到无效的问题。
1: 对，所以看来接下来今天对我们这案件来讲，重点在于如何确定老人当时写遗嘱的时候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3: 我还是有希望。

0: 样的啊，一个就是说还去给我母亲做这个行为能力鉴定，啊，
1: 就是我们现在确实有人认为那人都死了，我怎么能往前做鉴定呢？啊，能不能啊？就包括我在以前我也认为有可能是不能，但是我们会接触相关的案例，有这几年是。而且还不少，嗯，但是首先是什么？你要相关的一个在之前的一个病例的一个资料，没有病例只能做不出来。
2: 您指的病例是说当时看病或生病
1: 的病例，完了你平时的用药，因为有医保啊，医保记录啊，就是用药啊。
0: 我这些所有都是特别齐全的，包括用药什么的，这些病例都是比较齐的。
1: 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一审申请了鉴定，
2: 嗯。
1: 但是呢，法院摇号找掉这家机构，说我做不了。他又打了几个电话，就都说做不了。那就没办法做不了。但是，在我们这个经验中，确实有能做的，北京有能做的。我们去年就有这样的一个。
2: 还是我们咨询人信息太闭塞了。
1: 对，
2: 是吧？
1: 还有一方面，他不认是他妈写的这个字。
2: 字迹也不认为是自己母亲写的。
1: 对，他不认为是他母亲写的。严格来说呢，按我们现在呢北京的一个规定来说，自述遗嘱啊，手持方要证明它的真实性。我们北京有个意见啊，
2: 就是您拿出来这份遗嘱，
1: 对，
2: 得您来证明。
1: 对，
2: 啊，
1: 本案为什么没让对方做鉴定？
0: 对于自书遗嘱来讲，我作为一个怎么说老百姓哈，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自书遗嘱，他亲笔书写、亲笔签名，还有他的书写能力这方面，反正我一直就是认为，首先你是受益人，你应该提供。他当时给你书写的时候精神状态是正常的，
1: 首先应该我觉得手持遗嘱方申请鉴定啊。但本案呢为什么没有鉴定呢？法院也是看到了那个三段录像，就认为是了他写的，
2: 觉得没必要了，
1: 没有必要了。但是我觉得还要坚持，
2: 明白？
1: 因为那三段录像，我个人认为它并没有完整的体现写这个遗嘱的一个过程。
3: 对，就是我们要有依据，还是这个道理。
2: 嗯，
3: 就是因为法官他不是到这儿来，你说我老百姓那个打官司，他就往往有一个误区，自说自话，我得把这气儿说顺了，我得把这理，我自己认为的理，我得给法官得讲明白了。
2: 嗯，
3: 可是法庭可不是讲理的地儿，
2: 嗯，
3: 法庭是讲法的地儿，那对应的法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东西必须得有事实根据。再一个，咱们今天这个案子主要是看这个遗嘱到底有没有效力，是真是假，是吧？
2: 嗯，
3: 那法官关注的就是这个。
2: 嗯，
3: 你现在总说他怎么对他不好了，什么他不可能给他了，什么他这个那个的，但是从遗嘱他这个形式要件来看，现在挑不出毛病来，当然法院就得认定他了。
2: 嗯，
3: 哎，这个中间的这个矛盾和不理解啊，就是这么来的。
2: 是，就是说在一审审理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当事人原本是他有一定的权利的，但是他没有主张。这个就是说在二审当中我们必须要积极进行补充和主张的，
1: 对，
2: 是吧？
1: 二审跟一审确实不一样了。一审原来是原被告之间的一个矛盾的一个争执，说自己的理。二审首先你要驳被上诉方，而且你还要驳偿法院的一个理由。所以二审难度增加就是在这儿，你要把法本院认为部分要给他驳译了，
2: 明白？
1: 所以难度就在这儿。
0: 听一般的说什么二审都会维持一审，但是我不管怎么样，这个决心，我打这个决心我肯定是有的，因为我坚信老太太不是她的真实意愿。
2: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搜集更多的证据，
1: 更多的证据，
2: 为自己的二审做好准备，
1: 而要突出焦点，
2: 突出焦点
1: 哪些问题是坚持焦点不放手要这是扯一下，那是不是焦点的问题，你扯来扯去反倒干扰了法官的一个审判思路，
2: 明白？
1: 就把焦点问题牢牢抓住。是本案焦点问题就是啥？就是这个母亲是不是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人。还有一个焦点什么？这个遗嘱是否他亲自书写。那么这个是否亲自书写，谁负举证责任，就把这两个焦点搞好。
2: 好，那刚才通过我们的合议，文邦咨询人已经研究出了几种方案，当然呢还有一些不便于向外界透露的，也麻烦夏律师通过锦囊的方式告知给咨询人。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写锦囊的环节。
1: 好的，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怎么说呢，的确是非常感谢哈，这个夏律师还有这几位怎么说嘉宾老师抽出百忙时间帮我分析这件事儿，就是说现在让我心里有点底。
2: 经过合议，律师和嘉宾认为杜女士当务之急是在法院提供的鉴定机构名单里找到一家可以去做为故人做精神鉴定的机构，这是二审翻案最有力的证据。那么接下来杜女士要如何操作呢？我们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1: 你好杜女士啊，通过刚才严老师我们三人再聊一聊，我们又合议一下，对你的案子我们更深刻的一个了解一些啊，那么现在呢，对你关心的问题呢，我们进行一个解答。你认为你母亲是限制或无行为能力人，在2017年的时候比较糊涂，但我们看了你一审提了，但是一审为什么没有成功？是因为没找到相关的鉴定机构，有个鉴定说做不了。那么在二审过程中呢，我们要继续提，在提之前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找能做这方面鉴定的一个鉴定机构，这个是对本案影响最最重要的。一旦证明你母亲在2017年左右啊，她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也好，无行为能力人也好，她所做的遗嘱都是无效的。我们打案子要打焦点，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焦点性的问题。
2: 所以您看啊，说一千道一万，今天最后集中到哪儿了呢？就是老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问题。那么如果做鉴定的话，我们说老人现在已经去世了。
3: 这个吧确实比较难，要在过去啊恐怕这个就没有办法了，而且他在一审的时候可能也申请了，申请了之后呢就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鉴定机构，这事儿就没完成。那现在呢据夏律师介绍，确实在其他的当事人的这个案件继承的过程中，人家就找到了合适的鉴定单位
2: 啊。
3: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打二审的话，那这个可是一个重点呀。今天夏律师要不说我都不知道啊，所以说呢这一点很关键。
1: 那么第二个焦点就是说关于遗嘱的一个自述遗嘱的一个真实性，你们认为你母亲是文盲，而且她的文化水平也不会写得这么连贯。
2: 对，
1: 按照2018年北京高院的一个意见，手持遗嘱方 就对谁有利的一方，他要申请做鉴定。严格来说，这应该归于他，要证明这个遗嘱的一个真实性。如果他证明不了，法院呢，再结合其他证据，有可能就不采信他的一个遗嘱啊。所以我们二审的时候要坚持最少两大项：第一是我们先要找到能做行为能力鉴定的这样的机构，有这样的机构啊。我们这几年做的案子有类似的机构啊。那么第二点。

0: 要坚持这个遗嘱的一个书写，非你母亲的一个书写，把举证责任倒推推对方。那我们今天呢，就给你解答到此，再给你写个锦囊。
1: 行，谢谢您。
0: 这里有一条对你十分有利的一个秘密武器，我在这里啊，就不多解释了，对你非常有必要。收好。
1: 行，谢谢您。杜女士，我看您跟夏律师聊得不短呀，是不是？
2: 对，
1: 因为咱们这里边涉及到要看一审判决的问题，所以刚才跟夏律师咨询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2: 我现在是我那个还会继续申请给我妈做行为能力鉴定的，
1: 起码一定要问一个为什么，对吧？内心这个疑问是需要解答的，包括这对于你们家来讲，如果说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对你们来讲也是一个公平。
2: 对，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也想知道，因为我也坚信这不是我妈的真实意愿。
1: 好，那如果后续还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们栏目打热线电话，好不好？
2: 好，谢谢您。
1: 好嘞，好嘞，咱们今天咨询就到这儿，
2: 谢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30多年的老房，问题逐步显现。
5: 他这个房子一盖好，我就，
6: 您就住过来了，
5: 我就搬进来了，
6: 住了30多年。那后来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一定得给这个房子翻新翻新了？
5: 因为就原来这个房子，因为刚搬进来就很粗装修，那时候全国就是装修就是那么简单，所以后来很多都已经。那特别脚线都掉下来了，另外我东西家里也比较乱，东西比较多。
4: 于是陈叔叔联系到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7: 刚来测量的时候啊，发现这个老房子家里呢特别乱啊，杂物特别多，所以的话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增加了很多收纳和储物的功能。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房子的格局上，因为老房子的格局啊，有很多其实不太合理的地儿，我们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5: 今天我是比较慢，因为这个房间往里推着我还是很宽敞。
7: 看到过道位置啊，这其实这个原来是一面墙，这是原卫生间的空间，卫生间的门原来在这儿，正对着入户门。那我们呢，因为卫生间原尺寸比较大，它的利用率不高，所以我们这个卫生间的墙啊往里推了一部分，同时省出来的空间我们做了一组柜子。
5: 这里面东西都装满，现在就变成可以。
6: 这儿放了个大冰箱。
5: 原来这里也是一个台档式的，不是这样的，没有像柜门，但是很都已经不行了。这个往后就显得很空亮的宽敞了。
7: 房空间呢，我们在格局上做了一定的调整，就是把原来的门帘窗拆掉了，因为以前的话视线特别不好啊，光线特别暗。那自从打开了以后呢，整体厨房空间的这个采光感特别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做了很多的细节，一是在整个厨房柜子这块啊，我们增设了很多。第二个呢，就是在这种边边角角啊，我们针对的做了一些圆弧啊和斜角的处理，这样在整个的厨房动线上来讲，就是更顺畅，不会出现磕碰。
5: 那个电动的那个晾衣杆，这个这不着。刚才这个最满意是不搬家，这一点呢，那个装修的施工的那个油漆搞土建的地板的这个工作是很细的。
6: 想给老房子换个新面貌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如果您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还能有额外的万元礼包。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安心又省心。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
8: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9: 你好，子夜，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继续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
1: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梁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10: 律师你好。

0: 我父亲在20年前去世，爷爷奶奶去年去世，我可以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吗？我外叔经常虐待我爷爷奶奶，他有权继承遗产吗？另外，如果我不想参与继承，可以放弃吗？
1: 梁先生呢，咨询的是一个继承的问题，只不过呢，咨询的是爷爷奶奶这边。他说呢，父亲是在20年前就去世了，爷爷奶奶是去年去世的。那接下来他有两个诉求，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如果放弃继承是可以的吗？另外，他如果想要继承，怎么来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
2: 我们先说一个简单的问题哈，就是说，在我们接触的案件当中，确实有一些情况，就是我不想继承，然后我也不想去参与这些个事儿。
1: 对，
2: 确实有。如果说不想继承的话，只需要做出一个明确的意思表示就可以放弃，这是第一个问题，很简单啊。然后第二个问题，爷爷奶奶去世，那作为这个梁先生，他应该是孙子辈儿的吧？他能不能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的问题，就是这一块肯定是可以的哈。当然，这个继承在法律上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定义，叫代位继承嘛，对吧？因为本身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只是包括说这个被继承人的父母、子女或者配偶，孙子辈儿的这一代人，他是不在于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范围之内的，所以本身他们是没法继承的。但是呢，因为梁先生的父亲是先于梁先生的爷爷奶奶去世，那么本该由梁先生的父亲继承的遗产，那梁先生可以代替他父亲进行继承，这个在法律上的一个明确的概念就叫代位继承。所以就是这个答案来讲，那梁先生肯定是可以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的。当然，如果说梁先生不想继承要放弃的话，就是回到我们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当中，就是说直接一个明确的放弃即可。然后我们看梁先生好像还有一个问题，说他的这个二叔是经常虐待爷爷奶奶，他有没有权利继承遗产？实际上这个点，如果说真是存在虐待的情形的话，那是可以少分或者不分。当然不分他是要求比较苛刻的，你比如说因为他的虐待给这个被继承人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或者是死亡，那这种情况是可以剥夺他的继承权的。但是说如果这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是可以要求他少分，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区别。但是这个地方它麻烦点在于什么呢？就是说证据的问题。如果真是说当时虐待的时候有报警，那我们可以去公安机关调取一下报警记录，然后有就医可以去医院调取一下这个医疗病历记录。当然如果说有证人证言能够证明说经常打骂老人之类的，也可以找一些人来进行作证。你得能够证明有虐待的事实，才可以要求这个所谓的二叔少分或者不分爷爷奶奶留下来的遗产。
1: 邵律师，您注意到我们今天这位梁先生他也是犹犹豫豫哈，对于自己要不要继承遗产方面应该说也没有拿定主意。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梁先生真的放弃继承的话，将会失去哪些权益？
2: 如果放弃继承的话，那爷爷奶奶所留下来的所有的一个财产就会被其他的继承人所取得，就是包括说他可能有一些这个主观上意见的二叔也可能会取得。也就是相当于说，我如果一旦放弃之后，就再也不会有这个权利了，因为你这个做出放弃的意思表示一旦达成，那么你以后再想反悔的可能性他都没有了。
1: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要提示梁先生，作为继承人您是有权利去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放弃的权利。不过呢，我们还是建议您提前线下咨询一个专业的律师，来了解一下自己将损失哪些权益。
2: 是的，
1: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3: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4: 酒后撞人还逃逸，民警劝导终自首。
5: 万商城路段了一个监控时，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车辆。
4: 男子上演为爱疯狂，高速路逆行法不容。
6: 我想逆行，找一遍见到他。
4: 山林内埋设捕兽夹，非法狩猎被刑拘。
7: 当时查获到大量野生动物的尸体。
4: 假币调包换真钱，以假乱真骗老人。
8: 涉案犯在用现金结账的时候，发现自己输掉的钱是假的。
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9: 法仅用臂章30元一个，十个包邮。前段时间有人公然在微信群里售卖警服警用标志，甚至打出先到先得的广告。究竟是什么人敢如此大胆妄为呢？北京警方经过大量的排查，顺藤摸瓜，查获400余件警用制式服装及配件，并挖出了非法经营的上限。
4: 一套248包邮，只有一套先到先得。司法缝臂章30元，十个包邮。学员臂章最后七个，35包邮。在这个名为“珍品收藏一群”的微信群里，有人正在出售一些带有警用标志的物品。
10: 啊，有这个咱们警用的制式的上衣，啊，衬衫，裤子，皮鞋，啊，还有一些军用的用品。啊，就在都在这群里的发布，有人会抢，就说我要这个，一般都是先到先得。
4: 民警发现群里售卖的物品数量不多，有的甚至只有一件先到先得，而且出售的物品并非全是新品，其中还夹杂着不少二手旧货。那么这些物品都是哪里来的呢？
10: 通过这个发货地锁定嫌疑人，应该是在这个沈阳市。
4: 经过摸排，警方发现这里是一处小区的底商，嫌疑人的这家店面十分隐蔽，不仅没有任何招牌，大门还总是紧闭着，白天由于玻璃反光，从外面很难看到里面的人在干什么。
10: 这样是这个应该是他们的那个存货的地点，白天是不是反光玻璃看不见里边的情况。咱们经过几天侦查，最后锁定了四个嫌疑人，发现了一个快递车。啊，这个快递每天都是差不多16点到他们这个门市来取货。
4: 为了摸清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源头，民警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观察这四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经过几天的蹲守，民警发现他们除了会接收一些快递之外，每周还会到附近的旧货市场扫货。
11: 他们是去周边的旧货市场呀，收购旧衣服的地方，比如说有这个假警服，然后有这个军大衣、作训服啊，还有鞋呀这些，军靴呀这些。
4: 2025年9月27号，民警将陈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最后在他们的店铺及出租屋内查获了大量还没来得及售出的警用军用装备。经统计，共有警用标志、制式服装、配件等400余件。经鉴定，陈某等人出售的这些警用物品有真有假。由于真货货源有限，为了谋取利益，他们就使用假货来冒充真品，以此欺骗买家。
10: 这个货就是陈某这条线挖出来的，他的上家，叫翟某，这个人呢是通过使用那个假的警官证、假的介绍信，去欺骗厂家，然后从厂家那儿，进到了一批货，有一部分分销给了这个陈某，然后另一部分呢，他也是在网上售卖。
4: 据犯罪嫌疑人陈某交代，有了翟某提供的真货作为招牌后，他们又从网上低价购买大量假货，再加上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旧货，三者混杂在一起，就这样做起了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的生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36条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和警械由国务院公安部门统一监制，会同其他有关国家机关管理，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制造贩卖。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1条规定，非法生产、买卖人民警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警械，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除了陈某团伙及其上线翟某，警方通过微信转账记录，又陆续锁定了多名参与买卖的嫌疑人，最终将41名嫌疑人全部抓获。而针对在交易过程中审核把关不严的相关企业，警方也依法进行了约谈。
10: 使用假的警官证还有介绍信进货的这个渠道，我们找到了这个相关的厂家，并对这个厂家 的那个法人进行了约谈，厂家也认识到销售方式存在这个一些疏忽漏洞啊，并且这个进行了整改，下一步处理我们还在进行中。
4: 警方提示，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属于国家规定的专用装备，严禁个人私自收藏，无论是购买出售还是单纯的个人持有，都属于违法行为，严重的可能构成犯罪。
9: 一天晚上，在广西河池市宜州区的街头，一名老人被车撞倒后严重受伤，而此时肇事司机却不见踪影。如此嚣张的行为，民警必然不能放过。
4: 前段时间，广西河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宜州一大队骑警在事发路段开展夜间巡逻时，发现一位老人侧身躺在马路上。
12: 你烫水的啊？开灯，开灯吧。是啊。师傅，师傅。还剩大没师傅？师傅，还剩大没？师傅，记得来没？我给你那个绑啊，他这一直想那逮你吧。
4: 现场遗留着一个电动车后视镜，路面有明显的轮胎刹车痕迹，疑似交通肇事逃逸。管辖这一路段的二大队立即成立专案组，以事发路段为主轴，辐射周边5公里范围，全面调取监控，逐帧回看，逐车比对，梳理海量车辆信息。
5: 案件迎来重大转机是在我们排查到万商城路段的一个监控时，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车辆。这辆二轮电动车从彭岭路口往火车站方向行驶过，经过事故路段时，没有再往前方驶出，却在事故路段掉头回头的位置，我们的监控又一次捕捉到他的身影，这辆车便被我们列为重点的嫌疑车辆。
4: 连续5个日夜，办案民警反复研判线索，深入走访排查，最终在民警进村开展法理宣传以及村干部的耐心劝说之后，肇事驾驶人郑某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主动配合调查。经查，事发当晚，郑某酒后驾驶两轮电动自行车，因为意识模糊发生碰撞翻车。事发后，他心存侥幸，害怕担责，没有救助被撞老人，就驾车离开了现场，目前伤者仍在医院抢救治疗，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9: 最近，一起几年前的劳动争议案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这起案件的起因是上海的一家公司老板对员工出口说出的一个“滚”字。那么，老板口中的这一字究竟是气话，还是对员工开除的指令？员工因此没去上班，能否被认为旷工呢？这场员工与企业之间的诉讼一路打到了二审，最终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让企业因老板口中的一个字损失了近16万元。一句气话酿成大额赔偿，这波操作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13: 他跟老板在交涉过程当中呢，又发生了争吵，那个老板呢就一怒之下呢就说你滚，然后这个员工小鹏呢就离开了这个单位。然后过了几天呢，小鹏的妻子呢就找到这个老板说，这个能不能让他再回来上班。然后老板和他妻子交流的时候说，当时我说的也是气话，但是呢要不要上班呢，我们再考虑考虑。
4: 没过多久，公司以小鹏离岗多日连续旷工为由解除和他的劳动合同。随后小鹏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9800元，仲裁机构不予支持，小鹏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定，公司负责人说滚无证据证明是滚出公司的意思，小鹏不上班构成旷工，主张赔偿金依据不足。小鹏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庭审中，双方就公司负责人说的滚字到底代表什么含义展开辩论。
14: 那这个滚字不是一个简单的让被上诉人在一审里面变成是一个气话，因为他这个滚是作为一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作为公司的最高行政管理人，对 公司员工提出滚，他这个滚字就是按照公司的常规，就是让他离开公司的这个明确的意思表示，这个是单方解除合同的一个行为事实。
15: 他刚才谈到了就是滚字啊，在公开场合啊，我们开中层干部会议的时候，法人代表没有参与这个会议，会议结束以后，他跑到董事长、法人代表的办公室，两人就去交谈这个事情了，怎么会在公开场合说了这个滚字？
4: 庭审中，法官还重点询问，从双方发生争执到公司与小鹏解

0: 除劳动合同这期间，公司是否与小鹏就上班问题做过沟通？
1: 就是5月15号至29号期间，这段时间你们公司有没有任何行为，就这个滚字做出了明确，不是让你不来上班，你必须要来上班的，有没有类似于这种解释？
2: 这个中间没有沟通过，可以是
1: 就没有解释，也没有那个是吧？
2: 对啊，这个字没有，
1: 也没有通知是吗？
2: 对啊。
3: 那我们审理下来呢，是认为呢，这个老板当时说滚这个词呢，到底是不是解除的意思呢，确实是有争执的，确实是有分歧的。老板自己说他滚是滚出办公室，那个小鹏呢理解成呢滚呢是滚出单位。他妻子到公司来和老板交涉的时候，他也有表达上班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老板并没有说让他回来上班。换句话讲，当时他让他滚出这个滚的时候呢，之后到底要不要这个员工来上班，这个意思是不明确的。因此呢，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是彭某构成了旷工，他只是在家里接下来等候老板的继续指示，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不构成旷工，所以我们认为单位解除是违法的。
0: 二审法院认为，小鹏主张判令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98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
4: 看完这个小片之后啊，其实也是很发人深省的。职场当中的一句口无遮拦的话，尤其是这个老板说的这个滚字儿，仅仅就这一个字儿，给自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影响。最终呢，导致了16万元的赔偿金。当然，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欧阳勇律师来到我们的现场，来跟大家交流和沟通。特别想问一问欧阳律师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老板脱口而出说出的这个滚字，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案件的一个重要的导火索呢？
5: 可能是指离开吵架的那个办公室，让你出去，大概是可能是这样的意思啊，但是也并不清楚，语言不详。但人家劳动者能理解成为你是让我离开公司还是什么意思，他就走回家了。回家后来他家属他妻子在跟公司沟通，是有这个意愿来要求返岗，但公司也不让他返岗。那个劳动者呢，只有在家里继续等候公司的指示。他们有员工手册，哎，觉得到了那个日子了，哎，你算你旷工了，按旷工处理，意思我就给你开除了。你这个开除其实是一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所以他就像你刚您刚才讲的，哎，他赔了一个10几万块钱。那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依照劳动法的规定，你要双倍进行劳动补偿啊。
4: 其实看上去啊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一句话，一种情绪的宣泄，但是作为公司的管理者管理层而言，员工离岗多日他们也没有联系，最终呢就是我们这个劳动合同被解除了。那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公司这样的做法就是很感觉上有点霸王条款似的，你就直接走，我们给你解除劳动合同，这种做法是否合适？那在法律上这个旷工到底是怎么定义的，能不能给我们普及一下？
5: 像那种涉及到劳动者切身重大利益的这样的，它是要走民主程序，要公示的，并且要大家要明让人家传阅明示告知，比如说员工手册大家阅读完都要签字的。你要跟人家说清楚，也许他跟耍小聪明就想给人家开除，那开除又不想补偿，就说要找一个你旷工的借口啊，以为这样可以算你旷工，其实你人家是执行你的指令，你让我走我就走。
4: 其实我们说任何一个公司想跟员工解除合同也好，或者跟他签订合同也好，都有一系列的流程和制度。当然这件事出现之后呢，在网上呢也有两种声音，有些人说啊，身在职场作为员工来说不能太玻璃心了啊，老板说一句走你就真的走了，而且很伤心很难过，这是他们看不过的。当然也有一些声音说，作为公司的负责人，这种出言不逊甚至是带有侮辱性的这种语言也是非常不合适的。我们也想问问欧阳律师啊，那作为企业的管理者而言，说出这么侮辱性的语言，可以说略带有一些侮辱性质的这种语言，是否侵犯了劳动者的人格尊严呢？如果是员工的话，该怎么进行维权呢？
5: 我倒认为你说是侮辱稍微有点严重，至少非常不规范，是很不客气，不应该可以说比较粗鲁，就是依照民法典这个相关规定可以起诉你。主要反映还是公众对那种职场里面的一个公平还有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问题的一个高度关注。
4: 也呼吁大家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

0: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1: 男子上演为爱疯狂，高速路逆行法不容。
2: 我想逆行找点文件吧。
1: 山林内埋设捕兽夹，非法狩猎被刑拘。
3: 当时查获到大量野生动物的尸体。
1: 假币掉包换真钱，以假乱真骗老人。
4: 吃完饭在用现金结账的时候，发现自己输掉的钱是假的。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5: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我被蒙眼带上车，手机没电不让充。直播间里女主播声泪俱下地称其遭遇了绑架，而网友看到视频后立即报警求助。然而谁能想到，这竟然是一场自导自演的流量剧本。为了博眼球，江西、四川两地多名主播合谋虚构绑架剧情，直播中疯狂煽动网友情绪，导致多地警方接到大量报警。最终这场闹剧以四人被行政拘留收场。
6: 如果说我让你带到能打车的地方，我给你手机充上了电，那你是不是会打车跑了？对吧？
7: 他们就把我眼睛给我蒙的，我就很清楚的记得，然后他就喊我上车，
6: 对，
7: 喊我上车之后，然后我就不晓得他把我带到哪儿去。后面我就说我的手机没得电，我的手机没得电的，我就喊他了，拿充电器给我充电。他们都不，他不让我充电，他喊我要必须要一 K。
8: 你现在哪个位置？你能方便把你的位置跟我说吗？
6: 哎，小玲玲，你发的就是滚刀。
7: 他不允许让我给你发位置。
1: 几段网络直播视频中，网名为江西彭少的男主播与两名来自四川泸州、网名为小玲玲和小梦梦的女主播一同前往江西某地。几名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声称，网络主播小梦梦被丢弃在陌生地点，小玲玲则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然而这场看似真实的危险场景真的如直播中呈现的那样吗？
9: 知道吗？
10: 把我和小玲玲带回泸州。
9: 那不可能，那是不现实的。
1: 这场网络直播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围观与互动，不少网友更是被直播中的场景牵动情绪。
11: 是9:30到11:00这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内，我们当时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先后接到多次类似的报警，后来我们也了解到四川泸州警方他们也接到了多起类似的报警。
1: 那么这个名为江西彭少的主播到底在哪里？他是否真的存在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呢？警方立刻展开了调查工作。
12: 一方面我们通过看他之前发布的视频和直播内容，看看有没有线索可循。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直播间继续与他周旋，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我们必然首先要确保受害人的安全，并且给公众一个交代。
1: 为尽快锁定江西彭少等人的具体位置，办案民警持续摸排线索，同步推进调查取证工作，很快便获取到了一条打破僵局的重要信息。
11: 当时开直播的网名叫小闷闷的主播，他当时在直播的过程中问了一下路人啊，就说这个地方是哪里啊？然后这个过路的人告诉他，他直播的这个地方是江西上利田心村，所以我们就赶紧派警力赶到现场进行查证。当时小闷闷正在直播，看见我们之后就很紧张的直接把直播关掉了。他向我们坦白，他们在直播间里面讲的这个绑架的事情啊，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一个剧本，是他和江西彭少几个主播呢一起虚构的一个剧本。
1: 警方了解到，网名为小梦梦的网络主播实为四川泸州人李某，他与网名为小玲玲的郭某均是刚入行的新人主播。两人得知江西的刘某、彭某在互联网上小有名气后，便决定专程前往江西寻求与二人的直播合作。
11: 因为彭某和刘某他们在网上呢就认识了这个李某和郭某，他们在网上邀约他们到江西来做直播，并且他们事先呢在网上商量了一个带有绑架、威胁等虚假剧情的剧本。
1: 为了让所谓的绑架剧情更加逼真，彭某叫朋友开车将李某带至田心村附近，而彭某则在家附近

0: 安机关报警求助。经公安机关依法调查，彭某等人对其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上利县公安局依法对彭某等四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1: 我们在此提醒广大网友，切勿轻易相信互联网上各类虚假剧情，如真正遇到威胁或可疑情况，应当及时拨打110报警。同时，我们也正告各类企图通过编造虚假剧情博取流量、给网络秩序造成负面影响的人，切勿触碰法律底线。
2: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某小区的刘先生反映，他们楼栋的一楼的一位邻居在家里饲养了10多只猫，导致楼道处处都弥漫着刺鼻的异味，严重影响了他和周围邻居的生活。
0: 湖北武汉的刘先生带领记者来到该小区，刚走到29栋单元门口，便闻到了一股浓烈的异味。
3: 从我家的次卧，从那个厨房里面都是猫臭味，就是次卧长期不能开窗。
0: 住在4楼的于女士告诉记者，由于异味太重，她平时都不敢开窗通风，只能在家里点熏香。
4: 买这个西藏的那种香，然后长期点，一进这个楼道了，不开口窗，我，就这样的。
0: 负责该小区的保洁人员也告诉记者，他每次最怕到该单元做清洁，因为味道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5: 每一次我都对着做厕所卫生，我回去我就吃不消午饭。
0: 经居民介绍，异味源自一楼的一户住户，该住户在家里养了很多猫，而该住户却表示并没有什么异味。
6: 那为了没得味道，
7: 那东西现在已经养了几多只猫了吧？
6: 10只。
0: 这位住户拒绝了记者进入家中查看的要求，认为自己在家里养猫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居民们表示，养猫没有问题，但是异味太大，影响了邻居的生活，希望这位住户能够减少养猫的数量。对此，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该住户家确实存在异味扰民的情况。接到居民反映后，物业多次跟这位居民协调，但是这位居民不愿意把猫送走。
8: 我就说我们物业只要他愿意把猫搞出来，我们管他搞哪儿就行。他不愿意，他还要看，他还想养，他要丢到他看得到的地方。
0: 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道办事处水域天际社区工作人员介绍，接到辖区居民的相关反映后，社区联合辖区派出所多次派人上门调解，但养猫住户对调解较为抗拒，效果不佳。
9: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一个明文法定规定，就是说这个猫子它养的家里是不对的，就是没有一个法律能去约束它这一点。
0: 养猫虽是个人自由，但如果异味严重影响到邻居的正常生活，法律也会给出答案。民法典第288条规定，邻里之间应当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目前物业和社区多次调解无效，邻居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养猫住户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法律是最后的手段，但也希望邻里之间能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对抗。
2: 前不久，在江西修大高速上，一名男子真可谓是用荒唐的行动上演了一场为爱疯狂的戏码。该男子因为着急开车去见女网友，竟然在高速快车道上逆向行驶，如此危险的行为被火速赶来的民警成功拦截。
0: 事发当天的中午12点左右，江西高速交警接到过路司机举报说，在江西修大高速永新境内的快车道上，有一辆白色小车在反着开。民警火速赶往现场，好家伙，小车真的在逆向疾驰。
10: 靠边停车！这个白色的靠边停车！
11: 靠边停车！
10: 靠边停车！停到我们后面去！
11: 停到后面
10: 停车！
11: 我
10: 看一下。
0: 民警高声喊话，勒令司机立即靠边停车，一番操作下来，车辆总算被安全截停。随后驾驶员被带回大队进行酒精检测。
10: 对一下，
0: 结果很快出来，司机并未饮酒。一番询问后，离谱的真相浮出水面。原来司机赵某是从浙江大老远开车来江西吉安永新见一位异性朋友，在感觉自己开错路后，他在高速上掉头逆行，觉得这样就能快点见到对方了。
10: 知道高速公路上不能逆行吗？
12: 知道。
10: 是什么让你产生逆行的这个念头？
12: 我想逆行，找一边能停。

0: 你再逆行过去，万一路上出了什么事，你能见到他吗？
1: 那肯定见不到。
2: 这样只顾着自己奔赴，完全不顾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荒唐又危险。最终，交警依法对赵某作出了驾驶证记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3: 林先生租住新装修的房屋，入住一周后头晕不适，检测发现甲醛严重超标，林先生要求解约退租，房东老谢拒绝，称已充分通风3个月，并提供了通风的视频证据，还称林先生自愿入住，应自担风险。林先生咨询自己能否单方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退还已付租金与押金。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根据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是明知的，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林先生入住后出现头晕不适，经专业检测证实甲醛严重超标，已经呢实际危害了林先生的健康，导致合同居住的目的无法实现。房东老谢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所以啊，林先生有权单方解除租赁合同。合同解除后，房东呢应当退还已经支付的租金以及全部押金，并赔偿林先生的合理损失。
3: 崔先生发现小区电梯内布满商业广告，物业常年收取广告费，却从未公示也未分给业主。物业称广告收入用于电梯维护，无需分给业主。崔先生咨询小区电梯、楼道等公共区域广告收益应归业主共有还是物业所有，业主有权要求物业公开账目并分配收益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该收益应当归业主共有，业主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公开账目并分配收益。根据民法典第282条以及第283条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后属于业主共有，小区的电梯楼道属于全体业主共有部分，广告收益在扣除物业公司合理维护成本后应当归业主共有，业主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公开账目核查清楚实际支出是否合理。如果物业公司拒不公开账目或者擅自挪用隐瞒收益，业主可以请求业委会协调，或者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物业公司公布收支情况并返还属于业主的收益份额。
3: 魏先生先后通过微信转给女友梁女士共计4.2万元，未写借条，备注为生活开支。分手后，魏先生主张是借款要求返还，梁女士称是自愿赠与。魏先生咨询这种没有借条但有连续转账记录能否认定为借贷关系，自己能要回这笔钱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4: 本案认定是借贷关系啊，具有一定难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同时具备借贷合一与款项交付这两个要件。本案中，魏先生虽然能提供转账记录证明款项已经交付，但微信备注是生活开支，难以体现双方存在明确的借款合一。在恋爱关系背景下，这类连续的转账通常被认定是维系感情的自愿赠与，而不是借贷，除非魏先生能提供聊天记录、录音等相关证据，证明梁女士曾承认是借款或者承诺还款，否则魏先生主张是借贷关系啊，很难成立。
2: 山林内埋设捕兽夹，非法狩猎被刑拘。
5: 当时查获到大量野生动物的尸体。
2: 假币调包换真钱，以假乱真骗老人。
6: 涉案犯在用现金结账的时候，发现自己输掉的钱是假的。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 至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3: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最近，湖北黄冈武穴警方破获了一起非法狩猎案。犯罪嫌疑人在山林内埋设捕兽夹，肆意捕杀山中的野生动物，如此漠视法律的行为，必然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2: 案发当天上午，武穴市渔川派出所接到一条重要线索，有人在辖区某处山林里狩猎野生动物。民警随即赶往现场，正巧抓获了准备骑车回家的犯罪嫌疑人吴某。在吴某家中搜查时，民警发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
5: 当时查获到大量野生动物的尸体，冰箱中搜获的野生动物一共有4种，26只，主要是23只，小脊，一只华东环颈雉，一只猪冠，一只狗冠，这些动物都是三有陆生保护动物。
2: 除此之外，民警还在吴某的家中查获了大量的非法狩猎工具。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吴某不得不如实交代了其非法狩猎的犯罪事实。
5: 他是先在山中观察野生动物行走的路径，然后在路径上挖小土坑，把他的捕兽夹安装在里面，然后在捕兽夹下面安装一个电子的报警器，野生动物经过时捕兽夹就会触发，报警器会发送信号在吴某的犯罪嫌疑人吴某的手机中，然后吴某接收到信号，然后他就去他安放捕兽夹的位置查看。
2: 据吴某交代，他一般会选择在春冬两季实施非法狩猎，然后将猎到的有价值的野生动物集中储存。
5: 犯罪嫌疑人吴某呢，捕猎这些野生动物，他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些动物拿去餐馆卖钱。但是呢，因为现在国家大力宣传要保护这些野生动物，我们这边的餐馆都不会去收这些野生动物，因此犯罪嫌疑人吴某他没有销售渠道，所以他的野生动物都没有卖，都放在自己的冰柜里。
2: 目前吴某因涉嫌非法狩猎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3: 对于屡禁不止的幽灵外卖，上海市场监管局正式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今年6月起，所有新申请入驻平台的商户，其信息都要与官方权威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这一办法让幽灵外卖从源头得到了有效的治理，为市民的舌尖安全加装了一道可靠的数字化阀门。
2: 新上线的这套审核流程，简单来说就是将过去的纸质复印件审查转为电子数据库比对核验。6月1日起，新申请的入网餐饮企业老板要亲自刷脸，提交的信息将通过餐饮平台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假证套证将被系统直接拦截。
1: 对结果如果是无误的，系统会将平台发出匹配审验合格的这个信息，商户也将接到通知去完成电子证照的授权。
2: 商户授权后，平台可从市场监管的系统中调取加注了平台名称和时间的电子证照，在店铺首页亮出公示，并动态更新。对于正经经营的外卖店家来说，新的审核流程虽然步骤更细致，但实际操作下来十几分钟就能完成提交，而铲除了幽灵外卖的生存土壤，也更能帮助这类餐饮店在平台上做长久生意。
8: 像一些小作坊里面呢，他们原来就是靠那些价格啊，包括成本啊，就是做一些劣性的竞争嘛。我觉得这样子正规之后，对我们这些正常经营、合法经营的商户是一种有力的保障。
2: 今年年初，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责任的最严外卖新规》，即将于今年6月起实施。其中就要求平台必须与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比对，并且后续每6个月进行动态核验。此次应用的推出，即是对新规的具体落地。
9: 我们设计的目标就是将来的话都是秒级核验，你平台推送过来以后，结果马上就会出来，不需要人工审核。我们要求各大平台6月1号你必须要完成和我进行对接。
2: 餐饮平台方面表示，应用上线后，除了新入网的商户外，对原有的存量商户，原则上在今年年底之前也将完成一次全面核验。
9: 目
10: 目前的话，上海有7到8万的外卖商家，确实上海市量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会一批一批的来推进我们商户的这个换证以及新商户入驻的这个量证的部分。
2: 此外，对于外卖新规里提到的无堂食标志新规，平台方也表示已按要求逐步推行。
11: 无堂食的一些打标，包括这个有无名厨亮灶的打标，实际上平台呢，我们都已经在我们食监部门的指导下已经做了相关的一些标志的设计，不管是在这个商家的这个列表页，还是在他的这个商户的主页，到时候都会有一个展示。
12: 省吃俭用半生攒下的40万块钱，竟然直接被骗子转走了。家住黑龙江双鸭山的徐女士急得连续好几天都寝食难安。反诈民警紧急止付后发现，徐女士的那笔钱还在，只是呢都已经换成了奢侈品、名牌的手表了。那徐女士的40万元还能追得回来吗？
13: 这个女士当时捧着手机进来，很慌张，直接冲进来了。然后我说：“你别着急，什么情况？”她说：“我被骗了，我这个钱刚转走，希望你们帮我这个追回来。”
2: 报案的就是这位住在黑龙江双鸭山市的居民徐女士，她被骗的钱可不少，整整40万。
13: 然后我就上楼给她做了这个止付冻结的手续，钱就只能进不能出了，就把这个钱冻结在她账户里。
2: 40万暂时保住后，民警才了解了徐女士的被骗经过。
13: 住院期间呢，在病房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这个抖音客服，说他开通了这个付费项目，然后如果要是这个不解除的话，每个月会扣他2000元钱，他就着急了，然后按照对方的这个指导呢，下载了一个视频会议软件，下载之后呢，这个又按照对方的要求输入了这个账户的这个户名和密码，之后他的手机就被骗子控制黑屏了，然后这个钱就被转走了。
2: 原来徐女士遭遇的是冒充客服的电信诈骗，手机黑屏就是骗子操控了她的手机，继而转走了她卡里的40万元。那么这笔钱转到哪里去了呢？
13: 这个人在浙江温州的瓯海区，他是一个卖奢侈品交易的这个这么一个商户，就是卖手表和那个名牌皮包的，朋友圈全是这个奢侈品的内容，再看一下。
2: 民警想方设法先和浙江温州的当地警方取得联系，之后辗转联系上了奢侈品店主于女士。那么为什么徐女士的40万会进入奢侈品店里呢？
14: 他用他名下的二十多张卡向你这个转账了40万元，这个钱是我们辖区这个被害人被骗诈骗分子诈骗的钱。我想问他的钱是什么情况？
13: 然后跟对方说今天的货发不了了，之后没让对方把这个手表拿走，之后第二天我联系他之后，他就直接在当地也报警了，把这个嫌疑人就抓获了。
2: 反诈民警解释，这是电信诈骗团伙洗钱的一个新方式，两头骗。
13: 就是这个诈骗分子为了把这个钱款洗白，然后通过这个被害人和商户之间，最后把货物取走，然后再低价转卖，这样这个钱就洗白了。钱到商户手里之后就变成货款了，商户如果如约发货的话，这个钱就没法追回了。他是两头骗。
2: 经过民警连续3天不停地与浙江温州警方以及银行沟通协调，徐女士的钱终于有了着落。
14: 这笔资金是我长期被害人被诈骗的钱，请你现在返还可以吗？好，感谢您的配合，谢谢。
15: 这是多少钱？
13: 40万。
15: 转过来了，就证明
13: 对，当场就转了。这是交易的小票，是明细。
16: 哎，你好，那个我那个钱找回来了，
17: 已经到账了是吧？
16: 到账了。然后那边那个反诈中心那边已经那个给我解完之后，这边我刚上哈尔滨这银行整完。
17: 哎，好，太好了。
16: 好，那麻烦你了，这辛苦你了，感谢你们。
13: 过程中这4天他是非常煎熬的，但我一直也安慰他了，我说你放心，有1%的可能，我们一定会尽100%的努力。这是今天早上被害人来送的这个锦旗，失而复得暖人心，人民警察为人民。
18: 欢迎来到今天的主播说新闻。近日，湖南一场婚姻调解的现场彻底撕开了最寒心的爱情骗局。

0: 当事人王女士和丈夫白手起家，好不容易积累起家业，谁料丈夫呢却彻底变心，长期夜不归宿。为了挽回家庭，王女士主动申请调解，愿意既往不咎。可丈夫当众态度嚣张，毫无愧疚，直言自己不仅婚内出轨，还和第三者生下了私生子，至今保持着联系。这番话让王女士当场崩溃。网友怒评：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私生子。该男子的行为不仅突破了道德的底线，也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刑事层面，应暂无证据证明其与第三者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是否构成重婚罪，有待商榷。民事层面，其出轨生子属于民法典规定的婚内重大过错，一旦妻子提出离婚，法院会倾斜保护无过错的王女士，判决男方少分甚至不分共同财产，女方还可主动主张精神的损害赔偿。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出轨自认视频、转账记录、私生子证明等都是维权的关键证据，受害者无需隐忍，可以依法起诉，申请财产的保护，防止对方转移财产。道德示范必有法律约束，嚣张的婚内背叛最终要付出实打实的代价。
1: 假币调包换真钱，以假乱真骗老人。
2: 吃完饭在用现金结账的时候，发现自己输掉的钱是假的。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10: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刚在网上买完商品或者住完酒店民宿后，商家的催好评电话和短信就接踵而至，你有没有接到过此类的电话？最近呢，不少消费者都因为商家反复追要五星好评的操作困扰不已，原本可以作为消费者体验的真实评价，却被商家以各种花式诱惑堵截变了味儿。而且呢，这种高频催讨实在是令消费者不堪其扰。那么有人不禁要问，商家的此番做法是否违规呢？是否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呢？
1: 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网友都在网上分享了自己被商家离店后打电话追要好评的经历。山西太原的张女士将自己被酒店打扰要好评的经过发到了网上，获得了4.6万个点赞，5800多条留言。很多网友纷纷在留言中也分享了自己被追要好评的经历。
2: 去年夏天，我为了看演唱会，在北京鸟巢附近预订了一个酒店。退房以后，我就去看演唱会了。我当时在内场前排用手机录像，收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我随即就挂断了。但是录像已经因为这个电话被中断了，我就发短信询问对方是谁，结果对方回复说他是酒店的，让我在 APP 上给他好评。我当时就非常生气。
1: 在张女士向酒店表达了强烈不满后，酒店向她多次表达了歉意。张女士表示，因为工作关系，她经常出差，需要住酒店，所以被酒店以回访的名义要求给好评的电话，她接到过很多次。
2: 确实经常能收到很多要好评的电话，有时候也会影响我的休息。其实如果酒店服务好的话，我会主动进行好评的。但是在我退房以后，又用我登记的号码联系我，为酒店完成好评任务，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让人不舒服的。
1: 为什么酒店、饭店等商家会不厌其烦地打电话要好评呢？部分商家表示，他们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好评多少直接影响店铺的打分和曝光度。在流量就是客流的网络时代，商家也只好硬着头皮问客人要好评。河北秦皇岛的严女士在秦皇岛黄金海岸经营一家酒店，严女士表示，向客人索要好评也是酒店的无奈之举。
3: 这年头大家出门住宿都习惯先翻平台看真实评价，哪家口碑好，好评多才下单入住，要是评价寥寥无几，口碑平平，很多客人直接就划走选择别人家了。现在线上流量全靠评价撑着，没有足够的好评支撑，新店没人看见，老店也慢慢被埋没，客流量上不去，店里的员工要发工资，房租水电样样都要开销，实在是经不起冷清。
1: 记者查询了多个平台公布的评分细则后发现，用户的好评度直接决定了商户的评分高低。如某平台评分机制中直接写明，商户的星级和评分由用户对商户做出，包括对商品服务的整体满意度，以及根据品类不同下设的包括但不限于口味、效果、环境、服务等方面的评分指标构成。记者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平台都将评分细分为环境、设施、服务、卫生等选项，用户如每项都打满分，则是我们常说的五星好评。记者查看某平台酒店预订页面，推荐排名从高到低，评分高的一般都在顶部，评分低和无评分的酒店则在底部。严女士表示，为了可以让自己的酒店在平台推荐的首页或者靠前位置出现，她也只能总是向客人请求五星好评。
3: 另外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你在平台上的店铺权重和曝光流量还有评分，全都是靠好评升起来的。平台算法就是这样，好评数量多，客人真实反馈好，才会给我们往前排多推送，才能被更多出行的人刷到。
1: 即使商家有难处，也不能够打扰消费者。专家建议，平台应该更科学地制定商家评分机制，而客人如果真觉得被打扰了，也可以留存证据进行投诉。此外，专家也表示，如果商家打电话要好评的行为确实影响了客人的生活和工作，客人也可以留存证据进行举报和投诉。
4: 好的，看到这个小片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话题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问题，也会遇到这种现象，追着要好评，甚至是呢，我们住完店或者拿到一个商品之后，商家不断的打电话给你发微信要好评啊。现在呢还是屡见不鲜的。当然今天呢我们也想请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欧阳勇律师给大家来说一说，这种看似小优惠啊索要好评的行为，在法律上合规合法吗？是否有一些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呢？
5: 它是一种不正当行为，不合法啊、嗯、这个明确像那个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里面第九条，还有咱们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的第24条，都是有明确规定。绕来绕去，最终还是希望你给他好评的。他宗旨就是有的来软的，有的来硬的，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威胁，
4: 嗯，
5: 软硬兼施，想要好评。其实这个消费者还是应该要坚定自己真实体验优先的原则。
4: 嗯，
5: 我真实体验是好还是不好？不好我就写不好。
4: 嗯，

0: 你面对商家那种不断的诱导啊、骚扰啊，这个东西你还是坚持自己的真实体验去做。愿意给好评你就给好评。
1: 谢谢欧阳律师专业的解答。但是不知道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啊？可能你给我们的商家写了一个好评，写了一个评价之后，但是商家觉得写的还不够，让你把这个评价改一
0: 要
1: 改。
0: 五星级
1: 对对，要写得
0: 对，
1: 更好。这就存在了一个人为干预真实评价的情况，误导消费者的判断。那这种情况是否也可以受到一些处罚呢？
0: 真实披露出来，向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可以制约他，可以给他行政处罚，没问题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市监局就可以对他进行行政处罚，可以的。
1: 另外，其实我们在很多商家在入驻的时候，包括我买到很多商品的时候，要提前留一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我们驻店结束之后，或者我们的商品的这个购买行为发生完成之后，商家会不断的给你打电话啊，甚至你这个电话不对了，可能通过短信再索要你真实电话。那么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侵犯我们公民个人隐私呢？有没有我们可以追责的一些地方呢？
0: 可以在民法典的范畴里面，你可以首先告知他不要这样做，如果他还非要这样做，当然你就向市监局举报他，市监局会处罚他的。对，是的。
1: 怎么能够遏制用好评来对商家质量或者对他的流量进行挂钩这种行为来做一个评判呢？这种行业的乱象怎么来制止呢？
0: 就是说，他平台要进行机制的改革，还有个你商也要引导那些商家，就是说你要拼的是一种服务，你不是去拼索要好评，不是这样的。那等于你是靠你的商品去打市场。
1: 谢谢欧阳律师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解读。当然我们说啊，这个评价的本质呢，应该是消费者真实的体验，而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商家的流量密码。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是有的人为了牟利，竟然妄想以假乱真。近日，山东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就成功破获了一起与假币相关的违法犯罪案件，当场收缴全部假币，为辖区群众及时排除了隐患。
3: 近日，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源泉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己收到了假币。接到报案后，民警立即开展侦查工作。
4: 两名受害人去饭店吃饭，吃完饭在用现金结账的时候，发现自己收到的钱是假的。两人经核对，发现是在赶集时从同一个商贩那里买过菜。
3: 根据线索，民警经过摸排，在集市上找到了该商贩杨某。经查，杨某专门挑选农村大集摆摊，赶集群众多为中老年人，辨别假币能力较弱，防范意识不足，在现金支付时故意将真币替换成假币，以此谋取非法利益。
4: 杨某在大集上利用摆摊卖菜做掩护，在村民尤其是中老年人付钱时，先是正常收下真钞，然后以没有零钱找、钞票有点破损等借口，趁受害人不注意，用事先准备的假币替换真币，再退还给受害人，完成调包。
3: 民警当场查获1000余元假币，在大量证据面前，杨某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目前，杨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5: 先生，您靠里边来，先生。
6: 石景山交通民警啊，
5: 跟你说一下，把你拦下来是因为你没有佩戴头盔啊。按北京市新的非行车管理条例，从5月1号开始实施，要求咱们骑行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
6: 知道，但是我借用别人的车。
5: 您的半年内没有任何违法情况，属于第一次，符合教育纠正求情啊。咱们首次违法啊，给予教育纠正，把您拦下来是因为咱们没戴佩戴头盔啊。
6: 好。
5: 5月1号就开始实施了，好吧？至今已经有20天时间了啊。但是查询到您是第一次啊，给予教育纠正，后续咱们都把头盔戴上啊。
6: 还可以骑吗？还是
5: 把头盔戴上啊，然后再继续骑行。
7: 2026年5月19日，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与卢谷东街交叉路口处，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开展常态化非机动车路面执法检查，短短半个小时内，民警就查处了5起非机动车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的交通违法行为。
5: 女士你好，您靠里边，石景山交通民警啊。 啊，把您拦下来是因为刚才能看到了您在把车啊开到路口了，您才把头盔戴上，出行就可以戴头盔，是吧？这您刚才看到我们之后佩戴头盔，说明您是知道这一点，是吧？而且有一个意识的，说明咱们把意识啊再加强一些啊。
7: 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随着多渠道的宣传普及，很多非机动车驾驶员都意识到头盔佩戴的硬性要求，可仍有一些人为了图一时方便，将头盔放在车内或是家中，甚至还有人不理解佩戴头盔的安全意义。
5: 您车上有头盔吗？有的话，您现在
8: 我
5: 哎，
8: 啊，那眼睛有那个眼镜，我岁数大了，那眼睛看不清，你不让人戴，
5: 还没养成这个习惯，知道吗？还有一个台的那个，可以往上遮的，啊，
8: 听有的规定我也买了，
5: 啊，是没错，啊，这个还没摘呢，都哈，是吧？
8: 对，买了还没，啊，基本上就没用，我就觉得他那罩那个，
5: 对对对，这个罩可以往上。哎，对对，你看这样就可以了。
7: 面对部分驾驶员的不理解，民警现场耐心讲解，劝导驾驶员主动规范骑行行为。除了重点整治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外，民警还严查违规载货、占用机动车道、骑车接打电话等各类交通陋习。
5: 您靠里边，先生。你好，你好，先生。您呢一边在骑行一边啊拿着电话，啊，这是属于在骑行过程中手持物，是一种非常不安全的一种骑行行为啊。您知道这个在骑行过程当中不能手持物吗？
9: 以前不是特别清楚，然后您说完之后我现在特别清楚。
5: 您的半年得存在过一次处罚啊，这样的话要对您进行20元的罚款。
10: 那我暂停。这里边是咱的非机动车道啊，这外面是咱的公交车道啊，相当于是机动车道。
11: 你怎么没注意？
10: 咱在里面这弯子拐进来拐出来骑啊，咱别直接骑啊。咱驾驶非机动车走这个机动车道，给您处罚这个20元罚款。
12: 导航它也没有提示啊。
10: 跟您说一下，女士，您的话89条规定，驾驶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这是给您处罚20元罚款。
7: 为了从源头规范交通行为，减少安全隐患。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在辖区重点路口实行常态化执勤，在人流高峰时段加大执法与宣传力度，引导广大驾驶员养成文明安全的驾驶习惯。
5: 为了让咱们骑行人员在等待红灯的时候通过浏览这个安全角的内容，让大家呢提高安全意识啊，养成良好的这个骑行习惯，让我们这个石景山区啊路面更加畅通安全。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六版节目《庭审纪实》。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一起变造驾驶证案件。本案中的被告人孙某为不符合要求的司机修改驾龄，帮他们蒙混过关，注册成为网约车司机。那么，孙某收了多少费用？法院最终又会如何判决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1: 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然后在公司上班，然后的话就是为了就是留住客户嘛，就是给司机把驾龄批改了一下，然后呢注册网约车。
2: 2026年5月8号，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刑事案件，被告人孙某因涉嫌变造身份证件罪，被昌平检察院提起公诉。
3: 2024年5月至11月间。被告人在担任司机管理员期间，通过帮其 P 图的方式，将11人的机动车驾驶证初次领证日期修改后，上传网约车平台，用于注册网约车司机。
2: 孙某31岁，北京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司机管理员。
4: 公诉人刚才宣读的起诉书，你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4: 和你收到的起诉书副本内容是一致的吗？
1: 一致。
4: 你对起诉书中指控的事实以及适用法律有没有理解？
1: 没有。
2: 那么，孙某是怎么修改驾驶证日期的？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这种行为又会给社会秩序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P 图修改驾照，司乘安全岂容儿戏？
1: 就是给司机把驾龄批改了一下，然后呢注册网约车。
3: 如果说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以及其他恶性的这个交通运输这个行为，造成了不好的后果，那么它的源头或者说它的起因可能是就在本案的被告人从这儿产生。
5: 在搭乘乘客的情况下，可能会对社会的公共安全以及乘客的人身安全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
2: P 图改驾照，我的网约车司机够驾驶年限吗？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庭审纪实》。
0: 心存侥幸修改驾照出领日期，这貌似不大的改动啊，却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不可预估的风险。这样的案件还不是偶然发生。
4: 你们公司主要经营什么业务？
1: 就是网约车租赁。
4: 你需要提交给你什么材料啊？
1: 就是驾驶证、身份证，然后的话剩下都是一些车辆照片了。如果司机驾龄不够的话，就是批完之后，然后通过就是链接的形式，然后直接就是按照那个要求吧，然后直接就是上传，比如说上传身份证照片、驾驶证照片跟一些车辆一些照片，然后注册。
4: 那公司收取什么费用？
1: 就是车辆租金，我们只是挣一个租车费。
2: 被告人孙某说，随着想开网约车的人越来越多，到他们公司咨询的新手司机也逐渐多起来，但签约网约司机的硬性标准却不可能降低。
5: 随着我国出租汽车行业和互联网的融合发展，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那么我们国家呢，对网约车的注册以及运营有具体的规定。
2: 王佳，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本案的承办人。
5: 根据相关的规定，注册成为网约平台司机的驾驶年龄需要达到3年以上。那么该规定的要求呢，也是为了保护社会公众出行的安全，以及维护社会公共交通的安全。
2: 由于这条规定的限制，找到孙某的一些司机并不符合成为网约车司机的标准，可孙某并没有就此放弃。
1: 就是为了留住司机，工作需要，有平台要求是3年才能注册网约车，然后看他驾龄不够的话就是一批。
2: 在法庭上，公诉人王涛出示了案件的相关证据。在证人证言中，一个外号叫小算盘的人在这起案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3: 你在这个公司里边是不是司管员啊？
1: 是。
3: 你帮他们批的这些行驶证这个日期是通过小算盘实施的，对吗？
1: 对。
3: 这每次是多少钱？
1: 15。
3: 那么公诉书指控你给11个人，就上述这些名字的人，11个人就这11个吗？还是有其他的？
1: 没有。
3: 认定上述事实证据如下：一、书证、微信聊天本账、记录截图、修改前及修改后的机动车驾驶证、公司营业执照以及情况说明、汽车租赁合同等。
2: 被告人孙某说，他为不符合条件的司机修改初次领取驾照的时间，也是为了公司招揽生意，这中间他没有挣一分钱。
4: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就是王月说注册司机需要有三年驾龄以上的这个要求？
1: 从后来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需要那个这个要求的，后来的时候才会有那个一些驾龄不够人才会注册的，就是说有了驾龄不够了司机的之后的话，注册不成功之后，然后才知道的。
4: 那你知不知道你注册的就是修改的这几个司机里面有一个人
1: 是14期的人？我忘了，记不清了。
4: 你帮司机变造驾驶证是不向他们收取
1: 费用？没有，没有任何获利。
2: 那么孙某是如何找到小算盘的？他知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又有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呢？
3: 我微信名叫小算盘，是我。

0: 帮他批过驾驶证和行驶证照片和小算盘，2025年微信转账记录能证实经常与小算盘有转账，均为15、30、50不等。
1: 在法庭上，公诉人还宣读了通过孙某修改驾驶证日期的11位司机的证言。
0: 2024年6月，他无意间刷到关于网约车的抖音视频，感觉网约车很挣钱，我就私信了视频的作者，对方给我发了个公司地址，在北七家镇东南七村附近。接待我的是一个男子，帮其将驾驶证注册于网约车平台，帮我修改了初次领证的日期。2024年7月，我经朋友介绍去东三七村的一个网约车公司，说想当网约车。后来，他们帮我把我的驾驶证日期修改到恰好满足3年，对司机的资质要求是驾龄满3年，没有案底，也就是前科。网约车平台对车辆要求在8年以内，公司默许了这种行为，没有这方面的单独报销，但是一般都作为广告费用。
1: 我国刑法第280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修改驾驶证的初次申领日期，为什么会涉嫌触犯刑法当中的变造身份证件罪呢？
0: 应该说，变造那个身份证件罪的罪名，事实清楚，罪名是充分的。被告人也认罪认罚。公诉人着重指出的呢，变造身份证件主要指的就是身份证以及能够约等于使用的证明公民身份的那个驾驶证，因为上面有那个公民身份号码，这是国家制作的有法律效力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法律的那个文本。所以我们认为呢，虽然说变造的驾驶证这个数量并不多，但是这个网约车司机不够这个网约车年限，拿到了这么一个国家认可的这么一个伪造的一个证件，如果说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以及其他恶性的这个交通运输这个行为，造成了不好的后果，那么它的源头或者说它的起因，可能是就在本案的被告人从这儿他产生的。所以我们认为呢，被告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对现有的这个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秩序这么一个妨害。
2: 本案中，被告人存在的检举他人犯罪行为，并查证属实的立功情节。
1: 庭审中，辩护人阅卷后表示，孙某在被逮捕时曾主动提及了其他嫌疑人修改驾照的情形，应当视为立功表现，希望法庭酌情考虑。
2: 问：你是否知道其他还有做过修改证件的事吗？答：我知道，因果关系清晰，证明力最高，应当采纳第一份。认定被告人属于有立功情节。
0: 立功检举这个事儿呢，应该说没有立功检举这个行为，至于能不能构成揭发立功，应该由公安机关有权机关公安机关予以调查核实，以及最后的证明，而不能光看在这个侦查阶段以及公诉阶段被告人怎么说的，这只是单方面的一方面的证据。
1: 公诉人出示了公安机关的工作记录，并指出孙某并不具有立功表现。
0: 现在向法庭出示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保卫安全保卫局的工作记录，这是原始件，内容是其线索是我局民警自行发现，孙某无立功表现行为。
2: 那你觉得国家为什么要规定网约注册的司机要达到驾龄3年以上呢？为什么要有这个规定呢？
3: 现在知道，
2: 为什么
3: 安全？
2: 之所以为了维护社会上公共交通的安全以及对乘客的人身安全负责任，所以国家规定注册网约平台的司机需要达到驾龄在3年以上等许多的要求。你的这个行为导致上路的司机有可能因为他的驾驶经验不足，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会发生一定的交通事故。虽然说本案中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万幸。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对社会的危害性后果，这个是你想过吗？
3: 之前。

0: 不知道，你没有想过那么多，只是现在知道了。
1: 像这样从一个案件挖出27名漏犯的情况，在以往的造假案件中并不多见。它说明啊，伪造网约车证件已经不是个别人的小动作了，而是一条分工明确、利益链条清晰的地下产业。
2: 2021年10月，于某和洪某一起出资成立了上海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主要做网约车租赁生意。在和承租司机签合同的时候，发现有些司机不符合网约车服务要求的最低驾驶年限。为了留住这些客户，洪某通过微信联系商家，让商家用图像编辑工具更改了司机驾驶证的初次领证时间、有效期限，还替换证件上的人像照片，帮助这些司机顺利通过平台注册审核。2024年7月，上海警方将于某和洪某抓获，随后审查起诉。2024年12月24号，经闵行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洪某因犯伪造公司印章罪、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被告人于某因犯伪造公司印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检察官在审查洪某手机里的微信聊天记录时，发现了上游卖家的蛛丝马迹。顺着这些线索，警方最终抓获了微信账号使用者张某甲及同案犯张某乙等27人，实现了从修图手到中介再到购买司机的全链条打击。
1: 制度在完善，安全也在逐渐筑牢防线。随着监管机制的不断细化，平台核验技术持续升级，这类造假行为的生存空间被一步一步的压缩。在这儿呢，也要提醒所有想从事网约车服务的司机朋友，驾龄要求不是生硬的门槛，而是保障道路安全和自身权益的底线，千万别为了上岗动歪心思。庭审当天，昌平法院对孙某一案做出了一审判决，我们一起来看判决结果。
3: 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变造身份证件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采纳。辩护人关于被告人具有自愿认罪认罚、到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无前科劣迹，建议从轻处罚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被告人无主动犯罪恶意系从犯、具有立功情节系偶犯的相关意见，根据在案的证据，被告人作为公司的司管人员，在明知注册网约平台的司机需要达到驾龄3年以上的情况下，多次帮助11名不符合条件的司机注册成为网约平台司机，且修改驾驶证信息一事，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相关工作记录，查获其他人员涉案情况并非因被告人的供述，因此对于辩护人的上述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判决如下，请全体起立。被告人犯变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对判决结果有意见吗？是否上诉？
0: 不上诉。
2: 判决后，主审法官王佳对被告人孙某进行了法庭教育。
3: 你在这件事情中并没有获利，你的家庭幸福是很重要的，那其他人呢？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为什么国家有这样的规定，这个规定的目的是什么？既然你都知道，那你违反这个规定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些希望你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仔细地考虑一下，不能因为了留住客户一时的利益而去损害公共的安全。
0: 明白。
1: 一张 P 图改掉的是驾龄，改不掉的是风险，改掉的是车辆的性质，改不掉的是保险失效后的追悔莫及。我们常说啊，网约车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便利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作为代价。
2: 通过梳理上海、北京等地的案件可以发现，伪造网约车证件的类型大致为4类。第一，驾龄不足3年 ，P 图改为满3年。第二，非运营车辆 ，P 图改为运营。

0: 第三，外省市号牌 P 图改为本地号牌。第四，车龄超限 P 图修改注册日期。而这样的 P 图修改给道路安全带来了极大风险，
1: 给社会带来相关的危害性，比如说驾驶人员的驾龄不符合要求，驾驶经验不足，那么在搭乘乘客的过程中，一旦遇到相关的紧急情况，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应对。当中被告人私自篡改的驾驶人信息，其中有一名驾驶人甚至还没有达到实习，还没有过实习期，那么他自己上路尚且需要相关的规范，在搭乘乘客的情况下，可能会对社会的公共安全以及乘客的人身安全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
0: 而对于乘客，对于这种违法行为的担心更是显而易见。
2: 提高那个司机的整体素质吧，因为他如果年限太低的话，经验不足，容易出事故。也提升乘客的安全嘛，
3: 可能觉得就是他没有什么经验吧，出行不安全，
4: 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别人本来就不太踏实的。
5: 我觉得就是安全，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0: 在采访中，绝大多数市民都强烈谴责了这种只为一己之利的行为，并认为网约车审核平台应该更加严格，不能让一张 P 图蒙混过关。
5: 现在越来越多人想要开网约车，通过网约车来养家糊口也好，挣钱也大。那么你市场的从业人数多了，那你肯定要有相应的规则，因为这是社会一个筛选的一个过程，说不好听点也是一个优胜劣汰一个过程。
0: 据了解，北京、深圳、杭州等地陆续建立了网约车平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公安交管三方数据实时比对机制。司机上传的证件信息，系统会自动与交管数据库中的原始信息进行逐项比对，包括初次领证日期、车辆使用性质、号牌号码等，一旦发现不一致，直接驳回注册申请。
6: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尔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现金优惠。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7: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6: 贵州遵义的曾先生，他们家的风扇意外自燃了，烧坏了床板，还差点烧到床上的2名婴儿。曾先生说呢，事发时风扇根本没开，只是前一晚上用过。那台风扇是几年前买净水器送的赠品，厂家目前已经经营异常了，售后电话呢也打不通。而商标持有方说啊，他们从未授权生产过该产品。在这儿我想提醒各位，赠品不是白捡的便宜，杂牌老旧无认证的电器宁可不用，咱们也别留隐患。同时

呼吁监管部门严把生产源头，对问题厂家要追责到底。5月26日，河北省玉田县一块直径2-3米的巨石从山上滚落，砸毁了山。

0: 提前排查掩患，把房子做在前面，要落到实处。安全这根弦儿，任何时候都不能松。近日，广西博百县一辆货车在行驶途中自燃了，车后部冒出了烈焰和浓烟。路过的交警和辅警立即拉响警笛，引导车辆行驶到安全地带，并分工灭火。20分钟的奋战，成功把明火扑灭，避免了爆炸。事后呢，民警当场对司机。 进行了安全教育，警民联手反应迅速，既要扑灭眼前的火情，更要防范以后的隐患。在这儿呢，也用这起案件来提醒各位驾驶员：夏季温度非常高，注意检查车况，车里别放打火机、眼镜等压缩气体等物品，避免车辆自燃。 前不久，京港澳高速湖北孝感段交警叶巡发现一辆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司机万某浑身酒气，更离谱的是，他从来没考过驾照，这已经是他第4次无证加酒驾被查了，最终对他罚款3200元，拘留15天。无证酒驾占应急车道，每一条都是在拿生命开玩笑。各位要记住，没证别开车，沾酒别摸车，侥幸是魔鬼。 出事毁一生。云南昆明警方近日抓获了一名诈骗车手，当场查获了近4万元的现金。这名男子不仅负责转移赃款，还发展下线。诈骗团伙冒充国家扶贫人员，专骗中老年人。他们打着扶贫的旗号骗老人的养老钱，又毒又坏啊！国家扶贫政策那都是公开透明的，绝不会私下发钱拉人进群。 提醒各位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提高警惕，不动贪念，不占便宜，守住养老钱。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报警。 近日，云南昆明一辆小客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掉头，开到匝道口呢，发现方向不对，他竟然再次掉头汇入了车道。民警迅速锁定了车辆，对驾驶员罚款200元，记12分，暂扣驾驶证。高速公路上连续2次掉头，这不是在开车，而是在玩命。幸亏民警及时发现，否则一旦追尾，后果不堪设想。提醒所有的驾驶。
1: 员朋友，高速公路啊，不是自家的院子，错过路口，那就要到下一个出口再绕回来，别拿生命赌那几分钟。
2: 姜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 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 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上周举办婚礼，婚礼当天我请的车队

0: 因为并排行驶压双黄线，被电子眼抓拍，产生了多笔罚款。婚庆公司说，这都是为了录像更好看，所以让我承担罚款。请问这罚款该谁出呢？
1: 罚款应当由婚车的司机承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处罚对象是机动车的驾驶人。婚庆公司以行业惯例为由见义违章，该说法不能成立。如果邹先生能证明违章行为是婚庆公司或者司机擅自所为，而不是自己指使，那么罚款责任就与邹先生无关。邹先生可以要求婚庆公司或者司机自行处理违章，如果因此产生了争议，可以向交警部门核实违章的责任人，或者依据服务合同向婚庆公司追究其不当建议带来的责任。
2: 观众左女士名下有一套房子正在出租，前几天屋里的冰箱自燃引发火灾，造成邻居家也受了损失。左女士觉得呢，这是租户使用不当导致的，而租户却说是冰箱的质量有问题。左女士想咨询一下，邻居家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 该责任需要根据过错进行认定，最终可能由房东、租户或者冰箱的生产者承担。根据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邻居的损失应当先由房东左女士或者租户对外赔偿。如果火灾是租户使用不当导致，那么由租户承担最终责任。如果因房东提供的设备老化，没有尽到维修义务导致的，则由房东承担。如果因冰箱本身缺陷，可以向生产者索赔。左女士呢，需要与租户共同封存证据，厘清原因，在对外赔偿后依法向责任方追偿。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4: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4: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8: 三亿人参与进去，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9: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0: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国际知识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9: 心向万千，岁月似锦，
20: 心向万千，岁月似锦，
1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2: 他把我结婚证都给扔了，孩子的独生子女证给扔了，包括 我大衣柜里的各种衣物都给扔了。
0: 是谁在关家大哥不知道的情况下扔掉了他的东西？
1: 给我家具给扔了，不是经过我允许了吗？
0: 关家大哥说，这个扔东西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弟弟。
20: 您跟他要补偿了吗？您就说
22: 说了，要10万作为赔偿，
20: 家具和精神损失费。
22: 对，
20: 实际上的价值超不过10000块钱，但是你跟人家要10万块钱，对不对？因为你认为这里边存着你很珍贵的记忆。
22: 另外还有一个结婚纪念日的一串项链。
0: 大哥向弟弟提出，被扔掉的物品加上精神损失费，共计10万元。这笔钱弟弟认了。
23: 我说为什么要10万？我说你当时你买的时候，我也知道多少钱，3000块钱，是不是？他就说了，说因为我把他媳妇打了。
0: 关家小弟说，就因为自己和嫂子有过冲突，大哥记恨在心，所以才提出10万元的天价赔偿。他所说的冲突是怎么回事呢？
22: 应该是在87年左右，我妈给我们俩人叫出来，说你弟弟要准备结婚，并已经找师傅来量尺寸了，就按你屋子量的尺寸，你们这一两天把家腾出来。
24: 怎么那俩屋子还差着挺多的是吧？
22: 差个2-3米吧。
24: 2-3米，你那稍微大点儿。
22: 对，就这么一现状吧。然后我当时是一听我就不乐意，不满意。后来我媳妇儿呢，当时也是想不通这件事情，
24: 闹翻了。
22: 当时跟我妈就是发生了口角，最后我弟弟从这个小屋出来，过来就给我媳妇儿打他。
0: 大哥说，当年因为弟弟结婚调换房间的事儿，兄弟俩闹过些不愉快，可这都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
22: 冷静下来以后，我跟我媳妇商量一下，我们也达成共识了，毕竟是一母同胞嘛，是吧？然后我们就搬过来了，搬到小屋了。
0: 大哥告诉我们，当年出于亲情考虑，他最终还是让出了大房间给弟弟结婚，自己一家三口换到了小房间。如今曾经年轻冲动的两个小伙子都已经年过半百，他们眼下纠结的又是什么问题呢？
1: 我回家跟我妈一说，我说我得单位分房了，领导照顾我给我一间8米，可是我的家具呢，我要搬装不下。走的时候我妈哭着跟我说，这房子永远是你的，家具跟着搁着没有问题。我说行。
0: 大哥说，为了弟弟和妹妹，自己怎么让步都没问题，可二弟连个通知都没有一句，就擅自扔了自己存放在家里的物品，这让他怎么想得通呢？
1: 我没结婚之前，我跟我弟弟关系好着呢。我说北京流行橡皮绸，就是半长的那种戴帽子，他说他也要，我说跟我走，我们俩一人买一件。那会儿我挣多少钱？40块钱，买那么一件是80，就证明以前我跟他关系很好，就因为家里这个弄房子事就跟我翻脸，就无情。
25: 那第一次就是从换房间开始。
1: 对，
0: 大哥说自己和二弟曾经关系特别好，就是从换房开始兄弟感情变了。那么对家里发生的这些事儿，关家小妹是怎么看呢？
24: 我问问这个妹妹哈，你原来住客厅是吧？
26: 嗨，我这个是家里头人家都是以儿子为重。
24: 你就准备着嫁出去了？
26: 对啊。
24: 什么时候？
26: 我89年结的婚。
24: 那你搬出去以后就没回来过吧？
26: 啊，那没有，
24: 就偶尔回来看看父母
26: 啊。对，
1: 我也是隔个2礼拜也是回家去看我妈看我爸。
0: 据大哥说，自己和妹妹分别从家里搬出去之后，就只剩弟弟一家和父母一起生活，直到弟弟单位也分了房子。
1: 这房子到手了，他把那房租出去了，就跟着我妈这儿求，求你倒对我妈我爸好点啊！这媳妇儿能跟我妈那么嚷嚷，跟我爸那么气的那下，后来我妈就哭，就拉着我的手，说我让他们搬走，你能不能回来照顾我，给我养老送终？我说没问题。
0: 大哥说，弟弟虽然分到了房子，但依然赖在父母家不走，而且还总跟父母闹别扭。看到这些情景，大哥对弟弟一家的印象也发生了改变。
22: 00年的夏天，我回家的时候，屋里是乌烟瘴气，正在装修。我爸呢就在这小屋里，我就问我爸，我说这什么情况啊？说他们家在装修。我说他们都搬走了，说搬到那东直门，他那儿有一两居室。
24: 等会儿是弟弟，
22: 对，
24: 哦，弟弟装修。
22: 对，
24: 你父亲在那儿住着。
22: 我父亲在那儿有人。

0: 任务，他给安排任务了。
1: 哦，给安排这个监理的这个活儿，盯着装修。
0: 第一是盯着装修，第二还要给工人做一顿饭。我父亲他身体呢就是哮喘，整天喝漏喝漏的。后来我问我爸，我说这种环境你怎么在这儿生活呀？我爸直接就告诉我，给他盯着的我得早死一年。
2: 装修了两天，就把我那小屋留下了。
3: 大哥说，弟弟搬到新房子之后，又装修了父母的旧房，并且让年迈的老父亲监管装修事宜。也就是那时候，父亲告诉大儿子，自己不得已写下了一份遗嘱。
0: 我说那你就别盯了啊！我说你不能为了给他盯着，你就不活着了。
1: 对呀、啊，
0: 他说我没有办法。后来我爸拉着我手就哭了，老头，我说干嘛？您话您直说，不要这样。他说，他逼着我写了一份遗嘱，他当时说是遗嘱。
3: 得知了遗嘱的事儿，关家大哥和小妹开始对这个兄弟产生戒心，但又不好直接说什么。直到2000年，父母都百年之后，三兄妹之间的纠纷才彻底浮出水面。
1: 那现在等于是你找老二，老二不接待你，也不让你上门。
0: 对，他说不让打扰他们家的生活。
1: 你说那不是有空着我这一间房子吗？
0: 是啊。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不给，
1: 还是不让你住。我在
0: 不让住，就是
1: 你这话得弄清楚。嗯，不给你和不让住这个两个概念，
0: 就是不让进门啊。
1: 不让进门。嗯，但是承认这里边有你的吗？
0: 最后他不说了。
3: 大哥告诉我们，父母去世后，弟弟又一次装修老房子，并借机把自己存放在那儿的家具都扔了。不仅如此，弟弟还理直气壮地告诉他和小妹，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他们打扰。
4: 我解释一下，是这样啊，他前半截说的对，我妈住大屋，我哥哥先结婚了住中间那屋，我住最小的屋。但是我要结婚了呢，我那个大舅哥呀是木匠，为了因为那会儿也穷，没有钱，八几年。然后呢就帮我做了一套，那会儿新这个组合柜不是吗，等他做完了呢，我拿回来一看，我池子一凉呢，我那屋搁不下。
3: 落座第一现场，关家小弟也讲起了自己眼中事情的原委。他说自己和哥哥的第一次冲突确实是因为结婚调房而起，但真实情况却完全不是大哥所说的那样。
4: 我妈呀说的，你跟老二换一下，嗯，你要是不行了，把你的东西搁我这大屋来。
1: 怎么说？
4: 他俩就不就翻车了，
1: 不乐意了，
4: 是吧？俩人跟屋里就吵起来了。我哥哥跟我嫂子，
1: 他们俩吵起来了。
4: 对，因为我妈说了，让他们搬小屋，给我搁大屋，要吗？
1: 嫂子不同意。
4: 对呀、啊，所以呢，他们俩我就过去说，我说你俩别因为这事儿吵，犯不上。结果越吵越厉害，这个嘴就不干不净。
1: 你这么着出了手了，打嫂子？
4: 我就打一下。事后
1: 也后悔
4: 啊？对，我也后悔，但我已经给他赔礼道歉。
1: 哦，赔礼道歉了。
3: 关家小弟说，当年自己一时情急跟嫂子动手，确实是自己不对。虽然事后跟嫂子道过歉，可大哥一直没有真正释怀，总是处处挑剔自己。
1: 就是你装修这房子的时候，给他那家具都扔了。
4: 我跟你说到这儿，你听着，八几年啊，我装修房子，是我母亲去世了以后啊，我说我给房子弄了吧。当初呢，我父亲这个住那小屋，我本来说让他，我东直门啊，单位不是分两间平房吗？我是让他上那儿去，他不去，他怕这
1: 偷工减料的，
4: 他就跟那儿。我说那就把俩大屋弄完了，把您再上大屋，我再弄小屋，是这么情况吧？嗯。我说您这个破桌子破椅子别要了，该扔就扔吧，是这么情况。
5: 他正因为他一年半年多一年都不来，老爷子就连这个破什么床或小柜什么乱七八糟就让收费给卖了。
4: 确实他说的一个事儿我承认有这事儿，但是我父亲卖他给人卖的多少钱我根本不知道。
1: 你爸爸处理的？
4: 对呀、啊、
3: 小弟表示，因为大哥一年多没回来，所以大哥的东西是父亲做主处理掉的。装修本来就是为了给父亲改善居住条件，大哥却就此提出10万元赔偿，实在是没有道理。
4: 那他一生气，他要我一个柜子，一个我爸爸扔了，他要我10万，他跟我。

0: 我能够进京吗？就刚才他不是也提到了吗？我给他更正一下，我那个材料上我父亲写的，在医院，我二姨家的我的大姐在医院上班，当着他的面，我妈从那个打完点滴缓过劲来了，跟我哥哥他们两口子说，说你啊，别跟老二争这房了，知道吧？
1: 生前说过，
0: 对，当着他面啊。
2: 小弟说，并非是自己要霸占房产，而是父母留了话，对房子有安排。现在是大哥和妹妹不认这个账，自己也是无可奈何。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官家这个兄妹三人啊，已经坐到一起了。我想先问一下大哥和妹妹啊，刚才你们在第二现场，应该已经听到，老二说的了。你父亲是一个文化人，什么事都写下来了，白纸黑字，而且写有回忆录。特别是对这个房子，对你们三位当时的各种表现，他都有所描述，对这个房子呢也有交代。大哥，你刚才到了这个现场，说让弟弟喝点水，我觉得这是一个友好的表示，你跟弟弟先沟通一下。
3: 我不认可他说的话，他说的话十句有九句是谎话。
1: 他说的话你不认可，但是父亲这个白纸黑字
3: 我没见，
1: 你认可吗？
3: 我没见到。
1: 你没看过这个材料？
3: 我到如今我没见过。
1: 那个老二能不能让大哥看一眼？因为你这是复印件嘛。
4: 你这复印件嘛，让他看一看。
0: 可以可以，
1: 是吧？来，让大哥看一眼。你看看是不是你父亲写的？
2: 兄妹三人同台，大哥和小妹终于看到了父亲的回忆录内容。一直没有更多表达的小妹，是何感想呢？
5: 首先一个，我刚才听了一句，就是说这个，说我说过。我从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我就不掏钱了，这句话我绝对，我对天发誓我从来没有这个话，这是第一。第二，我的母亲至始至终她有病什么的我都参与了，该请假该伺候，因为到最后老太太就有这么一个女孩，洗了涮了的，他们不可能方便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关于说这个他借我这房，我还是刚才跟您说的那个意思，我永远感恩，我跟我二哥我没有什么太大的仇，我不记着的，但是他对我的好我也记着，永远感恩。
1: 你对父亲写的这个东西，
5: 这个我父亲有这个习惯我真不知道。
1: 你跟这个哥哥说呀，刚才你们原来达成过一致，说有一个比例，
5: 对，
1: 但是他现在也不太认可了。
5: 那不太认可那怎么办？
1: 你看看再谈谈呢，
5: 我谈，我觉得我已经就说可以说咱们有个亲情价，再可以商量，但是我也有我的底线，我就是这句话。
1: 哦，也有底，可以商量，
5: 可以商量，不是说一点不可以商量。
1: 大哥呀，刚才这份材料你看了哈，这是个复印件，观众朋友也可以看一看，这是官家老父亲留下来的一份材料，是手写的，叫我的表态。这里边写了一些什么东西呢？写了你们三个人在生活当中的各种表现，写了问题啊，也写了你们的优点啊，但是呢重点说了说你们的这个缺点和不足啊。
2: 在这本回忆录的最后一章，有一些父亲对三个儿女的看法，其中有不满，但更多的还是父亲对儿女们的肯定和爱。
1: 他说，一个是我对我这三个子女的看法和想法，另一个呢就是关于领导上念及我一生奉献，以职工福利分给我的幸福二村，他今后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房子呢应该这个归老二关其继承居住。他最后一句呢就是希望子女们在这方面能够体谅他。大哥，你看过这份材料了是吧？
3: 我就翻了一篇。
2: 对于这份回忆录，大哥的态度似乎有所保留，是什么令他存疑呢？
1: 为什么呢？
3: 我不认可。
1: 在哪方面不认可？
3: 真实性。
1: 你认为不是你父亲写的？
3: 是逼着他写的，他是昧着良心去写。哎，
1: 逼着写六篇啊？要逼着写
3: 他
1: 写一篇就
4: 逼着写一篇有可能。
3: 他是一个文化人，
4: 说逼着写六篇不太可能。
3: 到关键的地儿，他得逼着他写。 按他去说，
4: 这里边说的你们所有的好多的事儿，既有正面也有反面。我跟您说了，包括他也有反面，就是他怎么怎么做的不好，可能那段他还没有印的

0: 别清楚，所以我没有看到特别清楚。就谈到他每天喝酒跟父母吵或者什么的，也都谈到了。
1: 其实这个回忆录上就给我感觉啊，其实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因为其实这是父亲想让自己的儿女和孙子女都希望去看一下，了解一下自己家族的历史，还有了解一下这个父母的心。然后包括最后父亲说的是，因为他是得肺心病，然后其实他自己对于自己就是60多岁年纪轻轻还没有办法这个很好的去享受这个天伦的时候，就得了这么多的病，没有办法再为家庭做出更多的贡献，其实很不舒服的。但是我能够看出来，从父亲开始回忆，包括母亲生病开始，包括母亲去世之后，父亲对于自己生活态度也好，这里面甚至父亲把自己的后事应该怎么办，我要为自己准备好所有的衣服，然后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们回来从柜子里一找什么东西我都想好了。包括这个就是在母亲和父亲去世期间，母亲一直就是这个生病期间，父亲一直的想法就是我要尽量不给在上班的子女添麻烦，然后我能自己干的事儿，我就尽量不这个自己干。然后包括到前面就是你们家有一个窗户叫望儿窗是不是，那个是父亲说小的时候母亲会在你们上下学的时候不在北京的时候，说母亲经常坐在窗前发呆，然后给自己家的窗户起名叫望儿窗。然后包括母亲在97年去世之前，然后可能突然有一年给你们两位的媳妇儿和自己的小女�儿，然后花重金打造了3对耳环，是因为他说你们每个人都有戒指了，然后一定要有一个这个耳环让家里的女人能够传承下去，是婆婆或者妈妈送的，
2: 有的
1: 是，这里面全都写了。就是我能感觉到，包括爸爸还写了很多他的委屈，就是他肺心病的人是很含蓄的，平时不善于表达的，所以他会很细腻的把很多自己的想法通过这个字迹去写出来。
3: 刚才我不太同意大哥那说法，就是父亲呢，应该说他应该是很有主见的一个老人，而且通过他写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确实表达了他的一种真实的想法，这是在别人逼迫之下写不出来的。有些东西是可以写的，逼迫之下是可以写，但是有些东西是写不出来的，这个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但是呢，我希望你们作为他的子女应该尊重老人的一个意愿，但是呢，我也跟老二说了，这个事儿要过户到你名下，完成老人的这个心愿，也需要这个哥俩啊，兄妹俩配合你，你呢也应该做出一定的补偿，是吧？应该有这个姿态，而且刚才老二也摆出这个姿态了。至于补偿多少，我觉得你们哥仨呢可以好好商量商量。这样，我们给你们点时间，你们在底下先商量商量，我们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看看怎么处理你们家这事儿。
4: 既然选择了参与调解，就应该允许每个当事人各抒己见。但最终双方还是要统一思路才能解决问题。为了帮助他们制定好一个最为妥善的解决方案，调解嘉宾来到第三现场开会商讨，并进行了分开调解。
5: 就是他当年的这个大哥主张说分房之所以能分三居室，由嫂子嫁进来的原因，咱们能够认可吗？
0: 应该不是这个事实，可能信里边大概也说了，就是单位福利分房。那么变更承租人需要同一户籍共同居住2年以上，且本市无住房，而且家庭成员全部要一致同意签字确认，这四个条件其实严格的来说是四个条件才可以。这个事儿咱们其实说实话，如果一直僵在这儿卡在这儿，对大家来说都不是好事儿，对不
6: 对？
0: 所以只有这个事儿尽快解决了，从精神上，从这个各方面才能够把这个事儿放下，大家也可能还会关系比较好。
6: 是，
0: 因为其实根本矛盾没有，尤其您反复在表达，跟哥哥其实没有什么。
6: 我跟他一点，我这俩哥哥都没有矛盾。
0: 就是至少目前为止，像这种，房管局的这个房子也没有什么需要出售给个人的这个信息，是吧？还没有，知道吧？至少我了解的是没有。
6: 我们也问。
0: 那既然是没有，那无非就是一个居住权的问题，对不对？那居住权的一个补偿，那么居住权的补偿就不能按产权的补偿来说了，您知道吧？
4: 在与大哥和小妹的沟通中，律师对居住权和产权的区别进行了解释。律师指出，这两者的补偿不应该等同。
3: 就我提个建议啊，就是调解方向是俩，一个呢就是说给老大老三各三。

0: 吃饭看行不行啊，老二同意不同意，那俩同意不同意，同意都好办了，要不同意刚才都没提那也行，就等腾退的时候有利益了，分了房分了钱各按比例拿，
1: 对，15%15%。
2: 但是他这个15%是他们自己定的，如果按法律上来说，老大，我就想问老大跟老三有没有，
3: 你可以，你法律正常情况下，如果他们这个不是公租房，法定继承的话，每个人应该1/3，但是他们说了老二赡养多，他们也认可，那赡养多的话，那就会多分这一块的话，法院他的裁判尺度是不一样的，可能给你判40%，那俩人30%，但是我也看过判50%，那俩20%。
4: 那比如说这个房子它这个值400万，如果有产权的话它值400万，说你们每个人要这个15%，然后呢那15%的话那就是60万左右，对吧？
2: 对，
4: 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它不是产权，因为产权是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分配四方面权利呢，那您的居住权只是一方面权利，那咱们这个数额是不是能下降一下？你比如说你们能不能这个要个15万或20万，这样的话
5: 不可能。
4: 那您的这个，您就跟我说一下您的这个心理想法大概要多少。您说60万那是按产权来补的，如果这个房子永远买不下产权呢，还能来补偿？
5: 一人价5万，我最，这是最低底线了。
4: 您的意思就是说您是45？
5: 不是，什么怎么会是45？
4: 您不是那时候给您50%吗？
5: 那他不承认了，我还按我原来的说的，我也不承认，我还按我一开始说的60万就是60万。
4: 这个房子它什么时候才值钱？只有它转卖的时候，它才能实现它本身的价值，
5: 对
4: 吧？
5: 对。
4: 那您现在本身就是一种居住权。
5: 啊，就是啊，
4: 对不对？
5: 但
4: 那居住权您就说要补偿多少，然后呢，咱们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因为这个房子。您呢？
6: 我跟他观点一样，
4: 一半不行吗？30万
5: 不行。
4: 如果你们要说一半行，我可以去帮你们调一下。
7: 就是我按刚才这个价钱算，如果按照居住权按七折算，再按您说，就是你们双方达成那个3/7开，按这个比例算的话，是每个人43万。咱拿这个作为靶子，
8: 对。
7: 您现在说您的意见。
8: 那您要
7: 直来直去说
8: 这个，我首先我不同意
7: 啊。
8: 为什么？我刚才在台上我也跟你讲了，为什么我父母这30年他们不找我提房子事儿？
7: 这我也问这问题。
8: 对呀，为什么现在这房子现在升值了，他们找我来了？
7: 所以啊，我现在给您一把子，您现在说说您的意见
8: 啊？
7: 您说您的意见，您多少钱愿意给他们？
8: 我没有钱，我听我爸的话，我就我爸让我住我就住，我没有钱。
9: 你父亲，这个都算遗嘱，
10: 这跟遗嘱一样。他也签名了，对这个房产也处置了。你父亲表达的这，你先听我说完。其实他
6: 说完，说完。
10: 他的意愿是要把这房子留给老二的。
3: 对，
10: 这是一方面啊。如果说这事儿最后你们不能闹到法院去，可是法院就是退1万步，人受理了，人要这个是要作为一个证据的。
5: 是我承认。
10: 还有一种方案是什么？你听我说，把问题搁置，等哪天三里屯这儿腾退或者拆迁。你们按照15的份额拿，这个我们可以给你们出具一个协议，
5: 那就不止15了。
3: 他得要3/3，3/1/3/1。
5: 那对呀，那我凭什么15啊？我是说这意思。
10: 那您现在要拿15%，
5: 我是说咱们现在
10: 你给人过户给他了，到时候拆迁不是没你利益吗？也，
6: 我就不要了，
5: 我不要了，
6: 我放弃了。
5: 我刚才跟律师也说了，我就想一次性那个解决完了，哎，心里有一个平衡点。
11: 小妹表示。自己和大哥已经做出了让步，他不明白二哥为什么不愿意一次性解决问题。对此，二哥给出的回答是：一切按照父亲的意思办理。此次调解最终会是什么结果呢？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 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

0: 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4: 首先呢，就是这位老二关先生，他拿出了一份他父亲的这个遗嘱，因为你们的这个房子呢涉及到公租房，所以就是说公租房只是居住权，当然这个遗嘱是在法律上来说是没有任何效力的。但是虽然说在法律上没有效力，但如果说你们这个公租房将来可以购买或者什么的话，我觉得您这份遗嘱是有充分证明力的，可以证明老人有意愿想把房子给您。如果说这个房子性质将来有一天能转换的话，我相信您这个东西还是很有用的，所以这块您也不用担心。至于就是这个问题，如果说双方，因为刚才我经过给他们多次调解嘛，双方对于这个数额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因为这个老大和这个老三呢，他们认为就是至少我也付出了父母的这个财产，我也应该有享受的这个权利，所以他们也是适当的让渡了一部分。但是呢，因为老二他认为自己的经济能力也有限，所以可能没有达成一致。后来我跟老二这个女儿沟通，我觉得可能老二的这个女儿呢和姑姑和大大关系又都很好，他们呢我建议就是私下里可以再聊一聊，如果说你们确实能够达成一致了，然后你们再来找我们，我们再来帮助你们，好不好？
5: 好
3: 好的、啊、谢谢冬梅啊。
5: 我觉得不管最后你们怎么解决，我特别希望说你们能够看看父母真实的意愿，不管这个意愿是你们愿意接受也好不愿意接受也好，至少让他们的话被听到。
3: 有那么句话叫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那就不叫事儿。现在你们家这事儿呢，实际上就是用钱可以解决。老二要过户到自己名下，或者过户到自己女儿名下，需要大哥和小妹呢配合。那么刚才原来已经达成过一个一致，给他们一点补偿，可能就能办成这事儿。但是呢，现在因为数额多少，可能暂时还没有达成一致。不过刚才这个老二的女儿是吧，刚才态度很好，说在底下呢要给这个大哥呀、啊、和妹妹啊做做工作，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们这个节目呢也将继续追踪你们这个事儿，直到解决那天再到我们这儿来，请专家给你们起草协议，大家签协议解决你们家这事儿，好吗？
6: 啊，
3: 对于专家的解读，老二你同意吗？小妹，
6: 谢谢几位
3: 大哥，
6: 谢谢。
3: 好，我刚才强调过，我们这个平台讲理讲法讲情，它是也是一个公益的平台啊，不用花钱。你们到其他地方可能走诉讼程序啊，那需要成本的，过这村没这店儿。希望你们珍惜这次机会，回家呢好好商量商量，最终能达成一个一致。各退一步，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好吧？
7: 谢谢您，
6: 谢谢各位老师。
8: 调解结束几天后，栏目组再次与关家大哥取得了联系，大哥告诉我们，他们还在与弟弟进行协商，对我们的工作他表示了认可和感谢。我们会继续关注事情的进展，希望关家三兄妹能够早日达成一致，早日落实自己的利益，也早日回归温暖的亲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6: 我想要一个二居室，一个一居室，
3: 还是想要两套？
6: 看他能不能给了。
8: 说话的这位是郭家大哥，

0: 坦言，此次来到第三调解室是想给自己争取两套房子。
1: 他
2: 没有退休金，他退休金比我高啊。
1: 您是这么算的账？
2: 我退休金一千七少啊，不就是？
1: 就让他要一套，踏踏实实要一套就行。
2: 啊，就把那一套给他得了。
0: 面对大哥的期待，郭家小弟显得有些为难。他表示，大哥的经济条件要比自己好得多，给大哥一套房子就算可以了。
3: 你弟怎么跟人谈的？分了几套啊？
4: 五套，四百米，
3: 说没那么多呀，五套。
5: 那你这四套你是住着还是租着呢？还是
6: 租了？
5: 啊，租了，租俩。那剩下的不租？
6: 那个，我给闺女。
0: 说起郭家的房子问题，我们还要从前几年他家的拆迁说起。
5: 等于是您当时四百平的院子，当时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补偿？
6: 一平米三千八。
3: 这块宅基地应该是老家的吧？
2: 要叫做从根上倒是，我们在空地原子。
3: 那怎么当时没单批你一块宅基地？
2: 一直没分家呀？
3: 没分家，
2: 一直老爷爷，我从我记事到老爷子死，老太太死，我们都是一块，我没分过家。
0: 郭家小弟告诉我们，这处被拆迁的房子原本是父亲名下的宅基地，不过他们一家一直在此生活，始终没和父母分开。
3: 拆迁了好像只针对你是吗？拆迁
2: 他那个户口就是我那房里就我的户口啊。
3: 啊，只有你的户口？
2: 那老爷子，我这拿户口本，老爷子户口，老爷子他都没了，他就对我了呀。
0: 郭家小弟说，家里其他哥哥姐姐成家后都纷纷离开了老家，只有自己一个人留在父母身边，于是顺理成章的在父母去世后他就成了家里的户主。此次拆迁也是他一手经办的。
6: 一个八十五，一个七十，一六十五，这是一百二。
3: 你那个当时翻盖这个房子是出于什么想法啊？
2: 漏，下雨漏
3: 破了。
2: 不是下雨，你睡不着觉，这床也来回挪。
3: 哦，下雨漏。
2: 嗯，尤其西边那俩，因为我在西边住，要赶上雨季一下大雨的话，就那床你就来回挪。
3: 所以干脆拿出点钱来翻盖一下。
2: 是啊，你要再盖三年两年就半不落落，得了一块就把这墙给挑了得了。
3: 是您出的资吗？
2: 对，我
3: 当时出了多少钱？
2: 八万多。
3: 八万多，当时老家没给你出钱吧？
2: 他们，你想，他们八十多岁了，他哪来的？也一分钱不挣，哪来的钱呀？
0: 郭家小弟表示，家里的房子经历过两次翻盖，第一次是父亲出资，第二次则是自己出资。那么在房子翻盖中，大哥有没有贡献呢？
6: 所以他全是我，他不是他拿一万块钱吗？就我家一院全盖完了吧，他给了我一万块钱，说让我还还机会。
1: 那就等于在您盖房子的这问题上，他还是有出资的，是吧？
2: 就是已经房子盖完了，到春节他回来，我们那种因为我盖房借钱来的，就得还人，得争取到还人就还人家，
1: 替您还债了。
2: 也是给我，也是我还的，给我一万块钱，咱不能收钱了。
1: 那当年那一万块钱也挺值钱的呢。
2: 99年。
1: 对呀，是吧？那也是一笔钱呢。
0: 小弟说，对于大哥当年一万元的出资，自己深表感恩，因为他和大哥之间还有着一层特殊的关系。
6: 同父异母。
5: 同父异母啊，等于是你们是同一个父亲不同的母亲。
6: 对。
5: 我看您二位相差小二十岁。
6: 我妈带来就生我一个。
0: 郭家小弟告诉我们，他的亲生父母其实是重组家庭，大哥大姐是父亲带来的，二姐三姐是母亲带来的，只有他自己是父母再婚后所生的唯一的孩子。
3: 就是你跟这个哥哥虽然是同父异母哈，但你们俩关系我看还行，行吗？有共同语言吗？
2: 行，他也早在北京，一年也回不了三天五天的，
3: 反正没红过脸，
2: 我也犯不上。
3: 也犯不上，也没有什么利益冲突，
2: 是吧？
3: 我看这个弟弟好像也挺好商量的哈。
1: 这哥俩真是啊，虽然是同父异母啊，但是呢，的确是感情还是挺深的。
3: 父母在世的时候，你照顾的也挺多的。
2: 他一直没离吧？
3: 没离开过你？
2: 没有，从我记着到死都是我。
3: 那哥几个都也平时也看看吧，
2: 平常也都离得都不远，有时候就是过来瞅瞅。他们身体也好，没住院，几乎没住过院。就是我爹到后下半年的时候，在我家躺了有仨多月，就是下不来炕，就这仨多月。
5: 那当时是母亲的好事是您办的？
6: 全都是他不管。
0: 郭家小弟说，虽然大哥不经常回老家，但一直以来他跟哥哥相处的都不错， 直到父母相继去世后，兄弟俩才第一次谈及遗产继承的问题。
3: 后来老家留了一个遗嘱似的，就等于是分家单吧，那个是
2: 说过吧，是有那一个
3: 说这个东边为上什么给老大了。
2: 对，我那弄丢了，找不着了。
3: 西边为下是四间给你了
2: 啊，原来是这么说的，
3: 是这么说了。
2: 对，
3: 但是一直没执行。
2: 嗨，就那个就想着啥这一说，他回来有时候住，他也不回来
3: 啊，
2: 这就是反正你这那也不能控制，咱也忙控制。
3: 那时候也没把这个当回事儿，老家的东西嘛，
2: 那当回事。
3: 虽然老家有这么个愿望，
2: 对对，就说他哪个也不能少了，哪个儿子他哪个也不能落丢了落。
3: 嗯，你们也都尊重老家的想法。
0: 郭家小弟坦言，早些年父亲曾主持分过一次家，说东边三间房给大哥，西边四间房给自己，当时还留下了书面凭据。不过因为大哥一直在市里生活，很少回老家居住，这所谓的分家就一直没有执行。
2: 我妈说过，说是那个你那啥说分了吧，你准分了他也不要，说他也就是回来住两天，他北京有房，他要你这房干啥用啊。
0: 因为分家单没有真正执行，小弟也就没把这当回事。直到父母都已经去世，2016年突然传来了拆迁的消息。
3: 老郭，你可没少分啊！家里
2: 面积
3: 分五套，
2: 按你的住房面积
3: 啊，面积分的。
2: 你有多少面积，那给多少面积。
3: 那这五套房都是谁名下啊？你还都记得吧？
2: 我俩，
3: 啊，你就俩。
2: 嗯，我家的俩。
3: 您家那个还有俩。
2: 孩子一个。
3: 哦，已经过到孩子名下了。就当时拆迁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分了，就是你。
2: 对对对。
3: 有两套落你名下，
2: 对对对，
3: 有两套落你爱人名下，
2: 对对对，
3: 还一套落在闺女名下，
2: 对对，
3: 哦，这么定的，
2: 对对。
5: 嗯，购房协议之后，您两位还私下签过一个分房协议是吧？就是说那一个五套房，四套归您，一套归他。
6: 就完了，嘴一说我没啥名。
5: 是怎么想起来给他一套的？
6: 他不是拿那个那协议。
0: 小弟说，虽然大哥没怎么回来住过，但有拆迁这样的好事，自己还是愿意给哥哥一些利益。那么他想给大哥多少呢？
3: 那当时你想没想到给大哥留着点啊？
2: 我说给，我那是想给他一个呀。我说给他一个。
3: 啊，你说给他一个
2: 啊？
6: 我要这些房子啥用？该给就给呗。你要是写他，就是你还得委托书什么的一大堆。说是要不先写你吧。他说他那是国奥都应过啊，说那个拿房本的时候你还可以改，他可是拿样的时候改不了了。原来我也想着就是拿样的时候就直接写他那就完了，我也不捣得乱了。
0: 郭家小弟告诉我们，他和大哥原本商量好拆迁房给大哥一套，但选房时因为种种原因，房子一套也没能落在哥哥名下，由此才导致了今天的问题。
3: 听说呀，这个哈，当时不光是分了房了，
2: 钱吧
3: 啊，
2: 300多万，买房就220多万，都下这五个房全下
3: 了。哦，这五套房你都给买下来了？
2: 嗯，完了，这五套房装修全是我一人管，
3: 都给装修完了。
2: 装修完了，
3: 你花的钱
2: 啊，全是我的。
3: 还剩下多少钱啊？剩不下什么了？
2: 剩点50-60万，剩
3: 五六十万了。大哥也说了，这钱就不要了。那你这个装修完的这个房就直接给他？
2: 对呀、啊。
3: 也不跟他要装修钱了吧？
2: 不要不要，啥都不要，
3: 不要了，
2: 对，叫他自个添点家底。
3: 那你们俩既然这个商量的挺好嘛，干嘛到我们这儿来呀？
2: 他要俩呀。
3: 哦，得给他做做工作。
2: 对、啊。
0: 听小弟讲述，兄弟俩似乎一切都协商好了，那为何今天还要求我们调解呢？原来，大哥如今又提出想要两套房子，他的依据就是那份分家单。
4: 2003年。老家给分了，
3: 分过。
4: 哎，老家分的，
3: 怎么分的？
4: 分的就是那么一说啊，因为老家看到什么呢？说邻村有一个人啊，就跟我这情况一样，他在外头上班，等后来他老了，岁数大了，他在上楼不方便了，想回家住去。
3: 住着平房。
4: 对，由于没分，结果回家以后，这侄子把这房子给卖了，这俩老人回来以后呢，就只能租房了，
3: 没地儿住了。
4: 对。所以后来我父母觉得将来我们要老了上楼不方便了，回家得给我们房住。所以
3: 父母是以此为鉴。
4: 对，
3: 就赶紧咱们家赶紧分吧。
4: 啊，大概给我们分一下。
3: 怎么分的？
4: 说一边三个一边四个，不7间正房吗？说
3: 给你3间。
4: 哎，说你要哪个，东边那个3间，西边4间。后来我们老大嘛，东为上，我心想啊，我们就要的东边这个了。
3: 啊，这么讲究的。
4: 对，
3: 但是东边少一间
4: 了。实际上就这么一说，
3: 东为上，
4: 我们并没真把它说垒墙， 变成两户也没有，
3: 就这么一说，
4: 就

0: 您说
1: 有文字没有啊？
0: 有文字啊！
1: 啊，留下文字了，等于是父亲的一个遗嘱似的。
2: 您认为是一个是遗嘱还是分家协议呢？
3: 就是分家协议，就是都没看我这文字，我这都找不着我，丢了。
4: 大哥提出，既然父亲曾留下过书面表示，就应该按照父亲的方案来分配。这样一来，他应该拿的拆迁房可就不止一套了。
1: 那你回来住那三间了没有？
0: 我也没怎么
1: 回来住。你没住嘞？你在城里呢？
0: 每年放寒假、暑假什么的，
1: 回去看看。
0: 回来有地儿住，反正。
1: 哦，有地儿住。
0: 期间我弟说了，你住哪不成？这期间。
1: 拆迁那时候你在吗？你去了吗？
0: 拆迁我去了。
1: 那应该你也是被安置人啊？当时。
0: 没有啊，我那户口没在上。
1: 哦，你不是农业户口？
0: 哎，
1: 就是都跟你弟弟谈的。
0: 对。
1: 钱呢？分了吗？补偿款。
0: 钱我不知道，反正是肯定有点补偿款啊。然后买房时候。你再把这钱给回来，
1: 对，拿这钱再买，
0: 再买，
1: 那估计买完了还剩下点可能。
0: 我估计
1: 也剩不了多少了。
0: 国家也考虑好这事儿，比如说给你什么，奖励，提前搬家有奖励，
1: 嗯，
0: 什么装修，租房，这不两年期限吗？给你两年租房，这些钱，
1: 这你都没拿，你都没要，
0: 我都没，
1: 因为你城里有房，
0: 对呀，
1: 是吧？
0: 因为我城里有房啊，
1: 嗯，那你觉得分的这五套房里有你的吗？
0: 我觉得有我的。
1: 你觉着有？
0: 对，他也承认有。
1: 谁呀？
0: 我弟弟承认有我的。
4: 大哥告诉我们，弟弟始终认可拆迁利益应该有他的份儿，只不过在利益多少的问题上，他和小弟还有些分歧。
5: 可是我弟弟呢，跟老人他一块儿过，
6: 嗯，
5: 没再单给他批地，所以这里边有我弟弟他的那个劳动成果也都在这里头呢，
6: 哦，
5: 所以不能把这些都认为是老人的遗产。
4: 在老宅翻盖的问题上，大哥表现得十分通情达理。他表示，因为小弟为房屋翻盖付出了不少金钱和劳动，所以这翻盖后的老宅就不能全部算作父亲的财产了。
0: 我们是同父异母。
1: 哦，还是同父异母兄弟。
0: 还有一个妹妹也属于这个，是我继母带过来一妹妹，还带过一姐姐。
1: 哦，那分的这五套房里边没有你这个姐姐妹妹？
0: 他们都在那个签协议的时候，就是那分家单上，他们都签了，
1: 都放弃。
0: 父母做主，这房子只给儿子，啊，生养死葬。姐妹们都出嫁了就，
1: 签了这么个东西啊？
0: 对，有那么一个，村主任签的做证明。
1: 哦，还弄得挺大的动静呢。
0: 父亲签了，母亲没签。农村那个女的好像不怎么管这事儿。
1: 那现在你这个姐姐妹妹都不参与这事儿了，等于
0: 不参与这事儿
1: 是吧？
0: 对。
1: 那你这次想要两套呢，还是要一套啊？
0: 我想要一个二居室，一个一居室。
1: 我还是想要两套。
0: 看他能不能给了。
4: 大哥说，家里其他姐妹都表示过不参与老宅的分配，这是早在父亲的分家单中就有所体现的。那么现在，似乎所有问题都只取决于两兄弟的决定了。
0: 他不在他名下，看能不能给了这个。
1: 他要是实在不给你呢？
0: 那我就实在不给就我就不要了呗。
1: 不，
0: 啊，
1: 你这挺心胸挺宽的。
0: 那不能，
1: 因为到我们这儿来调解，这些人都是
0: 因为这房
1: 都想多要点儿。
0: 真哥几个罪不公堂，因为这点破房也不值得，
1: 不值当的，
0: 也没必要。
1: 再说你也是人民教师，
0: 而且你看啊，父母跟他一块生活。自然他照顾的要多得多，
1: 您承认这一点？
0: 那是必然的呀。
1: 你离得远。
0: 对呀，
1: 鞭长莫及。
0: 我只能放寒假暑假。
1: 等于你父母生前都是弟弟照顾的多。
0: 对，主要跟他照顾。
1: 特别是去世的时候，他可能也都给办了。
0: 去世时候主要他办，我因为
1: 你干嘛去了？
0: 一个大一个远，
1: 他主办你协办。
0: 我给点钱就完了，基本都他弄。
1: 你说这个郭大哥啊，高风亮节，不愧是人民教师。
0: 对，
1: 要就给，不要不要就不要了。
0: 对。都不给，说实在的。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郭家两兄弟啊，已经坐到一起了。我想问一下大哥，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我们说的了。
0: 对。
1: 弟弟呢说，有一套他做不了主。
0: 对。
1: 他说给一个
0: 行，
1: 这个你们俩商量一下。
0: 行了，就是一个就一个了。
1: 我都不商量，
0: 这不用商量，这本来就不用商量的事儿。
1: 合着说不给，那时候你都说都不要了，
0: 都不要了，
1: 那么好商量的？
0: 不是，他可能也不能都给他，我估计我说都不要，他也不见得行。我就
1: 听见了，
0: 得了。
1: 你刚才都听见了？
0: 我听见了。
7: 郭老师
0: 啊，
7: 这样，您当初是基于什么理由跟他要两套房的？您把这个理由说一说。
0: 按这个当时的比例啊，这个4:3， 可是后来我一想，这4:3啊，为什么后来又不非得坚持这个，非要俩呢？这4:3的比例里边不是特别合理，因为他这父亲和他们是在一起的，他分不清哪部分父亲应该是父亲的，哪部分应该是他们自己的。那这时候你看，如果都是父亲的，50%，这也好办。所以说这4:3，我觉得少点给他，就是我要3，实际上是多了。因为他自己那部分在哪儿呢？
6: 你觉得当初这个父亲这个分配就，你觉得自己就拿多了？
0: 我就觉得我这应该多了，是不是？
6: 你看，
0: 你想啊，他自己那份他都没有啊。
6: 啊。
0: 都他自己单有一宅院，
6: 嗯，
0: 单批的单过了。
6: 大哥呀，
0: 父亲留这个当然就一半。
6: 说要一个，要一个就行，
0: 85
6: 的。弟弟，你怎么个，你怎么想法？
3: 我上次我能做主，这就是85的。
0: 对
6: 啊。啊，你也愿意给他
3: 啊？对，我就那一个85的，我能做主了。
0: 他就俩了，现在。
6: 大哥，你对那钱有什么诉求没有？
0: 钱本来我挣工资，他也不挣工资，本来我就应该照顾他，说实话。
6: 就不要了。
0: 比如他不挣钱，你说现在。他要困难，我也得照顾他吧。
6: 你还要不要？
0: 我就不要了。
6: 不要了，你看，
4: 大哥上场后的表态，令调解嘉宾既赞许又欣慰，他们之间的手足情深更是令人感动。接下来，调解嘉宾对兄弟俩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分析。
8: 应该说啊，今天这两位郭先生啊，表现的都很好。哥哥呢，非常体谅弟弟，自己都认为说，2003年父母主持的分家呢，给弟弟分少了，
6: 嗯，
8: 哎，拿出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姿态。而弟弟呢，也认可说拆迁了，虽然是以我们的家的名义拆的，但是呢，这个里边应当有哥哥的，愿意给哥哥一套房。应当说，两位郭先生今天的表现呢，都是挺好的。但是呢，我不得不对这个事情啊有一些细节性的东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考虑到？
6: 有什么细节的东西？
8: 您比方说，现在这个房子还没有办房产证，但是房子呢已经实际交钥匙了，已经装修完了。那么，如果这个房产证因为某些你们意志之外的原因，很长时间不能够办证，因为在这种情况，安置房产证下发，因为某些原因耽误10年20年的可能性啊，这个是确实在现实中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说，假如说现在呢，哥哥想要一套房，弟弟也愿意给哥哥一套房，但是现在这个房产证，假如是你们控制力以外的因素，使得这个房产证呢在短时间之内不能够办理，不能下发，那么这个房子去怎么处理？
6: 没关系啊，
0: 我们俩这
6: 不有视频吗？
0: 我们俩这有一个协议，
6: 我们这视频也是呈堂证
0: 供。这房产证没下来之前，那房照常归我处理。
8: 啊，就是由您来居住使用，
0: 对吧？比如我要卖，他就要提供各种手续，要把这个。
3: 他要住，反正咱
0: 我要住，那就常住。
3: 你愿咋住咋住嘞。
8: 那我接着问下一个可能性，就是假如说这个房产证很快的、顺利的就可以办了，这个时候呢，因为原来拆迁的时候是以弟弟的名义去签的拆迁协议和安置房的购买协议，那么如果要变更到您的名下，他必然要走一个手续，就有可能。可能会产生一笔费用，这笔费用可能高也可能很低，这个可能性啊，这个现在呢是不确定的。但假如说会产生了这笔费用，那您觉得这笔费用是应当由您来承担呢，还是由弟弟来承担？
0: 那就俩人吧，
3: 看多少钱了，
0: 平均分配吧。
3: 要20000的我给你投。
0: 哎，
6: 你看看，
0: 你要108000的，这我就不要了，这房子都不要了，那你这
6: 房子都不值108000，你的意思？
0: 那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它本来实际上就是遗产，
8: 不是这样。
0: 因为有这个，
8: 咱们现在说的呢，是一
0: 个
8: 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0: 有这个例子，最高法院有过解释这种情况。
8: 首先来讲呢，我要说的是什么呢？现实的情况是，目前房子是预登记在弟弟名下，要变更到您的名下，他必然要走一个手续，走一个手续就可能会产生一笔费用，这笔费用是高是低，现在我们不确定，但是可能会产生。所以说呢，咱们既然要协商嘛，那么对于各种的可能性，咱们都要考虑到。咱别说房子这么大的事儿，咱都协商好了，结果因为这个产生了一点费用，结果呢到时候又有分歧，是不是？所以说呢，就假如会产生费用，这个费用可能低啊，低的咱就基本上来讲谁掏都不在乎。但假如说这笔费用比较高，比假如说，那么这个费用咱们两位有没有一个高姿态，说这笔费用由谁来担？
6: 那个到时候大哥说了嘛，他再衡量一下嘛。
0: 对呀，
6: 太高了就不要了。
0: 太高了，比这房都贵，那我就不要了。
8: 那不可能比房贵，是吧？那不可能比房贵的。
0: 对。
4: 除了对房屋过户问题的善意提醒之外，调解嘉宾对本次调解。

0: 个，我们说这个是传统，是我们的习俗，但并不代表是法律，现行的法律是男女平等。那么就存在着另外一个可能性，因为今天只有两位到了现场，假如说啊，假如说日后这个三个姐妹或者说这个姐妹的继承人有一天说，哎，这个房子是老家的遗产，那么呢这个时候呢大家没有继承分割过，这个时候呢拆迁了，我们也想分一点。假如说这个时候来了其中的一个或者三个人手拉手来了，那么假如说出现这种情况了，
1: 这个你程律你这个担心有点多余了，房子钱早就下来了，
0: 不，
1: 三姐妹都没来，
0: 但是人家现在没来不代表以后不会来。
2: 不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1: 这样
2: 我那小妹妹啊她已经去世了，
0: 对，
2: 那么民事权利只终止于人已经她去世了，这
0: 您
2: 民事权就终止了。
0: 您说的只是一方面
2: 啊，
0: 她的权利终止了，但是她的权利是可以继承的，她也有配偶也有子女，她的配偶和子女是可以继承她的权利的。
2: 可是他是
1: 我想问，到时候那房本
2: 老人先没的呀。
1: 来，大哥
2: 啊，
1: 听专家的。如果是这个房本下来了，弟弟过户给大哥，用那几个人签字吗？
0: 这个严格来讲啊，很有可能会涉及到他们的利益，因为假如说他们签的协议是基于继承的话，那么基于继承的话，
1: 就把他们放弃的这个份协议拿出来也没有用，是吧？
0: 刚才玉英已经问过了，大姐的那个签名不是本人所签，
1: 现在让他再签一回呢？
0: 而且呢，这个协议呢，它并不是一份遗嘱，它并不涉及到继承，而是在老人生前的这么一个分家的意愿。但是这个放弃啊，咱们要是说，因为它不是一份遗嘱。他呢这个放弃，也就是说这个认可老人分家的这个说明是在两位老人去世之前所做的。
1: 那我们现在让他们再签一份放弃，这就可以了。
0: 根据继承法的规定，这个放弃继承应当是在继承开始之后，然后呢表示做出了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那么才具有法律效力。在老人去世之前说我放弃，那么他是可以反悔的。
1: 嗯，好，
2: 这个分家不是继承啊，当老人在世这属于分家，分家时候老人没分给他们，他们也没什么意见。
1: 我觉得今天啊，经过这个专家的努力哈，也包括大哥的这个，你看这个这种心态是吧，比较好，也能舍能得，这都挺好。跟弟弟也能一商量，也达成一致了是吧？只要一套，弟弟也同意了，
3: 同意
1: 给你这套，你现在就可以使用处置，
4: 是吧？现在就归他了。
2: 对，
1: 哎，咱们也别固执己见，因为我们这儿毕竟。法律方面、心理方面、调解方面都是专家，听他们的没错。
4: 行，
1: 好吧，
2: 好
1: 啊。
5: 调解现场，郭家兄弟终于握手言和。对于他们之间曾经发生和未来可能面对的一些情况，调解嘉宾给出了总结性的讲解和建议。
0: 首先呢，被拆迁的房屋是祖产，是从祖辈传承有序的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虽然经过了几次的翻建和加建，但是呢，由于并没有进行过祖辈的细产和继承分割，所以呢，这个房原被拆迁的房产应当说是家庭成员共同共有的这么一种状态。但是在拆迁的时候，因为弟弟啊，郭先生在这个房子里边实际居住，并且呢户籍也在这个房子里边，所以呢作为了被拆迁人与拆迁方签署了拆迁协议，那么我们说这份协议应当说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并且呢基于这份协议，房子安置的房屋以及安置的款项已经实际下发，应当说这份协议实际履行了。但是呢，虽然是以弟弟的名义去签署，但是并不代表当然的就是弟弟一家人的权益。作为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啊，作为这种同一顺位的继承人，由于父母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对于这个房产的份额以及这个处分有一个没有瑕疵的法律文书，我们说虽然2003年父母做了一个分家的一个协议，但是这份协议既没有老母亲的签名，大姐的签名也是别人代签的，它是存在一定瑕疵的。那么我们说这份协议呢，在法律上确实是属于一个效力待定的这么一份协议，但是呢，现在呢，我们两位老人啊已经

0: 对于拆迁利益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弟弟愿意把一套85平米的两居室，哎，过到哥哥的名下，哥哥也表示接受，并且表示说，除了这套房子，现金部分我不再主张了。那么这是非常好的情况。但是呢，对于这个房屋的过户的行为，首先来讲，必须要明确一个说法。弟弟把这套房子过户给哥哥，到底是基于父母过世的继承有哥哥的份额，还是基于父母在世的时候分家协议的效力？哎，因为那时候已经分给哥哥3间房了，所以现在要给哥一间房。到底是基于分家过户给哥哥，还是基于继承分给哥哥？因为这里边就牵扯到三个今天没有到场的姐妹的权益的问题。如果是分家，那么当时三个姐妹在形式上已经签名了，这么多年也没有找过后账说推翻。那么这种情况呢，说两位郭先生，你们签一份协议，应当说是可以处分的。但是如果是基于继承的话，那么并没有，老人去世之前并没有形成一份法，咱们继承法的规定的遗嘱，也就是说按照法定继承来讲，三个姐妹同样享有继承权，她们可以不主张，但是不能说就没有她们的。所以说如果是基于继承的话，那么今天两位老先生要签一份协议，其实严格来讲只能约束你们两个人，而不能排除三个不在场的姐妹的合法权益。
1: 好，
0: 对于这一点得说清楚。
2: 虽然在电话沟通中，郭家三姐妹及其家人已经明确表示不参与老宅的拆迁事宜，但律师还是通过严密的法律解释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
3: 没有，
4: 长这么大我们都没哄过来，我们回去以后，我弟他们从来把我们都当客人一样招待得非常好，或者我们的孩子
3: 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
4: 好吃好喝的
3: 啊，
4: 总是要尽量的照顾。
1: 我看你们也都同意是吧？大哥你同意吗？
4: 我同意。
1: 弟弟同意吗？
5: 同意同意。
1: 大哥啊，在我们专家的协助之下，你们哥俩签个协议，至少对你们俩有个约束，好不好？
4: 好，
1: 也希望你们能够健康长寿，安享晚年。
4: 好的，谢谢。
1: 在此感谢各位。
2: 调解结束后，栏目针对郭家兄弟出具了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作为二人之间后续解决问题的依据。
6: 甲方是哥哥郭凤祥，乙方是郭增祥。这个鉴于条款呢，跟刚才我给您念的也都一样的。您家的人物关系，是吧？父母生了几个孩子？然后呢，房子是拆迁得了多少钱？买了几套房？在哪儿？那么条款呢，我给您二位再简单念一下吧，咱们最后再确认一下。一，坐落于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安乐新居2期5号楼1单元901，房屋归甲方所有，归您所有。
7: 对。
6: 现该房屋由甲方居住使用，待该房屋具备登记条件，乙方配合甲方办理所有权登记手续。二，甲方不再就上述院落腾退补偿一事主张任何权利，
7: 对，
6: 包括钱还有房什么都不要了啊。
7: 对对对对。
6: 三，本协议不得对抗其他权利人主张合法权益。这条呢我刚才台上也说了，重要。您二位签了之后啊，万一人家别人
7: 找来，
6: 人家如果能举证自己有权利，
7: 对对对，
6: 跟你们打官司，
7: 可以，
6: 那你们还得接受这个限制。
7: 对对对，可以
6: 啊，不能拿这个协议说对抗人家，说我们签完了没你们的事儿了，不许这样。
7: 对，
6: 这同意吗？
7: 同意同意
5: 同意，没事，
6: 同意是吧？
7: 不来，我这得绝对能保证。
6: 行，那就没问题，就签字吧。
7: 真的。
2: 随着郭家兄弟二人在调解书上签字，一场难解的纠纷就此化解于无形。希望他们能够处理好后续事宜，早日落实属于自己的利益，也祝愿他们继续手足情深，一同安享晚年。
8: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9: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0: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9: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1: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3: 三亿人参与，
8: 参与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4: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5: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9: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6: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8: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7: 我谨此一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8: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9: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0: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8: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1: 让美好的记忆。

0: 永留存，
1: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0: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3: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3: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4: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5: 又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在湖北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做恩施。这个地方呢，环境优美，气候湿润。在古代啊，当地人都是靠着种植和打猎为生。到了冬天呢，得储备这过冬物资，粮食呢相对还好保存。这肉怎么长期保存呢？你想那会儿没有冰箱啊，所以呢，那个时候的人呢，经过反复的实验，发现呢，经过腌制和熏制的肉可以长期保存。这腊肉由此诞生。这腊肉呢，在湖北恩施啊，有1000多年历史，而且呢，腊肉的制作技艺也是当地的非遗了。这肉呢，找到了长期保存的方式。这菜怎么保存呢？哎，泡菜有利于长期保存。但是啊，这恩施的泡菜跟四川的还不一样，它有自己的特色。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他就是湖北恩施的当地人。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把自己家乡的美食带到北京。而且呢，他这个身份转换很有意思，上午还是互联网公司的负责人，中午呢就变身为了自家餐厅的服务员了。
1: 那我想知道你们具体的，比如说下一步市场方向的目标市场是哪里，就把这个系统的这个产品先完成，然后能跑出一个案例来。
0: 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半，贺少华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1: 首先你要有这个魄力，你要有这个胆，不要前怕了后怕后。
0: 开会了解项目进展，为小组制定新计划。
1: 好，那谁能够做到了，我就想了解。
0: 而临近中午12点的时候，贺少华就要变身了，变身为恩施三绝餐厅的味道掌门，传菜、煮豆皮儿，招呼客人。
2: 炸果酱炒腊肉，先打活渣，再拌这个加米饭。恩施当地人都这么说，你们可以试一下啊。好，你好，这边三个人。好，有一个缅甸话，一个花炸面小粉，一个炸酱面小粉。拌这个是一个口味，你拌盐菜口味。
3: 拌里面是吧？
2: 对，拌到米饭里面，然后这个拌这个也可以。我们那儿有两句名言，就是活渣可以拌一切，酸菜可以炒一切，就酸菜炒啥都好吃，活渣拌啥都好吃，是这样的。
0: 贺少华是湖北恩施人。今年是他来北京打拼的第20个年头。都说味道是每个人心中固有的乡愁，在北京做恩施菜的地方并不多，能开一家家乡风味的餐厅是贺少华一直的梦想。去年10月，公司楼下有家合适的店铺招租，他终于下

0: 决心，圆梦。恩施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鄂湘渝的交界处，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让这里的菜肴形成了微麻、清辣、淡酸、浓香的风格，也造就了许多在其他地方并不常见的食物。
1: 恩施三绝在我们这就是肉末和渣啊、豆皮儿和泡菜，都是我们地理标志性的产品。
0: 恩施豆皮儿名为豆皮儿，但和豆子没有任何关系。
1: 因为豆皮儿它最早是用漏斗手工做的，所以最早它叫漏斗皮，后来叫的时间长了之后简称斗皮。这个斗皮就是漏斗的斗，在我们老家方言里面，这个斗皮和豆皮这个它不分，所以叫着叫着就叫成豆皮了。但这个豆皮它实际上是用这个大米和那个土豆粉这两个产品然后结合起来做的。
0: 将大米泡好，磨成米浆。为了能有家乡的味道，石磨都是贺少华特意让老家人寄过来的。
1: 这个米比较香，然后它饱满度比较好，然后水分比较足，吃起来呢就是比较香，比较滑溜。土豆粉实际上是解决了这个粘稠剂的这个功能，然后还增加了口感 Q 弹的这个功能啊。一般的话就是根据自己的口感的喜好，恩施那边一般的话按比例就是3:7或者是6:4啊，米浆占的是比例会大一些。
0: 把米浆倒入漏斗，在铁锅中画圈，焖上1-2分钟，再放入竹篮风干半天，豆皮儿就做好了。

0: 豆皮的口感比面皮软糯，比米皮更有韧劲儿。上桌之前轻轻一煮，配上不同的浇头，便有不同的风味。
1: 我们现在确实是在外面，比如说打拼一年的，或者很长时间才回一趟老家的，第一顿饭不见得是在回家里吃，是在这个找一个街边的小店吃一碗豆皮儿，然后再回家。这个是我们思乡之行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河渣，恩施的另一种特色美食。与豆皮儿相比，它是名称里没有豆字儿，却完全是由黄豆做成的。当地人也称它为懒豆腐，它懒就懒在将豆腐的制作工艺全盘简化，把黄豆打成渣，不用过滤，直接上锅煮。
1: 磨出来之后啊，要用小火慢慢炖，这是个考功夫的事情。它一般要熬一两个小时，就是在这个熬的过程中要凭经验去观察它的上面那个白色的那个泡沫，那个给它熬的那个泡沫完全消失之后，马上要点上我们就老家这种卤水，它才能够形成这种成了结块，然后才能形成那个特有的这个口感。
0: 河渣混合了豆渣、豆花、豆浆的口感，同时富有浓浓的豆香。辣椒当盐，河渣过年，这是当地的一句民谚。河渣之于恩施人，就好比麻酱之于北京人，它可以搭配一切，吃上一口便是家乡的味道。三绝里的最后一绝是泡菜，制作流程其实和普通泡菜无异，只是在最后要加上一缸来自恩施的母水。
1: 母水就是之前做好的这个泡在坛子里面那个酸水，然后放到新坛子里面做个引子，从老家带过来的。
2: 那是为什么要就是用这个母水？
1: 因为我们老家必须要有这个母水，它才能形成我们当地的一个口味。
0: 在贺少华看来，恩施的泡菜更酸也更脆。年轻的时候，贺少华渴望外面的世界。
1: 因为恩施属于山区，我们那时候所有的孩子，就是父母的期望，就是你要越农民，你要走出大山。来北京20来岁吧，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当时有一个叔叔在北京，他发展的非常不错，过年的时候串门就把我给看上了。然后正好我那时候一听说来北京，突然就感觉我的世界好像会不一样。当时就觉得这北京就是我想要来的呀，只现在课本上看到的天安门，这现在我随时就能见到了，我能看到天安门自由了。这时候把哪个菜抄的来，酸菜炒腊肉，下头那个水要擦干，年底下那个水要擦干。
0: 在北京待了将近20年后，如今的他更渴望一些和家乡的连接。贺少华没学过餐饮，但是这些味道是印刻在他记忆里的，而且他反而通过这次开餐厅的经历对家乡有了更深的了解。
1: 可能以前小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去了解，也没有去过那么多地方，现在可能有这个机会，你要去找食材啊，你要去了解你怎么做的好吃，我们要去试啊。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泡椒肥肠面，那我们要去当地各个做的好的，你要去吃一遍，到底哪家做的最好，他们为什么做的好，就是这么来的嘛。
3: 这家乡菜这个河渣也是年货刚上的，刚上的回北京，能够出北京，能够上回北京第一顿饭是选的你的啊。酸菜酸菜可以炒一些，河渣可以拌一些。
4: 酸菜腊肉这是豆皮，这是豆皮。来来来，
1: 这个餐厅开的时间，我觉得一个月顶我过去可能10年20年认识的这个老乡，各行各界的啊， 也成了我们这个朋友们的一个据点，很骄傲。每次他们说，哎，你这个恩施菜在北京你还搞得挺正宗的，这种反馈对我来讲是极大的一个认可和心理上的一个满足。
0: 对于第一次做餐饮的贺少华来说，他的这家餐厅有很多经营上的不足，比如菜单过于庞杂，主线产品不清晰，每一份面的浇头都是现场炒制，人力成本过高。但这些不足却也实在地反映着掌门人贺少华的心态，他担心有老乡远道而来却没有吃上心心念念的家乡菜，也担心因为自己没做好而给客人留下了恩施菜不好吃的错误印象。他把餐厅开出了某种使命感，
5: 把老家的这个美食给他走出大山，然后带到北京来，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品尝到，既满足了我个人这个好吃的这个原因，那也有机会为家乡做一点小小的一个贡献吧。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恩师三绝为

大家好，我是恩施三绝的味道掌门贺少华，今天教大家做一道恩施美食青椒肉末鸭。青椒就是那个线椒就行，红的话那我们就配点美人椒，爱吃辣的那我们就加点小米辣。新鲜的鸭腿不要太肥了，吃起来就是口感会比较好。先给它去骨，把那个鸭肉给它剁成肉馅，油温还是要高一点，把鸭肉放进去，然后给它煸香。看到鸭肉磨成了金黄色了，放点料酒，然后我们再放那个姜蒜，香味再炒出来，然后我们再放入这个红辣椒，

0: 再翻炒啊，要把这个鸭肉的这个香味要炒出来。起锅之前我们把青椒放下去，翻炒几遍之后起锅就可以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要说到朝阳门外的古迹啊，咱首先要说的就是我身后这元代的东岳庙。一般呢，这庙门口啊都会有钟鼓二楼，对应的是晨钟暮鼓。但是您看我身后这组建筑，一个写的是京音，一个写的是驼音，并没有直说。您知道哪是钟楼，哪是鼓楼吗？我告诉您啊，这京音说的是钟楼，因为古代铸钟呢，他喜欢把这个钟钮啊给铸造成神兽的形象。这个神兽呢是龙的一个儿子，叫普劳，号鸣叫。而且据说呢，这普劳怕鲸鱼，见到鲸鱼之后啊叫声更大，寓意着钟声洪亮，所以京音里边挂的是钟。这边呢是驼音，这驼呢说白了就是扬子鳄。一来呢，古人认为啊，这扬子鳄的叫声像击鼓；二来呢，这古代啊，真有拿这个扬子鳄的皮呢蒙这鼓面的。您看前段时间上映的电影《封神榜》里边呢，费翔演的是商王，其中呢有一个击鼓的场景，那个鼓啊就是拿扬子鳄的皮蒙的。当然了，那是道具，所以驼音呢说的是鼓楼。其实啊，说到朝外这地方呢，自古就是繁华之地。一来呢，有我身后这元代的大庙；二来呢，以前这个漕运的粮食啊，也是进这个朝阳门，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繁华。所以今儿个给您说的这个味道掌门，它的店就在这附近，是一个烤肉店。而且呢，这个味道掌门呢，他是学艺术出身的年轻人，所以呢，他把这烤肉啊当成艺术来打造。
1: 这个是我买的第一张潮流艺术的作品，它叫 Dash 徐立达，它在北京的第一个展览也是我做的，在七九八。这是景德镇烧出来的，然后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艺术家，他用这个老的方式做了很多新的东西。对，像这是我合作的艺术家的一个版画，红色的翡翠嘛，然后它这个山水全是融入到它这个翡翠里边。我做艺术家的时候，我会推荐他们融入一些中国的文化和元素之类的。每天都去，我家到餐厅确实比较远一些，一个小时。

0: 来回就2个小时起吧。基本上这是属于北京年轻人扎堆的一个商业体了。希望说我这个品牌年轻化一些，把老的这个传统的炙子烤肉做得更多元化、更年轻化。猪五花建议烤焦一些啊，比较好吃啊。给您下小单了，稍等哈。
1: 蔡东汉是80后，父母都是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他之前也从事的是艺术方面的相关工作，但从去年6月开始，他转变成了一家炙子烤肉店的味道掌门。
0: 到点了，6:30，对，我们班人多的时候6:30都排队了。
2: 每天都要担心你的生意，
0: 我一点都不担心，我担心这干什么？该来的总会来的。然后还可以再选2款，黑椒就是更下饭一点，可能配着米饭吃比较好吃。我是北京孩子，我喜欢吃烤肉是，从小就喜欢，但不是现在的这种烤肉店，是胡同里边的，大概犄角旮旯，它会有那种升起炭火的叔叔们啊，他们就烤羊肉串，啊，我就看他烤越烤那个油越多越香，然后我说多来点那个辣椒啊，然后啪，人都撒完辣椒递过来，可香了。当时在国外留学那段时间，吃的是偏西式的牛排，或者是巴西烤肉，那些有，然后日式的烤肉也有，韩式的也有，但是中式的就没有。所以我觉得中式的这个炙子烤肉这个品类，其实，是可以，做大一些的啊。因为包括我很多外地朋友，我说请你们吃炙子烤肉，他都不知道什么是炙子烤肉。
1: 学艺术出身的蔡东汉做炙子烤肉是一定不会走寻常路的，他要把这家店当成一件艺术作品来打造。艺术品是通过视觉向观者传达作品的思想，蔡东汉则想通过味觉让食客感受到他对于炙子烤肉的理解。首先从选肉上，他就先把在传统炙子上绝不会出现的食材搬到了炙子上。
0: 这个你看，像通过纹理就能看出来，这个牛五花肉它是肥瘦相间的，它肥的部分很多啊，所以它烤出来之后就是半肥半瘦，会它没有猪五花的那么油腻，但是口感还是牛肉的口感，相对比较嫩。这个就是特别嫩的牛肋排，上脑中比较中心的一个部位，它分布的比较平均一些，你看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吃起来就会口感特别好。我觉得我试了应该是大几十，可能有100，我每周也都在试新菜，一直在不停的试。选这些品种放在烤肉当中，就是希望客户有一个不管是口味还是口感的差异化，因为我不能所有牛肉只追求一个嫩啊，我希望更多元一些，然后更丰富一些，那我把选择都给到大家了。所谓7分切3分烤，它这个机器标准是1.5毫米到2毫米，我们试过稍微厚一点的，稍微厚一点的就没有这种薄厚的好吃。
1: 传统的炙子烤肉是要经过腌制的，蔡东汉先是向做这行的老师傅学了基础味道的调制方法，就是把豆蔻、白芷、花椒等6种香料煮成料水，过滤掉渣子，再搭配现炸的葱油。有了料水和葱油作为底味的基础，蔡东汉又开始了大胆的创作。黄油牛肋条、酸菜羊上脑、咖喱椒汁羊后腿都是他研发的代表作品。
0: 其实调味的时候可有意思了，买很多很多调料瓶瓶罐罐的，就跟画画的颜料一样，上100个碗吧，各种调料，各种牌子的，
1: 反复的称量调配，直到每一味香料的比例都恰到好处。他的目标不只是让肉入味儿，而是在尊重传统的同时找到一个崭新的平衡点。

0: 创出自己的特色味道。
1: 这边这个架子就是我做实验的一个小库房，这曾经都是用过的一些调料，但是没有最后上战场，所以他们就被搁置在这儿了。然后下一个，来给我吧。行 ，OK， 换了七八种秤了。对，实验的时候要不失灵，要不不准。
2: 你是因为这样天马行空那么不烦吗？
1: 快烦死了。焦虑时候不发火，只能喝点扎啤啥的就不焦虑了。我是不喜欢一直重复性的东西，就是比如我这个菜单就20个烤肉，我一直在烤这，一直在烤这，那我可能就从这个店跳出来，我要去琢磨别的事儿。但是我现在的重心和注意力都在这个店里，所以我就会让它不停的在进化。
0: 蔡东汉觉得烤制的过程是赋予肉类终极味道的关键，所以他在店中间搭了一个大制子，请了专业的烤肉师傅来把控火候，保证那腌得入味的肉在炭火上得到最完美的诠释。
1: 好多东西尽量能流程化，能有这个标准，就尽量去做出这个标准，不希望客人自己烤，然后烤不好说觉得我们的肉不好吃，所以我们就给他烤到一个我们觉得最好吃的状态，递到他嘴里。有小孩儿，剪小点儿。我们那桌有一个宝宝，然后人要求切小块一点，所以你看这个牛肋条我们切的就是正常大小的一半，那小块的口感实际上为了小孩吃方便，但它呢肯定没有切成这么大是这个肉最好的口感，我们都试过了嘛。虽然这个事儿没法一开始就全都准备好，但是我可以在过程中不断的去进步，希望进步快一点啊，赶紧让第二天的人吃到更好的东西。老北京制的烤肉，你看很多店他们哗全都周到这个制子上就开始烤了，所以我们会先烤洋葱，然后把洋葱烤出香味之后上肉。大葱烤熟的时间是最短的，基本上肉好了之后再上大葱，这样的话它那个香气融入的更好一些。有时候周末人多的时候跟打仗似的，后厨会爆单，那哪烤得过来啊，我就在后厨就开始帮忙。
0: 以前是把自己置身在艺术的世界里，如今则是把自己淹没在烧烤的油烟里，但在蔡东汉看来，他们是相通的，都是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创作没有终点，做美食同样如此。
1: 我停不下来，闲不住，每个月每周有时候都要上新，就把卖的不好的去掉，然后上一些新的东西，换调味，换烤法，一直在换。我挺挑剔的，我对于品质还有这个审美视觉上面会比较挑剔一些。然后包括现在做餐饮，我在餐具上面、整个空间设计上面，包括烤肉这个制子的器皿上，都是我自己亲自挑的。我餐具的那个餐盘是景德镇的一个厂子烧出来的绿色，我找遍了所有的市场，只有那家有那个绿，但是那个盘子很贵，最后还是选择了那个，因为实在太好看了。
0: 对于蔡东汉来说，这里不只是吃烤肉的地方，它是艺术与味道共舞的舞台。突破领域，跨界融合，在多元的交汇中创造无限可能。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青山市味道掌门蔡东汉。

0: 我是青山制的味道掌门蔡东汉。今天给，首先第一步需要一个腌制的步骤，少许蚝油，再放一些生抽，最关键的是要放半颗鸡蛋清，还有红薯淀粉，倒一些去上浆，最后拌匀之后加入少许的绿宝花生油，让它封香，大概腌制需要半个小时。等待肉腌制的时候呢，可以先把这个辣椒做一个简单的干煸，炉子烧热之后什么都不用放，直接把辣椒放进去，让它这个香味出来。辣椒煸香以后，然后直接剁碎，剁好的辣椒末需要加入蚝油、生抽、少许白糖、白醋一勺，提火倒入我们的绿宝花生油，待油加热以后，我们可以往里放入蒜末、姜末，然后能闻到香味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辣椒碎给倒进去了。我们加入少许的水，加入的水烧开之后，关火下肉，肉下好之后，我们再开火煮沸30秒之后，这个肉就可以捞出了，不用煮太久，不然容易老。羊后腿肉盛出来之后，再多加一些汤和这个烧椒汁，最后淋上一些花椒油，这道烧焦羊后腿就完成了。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她是气场十足的东北姑娘，在近期的综艺节目中，凭借直率的蒙言蒙语频频出圈。
1: 我的通告上面有个小 tips， 这是第12组，后面还有21组呢。哎呦我的天哪，太磨叽了。其实现场很吵，直播的画面都跟菜市场。
2: 他现在播哪儿啊？
0: 他曾7度刷新世界纪录，斩获77枚金牌，是让对手心生敬畏的短道速滑女王。
3: 他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他可以甚至可以调一下护目镜。
4: 500米这个项目，头一个滑进43秒的选手，
2: 对，
5: 我让你跟不上我，让你哪个国家的你跟都跟不上我，你让我让你们连我屁股的影都看不见。
0: 他心系冰雪事业发展，退役多年后依然初心不改。
1: 没问题，哎，赢了，赢了！我的眼睛就是尺，我告诉你们，肯定赢了。
0: 他是父母眼里的皮孩子，也是教练最为器重的骨干。
6: 那看都看不住。一转眼没了，出去了。
5: 你什么事儿他都是小声跟我说，然后我大声的说出来。
0: 王蒙气场全开，自带锋芒，记忆马上播出。
7: 走廊尽头，训练室的灯光从门缝当中露出，还没走近，就听见里面反反复复传来几句歌词：泥泞开出花朵，就让它生长着。推开门，一向气场强大的运动员王蒙此时正乖乖地待在老师的身边，一遍又一遍地打磨着歌曲篇章。这个场景出自一档近期热播的综艺的录制现场。王蒙在这里从体育跨界到唱跳，但是刻在他骨子里的认真丝毫不减。
8: 为国杀不破的疯狂，只要你不破的闪耀，
9: 那你不慌的从来的。
10: 吉杰老师说我唱得非常好，非常好，但是让我再多听几遍。

0: 而在舞台之外，他更是凭着率性大胆的萌言萌语频频出圈，圈粉无数。
1: 我的通告上面有个小 tips， 这是第12组，后面还有21组呢。哎呦我的天哪，太刺激了。其实现场很吵，直播的画面都跟菜市场。
2: 我现在播哪儿啊？
1: 他不开门，他不开门啊，他妈太坏了。
3: 我有看你的，我很喜欢运动的，
1: 我很喜欢老公。
3: 什么来的？你老公？
1: 他在《天气档案》里演的那个，就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特别好，特别帅，简直了。
0: 尽管在综艺节目当中，王蒙呢还像一个略显青涩的新人，但在赛场上他可是相当的霸气。在短道速滑赛场上，他曾经是当之无愧的霸主，5次打破过世界纪录，4次获得奥运会的金牌，是中国短道速滑历史上首位3冠王，一度开创了属于他自己的蒙时代。2022年，王蒙在北京冬奥会上担任解说，赛场上多年的沉淀让他的解说专业独到，那句霸气自信的我的眼睛就是尺更是风靡全网。
1: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4: 武大靖
1: 短道速滑
4: 2圈，
1: 稳，大靖稳就行，不用着急。对对对，
4: 这个优势在短道速滑里是不可动摇的。
1: 我告诉你们，肯定赢了！
4: 啊，中国队赢了，
1: 首金诞生了！我的眼睛就是尺，你不用看回放了，
4: 不用看回放吗？
1: 我们就有微弱的优势，它也是我们胜利了，知道吗？请我们的直播间的所有的同学们起立吧！我觉得我也是个福将啊！
4: 你就是，
5: 主要是因为那个赛场上太激烈了，因为那天第一天2月5号。中国代表团的首金，对，我觉得就是最，其实还是因为源自于你的专业。
6: 对，
5: 如果你没有这份专业的话，说白了就是大家在唠家常。
7: 将眼睛打磨成尺的背后，是王蒙在一次次大赛中的积累。2002年，王蒙在世界青年锦标赛上斩获职业生涯首个世界冠军，一年后的世锦赛上，他又拿下个人首个成年组世界冠军。新一代冰上健儿的锐气自此展露无遗。就在王蒙势头正盛、稳步攀升之时，却迎来了一次不小的波折。在第10届全运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中，王蒙在超越过程中与对手发生身体碰撞，被裁判罚下，这给了他不小的打击。
5: 全运会4年1次，对我来说就是我第一次能去拿全运冠军的时候。就是第10届全运会的时候，所以我也是为了全运会准备了很长时间。当时最有希望就是500米，结果就是还没滑到终点，裁判吹哨重滑，把我罚下场了。罚下场了，我就跟技术代表去理论，我说有录回放录像，你可以看看。他根本都没搭理我。我就觉得那个时候觉得，哎呀，根本就是你那个时候无法控制你自己。因为罚下场了，裁判就等于说，即使你冲过终点了，大屏幕打出来你是冠军了，裁判给你后面有个 DQ， 你就是犯规了，你什么都没有了。我摔冰刀摔头盔，我要能把我自己摔了，我自己也摔了，
2: 就差点把自己身上所有东西也摔掉。
5: 对，其实很，那时候我就觉得想为自己讨回点，就是不管怎么说吧，我知道得让裁判，就可能他判我改变不了了，但至少我跟裁判理论是，以后你判我王蒙的时候，你得看着了，并不是什么都能判的，可判可判的时候，你不是说随便轻易就能判我的。至少我说完了，你们开会的时候，裁判长你们再开会拿着录像的时候，你知道你们判错了，我知道我拿不了这冠军了，你已经罚我了，我不可能再回来了。但是他们裁判都会有总结的，总结的时候你至少就是最简单的，我也不是说你随便判就判那样。
7: 这次判罚让王蒙更加执着于打磨自身的实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赛场上，王蒙在短道速滑500米项目中强势夺金，斩获职业生涯首枚奥运金牌。
8: 最后决战时刻到了，
6: 王蒙应该处在第一，看这个弯道，很直道，王蒙，好的，
0: 太棒了！
6: 中国选手王蒙获得了短道速滑女子500米的冠军，这也是中国冬奥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当中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7: 第一次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王蒙的心中满是激动。
5: 我那时候只顾高兴了，然后呢，根本就没听他说什么东西。我就感觉旁边那两个人都上去那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到我？然后我看他怎么说一老长时间了，我看终于念到我名了，说我名了，我就那名我听懂了，我就上去了。我一上去以后，我听到上面还在说呢。
8: Per la Repubblica Popolare di Cina, Meng Wang.

就没有那个，就是没有任何想法，那时候就是着急了，很着急。Signore e signori, l'inno nazionale

0: 拿下首枚奥运金牌后，王蒙的赛场实力已然无可撼动。纵然有时身体不适，他也依旧能以最好的状态站上赛场。这样的王蒙一度让对手心生忌惮，倍感折服。
1: 别人传递给我的都是说，反正行不行，我状态好或不好，或者是真的有病了，他们看见我天天在咳嗽发烧，我站在那他们都怕我。就是说在比赛场上吧，可能给外国的运动员就是一种，其实真是这样。我给我们队，在我们队员面前可能表现最多就是，无论我什么样，你们想赢我可能很难。就是说我其实我是有病了。我们在加拿大比赛的时候发烧，根本都就起床特别困难，因为第一天1000米裁判判我犯规，我两年在国际回来没有一个犯规记录，而且我在这个1000米从任何人都在说没有犯规动作，我们教练也在去理论，因为这事儿闹得挺不愉快的。但这个裁判判上定了已经，不就是判可谁都判。然后我回去就发烧都不行了，但是第二天说500米教练都本来说你别比了，但是我一定要上场。我上场我就一个感觉，我说你不是判我吗？行，我就特别特别努力去滑完下来。到休息室，我们队医马上就过来说怎么样行不行了。然后当时我就说，我让你跟不上我，让你哪个国家的你跟都跟不上我，你让我让你们连我屁股的影都看不见，我看你怎么判我。所以
0: 2008年短道速滑世界杯在加拿大举行，赛场之上王蒙锋芒尽显，一举刷新了女子500米世界纪录，展现了她在该项目上强大的统治力。
2: 王蒙不会给任何人机会的，在500米的比赛当中，就除非说王蒙在预赛半决赛真的吃了大亏了，这个犯了规了。
3: 对，我们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到，这个500米这三名选手真是自己发挥自己的这种实力，没有任何的配合。
2: 我们没有集团作战，
3: 对，我们没有集团作战，
2: 谁能滑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
3: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拉开一段距离，

0: 哎呦，看看，
1: 不是，我是刚才看到王蒙的成绩，哎呦了一声，42秒63，我们得看最后的成绩啊，不会吧？哇，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王蒙非常的令人振奋，非常令人骄傲和自豪的一个成绩，就是在女子的短道速滑历史上500米这个项目头一个滑进43秒的选手。
0: 对，
1: 那么很有可能就要在他的这个本土作战的时候，作为东道主在首都体育馆里这个创造历史和记录的一刻，很有可能就要
0: 产生。这是一个里程碑啊。
1: 当然我们还是要看最后裁判核准这个奠基时啊。哇，新的世界纪录42秒609，
0: 非常好，
2: 原赛了，加拿大的本土运动员滑完起来就是拍我呀，向我竖起大拇指啊。然后韩国的运动员都在本将的旁边伸着手跟我击掌，就是让他们觉得看完成绩太不可思议了，
0: 对，
2: 滑得这么快，然后加上他们，他们说问我你有病了吗，你真有病了吗，所以我就觉得无论什么样吧，精神不垮，永远都是你必须得赢他们。我就穿着两个冰刀我都不够，我既然手上能带冰刀，我手上都想拿刀上去，真是这样。我房间里两个，一个是国旗，一个是我奥运会拿冠军那个举着国旗的画。我就是总是在提醒自己，也是总在告诉自己，就是说青春嘛，有一句话是什么，床是可能是青春的坟墓，就不能永远躺在床上，躺在那个被窝里。你就是年轻人嘛，你奋斗的时间可能很短了，尤其运动员，就是国家投了这么多，就是让你去拿金牌了。所以你既然你出去了，也是想着拿金牌。
0: 对，你的目标就是
2: 对呀，
0: 冠军。
2: 第二，谁要那第二？我是不要第二。

0: 就像王蒙在歌声当中唱的那样，他和短道速滑的缘分从他出生便开始了。王蒙呢，出生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一个普通的煤矿工人家庭。我手上这张温馨的照片里是王蒙和他的父母。2021年重阳节当天，王蒙发出了这张合照，并且配文时光不老。对他来说，这披荆斩棘的夺冠之路背后都是父母从小到大的陪伴和守护。小时候的王蒙活泼好动，喜欢舞枪弄棒，上房揭瓦，但是在父母的包容养育之下，王蒙渐渐养成了洒脱率真的性格。
1: 我也比较淘吧，特别喜欢什么枪啊棍啊什么那种，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演那个《西游记》，你知道吧？孙悟空嘛，
2: 想成为孙悟空，想成为大侠，
1: 从我耳朵里变出来一个那个金箍棒嘛，我就把我们家那个电视，你知道吧？电视后面的天线给撅坏了，撅坏了，电视天线都这么伸缩的嘛，我就变成这么小，然后放在袖子里一甩，它变成那
2: 金箍棒了，又是天线变成了金箍棒。
1: 我爸也是都特别比较宠着我，就是玩这些，去买玩具啊，都是
2: 专挑这个男孩喜欢的。
1: 对，我一拿枪呢，我爸也高兴；我姐一拿娃娃呢，我爸就不喜欢。所以就是买就得两个人一人买一把。
3: 啊，他小的时候就是非常淘，他淘吧，但是他淘我也就是说，我也挺宠他的。
1: 曾经就是我爸给我姐和我一人买了一把挑枪，然后那个纸炮吧，一连就是买了10连。我姐她本来就不喜欢玩，她上天天跟我

会儿就把那个石块全打完了，但是我不舍得打呀。嗯，我打了一点我就放一点，就等第二天再玩。我姐她就闲着没事了，她上我这儿来拿我这石块了，我就怕她藏在哪儿，

0: 还没说说这个，我就待着了，我就搁屋里头好好待，别出去。那看都看不住，一转眼没了，出去了。
1: 那崩完了以后还玩吗？
2: 玩儿，
1: 还玩儿。
2: 对，
1: 你爸爸还给你买？
2: 买。我爸问我，你这好了还玩吗？我说玩，又买了把新。小的时候真没有怕。
3: 无所畏惧，什么也不怕的王蒙，小小年纪就展现出了大姐大的气势。在上房揭瓦、调皮捣蛋的日常里，他过人的运动天赋也逐渐地显露了出来。那么当时他是如何走上职业短道速滑运动员的道路呢？
2: 在东北，就是家里冬天的时候烧完炉子以后，你拿那个炉灰浇一圈就是个冰场，反正就是每年冬天自己都玩。因为你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它是短道速滑呀，那会儿还没有冬奥会突破呢什么的，到哪能知道什么是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呢？反正就是每年冬天自己都玩，玩以后然后就被体育班带走了。
0: 秋冬给我找我好几次，找我能有两三次，我开始我就不同意，我说这要是一旦要是滑不好了，以后连工作都没有。
4: 偶然的机会让教练马庆忠看到了王蒙过人的滑冰天赋，他接连两次登门拜访，想要收王蒙入队培养，但都无功而返。尽管如此，教练也不愿意放弃这个难得的好苗子，索性三顾茅庐，第三次上门拜访。
2: 他是那个金子，那个特别有滑冰天赋，一天冰没上的，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说有滑冰天赋，只是看身体素质吧，感觉挺好。然后就说我什么什么怎么地，然后爸我妈怎么都不同意。后来我是自己偷偷训练，最后要住校了，就是大家得要住在一起，冬天了嘛，东北冬天冰能冻上，我必须要跟家里说了。最后我爸说你那个，你要愿意打，你要愿意，他不说滑冰了，你愿意打除了滑，你怎么反正跟我说什么，我说行，他说你不后悔你就自己去。
4: 就这样，王蒙正式走上了冰场。但他很快发现训练远比想象中艰苦。
2: 上午要上课，然后下午那个滑冰，然后有的时候冰吧，太阳一出来有的时候地方冻化了，你还得半夜的时候，这就是冰场冻得最好的时候，半夜才叫你起来，来叫小孩，都小孩嘛，睡得都迷迷糊糊挺困的，叫起来了大家再去冰场去滑冰。
0: 因为咱们七台河人没寻思你七台河能怎么地，那莫老师领他们都给你排冰，排到半夜，后半夜一两点钟，
5: 最晚的时候都上过凌晨一点钟、两点钟的时候，的冰，那样身上每天的时间能够达到一场冰是两个小时，但是在上到凌晨三点钟的时候或四点钟的时候呢，就没有人再接我们的冰了。那这个时候，咱七台河运动员孩子运动员比较多，那个空间比较狭小啊，场地比较小，那我们就干脆一顶到头就练到接了也不下冰了，从凌晨两点钟开始，一直练到早上七点钟，有第二场或六点钟第二场第一场冰，凌晨的第一场冰来接。
1: 像七台河这么冷的地方，要在夜里去练习，冷会冷到什么程度？
2: 其实东北吧，东北那个零下大概多少度？东北零下20多度30度是吧？
1: 对，你在身体上的感觉，它冷到就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浑身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2: 我啊，没，你在训练的时候没有那个冷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个，你只要是，他不可能在一直在这样滑冰嘛，他又滑完得要站起来歇一会儿，然后再滑。你在滑的时候是出汗的，说这个其实是最难受的。你在出完汗，你站起来休息的时候，特别冷啊，你的汗都是
1: 冷，
2: 都结成冰了。
1: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是特别凉的，冷飕飕的，然后你再滑的时候还会流汗，然后一会儿站起来又结成冰，它是这样反复的，这样
1: 自己的汗水不断的结成冰。
2: 对，
4: 淋漓的汗水结成冰粒，层层粘附在身上，看着这样的王蒙，父母十分心疼。
2: 爸看不了我训练，我爸看我训练的时候，他自己他一看他就要流眼泪，他就走。
6: 为什么？太辛苦，
2: 看，对啊，看自己孩子那么辛苦，然后满头是汗，头发全湿的，然后衣服都透了，然后在那练，哈哈，呼哧呼哧在喘，很自己父母很辛，看不了自己孩子这样的。我一千米滑完的时候，我爸给我打电话，就是我说爸你高兴吗？我爸告诉我说，我看你太累了，我就不想让你再滑了，就感觉你太累了。

0: 我爸这种感觉就是这种，他就是作为父母嘛，对孩子都是这种感觉。
1: 我经常跟我们那个小队员或者是交流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其实你现在回想起你们去年训练累的时候，当时的时候你会感觉，哎，我这个腿我抬不动了，我滑不了冰了，蹲不下去了，我偷点懒吧。但是其实你过去了，你今年你想一下去年那个累，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有多累，你也并不知道，就是说你知道那时候累，但是你已经没有当
2: 闯过去了，
1: 没有当时那个累那个感觉了。所以小的时候是很苦，但是感觉好像一年一年到现在这样吧，就你已经不觉得那是一种苦了。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小的时候我并不是那时候有到底有多苦啊，但我知道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很难过的。
3: 成为顶尖运动员的路上是日复一日的执着坚守，为了成全王蒙的冰雪梦想，父母始终在他的身后默默托举，尽心守护。
1: 我差不多10岁的时候就开始住校了，为了让我在学校过得舒服，为了让我更好地适应群体生活，我妈有事儿没事儿就去看我。我开始练短道速滑那个年代，练滑冰的孩子大多都是穷苦孩子出身，我妈到队上一看心疼得不行，就把带给我的吃的分给其他的小朋友。哎，下一趟再来看我，她会买更多的吃的，买更多的东西分享给更多的人。而那个时候其实她自己的工资也是少得可怜，有段时间她看我们队伙食差，我妈自己跑到食堂当志愿者。她当时想法就特别单纯，他觉得他对别人好一点，别人就会对我好一点。
0: 滑冰是我爸我妈就这样，就是说他一旦选择支持你了，一支持就啥都支持。每次去的时候都是给你买买衣服啊，我要是提出来了我想换一副冰刀，他俩就基本上吧，这个月啊攒的所有的钱都要把这个刀给我买了。
4: 那时候一把冰刀多少钱？
0: 妈呀，我那会儿一个二手的就得1000多块钱，很难，哪有那么多钱在家里？但我爸我妈加一起一个月200多块钱工资。
4: 对啊，那恨不得一年的工资要给你换一把冰刀。
0: 那当然了，
4: 换一个冰刀。
0: 就是啊，我爸我妈是给我换的，我第一个穿的买的人家那个二手的鞋和刀，加一起是花了3800吧，3000几啊。那他俩攒了多长时间的钱，然后再给亲戚朋友再串一点。你知道吗？才给你换了那一副。但是换完以后我的成绩一下子就突飞猛进，很关键的。
3: 为人父母都盼着孩子能与人相处融洽，可偏偏王蒙气场十足，性子直爽伶俐，赛场之外仍有不少人心生敬畏，不敢轻易和他交往。
5: 陌生人都觉得我不好接触，我们那个小队员跟那个其他老运动员呢都敢打招呼，但是不敢跟我打招呼。然后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看着我就害怕。我说我长得吓人吗？他们说不知道，就是特别没有亲和力。很多人给我讲吧，说你啊不能只是滑冰滑得好啊，你各方面都应该好，你在媒体面前呢什么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一个运动员还是给观众展现的是我成绩，那我成绩不好，我把这些方面都做好了，我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不是对不起其他人。我要证明的是我自己的成绩，而不是证明我到底说我的人缘有多好，我的形象有多好。不需要这样，我觉得，再说，我没觉得我这样我形象就不好了，我只是很正常，这个很真实。
3: 一心扑在赛场上的王蒙，只想用成绩来证明自己。然而，正当他成绩不断提高的同时，一个不经意的变化却成为了阻碍他前行的绊脚石。
4: 成绩一直这么好吗？
0: 没有，不是、我小的时候都是被那个抛弃的，就没有发展了。
4: 几岁的时候啊？十几？
0: 13、14岁吧。
4: 那也已经练了3-4年了，怎么就被抛弃了呢？
0: 太胖了，突然之间就像个球一样，同龄人胖了至少20斤吧，然后特别矮呀，说这个没有什么发展了。告我爸妈领回家就行了，一生要强的父母不能认同啊。就是我爸妈领我训练，每天这个领我减肥，领我跑步。我那个饭碗这么小，一半是饭一半是菜，肯定没有肉，饿了就让我吃黄瓜，你知道吗？我妈
2: 减了多久？
0: 减了很长时间，1年多都那样，然后也没减下去。
1: 你知道吗？那个非常奇怪。哇，我妈给我买那个减肥裤，你知道吗？就是像塑料裤那种，都裹着根本不透气那样。大夏天的，特别热，领着我上400米场地，30圈让我跑。有一天我就想着办法，我怎么能不跑这个步呢？我天天都让我跑他们，你知道吗？就是下雨也得跑，我都不知道，反正挺狠心的。然后有一天中午下午让我跑步之前，突然间我鼻子出血了，特别热嘛天。我一看我鼻子出血了，我马上跟我爸说，那天我妈要上班，我爸陪我去，我说爸，我鼻子出血了，今天不能跑了。我爸说，哎，快点快点。我看我爸挺关心我，我爸咚咚咚凉水给我一阵拍脑袋，我拿纸的，快去跑去吧。哎呀，就
3: 在全家的努力下，王蒙瘦了下来，随后凭借出色的成绩入选国家队，在教练的带领下慢慢成长为后来冰场上的王者。年少吃过的苦让他养成了倔强不服输的性格，也成就了他在温哥华冬奥会上的职业巅峰时刻。
2: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他把双手拢在耳边，模仿着偶像孙悟空的样子，把全场观众的呐喊听得清清楚楚，气场尽显，自信而又张扬。这一幕出自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在教练李演的指导之下，王蒙一举成为了中国短道速滑史上首位三冠王，就此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蒙时代。
6: 选手们在放松过后再次站上起跑线，李岩也很紧张。 Ready， 比赛开始。王蒙抢到，
7: 好
6: 抢到第一，没有问题，
7: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6: 继续保持在第一的领先优势，越滑越快，他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他可以甚至可以调一下护目镜。
7: 不错不错，
6: 他几乎是从第一圈就确立了领先优势，王蒙要保持稳定。
7: 王蒙现在优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6: 现在没有选手可以紧跟其后，这和他上次获得都灵冬奥会的冠军的比赛过程完全不同，
7: 比那个要轻松很多。
6: 进入决胜圈，
7: 最
6: 最后的半圈了，轻松取胜。王蒙夺冠，王蒙双手向上庆祝胜利。中国选手王蒙在温哥华冬奥会女子500米的决赛当中获得了冠军，他向李岩跪倒不起。

0: 从都灵相识后的惺惺相惜，到攀上巅峰之后的王蒙，他内心最感激的还是那位亦师亦友的教练李琰。
1: 王蒙的教练李琰是中国短道速滑队第一枚奥运奖牌得主，曾先后执教斯洛伐克队和美国队，成绩都很显著。2006年都灵冬奥会结束后，他毅然拒绝了美国的续约邀请，离开居住在美国的家人，回国担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2: 其实这么多年啊，一直在漂泊，一直在不停的转战，但我非常享受这种生活。但是最苦的就是我的老公和孩子。其实国内呢，信任我的领导，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有没有愿望来中国短道队。当时我想，作为中国人啊，如果有机会能教一次中国队，这个是应该是我最大的愿望。应该很自豪，所以我就回来了。
3: 他的压力很大，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他这四年在中国嘛，带着我们，然后离开自己的老公啊、女儿啊，把我们当成自己孩子一样。所以他跟我们说最多的话就是孩子们，孩子们，天天孩子们，这样。所以就那种感觉，就是他希望所有他带的，他想不想对不起我们，希望我们能拿到好成绩。所以我感觉那种

0: 怎么说呢，我觉得是我跟教练我们两个走最近，聊天聊的最多，话说的最多，所以我感觉很感谢他。
1: 在李野的指导下，这次冬奥会上，中国短道速滑女队宁心聚力，一举拿下女子3000米接力项目的金牌，打破了韩国在该项目连续4届冬奥会的垄断。
2: 好好，交接，顺利交接，推。
3: 很可惜，这次我们看，又是一次碰撞。
2: 孙琳琳，
3: 孙琳琳要努力去追上去，不要被甩脱。最后的决胜圈，
2: 周洋注意，
3: 韩国队现在优势比较明显，韩国队获得了最终的接力优胜。
4: 在赛前呢，我们也分析到了，在咱们有2磅差不多这个实力呢就偏弱一点，到最后还有过来以后还有3圈，那时候我们还领先，那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发挥得更好。举手的示意呢，
5: 向裁判示意，
4: 我们只是提示裁判去看那个比赛录像。
0: 那个时候命运已经不在我们手里了，因为我们只是把我们把比赛已经完成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我告诉他们，我说先不要着急了，因为我们已经滑完了，裁判不论怎么判咱们都要接受，不要激动啊。那个时候我能告诉他们就是这些。
3: 我们再来看一遍，中国队已经提醒申诉了，李艳提醒申诉了，我们再看，非常明显的一个抡臂动作。裁判员最终的判定，看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看到口型好像有一点说犯规的这个口型，我们来具体看一看。裁判员走向了韩国队。项目长达16年的统治，
4: 这个事儿不是我一个人能做的。当时我来的第一天，我就跟我们的团队、跟运动员，包括工作人员这样讲的，我说大家都来帮忙，咱们一起做这件事儿。
0: 我们训练是朝着8块金牌训练去练的，男女各4块金牌嘛，训练上就是朝着8块金牌去练的。练的很苦，每个国家运动员可能都练很苦，但是作为我自己来讲，我觉得也超出我自己身体承受的能力了。已经训完练下来，我都觉得全身疼，然后做按摩治疗也按不开，本身我腰就有伤嘛，然后觉得太疼了，每天睡觉也睡不着，然后管队医要那种帮助睡觉的药，所以没有，就是你已经超出你自己身体负荷了，所以每天就这么训练是很枯燥啊，真的很枯燥。但是天天站在冰场上，教练过来，每天都要站在大家站着，他说一遍今天滑什么，然后告诉你们要有耐心，基础决定高度，心胸决定远度。
6: 你知道啊，在队中以严格著称，所以呢有人偷偷在背后叫你后妈，这事儿你知道吗？
7: 他叫的
6: 你知道啊？嗨，为什么呀？萌萌，
0: 不是我，是周洋。真是他。我跟你们讲，为什么是他？就让你自己回忆一下。
8: 你听个为什么呀？
0: 我帮你一点回忆，你就知道啊、哦，就是我，是这样的。我帮你回忆，在昆明下训，做那个布袋的时候。
8: 对，我知道那天。
0: 那个谁，那个记者，小记者嘛，在那拍照。
8: 记者。
0: 然后还有他们在那录咱们那个节目，然后咱们在那练，说。就不能让他们少练点什么的，或者是他们问好像平常我教练叫什么，你在这小声跟我，你什么事儿他都是小声跟我说，然后我大声的说出来，
9: 然后就是你说的，
0: 对，其实这话是我说，但是他这样他说，像那个叫什么，一般后妈都这么对孩子，他说的，我说啊，
6: 然后你就喊起来了，是后妈。
0: 对
8: 对，
0: 你自己可以申诉，但是这事儿真的就是
9: 我。下面我们给周洋的1分钟的时间来申诉。
8: 对，我就记得是你先叫的后妈，然后你还说那次咱们训练课全都练完了，然后你组织所有女孩，你说后妈我们练完了，就是你。

0: 这声音是从王母那儿出来的，所以说我认定是他，你知道吗？他一直是队里的骨干队长嘛。
1: 什么叫骨干？
0: 所以说
1: 这时候这事儿可不是骨干能干了的。
2: 对。
0: 但是我的理解还是挺温暖的。我解释啊，好多记者问这个问题，说后妈，我说后可能是严厉吧，但还有个妈呢，妈就说明我对他们好啊。

0: 互助和友爱是短道速滑队最坚实的底气。就在王蒙意气风发要再创佳绩的时候，命运却为他传奇的冰上生涯骤然按下了终止键。在备战索契冬奥会的前22天，王蒙在一次训练当中和队友碰撞，造成了右脚内外踝骨双骨折，从此无缘再战赛场。
1: 我觉得我自己运动员的这个生涯吧，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当运动员还是没当够吧，青春就那点时间。2014年索契如果我没受伤的话，2022年我就在冰场上比赛了，我也不是退役的，对不对？
2: 你觉得如果没有受伤的话，2022年你还会拿的牌吗？
1: 必须的，肯定的。就是我这个，
2: 你的体力啊、技术啊、心理的状态啊，各个方面都没问题。
1: 指定是越来越成熟啊，尤其是我觉得我对冰场的这种驾驭的能力吧，对比赛的节奏的掌控，现在的大家滑的成绩，和我当年滑的成绩基本上是一样的。到2022年、2014年8年吧。8年的水平和我当年的水平差不多才能持平。你说在那个时代的时候，我领先大家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吧。你就想一想，我这个2014年索契我参加的话，你说我自己我现在身上得有多少块金牌吧。那没准我自己一个人身上现在就已经至少得10块奥运会金牌了。那有这10块冬奥会金牌的身份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你觉得谁是全场最闪亮的星？是不是？
2: 对，很遗憾没有拿10块金牌，只能做解说了，是这个心理状态吗？
1: 是，没办法，谁能想滑的时候不想去滑呀？真是没滑够，没当够运动员。我说我当运动员的时候，一上冰我多快乐呀，没有负担。
3: 其实冰场很洁白，而且你冰刀滑过去了就是一道痕，没有那么多。在赛场上非常公平，规则明确，众目睽睽，就你自己，你说你有什么？有多大本事就多大的本事，所以我喜欢这什么，我喜欢去滑，而且呢，我也希望在这个冰场上，我能是最快的人。
0: 王蒙从未沉溺在不能重返赛场的遗憾当中自怨自艾，天生霸气的他有着一颗非常强悍的心。退役之后，他积极地带动年轻人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发掘培养冰雪后备人才。近年来，他又致力于为退役运动员提供就业机会，延续他们的热爱，同时呢，为国家的体育事业留住体育人才。从在赛场当中意气风发，到伤病遗憾退役，再到跨界解说转身执教，人生几番起落，他始终自信张扬，在最冷的冰场上，活出了最热烈耀眼的人生。
4: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1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2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3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3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5: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玩意儿。

0: 火线，不让一时之书毁掉一生平安。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0: 健康北京记者跟诊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野，就脑血管病常见问题展开讨论。
2: 我做手术我也得吃药，我不做手术我也得吃药。
3: 哎，对这问题特别好。
2: 那我就不做手术呗，
3: 我
2: 反正
3: 直接
2: 吃点药
3: 不就行了吗？
2: 对啊。
0: 解密脑海脉动，就在今晚，不要走开。
4: 哎，我今天没敢吃一片半那个降压药，我就吃了一片，吃了一个那个降压药，
5: 对对，
4: 127，
5: 对，
4: 这个情况。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健康北京。今天呢，我把我们本期节目的导演，我的同事曾真也请来了，他呢可以在录制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为大家讲述更多他在跟诊过程当中的一些所见所闻，同时还要结合他个人的一些经历。
2: 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导演曾真。之所以我坐在这里，就是因为我跟诊了王野医生，然后我知道一些他出诊的时候的一些小趣事，然后希望今天也和大家一块儿分享。
3: 大家一定都在期待着呢哈。好，那我们先请王野医生也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好吧？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的王野医生。
4: 很好，
5: 谢谢谢谢。感谢大伙认可也是。
4: 啥感觉也没有？哎，可完了，做完了，就完了。
5: 局麻做的就比较快一些。
4: 我说这医生，我没感觉做完了。哎呦，挺好，挺好，挺好。哎，
6: 您当时是什么情况来的呀？
4: 当时就头晕，路都不敢走。你走路呼呼呼摆呢，就是那路不敢走，还揉个棍儿。有时候还揉个棍儿，他来今天在那开药，还揉个棍儿。这人做了后，就慢慢想想，哎，改善。
0: 王野，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工作十余年，重点开展脑血管病介入治疗，主刀介入手术近2000台，在神经学专业领域策之英雄演讲大赛中屡次夺冠。
5: 非常荣幸啊！
3: 您参加过多少次这个演讲比赛？
5: 其实这种病例分享比赛是我们在全国神经学界中是比较风靡的一种形式。那么大伙儿会拿出自己在真实临床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特殊案例，总结相关的论文文献，来作为自己的一个论点拿出来跟大家互相的碰撞。那这种碰撞之下呢，很可能会产生很多新的火花，也收获更多新鲜的知识。
3: 所以这个还不像是我们传统的所理解的这种所谓的演讲比赛，完全凭自己的口才，不是的，
5: 是
3: 拿真实的病例来进行分享，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寻求出一种更好的治疗的方式，
5: 是
3: 吧？
5: 是的，我们既要有阐述表达病情的能力，也要有分析和分享自己所学知识的能力。那当然我们的病例也要经得起评委的拍砖，大家也会说你的病例有些优点或者劣势等等。
3: 可能测之循环大家是更熟悉的一个概念，对吧？这个得从专业领域请王野医生给我们讲讲了，什么叫测之循环。
5: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颈动脉是我们从颈部发出的两条向颅内供血的主干血管，对称分布在我们的双侧脖子这个位置上，它向颅内去供应人脑血流的前2/3的供给。那么两侧的椎动脉顾名思义在我们的颈椎内爬行，供应人我们的后脑的后1/3血流。那么在前循环和后循环中间就形成了一个整个的叫脑循环的威利斯环，就是我们的脑动脉环，它会形成各种各样的血流代偿能力。那我们的测知指的是什么呢？一旦啊，当我们的主干动脉发生了一些病变，那么我们的一些小的分支会起到一些血流的代偿作用。
3: 哎，
2: 我
3: 这啊，
2: 我拿个道具啊，
3: 是吧？
2: 我拿个道具给大家演示一下啊。现在我来演示这个道具，
3: 你可以演示吗？
2: 对，
3: 哇，这个前期做了大量的这个采访，就是不一样哈。
2: 你看哈，刚才那个王野医生说到了。这个椎动脉和颈动脉，
3: 对，
2: 这个我们就理解成是大脑里边的主干道，对不对？
3: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去比喻，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这高速公路和国道，对吧？你要想道路畅通，首先你高速你得通啊，你的这个国道你得通。但是当高速和国道发生拥堵的时候，发生状况的时候，

0: 我们得抄小道。
1: 对，
0: 哎，我这么说可以吗？
2: 是的，是的，陆老师说的非常正确啊。啊，对，
1: 比如这个盆栽哈，现在这个地方代表我们的大脑，我们这个水呢哈，就代表这个血液。我们正常这样浇灌下去，
0: 浇花我们都是这么
1: 浇的。哎，从这个主干道下去是很顺畅的，然后能灌溉到我们这个土壤的，是吧？它能生长得很好，就我们神经循环的很好，我们大脑也各个功能都很好。但是如果这个，比如说这个主干道中间发生堵塞了，我们从侧边 啊，就是刚才王野医生说的，
0: 浇灌
1: 对，它这个水，这个血液，它也能到达这个根部去滋养我们的那些大脑的神经什么的，是吧？它也能帮助我们这个大脑的一些功能的恢复啊什么的都很好，是吧？
2: 是的，因为我们大脑需要消耗大量的养分、糖分，包括我们血液中携带的各种营养元素。那一旦匮乏，人脑细胞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以秒钟、分钟为单位，就会丢失大量的神经细胞。
0: 是的，是的。
2: 对，而且啊，脑细胞一旦发生了死亡、凋亡事件之后，这种受损的脑细胞往往是不可再生的，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临床上来说，我们尽早的开通主干动脉或者是侧支循环，都能很好的帮我们病人减轻病痛。
0: 就是把这些特别小的这些血管的通道，打开之后，哎，其实这有一个小问题啊。
1: 而且它那个小的那些侧支循环，对于就是比如说一些脑梗啊这些病啊，就是它的康复，你开通这些侧支的循环，它对康复也是很有用的，对吧？
2: 对的，对的。
0: 就是对后期的康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2: 是的，在脑卒中发生病变之后呢，人的大脑啊，它是有一个应激性的机制，它也会自我保护，它会通过各种的前后的交通动脉，包括脑膜动脉，从头颅外甚至是颌面部向颅内产生血供。那我们呢，加上我们三级侧支的小末梢的开通，那么1、2、3。多种组合拳下能帮助我们的大脑细胞尽可能修复。当然我们也要通过自己的主观去寻求求医，包括用药啊，开通侧支，开通主干，包括后续像曾老师说的，去通过康复运动来辅助脑细胞的功能的恢复和代偿。
0: 你觉得刚才王野医生给咱们讲的这个颈动脉和椎动脉，我刚才是把它比喻成高速路和国道了哈，而实际它在我们的这个脑海当中，你觉得它有多宽？这路有多宽？这血管有多粗？你有概念吗？
1: 最大的是不是直径才2毫米？
2: 椎动脉、颅内段、记忆动脉结构和大脑中动脉、大脑前动脉等等，它们的直径可能仅仅只有1到3毫米。
0: 1到3毫米
2: 是比较小的，
0: 就是小米粒儿那么大吧？
2: 真的是
0: 小米粒儿，顶多再大那么一点点。
1: 所以最宽的地方也就3毫米。
2: 可能都对，也就是3毫米左右。这是我们的颅内血流情况。那到我们更加靠近末梢侧支的话，可能它的直径也许就1毫米，甚至不足1毫米的小血管。
0: 所以你看，王野医生常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工作的哈，
1: 对，
0: 跟这么微小的血管打交道，
1: 所以他有个外号叫脑内拆弹专家，
0: 是吧？
1: 对，
0: 你看啊，这的确
2: 是
1: 大脑里面拆弹，对啊。而你看他那个是颈内动脉是吧？你看他好长，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他脖子不舒服。他比如说他体检的时候，他说那个颈椎不好，他会头晕。是吧？他头疼，就是因为动脉颈动脉，它到大脑挺长的，是吧？不是就到我们脖子这儿。
2: 对的，它实际是个长一段。
0: 我们叫颈动脉，
2: 对的。
0: 但实际上这个颈动脉不止你脖子这一块。
2: 对的，对的。那其实，在我们脖子这儿所能看到这一段啊，仅仅是起始部。更大的一部分其实，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像曾老师说的头晕症状，那往往是由于颈椎病变或者是转头转颈姿势等等，可能会导致我们后脑中走行的椎动脉被骨质骨刺所压迫挤压，尤其是在我们的老年人中。年轻时可能身材高大挺拔，血管笔直，但随年龄增加之后呢，可能一点一点的身材就会呈现萎缩。那我们已经发育好的主干动脉，它是不可能重新缩回去的。那么在缩短过程中时，就会被挤压，发生淤曲和变化，这就是整个动脉老化的一个环节。
0: 所以你看，在我们的体检当中，通常会有一项颈动脉要检查，是吧？
2: 对，
0: 看颈动脉有没有斑块，会不会最终造成堵塞的问题？
1: 好多脑干出血，
2: 就是由于记忆动脉的破裂导致出血。
1: 脑干出血就是几毫升，就是致死性的。
2: 对的，它的死亡风险率很高的，因为脑干病变本身有大量的神经核团，甚至有一些像去维持人的觉醒的意识区域，好多传导束都在这个区域发生投射。那一旦发生小病变，哪怕只有一点点，就会产生很严重的病变。
1: 对，所以你看它只管1/3，但是
2: 很重要，
1: 它很重要，
0: 都很重要。
1: 它是脑干，
0: 对脑干，但是颈动脉管前面这个也很重要，
2: 也很重要。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是大脑要好好的去保护，一定要把这里面 面的血管的事儿给它弄明白。
1: 那您上面那个一点一点的那个是什么？
2: 这其实就是我们颅内血管中经常容易。

0: 容易出现薄弱区域发生的动脉的膨起，在血管的管壁侧壁上产生一种小的肉瘤样形态的鼓包，这种鼓包形态的东西其实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脑的动脉瘤。这个包包，
1: 这是
0: 对的，
2: 这是血管，
3: 这是还有例子，那这更形象。
1: 它鼓个包，就是比如说这个地方薄弱了，它鼓个包起来，是吧？这就是那个动脉瘤，
0: 小的凸起。这种凸起啊，在正常小的体积下是没有临床表现的，但如果一旦它的部位很差，比如说在我们的眼球后方区域，或者体积比较大时，就会容易出现我们出现视物成霜、视物模糊，甚至有人会发生头疼、头胀等等感受。这种病变一旦发生破裂，往往会有致死性的风险，所以它的识别和早期的检查是很重要的。
3: 所以说到动脉瘤，我觉得我多少还是有一点点发言权的。
1: 对，
3: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真实的病例，我妈妈在14年前左右发现了动脉瘤。那个时候的治疗技术可能十几年到了今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妈妈那个时候呢，当时也是想用这个颅内栓塞的方式把这个动脉瘤给它堵住。堵住之后，然后血管整个不就畅通了吗？不存在这个动脉瘤压迫你这视神经的问题，然后你所有的症状可能都能得到解决了。但是呢，由于角度比较刁钻，这个瘤长的这个形状呢也不是那么的规则，所以后来呢被迫采用了开颅的方式。就是把颅脑打开，进行了假壁，把这手术做完的啊。
0: 对，
3: 当时呢，你知道我妈妈还特别担心的啊，后来还问我一个问题，说你问问医生，我这动脉瘤还会不会再长？后来医生用一句特别简单的话给她解决了这个问题，说如果要是再长，您今年多大年纪？说我今年60了，大约需要60年。然后我妈妈就放心了，
1: 活到120岁。我其实刚才听陆老师说啊，就是那个动脉瘤的话，它的方式是把，比如说这里长了一个瘤子，这里鼓出一个包，我在这个鼓包的地方和那个主血管通道的这个地方给它夹住，让那个有问题的那个包里头的血它不流到这个正常的这个血管里头，对吧？这是一种方式。哎，它能不能有一种方式，比如说打点那种血凝的药给它凝住？
0: 是的，是的，
1: 就给它堵住了，然后它凝成血块了，那这个血不就不过来了吗？
3: 我这很有创意啊！
0: 其实是可以打胶治疗的，
3: 可以试试吗？
0: 临床上是已经有现有技术的。在临床治疗中来说，我们可以在血管腔内进行操作，但是操作环节中可能不是单纯使用一个粘合剂或者用胶的方式来治疗，更多的是使用弹簧圈填塞，把瘤囊中的瘤体成分用人造的弹簧圈把它填满充实。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慢慢的随着
1: 人造的什么东西，
0: 弹簧圈是一个非常细小的柔软的腺样的东西，它会在内形成团结，承拦之后呢逐渐填充，瘤囊充满之后没有血流进出，慢慢的整个瘤子就枯萎掉了。当然如果有些瘤子比较大，可能弹簧圈单纯填塞不足以解决问题时，也可以使用配合的打胶治疗。但是现在除了这种
1: 打胶治疗的目的是什么？
0: 就是为了让整个瘤体更加充实，彻底的关闭掉。那当然现在除了
3: 就是把它相当于是把它填满，
0: 对，
3: 填满之后，然后让它有点类似于钙化那个意思，是吧？
0: 就把它抹平了，
3: 没有了。也就是说现在跟十几年前相比，它的治疗手段和方式
0: 更为丰富了，
3: 更丰富更多了。
1: 这十几年我们这个就是在他们这个脑血管领域发展还是特别大的。
4: 王野医生说，近十年是他们神经介入手术大发展的时期。2010年，根据国家脑防委统计，全国大概只有100多例取栓手术，但是到了2017年，这个数据已经达到了12000多例。今天他也给我们带来了他手术过程当中经常会使用到的最新型的取栓手术工具。
3: 这样吧，咱们请王野医生给大家演示一下取栓的这个过程，让我们大家看一看。
0: 可以的，
3: 好好，
0: 可以的。这是我们常用的介入通路导管。这个导管呢，可以从我们的股动脉直接把导管头端送入到我们的
3: 大腿根部，是吧？
0: 脑血管处。那通过导管呢，可以把我们的治疗器械通过经皮送入到我们的脑血管腔内去。那我们把导管呢送进去之后呢，可以达到我们治疗的目标区域。导管头端会暴露在我们的治疗的血栓中去。那通过取栓操作指的是怎么样操作呢？我们取栓操作时是将我们的取栓的支架，是一种像网兜样形态的东西，把它植入到我们的血栓内部中。通过送入的方法就把我们的取栓支架打开了。取栓架打开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像网兜一样形态的东西。
3: 哇，这么细小。
0: 这个网兜形态的东西呢，会把它和血栓充分融合。

0: 在一块儿，融合在一起之后呢，把血栓收拢在笼子里面，网兜里面，然后一起拉出体外。
1: 你看这上边它是个网，你知道吗？它不是一根丝儿，它是一个网状的东西。
0: 网状的，
1: 其实你看很小哈，你看脑梗死这个血栓什么的，你就可见它的那个血栓其实就一点点，
2: 就是一点嘛。你想，你血管才多
1: 两毫米，一毫米，
2: 一两毫米，那可能就是一粒沙。
1: 这个就是王医生取出来，最近取出来的。就那天我去跟诊他，然后呢，就是。被摇了，王医生被摇
0: 了，紧急呼叫，
2: 被摇了，就是选中了，
1: 对，紧急手术，就那个人，就当时我看到那个人的状态是非常不好的哈，我不敢拍，其实有拍到王医生当时紧急处理的一些画面，但我没拍那个病人，我觉得不人道啊，我就没拍，当时紧急情况特别的危险。
0: 没问题，我们从股动脉入。
1: 然后王野医生那天就是饭等于都没有吃得太利索，然后就得赶紧去手术。我跟你说，
2: 那当时门诊结束了吗？
1: 门诊上午门诊结束了，下午门诊
2: 还没开始，
1: 一点半开始嘛。然后我说，那你下午你这加了一个手术，我说你下午门诊的病人怎么办呀？我说那个，然后王野医生说，我现在只能赶紧把那个早来的，比如说一点半就诊的，他可能12:40就来了，我先跟他们看一下病情，然后把这一波的病人先给他安抚了，然后那边手术准备好了，要上台了，我赶紧去那边手术。如果还有别的患者来，我们就继续安抚。等我手术完了以后，我再来出门诊。
0: 对，
2: 这是王野医生的常态吗？
0: 这种
2: 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吗？因为紧急情况你是无法预料的。
0: 这种紧急手术啊，往往要趁早趁快。因为延误时间越长，脑细胞中发生功能损害和不可逆的伤害凋亡的数量越多，所以早期开通很重要。这种时候我们要启动院内的叫脑卒中绿色通道，这种绿色通道的治疗是排在一般的门诊诊疗的优先级更前一些。
1: 所以当时有哪位医生能做这个手术的在医院，然后就直接
2: 就相当于是就近呼叫一样，谁在谁就马上去。
0: 对的，正好那一周也是我在值班。
1: 对，这是他的长项。
2: 您那天吃午饭了吗？
0: 吃了，我们简单吃了一点点。
1: 对，抓紧吃，
2: 然后就马上进手术室，
1: 因为是吃到半道接到的电话嘛。
0: 就很快。其实手术整个操作时间可能不到20分钟，10多分钟就把血栓取出来了，血管通开了。但是那个病人没有立刻的马上去转醒，也是在下午大概术后2-3个小时之后，在 ICU 里面逐渐清醒过来。因为病人起病很急，而且很凶险，发病时就已经昏迷了，所以我们取栓操作时并没有采取全麻，是用局麻的方式下，紧急的就把血栓给取出来了。
2: 因为他自身处于昏迷状态，所以就没有用全麻。
0: 没有用全麻，而且取栓操作时，有的时候如果病人能配合得很好，局麻下是鼓励的，因为局麻可以节省时间，
2: 是吗？
0: 对，也能描述，也能发现病情变化。那当天下午病人转醒之后，就可以恢复四肢的运动和言语功能，直到后续出院时基本上功能恢复得相对较好。
2: 你看，就是生命的感觉。
1: 你看，就这么一点点儿，但是他当时的状态，我觉得，
0: 还是很重的那会儿。
1: 对，
2: 当时就完全看照片哈，看照片，咱们可能是太容易有真切的感受。您取出来的时候，就是大概有多大毫米？我们有多大？
0: 这个的横径啊，大概也就是1毫米到2毫米之间，然后长度呢，大概能有4毫米到3毫米左右，是这样。
1: 堵死了，
2: 这么一小，
0: 它是一个管腔的一个条状血栓，就把整个血管给它封死了，没有正向血流了。
1: 所以他当时已经是一个不省人事的状态。
0: 对，那个病人看着很重的，病人是最近刚刚完成第一次复诊，家属的这个搀扶下可以自己独立走路进来，四肢活动正常，但是看东西时仍然出现视物成霜。这种视物成霜就是他的缺血的病变，叫脑干
2: 缺血的时候对大脑造成的一些伤害后遗症。
0: 对，但是他的病情还是早期，目前距离发病时间可能还不到2周时间，所以相信后来3个月到半年的慢慢的康复、运动锻炼等等，仍然有转机，还可能会进一步的更加好一些。
1: 我跟王野医生接触的时候，就王野医生他对自己的这个工作他是很自豪的。我就问他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说，我经常接触到的病人都是病不省人事的进来，但是我给他做完手术以后，他的手就能动了，我就能跟他说话，他就能口语表达就能挺清楚的了，所以这是他很自豪的一方面。
0: 因为血管堵的情况下，他的脑子是没有恢复的可能的机会的，因为没有养分，完全阻断血流。那我们通开之后呢，给病人提供了生存和康复的机会和希望。
2: 说到这儿哈，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很多单位是每年都会在开展这个体检的。那么通过体检，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一些信号和信息的。
0: 对的。
2: 那在这儿，王野医生能不 呢，也给大家

0: 介绍一下我们如何看懂自己的体检报告，从这些体检报告当中能不能把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危险因素给它提取出来。
1: 那我们来张照片吧。
0: 好，
1: 拿这个例子说。
0: 行啊。
2: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临床过程中是真实遇到的一个案例啊。
1: 嗯，
2: 这个病人啊其实年纪很小，他是90后，93年的，
1: 他就是体检的时候发现的问题。
2: 是的，他其实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临床表现，但是在体检时就发现是脑血流速度异常。随后我们做了两个检查，像我们右侧这一个黑底儿白色血管影的，这个是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可以看到这个病人的大脑中动脉区域左侧发现一处血流的中断。
0: 是右侧吗？我们看到的是右侧这个地方
2: 啊，对，
0: 黑色的，
2: 这是我们的影像的特征，
0: 就是在
2: 我们
0: 影像是镜面的。
2: 哎，对对，在我们影像上看，在大脑中动脉，就是我手中模型中的这个橘黄色段落上，有一处缺损，在核磁上看尤为严重，这种是重度狭窄病变。随后呢，我们又做了一个叫血管造影的检查，
0: 就是看你从血管内部去看的。
2: 对的，像我们把导管小心的通过股动脉送到我们的静动脉结构中呢，向里面喷射增强剂来进行血管的路径的重建。那重建之后发现他的血管病变并没有中断，不是完全堵掉了，而是一个重度的狭窄。
0: 我们体检是不是也会有这种项目？就比如看看你的脑供血足不足，你的脑血流是不是啊这个很好。
1: 我们体检没有这项啊。
0: 那你还年轻。
2: 年轻
0: 人。因为年轻是吗？是因为他还年轻。
2: 是的，
0: 40岁以上可能要做这项体检了。
2: 对的。但当然这个年轻人啊，他是有特殊的问题。他特别的胖。他本来身材就很高大，然后加上体重很高。
1: 他多少岁啊？
2: 他是93年，今年应该是33岁。
1: 他没我大呢。
2: 对，
0: 90后啊。
2: 对的，90后的。
1: 那他是脑子不舒服，然后去做这个检查吗？
2: 他其实就是在体检时发现的。
1: 哦，那
0: 体检的时候大夫
1: 体检比较多，
2: 流速异常，就需要进一步做影像了，然后就把他抓出来，疾病的第一、第二、第三环节。那对于这个病人来说，其实我第一直观感受就是。他太胖太重，
1: 200多斤，
2: 他的体重接近快接近300斤了，
0: 肯定有很多的基础疾病。
2: 他身高很高，他1.83米左右，对，他的 BMI 指数很高了，对这种病变来说，加上他不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自己就是做这个一个销售业务，经常是有一个这个
1: 喝酒啊，
2: 对吃喝的一个不控制不约束，加上吸烟的不良嗜好，还有作息不规律熬夜。各种各样的情况，
0: 不良习惯都有。
2: 对的，所以把他的血管啊，早早的从一个年轻态，就给他催熟为一个老年人的一个狭窄的情况。
1: 他不是有一条缝吗？那个脑子里有一条缝。
2: 对的。
1: 最后他的情况怎么样？
2: 他的治疗方案是我们经过仔细斟酌之后进行决策啊。对于这个病人来说，给出第一意见是先进行二级预防治疗，因为患者已经发生了脑血管的严重狭窄病变，但是他是无症状性的颅内动脉狭窄，第一优先选择并不是紧急的需要进行支架开通，需要用的是药物干预。那如果倘若他在接下来冠序的双抗、后续单抗等等，甚至今后多年观察中，如果病情能够一直稳定下来，他甚至可以避免进行脑血管的支架植入治疗。
0: 就是不用再强行的去放入一个支架了。
2: 对，
0: 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年轻人的脑血管已经代偿血管已经把他的工作承担了。
2: 是的，他没有临床表现，这就说明他的血运目前来说至少还能够满足他的身体的需求。那此外，我们也针对他的这个危险因素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个体化的安排。第一，药物减重、运动、控制饮食结构和减肥，这个事情做好了，我相信他的血脂情况、同型半胱氨酸情况、血管中的这种动脉硬化情况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1: 有个问题，
2: 您说，
1: 那您药物干预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用您这些手段，二级预防这些手段都用上了，他减肥了，药物也干预了，能把他这个一条缝的这个血管给它通开吗？
0: 那通不开了吧？这个应该是
2: 因为血管的动脉硬化斑块一旦形成之后，它会紧紧的依附在血管的内膜结构中去。
0: 对。
2: 那么对于这种斑块结构呢，甚至有的很侵犯到中膜层去啊。这种斑块结构呢，可能通过药物治疗能够起到延缓进展，甚至是部分斑块发生可逆。但是想把它完全恢复到如我们那个健侧一样，或者如他年轻时的那个更小时候那个，可能很难。
1: 只是说延缓。
0: 我觉得这可以理解为在下坡路上刹车，对吧？这一脚刹车踩下去，可能你的车不会再往下滑了，但是你想再倒回去有点困难。
2: 有点困难，对，对的，非常非常恰当。
0: 理解啊，
2: 对的。
1: 那像您说的，抽烟、喝酒。不良作息、
2: 超重，
1: 这些都属于就是导致他这些心脑血管就是急速老化的这么一个因素，
2: 对
1: 吧？
2: 除了以上几点之外啊，还有我们的一些中老年人也要注意，对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0: 甚至是房颤这几个因素，
1: 是的，
0: 加上我们刚才说那些揉合在一起，是我们整个的心脑血管疾病中的常见的危险因素。
2: 房颤为什么？房颤为什么对脑血管？
1: 所以曾真太了解我了。为什么说我非常有发言权？就我们家两位老人，在这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就是这样。我爸爸大概也是在6-7年前，他心脏一直不太好，就是心动过缓啊。后来呢，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可能是已经有了房颤，但是房颤有的时候不太容易被发现。
0: 对的，隐性的。
1: 对，突然间有一天，就是跟我妈妈一起出门的时候，就晕倒了。晕倒之后呢，就紧急把他送往了医院。当时他就说，我的眼睛我什么都看不见。那现在想来，其实就是一过性黑蒙。
0: 是的，是的，这是一种缺血表现。
2: 那房颤不是心脏吗？它为什么会影响到大脑？视力看不见呢？
0: 在房颤过程中时啊，人的心脏会发生不规则的收缩。
2: 对，
0: 在心房
2: 正常是这样跳动的。
0: 对，不规则收缩时
1: 没有规律，
0: 就容易产生血液的涡流。血液流得很慢，在心房内原地转来转去的。一旦流得缓慢，人的血液中的很多凝血结构成分就会发生功能，形成血块。那我们在房颤病人，或者是尤其是阵发性房颤病人，因为他颤的时候会长血块。
2: 我可以理解成就是那种筛子。
0: 啊，对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筛子，
2: 筛的特别快了。
1: 你看，包括你们，是湖南还是哪一带有洗这个朱砂这种
2: 吧？
1: 你看洗来洗去，最后沉淀下来的那个朱砂，它就类似于房颤最终导致的一些。
0: 房内
2: 沉积物就是
0: 形成血块，那在某一次收缩时，可能血块就随着心脏飘走了，
1: 就飘走了，
2: 打出去了。
0: 从心脏出来第一站去哪儿？就是我们的大脑。
2: 那个给它打出去的那个力量是什么呢？
0: 就是我们心脏收缩
1: 功能啊，你心脏的收缩功能啊。
0: 像我们正常成人，大概60到90每分钟的跳动。房颤病人这个数字可能会很高，120-120，甚至突破140，
2: 两倍
0: 坏死率性房颤。对，这种房颤收缩时就很容易产生那种不规则的收缩。
1: 是
0: 的，那突出来的血块飘走，堵塞了大脑，
1: 首先往上走，
0: 对，产生了视中枢缺血，就会出现黑蒙，堵塞了眼动脉，堵塞了颈动脉，也会发生单眼的视力丧失。像我们比较经典的药物，临床上常用的华法林，现在新型抗凝药物像利发沙班、达比加群、爱多沙班等等药物，都可以起到减少血液凝固的作用。虽然人体可能更加容易出现淤青、淤紫、出血风险，但是减少了房颤导致脑栓塞的可能性。
2: 那这个药我就是长期的这么服用，我就能就不用担心自己会出现脑梗的情况吗？
0: 通过临床观察发现啊，抗凝给我们带来的帮助要大于他们带来的伤害损伤，因为抗凝血治疗之后，总体来说会导致人发生容易出血的风险，也容易出现出血性的卒中。对，但是通过临床观察，早期的多种的数据对比，发现使用抗凝的人来说，他的获益是远远大于他的风险性的，所以这临床上来说是可以采取的一个措施。
2: 两害相权取其轻，
0: 是的，对的，
1: 是的。医生一定是根据这个原则，看哪个对你的身体健康是更有利的，才会采取哪种方式啊。当然，后来我爸爸
2: 吃点药吧，
1: 还是对他还我们还是。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做了这个房颤的手术。但是做完手术之后，药物是不能停的，
0: 对的，对的，
1: 必须要终身服用。所以说这个，
2: 那我做手术，我做手术我也得吃药，我不做手术我也得吃药。
1: 对这问题特别好，
2: 那我就不做手术呗，我反正我就吃点药不得了吗？对啊，我干嘛还要手术啊？
0: 因为有些患者可能无法耐受药物治疗，尤其是合并有出血的病人。您比如说有一些患者可能合并有消化道出血，他一旦使用抗凝剂，很快就胃肠道出血情况发生了。黑便、呕血等情况。
2: 那我手术以后吃的这个药就不是这个药了吗？
1: 剂量上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对，早期时仍然是服用的，但是后面在我们的这个病情稳定之后，可以逐渐调整，可以减少的强度。
1: 对，就是剂量是可以下降的。
2: 减药，或者说换一种药。
0: 是的，也可以使用一些抑制房颤的药物，比如说视频笑容加上后续的一些控制吸脂率的用药，可以避免了房颤的发生。如果人不颤了，就没有必要再使用的相关的药物治疗了。
2: 节目最后，我那个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0: 谢谢。
2: 为什么我准备这个小礼物？我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杯子。为什么呢？因为我跟诊王医生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他有个水杯放在那里，
1: 但从来没喝过，是吗？
2: 他喝，但是他的盖儿一直开着。王医生啊，我觉得他可能因为自己是看神内科的疾病，他觉得可能来的患者都不会有其他的疾病能传染给他，他也基本上不戴口罩，你知道吗？
0: 这不好，
1: 这自我检讨了，这不好。
2: 然后我发现他呢，他那个杯子啊，他可能是保温效果太好了，他就一直是这么开着盖儿，就放在那里，他从头到尾他都放在那里，就这么开着盖儿。

0: 要想喝的时候拿着这个喝一口啊，然后我给他送的这个杯子有什么蹊跷的地方呢？它是个恒温杯啊，就是您倒了这个开水到这以后，你想喝水了，您就摁一下给它倒出来，这个水给您倒出来，这里边是100度，但倒到这里它会变成55度。哦，啊，所以您不用开着盖进细菌了。
1: 盗版图书囤积库房，劣质读物暗藏成长危机，教育 APP 私传电子书，高额罚单敲响侵权警钟，影院道路传播外流，微博报酬触碰法律红线。
2: 它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个影院甚至在哪个厅道路的都能查。
1: 坚守版权底线，共筑清朗文化空间，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特别节目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6: 三亿人参与进去，
1: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7: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8: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国际形势之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1: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7: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8: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又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0: 烈焰划破戈壁，神舟载扣苍穹。
1: 白沙岛海不漂亮了。
0: 火箭不断升级，诠释生命至上。
2: 采用耐腐蚀性更高、还有强度更高的一些材料去替代了。
0: 紫金飞天，共谱红星乐章。
3: 大家一齐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0: 创新北京带您进入东风航天城，亲眼目睹神舟23号飞天。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4: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0: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5: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0: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6: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7: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8: 欢迎各位
7: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9: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0: 酒后撞人还逃逸，民警劝导终自首。
11: 万商城路段的一个监控时，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车辆。
10: 男子上演为爱疯狂，高速路逆行法不容。
12: 我想逆行，

0: 找一点昨天能见到他。
1: 山林内埋设捕兽夹，非法狩猎被刑拘。
2: 当时查获到大量野生动物的尸体。
1: 假币调包换真钱，以假乱真骗老人。
3: 涉案犯在用现金结账的时候，发现自己输掉的钱是假的。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4: 司法仅用币章30元一个，10个包邮。前段时间有人公然在微信群里售卖警服仅用标志，甚至打出先到先得的广告。究竟是什么人敢如此大胆妄为呢？北京警方经过大量的排查，顺藤摸瓜，查获400余件警用制式服装及配件，并挖出了非法经营的上线。
1: 一套248包邮，只有一套先到先得。司法缝臂章30元，10个包邮。学员臂章最后7个，35包邮。在这个名为“珍品收藏一群”的微信群里，有人正在出售一些带有警用标志的物品。
5: 啊，有这个咱们警用的制式的上衣，啊，衬衫，裤子，皮鞋，啊，还有一些军用的用品。啊，都在这群里的发布，有人会抢，就说我要，这个一般都是先到先得。
1: 民警发现群里售卖的物品数量不多，有的甚至只有一件先到先得，而且出售的物品并非全是新品，其中还夹杂着不少二手旧货。那么这些物品都是哪里来的呢？
5: 通过这个发货地锁定嫌疑人，应该是在这个沈阳市。
1: 经过摸排，警方发现这里是一处小区的底商，嫌疑人的这家店面十分隐蔽，不仅没有任何招牌，大门还总是紧闭着，白天由于玻璃反光，从外面很难看到里面的人在干什么。
5: 这样是这个应该是他们的那个存货的地点，白天是不是反光玻璃看不见里边的情况。咱们经过几天侦查，最后锁定了4个嫌疑人，发现了一个快递车。啊，这个快递每天都是差不多16点到他们这个门市来取货。
1: 为了摸清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源头，民警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观察这4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经过几天的蹲守，民警发现他们除了会接收一些快递之外，每周还会到附近的旧货市场扫货。
6: 他们是去周边的旧货市场呀，收购旧衣服的地方，比如说有这个假警服，然后有这个军大衣、作训服啊，还有鞋呀这些，军靴呀这些。
1: 2025年9月27号，民警将陈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最后在他们的店铺及出租屋内查获了大量还没来得及售出的警用军用装备。经统计，共有警用标志、制式服装、配件等400余件。经鉴定，陈某等人出售的这些警用物品有真有假。由于真货货源有限，为了谋取利益，他们就使用假货来冒充真品，以此欺骗买家。
5: 这个货就是陈某这条线挖出来的，他的上家，叫翟某，这个人呢是通过使用那个假的警官证、假的介绍信，去欺骗厂家，然后从厂家那儿，进到了一批货，有一部分分销给了这个陈某，然后另一部分呢，他也是在网上售卖。
1: 据犯罪嫌疑人陈某交代，有了翟某提供的真货作为招牌后，他们又从网上低价购买大量假货，再加上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旧货，三者混杂在一起，就这样做起了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的生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36条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和警械由国务院公安部门统一监制，会同其他有关国家机关管理，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制造贩卖。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1条规定，非法生产、买卖人民警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警械，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除了陈某团伙及其上线翟某，警方通过微信转账记录，又陆续锁定了多名参与买卖的嫌疑人，最终将41名嫌疑人全部抓获。而针对在交易过程中审核把关不严的相关企业，警方也依法进行了约谈。
5: 使用假的警官证还有介绍信进货的这个渠道，我们找到了这个相关的厂家，并对这个厂家的那个法人进行了约谈。

0: 厂家也认识到销售方式啊存在这个一些疏忽漏洞啊，并且这个进行了整改，再入处理我们还在进行中。
1: 警方提示，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属于国家规定的专用装备，严禁个人私自收藏。无论是购买、出售，还是单纯的个人持有，都属于违法行为，严重的可能构成犯罪。
2: 一天晚上，在广西河池市宜州区的街头，一名老人被车撞倒后严重受伤，而此时肇事司机却不见踪影。如此嚣张的行为，民警必然不能放过。
1: 前段时间，广西河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宜州一大队骑警在事发路段开展夜间巡逻时，发现一位老人侧身躺在马路上。
3: 开灯吧。师傅。海鲜大美，师傅，海鲜大美，师傅，记得来没？我问你哪个房啊？他这一直想那对的吧？
1: 现场遗留着一个电动车后视镜，路面有明显的轮胎刹车痕迹，疑似交通肇事逃逸。管辖这一路段的二大队立即成立专案组，以事发路段为主轴，辐射周边5公里范围，全面调取监控，逐帧回看，逐车比对，梳理海量车辆信息。
4: 案件迎来重大转机是在我们排查到万商城路段的一个监控时，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车辆。这辆二轮电动车从彭岭路口往火车站方向行驶经过事故路段时，没有再往前方驶出，却在事故路段掉头回头的位置，我们的监控又一次捕捉到了他的身影，这辆车便被我们列为重点的嫌疑车辆。
1: 连续5个日夜，办案民警反复研判线索，深入走访排查，最终在民警进村开展法理宣传以及村干部的耐心劝说之后，肇事驾驶人郑某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主动配合调查。经查，事发当晚，郑某酒后驾驶两轮电动自行车，因为意识模糊发生碰撞翻车。事发后，他心存侥幸，害怕担责，没有救助被撞老人，就驾车离开了现场。目前，伤者仍在医院抢救治疗，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2: 最近，一起几年前的劳动争议案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这起案件的起因是上海的一家公司老板对员工出口说出的一个“滚”字。那么，老板口中的这一字究竟是气话，还是对员工开除的指令？员工因此没去上班，能否被认为旷工呢？这场员工与企业之间的诉讼一路打到了二审，最终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让企业因老板口中的一个字损失了近16万元。一句气话酿成大额赔偿，这波操作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5: 他跟老板在交涉过程当中呢，又发生了争吵，那个老板呢就一怒之下呢就说那滚，然后这个员工小鹏呢就离开了这个单位。然后过了几天呢，小鹏的妻子呢就找到这个老板说，这个能不能让他再回来上班。然后老板和他妻子交流的时候说，当时我说的也是气话，但是呢要不要上班呢，我们再考虑考虑。
1: 没过多久，公司以小鹏离岗多日连续旷工为由解除和他的劳动合同。随后小鹏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9800元，仲裁机构不予支持，小鹏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定，公司负责人说滚无证据证明是滚出公司的意思，小鹏不上班构成旷工，主张赔偿金依据不足。小鹏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庭审中，双方就公司负责人说的滚字到底代表什么含义展开辩论。
6: 那这个滚字不是一个简单的让被上诉人在一审里面变成是一个气话，因为他这个滚是作为一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作为公司的最高行政管理人，对 公司员工提出滚，他这个滚字就是按照公司的常规，就是让他离开公司的这个明确的意思表示，这个是单方解除合同的一个行为事实。
7: 他刚才谈到了，就是滚字啊，在公开场合啊，我们开中层干部会议的时候，法人代表没有参与这个会议，会议结束以后，他跑到董事长、法人代表的办公室，两人就去交谈这个事情的，怎么会在公开场合说了这个滚字？
1: 庭审中，法官还重点询问，从双方发生争执到公司与小鹏解除劳动合同这期间，公司是否与小鹏就上班问题做过沟通？
8: 就是5月15号至29号期间，这段时间你们公司有没有任何行为，就这个滚字做出过明确，不是让你不来上班，你必须要来上班的，有没有类似于这种解释？
7: 这个中间没有沟通过，可以
8: 就没有解释，也没有那个，是吧？
7: 对啊，这个字没有，
8: 也没有通知，是吗？
7: 对啊。
5: 那我们审理下来呢，是认为呢，这个老板当时说滚这个词呢，到底是不是解除的意思呢，确实是有争执的，确实是有分歧的。老板自己说他滚是滚出办公室，那个小鹏呢理解成呢滚呢是滚出单位。他妻子到公司来和老板交涉的时候，他也有表达上班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老板并没有说让他回来上班。换句话讲，当时他让他滚出这个滚的时候呢，之后到底要不要这个员工来上班，这个意思是不明确的。因此呢，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是彭某构成了旷工，他只是在家里接下来等候老板的继续指示，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不构成旷工，所以我们认为单位解除是违法的。
1: 二审法院认为，小鹏主张判令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98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
9: 看完这个小片之后啊，其实也是很发人深省的。职场当中的一句口无遮拦的话，尤其是这个老板说的这个滚字儿，仅仅就这一个字儿，给自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影响。最终呢，导致了16万元的赔偿金。当然，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欧阳勇律师来到我们的现场，来跟大家交流和沟通。特别想问一问欧阳律师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老板脱口而出说出的这个滚字，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案件的一个重要的导火索呢？
10: 可能是指离开吵架的那个办公室，让你出去，大概是可能是这样的意思啊，但是也并不清楚，语言不详。但人家劳动者可能理解成为你是让我离开公司还是什么意思，他就走回家了。回家后来他家属他妻子在跟公司沟通，有这个意愿来要求返岗，但公司也不让他返岗。那个劳动者只有在家里继续等候公司的指示。他们有员工手册，哎，觉得到了那个日子了，哎，你算你旷工了，按旷工处理，意思我就给你开除了。
9: 嗯，
10: 你这个开除其实是一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9: 嗯，
10: 所以他就像你刚才您刚才讲的，哎，他赔了一个10几万块钱。
9: 嗯，
10: 那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依照劳动法的规定，你要双倍进行劳动补偿啊。
9: 其实看上去啊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一句话，一种情绪的宣泄，但是作为公司的管理者管理层而言，员工离岗多日他们也没有联系，最终呢就是我们这个劳动合同被解除了。那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公司这样的做法就是很感觉上有点霸王条款似的，你就直接走，我们给你解除劳动合同，这种做法是否合适？那在法律上这个旷工到底是怎么定义的，能不能给我们普及一下？
10: 像那种涉及到劳动者切身重大利益的这样的，它是要走民主程序，要公示的，并且要大家要明让人家传阅明示告知，比如说员工手册大家阅读完都要签字的。
9: 嗯，
10: 你要跟人家说清楚，也许他跟耍小聪明就想给人家开除，那开除又不想补偿，就说要找一个你旷工的借口啊，以为这样可以算你旷工，其实你人家是执行你的指令，你让我走我就走。
9: 其实我们说任何一个公司想跟员工解除合同也好，或者跟他签订合同也好，都有一系列的流程和制度。当然这件事出现之后呢，在网上呢也有两种声音，有些人说啊，身在职场作为员工来说不能太玻璃心了啊，老板说一句走你就真的走了，而且很伤心很难过，这是他们看不过的。当然也有一些声音说，作为公司的负责人这种出言不逊 甚至是带有侮辱性的这种语言也是非常不合适的。我们也想问问欧阳律师啊，那作为企业的管理者而言，说出这么侮辱性的语言，可以说略带有一些侮辱性质的这种语言，是否侵犯了劳动者的人格尊严呢？如果是员工的话，该怎么进行维权呢？
10: 我倒认为你说是侮辱稍微有点严重，至少非常

0: 不规范，
1: 是很不客气，不应该可以说比较粗鲁，就是依照民法典这个相关规定可以起诉你，主要反映还是公众对那种职场里面的一个公平，还有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问题的一个高度关注。
2: 也呼吁大家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3: 男子上演为爱疯狂，高速路逆行法不容。
4: 我想逆行找一点能见到他。
3: 山林内埋设捕兽夹，非法狩猎被刑拘。
5: 当时查获到大量野生动物的尸体。
3: 假币调包换真钱，以假乱真骗老人。
6: 涉案犯在用现金结账的时候，发现自己输掉的钱是假的。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我被蒙眼带上车，手机没电不让充。直播间里女主播声泪俱下地称其遭遇了绑架，而网友看到视频后立即报警求助。然而谁能想到，这竟然是一场自导自演的流量剧本。为了博眼球，江西、四川两地多名主播合谋虚构绑架剧情，直播中疯狂煽动网友情绪，导致多地警方接到大量报警，最终这场闹剧以四人被行政拘留收场。
8: 如果说我让你带到能打车的地方，我给你手机充上了电，那你是不是会打车跑了，对吧？
9: 他们就把我眼睛给我蒙的，我就很清楚的记得，然后他就喊我上车，
8: 对，
9: 喊我上车之后，然后我就不晓得他把我带到哪儿去。后面我就说我的手机没得电，我的手机没得电的，我就喊他拿充电器给我充电，他们都不，他不让我充电，他喊我要必须要一 K。
10: 你现在哪个位置？你能方便把你的位置跟我说吗？
8: 哎，小玲玲，你发了就是滚刀。
9: 他不允许让我给你发位置。
3: 几段网络直播视频中，网名为江西彭少的男主播与两名来自四川泸州、网名为小玲玲和小梦梦的女主播一同前往江西某地。几名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声称，网络主播小梦梦被丢弃在陌生地点，小玲玲则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然而，这场看似真实的危险场景，真的如直播中呈现的那样吗？
11: 知道吗？把我和小玲玲带回泸州。
12: 那不可能，那是不现实的。
3: 这场网络直播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围观与互动，不少网友更是被直播中的场景牵动情绪。
13: 是9:30到11:00这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内，我们当时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先后接到多次类似的报警，后来我们也了解到四川泸州警方他们也接到了多起类似的报警。
3: 那么这个名为江西彭少的主播到底在哪里？他是否真的存在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呢？警方立刻展开了调查工作。
14: 一方面我们通过看他之前发布的视频和直播内容，看看有没有线索可寻，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直播间继续与他周旋。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我们必然首先要确保受害人的安全，并且给公众一个交代。
3: 为尽快锁定江西彭少等人的具体位置，办案民警持续摸排线索，同步推进调查取证工作，很快便获取到了一条打破僵局的重要信息。
13: 当时开直播的网名叫小闷闷的主播，他当时在直播的过程中问了一下路人啊，就说这个地方是哪里啊，然后这个过路的人告诉他，他直播的这个地方是江西上利田心村，所以我们就赶紧派警力赶到现场进行查证。当时小闷闷正在直播，看见我们之后就很紧张的直接把直播关掉了。他向我们坦白，他们在直播间里面讲的那个绑架的事情啊，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一个剧本，是他和江西彭少几个主播呢一起虚构的一个剧本。
3: 警方了解到，网名为小梦梦的网络主播实为四川泸州人李某，他与网名为小玲玲的郭某均是刚入行的新人主播。两人得知江西的刘某、彭某在互联网上小有名气后，便决定专程前往江西寻求与二人的直播合作。
13: 因为彭某和

0: 刘某，他们在网上呢就认识了这个李某和郭某，他们在网上邀约他们到江西来做直播，并且他们事先呢在网上商量了一个带有绑架、威胁等虚假剧情的剧本。
1: 为了让所谓的绑架剧情更加逼真，彭某叫朋友开车将李某带至田心村附近，而彭某则在家附近的老房子旁边等待开播。当晚9:30，刘某打开了直播，随后李某、彭某也依次进入直播间，几人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剧情开始演绎。
0: 在直播间，李某也就是这个小萌萌告诉网友，甚至好友郭某被彭某从四川强行带至江西，不曾想却被二人丢弃至陌生且偏僻的地点。在直播间，几人通过互动渲染氛围，营造冲突，不但挑动网友的情绪，还怂恿网友报警。
1: 然而这场荒唐的表演导致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信以为真，纷纷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经公安机关依法调查，彭某等人对其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上利县公安局依法对彭某等四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0: 我们在此提醒广大网友，切勿轻易相信互联网上各类虚假剧情，如真正遇到威胁或可疑情况，应当及时拨打110报警。同时，我们也正告各类企图通过编造虚假剧情博取流量、给网络秩序造成负面影响的人，切勿触碰法律底线。
2: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某小区的刘先生反映，他们楼栋的一楼的一位邻居在家里饲养了10多只猫，导致楼道处处都弥漫着刺鼻的异味，严重影响了他和周围邻居的生活。
1: 湖北武汉的刘先生带领记者来到该小区，刚走到29栋单元门口，便闻到了一股浓烈的异味。
3: 从我家的次卧，从那个厨房里面都是猫臭味，就是次卧长期不能开窗。
1: 住在四楼的于女士告诉记者，由于异味太重，她平时都不敢开窗通风，只能在家里点熏香。
4: 来这个西藏的那种香，然后长期点，一进这个楼道了，不太够上，就这样的。
1: 负责该小区的保洁人员也告诉记者，他每次最怕到该单元做清洁，因为味道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5: 每一次我都记得做厕所卫生，我回去我就吃不消五花。
1: 经居民介绍，异味源自一楼的一户住户，该住户在家里养了很多猫，而该住户却表示并没有什么异味。
6: 那为了没得味道，
7: 那冬天已经养了几个只猫了吧？
6: 11只。
1: 这位住户拒绝了记者进入家中查看的要求，认为自己在家里养猫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居民们表示，养猫没有问题，但是异味太大，影响了邻居的生活，希望这位住户能够减少养猫的数量。对此，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该住户家确实存在异味扰民的情况。接到居民反映后，物业多次跟这位居民协调，但是这位居民不愿意把猫送走。
8: 我就说我们物业只要他愿意把猫搞出来，我们管他搞哪儿就行。他不愿意，他还要看，他还想养，他还要丢到看得到的地方。
1: 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道办事处水域天际社区工作人员介绍，接到辖区居民的相关反映后，社区联合辖区派出所多次派人上门调解，但养猫住户对调解较为抗拒，效果不佳。
9: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就是说这个猫子它养的家里是不对的，就是没有一个法律能去约束它这一点。
1: 养猫虽是个人自由，但如果异味严重影响到邻居的正常生活，法律也会给出答案。民法典第288条规定，邻里之间应当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目前物业和社区多次调解无效，邻居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养猫住户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法律是最后的手段，但也希望邻里之间能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对抗。
2: 前不久，在江西修大高速上，一名男子真可谓是用荒唐的行动上演了一场为爱疯狂的戏码。该男子因为着急开车去见女网友，竟然在高速快车道上逆向行驶，如此危险的行为被火速赶来的民警成功拦截。
1: 事发当天的中午12点左右，江西高速交警接到过路司机举报说，在江西修大高速永新境内的快车道上，有一辆白色小车在反着开。民警火速赶往现场，好家伙，

0: 小车真的在逆向疾驰。
1: 靠边停车！这个白色的靠边停车！
2: 靠边停车！
1: 靠边停车！停到我们后面去！
2: 停到后面去！
1: 我看一下。
0: 民警高声喊话，勒令司机立即靠边停车。一番操作下来，车辆总算被安全截停。随后，驾驶员被带回大队进行酒精检测。
1: 等一下。
0: 结果很快出来，司机并未饮酒。一番询问后，离谱的真相浮出水面。原来司机赵某是从浙江大老远开车来江西吉安永新见一位异性朋友，在感觉自己开错路后，他在高速上掉头逆行，觉得这样就能快点见到对方了。
1: 知道高速公路上不能逆行吗？
3: 知道。
1: 是什么让你产生逆行的这个念头？
3: 我想逆行，早点能见到他。
1: 你再逆行过去，万一路上出了什么事，你能见到他吗？
3: 那肯定能见到。
0: 这样只顾着自己奔赴，完全不顾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荒唐又危险。最终交警依法对赵某做出了驾驶证记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4: 林先生租住新装修的房屋，入住一周后头晕不适，检测发现甲醛严重超标，林先生要求解约退租，房东老谢拒绝，称已充分通风3个月，并提供了通风的视频证据，还称林先生自愿入住，应自担风险。林先生咨询自己能否单方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退还已付租金与押金。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根据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是明知的，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林先生入住后出现头晕不适，经专业检测证实甲醛严重超标，已经呢实际危害的林先生的健康，导致合同居住的目的无法实现。房东老谢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所以啊，林先生有权单方解除租赁合同。合同解除后，房东呢应当退还已经支付的租金以及全部押金，并赔偿林先生的合理损失。
4: 崔先生发现小区电梯内布满商业广告，物业常年收取广告费，却从未公示也未分给业主。物业称广告收入用于电梯维护，无需分给业主。崔先生咨询小区电梯、楼道等公共区域广告收益应归业主共有还是物业所有？业主有权要求物业公开账目并分配收益吗？
0: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该收益应当归业主共有，业主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公开账目并分配收益。根据民法典第282条以及第283条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后属于业主共有，小区的电梯楼道属于全体业主共有部分，广告收益在扣除物业公司合理维护成本后应当归业主共有，业主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公开账目核查清楚实际支出是否合理。如果物业公司拒不公开账目或者擅自挪用隐瞒收益，业主可以请求业委会协调，或者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物业公司公布收支情况并返还属于业主的收益份额。
4: 魏先生先后通过微信转给女友梁女士共计4.2万元，未写借条，备注为生活开支。分手后，魏先生主张是借款要求返还，梁女士称是自愿赠与。魏先生咨询这种没有借条但有连续转账记录能否认定为借贷关系，自己能要回这笔钱吗？
0: 有请任占明律师。
5: 本案认定是借贷关系啊，具有一定难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同时具备借贷合一与款项交付这两个要件。本案中，魏先生虽然能提供转账记录证明款项已经交付，但微信备注是生活开支，难以体现双方存在明确的借款合一。在恋爱关系背景下，

0: 这类连续的转账通常被认定是维系感情的自愿赠与，而不是借贷。除非魏先生能提供聊天记录、录音等相关证据，证明梁女士曾承认是借款或者承诺还款，否则魏先生主张是借贷关系啊，很难成立。
1: 山林内埋设捕兽夹，非法狩猎被刑拘。
2: 当时查获到大量野生动物的尸体。
1: 假币调包换真钱，以假乱真骗老人。
3: 涉案犯在用现金结账的时候，发现自己输掉的钱是假的。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4: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5: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最近湖北黄冈武穴警方破获了一起非法狩猎案，犯罪嫌疑人在山林内埋设捕兽夹，肆意捕杀山中的野生动物，如此漠视法律的行为必然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1: 案发当天上午，武穴市渔川派出所接到一条重要线索，有人在辖区某处山林里狩猎野生动物。民警随即赶往现场，正巧抓获了准备骑车回家的犯罪嫌疑人吴某。在吴某家中搜查时，民警发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
2: 当时查获到大量野生动物的尸体，冰箱中搜获的野生动物一共有4种，26只，主要是23只小脊，一只华东环颈雉，一只猪冠，一只狗冠，这些动物都是三有陆生保护动物。
1: 除此之外，民警还在吴某的家中查获了大量的非法狩猎工具。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吴某不得不如实交代了其非法狩猎的犯罪事实。
2: 他是先在山中观察野生动物行走的路径，然后在路径上挖小土坑，把他的捕兽夹安装在里面，然后在捕兽夹下面安装一个电子的报警器，野生动物经过时捕兽夹就会触发，报警器会发送信号在吴某的犯罪嫌疑人吴某的手机中，啊，吴某接收到信号，然后他就去他安放捕兽夹的位置查看。
1: 据吴某交代，他一般会选择在春冬两季实施非法狩猎，然后将猎到的有价值的野生动物集中储存。
2: 犯罪嫌疑人吴某呢，捕猎这些野生动物，他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些动物拿去餐馆卖钱。但是呢，因为现在国家大力宣传要保护这些野生动物，我们这边的餐馆都不会去收这些野生动物，因此犯罪嫌疑人吴某他没有销售渠道，所以他的野生动物都没有卖，都放在自己的冰柜里。
1: 目前吴某因涉嫌非法狩猎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5: 对于屡禁不止的幽灵外卖，上海市场监管局正式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今年6月起，所有新申请入驻平台的商户，其信息都要与官方权威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这一办法让幽灵外卖从源头得到了有效的治理，为市民的舌尖安全加装了一道可靠的数字化阀门。
1: 新上线的这套审核流程，简单来说就是将过去的纸质复印件审查转为电子数据库比对核验。6月1日起，新申请的入网餐饮企业老板要亲自刷脸，提交的信息将通过餐饮平台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假证套证将被系统直接拦截。
6: 对结果如果是无误的，系统会将平台发出匹配审验合格的这个信息，商户也将接到通知去完成电子证照的授权。
1: 商户授权后，平台可从市场监管的系统中调取加注了平台名称和时间的电子证照，在店铺首页亮出公示并动态更新。 对于正经经营的外卖店家来说，新的审核流程虽然步骤更细致，但实际操作下来十几分钟就能完成提交。而铲除了幽灵外卖的生存土壤，也更能帮助这类餐饮店在平台上做长久生意。
7: 像一些小作坊里面的，他们原来就是靠那些价格啊，包括成本啊，就是做一些劣性的竞争嘛。我觉得这样子正规之后，对我们这些正常经营、合法经营的商户是一种有力的保障。
1: 今年年初，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责任的最严外卖新规》，即将于今年六月起实施。其中就要求平台必须与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比对，并且后续每六个月进行动态核验。此次应用的推出，即是对新规的具体落地。
8: 我们设计的目标就是将来的话都是秒级核验，你平台推送过来以后，结果马上就会出来，不需要人工审核。我们要求各大平台六月一号你必须要完成和我进行对接。
1: 餐饮平台方面表示，应用上线后，除了新入网的商户外，对原有的存量商户，原则上在今年年底之前也将完成一次全面核验。
9: 目前的话，上海有7到8万的外卖商家，确实上海市量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会一批一批的来推进我们商户的这个换证，以及新商户入驻的这个量证的部分。
1: 此外，对于外卖新规里提到的无糖食标志新规，平台方也表示已按要求逐步推行。
9: 无糖食的一些打标，包括这个有无名厨亮灶的打标，实际上平台呢，我们都已经在我们食监部门的指导下已经做了相关的一些标志的设计，不管是在这个商家的这个列表页，还是在他的这个商户的主页，到时候都会有一个展示。
5: 省吃俭用半生攒下的40万块钱，竟然直接被骗子转走了。家住黑龙江双鸭山的徐女士急得连续好几天都寝食难安。反诈民警紧急止付后发现，徐女士的那笔钱还在，只是呢都已经换成了奢侈品、名牌的手表了。那徐女士的40万元还能追得回来吗？
10: 这个女士当时捧着手机进来，很慌张，直接冲进来了。然后我说：“你别着急，什么情况？”她说：“我被骗了，我这个钱刚转走，希望你们帮我这个追回来。”
1: 报案的就是这位住在黑龙江双鸭山市的居民徐女士，她被骗的钱可不少，整整40万。
10: 然后我就上楼给她做了这个止付冻结的手续，钱就只能进不能出了，就把这个钱冻结在她账户里。
1: 40万暂时保住后，民警才了解了徐女士的被骗经过。
10: 住院期间呢，在病房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这个抖音客服，说他开通了这个付费项目，然后如果要是这个不解除的话，每个月会扣他2000元钱，他就着急了，然后按照对方的这个指导呢，下载了一个视频会议软件，下载之后呢，这个又按照对方的要求输入了这个账户的这个户名和密码，之后他的手机就被骗子控制黑屏了，然后这个钱就被转走了。
1: 原来徐女士遭遇的是冒充客服的电信诈骗，手机黑屏就是骗子操控了她的手机，继而转走了她卡里的40万元。那么这笔钱转到哪里去了呢？
10: 这个人在浙江温州的瓯海区，他是一个卖奢侈品交易的这么一个商户，就是卖手表和那个名牌皮包的，朋友圈全是这个奢侈品的内容，你再看一下。
1: 民警想方设法先和浙江温州的当地警方取得联系，之后辗转联系上了奢侈品店主于女士。那么为什么徐女士的40万会进入奢侈品店里呢？
11: 他用他名下的二维码卡向你这个转账了40万元，这个钱是我们辖区这个被害人被诈骗分子诈骗的钱。我想问他的钱是什么情况？
10: 然后跟对方说今天的货发不了了，之后没让对方把这个手表拿走，之后第二天我联系他之后，他就直接在当地也报警了，把这个嫌疑人就抓获了。
1: 反诈民警解释，这是电信诈骗团伙洗钱的一个新方式，两头骗。
10: 就是这个诈骗分子为了把这个钱款洗白，然后 通过这个被害人和商户之间，最后把货物取走，然后再低价转卖，这样这个钱就洗白了。钱到商户手里之后就变成货款了，商户如果如约发货的话，这个钱就没法追回了，它是两头骗。
1: 经过民警连续三天不停地与浙江温州

0: 州警方以及银行沟通协调，徐女士的钱终于有了着落。
1: 对于这笔钱，这笔资金是我长期被害人最大片的钱，请你现在返还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啊。
1: 好，感谢您的配合，谢谢。
3: 这是多少？多少钱？
4: 40万。
3: 啊，转过来了，
4: 对，转当场就转回来，这是交易的小票，是明细。
5: 哎，你好，那个我那个钱找回来了，
1: 已经到账了是吧？
5: 到账了，然后那边那个反诈中心那边已经那个给我解完之后，这边我刚上哈尔滨这银行整完。
1: 哎，好，太好了
5: ，那麻烦你了。这辛苦你了，感谢你们。
4: 过程中这4天他是非常煎熬的，但我一直也安慰他了，我说你放心，有1%的可能，我们就一定会尽100%的努力。这是今天早上被害人来送的这个锦旗，失而复得暖人心，人民警察为人民。
6: 欢迎来到今天的主播说新闻。近日，湖南一场婚姻调解的现场彻底撕开了最寒心的爱情骗局。当事人王女士和丈夫白手起家，好不容易积累起家业，谁料丈夫呢却彻底变心，长期夜不归宿。为了挽回家庭，王女士主动申请调解，愿意既往不咎，可丈夫当众态度嚣张，毫无愧疚，直言自己不仅婚内出轨，还和第三者生下了私生子，至今保持着联系。这番话让王女士当场崩溃，网友怒评：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私生子。该男子的行为不仅突破了道德的底线，也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刑事层面，因暂无证据证明其与第三者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是否构成重婚罪有待商榷。民事层面，其出轨生子属于民法典规定的婚内重大过错，一旦妻子提出离婚，法院会倾斜保护无过错的王女士，判决男方少分甚至不分共同财产，女方还可主动主张精神的损害赔偿。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出轨自认视频、转账记录、私生子证明等都是维权的关键证据，受害者无需隐忍，可以依法起诉申请财产的保护，防止对方转移财产。道德示范必有法律约束，嚣张的婚内背叛最终要付出实打实的代价。
0: 假币调包换真钱，以假乱真骗老人。
7: 吃完饭再用现金结账的时候，发现自己输掉的钱是假的。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9: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0: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1: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2: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8: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3: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4: 还是很专业的。
11: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5: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6: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7: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刚在网上买完商品或者住完酒店民宿后，商家的催好评电话和短信就接踵而至。你有没有接到过此类的电话？最近呢，不少消费者都因为商家反复追要五星好评的操作困扰不已。原本可以作为消费者体验的真实评价，却被商家以各种花式诱惑堵截变了味儿，而且呢，这种高频催讨实在是令消费者不堪其扰。那么有人不禁要问，商家的此番做法是否违规呢？是否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呢？
1: 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网友都在网上分享了自己被商家离店后打电话追要好评的经历。山西太原的张女士将自己被酒店打扰要好评的经过发到了网上，获得了4.6万个点赞，5800多条留言。很多网友纷纷在留言中也分享了自己被追要好评的经历。
2: 去年夏天，我为了看演唱会，在北京鸟巢附近预订了一个酒店。退房以后，我就去看演唱会了。我当时在内场前排用手机录像，收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我随即就挂断了。但是录像已经因为这个电话被中断了，我就发短信询问对方是谁，结果对方回复说他是酒店的，让我在 APP 上给他好评。我当时就非常生气。
1: 在张女士向酒店表达了强烈不满后，酒店向她多次表达了歉意。张女士表示，因为工作关系，她经常出差，需要住酒店，所以被酒店以回访的名义要求给好评的电话，她接到过很多次。
2: 确实经常能收到很多要好评的电话，有时候也会影响我的休息。其实如果酒店服务好的话，我会主动进行好评的。但是在我退房以后，又用我登记的号码联系我，为酒店完成好评任务，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让人不舒服的。
1: 为什么酒店、饭店等商家会不厌其烦地打电话要好评呢？部分商家表示，他们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好评多少直接影响店铺的打分和曝光度。在流量就是客流的网络时代，商家也只好硬着头皮问客人要好评。河北秦皇岛的严女士在秦皇岛黄金海岸经营一家酒店，严女士表示，向客人索要好评也是酒店的无奈之举。
3: 这年头大家出门住宿都习惯先翻平台看真实评价，哪家口碑好，好评多才下单入住，要是评价寥寥无几，口碑平平，很多客人直接就划走选择别人家了。现在线上流量全靠评价撑着，没有足够的好评支撑，新店没人看见，老店也慢慢被埋没，客流量上不去，店里的员工要发工资，房租水电样样都要开销，实在是经不起老性。
1: 记者查询了多个平台公布的评分细则后发现，用户的好评度直接决定了商户的评分高低。如某平台评分机制中直接写明，商户的星级和评分由用户对商户做出，包括对商品服务的整体满意度，以及根据品类不同下设的包括但不限于口味、效果、环境、服务等方面的评分指标构成。记者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平台都将评分细分为环境、设施、服务、卫生等选项，用户如每项都打满分，则是我们常说的五星好评。记者查看某平台酒店预订页面，推荐排名从高到低，评分高的一般都在顶部，评分低和无评分的酒店则在底部。严女士表示，为了可以让自己的酒店在平台推荐的首页或者靠前

0: 还有评分，全都是靠好评撑起来的。平台算法就是这样，好评数量多，客人真实反馈好，才会给我们往前排，多推送，才能被更多出行的人刷到。
1: 即使商家有难处，也不能够打扰消费者。专家建议，平台应该更科学地制定商家评分机制，而客人如果真觉得被打扰了，也可以留存证据进行投诉。此外，专家也表示，如果商家打电话要好评的行为确实影响了客人的生活和工作，客人也可以留存证据进行举报和投诉。
2: 好的，看到这个小片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话题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问题，也会遇到这种现象，追着要好评，甚至是呢，我们住完店或者拿到一个商品之后，商家不断的打电话给你发微信要好评啊。现在呢还是屡见不鲜的。当然今天呢，我们也想请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欧阳勇律师给大家来说一说，这种看似小优惠啊索要好评的行为，在法律上合规合法吗？是否有一些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呢？
3: 它是一种不正当行为，不合法啊。这个明确像那个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里面第九条，还有咱们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的第24条，都是有明确规定。绕来绕去，最终还是希望你给他好评的。但宗旨就是有的来软的，有的来硬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威胁，软硬兼施，想要好评。其实这个消费者还是应该要坚定自己真实体验优先的原则。我真实体验是好还是不好？不好我就写不好。你面对商家那种不断的诱导啊、骚扰啊，这个东西你还是坚持自己的真实体验去做。愿意给好评你就给好评。
2: 谢谢欧阳律师专业的解答。但是不知道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啊？可能你给我们的商家写了一个好评，写了一个评价之后，但是商家觉得写的还不够啊，让你把这个评价改一改，
3: 要五星级，
2: 对，要写的更好。这就存在了一个人为干预真实评价的情况，误导消费者的判断。那这种情况是否也可以受到一些处罚呢？
3: 真实披露出来，像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可以制约他，可以给他行政处罚，没问题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市监局就可以对它进行行政处罚，可以的。
2: 另外其实我们在很多商家在入驻的时候，包括我买到很多商品的时候，要提前留一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我们驻店结束之后，或者我们的商品的这个购买行为发生完成之后，商家会不断的给你打电话啊，甚至你这个电话不对了，可能通过短信再索要你真实电话。那么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侵犯我们公民个人隐私呢？有没有我们可以追责的一些地方呢？
3: 可以在民法典的范畴里面，你可以首先告知他不要这样做，如果他非要这样做，当然你就向市监局举报他，市监局会处罚他的。对，是的。
2: 怎么能够遏制用好评来对商家质量或者对它的流量进行挂钩这种行为来做一个评判呢？这种行业的乱象怎么来制止呢？
3: 就是说它平台要进行机制的改革，还有个你商也要引导那些商家，就是说你要拼的是一种服务，你不是去拼索要好评，不是这样的。那等于你是靠你的商品去打市场。
2: 谢谢欧阳律师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解读。当然我们说啊，这个评价的本质呢，应该是消费者真实的体验，而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商家的流量密码。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4: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是有的人为了牟利，竟然妄想以假乱真。近日，山东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就成功破获了一起与假币相关的违法犯罪案件，当场收缴全部假币，为辖区群众及时排除了隐患。
5: 近日，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源泉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己收到了假币。接到报案后，民警立即开展侦查工作。
6: 两名受害人去饭店吃饭，吃完饭在用现金结账的时候，发现自己收到的钱是假的。两人经核对，发现是在赶集时从同一个商贩那里买过菜。
5: 根据线索，民警经过摸排，在集市上找到了该商贩杨某。经查，杨某专门挑选农村大集摆摊，赶集群众多为中老年人，辨别假币能力较弱，防范意识不足，在现金支付时故意将真币替换成假币，以此谋取非法利益。
6: 杨某在大集上

0: 利用摆摊卖菜做掩护，在村民尤其是中老年人付钱时，先是正常收下真钞，然后以没有零钱找钞票有点破损等借口，趁受害人不注意用事先准备的假币替换真币，再退还给受害人完成调包。
1: 民警当场查获1000余元假币，在大量证据面前，杨某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目前杨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3: 先生您靠里边来，先生，
4: 石景山交通民警啊，
3: 跟您说也把您拦下来是因为您没有佩戴头盔
4: 啊。
3: 按北京市新的非行车管理条例从5月1号开始实施，要求咱们骑行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
4: 知道，但是我借用别人的车。
3: 您的半年内没有任何违法情况，属于第一次，符合教育纠正。

0: 叉路口处，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开展常态化非机动车路面执法检查。短短半个小时内，民警就查处了五起非机动车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的交通违法行为。
1: 女士你好，您靠这边，石景山交通民警啊，把您拦下来是因为刚才能看到了您在把车开到路口了，您才把头盔戴上，出行就佩戴头盔是吧？这您刚才看到我们之后佩戴头盔，说明您是知道这点是吧？而且有一个意识的，说明咱们把意识啊再加强一些啊。
0: 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随着多渠道的宣传普及，很多非机动车驾驶员都意识到头盔佩戴的硬性要求，可仍有一些人为了图一时方便，将头盔放在车内或是家中，甚至还有人不理解佩戴头盔的安全意义。
1: 您车上有头盔吗？有的话，您现在
2: 我
1: 戴。
2: 哦。我那个眼睛有那个眼镜，我岁数大了，这眼睛呢看不清，你别让人戴。
1: 还没养成这个习惯，知道吗？还有一个台的那个，可以往上遮的。哦。
2: 听有的规定，我也买了。
1: 啊，是没错。啊，这个还没摘呢，都话说。
2: 买了还没。哦。基本就没用，我就特别的他那罩那个。
1: 对对对，这个罩可以往上。哎，对对，你看这样就可以了。
0: 面对部分驾驶员的不理解，民警现场耐心讲解，劝导驾驶员主动规范骑行行为。除了重点整治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外，民警还严查违规载货、占用机动车道、骑车接打电话等各类交通陋习。
1: 您靠这边，先生。你好，你好，先生。您呢一边在骑行一边啊拿着电话啊，这是属于在骑行过程中手持物，是一种非常不安全的一种骑行行为啊。您知道这个在骑行过程当中不能手持物吗？
3: 以前不是特别清楚，然后您说完之后我现在特别清楚。
1: 您呢半年得存在过一次处罚啊，这样的话要对您进行20元的罚款。
4: 那我暂停。这里边是咱的非机动车道啊，这外面是咱的公交车道啊，相当于是机动车道。
5: 那
4: 走在里面这弯子，拐进来拐出来骑啊，咱别直骑啊。咱驾驶非机动车走这个机动车道，给您处罚这个20元罚款。
6: 导航它也没有提示啊。
4: 跟您说一下，女士，跟您说，89条规定，驾驶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这是给您处罚20元罚款。
0: 为了从源头规范交通行为，减少安全隐患。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在辖区重点路口实行常态化执勤，在人流高峰时段加大执法与宣传力度，引导广大驾驶员养成文明安全的驾驶习惯。
1: 为了让咱们骑行人员在等待红灯的时候通过浏览这个安全角的内容，让大家呢提高安全意识啊，养成良好的这个骑行习惯，让我们这个石景山区啊路面更加畅通安全。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人说山下好，我言山间妙。论这番酷暑实景，水蓝是叫人畏喜的。这段文字摘自一位意气风发的水蓝村儿郎70多年前所写的日记。
1: 人到这种年纪忘事情了，是吧？
2: 50多岁就没用了。
0: 一本1949年千匹山乡无名之辈所写的日记，50多年后辗转流落到上海滩，被一位好事的历史学者发现。他被日记中细腻的笔触吸引，由此展开了对一位边村山民跨越半个世纪命运的探索。
3: 上海的来两三次，江西的来

聊聊两次，江苏的也来过有，就是采访我父亲的，就是上个世纪的。也让籍籍无名的水兰村闯进了大众视野。水兰村。 一个位于江西、安徽交界处大山里的村庄，海拔520米，婺源境内最闭塞的山村，被称为"雾水源头第一村"。

0: 日记由宣纸订成，绵软泛黄，封面上书有日记和詹庆两本字样。
1: 兄弟们，你们兄弟几个从来没见过
2: 呀？没有见过。
3: 没有没有。
4: 那出神都没出神呢，是吧？
1: 他可能他自己都忘掉了。
2: 他自己都忘掉了。
0: 詹庆良辞世前曾因为这本儿时写下的日记因文化学者纷至沓来，新闻媒体争相报道。在他被追捧为名人的高光四年中，老人却从未在名和利上动过一丝念头，让村人由羡慕变成不解。
2: 没有什么利益啊，就是这样子。就是我看到我父亲呢，一般就是很大的事业没有什么做，就是糊里糊涂的，也就是平平常常的过了一生，就是糊里糊涂的，就是。他的看法就是他名义上你也得出名，其实就到我们城里没有什么出名的，我跟你说。
0: 现存的166篇日记中，父亲詹庆良曾有79处提及米价和收成。旧年粮食来路，有钱也有买处，今年交通闭市，有钱无处可办。
2: 早上很早就起床了，一般就是要等车，要等几个小时也不一定的。我们一般下来就是放谷蛋，等车的时候一般就是看到车子村子的车，就是一挥手他们就停下就上车。叫个摩托车，那里车啊要。
0: 詹庆良曾在日记中写道：“昨日同伯父往石城抵米，问及米价，每元可抵两斗，主人价低不卖，相机往返颇费周章，只得买吧。”相比当年父亲挑担下山采买物资，如今交通已便捷得多，但没有大事，山民仍不愿花费一两个小时车程下山。詹家法也是没能逃出大山的一代人。物源多山地，水稻难以种植，大米颇为珍贵。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将米碾磨成米粉做菜，是水兰人领悟到的山民智慧。
2: 老婆，今天做糊豆腐。
0: 糊豆腐，婺源红白喜事的头菜，荒年里赖以充饥的野趣。
2: 这个糊豆腐也是婺源一种名菜，也就是做好事的时候一般都是搞这个糊豆腐的。
0: 虽是头菜，用料皆是寻常植物，甘笋、香菇、豆芽、自家菜地的红椒，以及稀松平常的老豆腐。烧灶热油配菜，一股脑倒入，翻炒着断生，火候全凭经验。各家做的糊豆腐往往口感不一，只看手捻豆腐的力道。自家研磨的米粉是让豆腐糊涂的关键。

0: 人一生中就是，反正跟那个豆腐一样的，就糊糊涂涂的，就是，过一生。遗憾有什么用呢？反正我们已经注定了，这大概83年了，没有什么大的遗憾。
1: 山民自有一番处世哲学，糊糊涂涂便是他们与世无争的底色。偶然被触动的詹家法反复提起这个词，是因为年仅六旬仍没能走出大山，他觉得自己的不甘欲成劫，又被大山揉碎，如同这糊豆腐在油盐柴米的桎梏中不可名状。水兰村民世代以贩茶叶、茶油为生，直到解放前仍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有两位幼龙人肩挑布来换茶，有人问起换价，他说布一尺易换茶叶3斤。
0: 上半年是靠茶叶，下半年是靠茶油。
1: 水兰山民的经济来源仅靠上半年一季新茶，下半年一季茶籽。
0: 3万块钱就是糊生活，就是可以糊得过去，就是如果想出什么事呢，就是没办法做，就是。
1: 但也有不糊涂的乡党，打通了茶叶销路，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将客商引进了大山。
0: 我儿子是他们都是外地去干活了，到这个山沟里赚不到钱了，也就是。
1: 儿子一家如今都在广州生活，每逢过年才回家一次。但山里的自留地仍需要打理。詹家法也曾外出务工，但觉得外面的世界太过拘束，又悻悻然回了水兰。几年前动了2次手术，现在已无法干重活。清晨上山为茶树除草，是他写在山间的日记。70年前，父亲为了分担家务，放下了毛笔，拾起了锄头，成为山野间一农妇。与父亲一样，一生羁绊在水兰的詹家法，如今唯一的愿望就是儿孙辈能闯出大山。他执拗地认为山里太苦。
0: 看大花园内有2处好花，一处开红色，
1: 一颗花开白色，有此红白两花，对我读书案前，闲来很喜赏玩。
0: 跟我们想了开点的，平平淡淡的过一生也是可以的，就是这样。
2: 那抽烟免的了。
1: 这世间要说苦，也未必苦。他能糊涂处之，自得一番乡野真味。糊糊涂涂成为一介山民。糊糊涂涂地在山间开枝散叶，糊糊涂涂地走过一生，任凭浮云朝露，珠流必转，光阴不知去向。正如父亲15岁时在日

日记里写的，早时一望东方，忽见一只飞鸟飞往西方而去，不知此只飞鸟飞到何处去停下。

0: 李金城是个不太走运的人。今年梅雨季，他的养鸡场又遭灾了。
1: 鸡栏，我不说淹死鸡啊，淹死什么的，一来它会带病毒进来。我们而且我们那个栏舍里面的粪便呢，本来干的湿了，要重新清理吧。清理，人工呢，各方面呢，它这么一耽误，收成也就没了。
0: 李金城的养鸡场建在河谷平地上，为了方便做事业，他把家也安在了这里。老父老母是他的得力帮手，每遇洪水过境，他的家就要被淹。
2: 那如果是涨水涨上来，这个就到处都是水了，这地方就是这里都是都有这么高的。那个水来的有时候来的急呢，那个鸡在那个水里呢，它一下子我们人工来不过来，你再抓了上面那个架子，你没迈进去，它水就进来了，那个淹死的了。一般晚上睡觉的床铺呢，就全部拿那个凳子卷被给它架高，见到没？见到。辛苦，白天就那个有几个人在下面。
0: 李金城大学学的是畜牧兽医专业，2010年放着好好的工作不要，他选择回村养鸡。
1: 现在要讲情怀，就是按现在那个标准的说法，就是我们读大学是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要让家乡摆脱贫困，但是那个时候刚毕业呢，没这么高觉悟，就是一个觉得在家里搞啊有奔头。
0: 创业是条不归路，几分欢喜几多愁。李金城苦中作乐，信心来自一种本地鸡种，当地称为毛脚鸡。这种鸡颈骨长而多毛，擅长奔跑，肉质细嫩鲜香，主要分布于赣东北信江河谷地带，是当地农家豢养的优质肉鸡。
1: 回来，哎，开始就扩房，一下就搞到10000只的规模。刚开始就赚了10000多块钱嘛，这个还没什么，就是后来到了10000余的时候，那时候一个月赚10000。
0: 正当李金城准备扩大规模的时候，连续2年禽流感袭来，鸡卖不出去，李金城之前赚的10几万亏完了，再也没有资金扩大规模。
1: 就是
3: 机遇吧，
1: 哎，时也命也，大环境没碰
3: 到不好的，
1: 没碰到好的大环境，因为人的能力都是有边界的。我这人呢，可能在养这方面、销售这方面

0: 来，今天啊，真是着实太热了，这么高温。过不了年，钱可能是没藏钱，但是跟片娃哥提防先抢了，基础打好了，反正阿雷等于有基础了，以后就会好个。反正跟片娃哥，你只会你比你好个。
1: 弟弟辛苦了啊，这样的藏的钱，阿雷就身体好，你要藏的钱，我们就阿雷就高兴啊。完了，你也就会就那个。啊，你也辛苦哈、啊，你也辛苦啊！
0: 我现在鸡数量也不多，我就是就好像自己养出来的孩子，辛辛苦苦搞出来的这个品种，就是把它留下来，不忘初心。本来我的初心就在这里，我不可能把我初心丢掉的，只不过是为了生活生存，

0: 创业苦闷，不如把酒言欢。今天应约是朋友的马场小聚，李金城捎带了两只毛脚鸡。郑双花热爱钻研美食，一鸡四吃是他的拿手好戏。
1: 我觉得这个鸡就全身都是宝了。你说干红烧嘛，有些人喜欢吃，有些人又不喜欢，是吧？那我就把它一个鸡就分成四下来烧，又可以煲汤，是吧？又可以做白切鸡红烧。
0: 一年龄的烟公鸡只取半只，用刀身拍打，疏松肉质，放上姜片，放入高压锅隔水炖40分钟，且大块装盘。手抓鸡肉质鲜嫩，骨肉分离，是下酒好菜。另一半公鸡剁成小块，用于红烧。菜籽油烧热，放入腊肉煸炒，将鸡肉爆炒出香后，放入擂煮笋干，焖煮1个小时。炖煮使鸡肉酥烂，笋干提鲜去腻，让红烧毛鸡更加鲜辣爽口。老母鸡煲汤，营养不流失，加盐清除血污，焯水后再次清洗，可以让鸡汤清亮无腥，小火慢炖2个小时。鸡汤温补，鸡肉嫩滑，是滋补佳品。郑双花的压轴大菜不是鸡肉，而是对鸡杂鸡血的妙用。鸡杂中打入鸡蛋，放红薯粉增滑增稠，调味拌匀，放入高汤中烫熟，再加入鸡血烧煮出锅。鸡杂鲜嫩，鸡血溜滑，伴着浓稠的汤汁入口，又鲜又滑，让人身心愉悦。李金城一直很敬重郑双花，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姐姐，不只是因为姐姐有一手好厨艺。郑双花和传统的南方女人不一样，在丈夫詹才贵的眼里，妻子除了会烧菜，还是女汉子。
1: 我说我从小就向往那种无拘无束，我比较喜欢嘛，我一直向往，觉得看到电视上哈，人家女性奔马的那种姿势很好看，所以我说我要是这一辈子能让我骑上马就舒服了，所以我一直想着这个念想。
0: 16年前，才贵在宁波打工时邂逅了郑双花，对于互有好感的人走到一起是顺理成章的事。两人相恋不久，郑双花就要去北方逐梦了。
2: 当时不理解，把一个女的跑那么远去干嘛，是吧？就是说实话，我们南方人跑北方，既然去了嘛，也去看看嘛，是吧？不管好坏，是吧？作为男人要去帮他参考一下，如果好的话就留在那，不好的话咱们就回来嘛。
0: 在蒙古草原，郑双花驯服了马，才贵驯服了郑双花。
1: 我觉得当时认识你都瞎了眼，我现在后悔了。我感觉我这匹野马被他这样驯得不舒服啊。
2: 不是，
1: 是吧？太拘束了。
2: 因为你这个野马，我这有草原呢，所以你留在这里不愿走了，不是说我驯服你哦。
1: 始终我再怎么野，还是被你驯服了，我不服啊。
0: 两个孩子的诞生也让他们意识到不能只劈柴喂马，还必须关心粮食和蔬菜，于是夫妻俩回到了老家创业。
1: 因为我给我老公是白手起家的，我认识他是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我只有两个小孩，
2: 是啊，他是一匹烈马，我爱上了烈马，那我就做一个草原， 让马待在家里，是吧？乖乖的待在家里，任由自由自在的飞翔嘛，是吧？因为百方它毕竟是大，它有一万亩的草地，那我就弄个100亩的草地，让它自由奔放。那
0: 多数男人如果没有家庭，不会在乎自己有没有钱，才会把玩马变成商机，把自娱自乐的马场变成了乡村旅游点，也带火了自家的农家乐。
2: 这个汤很鲜，
3: 是吗？我自己尝一
4: 下。主要是
1: 是吧？
4: 这个鸡跟这个你这个手艺结合在一起，就结合这个乡村振兴搞个美食这一块吧，搞不好还有个新路子出来哟。
1: 我觉得这个提议挺好的，因为我是弄马场哈，对一个怎么说，我没有时间去养它。嗯。我弟弟他是专业养这个的，他在养鸡比我懂得更多一点，是吧？我只是对马比较懂。
2: 养鸡质量他抓
1: 是吧？
2: 我们负责烧，
1: 我只负责烧。
5: 我刚刚就一直在想，现在嘛很流行一句话叫资源整合。资源整合呢，我有我的专长，你有你的专长。
1: 对。
5: 要么就跟刚刚父亲说呢，我来养，你来卖。
1: 可以啊，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我就拼命的创造我的菜，把你的鸡各种各样的特色，是吧？是吧？
5: 没问题。
2: 来，
1: 好，来，大家一起哈，为我们共同努力哈。
2: 好，
4: 好的，好。
1: 哎，大家一起来，
5: 好，乡村振兴啊，
1: 大家一同发展哈。
0: 李金城喜欢家乡田间泥土的味道，这种亲切而踏实的感觉是他不逃避生活、努力向上的动力。比起诗和远方，郑双花夫妇更爱家乡朴实清淡的四季烟火。爱人相伴，在哪儿都可以策马奔腾，自由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六版节目《庭审纪实》。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一起变造驾驶证案件。本案中的被告人孙某为不符合要求的司机修改驾龄，帮他们蒙混过关，注册成为网约车司机。那么，孙某收了多少费用？法院最终又会如何判决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1: 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然后在公司上班，然后的话就是为了就是留住客户嘛，就是给司机把驾龄批改了一下，然后呢注册网约车。
2: 2026年5月8号，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刑事案件，被告人孙某因涉嫌变造身份证件罪，被昌平检察院提起公诉。
3: 2024年5月至11月间。被告人在担任司机管理员期间，通过帮其 P 图的方式，将11人的机动车驾驶证初次领证日期修改后，上传网约车平台，用于注册网约车司机。
2: 孙某31岁，北京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司机管理员。
4: 公诉人刚才宣读的起诉书，你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4: 和你收到的起诉书副本内容是一致的吗？
1: 一致。
4: 你对起诉书
1: 没有。
2: 那么孙某是怎么修改驾驶证日期的？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这种行为又会给社会秩序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P 图修改驾照，司乘安全岂容儿戏？
1: 就是给司机把驾龄批改了一下，然后呢注册网约车。
3: 如果说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以及其他恶性的这个交通运输这个行为造成了不好的后果，那么它的源头或者说它的起因可能是就在本案的被告人从这儿产生。
5: 在搭乘乘客的情况下，可能会对社会的公共安全以及乘客的人身安全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
2: P 图改驾照，我的网约车司机够驾驶年限吗？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庭审纪实》。
0: 心存侥幸修改驾照初领日期，这貌似不大的改动啊，却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不可预估的风险。这样的案件还不是偶然发生。
4: 你们公司主要经营什么业务？
1: 就是网约车租赁。
4: 你需要提交给你什么材料啊？
1: 就是驾驶证、身份证。然后的话，剩下都是一些车辆照片了。如果司机驾龄不够的话，就是批完之后，然后通过就是链接的形式，然后直接就是按照那个要求吧，然后直接就是上传，比如说上传身份证照片、驾驶证照片跟一些车辆一些照片，然后注册。
4: 那公司收取什么费用？
1: 就是车辆租金，我们只是挣一个租车费。
2: 被告人孙某说，随着想开网约车的人越来越多，到他们公司咨询的新手司机也逐渐多起来，但签约网约司机的硬性标准却不可能降低。
5: 随着我国出租汽车行业和互联网的融合发展，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那么我们国家呢，对网约车的注册以及运营有具体的规定。
2: 王佳，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本案的承办人。
5: 根据相关的规定，注册成为网约平台司机的驾驶年龄需要达到3年以上。那么该规定的要求呢，也是为了保护社会公众出行的安全，以及维护社会公共交通的安全。
2: 由于这条规定的限制，找到孙某的一些司机并不符合成为网约车司机的标准，可孙某并没有就此放弃。
1: 就是为了留住司机工作需要，就平台要求是3年才能注册网约车，然后他的驾龄不够的话就是一批。
2: 在法庭上，公诉人王涛出示了案件的相关证据。在证人证言中，一个外号叫小算盘的人在这起案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3: 你在这个公司里边是不是司管员啊？
1: 是。
3: 你帮他们批的这些行驶证这个日期是通过小算盘实施的，对吗？
1: 对。
3: 这每次是多少钱？
1: 15。
3: 那么公诉书指控你给11个人，就上述这些名字的人，11个人就这11个吗？还是有其他的？
1: 没有。
3: 认定上述事实证据如下：一、书证、微信聊天本账记录截图、修改前及修改后的机动车驾驶证、公司营业执照以及情况说明、汽车租赁合同等。
2: 被告人孙某说，他为不符合条件的司机修改初次领取驾照的时间，也是为了公司招揽生意，这中间他没有挣一分钱。
4: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就是王月说注册司机需要有三年驾龄以上的这个要求？
1: 从后来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需要那个这个要求的，后来的时候才会有那个一些驾龄不够的才会注册的，就是说有了驾龄不够了司机的之后了，然后注册不成功之后，然后才知道的。
4: 那你知不知道你注册的就是修改的这几个司机里面有一个人是17的人
1: 多？我忘了，
4: 你看
1: 记不清了。
4: 你帮司机变造驾驶证是不是向他收取费？
1: 没有，没有任何获利。
2: 那么孙某是如何找到小算盘的？他知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又有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呢？
3: 我微信名叫小算盘，是我帮他 P 过驾驶证和行驶证照片和小算盘2025年微信转账记录，能证实经常与小算盘有转账，均为15、30、50不等。
2: 在法庭上，公诉人还宣读了通过孙某修改驾驶证日期的11位司机的证言。
3: 2024年6月，他无意间刷到关于网约车的抖音视频，感觉网约车很挣钱，我就私信了视频的作者，对方给我发了个公司地址，在北七家镇东南七村附近。接待我的是一个男子，帮其将驾驶证注册于网约车平台，帮我修改了初次领证的日期。2024年7月，我经朋友介绍去东三七村的一个网约车公司，说想当网约车。后来，他们帮我把我的驾驶证日期修改到恰好满足3年，对司机的资质要求是驾龄满3年，没有案底，也就是前科。网约车平台对车辆要求在8年以内，公司默许了这种行为，没有这方面的单独报销，但是一般都作为广告费用。
2: 我国刑法第280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修改驾驶证的初次申领日期，为什么会涉嫌触犯刑法当中的变造身份证件罪呢？
3: 应该说，变造那个身份证件罪的罪名，事实清楚。罪名是充分的，被告人也认罪罚。公诉人着重指出的呢，变造身份证件主要指的就是身份证以及能够约等于使用的证明公民身份的那驾驶证，因为上面有那个公民身份号码，这是国家制作的有法律效力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法律的那个文本。所以我们认为呢，虽然说变造的驾驶证这个数量并不多，但是这个网约车司机啊不够这个网约车年限，拿到了这么一个国家认可的这么一个伪造的一个证件，如果说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以及其他恶性的这个交通运输这个行为，造成了不好的后果，那么它的源头或者说它的起因可能是就在本案的被告人从这儿他产生的。所以我们认为呢，被告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对现有的这个社会秩序啊和公共安全秩序这么一个妨害。
4: 本案中被告人存在着检举他人犯罪行为并查证属实的立功情节。
2: 庭审中，辩护人阅卷后表示，孙某在被逮捕时曾主动提及了其他嫌疑人修改驾照的情形，应当视为立功表现，希望法庭酌情考虑。
4: 问你是否知道其他还有做过修改证件的事吗？答：我知道，因果关系清晰，证明力最高，应当采纳第一份，认定被告人属于有立功情节。
3: 立功检举这个事儿，应该说没有立功检举这个行为，至于能不能构成揭发立功，应该由公安机关 有权机关、公安机关啊予以调查核实，以及最后的证明，而不能光看在这个侦查阶段以及公诉阶段啊被告人怎么说的，这只是单方面的一方面的证据。
2: 公诉人出示了公安机关的工作记录，并指出孙某并不具有立功表现。
3: 现在向法庭出示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保卫安全保卫局的工作记录，这是原始件，内容是其线索是我局民警自行发现，孙无立功表现行为。
4: 那你觉得国家为什么要规定网约注册的司机要达到驾龄三年以上呢？为什么要有这个规定呢？你咋都没有？
1: 现在知道。
4: 为什么？
1: 安全。
4: 之所以为了维护社会上公共交通的安全以及对乘客的人身安全负责任，所以国家规定注册网约平台的司机需要达到驾龄在三年以上等许多的要求。你的这个行为导致上路的司机有可能因为他的驾驶经验不足，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会发生一定的交通事故。虽然说本案中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万幸，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对社会的危害性后果，这个你是想过吗？
1: 之前确实不知道，没有想过那么多，只是现在知道了。
0: 像这样从一个案件挖出27名漏犯的情况，在以往的造假案件中并不多见。它说明啊，伪造网约车证件已经不是个别人的小动作了，而是一条分工明确、理链条清晰的地下产业。
2: 2021年10月，于某和洪某一起出资成立了上海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主要做网约车租赁生意。在和承租司机签合同的时候，发现有些司机不符合网约车服务要求的最低驾驶年限。为了留住这些客户，洪某通过微信联系商家，让商家用图像编辑工具更改了司机驾驶证的初次领证时间、有效期限，还替换证件上的人像照片，帮助这些司机顺利通过平台注册审核。2024年7月，上海警方将于某和洪某抓获，随后审查起诉。2024年12月24号，经闵行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洪某因犯伪造公司印章罪、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被告人于某因犯伪造公司印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检察官在审查洪某手机里的微信聊天记录时，发现了上游卖家的蛛丝马迹。顺着这些线索，警方最终抓获了微信账号使用者张某甲及同案犯张某乙等27人，实现了从修图手到中介再到购买司机的全链条打击。
0: 制度在完善，安全也在逐渐筑牢防线。随着监管机制的不断细化，平台核验技术持续升级，这类造假行为的生存空间被一步一步的压缩。在这儿呢，也要提醒所有想从事网约车服务的司机朋友，驾龄要求不是生硬的门槛，而是保障道路安全和自身权益的底线，千万别为了上岗动歪心思。庭审当天，昌平法院对孙某一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我们一起来看判决结果。
4: 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变造身份证件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采纳。辩护人关于被告人具有自愿认罪认罚、到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无前科劣迹，建议从轻处罚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被告人无主动犯罪恶意，系从犯，具有立功情节，系偶犯的相关意见。根据在案的证据，被告人作为公司的司管人员，在明知注册网约平台的司机需要达到驾龄3年以上的情况下，多次帮助11名不符合条件的司机注册成为网约平台司机，且修改驾驶证信息一事，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相关工作记录，查获其他人员涉案情况并非因被告人的供述，因此 对于辩护人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判决如下，请全体起立。被告人犯变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对判决结果有意见吗？是否上诉？
1: 不上诉。
2: 判决后，主审法官王佳对被告人孙某进行了法庭教育。
4: 你在这件事情中并没有获利，你的家庭幸福是很重要的，那其他人呢？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是应该考虑一下，为什么国家有这样的规定，这个规定的目的是什么，既然你都知道，那你违反这个规定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一些希望你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仔细的考虑一下，不能因为了留住客户一时的利益而去损害公共的安全。
1: 明白。
0: 一张 P 图改掉的是驾龄，改不掉的是风险，改掉的是车辆的性质，改不掉的是保险失效后的追悔莫及。我们常说啊，网约车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便利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作为代价。
2: 通过梳理上海、北京等地的案件可以发现，伪造网约车证件的类型大致为4类。第一，驾龄不足3年 ，P 图改为满3年；第二，非运营车辆 ，P 图改为运营；第三，外省市号牌 ，P 图改为本地号牌；第四，车龄超限 ，P 图修改注册日期。而这样的 P 图修改给道路安全带来了极大风险。
5: 给社会带来相关的危害性，比如说驾驶人员的驾龄不符合要求，驾驶经验不足，那么在搭乘乘客的过程中，一旦遇到相关的紧急情况，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应对。当中被告人私自篡改的驾驶人信息，其中有一名驾驶人甚至还没有达到实习，还没有过实习期，那么他自己上路尚且需要相关的规范，在搭乘乘客的情况下，可能会对社会的公共安全以及乘客的人身安全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
2: 而对于乘客，对于这种违法行为的担心更是显而易见。
6: 提高那个司机的整体素质吧，因为他如果年限太低的话，经验不足容易出事故，也提升乘客的安全嘛。
7: 可能觉得就是他没有什么经验吧，出行不安全，
8: 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别人本来就不太踏实的。
9: 我觉得就是安全，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2: 在采访中，绝大多数市民都强烈谴责了这种只为一己之利的行为，并认为网约车审核平台应该更加严格，不能让一张 P 图蒙混过关。
9: 现在越来越多人想要开网约车，通过网约车来养家糊口也好，挣钱也大。那么你市场的从业人数多了，那你肯定要有相应的规则，因为这是社会一个筛选的一个过程，说不好听点也是一个优胜劣汰一个过程。
2: 据了解，北京、深圳、杭州等地陆续建立了网约车平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公安交管三方数据实时比对机制。司机上传的证件信息，系统会自动与交管数据库中的原始信息进行逐项比对，包括初次领证日期、车辆使用性质、号牌号码等，一旦发现不一致，直接驳回注册申请。
0: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尔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现金优惠。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10: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 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灌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贵州遵义的曾先生，他们家的风扇意外自燃了，烧坏了床板，还差点烧到床上的两名婴儿。曾先生说呢，

0: 事发时风扇根本没开，只是前一晚上用过。那台风扇是几年前买净水器送的赠品，厂家目前已经经营异常了，售后电话呢也打不通。而商标持有方说啊，他们从未授权生产过该产品。在这儿我想提醒各位，赠品不是白捡的便宜，杂牌老旧无认证的电器宁可不用，咱们也别留隐患。同时呼吁监管部门严把生产源头，对问题厂家要追责到底。5月26日，河北省玉田县一块直径2-3米的巨石从山上滚落，砸毁了山下的凉亭，烟尘弥漫，目击者啊吓得够呛。当地政府迅速拉起了警戒线，万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汛期山体松动，风险剧增，各位千万别为了避暑随便进山游玩，也别靠近河道泄洪沟渠。各地提前排查隐患，把房子坐在前面，要落到实处，安全这根弦任何时候都不能松。近日广西博白县一辆货车在行驶途中自燃了，车后部冒出了烈焰和浓烟，路过的交警和辅警立即拉响警笛，引导车辆行驶到安全地带，并分工灭火。20分钟的奋战，成功把明火扑灭，避免了爆炸。事后呢，民警当场对司机进行了安全教育。警民联手反应迅速，既要扑灭眼前的火情，更要防范以后的隐患。在这儿呢，也用这起案件来提醒各位驾驶员，夏季温度非常高，注意检查车况，车里别放打火机、眼镜等压缩气体等物品，避免车辆自燃。前不久，京港澳高速湖北孝感段，交警夜巡发现一辆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司机万某浑身酒气，更离谱的是他从来没考过驾照，这已经是他第四次无证加酒驾被查了，最终对他罚款3200元，拘留15天。无证酒驾占应急车道，每一条都是在拿生命开玩笑，各位要记住，没证别开车，沾酒别摸车，侥幸是魔鬼，出事儿毁一生。云南昆明警方啊，近日抓获了一名诈骗车手，当场查获了近40000元的现金。这名男子不仅负责转移赃款，还发展下线诈骗团伙，冒充国家扶贫人员专骗中老年人。他们打着扶贫的旗号骗老人的养老钱，又毒又坏啊！国家扶贫政策那都是公开透明的，绝不会私下发钱拉人进群。提醒各位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提高警惕，不动贪念，不占便宜，守住养老钱，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报警。近日云南昆明一辆小客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掉头，开到匝道口呢，发现方向不对，他竟然再次掉头汇入了车道，民警迅速锁定了车辆，对驾驶员罚款200元，记12分，暂扣驾驶证。高速公路上连续2次掉头，这不是在开车，而是在玩命，幸亏民警及时发现，否则一旦追尾，后果不堪设想。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高速公路啊不是自家的院子，错过路口那就要到下一个出口再绕回来，别拿生命赌那几分钟。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 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

0: 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上周举办婚礼，婚礼当天我请的车队因为并排行驶压双黄线，被电子眼抓拍，产生了多笔罚款。婚庆公司说这都是为了录像更好看，所以让我承担罚款，请问这罚款该谁出呢？
5: 罚款应当由婚车的司机承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处罚对象是机动车的驾驶人。婚庆公司以行业惯例为由见义违章，该说法不能成立。如果邹先生能证明违章行为是婚庆公司或者司机擅自所为，而不是自己指使，那么罚款责任就与邹先生无关。邹先生可以要求婚庆公司或者司机自行处理违章，如果因此产生了争议，可以向交警部门核实违章的责任人，或者依据服务合同向婚庆公司追究其不当建议带来的责任。
3: 观众左女士名下有一套房子正在出租，前几天屋里的冰箱自燃引发火灾，造成邻居家也受了损失。左女士觉得呢，这是租户使用不当导致的，而租户却说是冰箱的质量有问题。左女士想咨询一下，邻居家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5: 该责任需要根据过错进行认定，最终可能由房东、租户或者冰箱的生产者承担。根据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邻居的损失应当先由房东左女士或者租户对外赔偿。如果火灾是租户使用不当导致，那么由租户承担最终责任。如果因房东提供的设备老化，没有尽到维修义务导致的，则由房东承担。如果因冰箱本身缺陷，可以向生产者索赔。左女士呢，需要与租户共同封存证据，厘清原因，在对外赔偿后依法向责任方追偿。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7: 欢迎各位。
8: 从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台。

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时刻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今

0: 吃得无聊，当后辈呢？
1: 创新北京带您进入东风航天城，亲眼目睹神舟23号飞天。
2: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3: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2: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4: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2: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5: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6: 盗版图书囤积库房，劣质读物暗藏成长危机。教育 APP 私传电子书，高额罚单敲响侵权警钟。影院道路传播外流，微博报仇触碰法律红线。
7: 它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个影院，甚至在哪个厅道路的，都能查。
6: 坚守版权底线，共筑清朗文化空间，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特别节目，
8: 你怎么能知道老太太没有被胁迫呢？
9: 家中子嗣众多，母亲为何留下遗嘱，遗产只给其中一人？
8: 我说我都写不好这么完美的遗嘱。
9: 立遗嘱时，母亲已经80高龄，而且身患多种疾病，这样的身体状态还有没有行为能力？
8: 出去穿一只袜子，大冬天。
9: 此时立下的遗嘱又没有法律效力，这让他们不得不去怀疑。
8: 明显的就是磕磕巴巴，就机械性的读。
9: 遗嘱内容多出错误，视频录像断断续续，咨询人究竟该从何处着手提出质疑？看律师如何为他出谋划策，现场嘉宾又怎样为他指点迷津？律师门诊室之遗嘱疑云正在播出。2023年2月6号，杜女士的母亲病逝。此前为给年迈的父亲换低楼层的住宅，杜女士一家准备卖房，当时已经签了购房合同，但在过户时却发现房子被异议登记，导致无法交易，而且还赔付了12万元的违约金。
8: 老太太因病没了，没了之后我们去卖的过程中，然后在房地产那儿就是说异议登记了。
10: 啊，被异议登记了。
8: 对，就是我三哥的儿子，因为我们当时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不知道有这份遗嘱，然后对方就说那个那违约金，我们说那就跟人协商吧，最后等于赔了人家，就是好说歹说的赔了12万违约金，
10: 还赔了12万。
9: 将房做异议登记的不是别人，正是杜女士三哥的儿子。随后对方更是将杜女士兄妹四人告上了法庭，并出示了杜女士母亲2017年2月15号写的遗嘱以及三段视频。
8: 三段视频，第一段是几分钟啊，就是一个开头，就是立遗嘱人，就介绍我妈立遗嘱人身份证号是多少，这个就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视频就写的是以上所有是我真实意思的表示，这是录的第二段视频。第三段就是让我妈坐那儿读了一遍。
9: 对于这份遗嘱以及视频，杜女士表示强烈质疑。她指出母亲文化水平低，写不出如此严谨措辞的遗嘱。另外，母亲立遗嘱时已经80岁了，而且长期患有脑部疾病，此时应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立遗嘱也应该是无效的。
8: 然后这法官就凭着说的是这个视频老太太读了一遍，我说老太太读的时候，一个能正常写成这么完美遗嘱的人，他应该最起码的他能写好就不用读，能倒背如流，我想把我的东西给谁，我想怎么着，他就能说，而不是刻板的去读。
10: 上诉了吗？
8: 我们上诉了，肯定要上诉，我不管到哪儿我都要上诉。
9: 杜女士说侄子将他们告上法院，法官依据遗嘱和视频判决杜女士败诉。但在杜女士看来，母亲所立遗嘱并不是真实意愿的表达， 而且就连当时所录的几段录像也是被人为操控录。